0: 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心跳指数上升中。
2: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3: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 健康指数下降中。
2: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4: 你阅读吗？
5: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6: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7: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4: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7: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8: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9: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0: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4: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1: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智化。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3号12时57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0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5。2026年1到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110.3%、60.8%、58.3%、24.5%。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我是朝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开通了直播热线085185986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正在推出的为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征集大家对于小区的物业管理存在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急需去规范物管企业的经营行为，对于我们的职能部门的管理，大家又有哪些建议、意见等等，来征集我们听众和网友的意见，欢迎大家拨打热线告诉我们。同时呢，我们的直播热线还在征集，进入到汛期以后，大家觉得我们基层的防灾减灾工作开展的怎么样？您有些什么的建议意见，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那节目当中也在跟您分享新的一些政策和消息，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0: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4: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0: 阳光九

0: 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1: 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日前已经开幕了，而这届大会同时开幕式上也举行了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的启动仪式。那这个提升月呢，将会与数字赋能全民共享为主题，举办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的论坛，还有全民共享美好数字生活宣传活动等等一系列的活动，以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内容和更具知识性、趣味性、互动性的形式来营造全民参与、全民提升的一个良好的氛围。那说到全民共享，您是不是也期待当千年苗绣遇见 AI 大模型，当红色史诗化作 VR 光影，当村超激情跃入到智能视频产品当中去的这样一场数字加文旅的奇妙的碰撞呢？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会举行，贵州呢也会在这一次以多彩公园省湾区后花园为主题来盛装亮相，通过初遇贵州、多彩贵州、自由贵州、爽居贵州、风情贵州、寻影贵州六大主题区域，为粤港澳大湾区的观众们带去一场沉浸式的贵州文旅的新体验。这些新体验就是融入到了数字技术，让大家能够感受美好生活的。那这一届文博会贵州馆组织了70多家本土优质企业集中亮相，覆盖红色文化、阳明文化、民族文化、屯补文化、山地旅游、数字文创、非遗技艺、中医药康养，还有乡村村字号 IP 等等核心领域，实现文旅资源、文创产品、数字科技特色产业全面集结。参展的企业会带来100余类的优质展品，其中既有银饰、苗绣、蜡染、竹编、漆器等等这些非遗匠心之作，也有贵博文创、屯补文创、农民画等等文化创意精品，更有刺梨、抹茶、酸汤、茶叶这些贵州特色农产品好物件，还有智能硬件、康养产品、旅居配套等等现代文旅消费新品，全面的去展现贵州文旅产业融合的发展成果。那当然在提升产销实效方面，贵州馆同步接入了一马贵州、贵客会、多彩宝这些数字服务平台，来打通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实现现场展示、扫码选购、便捷下单、快速发货，让观众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产品品质，也能轻松地把贵州好物带回家。通过优质企业集聚、特色产品荟萃，贵州馆将会成为展示贵州产业实力、促进消费升级、对接湾区市场的一个重要的窗口，为文旅产业的合作、项目投资对接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在我们发展科技创新、更好服务大家的生活的过程当中，除了助力文旅产业之外，大家也会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需要更多的科技助力各方面的发展的时候，谁来为科技创新去投资呢？随着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存储芯片市场的需求和价格持续攀升，也是在这个发展阶段当中成为企业需要去发展、需要去突破解决的实际问题。但是我们的企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就会面临一个资金缺口，需要挑战。我们节目当中曾经给大家播出过专题，就是我们贵州省政府推出了算力券去助力企业的创新和发展。但是今天节目当中也给您再带来一个消息，就是贵州正在通过股 权投资、信贷支持、债券发行、保险分担，还有担保增信一体化的联动，探索让不同性质的资本在科技创新的全生命周期当中实现接力和组合，来助力企业的科技创新发展。贵州的在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推出的这一系列的政策和举措，已经解决了不少企业的一些资金缺口。也给大家举个例子，比方说针对科技企业轻资产的特点，贵州积极探索的科创积分贷这些创新模式，从数砖头到数专利，将企业的研发投入、专利创新成果等等软实力量化为一些信贷评价的依据。那比如说位于西丰县的贵州杰仲森建材有限公司就是其中的受益者，获得了贵阳市的首笔200万元的科创积分贷，帮助企业发展。数据显示，截至到2025年底，贵州省的科技贷款的余额达到4384.31亿元，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均高于常规信贷的平均增速。您看我们这一系列的这些举措啊，正在助力企业的发展。当然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给您带来这些信息呢，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在贵州致力于科技创新的企业能够知晓信息，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解决卡脖子的资金难题。为了提升金融机构敢贷愿贷的积极性，贵州省科技厅也设立了3000万元的科技金融风险补偿资金池，通过有限资金4两拨千斤，2025年累计撬动信贷资金超过了72亿元。所以我们的企业呢，也可以多方获取这些信息，来为您的科技创新找到投资者。当然谁来为科技创新投资其实没有单一的答案，从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报道的算力券，今天节目当中提到的科创积分贷破解评价难题，天使基金充当耐心资本，再到风险补偿与保险机构安全网，贵州做出了一系列的这些探索，实践也表明，唯有通过系统性的机制创新，打通资本与科技结合的堵点，才能够让金融活水精准地能够滴灌创新的沃土，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的支撑。我们也希望能够助力更多的科技企业进行不断的创新，他们的创新会更加的让您体会到生活的美好。但是在这里有一点我们要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不要因为我们的数字产品在发展、在更新迭代，就让数字产品替代了家长的陪伴和教育，让数字产品成为保姆，有很多的危害。那教育部呢，日前启动了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今年的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就是在呼吁各地的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不能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儿童数字产品来替代图画书、玩具，不能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等，也需要引导广大的家长朋友们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自觉识别并且抵制早教类的 APP 等等商业宣传的误导，防范电子带娃。当前部分人群对于学前领域数字应用存在着一些认识的误区，也有部分商业机构存在着宣传的误导，个别地方和幼儿园就存在了滥用、误用数字产品的现象。权威研究证实，幼儿过早、过多接触数字产品将会对视力健康、注意力集中、语言交往、情感发展等等方面带来长期且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要提醒各位家长还有育儿机构，学前儿童远离数字产品，保护儿童发展权益，这也是全世界的广泛认识。那 在这个宣传月期间呢，其实全国各地都会开展一些系列的主题宣传活动。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把这个宣传呢，也通过我们的节目告诉给大家，也希望我们的育儿机构到我们的各位家长都开始行动起来，想一想该怎么杜绝数字产品带娃这个问题，您该如何来参与到陪伴孩子、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来。再给您说一个数据，近年来我国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已经大幅提升了。2025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92.9%，全国普惠性幼儿园的覆盖率啊达到了91.5%。那在2025年6月1号的时候，学前教育法已经正式施行了。7月底，国家部署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我国学前教育已经进入到了有法可依、逐步免费的一个新时代。因此，我们的这些幼儿园，就一定要守好自己的阵地，不能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等儿童数字产品来替代图书、玩具，不能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的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等。家长朋友们，多陪伴，多运动，多亲近自然，千万不要让电子帮您带娃。好了，那在接下来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您关注的话题啊，是事关每个人的医保。
0: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0: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1: 今天和您关注医保这个话题的第一个内容是今年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有哪些变化，我们来给您分享一下专家的解读。国家医保局近日透露了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在5月底启动。那此前发布的工作方案呢，发现今年适当拓宽了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预计新版的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在11月底之前会发布。值得关注的是，跟往年相比啊，今年目录调整方案在申报时间、申报条件、还有参照药预沟通以及商保创新药品的目录衔接等等方面，都出现了多处的重要变化。那这些变化透露了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呢？今年目录启用申报预计跟往年相比提前1个月左右，预计5月底正式发布工作方案，11月底之前公布新版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这就意味着创新药获批闯关医保目录的最后时限跟往年的6月30号相比大幅提前了。为此，今年的基本医保目录谈判将首次开展预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管理服务司的司长就表示，预申报制度的设计主要就是为了给创新药进入目录提供更具弹性的时间窗口。那么进行参照药预沟通也是今年这个调整的一个关注点。参照药是评估药品医保价值的一个重要参考，也是药品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要素。我国的医保谈判长期采用的就是参照药比价机制。在往年的谈判启动之前，医保评审专家会在企业建议参照药基础之上去遴选，去确定最终的参照药。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的主任丁一磊解释，当前药品市场环境的变化比较快，竞争也很激烈，新药上市之后尽快选择合适的参照药，对于药品特别是创新药找准市场定位、比较临床价值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单独设立参照药预沟通环节，由企业去自愿申请，医保局的 组织的专家来进行论证，并且出具参照药的建议，这样可以明确

谈判的比价基准。从第一批参照药预沟通情况来看，超过一半的企业他们的参照药的预期和医保部门的评判是一致的，当然也有部分存在差异，需要企业对参照药和市场竞争价格有着更准确的一个认识。好，那这是关于大家关心的哪些药能够进入到今年医保目录当中一个政策的新动向。再来说说具体的，您在使用医保卡的时候，我们在医保的账户到底能够可以做些什么这个问题上，国家医保局公布了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从政策制度的层面系统性的纠治定点医药的零售药店不规范使用职工个人账户基金的问题，进一步加强了监督和管理。那目前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存在着一些表面上合规，实际上背离基本医保功能定位的问题。比如说啊，这个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它是咱们职工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在2021年以来，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印发了很多的关于咱们这个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计保障机制啊，还有我们的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机制啊等等方面的一些指导意见，来有效的活化我们个人账户的一些功能，扩大保障范围和共计范围。那么改革实施了以后呢，各级医保部门也进行了认真的落实，但是在政策实施的过程当中也出现了问题，比如说部分地方出现了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用于支付购买生活功能为主的一些产品，医疗属性比较低的一些器械耗材费用，因此也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在2025年11月，多家媒体曝光了部分定点零售药店向参保人销售牙刷、牙膏、牙线、面膜、防晒口罩等等这些机械的械字号的产品，虽然表面上符合政策，但是有些器械耗材是作为日用品进行宣传推销的，这就超出了医疗器械预期的用途，存在表面上合规，实际上背离了基本医疗功能定位的问题。那为了从政策制度层面上系统性的纠治类似的问题呢，就在近期印发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份通知，来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将建立动态调整的个人账户的一个支付白名单制度，药品、医疗器械、耗材可以纳入，非医药类的商品坚决不得纳入。至于怎么去纠治，怎么来强化管理呢？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主要的思路是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的边界，正开门堵偏门，充分满足群众的合理医药需求的同时，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所谓开正门呢，就是支持鼓励地方根据实际尽可能的做大白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入到白名单当中，来充分的满足大家合理的医药需求。比方说原则上符合条件的，比如说我们国家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都是可以纳入到白名单的。在医疗器械方面，比如说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等，这些医疗器械也是可以纳入到白名单的。医用耗材、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等，这些医用耗材、病原检测剂等等啊，这些诊断试剂，还有一次性末梢采针、采血针啊，以及鼻拭注册器、针头啊，等等这些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都是可以纳入到白名单的。而所谓堵偏门呢，就是比如说米面油食品呢、化妆品呢、保健。

0: 品呢、日常生活用品呢，这些非医药类的商品是坚决不能够纳入到白名单的。第二，就是类似此前媒体报道的什么牙膏、牙线、牙刷、面膜、防晒用品、女性护理垫等等这些械字号的产品，包括一些仅仅为了适配医保支付、没有实际医疗价值或者实际医疗价值比较低的马甲产品，也不能够纳入到白名单当中。第三，就是部分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也不能够纳入到白名单，比如说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的设备，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这些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比方说一些取得了医疗器械注册证的智能通讯计时设备，虽然是搭载了部分血压呀、心率辅助监测功能啊，但是更多的它是计时、通讯、网络等等日用功能，而且价格比较高，不太符合基本医保的这个保基本功能定位的这一类，那么就要认真进行审核，堵住偏门，不能够让它进入到白名单。当然白名单并不是形成之后就一成不变的，是会进行一个动态的调整。各个地方制定白名单的时候，要充分的听取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定点零售药店参保人的意见，根据群众的需求和医药技术发展的动态来进行调整啊，这是我们也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在使用医保的时候啊，要去留意的。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能够去使用我们的医保卡再去购买这一类非目录内的啊，我们刚才提到的进入白名单的，咱们才能够购买。好，这是今天要跟您聊到的医保这个话题之下一些新的政策和信息。那今天呢，我们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6，在征集大家对于我们住建部门正在征集的对于小区的物业管理，您认为有些什么行业主管部门对于物管企业加强管理方面应该去注意的内容。在节目之后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博平台继续留下您的建议意见。好了，感谢各位朋友收听关注了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8: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0: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8: 贵州新闻联播。
11: 演唱会扎堆定档，贵州实打实的好服务好政策，让演艺加文旅的虹吸效应以及城市品牌影响力不断凸显。
9: 产业链延伸与新能源需求双轮驱动，贵州一季度 PPI 同比上涨0.4%。
11: 供需对接促合力，贵州举办省属国企与数据标注企业专场洽谈会。
9: 贵阳大数据交易所首单保税加大数据跨境交易落地。
11: 基层看病更有依靠，贵州持续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全省县域内就诊率达到90%以上。
9: 杂技剧《脊梁》作为国家艺术基金优秀剧目展演重点剧目，在济南上演。
11: 各位早安，我是智化，
9: 我是静怡，
11: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9: 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天，农历四月初八。
11: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23到30度。
8: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9: 去年贵州演唱会票房进入全国前十，共举办47场大型营业性演出，吸引观众125.6万人次。其中省外观众占比接近60%，票房收入达8.3亿元，带动综合消费超60亿元。亮眼的数据背后是贵州实打实的好服务好政策，演艺加文旅的虹吸效应以及城市品牌影响力不断凸显。今年演唱会依旧扎堆定档贵州，如何抓住演艺经济这个行走的 GDP？ 来听报道。
11: 近期在贵阳奥体中心体育场举办的一场华语乐坛实力唱将的音乐盛宴，吸引超4万名观众冒雨赴约。
12: 第一次来贵阳，我们是粉丝后援会，70%都是从各地赶过来的，去大瀑布看了，特别好，特别美。
13: 先是到的铜仁那边，高铁很方便，心情很激动，
14: 专程过来看演出，变得比较多了，可能吸引游客过来看。
15: 那就今天的这一场拼盘演唱会来说，规模是相当的可观，其中省外的游客大约是1万人，占比25%。同时除了贵阳市本地的观众外，其余市州的观众占比高达75%。所以看书为一场演出赴一座城，逐渐成为了国民级的消费常态。
11: 为什么一个拼盘演唱会能有如此高的票房？除了歌手自带吸引力以外，记者在现场还观察到了许多细节。场馆周围沿线设置了充电宝，进出指示标牌清晰，演唱会期间安排花车巡游，让歌手们近距离与看台观众互动，结束后还有专属接驳大巴，延时地铁公交，优化观演体验，精准贴心的服务，才能为城市挣得好口碑。这样带来的就不仅仅是路过，而是让游客从看一场秀到体验一座城。
16: 第一次来贵阳这边，刚好路过听到音乐声就过来了。明天演唱会，贵阳是个好地方，推荐大家来玩。
17: 来到路边音乐会可以看到很多的表演，开放的，自由的。这次旅行最大的感受就是爱乐之城带给我的松弛感。
11: 爱乐之城的魅力让游客有的看有的玩，自然一流再流。五一期间17场路边音乐会，贵阳贾秀楼文昌阁历史文化街区赚足人气，累计接待游客超14万人次，作为贵州演艺核心区的贵阳收获了超高人气，累计接待过夜游客超过88万人次，同比增长12.2%。贵阳入选同城旅行绿色系 Color Walk 热门目的地，成为西南地区唯一入榜城市，跻身小红书外国人来华旅游最感兴趣黑马城市 TOP 5。携程五一国内火车票及机票新势力目的地双前十。为什么把演艺经济称为行走的 GDP？ 记者走访了贵阳多家酒店餐饮店，发现他们不仅搭上了演艺红利的快车，也在借机寻求更多合作。钱与钱山野店店长范东：
18: 一旦有一些活动啊，或者演唱会啊，我们的营收的话，应该照平时翻了一番，都是100%的一个翻台率了。我们近期陆续上线折扣套餐。
11: 贵阳中天凯悦酒店总经理杜杰：
19: 其实从演艺经纪开始，我都做了很多相应的专属的服务，提供了免费的穿梭巴士。我们能感受到入住的明星是明显增多了，游客也有增多，酒店的入住率和整体营收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
11: 贵阳万丽酒店市场传讯经理

0: 何含笑。
1: 只要有演艺酒店的生意都是会有一个正增长的，针对就是有票根的那个游客嘛，到我们餐厅消费的话最高可以享受到一个5折的优惠。今年相较于去年的话大概率有一个5%的增长点。下一步我们会联合一些主流的演艺公司，针对我们的比方说演唱会的游客啊，搞一些一站式的那种服务。
0: 演唱会门票不再是终点，而是一个撬动本地文旅全场景消费的入场券。去年贵州演艺直接带动综合消费近60亿元，演唱会门票消费对当地消费的拉动比稳定在1:5左右。演出期间星级酒店等级民宿入住率普遍突破85%。贵阳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田祝玉：
2: 大型营业性演出期间呢，我们省外观影的游客占比持续保持在55%以上，已成为省外入住游客重要的新增来源，推动游客从过境的一日游转向了2至3天的深度游。观演游客的人均消费停留时长均高于我们的普通入住游客，形成了大型演出引流、中小型演出留客的格局。
0: 2025年，演艺经济首次被写入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随即又出台了贵州省打造全国重要演艺市场3年行动方案2025到2027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多项政策，不仅有专项资金奖励压缩审批时限，还大力支持本土演艺生态发展，孵化黄晓曦替次方音乐与艺术节、 Z 纪元银河左岸音乐节等本土原创 IP， 打造区域文化品牌。贵州雅晨天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鹏：
3: 去年我们引进了凤凰传奇、时代少年团等演唱会，也吸引了大量的外地游客。时代少年团演唱会带动文旅消费超8亿， Z 纪元音乐节单场全网曝光量超42亿，很多这个知名的艺人看到贵州这个市场接待能力、文旅政策未来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今年我们公司预计在贵阳会做音乐节演唱会20余场次，持续打磨原创演艺 IP。
0: 今年上半年贵州将引进大型营业性演出15场以上。如果把演艺经济比作一条赛道，贵州已在快车道上持续加速，省份排名同比提升8位，其中贵阳市贡献了90%票房，连续2年增速120%。演唱会跻身全国10强。为了深挖演艺经济，贵阳推出了票根加模式，一张演出票可享多重优惠，让观演成为沉浸式文旅体验。贵阳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田祝玉：
2: 将我们观演凭证变成城市文旅的通行权益，重点景区门票的优惠，星级酒店的专属折扣，推出我们的观演加住宿加景区游览加美食打卡一站式套餐，为外地歌迷啊定制我们专属贵阳的软线旅游，在演出场馆的周边设置我们的文创市集、各色美食集市，提升我们的夜间蒸流，让游客愿意多停留、多游玩、多消费。
4: 贵州新闻联播。
0: 今年一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整体处于恢复期，而贵州却走出了逆势上扬的独立行情。一正一负之间，贵州的 PPI 增速刚好比全国大盘高出1%。这看似微小的差距，背后折射出当下宏观经济复苏的深层逻辑和我省在全国产业分工中的独特站位。富矿经开纵深推进，工业产业升级持续发力，为工业价格的回升提供了长期支撑。来听报道。
5: 在贵州锦麟化工的摩天冲磷矿项目，100多米深的井下，刚开采的磷矿石正被运往各个溜井系统，经过筛分后被皮带运至地面，当天生产出的原矿和精矿当即装车发往下游企业。贵州锦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国燕：
6: 我们每天生产9000吨，我们的矿石1/3都销给那个玉了，当天产就当天会销，尤其是金矿，基本上是个零库存。产量到5月中旬完成了95万吨原矿，34万吨金矿，按照我们那个全年250万吨矿石的计划在走。
5: 贵州锦麟化工的摩天冲磷矿储量约1亿吨，依托当地优质磷矿资源，生产的磷晶矿是用于制造新能源电池核心材料磷酸铁锂的关键原料。为满足下游企业需求，摩天冲磷矿从井下就开始精打细算，根据品位

0: 对原矿石进行筛分配比，为地面的选矿环节精准投料，提升磷矿价值。张国燕。
1: 新能源的发展拉动了我们行业，磷行业一直在高位运行。近五年来，我们原矿22品位，价位在435，金矿品位在32，出厂价在960。25年完成了5亿的利润，税收在2.3亿。
0: 贵州绿色产业技术研究院特聘专家赵世磊。
2: 贵州富矿经开，让我们从卖原矿变成卖高端材料，产业链拉长了。附加值变高了，贵州优势矿产值钱了，价格自然也就上去了。新兴产业又创造了新需求，新能源需求也扩大了。比如一季度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7.1%，这不是短期季节性波动，而是中长期工业经济回暖的开端。预判贵州二季度 PPI 将保持温和上涨态势，涨幅平稳向好。
0: 据专家分析，贵州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涨是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共同发力的结果，煤、磷、铝等压舱石作用不断凸显。一季度采矿业增加值增长10%，锂电、光伏、电子等新兴产业市场向好，上游原料需求增加，价格稳步提升。一季度贵州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9%。贵州理工学院矿业工程学院副教授卢庆和。
3: 随着富矿经开战略的实施，那么我们以矿业为基础的整个产业经济在飞速发展。我们的磷、铝、锰，包括煤啊，以及铅锌，还有重晶石相关产业，从原材料的开采开发到后续产业链的延伸，做得越来越好。那么近些年来，我们看到了各类大集团都来到了我们贵州，比如磷煤一体化项目，青山集团、宁德时代也在贵州布局有项目，本土的中伟新材料，马上我们有一个磷矿山也在贵州开始建设，从采到选到用都在布局，以传统的矿业开发为根基，拓展到新能源、新材料，前端我们在赚钱，这个呢是我们贵州省今年增长的关键点。
4: 当下贵州的国有企业和数据中心蕴藏着丰富的行业大数据，与此同时，本地的数据标注企业在快速发展中练就了标注采集分析的真本领。如何让两者实现供需对接，形成合力，我们去一场对接会上寻找答案。
0: 近日，省属国有企业数据标注业务供需对接会在贵阳举行，省相关部门12家省属国企和17家本土数据标注企业负责人聚聚，现场探讨数据标注产业发展与合作方向。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毅。
5: 我们可以提供脱敏后的多模态交通大样本数据，数据标注及算法企业提供标注工具与高效算法，共同训练高速公路垂直行业的大模型。
0: 茅台集团数字与信息管理部副主任仲斌。
6: 茅台的数据属于典型的行业专识数据集，但懂白酒的人看不懂代码，懂代码的人闻不出酒香。
0: 针对国企提出的数据应用需求，参会数据标注企业结合自身技术优势给出适配解决方案。贵州科讯营前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曾云。
7: 我们可提供覆盖全部核心工艺指标的一些视觉数据及多模态的数据服务，协助将老师傅的隐性经验转化为量化的一些操作规范，可提供高速公路的监控视频车辆的识别、异常事件标注、交通事态分析数据标注，进一步支撑路网精准管控。
0: 景联文贵阳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健。
8: 我们在贵州落地了全国多模态数据采集中心，可标准化采集人体生理数据、运动轨迹，为省属国企在智慧民生、健康产业、智能硬件创新等业务提供稀缺的高质量原始数据集支撑。
0: 经过1年多的培育，目前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增加到了110家，业务覆盖医疗健康、文旅电商、工业制造、智能驾驶等多个领域，产业基础为更多的场景落地提供可能性。贵州省水利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杜峰。
9: 目前水利和水务行业啊，主要是靠物联网的终端的设备监测水位啊、流量啊，包括水质方面，测站的建设和维护成本很高，急需通过盘活呀、大量的现有的一视频的一个监控的数据，实现水位、流量包括水质啊大坝的裂缝那的一个智能感知。本次对接 我们看到贵州标注企业在模型数据处理、安全合规体系、AI 标注这个技术上都有很成熟的能力。

0: 部署是我们一个优势，但我们现在的标注企业能不能从这些数据中心或者说其他的行业拿到加工处理的原材料，需要我们政府部门下场。今年上半年我们要完成50家数据中心的需求对接，对初中级的数据标注通过业务对接生产要素的保障来推动这个产业规模做大。
1: 记者从贵阳大数据交易所获悉，贵阳综合保税区贵松跨境数据服务科技有限公司通过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成功完成了首笔保税加大数据跨境数据交易业务落地，这标志着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在数据跨境流通领域实现了新突破。为积极推进保税加大数据新业态创新业务落地，贵松跨境数科积极对接境外数商，成功锁定境外数据采购价格，完成在属地海关商务部门的跨境交易备案流程，通过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共同协作开启数据入境交易探索。本次跨境数据交易场景示范不仅为跨境数科深入推进保税加大数据业务筑牢根基，更为贵州数据跨境流通新业态的创新提供了具有可复制性、可推广性的典型案例。
2: 近日，两辆满载毕节威宁白菜的货车驶入贵阳综保区贵州万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厂区，这批白菜共18吨，经过清洁加工包装后将于月底通过陆海联运方式出口中东。贵州万辉国际是省内知名农产品出口企业，2024年入驻贵阳综保区，依托海外渠道布局、综保区功能政策优势、筑城海关便利化通关措施以及贵州国际集货集拼中心开放平台功能，企业2025年已顺利将本地土豆、生姜、大蒜、胡萝卜、脐橙等特色农产品远销多国，总营业额达2.4亿元，外贸出口额1832万元。
3: 贵州新闻联播。
2: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群众在家门口看好病。贵州创新构建县级公立医院县域医疗次中心、一般卫生院、村卫生室梯次带动模式，持续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全省县域内就诊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群众就近享受到了便捷高效的医疗服务。来听报道。
1: 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84岁的罗永秀老人因摔伤被送到县医院就诊，很快就完成检查并入院治疗。县级医院诊疗能力的提升，让高龄患者无需再长途转诊，提升了就医便捷性和安全性。长顺县广顺镇居民罗永秀儿子杨道忠：
4: 医疗设备也好，人员也好，医务人员都是比以前提高很多。以前我们来以后先交了钱再去看病，现在的城乡医保我们就是先进来先看病，最后再结账。我们感到国家对我们这些患者很照顾。
1: 当地以县级医院为龙头，将17家乡镇卫生院和69个村卫生室纳入县乡村一体化管理。长顺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龙玲：
5: 县域内就诊率连续7年保持在90%以上，基层就诊率较改革前提升了11个百分点，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加优质的医疗资源。
1: 在建强县级公立医院的同时，贵州将200个距离县城较远、服务人口较多的乡镇卫生院，参照二级医院标准，建设成县域医疗次中心。大病不出县，常见病不出乡，正成为现实。2025年，安顺市建成15个县域医疗次中心，科室数量的增长达到98%，可诊治病种增长66%，医务人员数量增长54%，县域内医疗服务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安顺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县域医疗次中心北院区院长李明勇：
6: 现在我们有了 CD 和腹腔镜，还有四维彩超，改善医疗环境，环境优美，技术优良，管理优秀，服务优质，还有群众满意。
1: 在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带动下，各地持续推进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让医疗服务更好触达群众。这两天，铜仁市石阡县河坝镇金岩村的村医正忙着走村串户，为高血压、糖尿病等重点慢病患者进行季度随访。金岩村村医刘春：
7: 现在有90多种药。

0: 隔壁觉得我们卫生设施了，大笔就是转三级医院。
1: 当地镇中心卫生院延伸服务触角，在位置偏远的中宅村设立第二门诊部，让患有多种慢性病的村民可以就近问诊取药。石阡县河坝镇中宅村村民熊兴成：
2: 慢性病非常重，十几块钱高血压就是时候的解药，方便了多。
1: 2025年，贵州县域医共体实现县级全覆盖，50个县域医疗次中心全新落成，3000个村卫生室完成改造升级，1475个乡镇卫生院，1.59万个村卫生室全面纳入医共体管理。全省选派3200多名中级以上医师到基层派驻6个月以上，今年继续派遣3000多名医师下沉基层。全省县域内住院量占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基层卫生健康处副处长程颖：
3: 下一步我们更要坚定不移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和资源双下沉，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通过建设影像、心电、检查检验、消毒供应、中心药房等资源共享中心，同时建成58个重点中心乡镇卫生院，对3000个村卫生室进行设施设备更新维护，把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能力提上来，让乡亲们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而且还便宜。
1: 连日来，随着汛情趋于平稳，各地各部门加快行动，全力抢修电力交通基础设施，清淤排查隐患，帮助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来听报道。
4: 截至5月23号凌晨2:40，贵州受此轮强降雨影响的用电群众全部恢复正常供电。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建江河洪峰过境导致37个小区配电房被淹，电力人员迅速开展抽排和保供电作业。都匀市江城小区业主邓先生：
5: 用发电机我们供了电，第二天从外地调啊，这个我们解决了这个抽水的问题。今天第三天电已经通上了，感谢你们。
4: 5月19号凌晨，贵定县发生山洪滑坡，铁索岩村电力通讯全部中断，抢修人员徒步挺进，成为首批抵达的救援力量之一。南方电网贵州都匀贵定供电局营配指挥班经理张浩：
6: 发放了500颗应急灯，基本上能够覆盖这个村所有的住户。
4: 贵州电网公司此轮共投入抢修人员超过4700人次，车辆800多台次投入抢险救灾工作。在黔东南州麻江县，各项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11条受阻农村公路全部恢复通行。凯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集结上100人组成清淤队伍，帮助乐平村进行清淤作业，快速恢复居住环境。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救援组组长刘斌：
7: 帮助群众清理家里面的杂物啊，街面上的淤泥清完为止吧。
4: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麻江县古铜镇副镇长罗林新：
8: 我们一定能建设一个比以前更加稳固漂亮的家园。
4: 中共贵州省委组织部从代省委管理党费中划拨2400万元，用于支持各地防汛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省委组织部明确要求，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到基层，主要用于慰问奋战在防汛抢险救灾第一线的基层党员干部和群众，慰问因受灾严重而遇到生活困难的党员群众，修缮因灾受损的基层党员教育设施，要求各地做到严格资金监管，强化跟踪督促，做到专款专用。
1: 近日，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与美团平台签订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共治合作备忘录，双方将聚焦网络餐饮监管关键环节，重点围绕数据通道打通、违规商户联合惩戒、互联网加明厨亮灶推广、食品安全联合培训4大维度开展深度协作，全方位补齐网络餐饮监管短板，筑牢食品安全防线。此外，省市场监管局还将继续深化与美团等平台的政企共治合作，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4: 近日，由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重点培育、贵州省杂技团创排的大型当代杂技剧《脊梁》在山东剧院上演。 杂技剧脊梁打破了传统杂技重技轻文的壁垒，以贵州从第五三里坪到世界桥梁博物馆的交通巨变为蓝本，讲述主人公带领乡亲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动人故事。据了解，该剧作为为人民绽放国家艺术基金优秀剧目展演的重点剧目，是此次展演唯一的杂技剧。
1: 关注组简讯，日前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名单出炉，贵州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成功上榜。该社深耕教育出版主阵地，累计出版图书3500余种。此次上榜是对其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实现双校统一的认可。
4: 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酸汤美食产业学院日前揭牌成立，联合凯里酸汤产业发展协会、当地龙头企业共同搭建产教融合平台，推动产业发展。
1: 贵州省单身职工交友联谊活动日前在铜仁市石阡县举行，为青年职工搭建交友平台，拓宽社交圈。
4: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见阴天，23到30度。遵义阴天，23到33度。安顺多云见阴天，21到29度。都匀多云，23到32度。凯里多云，25到32度。铜仁多云，24到34度。七星关多云，20到30度。水城多云，19到31度。兴义晴，23到32度。
1: 本次节目主播静怡制画，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童文玲，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评书联播，
9: 姜子牙施展三昧真火，在摘星楼前火焚了琵琶精，这下子可把妲己给恨坏了，心说这糟老头怎么那么缺德呀，此仇是不共戴天呐，我呀是非报仇不可，可要是让这糟老头走了，那上哪儿报仇去，哎，找都没地方找啊，必须得想个辙把他给留下。呀，陛下呀，我发现姜尚他不是一般的人，我看他挺有才能，陛下应该降旨加封他的官职，留在朝中才是啊。美人所言极是啊，孤也是这么想的啊。姜尚听风。这纣王还来了劲儿的，姜子牙跪倒在地，万万岁。姜子牙呀，你这么高的能耐，我可是真没想到，以后不用再去算卦去了，那玩意儿挣不了多少钱，还丢人现眼，哎，大材小用了，哎，你就留在朝堂之上，故加封你下大夫之职，执掌司天监，哎，更换衣衫去吧。嘿，这就换了官音儿了，老头70多了，哎，还当了官了，下大夫，这官啊也不算太小了，赏了蟒袍和穿戴之后开始谢恩，然后纣王降旨让这姜子牙呀在京城夸官3天，得嘚瑟几圈啊，让老百姓都认识认识。亚相比干也非常的开心，哎，无意之中遇上高人了，现如今纣氏的江山岌岌可危，以前的高人能臣死的死逃的逃，已经啊剩的不多了，再发现不了什么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这朝廷夸嚓一下，哎，就得塌了。这回行了，收了一个江上姜子牙，纣氏的江山呢，又有希望喽。比干呢兴高采烈，哎，在这儿陪着姜子牙去夸官去，老百姓更是轰动了，哎，我说哥哥，哎，兄弟，你们知道不， 算卦的那老江头啊，哎，当了大官了。啊，有这个事儿吗？我就知道他前几天这个耍流氓来着啊，抓着一小媳妇儿不撒手，把人家还给打死了。
10: 哎，那是以前了，人家耍完了流氓，哎，马上就当官了。
9: 哎呀，那我找着窍门了。行了，你也别拦着我了，我赶紧上你们家，哎，找你们家我嫂子，我也耍流氓去，回头我好当官呢。那位呀，胳膊抡起来了啊，啪，大嘴巴给抽上了。哎，不说人话，哎，就得削他。这些人怎么折腾咱们就不提了，单说姜子牙这回名声在外喽，无人不知，是无人不晓啊。姜子牙呢也是高兴，马上领着人赶奔家乡啊，到宋家庄看盟兄宋义仁。姜子牙一想，没人家帮忙我能有今天吗？哎，不能忘本。书说简短，子牙这就见着宋义仁了。大哥，大嫂，这老夫妻呀也是高兴得不得了。兄弟耶，你不是一般的人呐！啊，你看怎么样？果然当了大官了。哥哥，我都替你高兴啊！乐得他呀也是合不拢嘴儿，祝贺了很多天。姜子牙呢就正式的走马上任当官去了。这个妖妃妲己呢天天的就想主意，哎，怎么收拾这个姜老头。哼，此仇不报是誓不为人呢。不有那么句话吗？哎，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别看妲己是个妖怪，他也在琢磨呢，用什么方式什么方法能收拾这老江头呢。哎呀，一时半会儿还拿不出这良策来。哎，反正啊他当了官了也跑不了，等以后找对了机会再说吧。打这儿之后，这个妖妃妲己呀跟纣王每日里就是加班加点的寻欢作乐。妲己这心眼儿啊也是够多的，哎，想方设法的整那些花花点子，揉那些花花肠子，都是人间呢想不到的新鲜事。这天纣王啊挺高兴，叫妲己歌舞一回。妲己呢千般的妖媚呀，万种的风流啊，又是唱歌又是跳舞。纣王呢喝得酩酊大醉，心里头特别的高兴。这妲己跳着跳着就发现点毛病，就是这些宫女啊有 90% 的人在那儿鼓掌喝彩，换句话说是打溜须拍马屁。
11: 好，娘娘跳得真好啊，娘娘您唱的都绝了，比神仙比仙子都厉害呀。
9: 哎，这是大多数。可是呢有那么一小撮人，也就是10%不到。这些宫女啊在那儿看着，目光呆滞，而且有的还低着头掉眼泪呢，面色阴沉呢。妲己这么一瞧，心里头是老大的不高兴，心说这帮丫头片子为什么不喝彩呢。等歌舞之后他偷偷的一调查，哎呦，感情这些女孩啊都是原来中宫姜王后手下的宫女。人嘛都是有感情的，姜王后死得那么惨，又是弯眼睛又是刨落双手，一直到现在冤沉海底都无人过问。这些宫女呢以前都是姜王后的心腹，感情处的是非常的好，现在他们发现这妲己大行其道，哎，占了中宫的位置，所以他们呢思念旧日的主人，这才伤心落泪。妲己了解清楚之后，把他恨得呀牙根都痒痒，心说这帮丫头片子 我要不把你们收拾了，我就不叫苏妲己。想好了歪歪主意，他呢就奏上了一本呢，

0: 陛下呀，您看见没看见呢？这些奴才仍然是思念旧主。你说那姜王后背叛朝廷要刺王杀驾，谋取咱们商朝的江山，这些人呢，他不但不恨，反而还怀念。我在跳舞的时候，取悦陛下的时候，就这帮丫头片子往那儿一站呢，还巴噔巴噔的掉眼泪呢，正好是跟咱们唱反调的。我看这些个东西是可杀而不可留。纣王一听啊，连连的点头。现在他呀，已经成了彻头彻尾的老混蛋了。妲己说什么，他信什么。与其之言太对了，来呀，把这些人都拉下去，砍头示众。妲己赶紧一伸手，慢慢呢，砍头可太便宜他们了，妾有一个好办法。哦，什么好办法？赶紧奏来呀。陛下呀，就在这摘星楼下，您看那儿，那儿不是有一片空地吗？咱们就挖一个坑，这坑得挖多大呢？就挖2丈4尺见方这么一个坑，哎，深度是5丈。这个坑挖完了之后，命京城的百姓�啊，每人献蛇4条，没有蛇献蝎子也可以，蝎子呀得是10只。如果谁如期不能交纳，就要他们的狗命。旨意一下呢，这毒蛇和蝎子就少不了了，咱们都把它扔到这坑里头，那时节就可以收拾这些小妮子小奴婢了，就把他们一个一个的都揪出来，衣服扒得光光的，赤条条一丝不挂，然后就推进这大坑当中，任那毒蛇毒蝎任意的吃咬。陛下呀，那个场景一定是有意思极了，您呢一边喝酒一边看热闹，同时呢让这帮人呢受到应有的惩罚，其他人也就不敢效尤了，真是一举多得呀。哎呀，哈哈哈哈，玉妻呀，你这个点子可是太好了，说明你府治心灵啊，亘古未有，亘古未闻呢、啊。那么这种坑叫什么名字呢？哎呀呀，这个名字嘛，我还得想一想，干脆哎，就叫柴盆。哦，柴盆，好，好名字。这纣王啊，哎，就是混蛋。这柴盆有什么好的？现在呀，凡是妲己说话啊、都是好，别说起名叫柴盆了，就是起名叫尿盆，哎，叫洗脚盆，这纣王啊也得说那个不错。要怎么说他混蛋呢？当时传下了旨意，哎，命工匠下去就挖坑去了，没用多长时间，这大坑就挖好了，周围呀用这个石头砌的是整整齐齐。这边挖着坑，那边又传一道圣旨，让朝歌城的老百姓啊，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每个人进献毒蛇4条，哎，也不管大也不管小，反正是蛇就行啊。如果实在找不着蛇了怎么办呢？就抓蝎子，10只蝎子顶这么4条蛇，如其不纳，全家问斩。您说有这么干事的吗？老百姓吓得都直哆嗦呀，知道纣王残暴，说得出来就办得出来，结果啊都跑出去逮蛇去了，实在是逮不着，就得花钱呢到远处去购买。不光是卖儿卖女了，有的那穷的呀都得砸锅卖铁卖点血，哎，想尽一切办法把这蛇给凑上。经过这么1个多月，哎，毒蛇毒蝎全都凑齐了， 哗哗哗往这个菜盆里头这么一扔，再往下一瞧啊，哎呦，都瘆得慌。有那个密集恐惧症的人呢，都得吓趴下，里边乌嚷乌嚷的全是蛇和蝎子了。纣王站到旁边这一瞧啊，哎呀，他都汗毛根发炸。妲己过来了，陛下呀，您看这菜盆如何呢？嗯，好好啊，看着就过瘾呢。陛下呀，既然这项事情办完了，那么就把那些不满意的宫女儿和奴隶扒光了衣服推到这坑里头去吧。陛下您呢也好看看这个稀奇的热闹。哦，好好，我呀光看你跳舞看你唱歌感觉不够刺激，今天我再换个口味，哎，看看这菜盆，哎，好玩不好玩。陛下呀，您就放心吧，一定是非常的过瘾呐。来呀，把他们都给我抓过来。倒了霉了。那天呢，看妲己跳舞，在那儿低头掉眼泪的，全给抓起来了。不光是掉眼泪的抓起来，哎，就是没有鼓掌的，也全都给抓住了，哎，全都带到了菜盆旁边。您看了吗？这个看节目不鼓掌，这危险性是多大呀，哎，那么听书不点赞，哎，不打赏，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嗨，咱们闲言少叙，单说这群宫女儿被抓来了，这一清点数目啊，得有100多人，全都推到这菜盆的旁边，强行扒光了衣服。这些宫女儿啊，哎，倒是挺凉快，往这个菜盆里头一瞧啊，哎呦我的妈耶，吓也吓断气儿了。您说这个人呢，他就是这样，哎，有怕老鼠的，有怕蛇的，有怕狗的，还有怕猫的，怕拉拉骨的，哎，怕什么的都有吧。人一见这东西呀，浑身发凉，脊梁沟都冒凉气儿，更别说要把他们推下去喂蛇喂蝎子了。所以呢，还没等往下推呢，就有人呢就吓疯了，鬼哭狼嚎啊，嗷嗷的怪叫，还有那么十几位啊，咯楼一声，当时就吓死了。纣王一看非常的开心，哈哈大笑，哎呀，这菜盆真有意思啊，还没开始使用呢就这么精彩，来呀，往下给我推。太缺德了，简直就是兽性大发呀。有人过去就要推这些宫女儿，要推还没推的时候，哎，出了一点小插曲儿。什么小插曲儿呢？就是这个消息呀，传到了上书房。有一位大臣名叫焦立，这焦立挺了不起，他乃是大商朝八大大夫之一呀，那是朝中的顶梁柱，也是三朝托孤的老臣。老头子听这信儿了，吓得是毛骨悚然呢，哎呀天哪，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啊。老头子顾不了一切了，由打这办公室跑出来，大步流星是直奔分宫楼啊，由打这儿转内宫，倒在了摘星楼下，怀抱象牙护板抬头观看，哎呀，惨不忍睹啊。这阵儿啊，还没往下推这些宫女呢，但是衣服都已经扒光了，这些人呢，哭啊嚎啊，真让人肝胆俱裂。往楼上一看，天子王后都在那儿呢，焦阁忍无可忍呢，大呼了一声，且慢且慢动手，臣有本奏上。焦立跪在了摘星楼下，纣王啊正高兴的，哎，快快，哎，快往下推往下推推，哎哎呀，一看这焦立怎么来了，这老糟头子捣什么乱呢？下面跪的可是焦立吗？ 正是老臣的，故吾之宣召你来此则身。臣启陛下，臣不知这是哪家的刑法，这乃是法外之法，刑外之刑啊！陛下，但不知这些宫女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因何扒光了衣服要推到这大坑之内？陛下，这到底是为的什么呀？嘿嘿，这些个奴才背叛主子，思念雇主啊，跟姜王后穿连裆裤，这是不忠于朝廷啊，因此予以严惩。死有余辜，何必多问呢？哎呀，陛下呀，恕臣斗胆直言，即使这些宫女说了些错话，做了些错事，他们能掀得起什么样的风浪来呀？顶多顶多给他们来个处分，或者罚款，或者赶出王宫也就算了。可是陛下，这些人年纪轻轻，处以这样的极刑，简直是亘古所未闻呐！陛下呀，您想一想，如果把大活人推到这样的坑里头去，所受的痛苦，恐怕您都不忍心看的。谁家都是有儿有女，谁家也都有姐有妹。陛下呀，正心修身，以德取天下，如果做得太过分了，可得有报应啊！啊，都真乃是大胆呢。各位，这纣王他火了，这大臣焦革呀，哎，也够呛。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在生态失衡与生活方式巨变的当下，水源污染暗藏危机，空气污染侵蚀呼吸，食品添加剂泛滥成灾，加之现代人作息紊乱，饮食无度，毒素如暗流涌动，肆意侵蚀着大众健康，慢性病肆虐之时，令人心惊。一组组数据似警钟震彻耳畔，在我国每12秒就有一人被心脑血管疾病秒夺鲜活生命，每2分钟就有人因糖尿病死亡或截肢，每7分钟有一人因肾病去世，每5分钟有人因癌症丧生，每3分钟就有一人因风湿骨病致残，而我国亚健康人群更是超过总人口的60%，这一数据更是拉响了全民健康的红色警报。
4: 在健康与疾病的世纪交锋中，一通二不疗法如破晓金芒，划破医学长空，让老慢病患者重燃希望。它以通气血、通经络、通五脏为根基，严守先通后补的中医之精髓，让生命拂去病痛的阴霾，重焕蓬勃生机。一通二不疗法是以中医研究院陈教授为首的86名专家团队，耗时20余年，耗资6.5亿，深度挖掘满清百年太医秘案，精准把握现代慢性病发病特点，结合国人体质，成功研制出利泰一养元丹。
3: 利泰一养元丹凭借一通二补疗法，能有效恢复老慢病患者的血液环境，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功能，对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呼吸系统疾病、胃肠消化系统疾病等全身8大系统慢性病有着显著疗效。作为正规国药准字治疗性药物，它更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唯一一个以太医命名的正规 OTC 国药，更是对其可靠疗效及安全性的最强背书。该疗法一经问世，震惊整个医学界。
4: 利泰医养元丹 一通二。

0: 部疗法，服用1至3天，腰不酸，腿不疼，睡眠好，大便通畅，小便顺畅，盗汗睡不着，吃不香，这些老毛病都开始改善。服用10天，血压平稳，血糖逐渐正常，尿频尿急完全消失，不感冒，精神好，体质增强。服用2个月，原本困扰多年的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呼吸系统疾病、老胃病、肿瘤、肾病、男性功能障碍等多种慢性疾病都好了。利泰医养元丹3个疗程就能康复各种慢性病，4个疗程彻底断根，不再复发。利泰医养元丹传承100年太医秘方，使用血肉有情之品，梅花鹿全鹿入药，最好的方加最好的药，保你用出好疗效。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慈善基金总会、中国中老年慢性病康复协会联合全国100家省市电台共同举办的大型慢性病知识讲座。节目开始呢，先给大家播报一条好消息。为了解决广大患有慢性病、老年病的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国家慢性病康复重点药物国药准字号药品利泰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大型献爱心救助活动，凡是每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活动当中，享受花极少的钱把健康带回家。活动名额有限，送完为止，希望广大患者朋友们尽快拨打场外订购电话400-159-2899 400-159-2899 400-159-2899。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中老年慢性疾病康复协会会长、国药利泰医养元丹研发组组长陈老师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今天陈老师就一通二补疗法方面的问题带给大家一个全面的讲解，同时在节目当中啊，陈老师会针对各类的中国老年久治不愈的慢性病以及治疗做一些详细的讲解，普及全民健康知识。当然有疑问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开通的专家团咨询订购热线400-159-2899 400-159-2899 400-159-2899 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有请陈老师。陈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利泰医养元丹带给大家的慢性病康复专题节目啊。我们还是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对于慢性病啊，对于你这5年、8年、10年、20年反复吃药解决不了的问题啊，咱们来看一看过去传承100年的宫廷御用配方利泰医养元丹能带给你啊什么样不一样的效果和变化啊。这个利泰养元丹呀，首先呢我们说啊，它是国内唯一的以太医来命名的治疗性国药啊，因为呢传承有序，是吧？这个古书古籍记载呀，它的这个记录者呀是清朝太医厉文直。这个厉文直啊，不只是这个清朝的太医，而且呢还参与编纂了《医宗进谏》啊，就是当时啊这个医学课本啊用现代话讲大学课本就是他编的，是吧？可见这水平之高啊。那么利泰养元丹中的药物成分呢全部都是啊以天然野生的药物药材，特别是啊这个长白山的梅花鹿全鹿入药啊，这是最为珍贵的宝贵的药物药材了啊。那么像普通药物是吧，咱们老百姓用的药物啊，你梅花鹿你根本接触不到，方子当中也不可能有体现，只有真正的御医啊才能够体现出啊以梅花鹿来入药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梅花鹿啊它自古就是啊皇宫供奉

要员之一，也是最重要的要员啊。特别是到了这个满清时期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满清时期啊，它本身啊，这个满族啊出自关外啊，这整个东北这片区域啊，特别像这个辽宁啊、吉林呐、啊、这两省啊，是主要的一个区域。而在这个长白山地区啊，到现在国家仍然保留着这一大片梅花鹿的自然野栖保护动物这样一个区域啊。那么在长白山区域呢，到现在啊，仍然有很多关于啊鹿的传说和故事啊。我们来看看啊，这里边啊，这个古代的先民们对这个鹿有哪些方面的赞扬。据说在几千年以前啊，在这个河流山川呀，一切还没有成型之时啊，在这个关东地区啊，就现在东北啊，既没有河啊，也没有水啊，只有啊这个野生动物在此啊艰难生存。那个时候一到干旱季节啊，就会有很多动物就干死了，就渴死了。年龄大的抵抗力还能勉强，还能扛过去啊，这个小的弱的就全都死亡了啊。这时候天上的王母娘娘知道以后呀，就很同情他们，就派七仙女下凡，要彻底对这里呀改造一番。在七仙女的帮助下呀，长白山被凿出了天池啊，放了一片碧波荡漾的水啊，顺着云端奔流而下啊，这形成了壮丽的瀑布啊，流成了二道白河。这二道白河呀，日夜不停地向前奔涌，又涌出了松花江啊，这救活了萎靡不振的动物。可是啊，由于开凿天池的工程量实在太大啊，任务呢比较繁重，这个仙女们呀一个个就都累倒了啊。可是王母娘娘布置任务的时间也马上快到了，如果不能按时回到天宫，那就算是有违天条啊。可是呢，这个时候呀，仙女们一个个萎靡不振，疲惫至极啊，恐怕眼看呀就要无力回天，也不能及时回去了啊，到时候还得挨处罚受批评。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呀，他们救活的其中一只梅花鹿啊，从森林当中啊冲出来啊，看到了仙女们没精打采的样子，便一头撞在树上，撞断了鹿角，流着咕咕的鲜血啊。而且的意思呀，让这个仙女们要喝这个鹿茸血。刚开始啊，仙女们都吓得不敢喝，后来呀，死马当活马医啊，还是喝了。可没想到喝完鹿茸血啊，这个仙女们感觉啊瞬间就恢复了体力，那一个个那是精神饱满呀啊，完全不像呀是输出了大量法力的啊这种状态啊。所以这个时候呀，这仙女们也有力气了啊，就与小鹿告别，回到了天上。哎，你看啊，这个呢虽然说是一个美丽的神话故事啊，但是呢也恰恰表明了鹿茸的神奇作用啊。咱们客观的说啊，实际上这里边啊也是暗含了这个鹿茸血啊，或者说这个鹿茸的突出作用之一啊。之所以呢以神话的姓氏啊来流传下来啊，一个呢也是受制于啊说早些年先民们啊对这个科学知识的认识不足啊，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对鹿的这种崇拜，所以呢他有了这么一个神话故事。但是这个鹿茸血啊，对于像这个疲乏呀，像久病啊啊困倦呀脱力呀啊没精打采呀，说这些情况的治疗和恢复，那绝对是啊千百年来得以传承和印证过的，那效果绝对突出啊。而对于慢性病的治疗来讲呢，恰恰就需要这样的药物药材成分。
啊，你看咱们这个，别管是这个风湿骨关节病啊，老风湿、老关节炎、关节疼痛，是吧？他到后期呀、啊，不只是关节变形啊，关节僵硬啊，哎，也照样会出现萎靡不振、身疲困倦、没精打采啊，这个浑身啊酸困懒沉等等这类症状啊。你像这个老咳喘，像这个老肺病也一样啊。你是除了像这个多少年的气管炎、老咳喘、哮喘，说呼吸喘憋，痰多，咔咔不出来，一声接一声的咳，晚上呀、啊、躺不下，睡不了啊，嘴唇发青发紫以外，哎，他也会出现啊这种啊浑身困倦乏力、体质差、爱闹病啊等等这些个症状和现象。还有心脏病，那就更加常见了，高血压、低血压、动脉硬化啊、高血脂、高血粘等这些个基础病啊，最后呢引发像这个心慌呀、胸闷呀、气短呀、心律不齐呀。除了局部心慌胸憋以外呀，咱们明显感觉的就是周身乏累、困倦啊，这种明显的这种啊，这种像干了重体力活一样啊，明明没干什么啊，就好像年轻那时候啊正功夫是吧，干了一天活一样，那么累、那么沉，是吧？哎，等等等等，这些个问题啊，其实都是属于我们身体里面啊，这个中医来讲，这个元阳亏虚所导致的啊，老百姓也可以说叫通俗讲叫元气亏虚所导致的啊。因为从中医上来讲啊，这个五脏它这个活跃呀、运动啊、发挥生理作用啊，全是要靠元气的支撑和激发啊。你心脏能跳能泵血，这个肺呀、啊、能进行啊宣发速降，进行这个呼吸转换功能，你这个脾啊、胃呀、啊、能够运化消化食物啊，能够正常的向下蠕动啊，你这个肝呢能够主藏血，能够主筋啊，让这个筋骨活动灵活有力啊，能够主目，这个肾呢能够主骨，能够保护骨质骨关节，修复骨损伤，这些啊都是要有充分的元气在发挥作用啊。这个元气用现在说啊，就是生命的原动力啊，就是细胞活跃的根本，所以才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元气足百病除啊。你看咱们老百姓都知道，说这个别管大事小情的啊，什么病症问题的，咱们讲尽量少手术啊。有的说肺部查出问题了非要手术，有的心脏下支架了心脏要手术啊，有的呢咱们这个胃肠啊、胃炎、肠炎、阑尾炎，对吧？这是最简单的，现在西医说你需要做手术的，就是像这样最简单的一些个病症啊，做完手术以后咱们最少都得困乏累倦都得个十天八天啊。你的手术越大啊，你这个缓的时间越长，缓什么？缓元气，老百姓俗称手术放了元气了啊。而这个梅花鹿的这个鹿茸啊，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呀、啊、大补元阳之气啊。那这是对于咱们这个众多慢性病治疗来讲，恰恰这就是我们治疗的关键和核心，对吧？咱们不是老说啊，咱们这个治了多少年关节还变形了，治了多少年了心脏心肌还肥大了，心脏呢还衰弱了，心肌出现肥厚了，哎，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呢？因为你一直没有从根本上，没有从补益元阳之气、修复我们脏腑器官着手来进行治疗啊。你身体呢困倦乏累，也是因为呀身体缺乏这种元阳之气，而谁能给补益元阳之气呢？就是这个鹿茸啊，就是这个鹿茸啊。那么呢咱们这个利太医养元丹呢，就是完全遵照呀这几千年来的中医传承传统啊，以梅花鹿鹿茸为君药啊，再搭配了像这个鹿心、鹿血、鹿肝啊，像这个鹿胎、鹿鞭等等这些个名贵的药物药材成分呢、啊、来有重点的去修复我们受损的脏器组织啊。对于像咱们这个多年的慢性病症啊，啊，这个病症在体内时间越长啊，不光是说呀本身脏器
受损，而且啊，并发症越来越多，是最为常见的事情了。你比如说，你原本就是高血压，啊，血压170，是吧？血压170，你不只是血管发僵、发硬，毛细血管堵塞，而且呢，影响到了心脏，影响到了眼底，影响到了肾脏，啊，多脏器因为血压增高而受损。单吃降压药只能扩张血管，只能让血压当时现在看啊还算正常啊，所以说呢，你当时吃的降压药啊，这个头是没那么胀了，血压看上去一量140/91了，但是呢，心脏功能不可能通过吃降压药去恢复，肾脏的损伤啊，说你这个以后说吃降压药以后就不得尿蛋白了啊，肾性水肿了，不可能。啊，长期吃了以后呀，这个肾脏损伤不能修复，最后呀，还是出现呀尿蛋白、尿浮肿，甚至呀血尿啊这些方面的问题。而用咱们利泰养菌丹，通过咱们传统中医的科学配比配伍啊，以这个鹿茸啊为菌药，激发身体的元阳之气，恢复我们全身脏腑的修复能力啊。有了这个修复能力了，再加上鹿血啊，给我们身体啊以血补血。提供物质基础啊，这样的话呢，能够给全身脏腑机能啊提供了修复的营养啊。想盖房你得有砖呢，你得有水泥吧，哎，鹿血起到这个作用。鹿胎啊，那更是啊，这个鹿血具体的有形形化之物，那效果更好了。鹿心、鹿筋、鹿骨、鹿髓分别对应我们的五脏，以心治心啊，以筋治哪啊，治肝，肝主筋。这个髓治哪呢？髓补肾，是吧？哎，这样话呢，能够化形于我们五脏六腑是同步修复，再加上有太医院太医的传承好方子啊，咱们呢30多味药物君臣佐使的配伍配合，完全呀达到的是先通后补啊，避免了呀盲目补、快速补而出现的这个虚不受补啊，啊一补就上火呀。啊，补了以后呀，哎，反倒出现了这个牙疼啊、便秘呀、啊、上火、牙这个口腔溃疡啊等等这些所谓的副作用的问题，啊，因为什么呢？这个好方子呀，就是能够凸显好药效，同时还能够规避副作用的，啊，这是中医，是吧？你在掌握了这个药理药性，在掌握了患者的病理体质，啊，经过呢。科学的配比配伍以后拿出的方子，通过几十年的学习、几百年积淀传承下来的，你才能够做到取其所长、用其所长、避之所短，对吧？所以你普通的方子，你普通人你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啊。所以你看咱们这个利泰养元丹，咱们众多的心脏病啊、关节炎呐、啊、老胃病啊、啊像咱们这个糖尿病啊，像包括老咳喘的患者。明显感觉最突出的一点啊，就是3-5天的时间，那这个身上就有劲儿。明显感觉啊，用上利泰养菌丹不出7天，胃酸、胃胀、胃疼大为好转啊。这个吃饭感觉啊有胃口啊，这个不再是说到了点都不觉得饿，胃里面不那么难受了。而且呢，这个气血补上来以后呀，首先明显改变的就是心脏啊，心为君主之官呀。啊，气血严重亏虚，对他是最后的影响，也是最明显的影响。啊，这个一补上来了以后，5-7天，心慌、气短、胸憋、胸闷明显减轻。啊，高血压的心脏病的、缺血性心脏病的，就是心梗过的患者，照样能5-7天之内啊，感觉呢心脏不哆嗦，啊，心慌次数明显减少，啊，心脏不绞痛，同时呢。这个晚上睡眠也大幅度好转啊！你看心脏病病人啊，往往都睡不好觉啊，越睡不好觉，心脏还越难受。第二天，哎，这个用利泰养元丹，你只要用啊，多说7天。如果说7天之内说你心慌、胸憋、胸闷还没有改善，你可以拿回来找我，我来给你负责，是吧？关节疼痛、僵硬、沉，多说10天。啊，关节的明显的就感觉活动起来就灵活利索多了。说10天之内关节僵硬沉的情况没有改善，你也回来找我，我给你解决。

0: 咱们用事实说话，用疗效说话，这么好的方，这么好的药，你不可能啊说是还像普通药物一样吃三个月半年用不出效果来，绝对不可能。咱们一个疗程一个台阶，四个疗程彻底康复老慢病，这是国家专门组织啊大量的优秀的三甲医院经过临床验证总结得出来的啊。这次呢国家还下拨专项资金啊，大力支持慢性病患者治疗啊，只要是现在你有多年啊，起码是五年以上慢性病吧，啊，你才有资格报名参与政策，享受国家每疗程补贴后呀，仅需390元能用到利泰养元丹啊，四个疗程彻底康复老慢病的这样的活动政策啊。但是现在呀，看看时间，各地所剩的名额呀，已经明显不多了，这批名额眼看着就快要用完，活动就要提前结束了啊。所以听到消息的啊，家人有老慢病。啊，多少年解决不了的，你赶紧给个消息，现在抓紧申请名额，还来得及，花少钱办大事，治好病不复发，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抓紧拨打电话申请名额。
1: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
2: 陈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哎，陈老师，利泰医养元丹呢，这效果真是好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0: 是吧？您是自己用了还是家里人用了？
2: 自己用的。
0: 哦，亲身体会 啊，好。
2: 是啊，我就说呢，咱这利泰医养元丹呢，不愧是国药准则，国家专利呀、啊，是梅花鹿。前路用药是真好啊。
0: 那当然了啊，咱们从药材到方子、那绝对都是啊国内一顶一的好药啊，所以啊、国家才给予了4项专利。你以为的专利是白给的吗、对吧？你没有突出，没有特点，没有独树一帜，怎么可能给你专利呢啊、那翻过来讲，用这样的药啊，那绝对是啊跟咱们过去用的普通药那是有本质区别的，那效果就杠杠的呀、啊！
2: 对，哎呀，这利泰医养元丹呢，我这回呀，我是选对了。
0: 那您跟我说说看，您当初是什么病症问题呀、现在恢复怎么样啊？
2: 啊，当时吧，我一天是全路用药嘛，又是国药准字的，我就买了四个疗程的、现在还剩3天就吃完了。我是什么症状呢？我今年吧65岁。我是糖尿病，都15年了呀。
0: 糖尿病15年，
2: 对，这血糖啊总是居高不下呀。餐前吧在11.3到11.6之间吧。餐后在17到18个左右啊。
0: 哎呀，餐后太高啊。啊，你这个过去吃着降糖药、吃着什么的呀？
2: 吃2甲双胍，吃了2种呢。另外我现在吃降糖药效果也不好，后来我又加上打胰岛素啊，我一天得打46个单位呀、
0: 那你打胰岛素这不是也不行啊，又吃药又打针、还是7、8个点，你说这能行吗？啊，
2: 是就是控制不住啊。另外吧，我现在就是那功夫经常起夜，尿味还大，腰总疼。啊，浑身没劲儿啊，就是脸肿腿也肿，完没事没办法到医院一化验一检查。哎呀，这尿糖里都有3个加号了呀。
0: 哎呀，你看看
2: 啊，尿里
0: 还
2: 有
0: 红皮、
2: 啊，这还有尿蛋白，还1个加号。
0: 尿蛋白、尿酮体，你这么发展下去，糖尿病、肾病、肾衰竭、尿毒症，那早晚的事儿，知道吧？
2: 是啊，那大夫说了，说的你这是属于酮症酸中毒啊，他典型的就是糖尿病、肾病啊。
0: 是。
2: 啊，他说你这发展严重了，时间长了就是尿毒症了，所以说我就老害怕了呢。
0: 哎呀，那怕能不得病啊？怕病就能好啊？咱得赶紧选好药，赶紧换好方啊，对不对吧？
2: 对。哎呀，后期这么发展呢，这眼睛又有并发症了，又有白内障，又有玻璃体浑浊呀。啊，不光说这个，还有。血压也高了，血压高的就是高压能达到170吧、低压还110呢。
0: 你看看，血压也不行了
2: 是，还有冠心病。哎呀，总是胸闷发慌，晚上根本就不敢平躺睡觉啊。还有就是真就是腿也。

0: 养给身体啊补咱们的精气血，首先你得保证啊这个通道是通的，你得保证啊能被人体啊所吸收所利用，否则的话盲目补啊不但见不到好效果，甚至还会出现火上浇油越补越重的情况。特别像你这个糖尿病啊，你看糖尿病看着是血糖高啊，你以为是那血糖多的没处放了吗？不是，明白吧？哎，从咱们中医上来讲啊，你那是有虚热，哎，阴虚内热，既有虚又有热，热啥产生的垃圾毒素太多，所以用咱们这个利泰养元丹啊，必须是先通肠道、通经脉，必须要把你这个脏腑里边的经络打通了，把毒素排出去了，哎，这样的话呢，虚热自然就解决了，然后再给你补啊，录制全身精华啊，录血、录肉、录胎。啊，这些呢，大补人体的精气血，特别是把气血补上来，这个心肝脾肺肾胰腺啊，得到了气血的滋养，胰腺胰岛功能自然就恢复。那这个时候慢慢的血糖下降平稳，那也就水到渠成了啊。
1: 是陈老师这么的，我就选了利泰医养元丹呢。哎，没想到我这效果是真快真好啊。
0: 是吧？哎，用了多长时间见效果的？
1: 吃到三四天嘛，我就见到效果了呢。
0: 三四天，你看三四天，就当时是看着什么效果了？
1: 哎呀，就感觉这身上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
0: 好，
1: 这血糖血压呀平稳往下降了。
0: 你看，哎，你看好，
1: 啊，又接着用嘛，用到十天的时候，血糖血压就正常了。
0: 哎呀，
1: 餐前嘛，血糖是5.2，餐后是7.5啊。
0: 哎呀。您这糖尿病你说走了多少年弯路啊不敢利泰养元丹十天效果好，早用上当然早好了，是不是吧？
1: 是啊。
0: 咱们就说句到家的话，你过去找任何大夫给你开的方，你也不如御医水平高效果好吧。
1: 对，
0: 利泰医养元丹正儿八经国家批准的啊，以太医来命名，那这俩字可不白给啊。啊，传承有序，是真正太医方啊，真正能帮我们患者治大病的方啊。啊，好。
1: 是啊，我这血压也平稳了，血压就是135/85了。
0: 您看好。
1: 又接着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我这胰岛素停了。
0: 啊，好。
1: 啊，胰岛素停了，颈椎也好了呢，脖子也不疼了，胳膊也不麻了。
0: 哎。顺带就好了啊，全路入药吧，咱们这里边有鹿筋有鹿骨是吧，这个都是血肉有情之品啊，而且呢咱们中医讲啊吃啥补啥啊，它能够迅速呀增加这个骨质，增加修复骨密度啊，让这个气血啊入骨入筋，让这个筋呢强壮，骨骼呀健强起来，这样的话呢咱们不光是说脖子不僵了，哎，能抬头了啊，个膀子不麻了，哎，回头啊不嘎巴嘎巴响了，而且呀、感觉浑身活动还特别轻快，还特别有劲儿，是不是？哎，
1: 是的，陈老师，你说最让我高兴的是啥？两个疗程的时候，我上医院化验，哎呀，尿糖啊，那个加号啊，酮体、尿蛋白加号都没有了呀。
0: 你看看，哎，当时这也是个事儿啊，啊，担心这个以后并发症啊，肾脏不好啊。你看咱们现在气血一补上来以后，先从后补。把肾脏里边积存的那些糖毒、药毒啊、垃圾毒素全清理干净了，把真正的气血营养补上来，修复肾脏肾小球啊，恢复肾小管的滤过和再吸收功能啊，你这样的话肾脏功能完全恢复，这以后就不用担心肾衰尿毒症这些问题了啊。
1: 是啊，所以说陈老师，你说我尿毒症我也啥也不怕了，我现在就是四个疗程还有三天就用完了吗？
0: 啊，
1: 我现在呀就眼睛看东西清凉的呀，脸也不肿了，腿也不肿了，肿全消了。
0: 哎，好。
1: 另外吧，胸闷心慌啊也敢平躺的睡觉了，都没有了。啊，我现在餐前血糖是4.4，餐后7.0。
0: 哎，好。
1: 血压125，低压85啊，哎呀真好啊。
0: 血糖血压都正常了啊，现在除了咱们这个利泰养元丹，其他的降压药、降糖药什么药还吃不了？
1: 我全停了，陈老师。
0: 停了，停的对，停的好啊。
1: 哎呀，现在就是干什么都有劲儿了，都有精神头了，浑身。

0: 真轻松啊。另外我现在东西我都敢尝试吃了，都没事儿。哎，好了，气血一足了，胰腺功能正常了，胰岛正常的随着你的饮食随时的去分泌适量的胰岛素，而且胰岛素是高活性，随时能够呀分解血里边的这些糖分，把糖运送到细胞里边去，这样的话呢血糖值平稳不升高啊，就应该这样。嗯，
1: 哎，真是无病一身轻啊，这精神头真好。哎，另外陈老师，我听活动了，现在就是390就能参加赶上活动的机会是吗？
0: 对，没错，现在咱们国家大力支持大家康复老慢病，健康中国啊。所以现在呢咱们给这个政策，一个疗程仅需390啊，这跟过去根本不敢想象的价格呀，是吧？普通药一盒还得好几百。
1: 咱们这最顶尖的药，一个疗程390，四个疗程彻底康复，就是让大家趁此机会好病的啊。
0: 嗯，我也是呢。我现在这390的机会，这补贴资金只剩最后一小部分了。
1: 嗯，
0: 我现在390机会绝对不能错过，我还想再订4个疗程的呀。
1: 你这没必要了啊！利泰养元丹呀，正规国药，而且是国外药当中的佼佼者啊，它能够达到呀。 任何老慢病，只要用足用够4个疗程，绝对达到呀彻底除根的治疗效果啊！你全身脏腑经络里边的气血全通畅了，而且呢，通过全鹿茹药啊、鹿心、鹿肝啊、鹿鞭、鹿茸、鹿胎，帮助你把气血补得足足的，脏腑功能完全恢复，达到年轻状态。那这个时候呀，就不用再吃药，4个疗程用完该停停你的，多一天用不着，有国家给你兜底保证，放心吧啊！
0: 哎，那行，那陈老师我听你的，那我就。
2: 不定日不抢名额了，行
1: 啊，也感谢您的理解，手上这几天药用完该停就停了，也提前祝贺你啊。
2: 哎，那好，谢谢您，陈老师，真的在这里特别感谢你啊。
1: 好，不客气，再见。
2: 哎，再见。好的，感谢您的反馈。24小时场外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59-2899，400159-2899。 400159-2899，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陈老师啊。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终于啊跟您通了电话了，太高兴了。是吧？啊，我吧是黑龙江哈尔滨的。啊，这今年62了，陈老师啊，我听说咱们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咱们这活动现在就剩最后一小部分了。对。
1: 这个就这，这还控制着的，每个地方1000-20个名额，不控制这点名额早用完了啊。因为咱们难得的机会啊，这么好的药，每疗程只需390块钱啊，让咱们老百姓能够以百姓经济的价格呀，用上最高端的啊，传承百年的太医御用药，这也是难得的机会啊。
3: 确实，所以说我这寻思都定点了，我看活动马上要结束，我着急呀。
1: 对，现在名额剩的不多了，眼看着活动要提前结束啊，需要的话确实得抓紧。但是我得问问呐，您是啥情况，给谁定啊？
3: 哎呦，我自己药没事，这毛病太多了，没，哎呦我天，吃啥药都不见效啊。
1: 哦，
3: 就是你说
1: 内风湿，我怕呢，过去呢治的时间长，咱就怕呀，你不用利泰医养元丹，用上就见好啊。你什么情况？你说说看。
3: 我这个类风湿，冠心病。
1: 嗯，还有这个
3: 二尖瓣狭窄、风心病，哎呀，是胃炎肠炎啊，还睡眠，就是便秘多了这。
1: 哎呀，就你这些个毛病，我问问你，前前后后得有多少时间了？多少年病史了？
3: 哎呀，我这个病史吧，得有啊10多年了。
1: 10多年了啊，不是一下子都这么多病吧？
3: 不是一点点来的，就是你看心脏不好吧，就导致睡眠也不咋好。嗯。
1: 对啊，完了，然后吧，你这胃不好，完导致我这个便秘也不好。哎，没错啊。
3: 哎呀，这没整，这是这肠炎还有肠炎，你说吃不对劲了，那就拉肚子，那整天就是厕所这就跑吧，那叫一见凉也不行，还。
1: 对呀，但是呢，你还有这个风湿关节炎，你不吃这个止疼药，你还不行，
3: 哎，
1: 吃完了以后就伤胃肠，你这不就是个死循环吗？对不对？
3: 对呗。
1: 所以说呀，对于这一身多病的情况来说呀，你单治某一个症状，那绝对不行，好不了病。一定要抓住整体的病根核心。病根核心是啥呀？那老祖宗早告诉我们了，说人活一口气呀，啊，这个气血呀，
0: 是人各个脏腑经络里边所贯穿的精微物质。你各个脏器，心、肝、脾、肺、肾、胃肠、五关节，要想达到正常的状态啊，必须得有充足的气血。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要问你啊，得病十来年了，一直就没有真正的帮助你啊，把身上的气血补足补上来。我不能说你没补过气血啊，因为咱很多老百姓，我补过，我吃这个那个的补气补血的药，但是呢，首先第一，要想补上气血，必须先把身体啊经络脏腑里边的毒素，你先得清理干净了，先通后补，是吧？哎，如果不能把身体里边毒素清理出去的话，你吃再好的东西你补不进去，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呢，就是啊，这个补气血的药物啊，一定要好。那你普通的药材，只能解决小病小症，大病重症都得心脏病了，这胃肠又吸收不好，骨关节病天天被这个风寒湿影响着你，你不用猛药，不用大补气血的药，那好不了。啊，啥是大补气血的药啊？血肉有情之品呐、啊，啊。那么呢，从这个《本草纲目》啊，到后续的《神农本草经》，再到呀，这个包括呀各代的医书医籍，包括啊，就咱们这个清宫医院当中都记录啊，最好的补气血的药，那就是鹿心、鹿血、鹿茸。哎，所以利太医养元丹全鹿入药啊，有鹿血，有鹿茸，有鹿胎，有鹿尾，有鹿肉。有鹿筋，有鹿骨，哎，不光是把气血给你补得足足的，而且呢，筋骨的损伤都能给你修复起来，而且咱们是先通后补，绝对能够给你补得进去。就你这些毛病，用上利太医养元丹呀，我告诉你，那治疗起来那就是杀鸡用牛刀，太简单了啊！五七天你心慌胸憋、心脏难受就好多了，什么瓣膜狭窄、心律不齐呀、啊，明显就感觉就稳当了，哎。七八天关节就热乎，哎，不僵不硬不肿啊，身上不疼啊，哎，同时呢，在肠道里边也轻松啊，哎，也不会撕撕拉拉疼啊，不会腹泻肚胀啊，哎，有这些效果，你接着用，啊，全程四个疗程，我让你这些毛病啊，全都好的利利索索的，没问题。
2: 太好了
0: 啊！
2: 我这听说，我就是我这姐妹啥的，在跟前儿，就是我都看着他们用了，说特别好使。
0: 哦，身边有人用过，那就更不用说了啊！现成栗子汁摆着呢，而且利太医养元丹，我们不是说了吗？正儿八经国家批准的国药准字啊，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国药准字啊，而且这是佼佼者第一。为什么？这是国内唯一的一个以太医来命名的治疗性药物。咱这么些年没治好病。是不是就想找个好药，就想找个好方啊，对不对吧？啊，找个哪个大专家给咱好好看一看，对不对吧？啊，
2: 着急嘛，着急。
0: 哎，但是你得明白呀，哪个专家有的太医的学问高，本事大呀，是不是？哎，所以你就用利太医养元丹啊，正儿八经太医专用配方。国家认可，你就用它准没错，放心吧。啊，
2: 嗯、我一定用上。没说，我这着急，给您打电话，我说马上快点着急，给我报把名报，千万别把我落下。
0: 你是哪儿的呀？
2: 哎，我是赤峰的。
0: 赤峰的，你就打赤峰电话呀。每个地方一天就给了20个名额呀。啊，你当地名额报完了，你找我也没用啊。你着急，赶紧打你当地电话。现在剩的名额都不多，名额都要提前用完和活动要提前结束。赶紧先打电话申请名额去吧，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咱们说效果啊。
2: 嗯，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您迟老师，我马
0: 上也祝你早日康复。哎，再见。
2: 嗯，再见迟老师。
3: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2025年国家级专利新药利太医养元丹，全国中老年疾病大兴爱心康复工程正式启动。国药第一品牌利太医养元丹，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 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

0: 应健康之路栏目、中华红十字会、中华医药协会及医保局之号召，特在全国开展全国中老年慢性疾病爱心康复工程活动，唯一入选药品国药准字号药物利泰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全民推广价，一流成药仅需390元，国家权威认证，最好的方加最好的药，三个流程康复一身的老慢病，四个流程彻底断根不再复发，真正让患者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本次活动全国每天每个地区前20名订购患者可享受。
1: 以下特殊条件患者可优先参加：一、无固定经济收入的残障人士；二、低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的特困人群；三、离退休荣誉老军人；四、退休人民教师及教授；五、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人士。同时再赠送拥有4项国家专利的药引子、细胞焕活因子，为您的康复上双保险。国药准字利泰医养元丹本次全国康复工程活动救助名额有限，全国每个城市每天名额仅限20名，名满活动即停。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性药物利泰医养元丹，全程只需4疗程，让你终身摆脱一切药物依赖，还您健康身体。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是陈老师吗？
4: 哎，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3: 哎，陈老师，我是北京昌平的。
4: 昌平的。
3: 哎，昌平的。我就用这个利泰医这个养元丹呢，这回用的这个效果呀，真是比我以前用那个药啊，真是又快又好啊，这个效果真没想到。哎，因为啥呢？当初吧，哎，我是买了4个疗程的，现在用了3.5疗程了。
4: 3.5疗程。
3: 哎，真是，这不愧是梅花鹿泉鹿茸药啊，国家专利产品呐、啊。哎，你看看我跟您交流，现在跟您说话，你看你听不出来我以前得过脑血栓吧？跟正常人没太大区别，我跟您这么说。
4: 哎，真没啥区别。你这你要不说，我根本听不出来你以前得过脑血栓呐。哎，听不出来啊。
3: 嗯，原来不行，原来说话没有像现在跟正常人差不多，那才不行。说话呢，哎，这一个字一个字的吐，哎，说的不清楚。走道呢，腿脚呢，那些也不是那么随和，一条腿了吧，有点拖了的，走道不稳，
4: 走道也不行，
3: 完了，不仅是看有脑血栓这个毛病，而且还有那个，那个肝囊肿，还有前列腺增生，
4: 前列腺增生，
3: 那个时候是油大的东西不敢吃，那你一吃油大以后，哎呀妈，那这胃就受不了，不是吐就是那什么的，那天可遭罪了。
4: 你看，这就是咱们中医讲的，就是你整个的肝气不熟啊，这个西医讲啊，就是你胆道排空功能太差了。前列腺增生呢，从咱们中医上来讲啊，是你的肾和膀胱的气道不通，所以呢，咱们治疗这类的毛病啊，一定得是先通后补。你必须得把这个肠道得通了，你把这个尿道得通了，通了以后垃圾毒素才能代谢出去啊，什么胆囊炎啊、胆囊结石啊、胆囊囊肿啊这类的毛病啊，都必须得先通后补，先把垃圾毒素清理出去，再补充健康的气和血，这才能够让脏腑功能啊逐渐恢复正常啊，用现代医学讲呢，你才能长出健康的细胞来，才能长出健康的组织来，否则的话这毛病永远好不了。前列腺也一样啊，
3: 对，你说这个确实对，陈老师，那个时候晚上起夜呀，一宿得起那么5次6次的，有尿憋不住，憋的小肚生疼的，完去了以后呢，还半天尿不下来，确实是那样。这药吧，你看这些年也没少吃，钱也没少花，但是好像效果吧不理想。

0: 突然听你讲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哎，而且这是梅花鹿全身，这个梅花鹿全部入药，是国家专利的。我就一听看看这用用吧，不用哪能知道好坏。哎，就这么的，我买了四个疗程。你看现在，老师对了，啊，这回真买对了。你看三个半疗程，现在真的我就感觉到变了个人似的。哎，真的你看，而且我还感觉一个什么好处呢？
1: 就是这个药吧，见效还快，疗效还好，哎，
0: 那你说说您用了多长时间见效果的呀？我用三四天那个时候，哎，我就感觉到这人呢就好像精神头就比以前强，
1: 三四天就不一样了，
0: 哎，三四天不一样，真快，哎，你看那个手啊就感觉到就握力感觉有劲儿，哎，人呢变得好像也比以前有，以前咋不起精神，别说说话了，就好像跟。
1: 那种精神那种劲儿似的，
0: 是吧？哎，那天真不行。你看看用一周以后，哎，这血压就下来了。哎，那天用一周以后呢，你看高价170，低价90，原来都这170那样高压都。
1: 你看看这一下就是稳当，最起码咱们远离二犯了。他说吧，咱都知道这个中风怕二次复发，但是你178的血压，你说你能安心吗？
0: 哎，140，哎，这一下子就心就落下来了，对不对？对对对，这是你的。你看，接着再用的话，用一个疗程的时候，哎，这肝、肝区、肝囊肿啊，哎，就感觉到好多了。因为啥？他肝区那个不疼痛了，哎，吃点油大的也没啥事儿了。哎，哎，哎，这逐渐就感觉到我这回吧，就感觉到这用对药了。接着用了两个疗程的时候，那个胳膊吧，哎。 就能抬得起来了，走路啥的吧也比以前强了，哎，也得慢慢的吧，也能你看看上个卫生间呐，自己也行了，哎，原来可费劲了，哎，你看看现在吧，你看三个半疗程了，我就自我感觉就跟个好人似的，因为啥？我现在你看看，这是多少年了，我跟你这么说吧，你说车子我都不敢动，都那说骑车，原来是好骑车，后期都不敢骑了，哎，你看看前两天。
1: 哎，我这一看看，这个好奇，我这骑一下子，人家骑车的，我说我看看，哎，还真蹬上去了。你说说这好，这跟这人家好像还年轻了，这跟他感觉这个腿脚也太利索了啊！咱都知道，你能走的，你不见能会骑车，为啥？他这个平衡感，这个反应力，他这个要求更高啊！
0: 哎，他协调性，他要我自己，我这是好信儿啊！哎呀，你好人，老板你可别就蹬这个能了，我自己感觉还管咋的，还真上来了，你看。 挺好的，
1: 还好了，
0: 嗯，所以说吧，我这是啥呢？这不是听说咱们是390块钱就能享受这活动吗？哎，我寻思咋的呢？可我这看用的挺好的，我还想参加这个活动，我听说补贴资金呢，剩最后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哎，我就跟您打这个电话，一是跟您说说我情况，第二是麻烦你，我还想再定四个疗程的。
1: 哎，有啥呢？遇到好药不容易，我想再苦苦巩固，就这么个。我理解大家伙的心情啊，十年二十年，终于盼来的好药，可轻易不愿意撒手啊。但是呢，我告诉你啊，利泰医养元丹，治疗慢性病，咱就四个疗程啊。你就哪怕片瘫在床，大小便失禁的，我告诉你，多一天都用不着。为什么呀？利泰医养元丹呀，它能够真正帮助我们的，从根源上来补充我们身体的这个气血。 让我们的气血啊滋养五脏，恢复我们的受损的脑神经、脑细胞，恢复我们的这个心脏、心肌功能，恢复我们的胃肠消化吸收功能和筋骨的损伤啊！而且呢，咱们是在补之前是先通啊，因为中医有这么一句话叫淤血不去，心血不生啊。咱们这四项国家专利干嘛的？就是通过中药发酵技术，通过呢中药提取技术啊，把血液里边、经络里边、脏腑里边。 这些个垃圾啊、毒素啊，通通分解瓦解呀！啊，所以为什么头几天咱们感觉浑身轻松呀？那毒素一排，哎，这个血液一贯通，专业的肾脏也有劲儿啊，头脑也勤快呀，啊，感觉心跳也感觉也痛快呀，那心口不憋闷呐，等等，啊，越往后气血越来越足。你看你现在说话这个反用，你看这个底气，那跟年轻人不差呀，对吧？
0: 是可是，
1: 哎，所以你这个情况呀，用完该停就停。 啊，四个疗程用完多一天用不着，这次活动呢本身名额就少，而且现在眼看着这点名额就要快用完，活动要提前结束呢，你呀让给别人吧，啊，
0: 哦，行了，那你要这么说。

0: 哎呦，陈老师，我这心呢还是托底了。那我把手头这点药吃完就可以了，是吧？
1: 啊，就可以了。你放心，你也是我的患者，哎，咱手心手背都是肉，来一个我就让你好一个，是吧？咱也不厚此薄彼，我也保证让你好不就得了吗？对不对？
0: 是这样，是这样，这我相信。嗯，那就谢谢你了，我知道。
1: 提前祝贺你，有问题再过来电话啊。
0: 行行，好，那就谢谢你了啊。好，再见。
1: 好好好，再见。 好，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我们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2: 哎，曹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啊，谢谢啊。
1: 啊，
2: 这个我是辽宁鞍山的。
1: 鞍山的，嗯。
2: 哎呦，我都没想到这个李太医啊，原来呢，效果能这么好。
1: 嗯，怎么没想到啊？
2: 听我家一个邻居吧，就是我的一个老骑友吧，就是他的，给我寄来的，说这个李太医啊，原来是国药组织，是过去那个皇宫太医院人家用的秘方。
1: 对，没错，传承有序，国家给的保证，要不然这药盒上能叫太医俩字能写上去吗？啊，
2: 对对对。 后来我一寻思，药肯定能不错，就这么的，我就买了2张啥的。
1: 嗯嗯嗯，
2: 哎，刚用上，没想到刚用了15天啊，
1: 嗯，
2: 哎，我就直觉得这见好好多了。
1: 你看看，哎，还得好好养啊！你是过去什么病症？现在见到什么效果了？
2: 哎，我的病挺多。
1: 啊，
2: 你什么老慢支？
1: 啊，
2: 那个肺气肿。
1: 肺气肿，老慢支。
2: 哮喘。
1: 啊，后来就喘了。
2: 嗯嗯，还有腰托，还腰托，腰还不好，就是遭老罪。
1: 嗯，那时候就寻思，哎呀，活一天算一天了。但是就是，这生命倒计时，我以前光听说倒计时，
2: 这轮到自己，这个就觉得自己该到倒计时了。
1: 我理解你啊，因为你的病跟别人不一样啊，你这个老哮喘啊。 一旦到这个憋喘这个地步啊，咱用老百姓的话讲，有上气儿没下气儿的，这个感觉啊，这个口鼻都被别人捂住了，感觉啊，这个每一口气都好像呀是最后一口气一样。哎，就像你说的，感觉就是分分钟钟可能这个这什么时候这辈子就过去了。
2: 嗯、舟山啥时候买的？
1: 太难受啊！啊，这个事儿，嗯，
2: 跟用了15天，我就觉得咳嗽就减轻了，是吧？你看，对，用了医疗上也有精神了。
1: 啊，
2: 用完医疗程的时候，哎，我腰我觉得好多了。
1: 啊，
2: 药还觉得好多了。啊，也不长姿势了。
1: 嗯嗯嗯嗯。
2: 哎，这喘气儿也顺畅了。
1: 嗯。
2: 我看这医疗程就这么好，我现在2张用快用完了，还有40天吧。
1: 啊。
2: 我这两天我就听这活动啊，这390块钱能买4个疗程，还送了个。 还送了个细胞因子，
1: 啊！我看这机会不好啊，不能错过。嗯嗯，
2: 哎，我就问陈老师啊，我就买这个390块钱给这个细胞因子的。
1: 嗯，这个不能给你啊，为什么呢？咱们这个细胞因子啊，你这是买4个疗程，这再送你的啊，你这个呢用不着4个疗程了啊，因为你前面2疗程已经帮助你啊。 把整个呼吸道啊、肺啊这里边的这个垃圾毒素啊、粘痰腐痰呀，给你清理干净了，整个呼吸道畅通了，是这样的，帮助你的这个气血啊补充上来，修复了肺泡、气管、支气管的损伤。你看你现在说话，起码能连成句了，起码呀中间不断线了，有底气了，对不对吧？
2: 对，
1: 咱们的立太医养元的呀，补足气血、营养五脏、康复老慢病，只要4个疗程。 全程就需要4个疗程，你后边就补俩疗程就行了啊！所以也没必要为了要那个你多花钱多买药用不着啊！一个疗程390，就再补2个疗程，我让你好的利利索索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那时候不光是说话有底气，出门上街说跑跑步，说咱晨练一下，哎，说咱呢上个公园啊，说爬爬山，说买点菜回来，一点问题都没有，不费劲儿，脸红扑扑的，我告诉你啊！
2: 嗯，那很遗憾，那个细胞因子得不着了。
1: 哎，咱们呀都是奔着康复来的。
0: 康复就是咱们最大的收获，对吧？哎，把健康找回来了，这就是最大的幸福，有什么可遗憾的呀？那还少花钱了啊？我不让你多花钱，我不像那有些人啊，恨不得让你啊，把一年、两年、几年的药都拿回一大堆，是吧？那摞起来比人都高，用得着的、用不着的都拿回去吃，干嘛呀？咱老百姓容易嘛，对不对？高兴就行，不需要多拿啊。
1: 行行，那我就听你的，石老师。
0: 你就听我的，我保你好啊！把这两个疗程用上，用足啊！趁现在打电话，有这个政策，一个疗程才390，两个疗程花不了多少钱。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啊！再错过了可就没机会了，名额眼看着就越来越少，这活动都要提前结束呢。赶紧先打电话啊！
1: 行，那谢谢了，陈老师。
0: 好。不客气，再见。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59-2899，400-159-2899。
3: 救助名额有限，全国每个城市每天名额仅限20名，名满活动即停。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性药物利泰医养原单，全程只需4疗程，让你终身摆脱一切药物依赖，还您健康身体。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防汛安全小常识自救篇：
6: 如果被洪水包围，一定要冷静，及时拨打救助电话120-110-119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冲倒，要尽量屏住呼吸，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立起来。如果在雨中开车，您要及时打开警示灯和防雾灯。遇到积水区域，应先看清情况，再匀速缓慢通过，请勿换挡加速。若车辆进水熄火后，请勿重启，千万不要在车内躲避，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7: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8: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7: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8: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9: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10: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1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2: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志化。5月23号凌晨20:40，随着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麻江县坝芒布依族乡乐平村石迁府古岩县恢复供电，该村1100余户群众的灯光逐渐亮起。贵州受此轮强降雨影响的用电群众全部恢复正常供电。6月15号至29号，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和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将首次落户贵州，在遵义市奥体中心体育馆燃情开赛。这是亚洲最高规格的体操洲际专项赛事。我是志化，稍后请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3: 评书联播。
14: 上大夫焦立冒死谏言，跪在这摘星楼下就劝纣王，让他呀不要使用菜盆这种恶行，让他呢正心修身，以德取天下。如果不这么做呀，那一定会有报应。 纣王可不爱听了，嗷嗷就一嗓子，大胆的叫厉呀、啊！你说谁有报应啊？啊，我是天子，我说话就算数。我设重点，自有设重点的理由啊。像你这种货，哎，就应该扒光了衣服，也扔到菜盆里头，让你尝尝是什么滋味。您说他是个人吗？焦立一看，气得一蹦多高啊！昏君呐、啊，哎哎，昏君呐、啊！商朝的江山完了，社稷就要毁在你昏君之手啊！纣王更生气了，马上吩咐：“来呀，扒他衣服扔到菜盆里头，头一个扔他！”哎呦，扒衣服的可就过来了，把老头啊扒的是溜溜光啊。而后扑通一声就推进了菜盆，接着呢，把那些无辜的宫女啊也纷纷扔到坑里头了。这个蛇呢，它是羊头吐信，面目狰狞，那些蝎子呀张牙舞爪，人要是下去那还能好得了吗？这纣王天子站在了摘星楼上，双手把着这护栏，哎，往下观看。哎，妙极呀，妙极呀！一看这些毒蛇撕咬人的肢体，人呢发出惨叫的声音。看着蛇是怎么钻到人嘴里去的，是怎么钻到人肚子里去的，折磨的这些人呢狼哭鬼嚎啊！纣王更是抚掌大笑，太精彩了，哎呀，美人啊，你真是天下之奇才呀。还有什么好点子，你尽量多想啊，只要是你想出来，姑一定采纳，哎，必须要支持。哎呀，太好了，精彩呀。哎呦，一场悲剧呀，就这样就算结束了。宫女们可都吓坏了，一琢磨将来谁都有可能犯错误，那就得扒光衣服推下菜盆，与其那时候那样的惨死，还不如现在呀提前做打算吧。好些个宫女儿都吓坏了，提前上吊抹脖子喝毒药，死了一大批呀。纣王这个暴君呢，连眼皮都不带眨的，还是每天和妲己寻欢取乐。妲己这个妖妃还真有心点子，又建议这纣王在菜盆的左右修这么两座东西，左边挖个坑，用石头啊把它砌好了，把那个酒都倒在里头，这叫酒池。在这个右边啊，用那个烧酒的酒糟堆成一座山丘，这山上呢还得种上树，树上啊挂的都是小肉片，哎，这叫肉林。酒池肉林为什么要存在呢？就是为了赏罚分明，谁要是有功劳就让他趴到这酒池旁边去喝酒去，然后呢穿入这肉林去吃肉去，这是有功劳的。那么有罪过的立马就逮起来，哎，逮住就扒衣服，然后哭通通扔进菜盆，就喂蛇蝎了。但是妲己还没达到满意，因为他要抓紧时间害一个人，谁呀？姜尚姜子牙。这老糟头子用火把玉石琵琶精我那好妹妹给烧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呢、啊、必须得把他给整死，而且死的得极惨极惨。晃荡着小脑瓜想了好几天呢，最后终于这坏水是冒上来了。陛下呀，臣妾这几天呢画了一张图，请陛下过目。拿来我看。哎呀，爱妃呀，这图上画的不是一个建筑物吗？是啊，您听我说，这建筑物可有名字，它叫做露台。这露台比咱们这摘星楼可要阔气多了， 陛下成天

0: 为国事操劳，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摘星楼，那怎么能行呢？不趁您的职啊。所以您呢，要继续改善这个居住环境、居住条件，就是修建露台呀。此台高有9丈9尺，另外呢，用玛瑙砌做栏杆，用玉石做的台阶，里边用宝石相承啊。那时节我陪着您每天饮酒作乐，而此台呢甚高，到了朔望之日，我们呢还可以请天上的仙人降临。那时候天宫的美女呀、仙子啊，一起来到露台，跟您这位有德的天子共饮共乐，陛下呀，那该有多好啊。哦，哈哈哈哈，真能把天上的神仙给请下来吗？我看差不多少，只要是条件具备了吧，一定能做到。所以修露台是迫在眉睫呀，妙极妙极呀。不过此台规模甚大，用钱也太多，哎呀，恐怕一时半会儿这工程动不了吧呀。陛下呀，您怎么能说这话呢？您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所有的百姓都是您的臣民呢，那钱不是想要多少就得有多少吗？让这帮人呢，现砖现瓦现木头现宝石，谁要胆敢说一个不字儿，那是定斩不饶，刨他的祖坟。实在不行啊，就增加苛捐杂税，用不了多久露台也就建成了。
1: 哦，哈哈好，爱妃呀，真有安邦治国之良策也。
0: 好嘛，就这玩意儿还表扬呢，简直就是倒霉催的。可是纣王又犯难了，哎呀，爱妃呀，那么何人能建造此台呢？得找一个明白人的。妲己微微一笑，陛下呀，臣妾举荐一人，定能胜任。哦，但不知举荐哪个？就是那夏大夫姜尚，姜子牙，此人有奇才呀，一定能够办好。
1: 哦，好吧，那就叫姜子牙监工，必须尽快完成啊。如果他办不到的话，爱妃呀，该当如何呢？
0: 这个姜子牙呀，有能耐，他要是办不到，那就说明他不认真，或者说故意反对，那时候陛下可不能手软呢，就把他扒光了衣服扔进这菜盆。
1: 好好啊，又是一条安邦定国之良策呀。来人呐，宣姜子牙摘星楼前见驾。
0: 您看了吗？妖妃妲己这就开始害姜子牙了。那么姜子牙干嘛呢？他呀，正陪着亚相比干研究国家大事呢。他现在官拜夏大夫，这个职务虽然说赶不上丞相，但是他那个工作的劲头和操心劲儿，比丞相啊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每天都要在这儿商讨国事。这天呢，正在屋里头坐着呢，旨意传下，天子有旨，宣夏大夫姜尚有急事相商啊。姜子牙赶紧领旨谢恩，说是马上就去摘星楼。等传旨官走了，这姜子牙可受不了了。为什么呢？感觉这眼皮儿啊嘣嘣嘣嘣嘣嘣嘣一劲儿直蹦，心里头也是一阵意乱神迷呀。哎呀，这怎么回事啊？他呀背着亚相比干偷偷的掐指算了一卦。这一算，哎呀，不好啊，那个妖妃妲己她要害我。
1: 哦，收拾好人，收拾来收拾去，收拾到我的头上了。
0: 看起来这座朝歌城我是待不下去了。子牙想到这儿，这才呀找到亚相比干就说了，老丞相啊，我要走了，此番一别，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会，老丞相是多多的保重吧。比干一听这话茬不对呀，江上啊，天子召唤于你，也许会有重用，这是好事儿啊，你怎么说要走呢？这话我听不明白。呵呵，丞相啊，多谢您提携举荐之恩，可现在呢，我的官运已经满了，哎，必须要远走他乡啊。我现在马上到摘星楼去，哎，见天子，见完了我就得溜之乎啊。所以呢，希望丞相保重，临行之时有一件事情我必须交代清楚，您呢为期不远就要有劫难呢，我察言观色，您这个难还不小呢。哦，亚相比干瞪大了眼睛，江上啊，你但讲无妨，如果有一天丞相您劫难临头，可不必害怕，我有一法能够救您不死，这个方法啊，我已经写在了锦囊之中，这锦囊呢就放在您书房的抽屉里，现在您可千万别看，天机不可泄露，当您觉得实在是没辙了，哎，劫难降到脑袋上了，您呢再拆看我的锦囊妙计，哎，切记切记，可保平安呐。丞相啊，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了啊。哎呦，就这一出啊，可把比干给整糊涂了，不知道姜子牙说的是什么玩意儿。但是呢，亚相比干知道姜子牙有真能耐，哎，相信他不是穷白话。子牙呢，说完了，一转身刷，离开了相府，起身呢就赶奔摘星楼，一路上这么走着，心里头就暗打盘算。书说简短，倒在了摘星楼下，姜子牙双膝跪倒，臣叩拜君主。哦，江上啊，你上楼来。楼高4丈9尺，顺着台阶，这姜子牙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到了楼上了。来在御案旁边这么一站，陛下唤微臣，不知有何差派。你来看一看这张图，要是看不懂呢，让王后给你解释解释。微臣遵旨。姜子牙呀，在这儿就这么瞧着，一瞧就一皱眉呀。妲己在旁边还给解释呢，说啊，这座楼啊叫露台，高啊9丈9尺啊。紧接着这妲己啊又把这楼的建筑规模，哎，用什么材料，要达到什么效果啊，啪啪啪啪这么一说，他呢就让姜子牙给掐算掐算一共得花多少钱。姜子牙心里头暗想啊，现如今天下大乱，老百姓在水深火热当中啊，苦苦的挣扎，你们可倒好，奢侈浪费，荒淫无度，摘星楼这么漂亮了，这还不满意呀，还要修造露台。哎呀，这露台工程十分浩大，用多少银子才能够堆起来呀，还让我给计算成本，我给算那玩意儿干嘛呀，甭问，算完了还得让我监工，我就陷到里头，我就出不来了。天下老百姓知道了，哎，说这事儿是姜子牙干的，哎，盖的露台，那他们不得把我给恨死啊，就是骂也把我骂休克了，就是唾沫星子也得把我给泡敷弄了，哎，这活说啥都不能答应啊。 姜子牙想到这儿，躬身施礼，陛下，请听。

0: 微臣一言。有话就说吧。说完了，我就让你监工，造这座露台。子牙一听，得，怕什么来什么呀？陛下为我监工，我感觉到无上的光荣啊。但是陛下想到没有啊，这工程浩大，国库里头能拿出这么多钱来吗？如果拿不出来，就得增捐、增税、增赋，让老百姓去买单。可是老百姓现在这日子已经不好过了，有道是官逼民反，民必反呢。再者说了，现如今已经是烽烟四起，天下不太平啊。幽魂关、三山关连年苦战，大战多少年了，需要粮草给养，需要抽兵，需要用这，需要用那，这钱从哪儿来呢？陛下呀，我看此事就算了吧，等待天下太平，国库充足，再修露台也不为迟晚。陛下望您明鉴。
1: 这个姜子牙呀，你说的倒也有道理，可是让孤王要等多少年呢？
0: 陛下呀，也用不了许久，大概就等一个六七十年吧，就差不多了。
2: 六七十年
0: 纣王一算，你这不骂我呢吗？我现在多大岁数了啊，再等六七十年，我早就没了，骨头渣都烂了，那还修露台干嘛呀？直接给我修坟地不就得了吗？嘿嘿，江上啊，你拿姑开玩笑啊。与其你说这老家伙多么的可恨哟，陛下呀，他乃是妖人呢，我早就看出来了，今天不但不领旨，还拿陛下取笑，实属可恶。来呀，把他扒光了衣服，推下菜盆喂毒蛇。有金甲武士答应一声，扎事儿。上来呀，就要捉拿姜子牙。可姜子牙呢，早就有准备，一提袍子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跑了。这老头子跑得还挺快。纣王一看呢，是又气又乐。心说，我杀过多少大臣呢？我叫他死，他就得在那儿跪着，老老实实的，连大气儿都不敢出。可这老糟头子全不顾礼仪啊！我一说要杀他，他就跑了，那能跑得了吗？来人呐，给我追！后边金瓜武士和卫队拿着刀枪绳索呀，在后头就追赶。姜子牙，你给我站住，你别跑了。姜子牙呀，根本不听那个，越跑还越快，下了摘星楼，转过分工楼，往龙桥这边就跑下来了。后边啊，眼看就追上了。姜子牙呢，已经上了龙桥，这龙桥底下都是水呀，还挺宽呢。姜子牙回头看了看，各位不必追赶了，咱们再见吧。大伙儿还不明白呢，怎么个再见呢？再看姜子牙呀，纵身一跳，日啊棒，就跳到了水中。卫队呀追到桥上头，哎呦坏了，他自杀了，跳水死了。趴到护栏这儿啊，就往下瞧。一看，哎呦，不对呀，姜子牙这是自杀吗？看着这水面上的情形，怎么如此的奇怪呢？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广告时间。
5: 在生态失衡与生活方式巨变的当下，水源污染暗藏危机，空气污染侵蚀呼吸，食品添加剂泛滥成灾，加之现代人作息紊乱，饮食无度，毒素如暗流涌动，肆意侵蚀着大众健康， 慢性病肆虐之时，令人心惊。一组组数据似警钟震彻耳畔。在我国，每12秒就有一人被心脑血管疾病秒夺鲜活生命，每2分钟就有人因糖尿病死亡或截肢，每7分钟有一人因肾病去世，每5分钟有人因癌症丧生，每3分钟就有一人因风湿骨病致残。而我国亚健康人群更是超过总人口的60%，这一数据更是拉响了全民健康的红色警报。
6: 在健康与疾病的世纪交锋中，一通二部疗法如破晓金芒，划破医学长空，让老慢病患者重燃希望。它以通气血、通经络、通五脏为根基，严守先通后补的中医之精髓，让生命拂去病痛的阴霾，重焕蓬勃生机。一通二部疗法是以中医研究院陈教授为首的86名专家团队，耗时20余年，耗资6.5亿，深度挖掘满清百年太医秘案，精准把握现代慢性病发病特点，结合国人体质，成功研制出利泰医养元丹。
5: 利泰医养元丹凭借一通二补疗法，能有效恢复老慢病患者的血液环境，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功能，对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呼吸系统疾病、胃肠消化系统疾病等全身8大系统慢性病有着显著疗效。作为正规国药准字治疗性药物，它更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唯一一个以太医命名的正规 OTC 国药，更是对其可靠疗效及安全性的最强背书。该疗法一经问世，震惊整个医学界。
6: 利泰医养元丹一通二补疗法，服用1至3天，腰不酸，腿不疼，睡眠好，大便通畅，小便顺畅，盗汗睡不着，吃不香，这些老毛病都开始改善。服用10天，血压平稳，血糖逐渐正常，尿频尿急完全消失，不感冒，精神好，体质增强。服用2个月，原本困扰多年的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呼吸系统疾病、老胃病、肿瘤、肾病、男性功能障碍等多种慢性疾病都好了。利泰医养元丹3个疗程就能康复各种慢性病，4个疗程彻底断根，不再复发。利泰医养元丹传承百年太医秘方，使用血肉有情之品，梅花鹿全鹿入药，最好的方加最好的药，保你用出好疗效。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慈善基金总会、中国中老年慢性病康复协会联合全国百家省市电台共同举办的大型慢性病知识讲座。节目开始呢，先给大家播报一条好消息。为了解决广大患有慢性病、老年病的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国家慢性病康复重点药物、国药准字号药品利泰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大型献爱心救助活动，凡是每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活动当中，享受花极少的钱把健康带回家。活动名额有限，送完为止，希望广大患者朋友们尽快拨打场外订购电话400-159-2899 400-159-2899 400-159-2899。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中老年慢性疾病康复协会会长、国药利泰医养元丹研发组组长陈老师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 今天陈老师就一通二补疗法方面的问题带给大家一个全面的讲解。同时在节目当中啊，陈老师会针对各类的中国老年久治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利泰医养元丹带给大家的慢性病康复专题节目啊。我们还是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对于慢性病啊，对于你这五年、八年、十年、二十年反复吃药解决不了的问题啊，咱们来看一看过去传承百年的宫廷御用配方利泰医养元丹能带给你啊什么样不一样的效果和变化啊。这个利泰养元丹呀，首先呢，我们说啊，它是国内唯一的以太医来命名的治疗性国药啊，因为呢传承有序，是吧？这个古书古籍记载呀，它的这个记录者呀是清朝太医厉文直。这个厉文直啊，不只是这个清朝的太医，而且呢还参与编纂了医宗金鉴啊，就是当时啊这个医学课本啊用现代话讲大学课本，就是他编的，是吧？可见这水平之高啊。那么利泰养元丹中的药物成分呢，全部都是啊以天然野生的药物药材，特别是啊这个长白山的梅花鹿全鹿入药啊，这是最为珍贵的宝贵的药物药材了啊。那么像普通药物，是吧？咱们老百姓用的药物，是吧？你梅花鹿你根本接触不到，方子当中也不可能有体现，只有真正的御医啊才能够体现出啊以梅花鹿来入药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梅花鹿啊，它自古就是啊皇宫供奉的药源之一，也是最重要的药源啊。特别是到了这个满清时期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满清时期啊，它本身啊，这个满族啊，出自关外啊，这整个东北这片区域啊，特别像这个辽宁啊、吉林呐、这两省啊，是主要的一个区域。而在这个长白山地区啊，到现在国家仍然保留着这一大片梅花鹿的自然野栖保护动物这样一个区域。啊，那么在长白山区域呢，到现在呀，仍然有很多关于啊鹿的传说和故事，啊，我们来看看啊，这里边啊，这个古代的先民们对这个鹿，有哪些方面的赞扬？据说在几千年以前，啊，在这个河流山川呀，一切还没有成型之时。啊，在这个关东地区啊，就现在东北啊，既没有河啊，也没有水啊，只有啊这个野生动物在此啊艰难生存。那个时候一到干旱季节啊，就会有很多动物就干死了，就渴死了。年龄大的抵抗力还能勉强，还能扛过去啊，这个小的弱的就全都死亡了啊。这时候天上的王母娘娘知道以后呀，就很同情他们，就派七仙女下凡，要彻底对这里呀改造一番。在七仙女的帮助下呀，长白山被凿出了天池啊，放了一片碧波荡漾的水啊，顺着云端奔流而下啊，就形成了壮丽的瀑布啊，流成了二道白河。这二道白河呀，日夜不停地向前奔涌，又涌出了松花江啊，这救活了萎靡不振的动物。可是啊，由于开凿天池的工程量实在太大啊，任务呢比较繁重，这个仙女们呀一个个就都累倒了啊。可是王母娘娘布置任务的时间也马上快到了，如果不能按时回到天宫，那就算是有违天条啊。可是呢这个时候呀，仙女们一个个萎靡不振，疲惫至极啊，恐怕眼看呀就要无力回天，也不能及时回去了啊，到时候还得挨处罚受批评。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呀，他们救活的其中一只梅花鹿啊，从森林当中啊冲出来啊，看到了仙女们没精打采的样子，便一头撞。

在树上，撞断了鹿角，流着咕咕的鲜血啊，而且的意思呀，让这个仙女们要喝这个鹿茸血。刚开始啊，仙女们都吓得不敢喝，后来呀，死马当活马医，还是喝了。可没想到喝完鹿茸血啊，这个仙女们感觉啊，瞬间就恢复了体力，那一个个那是精神饱满呀，啊，完全不像呀是输出了大量法力的啊这种状态啊。所以这个时候呀，这仙女们也有力气了啊，就与小鹿告别，回到了天上。哎，你看啊，这个呢，虽然说是一个美丽的神话故事啊，但是呢，也恰恰表明了鹿茸的神奇作用啊。咱们客观的说啊，实际上这里边啊，也是暗含了这个鹿茸血啊，或者说这个鹿茸的突出作用之一啊。之所以呢，以神话的形式啊来流传下来啊，一个呢，也是受制于啊，说早些年先民们啊对这个科学知识的认识不足啊，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对鹿的这种崇拜，所以呢，它有了这么一个神话故事。但是这个鹿茸血啊，对于像这个疲乏呀，像久病啊，啊困倦呀，脱力呀，啊没精打采呀，说这些情况的治疗和恢复，那绝对是啊千百年来得以传承和印证过的，那效果绝对突出啊。而对于慢性病的治疗来讲呢，恰恰就需要这样的药物药材成分啊。你看咱们这个别管是这个风湿骨关节病啊，老风湿、老关节炎、关节疼痛，是吧？他到后期啊，不只是关节变形啊，关节僵硬啊，也照样会出现啊萎靡不振、身疲困倦、没精打采啊，这个浑身啊酸困懒沉等等这类症状啊。你像这个老咳喘，像这个老肺病也一样啊。你是除了像这个多少年的气管炎、老咳喘、哮喘，说呼吸喘憋，痰多，咔咔不出来，一声接一声的咳，晚上呀躺不下，睡不了啊，嘴唇发青发紫以外，他也会出现啊这种啊浑身困倦乏力、体质差、爱闹病啊等等这些个症状和现象。还有心脏病，那就更加常见了，高血压、低血压、动脉硬化啊、高血脂、高血粘等这些个基础病啊，最后呢引发像这个心慌呀、胸闷呀、气短呀、心律不齐呀。除了局部心慌胸憋以外呀，咱们明显感觉的就是周身乏累、困倦啊，这种明显的这种啊，这种像干了重体力活一样啊，明明没干什么啊，就好像年轻那时候啊挣工分是吧，干了一天活一样，那么累、那么沉，是吧？等等等等这些个问题啊，其实都是属于我们身体里面啊，这个中医来讲，这个元阳亏虚所导致的啊，老百姓也可以说叫通俗讲叫元气亏虚所导致的啊。因为从中医上来讲啊，这个五脏它这个活跃呀、运动啊、发挥生理作用啊，全是要靠元气的支撑和激发啊。你心脏能跳、能泵血，这个肺呀、能进行啊宣发速降，进行这个呼吸转换功能，你这个脾啊、胃呀、能够运化消化食物啊，能够正常的向下蠕动啊，你这个肝呢能够主藏血，能够主筋啊，让这个筋骨活动灵活有力啊，能够主目，这个肾呢能够主骨，能够保护骨质骨关节，修复骨损伤，这些啊都是要有充分的元气在发挥作用啊。这个元气用现在说啊，就是生命的原动力啊，就是细胞活跃的根本，所以才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元气足百病除啊。你看咱们老百姓都知道说这个别管大事小情的啊，什么病症问题的，咱们讲尽量少手术啊，有的就肺部查出问题了肺要手术，有的心脏下支架了心脏要手术啊，有的呢咱们这个胃肠啊、胃炎、肠炎、阑尾炎，对吧，

是最简单的，现在西医说你需要做手术的，就是像这样最简单的一些个病症啊，做完手术以后咱们最少都得困乏累倦都得个10天8天啊，你的手术越大啊，你这个缓的时间越长，缓什么？缓元气，老百姓俗称手术放了元气了啊。而这个梅花鹿的这个鹿茸啊，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呀、啊、大补元阳之气啊。那这是对于咱们这个众多慢性病治疗来讲，恰恰这就是我们治疗的关键和核心，对吧？咱们不是老说啊，咱们这个治了多少年关节还变形了，治了多少年了心脏心肌还肥大了，心脏呢还衰弱了，心肌出现肥厚了，哎，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呢？因为你一直没有从根本上，没有从补益元阳之气，修复我们脏腑器官着手来进行治疗啊。你身体呢困倦乏累也是因为你啊身体缺乏这种元阳之气，而谁能给补益元阳之气呢？就是这个鹿茸啊，就是这个鹿茸啊。那么呢咱们这个利太医养元丹呢，就是完全遵照呀这几千年来的中医传承传统啊，以梅花鹿鹿茸为君药啊，再搭配了像这个鹿心鹿血鹿肝啊，像这个鹿胎鹿鞭等等这些个名贵的药物药材成分呢、啊、来有重点的去修复我们受损的脏器组织啊。对于像咱们这个多年的慢性病症啊，啊，这个病症在体内时间越长啊，不光是说呀本身脏器受损，而且啊并发症越来越多是最为常见的事情了。你比如说你原本就是高血压啊，血压170是吧，血压170，你不只是血管发僵发硬，毛细血管堵塞，而且呢影响到了心脏，影响到了眼底，影响到了肾脏啊，多脏器因为血压增高而受损，单吃降药只能扩张血管，只能让血压当时现在看、啊、还算正常啊。所以说呢你当时吃了降药啊，这个头是没那么胀了，血压看上去一量140/90/1里了，但是呢心脏功能不可能通过吃降药去恢复，肾脏的损伤啊，说你这个以后说吃降药以后就不得尿蛋白了啊，肾性水肿了，不可能啊，长期吃了以后呀，这个肾脏损伤不能修复，最后呀还是出现呀尿蛋白尿浮肿甚至呀血尿啊这些方面的问题。而用咱们利泰养元丹，通过咱们传统中医的科学配比配伍啊，以这个鹿茸啊为君药，激发身体的元阳之气，恢复我们全身脏腑的修复能力啊，有了这个修复能力了，再加上鹿血啊，给我们身体啊以血补血提供物质基础啊，这样的话呢能够给全身脏腑机能啊提供了修复的营养啊，想盖房你得有砖呢、啊、你得有水泥吧，哎，鹿血起到这个作用。鹿胎啊，那更是啊这个鹿血具体的有形形化之物，那效果更好了。鹿心、鹿筋、鹿骨、鹿髓，分别对应我们的五脏，以心治心啊，以筋治哪啊？治肝，肝主筋。这个髓，髓治哪呢？髓补肾，是吧？哎，这样话呢，能够化形于我们五脏六腑是同步修复，再加上有太医院太医的传承好方子啊，咱们呢30多味药物君臣佐使的配伍配合，完全呀。达到的是先通后补啊，避免了呀、啊、盲目补快速补而出现的这个虚不受补啊，啊一补就上火呀，啊补了以后呀，哎反倒出现了这个牙疼啊便秘呀、啊、上火牙这个口腔溃疡啊等等这些所谓的副作用的问题啊。因为什么呢？这个好方子呀、啊、就是能够凸显好药效，同时还能够规避副作用的啊，这是中医，是吧？你在掌握了这个药理药性，在掌握了患者的病理体质，啊，经过呢科学的配比配伍以后拿出的方子，通过几十年的学习，几百年积淀传承下来的，你才能够做到取其所长，用其所长，避之所短，对吧？所以你普通的方子，你普通人。

0: 你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啊。所以你看咱们这个利泰养元丹，咱们众多的心脏病啊、关节炎呐、老胃病啊，啊，像咱们这个糖尿病啊，像包括老咳喘的患者，明显感觉最突出的一点啊，就是三五天的时间，那这个身上就有劲儿，明显感觉啊，用上利泰养元丹不出七天，胃酸、胃胀、胃疼大为好转啊，这个吃饭感觉啊有胃口啊，这个不再是说到了点都不觉得饿，胃里面不那么难受了，而且呢，这个气血补上来以后呀，首先明显改变的就是心脏啊，心为君主之官呀啊，气血严重亏虚对他是最后的影响，也是最明显的影响啊。这个一补上来了以后，五七天心慌、气短、胸憋、胸闷明显减轻啊，高血压的心脏病的、缺血性心脏病的，就是心梗过的患者，照样能五七天之内啊，感觉呢心脏不哆嗦啊，心慌次数明显减少啊，心脏不绞痛，同时呢，这个晚上睡眠也大幅度好转啊。你看心脏病病人啊，往往都睡不好觉啊，越睡不好觉，心脏还越难受。第二天，哎，这个用利泰养元丹，你只要用啊，多说七天。如果说七天之内说你心慌、胸憋、胸闷还没有改善，你可以拿回来找我，我来给你负责，是吧？关节疼痛、僵硬、沉，多说十天啊，关节的明显的就感觉活动起来就灵活利索多了。说十天之内关节僵硬沉的情况没有改善，你也回来找我，我给你解决，对吧？咱们用事实说话，用疗效说话，这么好的方、这么好的药，你不可能啊说是还像普通药物一样吃三个月半年用不出效果来，绝对不可能。咱们一个疗程一个台阶，四个疗程彻底康复老慢病，这是国家专门组织啊，大量的优秀的三甲医院经过临床验证总结得出来的啊。这次呢，国家还下拨专项资金呀，大力支持慢性病患者治疗啊。只要是现在你有多年啊，起码是五年以上慢性病吧，啊，你才有资格报名参与政策，享受国家每疗程补贴后呀，仅需390元能用到利泰养元丹啊，四个疗程彻底康复老慢病的这样的活动政策啊。但是现在呀，看看时间，各地所剩的名额呀，已经明显不多了，这批名额眼看着就快要用完，活动就要提前结束了啊。所以听到消息的啊，家人有老慢病啊，多少年解决不了的，你赶紧给个消息，现在抓紧申请名额还来得及，花少钱办大事，治好病不复发，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抓紧拨打电话申请名额。
1: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
2: 陈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哎，陈老师。利泰医养元丹呐，这效果真是好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0: 是吧？您是自己用了还是家里人用了？
2: 自己用的。
0: 哦，亲身体会 啊，好。
2: 是啊，我就说呢，咱这利泰医养元丹呐，不愧是国药准则，国家专利呀、啊，是梅花鹿前路用药，是真好啊。
0: 那当然了啊，咱们从药材到方子，那绝对都是啊国内一顶一的好药啊，所以啊。国家才给予了4项专利，你以为的专利是白给的吗？对吧？你没有突出，没有特点，没有独树一帜，怎么可能给你专利呢？啊，那翻过来讲，用这样的药啊，那绝对是、啊、跟咱们过去用的普通药那是有本质区别的，那效果就杠杠的呀！啊，
2: 对，哎呀，这利泰医养元丹呢，我这回呀我是选对了，
0: 嗯。那您跟我说说看，您当初是什么病症问题呀、啊？现在恢复怎么样啊？
2: 啊，当时吧，我一天是全路用药嘛，又是国药准字的，我就买了4个疗程的，现在还剩3天就吃完了。
0: 啊，
2: 嗯，我是什么症状呢？我今年吧65岁、
0: 啊，
2: 我是糖尿病，都15年了呀。
0: 糖尿病15年，嗯，
2: 对，这血糖啊总是居高不下呀。
0: 嗯，
2: 餐前吧，在11.3到11.6之间吧，
0: 啊，
2: 餐后在17到18个左右啊。
0: 哎呀，餐后太高。

0: 啊，你这个过去吃的降糖药吃的什么的呀？
1: 吃二甲双胍，吃了两种呢。另外我现在吃降糖药效果也不好，后来我又加上打胰岛素啊，我一天得打46个单位呀。
0: 那你打胰岛素这不是也不行啊？又吃药又打
1: 哎，
0: 针，还是七八个点儿，你说这能行吗？啊？
1: 是，就是控制不住啊。另外吧，我现在就是内蒙古经常起夜，尿味还大，腰总疼，浑身没劲儿啊，就是脸肿、腿也肿。完没事没办法，到医院一化验一检查，哎呀，这尿糖里都有3个加号了呀！
0: 哎呀，你看看
1: 啊，尿
0: 啊，
1: 里
0: 这
1: 还
0: 也
1: 有
0: 伤了
1: 脓
0: 肾了。
1: 血，啊，这还有尿蛋白，还1个加号。
0: 尿蛋白、尿酮体，你这么发展下
1: 对。
0: 去，糖尿病、肾病、肾衰竭、尿毒症，那早晚的事儿，知道吧？
1: 是啊，那大夫说了，说的你这是属于酮症酸中毒啊，他典型的
0: 对，
1: 就是糖尿病肾病啊。
0: 是，
1: 他说你再发展严重了，时间长了就是尿毒症了，所以说我就
0: 对
1: 老
0: 呀，
1: 害怕了呢。
0: 哎呀，那怕能不得病啊？怕病就能好啊？咱得赶
1: 是，
0: 紧选好药。赶紧
1: 对，
0: 换好法儿啊，对不对吧？
1: 对。
0: 哎，
1: 哎呀，后期这么发展呢，这眼睛又有并发症了，又有白内障，又有玻璃体浑浊呀。不光说这个，还有血压也高了，血压高的就是高压能达到170吧，低压还110呢。
0: 你看看，血压也不行了啊。
1: 是，还有冠心病，哎呀，总是胸闷发慌，晚上根本就不敢平躺睡觉啊。还有就是真就是腿也肿，脸也肿啊。另外还有颈椎病，脖子疼，胳膊也麻。哎呀，这后来不就听了咱们利泰医养元丹了吗？一听是国药准字的，又国家专利的，我一寻思，哎呀，这梅花鹿身上的全是宝啊！
0: 那当然了啊，而且利泰医养元丹关键呀，是完全遵照咱们呀中医传统啊，一通二补啊，先通。通什么呀？通经络、通血脉、通脏腑啊！你想给身体啊补咱们的精气血，首先你得保证啊这个通道是通的，你得保证啊能被人体啊所吸收、所利用，否则的话盲目补啊，不但见不到好效果，甚至还会出现火上浇油、越补越重的情况。特别像你这个糖尿病啊，你看糖尿病看着是血糖高。啊，你以为是那血糖多的没处放了吗？不是，明白吧？哎，从咱们中医上来讲啊，你那是有虚热，哎，阴虚内热，既有虚又有热，热啥产生的？垃圾毒素太多，所以用咱们这个利泰养元丹啊，必须是先通肠道、通经脉，必须要把你这个脏腑里边的经络打通了，把毒素排出去了，哎，这样的话呢，虚热。自然就解决了，然后再给你补啊，录制全身精华啊，录血、录肉、录胎啊，这些呢，大补人体的精气血，特别是把气血补上来，这个心、肝、脾、肺、肾、胰腺啊，得到了气血的滋养，胰腺、胰岛功能自然就恢复。那这个时候慢慢的血糖下降平稳，那也就水到渠成了啊。
1: 是陈老师这么的，我就选了利泰医养元丹呐。哎，没想到我这效果是真快真好啊！
0: 是吧？哎，用了多长时间见效果的？
1: 吃到3、4天嘛，我就见到效果了呢。
0: 三四天，你看三四天，这当时是看着什么效果了？
1: 哎呀，就感觉这身上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
0: 好，
1: 这血糖血压也平稳往下降了。
0: 你看，哎，你看好，
1: 又接着用嘛，用到10天的时候，血糖血压就正常了。
0: 哎呀，你
1: 餐
0: 看，
1: 前嘛，血糖是5.2，餐后是7.5啊。
0: 哎呀，您这糖尿病，你说走了多少年弯路啊？啊，不敢利泰养元丹10天效果好，早用上当然早好了，是不是吧？哎，咱们就说句到家的话，你过去找任何大夫给你开的方，你也不如御医水平高，效果好吧？对不对？利泰医养元丹。正儿八经国家批准的啊，以太医来命名，那这俩字可不白给呀！啊，传承有序是真正太医方啊，真正能帮我们患者治大病的方啊！啊，好，
1: 是啊，我这血压也平稳了，血压就是135/85了。
0: 您看，好。
1: 嗯嗯。又接着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我这胰岛素停了。
0: 啊，好。
1: 啊，胰岛素停了，颈椎也好了呢，脖子也不疼了，胳膊也不麻了。
0: 哎，实在就好了、啊，全是入药吧、咱们这里边有鹿筋，有鹿骨，是吧？
1: 嗯、
0: 这个都是血肉有清之品啊，而且呢，咱们中医讲啊，吃啥补啥啊，它能够迅速呀。
1: 嗯
0: 增加这个骨质，增加修复骨密度啊，让这个气血啊入骨入筋，让这个筋呢、啊、强壮，骨骼呀、啊、健强起来。这样的话呢，咱们不光是说脖子不僵了，能抬头了啊，个膀子不麻了，哎，回头啊不嘎巴嘎巴响了，而且呀、啊，感觉浑身活动还特别轻快，还特别有劲儿，是不是？
1: 嗯，是的。陈老师，你说最让我高兴的是啥？两个疗程的时候，我上医院化验，哎呀，尿糖啊，那个加号啊，酮体、尿蛋白加号都没有了呀。
0: 你看看，哎，当时这也是个事儿啊、啊，担心这个以后并发症啊，肾脏不好啊。你看咱们现在气血一补上来以后，先从后补，把肾脏里边积存的那些糖毒、药毒啊、垃圾毒素全清理干净了，把真正的气血营养补上来，修复肾脏肾小球啊，恢复肾小管的滤过和再吸收功能啊，你这样的话肾脏功能完全恢复，这以后就不用担心肾衰尿毒症这些问题了啊。
1: 嗯，是啊，所以说陈老师，你说我尿毒症我也啥也不怕了，我现在就是四个疗程还有三天就用完了吗？
0: 啊，
1: 我现在呀就眼睛看东西清凉的呀。
0: 嗯，
1: 脸也不肿了，腿也不肿了，肿全消了。
0: 哎，好。
1: 嗯，另外吧，胸闷心慌啊，也敢平躺的睡觉了，都没有了。
0: 嗯。
1: 啊，我现在餐前血糖是4.4，餐后7.0。
0: 哎，好。
1: 啊，血压125，低压85，哎呀，真好啊、
0: 哎。血糖、血压都正常了啊。现在除了咱们这个利泰养元丹，其他的降压药、降糖药什么药还吃不了？
1: 我全停了，陈老师。
0: 停了，停的对、停的好啊。
1: 哎呀，现在是干什么都有劲儿了，都有精神头了，浑身轻松啊。另外，我现在东西我都敢尝试吃了，都没事儿。
0: 哎，好了，气血一足了，胰腺功能正常了，胰岛症个正常的，随着你的饮食，随时的去分泌适量的胰岛素，而且胰岛素是高活性，随时能够呀分解血里边的这些糖分，把糖运送到细胞里边去，这样的话呢血糖值平稳不升高啊，就应该这样。
1: 哎，真是无病一身轻啊，这精神头真好。哎，另外陈老师啊，我听活动了，现在就是390就能参加赶上活动的机会是吗？
0: 对，没错，现在咱们国家大力支持大家康复老慢病，健康中国啊，所以现在呢咱们给这个政策，一个疗程仅需390啊，这跟过去根本不敢想象的价格呀，是吧？普通药一盒还得好几百，咱们这最顶尖的药一个疗程390，四个疗程彻底康复，就是让大家趁此机会好病的啊。
1: 嗯，我也是呢，我现在这390的机会，这补贴资金只剩最后一小部分了。
0: 嗯，
1: 我现在390机会绝对不能错过，我还想再订四个疗程的呀。
0: 你这没必要了啊！利泰养元丹呀，正规国药，而且是国外药当中的佼佼者啊，它能够达到呀，任何老慢病只要用足用够四个疗程，绝对达到呀彻底除根的治疗效果啊！你全身脏腑经络里边的气血全通畅了，而且呢，通过全鹿入药啊，鹿心、鹿肝啊、鹿鞭、鹿茸、鹿胎。帮助你把气血补得足足的，脏腑功能完全恢复，达到年轻状态。那这个时候呀，就不用再吃药，四个疗程用完，该停停你的，多一天用不着，有国家给你兜底保证，放心吧。啊，
1: 哎，那行，那陈老师我听你的，那我就不抢名额了。
0: 行啊，也感谢您的理解。手上这几天药用完，该停就停了，也提前祝贺你、啊。
1: 哎，那好，谢谢你，陈老师，真的在这里特别感谢你啊。
0: 好好，不客气，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反馈。24小时场外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陈老师。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终于跟您通了电话了，太高兴了。
0: 是吧？啊，
3: 我吧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啊，
3: 这今年62呢。陈老师啊，
0: 嗯，
3: 我听说咱们这个利泰医养元单，咱们这活动现在就剩最后一小部分了。
0: 对，这个就这
3: 结束了，
0: 这还控制着的，每个地方一天20个名额，不控制这点名额早用完了。啊，因为咱们难得的机会啊，这么好的药每疗程只需390块钱啊，让咱们老百姓能够以百姓经济的价格呀，用上最高端的啊，传承百年的太医御用药，这也是难得的机会啊。
3: 是是，所以说我这寻思都定点嘛，我看活动马上要结束，我着急呀。
0: 对，现在名额剩的不多了，眼看着活动要提前结束啊，需要的话确实得抓紧。但是我得问问呢，您是啥情况，给谁定啊？啊，
3: 哎呀，我自己药，没事，这毛病太多了，没，哎呦天，吃啥药都不见效啊。
0: 哦，
3: 就是你他妈类风湿，
0: 不怕呢，过去呢治的时间长，咱就怕呀，你不用利泰医养元丹，用上就见好啊。你什么情况？你说说看。
3: 我这个类风湿、冠心病，
0: 嗯，
3: 还有这个二尖瓣狭窄、风心病，哎呀，是胃炎、肠炎，还睡眠就是便秘、多了这。
0: 哎呀，就你这些个毛病，我问问你，前前后后得有多长时间了？多少年病史了？
3: 哎呀，我这个病史吧，得有啊，10多年了。
0: 10多年了啊，不是一下子都这么多病吧？
3: 不是一点点来的，就是你看心脏不好吧，就导致睡眠也不咋好。
0: 嗯，对。
3: 啊，完了，然后吧，你这胃不好，完导致我这个就便秘也不好。
0: 哎，没错。啊。
3: 哎呀，这没整，这肠炎还有肠炎，你说吃不对劲了，那就拉肚子，那整天就是厕所这就跑吧，那叫一见凉也不行还。
0: 对呀，但是呢，你还有这个风湿关节炎，你不吃这个止疼药你还不行。吃完了以后就伤胃肠，你这不就是个死循环吗？对不对？
3: 对呗。
0: 所以说呀，对于这一身多病的情况来说呀，你单治某一个症状那绝对不行，好不了病，一定要抓住整体的病根核心。病根核心是啥呀？那老祖宗早告诉我们了，说人活一口气呀，啊，这个气血呀，是人各个脏腑经络里边所贯穿的精微物质。你各个脏器，心、肝、脾、肺、肾、胃肠、五关节，要想达到正常的状态啊，必须得有充足的气血。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要问你啊？得病10来年了，一直就没有真正的帮助你啊，把身上的气血补足、补上来。我不能说你没补过气血啊，因为咱很多老百姓，我补过，我吃这个那个的补气补血的药，但是呢，首先第一。要想补上气血，必须先把身体啊经络脏腑里边的毒素，你先得清理干净了，先通后补，是吧？哎，如果不能把身体里边毒素清理出去的话，你吃再好的东西你补不进去，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呢，就是啊，这个补气血的药物啊，一定要好，你普通的药材。只能解决小病小症，大病重症都得心脏病了，这胃肠又吸收不好，骨关节病天天被这个风寒湿影响着你，你不用猛药，不用大补气血的药，那好不了啊。啥是大补气血的药啊？血肉有情之品呐、啊！啊，那么呢，从这个《本草纲目》啊，到后续的《神农本草经》，再到呀，这个包括呀各代的。医书医籍，包括啊，就咱们这个清宫医院当中都记录啊，最好的补气血的药，那就是鹿心、鹿血、鹿茸。哎，所以利泰医养元丹全鹿入药啊，有鹿血，有鹿茸，有鹿胎，有鹿尾，有鹿肉，有鹿筋，有鹿骨。哎，不光是把气血给你补得足足的，而且呢。筋骨的损伤都能给你修复起来，而且咱们是先通后补，绝对能够给你补得进去。就你这些毛病，用上利泰医养元丹呀，我告诉你，那治疗起来那就是杀鸡用牛刀，太简单了啊！五七天你心慌胸憋、心脏难受就好多了，什么瓣膜狭窄、心律不齐呀、啊，明显就感觉就稳当了。哎，7、8天关节就热乎，哎，不僵不硬不肿啊，身上不疼啊。哎，同时呢，在肠道里边也轻松啊，哎，也不会撕撕拉拉疼啊，不会腹泻肚胀啊，哎， 有这些效果你接着用啊，全程四个疗程，我让你这些毛病啊全都好的利利索索的，没问题。
3: 太好了
0: 啊，
3: 我就听说，我就是我这姐妹啥的，在跟前儿，就是我都看着他们用了，说特别好使。
0: 哦，身边有人用过，那就更不用说了啊！现成栗子汁摆着呢，而且栗太医养元丹，我们不是说了吗？正儿八经国家批准的国药准资啊，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国药准资啊，而且这是佼佼者第一。为什么？这是国内唯一的一个以太医来命名的治疗性药物，咱这么些年没治好病，是不是就想找个好药，就想找个好方啊？对不对吧？啊，找个哪个大专家给咱好好看一看，对不对吧？啊，
3: 着急嘛，着急。
0: 哎，但是你得明白呀，哪个专家有的太医的学问高，本事大呀，是不是？哎。所以你就用利太医养元丹啊，正儿八经太医专用配方，国家认可，你就用它准没错，放心吧啊、
3: 嗯、我一定用上。没说我这着急给您打电话，我马上快点着急给我报，把名报，千万给把我拉下。
0: 您是哪儿的呀？
3: 哎，我是赤峰的。
0: 赤峰的你就打赤峰电话呀，每个地方一天就给了20个名额呀啊，你当地名额报完了，你找我也没用啊，你着急赶紧打你当地电话，现在剩的名额都不多，名额都要提前用完和活动要提前结束，赶紧先打电话申请名额去吧，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咱们说效果啊。
3: 嗯，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您迟老师，我马上
0: 也祝你早日康复。哎，再见。
3: 嗯，再见迟老师。
4: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2025年国家级专利新药利泰医养元丹，全国中老年疾病大兴爱心康复工程正式启动。国药第一品牌利泰医养元丹，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健康之路栏目、中华红十字会、中华医药协会及医保局之号召，特在全国开展全国中老年慢性疾病爱心康复工程活动，唯一入选药品，国药准字号药物利泰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全民推广价，一疗程药仅需390元，国家权威认证，最好的方加最好的药，三个疗程康复一身的老慢病，四个疗程彻底断根不再复发，真正让患者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本次活动全国每天每个地区前20名订购患者可享受。
5: 以下特殊条件患者可优先参加：一、无固定经济收入的残障人士；二、低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的特困人群；三、离退休荣誉老军人；四、退休人民教师及教授；五、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人士。同时再赠送拥有4项国家专利的药引子、细胞焕活因子，为您的康复上双保险。国药准字利泰医养元丹本次全国康复工程活动救助名额有限，全国每个城市每天名额仅限20名，名满活动即停。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性药物利泰医养元丹，全程只需4疗程，让你终身摆脱一切药物依赖，还您健康身体。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6: 哎，你好，是陈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6: 哎，陈老师，我是北京昌平的。
0: 昌平的。
6: 哎，
0: 嗯，
6: 哎，昌平的。我是用这个利泰医这个养元丹呢、
0: 啊，
6: 这回用的这个效果呀、
0: 啊，
6: 真是比我以前用那个药啊，真是又快又好啊。这个效果真没想到。嗯。
0: 哎，嗯嗯。
6: 哎，因为啥呢？当初吧， 哎，我是买了4个疗程的，现在用了3个半疗程。

0: 老成了。
1: 啊，三个半两
0: 行。哎，真是，这不愧是梅花鹿泉鹿乳药啊，国家专利产品呢、啊。哎，你看看我跟您交流，现在跟您说话，你看你听不出来我以前得过脑血栓吧？跟正常人没太大区别，我跟您这么说。
1: 哎，真没啥区别。你这你要不说，我根本听不出来你以前得过脑血栓呐。哎，听不出来，听不出来啊。
0: 嗯，原来不行，原来说话没有像现在跟正常人差不多，那才不行。说话呢，哎，这一个字一个字的吐，哎，说的不清楚。走道呢，腿脚呢，那些也不是那么随和，哎，一条腿了吧，有点拖了的，走道不稳。
1: 走道也不行，
0: 嗯，完了，不仅是看有脑血栓这个毛病，而且还有那个，
1: 嗯、
0: 那个肝囊肿，
1: 啊，肝囊肿，
0: 啊，还有前列腺增生，
1: 前列腺增生，
0: 哎、那个时候是油大的东西不敢吃，
1: 啊，
0: 哎，那你一吃油大以后，哎呀妈，那这胃就受不了，不是吐就是那什么的，那天可遭罪了。
1: 你看，这就是咱们中医讲的，就是你整个的肝气不熟啊，啊，这个西医讲啊，就是你胆道排空功能太差了。前列腺增生呢，从咱们中医上来讲啊，是你的肾和膀胱的气道不通，所以呢，咱们治疗这类的毛病啊，一定得是先通后补，啊，你必须得把这个肠道得通了，你把这个尿道得通了，通了以后。垃圾毒素才能代谢出去啊，什么胆囊炎啊、胆囊结石啊、胆囊囊肿啊这类的毛病啊，都必须得先通后补，先把垃圾毒素清理出去，再补充健康的气和血，这才能够让脏腑功能啊逐渐恢复正常啊。用现代医学讲呢，你才能长出健康的细胞来，才能长出健康的组织来，否则的话这毛病永远好不了。前列腺也一样啊，啊，
0: 对。你说这个确实对，陈老师，那个时候晚上起夜呀、啊，哎呀妈，一宿得起那么五次六次的，有尿憋不住，憋得小肚生疼的，
1: 啊、
0: 哎，完去了以后呢，还半天半天尿不下来，确实是那样。这药吧、
1: 嗯，
0: 你看这些年也没少吃，钱也没少花，但是好像效果吧不理想。后来听你讲这个利泰一养元丹，哎，而且这是梅花鹿全身这个梅花鹿全鹿入药啊。是国家专利的，我就一听看看那用用吧、
1: 嗯、
0: 不用哪能知道好坏，哎，就这么的我买了四个疗程，你看看现在
1: 这是对了
0: 啊这回真买对了，你看看三个半疗程、
1: 啊、
0: 现在真的我就感觉到变了个人似的、
1: 嗯、
0: 哎，真的，你看，而且我还感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这个药吧见效还快，而且完疗效还好、
1: 啊、
0: 哎，
1: 那您说说您用了多长时间见效果的呀？
0: 我用三四天那个时候，哎、
1: 啊，
0: 我就感觉到这人呢，就好像精神头就比以前强、
1: 啊，三四天就不一样了。
0: 哎，三四天不一样，
1: 啊、真快。
0: 哎，你看那个手啊，就感觉到就握有握力，感觉有劲儿、
1: 嗯。
0: 哎，人呢变得好像也比以前有，以前打不起精神，别说说话了，就好像跟那么就好像活不起那种劲儿似的。哎，
1: 是吧？
0: 哎，那天真不行。你看看用一周以后，哎，这血压就下来了。
1: 啊
0: 哎，那个时候用一周以后呢，你看高价140，低价90，原来都得178那样高价都、
1: 嗯。你看看这一下就是稳当，最起码咱们远离二犯了。他说是吧？咱都知道这个中风怕二次复发，但是你178的血压，你说你能安心吗？哎，140，哎，这一下子这心就落下来了，对不对？
0: 对对对，这是你的、
1: 哎。
0: 你看接着再用的话，用一个疗程的时候。哎，就肝区肝囊肿啊，哎，就感觉到好多了。
1: 啊、
0: 因为啥？他肝区那个不疼痛了，哎，吃点油大的也没啥事儿了。哎，这逐渐的感觉到，我这回吧，就感觉到找用对药了。接着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那个胳膊吧，哎，就能抬得起来了，走路啥的吧，也比以前强了。哎，也得慢慢的吧，也能你看看上个卫生间呢，自己也行了。哎，原来可费劲了。哎，你看看现在吧，你看三个半疗程了，我就自我感觉就跟个好人似的。
1: 啊、
0: 因为啥、
1: 嗯？
0: 我现在你看看，这是多少年了？我跟你这么说吧，你这车子我都不敢动，都那说骑车，原来是好骑车，后期都不敢骑了。
1: 啊、
0: 哎，你看看前两天，
1: 啊、
0: 哎，我这看看那个好骑，我想骑一下子，人家骑车了、
1: 啊，
0: 我说我看看，哎，还真登上去了、
1: 啊。
0: 你说这好，这人好像还年轻了，这跟着感觉我自己都感觉、
1: 啊、你这个腿脚也太利索了。 啊，咱都知道你能走的，你不见得会骑车，为啥？他这个平衡感，这个反应力，他这个要求更高啊。
0: 哎，他协调性，他要我自己，我这是好信儿啊。哎呀，你好人，老伴你可别就逞这个能了。我自己感觉还管咋的，还真上来了。你看，挺好的，
1: 太好了。
0: 哎
1: 啊，
0: 所以说吧，我这是啥呢？这不是听说咱们是390块钱就能享受这个活动吗？哎，我寻思咋的呢？我这看用的挺好的，我还想参加这个活动。我听说补贴资金呢，剩最后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哎，我就跟您打这个电话，一是跟您说说我情况，第二是麻烦你，我还想再定四个疗程的。哎，有啥呢？遇到好药不容易，我想再巩固巩固，就这么个。
1: 我理解大家伙的心情啊。
0: 嗯。
1: 10年20年，终于盼来的好药，可轻易不愿意撒手啊。但是呢，我告诉你啊，立太医养元丹，治疗慢性病，咱就四个疗程啊。你就哪怕偏瘫坐在床大小便失禁的，我告诉你，多一天都用不着。为什么呀？立太医养元丹呀，它能够真正帮助我们的，从根源上来补充我们身体的这个气血，让我们的气血啊滋养五脏，恢复我们的受损的脑神经脑细胞，恢复我们的这个心脏心肌功能，恢复我们的胃肠消化吸收功能和筋骨的损伤啊。而且呢，咱们是在补之前啊是先通啊，因为中医有这么一句话叫淤血不去，心血不生啊。咱们这四项国家专利干嘛的？就是啊，通过中药发酵技术，通过呢中药提取技术啊，把血液里边、经络里边、脏腑里边这些个垃圾啊、毒素啊，通通分解瓦解呀、啊！啊，所以为什么头几天的咱们感觉浑身轻松啊？那毒素一排，哎，这个血液一贯通，所以的身上也有劲儿啊，头脑也轻快呀、啊，啊，感觉心跳也感觉也痛快呀、啊，心口不憋闷呐、啊，等等啊，越往后气血越来越足。你看你现在说话这个反应，你看这个底气。那跟年轻人不差呀，
0: 那
1: 对吧？
0: 可是，
1: 哎，
0: 你要这么说，
1: 你这个情况呀，
0: 有感受，
1: 用完该停就停，啊，四个疗程用完，多一天用不着。这次活动呢，本身名额就少，而且现在眼看着这点名额就要快用完，活动要提前结束呢，
0: 哦、
1: 你呀，让给别人吧，啊。
0: 哦，行了，那你要这么说，陈老师，我这心呢还是托底了，那我把手头这点药吃完就可以了，是吧？
1: 啊，就可以了，你放心，你也是我的患者，哎，咱手心手背都是肉，来一个我就让你好一个，是吧？咱也不厚此薄彼，我也保证让你好不就得了吗？对不对？
0: 是这样，是这样，这我相信。
1: 哎，
0: 嗯，那就谢谢你，
1: 也
0: 我知道
1: 提前祝贺你，有问题再给我来电话啊。
0: 行行，好，那就谢谢你了啊。
1: 哎、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我们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陈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啊，谢谢啊。我是辽宁鞍山的。
1: 鞍山的，嗯。
3: 哎，我都没想到这个立太医养元丹啊效果能这么好。
1: 嗯，怎么没想到啊？
3: 听我家一个邻居吧，就是我的一个老亲友吧，就是
1: 啊，
3: 给我介绍的，说这个立太医养元丹是国药准字，是过去那个皇宫太医院人家用的秘方。
1: 对，没错，传承有序、
3: 啊，
1: 国家给的保证，要不然这药盒上能叫太医俩字能写上去吗？啊，
3: 对对对。后来我一寻，这个药肯定能不错，就这么的，我就买了两个什么的。
1: 嗯嗯嗯。
3: 哎，刚用什么？想到刚用了15天啊。
1: 嗯。
3: 哎，我就觉得这见好好多了。
1: 你看看，哎，还得好方好药啊啊！你是过去什么病症？现在见到什么效果了？
3: 哎，我的病挺多。
1: 啊。
3: 你什么老慢支？
1: 啊。
3: 那个肺气肿。
1: 肺气肿，老慢支。
3: 哮喘。
1: 啊，后来就完了。嗯嗯，
3: 还那个还有腰托，
1: 还腰托，腰还不好。
3: 那是遭老罪了。
1: 嗯，
3: 那时候就寻思，哎呀，活一天算一天了。那时候就是，这生命倒计时，以前光听说倒计时，这轮到自己，这个就觉得自己该到倒计时了。
1: 我理解你啊，因为你的病跟别人不一样啊，你这个老哮喘呀、啊。一旦到这个憋喘这个地步啊，咱用老百姓的话讲，有上气儿没下气儿的，这个感觉啊，这个口鼻都被别人捂住了，感觉啊，这个每一口气都好像呀是最后一口气一样， 哎，就像你说的，感觉就是分分钟钟，可能这个这什么时候这辈子就过去了，
3: 说啥啥时候没了，
1: 太难受啊啊！这个事儿，
3: 给用了四五天，我就觉得咳嗽就减轻了，
1: 是吧？你看，
3: 哎，等用到医疗城也有精神了
1: 啊。
3: 用完医疗城的时候，哎，我的腰，
1: 啊，
3: 我觉得好
1: 了，啊，腰还觉得好多了，
3: 就是，啊，也不长咳嗽了，
1: 嗯嗯嗯嗯，
3: 哎，这喘气也顺畅了，
1: 嗯。
3: 我看这医疗城就这么好，
1: 啊，
3: 我现在两疗城又快用完了，
1: 啊，
3: 还有四五天了。
1: 啊，
3: 我这两天我就听这活动啊，这390块钱能买四个疗程，
1: 嗯，
3: 还送了个细胞因子。
1: 啊，
3: 我看这机会不好啊，不能错过。
1: 嗯嗯，
3: 哎，我就问我陈老师啊，
1: 嗯，
3: 我就买这个390块钱给这个细胞因子
1: 的，嗯，这个不能给你啊，为什么呢，
3: 嗯，
1: 咱们这个细胞因子啊，你这是买四个疗程这才送你的啊，你这个呢用不着四个疗程了啊，因为你前面两疗程已经帮助你啊，帮把整个呼吸道啊、肺啊这里边的这个垃圾毒素啊、粘痰腐痰呀，啊，给你清理干净了，整个呼吸道畅通了，而这样呢帮助你的这个气血啊补充上来，修复了肺泡、气管、支气管的损伤。你看你现在说话，起码能连成句了，起码呀中间不断线了，有底气了，对不对吧？咱们的利太医养元的呀，补足气血、营养五脏、康复老慢病，只要四个疗程，全程就需要四个疗程，你后边就补俩疗程就行了啊，所以也没必要为了要那个你多花钱多买药，用不着。啊，一个疗程390，就再补两个疗程，我让你好的利利索索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那时候不光是说话有底气，出门上街，说跑跑步，说咱晨练一下，哎，说咱呢上个公园啊，说爬爬山，说买点菜回来，一点问题都没有，不费劲儿，脸红扑扑的，我告诉你啊。
3: 嗯，那我这很遗憾，那个细胞因子得不着了。
1: 哎，咱们呀都是奔着康复来的，康复就是咱们最大的收获，对吧？哎，把健康找回来了，这就是最大的幸福，有什么可遗憾的呀？那还少花钱了啊，我不让你多花钱，我不像那有些人啊，恨不得让你啊把一年两年几年的药都拿回一大堆，是吧？那摞起来比人都高，用得着的用不着的都拿回去吃，干嘛呀？咱老百姓容易嘛，对不对？高兴就行，不需要多拿啊。
3: 行行，那我就听你的，陈老师。
1: 你就听我的，我保你好啊。把这两个疗程用上，用足啊。趁现在打电话，有这个政策，一个疗程才390，两个疗程花不了多少钱。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啊，再错过了可就没机会了，名额眼看着就越来越少，这活动都要提前结束呢。赶紧先打电话啊。
3: 行，那谢谢了，陈老师。
1: 好。不客气，再见。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59-2899，400-159-2899。
4: 救助名额有限，全国每个城市每天名额仅限20名，名满活动即停。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性药物利泰医养元丹，全程只需四疗程，让你终身摆脱一切药物依赖，还您健康身体。
5: 评书联播，
6: 妖妃妲己丧心病狂，害人呢，害到了姜子牙的头上，他给纣王天子出了一个馊主意，说要修建一座露台，极其奢华的大建筑，就让这姜子牙监工。那姜子牙能干吗？不但不干呢，在那儿嘚嘚嘚一个劲儿的说，把纣王给惹火了，传下旨意要把姜子牙处以极刑，扒光衣服扔到柴盆里头。那老头能干吗？站起来撂着蹶子就跑啊。纣王手下的亲兵卫队在后边就追，姜子牙跑到龙桥上，然后绑一声跳到了水里头。龙桥下这水可够深的， 人掉进去那是没好。这些亲兵卫队追到桥上，趴着桥栏杆往下瞧，一看，哎呦，这可是怪事儿！这姜子牙怎么这么大能耐呀？把水呀钻了一个大窟窿，连水花都没有。哎，这就是邪门啊！其实姜子牙使用的是水遁。您看这个仙家妙法里头有五行遁法，金木水火土，金有金遁，木有木遁，这水就有水遁的。各种仙家妙术他们哪明白呀？也是怪他们不听评书，不加强学习，所以呢都 out 了。简短结说吧，姜子牙借水遁就逃跑了。可这些人不甘心呢，找来长竹竿子，上边绑上钩，到水里头就豁弄去了。那意思要把姜子牙给捞起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啊。可是豁弄了半天，任麻都没捞着。最后拽上来两个大水王八，哎呀，这你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啪啪又给扔回去了。他不监工啊，可有的是人。您应该降旨叫宠侯虎那北伯侯担当监工。玉期推荐的人选太理想了，传旨。宠侯虎就来了。宠侯虎咱说过呀，北伯侯啊，那是纣王天子的铁杆粉丝，言听计从。纣王给他一交代这工作，他呢马上就领旨下殿了。这老百姓可倒了霉喽，就宠侯虎这小子，不但监造露台，还要中饱私囊，既满足纣王天子的要求，修建这奢华的露台，自己呢，还要从中发一笔横财。老百姓是苦不堪言的，遇上这样的暴君，遇上这样的贪官，那有什么办法呢？含着眼泪是送砖送瓦送木料，光累死的民夫啊那就不计其数。有的民夫累死了，监工的没时间把他们尸体拉走，怎么办呢？就给塞到这露台底下了，垫了地基了。可以说这露台呀是用老百姓的骨头堆砌而成的，那老百姓能不恨吗？就京都的百姓，四方逃难者就大有人在呀。就这个事儿呢，震动朝野，有很多忠臣呢也听说了。别人咱们不提，单说在商朝七大贤王八大大夫当中，有一位了不起的忠臣，上大夫叫做杨任。最近呢，这杨任经常的在文书房值班，以前也值班，但是呢轮的周期比较长。这回呀不行了，什么梅伯呀、杜元显呐、赵启呀、焦立呀，那几位上大夫啊都惨遭毒手了，所以干活的人呢是越来越少。这杨任他非常的敬业呀，所以经常的就在文书房里头加班。好家伙，24小时连轴转，比我这个说评书的那工作强度啊一点都不低。最近这杨任就听说了，说宠侯虎奉天子之命正在建一个什么露台，这怎么回事啊？又听说老百姓怨声载道，纣氏的江山更不平稳了。不行，一定得查清楚。他呀找程凤官要具体的了解情况。程凤官哪敢隐瞒呢，一五一十可就说了，说这个事儿啊是苏娘娘献的图样，露台呢高4丈9尺，上造着琼楼玉宇殿阁重檐，玛瑙砌就的栏杆珠玉装成的梁栋，现在呀命北伯侯宠侯虎正在监工呢。老百姓都倒了血霉了，累死的是无其代数啊， 还有举家逃难的，哎，整个京城地区啊全乱了套了。哎呀，杨任脑袋瓜子嗡嗡直响啊，心说纣王天子怎么变本加厉

听啊，杨任来了，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见姑家。哎，那就叫到楼上来，哎，我问问吧。还真不错，把上大夫杨任就宣上了摘星楼。杨爱卿有何本章呢？杨任扑通一下跪倒在地，往上禀奏啊，说臣听说治天下之道应该是君明臣直，言听计从啊，为施宝适用，忠良事亲，奸佞日远，和外国顺民心，功赏罪罚，这样的话呢，就会四海顺从，八方仰德，仁政施于天下，则天下景从，万民乐业，此乃圣主之所为呀。今陛下信后妃之言，而忠言不听，建造露台，陛下只知行乐欢愉，歌舞宴赏，做一己之娱乐，以致万民之愁啊，臣恐陛下不能享此快乐，而先有负心之患也。陛下若不极为整饬，臣恐陛下之患将深入凑里也。纣王一听，什么乱七八糟之乎者也的，竟给我拽文。别说了别说了，杨任呐，你那么大岁数了，能不能说点人话呀？不知道现在都提倡说白话文吗？竟跟我扯犊子，我听着费劲。哎呦，杨任心说，现在这纣王天子怎么变成这样了啊？全都是受妖妃妲己的毒害呀，可是没辙呀，连忙又往上叩头，陛下呀，臣就是以为现在修这座擂台不当时候啊，因为朝廷不稳固，现在外有三害，内有一害，这四害呀咱们都铲除不了，那么大兴土木就更不应该了。哦，那你说来听听，什么叫外有三害，内有一害？陛下呀，外有三害，这头一害就是东伯侯姜文焕带领着雄兵百万要给他爸爸报仇，现如今那游魂关一场恶战打的是乌烟瘴气呀，已经苦战了三年了，钱粮尽废，粮草日艰呢，此为头一害。第二害呢，就是南伯侯鄂顺，他爸爸鄂崇禹也让您给宰了，这小伙子也不服啊，昼夜攻打三山关，三山关的主将叫邓九公，在那儿也是严防死守，苦战多年了，库藏空虚，军民失望，此为二害也。第三害就是文太师远征北海，那地方打得更厉害了，一连十几年的征杀未分胜负，凶吉难卜，这就是微臣所说的外有三害，这三害惶惶，八方作乱呢。陛下您就应该集中精力把这三害给解决了，可是您把心思还转移了，要建什么露台，这玩意儿是非常的不恰当。纣王一摆手，先别往下说，你刚才讲的外有三害，内有一害，那么这一害是什么你还没说呢？臣不敢说。废话，我让你说你就说。杨任咬着后槽牙呀，才把内有一害讲述了一遍。陛下，咱们内中的心腹大害就是这美人儿苏娘娘，作为后宫可不应该干政，好好的侍奉陛下那是她的本分，可万没有想到这位苏皇后天天的给您出主意，又是造袍落，又是造菜盆，又是修什么酒池啊，肉林呢，好容易造成了摘星楼，没用几天
这又。

0: 要修建露台。说老百姓的话呀，这是吃剩饭出馊主意呀。陛下呀，恕微臣直言，内中一害比外边的三害加的一块都厉害。陛下，您应该琢磨琢磨了啊。刀可把纣王给气坏了。好匹夫啊，你说出此话难道就不怕死吗？陛下呀，微臣为我江山社稷，哪怕粉身碎骨我也在所不惜。您不是有柴盆吗？不是有刨落吗？臣我全都不怕，冒死谏言呢。实话跟您说了吧，今天我来之前在家里头已经立下遗嘱了，就请天子您用刨落或者用柴盆置微臣于死地吧，只要您能听我的话就行了。嘿嘿，杨任呢，我告诉你，第一我不听你的话，第二我得把你整死，第三不用柴盆也不用刨落，哎，我让你一辈子就是生的伟大死的憋屈，这点遗愿也实现不了。陛下呀，您要是不听忠言，那么微臣我还有一个要求，就是我死之后您能够把我的尸体挂在这午门之外，让我的两只眼睛继续看着，看着我商朝的江山是如何败亡啊。嘿嘿，好匹夫啊。你这个遗愿我明确告诉你，哎，也是实现不了。还想留下两只眼睛看着我江山败亡，哎，哪有那种好事啊。苏爱妃呀，你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妲己呀又给出主意了，要陛下呀，他这两只眼睛不能给留着，应该活着的时候血丝呼啦的就给他挖出来。嗯嗯，真是高招。好嘛，这什么馊主意呀，还高招呢？哎，就是倒霉催的。吩咐一声，这行刑官可就过去了，把杨震拖到了摘星楼下，按到柴盆的旁边啊，用那小尖刀子，哎，小铁钩子啊，噗噗把两只眼睛就给抠出来了。用小托盘俩眼珠送到楼上，纣王一瞧啊，嘿，这回我看他还能干什么。再一看底下这杨震疼得惨叫几声，当时气绝身亡，哎，疼死了。妲己一乐，陛下呀，咱们柴盆好长时间都没开张了，那些毒蛇和蝎子早就饿坏了，要不然就把杨任的尸体扔到柴盆里头喂蛇吧。嗯，好，这是上等的饲料啊，哎，不能浪费，哎，扔下去。有卫队下去了，就想把杨任的尸体呀扔进柴盆，可是刚要一伸手，可了不得了，突然之间就刮起了一阵狂风啊，呜，吹的是飞沙走石，让人这眼睛啊都睁不开。不光这些亲兵卫队睁不开眼睛，就连摘星楼上的妲己和纣王天子也都睁不开了。哎呦哎呦哎呀呀呀，好大风好大风，哎呀，眼睛都快迷了。费了半天劲才把这沙子从眼睛里头抠出去，哎，眼睛睁开了，一看风平浪静，来呀，赶紧接茬干活，把杨任这尸体往下扔。可是众人再一看呢，上大夫杨任的尸体，哎，不见了。呀，大伙纳闷了，刚才这阵风就是再大也不至于把尸体给刮飞了啊，这哪儿去了这个？他们呢非常的疑惑，猜解不明。他们是不知道，但是说书人知道。杨任的尸体怎么就没了呢？嗨，原来呀 有一位老神仙从中做了手脚了。这位老神仙就是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呢、啊。那也是玉虚宫门下十二金仙之一。这一天呢，清虚道德真君正在紫阳洞中打坐，忽然感觉肉跳心惊，坐卧不安，这怎么回事呢？急忙嗅吞灵纹，掐指一算，明白了，有一位了不起的忠臣上大夫杨任被剜了双眼了，而且还要扔进菜盆，这样的忠义之事焉能不救呢？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这才施展仙家妙法，一甩袖子，唰，在这朝歌城刮起了一阵狂风，把杨任的尸体呀就运送到清风山紫阳洞。老真君带着两个童子到近前观看，善哉呀善哉，如此忠义之事遭此惨刑，真是天理尽灭呀。童儿在，去拿我的丹药来。
1: 是，
0: 小童儿去了，不大会儿把大葫芦给抱来了，里边啊都是清虚道德真君炼就的仙丹。本葫芦嘴打开了，倒出来那么两粒。老真君捏住两粒丹丸，就来在了杨任的近前，先用这个小手绢把他眼眶子上的鲜血呀给擦干净，然后呢两粒丹丸啊本就种植到眼眶子里头了，哎，就拿这玩意儿当了两个眼珠了。然后老真人念动仙言咒语，那么，哎，起了作用了。这杨任呢，悠悠转醒，他活过来了。不光活过来了，这两只眼睛还发生了特殊的变化，哎，从他左右两个眼眶里头啊，吱扭扭吱扭扭长出来两只小手，这小胳膊得有半尺多长，小手呢不算太大，白白净净的，就在两只小手的手心上头啊各长了一只眼睛。这回多好，以前的眼睛只能往前看，哎，简单的旋转旋转，可现在这两只眼睛厉害了，小手可以往上翻往下翻，能看透十方世界呀。杨任捡了大便宜了，长了一双非常现代化的高级眼睛，到了后文书杨任下山呢还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0: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1: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2: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3: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4: 爸爸
1: 外交国、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4: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5: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6: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7: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刚刚落幕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上，最受业内人士关注、讨论度最高的核心话题是 AI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方位改写和重塑整个电影行业。 AI 会扼杀电影艺术，还是会为这个行业打开新的可能？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记者带您与影人深度对话，带来观察。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在太湖之滨、惠山之路，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起去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吉林台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10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为您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今日我们来聊聊爆火的劳动课是青年与社会的热烈对话。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6: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7: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刚刚落幕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上，众多优秀演员与创作者凭借鲜活立体的角色收获认可，成为本届影片最耀眼的星光。而抛开演员表演、影片创作这些人文看点之外，今年的电影节里最受业内人士关注、讨论度最高的核心话题是 AI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方位改写和重塑整个电影行业。AI 会扼杀电影艺术，还是会为这个行业打开新的可能？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记者就带您与影人深度对话，带来观察。
18: 获得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影片的是《微型蜻蜓》。
19: 本届天坛奖最佳影片《微情蜻蜓》以独居老人与边缘女性的关系为切口，深讨孤独、关怀与占有欲。另一部备受关注的影片《森中有林》则将表演类重要奖项收入囊中，乔杉获得最佳男配角，于和伟摘得最佳男主角。
20: 我是觉得 一个故事里只要有爱就可以跨越区域，跨越国际，跟大家交流，会成为桥梁。谢谢，我爱电影，我爱这个世界，谢谢。
19: 在五棵松万达举办的 AIGC 电影单元，作为活动组织者之一，编剧

0: 他依然是在已经有做出过的选择当中去做选择，那个突破性的选择一定最后还是人做出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审美的问题。
1: 在他看来， AI 改变的不只是生产效率，更在于降低了讲故事的门槛，使表达本身变得更加自由。
0: 我觉得 AI 赋能最大的一个事情就是讲故事这件事情本身，因为讲故事真的变得越来越容易了，不再需要任何的比方说外部的这种限制和前置去对你进行一个约束啊，就是能够让中国的声音、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当代的故事做最广最远的一个传播。
1: 效率的跃升让更多创作者获得了进入行业的机会，但与此同时冲击也随之而来。参与创投项目乘电车跨过大海的编剧导演周迪俊从传统影业转向 AI 创作，他的判断更为直接。
2: 无可否认，确实 AI 是替代很多岗位的，包括我们灯光美术道具服化道其实都是被替代的，肉眼可见很多。但是另外一方面，对于我们创作者也好，编剧导演其实是利好的一个东西，而且是很高效的，一两天就能做出来的。就相比于我们以前可能要跑几年去找一个融资，对吧，然后才能做出来，因为这个时间太长了，而且我们试作成本都很高。
1: 在他看来， AI 也在帮行业重新筛选优秀的创作者。
2: 我觉得不会毁灭一个有创作意识的创作者，只会毁灭一个流水线做这种无脑片子的创作者。
1: 同样从传统影业出发的导演王申月则把注意力放在试错成本的变化上。他此前执导的电影《阳光特派》曾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创投单元，这一次他带着 AI 短片《不善良的女孩》进入了 AIGC 赛道。
3: 我觉得对我来说一个好处就是他可以用非常短的时间非常低的成效去测试我的一些想法，因为我们传统的影视可能写了很多个剧本，只有一个剧本能诞生。那在 AI 出来之后，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啊，那我那些死掉的剧本都可以用 AI 来面试了。
1: 但在效率之外，他强调电影的核心并未改变，依然是故事与人物。
3: 我觉得不管是实拍的还是 AI 的，其实我觉得都是制作手段，我们的核心还是怎么讲好一个故事，怎么样塑造一个动人的人物。制作手段其实是一个选择，但我们的本质都是没有变过的，就是人类想要讲故事的这个欲望。
1: 当 AI 作为工具进入制作流程，变化不仅体现在创意生产上，也正在重塑电影工业的组织方式。导演金文俊在项目《揭秘749》中尝试将 AIGC 与真人拍摄结合，完成了一部长达160分钟的作品。在他看来，团队结构已经发生根本变化。
4: 我们不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这么来组建我们的团队成员，而是说可能要把原来100多人甚至更多人的这么一个组织变成了说一个复合体，因为我们现在是每一个单独的个体，它就变成了一个单元，那这个单元是需要具备独立生产能力的，就变成说更像是把传统的摄影、灯光还有执行导演的岗位就都融合到一块。
1: 这种变化也直接体现在成本与效率上。
4: 成本的话，如果说以我们现在这部《揭秘749》来举例的话，在我们的预估当中，其实成本可以下降到原有的将近1/3甚至更低。而且最重要的其实是时间成本，一样可以下降到原来的1/3。
1: 从创作端延伸到产业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随之出现， AI 究竟是工具还是替代者？作为产业评审，坏猴子影业副总经理徐小阳的态度相对冷静。
5: 产业现在呢，我们要拥抱 AI 吧，至少是作为一个工具，我们可以很好的利用到。但是对于真正的我们传统电影来讲的话， AI 呢，它并没有真正达到一个临界点，解决的问题还是比较多，也有一些技术鸿沟。但是呢，它发展很快，对我们做传统院线电影来讲，它是帮助很大的。
1: 工具的出现，技术的跃进，也改变了创作者的工作体验。更早进入 AIGC 领域的导演林伯伦感受到一种新的孤独。
6: 最不习惯是就不能跟演员去讲戏，说哎，这个镜头要怎么拍，这场戏应该怎么拍，就很多时候反而那种孤独感有了，就是你是对着电脑在现场的，给到你的那个火花是不一样的。
1: 但是在他看来，新的领域里能真正拉开差距的还是老本行里的真功夫。
6: 我觉得还是视听语言和专业知识吧，就是我们之所以能这一顿螃蟹吃得那么好，是因为我们是比较早的从影视行业转到 AI 上面去，但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专业知识。比如说很多人他在调那个画面的时候，他会觉得哎，为什么怎么调都有一个 AI 感。上大学的时候我学的是胶片电，那我们就知道光和影之间

0: 间的关系。所以你如果有这个传统知识的积累的话，那你在用 AI 去创作的时候，你就能知道它底层逻辑怎么能够做到那一步，就是调整阴影。
1: 当创作门槛被不断降低，一个新的问题浮现：当人人都可以做导演，电影艺术的价值是否会被稀释？对此，平台方给出了另一种观察。爱奇艺 AIGC 创作者关系负责人王庆峰引用了奥斯卡最佳摄影得主鲍德西的一个观点。
2: 他说，就算一年1000万部作品里面，只有1%的好作品，那也是10万部。那从里面再挑出1/10的精品，也是10000部。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个大量的这个作品出现之后，它出这种精品的这种数量其实也会更高一些。
1: 而对于 AI 是否会杀死电影艺术的疑问，产业评审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恐龙影业联合创始人伦鹏给出了更长周期的视角。
3: 那每一种艺术形式，它都会在一定的周期下，它产生、它发展、它迭代。就像歌剧，歌剧是最原始的，我觉得它没有消亡，只是它变成了小众的艺术。电影也有可能，但是目前这个阶段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还有可能借助 AI 的这个手段让我们做出更好看的电影，也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它就会慢慢的迭代。但是内容创作永远不会消失，有人的存在它都需要内容。
1: 在创作方式上，平台方更倾向于一种融合的路径。此次创投会的平台评审，也是72小时极限创作赛的评审，腾讯在线视频 AI 影视制片人姚琳表示，
4: AI 其实它现在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它的技术成熟到要去取代实拍，它肯定是一个双方各有所长然后去结合的这样的一种使用方式。
1: 当技术加速迭代，人才培养也被推到了新的起点。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的 AIGC 单元 AI 加主题论坛上，论坛主持人、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郑丹琪将问题回归到最本质的层面：行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
5: 我们的目标呢，是培养兼具艺术素养与技术创新能力的这样的年轻人，他同时拥有一个先锋的创意以及能够较好的实现创意的这个技术路线的实现的能力。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在太湖之滨惠山之路，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同来感受一下那抹浸润的千年文脉的绿意。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人们常说无锡的春天，梅花谢了，樱花开了，杜鹃红了，满城是花。但今天我们想带您品一品无锡春天的另一种芬芳——茶香。在太湖之滨惠山之路，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起来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
8: 茶发芽，
9: 春意萌动，茶芽初绽。在无锡宜兴太华镇的茶山里，回荡起古朴悠远的喊山声。这并非普通的劳作号子，而是一项传承了千年的民俗。茶农们以舞狮、击鼓和齐声呼喊，唤醒沉睡一冬的茶山，祈愿风调雨顺、茶叶丰收。这项古老仪式揭开了无锡春茶季的序幕。阳羡茶制茶技艺非遗传承人赵子秀。
10: 吉盛茶已经有1800多年的历史，始于东汉，盛于唐朝。喊山之后呢，他就进行开采，急急忙忙把它做出来。做了之后还要贡茶，贡到长安，赶上每年的清明宴。
8: 春茶开采了。
9: 与此同时，在无锡城西的惠山森林公园茶山上，漫山遍野的茶树吐露新芽，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茶香。十多名采茶工指尖翻飞，摘下了今年首批乌牛早茶的鲜嫩芽尖。江苏省茶叶研究所所长徐新说，虽然今年开采比去年略晚几天，但因为雨水和阳光充足，茶芽内含物质积累更加充分，

0: 品质和香气都优于往年。
1: 今年品质非常好，香气和滋味非常的好，滋味非常鲜醇。无锡的其他茶区陆陆续续会进行开采，福鼎大豪、福鼎大白、龙井长叶，还有中茶108这种品种呢，也会在近期之内就开采，会进入一个非常大的生产量。
0: 如果说茶山是茶生命的起点，那么无锡的茶文化精髓则深植于它的古典园林与名泉之中。
2: 东坡提梁壶，是苏东坡的那个东坡吗？
0: 惠山古镇寄畅园内，一场名为《春序惠山茶会》的实景园林演出正在上演。演出以明代大画家文征明500年前在此绘制的《惠山茶会图》为蓝本，以山水为幕，古园为台，清泉为媒，再现了江南文人集泉烹茶、抚琴唱和的春日雅集，让千年惠山泉茶文化在实景中活态传承。不少游客举着手机记录下这一沉浸式场景，在茶香与古韵中收获独属于春日的松弛与治愈。
3: 我是从成都来的，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观看园林实景演出，阳光、清风、泉水、竹影都成了演出的一部分。无锡确实是文化底蕴深厚，就很惊喜。
4: 寄畅园是很有名的，文征明这些文人墨客会在春天在惠山泉边品茶，跟着这部作品就好像回到了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清明的这个节气。构思很巧妙，不负大家的期待。
0: 惠山茶文化始于唐，盛于明清，其核心灵魂便是被誉为天下第二泉的惠山泉。在二泉畔的鹿子祠茶馆里，用二泉水冲泡的无锡本地名泉茶阳羡雪芽、太湖翠竹、碧螺春等，成为游客们的最爱。茶馆里悬挂着一幅苏轼留下的楹联：雪芽为我求阳羡，如水君英享惠泉，道出了阳羡茶与惠山泉这对天作之合的绝佳口感。无锡文旅集团文化顾问金石生：
5: 早在宋朝的时候，苏轼曾经到我们惠山来，他写了一首诗，里面有句话叫雪芽为我求阳羡，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好的茶叶都在阳羡这个地方，是用我们二泉的最好的水，用最好的宜兴茶来泡。
0: 茶是山水的信使，也是时间的容器。从唐代卢仝笔下的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到如今落入寻常杯盏的一抹清亮，阳羡茶在千年的流转中从未停止过它的生长与延伸。清明假期，宜兴阳羡生态旅游度假区凭借请你喝杯阳羡茶系列活动火出圈，游客接待量在全国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中排名第一。度假区在各大景区设立公益茶旅驿站，开展免费品茶、主理人奉茶活动。阳羡茶还大胆走出去，在上海外滩、南京街头开展请世界喝杯阳羡茶的快闪行为艺术，让茶文化变得可互动、可对话。而在无锡本土，随着新赛季苏超足球联赛的到来，阳羡茶在无锡队主场闪亮登场，与澎湃的体育激情交融，展现出别样的活力。
6: 只知道紫砂壶蛮清明的，没想到这个茶真好喝。
7: 第一次喝很好喝，下次我到宜兴去办卡。
0: 文化的活化需要创新表达，传承并非简单的复刻，更在于创造性的发展。无锡最具代表性的名茶之一无锡好茶，其制作技艺已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春茶开采节上，一款名为英雪豪霜的新品惊艳亮相。江苏省茶叶研究所新品研发人员李亚琪：
8: 茶叶泡好之后呢，花瓣浮在绿色的茶汤上面，非常有美感，也很有意境。一口下去，既有樱花的一个清雅，又有我们好茶的一个鲜醇，就一口饮尽江南春色。
0: 如果说新品是技艺的延续，那么数据大模型的发布则为这项古老技艺插上了智慧的翅膀。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无锡好茶正与最前沿的科技相融合。江苏省首个茶叶数据大模型无锡豪茶数据大模型，以权威数据为基础，采用智能算法整合了茶叶历史库、品种库、栽培库、加工库、企业库、品鉴库等六大基础知识库，将原本分散的资源、口传心授的技艺转化为可查询、可复用、可迭代的数字资产， 推动无锡豪宅产业从传统粗放式经营向智能化标准化发展转型。江苏省茶叶协会会长管永祥：
9: 我们全省正在搞人工智能加茶叶，那也是我们茶科技发展的一个方向。比如水回一体化系统，加工过程当中人工智能的控制，全产业链的人工智能化，做出来的产品呢，产量更高，质量呢会控制得更好，我们的品牌影响力会更强。
0: 目前无锡豪茶种植面积超1.3万亩，年产量约200吨，年产值达1.5亿元。多次斩获国家省级名茶金奖。今年三月，无锡豪茶还正式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其传统制作技艺也入选了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传统与科技在此交汇，千年茶香飘出了时代的新韵味。春风拂过惠山，松影复泉，茶香满城。无锡的春天从来不止樱花烂漫，更有一脉千年茶香，在园林之间、泉水之畔，静静流淌成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文化风景。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吉林台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10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为您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1: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6: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7: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8: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9: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0: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9: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0: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9: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1: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2: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3: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8: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在课堂上反复调试智能搬运机器人，在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指导下，捏出栩栩如生的花模，在田间地头弯腰捡拾，挥汗采收。高校劳动课频频出圈，选课秒光、课堂爆满的场景在多所高校上演。当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学生在寒冬里用冰雕雕刻出辽宁舰模型，在零下20摄氏度的实验中体会工匠精神，

0: 当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走进厨房，跟着厨师学习洗切炒炖荤素搭配，增长生活技能，这些生动鲜活的劳动课堂显得尤为珍贵。青年学子拿起焊枪，拾起面团，走进车间，不仅印证了劳动课的吸引力，更折射出当代青年渴望探索更广阔领域的意愿。他们将劳动课上学习的技能应用于真实场景，在公益服务社会实践中更深刻地体会劳动的价值，弥补了个人成长中的重要一环。劳动教育的意义不仅在于教会学生实际技能，更为成长注入精神力量。青年从劳动中体会生活的丰富内涵。当大学生亲手焊好一块电路板，揉出一朵面花，拔出一颗白菜，他们收获的是和沉浸书本不同的快乐。眼前的具体给人亲手创造、亲眼见证的踏实感和满足感。劳动课在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间搭建了桥梁，部分高校立足地方发展需求，将劳动课堂与本地产业深度融合，让学生在劳动中了解就业趋势，在实践中掌握更多技能，既延伸了人才培养的链条，也为青年就业创业搭建了坚实平台。学生们在一个个真实场景中学会解决问题，在团队协作中增强沟通能力，劳动课培养的软实力为他们日后走向职场增加了底气。由课堂延伸出的实践让学生有机会服务社会，劳动教育不仅传递着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朴素价值，也将乐于助人的中华传统美德注入学子心间。在福建，福州大学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坚持劳动教育进社区，学生们用专业技能为居民解决家电维修难题，47年来累计修好电器40000余件，抽象的电路图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践。在陕西，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学生利用外语和设计专长，帮助当地农产品打开销路，让乡土好物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爆火的劳动课本质上是青年与社会的热烈对话。当青春汗水挥洒在实实在在的生活中，青年们收获了成长与进步，也厚植起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社会风尚。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则是这片核心区的中心。曾几何时，这里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秋天不打粮。简短几句道出了一段被贫瘠与苦涩浸润的岁月。然而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三代农业科技人员用汗水灌溉，用智慧开拓，凭信念坚守，硬是让这片昔日的不毛之地蜕变为沃野千里的米粮川。如今这里春季秧苗青青，绿意盎然，秋季稻浪翻滚，丰收在望，乡亲们的日子也随着土地一起换了颜色，越过越红火。节目下半段开始，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一起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
2: 涨价了，
3: 我那1.3块吧，我那够3400多呢，我收了5垧地，卖了17万3550，你收一半，还有一半没收。
4: 创业村负责人李光和村民阮红尘一边讨论着去年的粮食行情，一边筹划今年春耕种什么品种，用什么技术，如何再增产。 可谁又能想到，这个如今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示范村，在过去却是植被稀疏，大地裸露着片片刺眼的白色盐碱，像一块块难愈的疮疤。那时一公顷15亩土地，即便种上最耐瘠薄的玉米，也只能收获300-500斤，常常连种子和肥料的成本都收不回来。创业村负责人李光，
3: 盐碱地从原来的就是亩产的几百斤，7-8百斤，现在已经达到1500-600斤到2000斤之间。
4: 沉甸甸的收获背后，是一段人类改变严酷自然条件的漫长岁月。在创业村生活了一辈子的村民王德文老人回忆起往昔，依然眼眶湿润。
2: 土地简单，种完了那碱都上来，都是一片一片的白，不像说人家黑油沙的地，那家伙土质好。
5: 原来吃不饱，
2: 那么大的呢？
4: 转机在绝望中孕育。1983年，嘎什根乡遭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内涝。洪水退去，留下的是被彻底浸泡、盐分急剧上涌的土地。重度盐碱化让原本还能勉强存活的玉米也彻底绝了收成。面对近乎绝境的生存挑战，乡民们没有坐以待毙。1986年，乡里咬紧牙关，凑出20,000元作为悬赏，从水稻种植经验丰富的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请来了13位技术丰富的稻农，试图在盐碱地里开辟一条生路。尽管大家不懈努力，想尽各种办法抗盐碱，然而忙活了大半年，秋天却没什么收获。亲历那段历史的嘎什根乡农业站原站长王建国对当年的记忆刻骨铭心。王建国：
6: 积水到了半尺也得3-4寸深，整个平垫子积水就那么深。从哪那年之后，逐渐逐渐的往上反盐碱，但是原先这么平的地都能种苞米，最后都种不了。
4: 虽然第一次尝试失败，但嘎什根乡乡民，尤其创业村村民求生存图改变的信念从未动摇。真正的改变发生在1988年。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的李学臣等4位水稻专家走进了这片被外界视为农业禁区的盐碱滩，并长期驻点，开始了名为盐碱地改良和种稻改良繁育的艰苦试验。作为全程参与者和亲历者，王建国站长能清晰地回忆起当年的每一个细节。王建国：
6: 我就是88年跟李学臣老师呢开始搞水稻技术栽培的时候就做着了。像李学成老师呢，在5年的时候始终晚上都讲课，穿一双黄胶鞋，天天走村上看着你育苗。李学成老师来的时候摸索是啥，在这个盐碱地上园子里用小拱棚进行挑酸育苗，把这育苗问题解决。
4: 王建国反复提及的挑酸指的正是李学成团队带来的马粪挑酸法。利用发酵马粪产生的有机酸中和育苗床土的碱性，为稻芽创造得以存活的微环境。与此同时，专家们还带来了他们精心培育的耐盐碱水稻新品种8945，以及一套系统的以水压碱、以水洗碱的种植管理方法。王建国：
6: 8945既耐盐碱还产量还高，比当时那是高多了。8945这头2年才没有，种了20多年了。李学臣老师呢告诉了，只有以水压碱、以水洗碱，告诉修的蟹盖要稍稍深点，把盐碱带出去。
4: 金色的稻穗点燃了无限的希望。此后，一场以提高单产、彻底改良土壤为核心的科技接力赛，在这片土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以赵国臣研究员为代表的第二代农业科学家团队接过了接力棒，他们通过推广更优化的栽培模式、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从2008年到2011年，用4年时间，将创业村盐碱地水稻的平均亩产从1100斤提升到1200斤。产量的提升是表象，更深层次的革命在土壤之下悄然发生。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马威揭示了这场土壤颜色革命的奥秘。
5: 水稻铺草饼2万斤大概就能打掉2万斤这个秸秆。秸秆混到地里通过腐解了之后它就变成土壤有机质。当你的土壤的有机质提升到一定的程度情况下，盐碱自然就少。现在叫白土地变成黑土地。通过多年的种水田，土壤的颜色都发生了变化，从白色的慢慢变成这种偏黑色的，变成黑色的。现在你去嘎子仁乡都是黑油油的这种像黑土地似的。
4: 白改黑不仅改变了土地的颜色，更彻底改变了这片土地的命运。

0: 孕和产出能力。2014年，新婚还不到一个月的马威，作为第三代驻村科研人员，毅然来到了嘎什根乡创业村。这一住就是十多年，从青涩到沉稳，他将人生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正在蜕变中的土地。在他的主导和参与下，创业村最后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一块重盐碱地，也通过综合改良措施被成功开发，至今已稳产5年。在马威看来，科技创新是点土成金的魔法棒。
1: 金土地，我个人觉得，我们把最好的品种、最好的技术拿到这儿来，将它变成沃土良田。嘎什根乡家家都有小汽车，家家都有这个楼，靠的就是以稻制碱，以稻制稻，以稻制富。
0: 金色的稻浪催生了更加广阔多元的产业图景。2016年，中国国家脱贫攻坚战的号角在这片土地上吹响，驻村帮扶干部们的加入，为盐碱地改造和乡村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大动能。产业思路从单一的以稻制碱拓展为水稻主导多元并举。驻村干部陈瑞细数着村里的新变化。陈瑞：
2: 硬件设施也都全覆盖，村里边全是油漆路，现在全村有将近100盏太阳能的路灯，家家门前都有垃圾桶，现在全村都已经用卫生厕所，人居环境这方面比原来有很大改善。
0: 创业村负责人李光提供了一组振奋人心的数据。村中原有在册耕地只有280多公顷，经过多年质检，现有950多公顷土地种满了水稻。原来亩产700-800斤，现在亩产最高超2000斤。从2017年开始，村集体经济收入连年增长，2024年相比2023年实现了翻番，2025年又创下了历史新高。年底，村民们还有分红。临近中午，创业村并未沉浸在午间的静谧，反而处处洋溢着忙碌的气息。00后小伙张威正和父亲张立国一起检修农机，准备农资，为即将到来的春耕做准备。不远处的养殖区里，养羊大户崔贵军正忙着操作机器，为家里1000多只育肥羊粉碎饲料。种养结合的生态循环模式在这里已然成型。从白茫茫到黑油油，再到金灿灿，创业村的故事是一部中国农民与科技工作者携手对抗自然贫瘠、追求美好生活的奋斗史诗。它深刻诠释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生命力。在中国更多类似的土地上，同样的金色奇迹正被播种，并将不断生长。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10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来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家庭农场概念的提出是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方向发展。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2013年，他承包村里土地1840多亩，修路、植树、养鱼、种植瓜果蔬菜，成为烟台首家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经过了10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来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

0: 水库坝的凉饼，确实那个种了两万棵黑松，水库的旁边种的柳树，
1: 感觉刚长了一点点啊。
0: 对，它这是属于最新品种，它一年一个色，它变色，这叫管柳。
1: 您承包了有多少亩山林？
0: 水库400亩，地是1440亩左右，一共是1800多亩。水库吧，这个这边围着一个半圈，建10米一个钓鱼台，主要是搞垂钓啊，里边养的鱼都已经到了20多斤。
1: 哦，我看现在已经有人在这垂钓了。
0: 对，现在有人垂钓。
2: 刘许林在自己的家庭农场里，逐一向记者介绍着他的宝贝，满脸的喜悦与期待。据了解，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国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有的农户向集体承包了较多的土地，实行规模经营，也被称之为家庭农场。在中国国家大力倡导发展新型农业的背景下，烟台莱州市前五关村村民刘举林承包村里土地1840多亩，修路、植树、养鱼、种植瓜果蔬菜，成为烟台首家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
0: 农场吧，注册资金是1500万，主要种植小臭各类绿色的有机果品蔬菜，觉得吧挺有乐趣的，挺有意义的啊。
2: 刘举林作为烟台莱州市前五关村的村民，从小看着父辈们辛苦劳作，感触很深。长大后经营矿场，赚取了一定的资本，就想着能再回到生养他的土地，为村里人做一些事情。
0: 我是就说土生土长的前五关村人，小时候经常看到父辈这一代人外出打工，骑着自行车，每天起早贪黑的，就是20到30里地，就是那么远去出去做工。当时就觉得特别辛苦，心里挺有感慨的哈。当时我就想，长大以后吧，我一定在本村的周围发展一个项目，让村民吧，一出户就走着就可以来上班，而且不用担心路上危险。前吧就干一个煤石矿，成天这个灰尘环境是比较有危害。当时我就懵懂了一种念头，就现在国家提倡这个绿色环保，我就觉得有了这个意识。我们村地和别的村地不一样，每一个村地吧都有一等地、二等地、三等地到四等地，我们这些到了四等地，可以说荒地比较多哈，土层相当的薄。你说总庄稼，它的付出比这个平常的多几倍，但是它的收获，就说连功夫钱都挣不出来。很多就把这个地给荒了，不种了。现在把这些地都集中起来啊，有些闲置的土取的土，然后补在这个荒地上，然后把修的路，包括些道上的土，所有的土都向两边集中，土地土坡的问题就解决了。实在解决不了吧，就村支部给一些土地再增加一下它的厚度。我考察了解，我越来越意识到应该发展特色绿色农业。所以最终我决定建家庭农场，也取决于国家对新型农业经营这个主体的一个支持啊。我就决定了今后这个发展方向。我觉得吧，把这些土地一块一块的把它集中，优势资源就可以办到。
2: 刘举林说，只有把土地集中化，才能产生更大的效益，为村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0: 我感觉把土地集中化，它优势更大。再一个吧，给农民提供就业的机会，增加他们的收入，最基本的东西。我做这个农场吧，就把它打造一个绿色庄园，利润吧放在后面。现在主要是一个投资建设，可以说后人跟着就受益吧。像我们这些地吧啊，其中有一大半都荒废了，成为废地。所以吧，就这样的地吧加以利用，就有些地吧再填上一些新土，本身没用的地就可以把它利用成有用的，是租给我。他们每年拿着租金在自己家门口走着就来上班了。我们农场用的人吧，都是些中年妇女，或者说50到60岁的这种人群。现在他们都闲着在家，都没事干。

0: 但现在如果这个农场建起来以后吧，他们可以说都有事干了。
1: 刘举林站在自己农场的水库边，指着远处介绍道，他围绕湖边建有荷花池、竹林，再远处就是草莓研究所和各类蔬菜基地，半山腰还有一个农家书屋等等。从刘举林的侃侃而谈中，记者能感受到他话语中满满的自豪感。
0: 北边呢就建一个荷花池、竹林，整个土地这个外围全部栽上有机果树，初步选定了八个品种。
2: 哪八个品种？
0: 就石榴、大樱桃、梨树、桃树、等等，这就一共八个品种。中间吧就搞一个绿色有机的蔬菜大棚，一个草莓研究所，这个土地吧适合种这些草莓。再往北二里地就有一个这个清明沟这个西红柿，在我们当地相当出名，一个是特别好吃，再一个吧它没有什么肥料，这里边空气啊水质特别好。这个水库养的鱼大的有20多斤，这个水库的鱼特别好吃，纯野生的，它没有任何的污染，吃的吧就是对这个鱼评价都特别高，有的人不吃的都吃了，而且经常吃。经过就实践证明啊，就是这边的水质特别好，一到出鱼的时候，自己村的别的村的人就围满了这水库，我感觉就是有一种小小的成就感。他们来买的鱼吧都是照半价，
2: 吃的也放心还开心，是不是？
0: 我感觉挺有意义的，我就从那个时候吧就坚定想做自己的山庄式的，但没考虑这个农场，就一步一步的就到了现在。我现在就觉得把这一块荒地啊把它建造成一个就是绿色的山庄，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行为。
2: 您就是说这边的空气和水质适合栽种草莓和西红柿
0: 啊？对，这个土地就适合种这个草莓了、西红柿了、猕猴桃，像旁边有一个种猕猴桃的，他们村的名字叫金牌，他种的猕猴桃相当的甜，相当的好吃，特别到周末了，这个车都排队过来采摘。我们家就想做一个就是采摘形式的，前面这一块土地把它加以利用了，搞一个农家书屋，那垂钓读书结合起来。
3: 建这个书屋是打算干什么？
0: 就是农家书屋，就是休闲，就进去看看书，就那么意识能够提高一下，再一个增长一些知识是个好事。我现在主要想法就是发展有机农业，搞一些特色的，主打的就是有机蔬菜和有机水果。就把这些荒地变成一个绿色的庄园，我这就是我的一个梦想。
1: 刘举林的家庭农场经过10年的发展，他实现了儿时的梦想，建造了一处世外桃源。这里到处都显示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朝气，是一座有着优美自然环境和淳朴劳作人们的真正的绿色农业王国。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9: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10: 阿姨，您坐这儿吧。
11: 哎呦，谢谢你啊。
12: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13: 好嘞。
9: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14: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5: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16: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5: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17: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18: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19: 不在指尖。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0: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智化。6月15号至29号，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和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将首次落户贵州，在遵义市奥体中心体育馆燃情开赛。这是亚洲最高规格的体操洲际专项赛事。邹静媛、张博恒、邱奇媛、周雅琴等亚洲体操名将齐聚遵义，为观众奉献一场力与美的体育盛宴。依托贵州省2026年票根经济创新政策，赛事官方联合一马游贵州平台及遵义市多家文旅商户重磅推出四大票根联动福利。我是智化，稍后请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1: 这位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说起职业教育，过去呢，我们总是带着刻板的印象，专业同质化，学生毕业后就业面窄，发展空间不足等等。如今可真不一样了，在湖北潜江，依托年产值近千亿元的小龙虾全产业链，当地的职业教育学院创办了龙虾产业学院，把课堂搬进产业一线，将专业设在产业链上。这种接地气、重实操的产教融合模式，究竟能给学子们带来哪些实打实的成长和就业红利？又将如何为当地的特色产业提质升级赋能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
13: 很久的时候沿着锅边浇，哎，火势挑起来，动作要快。
19: 晚上七点，潜江龙虾产业学院的实训厨房里，四名学生正在为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做准备。
13: 但是要看着时间啊，剩十来分钟，还有两道箱子，要留点时间给摆盘的。
19: 菜是六种口味的小龙虾，包含油焖、蒜蓉、椒盐、十三香、藤椒、麻辣，压轴重担落在了邹子龙的身上。邹子龙从小就喜欢掌勺炒菜，他告诉记者，填志愿的时候自己只填了一个学校，潜江龙虾产业学院。
21: 收龙虾师傅的平均工资确实蛮高的，平均的话就在8000到10000块钱。既然这么赚钱，那我以后还不如就学炒龙虾这个行业就行。
19: 湖北潜江被誉为小龙虾之乡，邹子龙眼中的金饭碗，恰恰藏着这个特色产业面临的新需求、新挑战。
22: 如果仅靠我们传统的农民养虾啊，这个厨师去烧虾，肯定是远远满足不了这种产业的需求。
19: 江汉艺术职业学院党委书记李飞观察到，潜江小龙虾产业链价值超过900亿元，带动就业超过20万人，但专业人才却越来越紧缺。不仅烧虾师傅面临断档，养殖技术员也出现缺口。为了满足特色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江汉艺术职业学院专门设立了潜江龙虾产业学院。
22: 我们是一个滚动式教学的模式，在龙虾的淡季呢，在学校里面学理论知识；在龙虾的旺季，学生都在市场上在进行实践，在进行操作，在实训。
19: 眼下正是小龙虾消费旺季，学院里主攻烹饪技艺的高年级学生就开启了实习模式。这是潜江面积最大的龙虾餐饮店，面积10000平米，近500张桌台。节假日这里一天就翻台7、8轮，每天光小龙虾就能卖掉6、7吨，相当于一辆重型卡车的载重量。在这口大锅旁，邓恒宇正在跟师傅讨教炒制这道招牌虾的秘诀。
23: 这推不是你这么推，推你让它这么转，这么转。我们要么素食，要么逆食，你不能从中间。
19: 今年大二的邓恒宇4月初就开始在这里实习，在后厨跟着师傅忙前忙后，他开始琢磨出一点门道。
24: 后厨最重要的就是实力，就是你炒菜好吃才是硬道理，你烧虾烧得好吃，那就是大拇哥。
19: 邓恒宇非常珍惜实习的机会，在他看来，在店里学的是实操的本领，好多在学校课堂里琢磨不透的知识点，在这里一下子就悟出来了。学校打底子，店里练手艺，两相结合，才能真正迈入这个行当。
24: 学校呢，它是系统性的，偏知识的，然后店里是偏干货的，就是手把手烧出来好不好吃，师傅们一尝就知道了。
19: 邓恒宇告诉记者，在这里实习获得的成绩和评价可以直接折算成学分， 实习生还在灶台边挣学分，毕业生已经在后厨挑起了大梁。
1: 这是全国目前最大的小龙虾的交易市场，今儿我们就来挑点好虾子。
19: 这里是钱江中国小龙虾交易中心，这里聚集了600多家商户。

0: 每年有价值超百亿元的小龙虾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文浩是钱江龙虾产业学院烹饪专业的毕业生，现在是钱江一家餐馆的烧虾师，每天开工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市场挑小龙虾。
1: 今天我们主要挑中青，4到6钱嘛，就是属于中青嘛，像6、7、8、9那种就算是大青了。就现在这个虾啊，像这种规格的这么大，它就属于泡头。
0: 文浩说，挑虾主要看个头和品质，这阵子的市场行情他也早已心中有数。泡头30元一斤，大青15元，中青大概是11元。
1: 你尽量选那种底板白的，还有尽量选那种钳子小的，像那种公虾子它的钳子蛮大，它屁股就这么一点点啊，没什么肉。
0: 最终文浩挑了300斤中青，早上采购，当天晚上这些虾就将端上食客的餐桌。如今已有超过600名像王浩这样的年轻人手握小龙虾学院颁发的大专文凭，成为了钱江小龙虾产业链中的新鲜血液。距离交易中心1公里是龙虾学院的另一个课堂，超过1万亩的虾塘里，龙虾学院水产养殖专业的学生们正在虾塘里忙活着。
2: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虾子给取出来，从这你看得到，这个里面都是这种单向滑的。
0: 正在指导学生实践的李明波拥有30多年小龙虾的养殖经验。
2: 对，
0: 如今他还有一个身份，钱江龙虾产业学院正式聘任的客座教授。他告诉记者，选育虾苗、调控水质、科学喂养，这片泥塘不直接面对消费者，但却是当地小龙虾产业的根基。
3: 回到他这个虾子为什么跟我们平常的虾不一样？他虾子是红的虾。
2: 他实际上他不是红，实际上这种虾呢，这是叫麻青，麻青虾。对，它那个虾是个矿物质，补充的比较充足之后，这种虾的肉是非常好的啊。
0: 这天来上课的是水产养殖专业1年级的新生，李明波带着学生们钻地塘、起地笼，传授的都是多年来在虾塘里摸索出来的实战门道。
4: 我看你身上都湿透了，是怎么回事？
5: 有些激动，对，之前一直是学书面知识，今天实践到了，用到了，所以说比较兴奋，就没控制住就摔倒了。
0: 新鲜感很快转化为学生们对养殖更深的理解，这堂实训课让他们真切体会到苗种的密度、水质的调控、饲料的配比，每一个环节都决定着最后的产量数字。田间的实训课在紧凑的节奏中结束了，但李明波还有更紧迫的事情。
2: 李师傅，
0: 周边的养殖户打来求助电话，他得赶紧去看一看。
2: 怎么了？池塘有什么问题啊？
6: 就是这个人浑啊，不知什么原因。
0: 李明波有些紧张，水一浑，轻则虾不长，重则死苗。如果是微生物超标导致的，有害菌一爆发，一塘虾3天之内就可能全军覆没。
2: 你这个水体的矿物质还是蛮好的，pH 值也蛮正常，
6: 它动是吧？
0: 李明波查看一番，发现这个虾塘底部的小龙虾数量太多了，好斗的小龙虾们挤在一起，搅浑了水底。
6: 这怎么处理呢？
2: 这个你现在要赶快要吸密度，把这个我们这个食啊要投足啊。
0: 这位向李明波求助的养殖户名叫李富建，之前养了20多年的黄骨鱼，从2020年开始被钱江龙虾火热的市场所吸引，他清空了30亩的水塘，全部养了小龙虾。然而他的转型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
6: 他老模式就不行。原先老塘你又没养不出来这样的大虾，你上的籽你养不好，他这你的密度控制不好。
0: 很快李明波就把新理念带到了李富建的虾塘，把虾塘分成了繁育区和养殖区，虾苗、大虾各自都有适合的生长空间。这种育养分区的新模式，一亩改造成本不到800元，改造后的收益会不会变好呢？
6: 打个比方说，原先是卖个5000，我这卖个10000是轻轻松松的，保守估计去年我是卖了将近30万。
0: 李富建经历的波折和曾经面临的难题是当下不少养殖户共同的困境。李明波告诉记者，湖北潜江有90多万亩虾塘，每年产出10几万吨小龙虾，养殖规模不小，但当地绝大多数养殖户仍然靠传统经验养虾，规模扩大了，但产量增长有限，品质也上不去，自然就卖不上价格。李明波之所以着急把刚入学的新生拽到虾塘里，就是因为他知道这个产业现在缺的不是虾苗，而是真正懂技术能管理好虾塘的专业人才。
2: 小龙虾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把虾苗放到池塘里面它就会长得很好。我们池塘环境的控制包括我们这个水体的这些有机物的物质的循环实际上都是需要一些专业知识去处理的。
0: 目前潜江龙虾学院除了烹饪和养殖，还紧扣潜江龙虾产业发展需求，布局了数字化运营、市场营销、旅游管理等专业，逐步形成养殖、加工、餐饮、文旅、营销全链条覆盖。这样的职业教育会给当地的龙虾产业带来哪些变化呢？
7: 因为现在整个龙虾的话呢，基本上就是我们虽然说有过去的那个种粗放式养殖，它还是很多地方需要进行这种精细化的指导，具有针对性的这样去指导和引导，帮助他们去提质增效，去降低成本呢，去增加经济效益。我们的学生他本来就在我们的这个龙虾产业的这各个环节散布于各个角落里面，我想一定会我们整个龙虾产业带来一种这个新的活力。
0: 距离潜江千里之外的柳州，另一所舌尖上的学院柳州螺蛳粉产业学院，也在默默地改写着当地螺蛳粉产业的样貌。柳州的青云市场短短1公里的路就汇集了近20家螺蛳粉店铺，能在这里站稳脚跟，就意味着得到了本地居民、外地游客的认可。
8: 免费试吃，免费品尝啊！新鲜出炉的免煮螺蛳粉。美女，你可以闻一下，我们正宗螺蛳粉是不臭的。
0: 这个正在吆喝卖粉的小伙子名叫陈麒麟，别看他是个00后，去年他卖出了超过200万袋螺蛳粉，营收近3000万元。
9: 那他就是在我们学校那里把螺蛳粉卖了1000多万嘛？
10: 组建了自己的团队，创办了自己的公司，然后呢，他慢慢的去做强做大，然后就我非常佩服他。
0: 陈麒麟是柳州职业大学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专业的一名毕业生，他告诉记者，自己的创业故事是从大一课堂上的一袋螺蛳粉开始的。
11: 那一节课的那个老师交给我们的一个任务，就是要设计螺蛳粉的主图详情页。
0: 给他布置这份特殊作业的是柳州职业技术大学网络营销专业的代课老师董岩。董岩说，螺蛳粉是当地的特色产业，当时柳州的不少螺蛳粉品牌都在布局线上销售渠道，最缺的就是专业人才。洞察到产业一线的需求，他直接把实践需求搬进了课堂，
12: 给学生一些商业上的资源，然后让他能够快速的认知商业项目的要求，在大学期间能够提升自己的能力。
0: 学校的课堂提供项目资源让练本领，机会摆在眼前就看谁赶上。陈麒麟是第一个报名的，就这样真金白银真刀真枪的实践课堂启动了。老师做担保，企业提供货源，学生不囤货不压货，卖出一包就能拿到10%的提成。一个网络营销专业的学生为什么在课堂上就能了解螺蛳粉的产业需求？答案就藏在柳职大的一个不独立招生的学院——螺蛳粉产业学院。
13: 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决定组建这个产业学院，当时就把它定位在赋能型。
0: 赋能而不是教学，这是螺蛳粉产业学院自创立之初就明确的独特定位。作为学院的推动者，刘子林有着深刻的思考。他从上世纪90年代来到柳州，见证了螺蛳粉从街头小吃发展成为千亿产业。但产业繁花似锦的表象之下，他敏锐地察觉到了隐患。
13: 产业竞争、企业竞争一定是大浪淘沙，都知道螺蛳粉好做、有利可图，造成了百舸争流的这种局面。我们不能再让这样的一些新兴的食品产业重蹈覆辙。 如果没有这样的眼光，没有这样的忧患意识，作为大学仅仅

0: 是满足于一般性的人才培养是不够的。
1: 螺蛳粉产业学院的定位从一开始就不是培养几个会做粉的人，它的深层目的是让学生在校园里就能直面最真实的产业竞争与市场需求，为产业服务。陈麒麟的创业梦就是从学校设立的这个直播间开始的。
2: 这是我梦开始的地方。
3: 那你当时在哪直播？
2: 我当时就在108。
3: 现在有没有人？
2: 是的。
4: 真的好有，
2: 他们跟我当年一样还是很激情。当时也不懂，觉得好像就播了就一定有人看，就先开始再说嘛。然后其实发现事情并不是这样，所以前面的那个我们卖螺蛳粉的整体的单量并不是很多，可能整体算下来一个月一天播2个小时，一个小时也就卖了大概个位数。
1: 直播间没几个人看，更没人下单。陈麒麟开始意识到，直播远不只是喊一句321上链接那么简单，自己掌握的实战技能远远不够。带着在实战中发现的困惑，他开始如饥似渴地在专业课堂上寻找答案。
2: 这个品啊，很多链接你应该怎么排是有讲究的，然后他告诉我们这个场景是非常重要的，你要怎么样去调整整个场景啊，你的主播的这个话术怎么样去调整。当时我播的时候就是用了这套方法，我直播间瞬间从开始的个位数几十个人到几百个人到上千人，一天的成交就大概在4-5万，然后我们每天的播，然后那一年大概就播了大概将近1000多万。
1: 大二下学期，依靠学校的渠道、场地和教学，陈麒麟已经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但直播做得越久，他越发现柳州螺蛳粉产业中藏着不小的机遇。陈麒麟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赚到的200万元全部拿出来，和合伙人一起创立自己的螺蛳粉品牌，专攻新口味。
2: 那我们现在研发的这一款最新的免煮螺蛳粉是不需要煮的，也不需要焖，也不需要泡，只需要你有开水，这个粉呢遇到开水瞬间就能变软，这是我们的一个专利技术。
1: 陈麒麟说自己也没想到这种免煮的螺蛳粉这么受欢迎，今年光是这一个单品，一个主播不到一周就卖了400万元。按这个趋势，免煮螺蛳粉全年销售额有望突破1亿。市场翻倍增长，原有的装袋线有些吃力。陈麒麟想到了螺蛳粉产业学院早有布局，在机电工程学院里专为螺蛳粉研发了一条 AI 智能装箱产线。
0: 目前我们这套设备啊，通过融合了这个 AI 视觉和这个机器人技术，我们能实现每0.66秒装一包，大概就是每1分钟100包这个速度。
1: 一条 AI 智能装箱产线能将现有的装箱速度提升1.5倍，这对陈麒麟有着不小的吸引力。陈麒麟创业路上遇到的每一个具体难题，几乎都能在校园里找到对应的解决方案和资源支持。
0: 从螺蛳粉涉及到的田间到企业的到车间，从它的产品到售后服务，我的55个专业里面有26个专业是完全对得上螺蛳粉企业需求的。
1: 刘子林说，成立一个产业学院并非只是挂一块牌子，其真正意义在于为全产业链服务，建立一个协同创新平台。企业遇到什么痛点，学院就派单给最擅长的专业团队去解决。
5: 一袋螺蛳粉是由9条配料吗？容易的出现漏装、少装这种情况都会有的。
6: 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呢，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上那个自动化的这一块？
1: 螺蛳粉产业学院和机电工程学院的老师来到现场，为这道工序难题现场寻找解决方案。
7: 最开始我们这个厂将陈列成像个手工作坊一样，每天日产能大概是2000袋，现在的话我们能达到100万袋的一个日产能，中间已经翻了500倍的一个数额。
1: 产量暴涨，生产线却跟不上。柳州有雄厚的工业底子，通用设备不难找，难的是这些生产线往往应对大型机械装配，无法直接套用在螺蛳粉这种特色食品的生产上。于是 企业负责人李家俊找到了螺蛳粉产业学院合作，想对产线进行定制化改造。
7: 和我们美职院合作，它其实整合了像我们的食品的工业，还有工程机械，像包括我们这边所需要的所有的东西，能帮我们整合到一起，能帮我们提供更加多的全方面的一个技术升级。
1: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螺蛳粉品牌走得更远，卖得更火，螺蛳粉产业学院还在推动当地这个特色产业迈向标准化。
3: 可以用视觉的效果给它呈现出来，那比如说这个口味它特别的浓郁，那我们可能打了9分，就会形成一个我们品牌自己的风味轮。
1: 所谓风味轮，就是一个圆形的图谱，它把一碗螺蛳粉里的米粉、汤底和配料，从气味、颜色、口味、口感4个维度拆解成一个个可量化的分值，相当于让螺蛳粉拥有一张看得见、能对比的风味身份证。这张身份证对走向全国市场的螺蛳粉品牌来说至关重要。黄世良告诉记者，他们在全国开了100多家门店，分布在10多个省市。如何让口味各异的8方食客都能满意，一直是困扰他的现实难题。
4: 现在的话呢，是有这个风味轮之后的话呢，我们就很好的以这个以客观的一个数值分值，包括我们进到各个城市或者各个地区之后的话呢，我们也会根据这个调查的分子来进行一个到各个地区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口味微调。
1: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这所不单独招生、不直接教学的学院，牵头制定了10项地方标准和4项团体标准，覆盖原材料质量、加工工艺、检验检测等环节。
8: 柳州螺蛳粉样，
1: 这是柳州职业技术大学食品检验检测技术专业的实验课堂。这堂课的内容就从拆解一包螺蛳粉开始。
8: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柳州螺蛳粉样硝酸盐的测定。那么我们检测的对象是柳州螺蛳粉，大家知道为什么要测螺蛳粉吗？
1: 这个正在做实验的小伙子名叫马赫，来自印度尼西亚。2023年，他来到柳州就读食品检验检测专业。不少同学在校时都选择去零食企业实习，但马赫找到辅导员，直截了当说自己只想去螺蛳粉企业实习。
9: 马赫的话，他自己的话就比较有想法，然后就想更加的了解螺蛳粉的一些生产工艺，包括各方面的检测。
10: 我喜欢吃螺蛳粉，螺蛳粉有很多很多口味是吗？有麻辣呢，有香菜呢，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要知道他们怎么做呢？因为谁知道有机会的话，我也要做螺蛳粉的基业在印尼。
1: 最终，马赫进入了柳州这个螺蛳粉生产企业实习。一进场，质量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直言自己的团队丝毫容不得疏忽闪失。
11: 食品工艺学呀、化验啊，这些都是要涉及，如果是非专业的，基本上上手是存在困难的。
1: 上岗前，企业对马赫进行了考核，水分、过氧化值等这些螺蛳粉出厂必检的项目，马赫在学校早就练得滚瓜烂熟。企业负责人用了4个字形容他的上手速度，
11: 比较丝滑的，基本上就是看了一遍教了一遍，自己独立摸索，他目前能够独立操作的。
1: 2025年，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为813.1亿元，同比增长7.03%。其中，预包装柳州螺蛳粉销售收入163亿元，实体店营业额434亿元，配套及衍生产业销售收入216.1亿元，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业人数超30万人。一碗饱含地方风味的螺蛳粉，从小米粉到大产业，未来究竟还能走多远？因地制宜的产教融合还在探索更多可能。
12: 欢迎稍后继续收听关注今天的阳光946，稍后见。
13: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

0: 搭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2: 真的，快去看看。
1: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2: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3: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4: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5: 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7: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你推我车干什么？
9: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8: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9: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8: 啊？什么区域？
9: 安全区域。
10: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9: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0: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9: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1: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9: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1: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9: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2: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8: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3: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4: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5: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6: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8: 今天又得迟到。
1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9: 美女，等一下，美女，
18: 别理他。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1: 刚上车的乘客，
1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0: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在新一轮中国品牌的出海浪潮当中，机器人、人工智能站上了舞台的 C 位，告别了以往靠模式拼价格的传统模式，来自中国的科技产品正在以一种更新潮、更有技术感的全新姿态融入到了全球市场，潜心出海。赛道崛起的背后，究竟蕴藏着哪些新的机遇、新的动能呢？继续关注节目。
24: 3、2、1，
25: 4月19日，一场半程马拉松比赛拉开帷幕。
1: 参加半马比赛的除了12000名人类跑者，还有100多台人形机器人。这些机器人选手风格鲜明，造型各异，有外形硬朗的机甲风，有金属质感的工业风，有身披斗篷的武侠风，甚至还有拿着奶瓶登场的萌系机型。
2: 沿途看到机器人了吗？
3: 看见了，你跑太快了，这真的是过来了，
2: 有意思吗？
3: 挺好玩了，一边拍一边跑。
2: 是吗？拍的什么呀？
3: 拍的挺好的，拍了好多机器人啊什么的。
1: 齐天大圣队自主导航机器人闪电以禁用时50分26秒夺得冠军。
5: 跑进人类半马这个，其实我们之前没有太想过这个，我们就是想去争最快的速度，它相对是在一个极限的工况下去进行运转，然后未来的话我感觉还是会尽可能的去提升它的一个速度和稳定性。
1: 马拉松比赛让人们见识到了人形机器人的奔跑速度和持久耐力，而就在春晚舞台上，能翻跟头、舞长剑、打醉拳的人形机器人天团惊艳亮相。这是全球首次全自主人形机器人进行武术表演。从春晚舞台到马拉松赛场，机器人的自信亮相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机器人产业的进化速度。目前全球每10台人形机器人就有8台来自中国，中国制造的人形机器人也成为了海外视频网站的流量密码。索海尔是美国一位测评科技产品的博主，在视频网站上拥有上百万粉丝。最近他在官网上订购了一家中国公司生产的人形机器人。索海尔购买的这个机器人售价为16000美元，约合人民币11.6万元。打开包裹，索海尔迫不及待进行了试用。
24: And from what I was told is that we can have it positioned anyway on the ground, and he'll get up. So let's try this out.
1: 索海尔把开箱、实测体验以及和机器人趣味互动过程记录下来，制作成短视频，快速吸粉，斩获了可观的流量。
24: So L1 and X, so it's gonna go and correct itself, and should get back up. Perfect.
1: 不仅是人形机器人，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
25: 大家好，我正在工作。请好望一下呗。
1: 在深圳南山区这个科技园里，这台清洁机器人正在进行清扫测试。
26: 去年这个70%以上的营收都是由我们清洁机器人诞生的，它能够识别到每个环境里面真正定义为垃圾的那些东西，然后准确的去找到它，收集它。
1: 这家企业专注研制各类服务型机器人，除了清洁机器人之外，还有餐厅里的送餐机器人、负责饮客的饮客机器人等等多个品类。目前从这里诞生的服务型机器人已经在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岗，截至2025年底，累计出货量在12万台。中国制造的机器人能够畅销全球，背后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研发制造产业链在做支撑呢？
26: 看一下在全地形上面的这些运行效果怎么样。然后
1: 这天从测试现场回到实验室，研发人员还要紧锣密鼓对机器灵巧手、人形机器人、巨身机器狗等各种产品陆续展开调试。郭聪介绍，他们给这只机器狗的4个爪子装上了轮子，想让它在沙地、沟壑等复杂地形中能够移动得更快更稳。
26: 我们发现客户他需要这个狗去跨越更高的一些地方，以及像有一些土堆它可能会比较高，或者像有一些深坑啊，你可能就像人有的时候你可能没有看到也会有死掉落进去，那这个时候你的狗不能就一直卡在里面了，你要能够跳出来或者翻出来。
1: 那么装上轮子后， 这只机器狗的本领是不是就会变强了呢？
4: 三二一跳。
1: 测试开始，三分钟内，这台62公斤重的机器狗完成了连续后空翻、侧空翻，最大腾空高度达到87厘米。能够完成这一连串难度不低的动作，意味着这台机器狗的功能又一次得到提升。郭聪告诉记者，这台机器狗由3万多个零部件构成，目前还在不断迭代升级，海外订单却已经纷至沓来。但对于保质保量、按时交付，郭聪却是信心满满。他的底气从何而来呢？
26: 这个把这么多供应商的这么多零部件一起凑齐，大概半天的时间。海外的一些伙伴，他们在做这个关节模组，每一次的这个迭代，可能要花30天的时间。所以其实做出来这样一个版本，可能花1年到2年的时间才能拿到很好的版本。但是我们实际上大概在6个月的时间，也就经过了8轮的迭代。
1: 同一个园区内，另外一家生产机器人的企业也在出海的赛道上一路狂奔。员工们调试的这款机器臂已经出口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海外现在这个收入占我们整个集团收入占比是超过50%的啊，像这个德国啊、日本、美国都设了自己的全资子公司，包括这个技术支持啊、销售人员已经开展这个本地化的经营了啊。和2025年呢，就仅仅这一年，我们全球销售的机械臂的数量啊，已经将近2万台，累计的已经在全球部署了超10万台的这个协作机器人。
1: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数据增长的背后，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一张新名片。
7: 按照这个 WTO 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清单呢，我们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商品啊，出口也是非常的抢眼的。人工智能产品啊，对我们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啊，超过32%，拉动我们出口增长是1.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产品呢，开始成为拉动中国外贸出口增长的一个核心的力量。
1: 广交会是中国产品出海的重要窗口，展会现场各种人工智能赛道的新品争先亮相。
9: 翻译机是专门有国际版的，以英语或者是其他国际语种相互之间的这个翻译，有了69种外语，所以覆盖了全球200多个国家。
1: 来自不同国家、说着不同语言的采购商，在展会现场通过一台智能翻译机相互连接在了一起，商机也随之而来。
10: I want to buy one. Easy to translate and easy to traveling all over the countries. You can use it.
1: 在众多出海的中国 AI 好物里，智能眼镜无疑是极具代表性的明星新品。这些智能眼镜不仅能认路，还能读取文本内容，支持多种语言的实时翻译，识别物品热量也不在话下。
11: 这是3文鱼刺身，每100克含有208千卡能量。
1: 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智能眼镜市场全年出货量246万台，同比增长87.1%，海外出货量同比增长64.9%，覆盖了32个国家和地区的客户。那么，这项中国创新为什么能够在全球圈粉呢？在这家位于安徽合肥的企业，林慧杰和同事正在对这款 AI 眼镜进行最新的降噪和翻译测试。
12: 今天我们主要来去测试一下，就是咱们这个眼镜的面对面翻译，它的一个超强降噪的一个功能。
1: 在这个声学实验室，伴随着音响发出了100分贝的噪声，测试正式开始。经过5分钟的测试后，从电脑中可以看到 AI 眼镜实时接收到的声音。噪声波形被降低到几乎忽略不计，降噪测试成功了。那么，降噪和实时翻译能不能同时进行呢？
11: 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11号在江苏苏州展开。
1: 实验室里，电子嘴在播放新闻摘要的同时，音响在播放噪声。但记者发现 AI 眼镜并没有受到噪声的影响，镜片上的显示屏还将实时接听到的内容翻译成英文，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12: 我们首创了一个叫做所谓的纯动识别降噪的这样一个能力。所谓的纯动识别降噪

0: 然后呢，就是它可以去结合人的这些面部说话时候的这些唇部的一些动作，然后实现看谁翻谁啊，使得整个的一个收音的效果更好，识别的准确率更高啊，也为使得整个的一个这个翻译的这个准确性也可以做得更好。
1: 林慧杰告诉记者，经过不断迭代升级，他们开发的 AI 产品收获国外用户的青睐。2025年，相关智能硬件出口销量突破10万台，营收规模超2亿元，产品版图辐射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的海外的用户，全球各地的用户来到中国，累计有高达将近百万级的这样的一个用户群体。 世界圈粉的智能眼镜是全球用户用真金白银投出的信任票。值得注意的是，如今中国的人工智能出海输出的不仅仅是终端产品，还有支撑智能世界的基础设施。在这家企业的实验室里，周涛正和测试工程师查看服务器的运行状态。最新的这一款这个
2: GPU 的服务器，那它基本上是设计了按这个1+3+N的一个这种最新的架构设计的。那这个1+3+N 呢，实际上它更像是一个这种搭积木一样的这种方式。一的话就是这整个这个系统，我们叫做一。那3的话，我们可以支持到这种3种的这种 CPU。那 N 的话是 多种的这个 GPU，
1: 我们只需要在里头像换积木一样的去换不同的这个模块，我们就可能很快的去满足客户的需求，满足这个市场的需求。周涛告诉记者，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算力需求爆发，对服务器的需求也快速增长。他们的这种类似搭积木的形式，灵活配置 GPU 模块，实现按需定制，不仅能提升产品的适配性和实用性。
3: 更重要的是，能够快速交货。我相信，在未来，在这一块，不管是在国内市场、国际市场，应该都有非常广阔的一个前景。如何让这些硬件发挥出极致效能，是另一场更为精细的软较量。咱们这个模型训练了多久了？
4: 咱模型训练了2000了。
1: 在另一边的实验室，黄山正和同事围在屏幕前，目光紧紧锁定着屏幕上滚动的一行行代码。这些在普通人眼中晦涩难懂的字符，正是他们最新的计算技术研发进展。简单来理解，计算就是通过软件的优化，让硬件的功效发挥到最大。硬件的潜力是需要软件来发挥的。 黄山告诉我们，过去几年他们的工作就是在节省算力和不增设硬件的前提条件下，通过不断优化软件，让人工智能大模型发挥出最强战力。这套计算技术，它的实力究竟有多强？在低频上，是我们去用了业界
3: 可见的一些技术搭出来的业界平均水平的 AI 计算推理的一个效果，那么它可以去做到3000 token 每秒的推理吞吐。在第二屏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字已经提高到了将近16000 token
1: 每秒。记者发现，优化后，大模型的推理速度提升了足足5倍。在国外呢，其实涉及到欧洲，涉及到这个。
3: 亚太不同区域的国家，甚至我们现在之前也是把技术也输出到了一些这个我们"一带一路"的国家。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
1: 2026年一季度，我国与服务器紧密相关的存储部件、中央处理部件等出口合计增长 39.1%。 在中国通信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副所长巫桐宁看来，这一数据不仅反映了全球算力需求的持续升温，更标志着中国人工智能出海正逐步构建起更具韧性与适应性的产业生态。我国
5: AI 软硬件的出海优势，并不是一个单点的技术领先，而是融合了非常完备的产供链、场景化的工程化能力的一种 系统性的优势，突破了单纯的硬件出海的模式，形成了这种硬件获客、软件留客、服务增值这样一种可持续的闭环的盈利的模式，能够真正实现从中国制造来

0: 用的这些机组是金风科技的 GWH171-6025 兆瓦的一个机组，即将发往格鲁吉亚 Race
1: 项目。产品风险的前置管控是拓展全球市场的基石，海外风机需要提供20年的售后保障。韩振是负责叶片测试的工程师，他要模拟出风机可能遇到的极端情况，测试叶片的使用寿命。
2: 现在两个人正在检查的这个地方，就是那个电机。这个是要做那个左右摇摆300万次的一个疲劳实验。除
1: 此之外，还有一项静力测试，从不同方向极限拉伸叶片，模拟狂风吹向叶片。如果一支叶片成功通过测试，意味着它能够满足20年的使用寿命，拿到出厂毕业证。 在盐城港，不同规格的叶片整齐码放在港口，它们将登陆不同的国度，为人们送去绿色清洁能源。在欧洲，中国企业在协助推行能源转型；在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建成了当地最大的屋顶光伏系统，10台全球首创的150千瓦光伏逆变器在这里运行。 未来4年，将在100万套建筑屋顶架设光伏，实现全国绿电。然而，风光无限的绿电背后也离不开来自中国的电力装备。这家位于安徽合肥的企业生产的光伏逆变器，出口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光伏逆变器也被称为光伏发电的大脑。 它负责将光伏板产生的直流电精准转换成可接入电网的交流电，为千家万户输送清洁电力。大的吗？潘年安这家企业的光伏首席专家，他在长期的一线工作中发现，光伏发电大规模应用中存在一个隐患——宽频振荡。 这种震荡，它在电网里面，它是有这种传播特性的。当它出现这种大面积的震荡的时候，那就会危及到整个电网的安全了。那这个就是一个大事故了。潘年安口中的宽频振荡，就像电网中的隐形刺客，它肉眼无法察觉，却能通过电网快速传播，威胁整个新型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
3: 这主要是电网引起的，还是这个控制引起的？
4: 一直在拓展。
1: 在北京的这个实验室里，王伟胜正和团队分析最新的光伏逆变器的宽频振荡实验结果。事实上，从2015年开始，王伟胜就和团队从理论、方法、平台到装备，对宽频振荡发起了系统攻关。
4: 我们所在的这个实验室呢，有国内所有
1: 新能源厂家的控制器，最后到最后我们可以总结出来的就是新能源是不是会发生震荡，主要是和它的控制有关的。为了摸清规律，王伟胜带着团队拆解了100多台光伏逆变器。正是通过这种解剖麻雀式的研究，他们成功破解了宽频振荡的治理难题，给每台逆变器装了情绪稳定器。
4: 目前，他们的技术已经推广到了上千座新能源场站，累计消除超3亿千瓦新能源并网宽频振荡风险。为了让中国方案更加顺畅地走向世界，他们还正在主导制定国际标准。我们和国际专家也基于我们的实践经验一起来制定国际标准。所以，我们的科研成果转化到我们的
1: 国内装备制造业之后呢，我想他们的产品性能会更先进，更会被国际认可，也更具有国际竞争力。伴随着算力需求的不断提升，负责数据中心电力运转的高端变压器也在加速出海。2025年，我国变压器企业的出口订单总值达到了创纪录的646亿元。 2026年一季度，我国变压器出口总额27.8亿美元，同比增长37.5%。江苏溧阳这家变压器企业正在发运一台即将出口到美国的变压器。朱珊珊是这家企业的海外项目部负责人，刚刚目送这台变压器踏上出海旅程，她立刻开启了针对另一台出海变压器的催单模式。
5: 产品现在目前的状态是进行到哪一步了？
2: 朱珊珊介绍，这台变压器也是出口到美国或

0: 国际货局在2000多万元人民币。最近，像这样的大额订单并不罕见。目前，他们全年订单中60%以上是出口订单，出口订单中60%以上是美国的。而之所以能够不断拿下美国大单，和企业制定的出海策略息息相关。每个市场的要求和标准比较高。 那么这点我一直跟大家讲，下企业要跟高手下，不要跟这把这个像幼儿园当冠军。去年啊，美国有台765产品，这个765产品在中国来说是超高压，在美国来说太高压了。钱红金告诉记者，目前一个超大规模
1: AI 数据中心的用电负荷已经超过1吉瓦，相当于一座中型城市的夏季用电高峰负荷。此外， 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变压器设备已经到了更新换代的时间，二者叠加让变压器的海外需求十分火爆。一年前，一名美国客户的变压器被烧毁，想在一年之内完成替换，于是找到了他们。在此之前，这家企业出口的变压器最高等级不过500千伏，从500千伏到765千伏，这个跨越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
2: 龙思集团在采用这个最先进的计算机纺织手段，对这个制定了详细的一个绝缘结构设计，来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超出了用户的预期，因为国外其他厂家报价报那个时间基本上在16到24个月，我们在10个月就完成了交付，
1: 经受住了这次极限挑战的考验。 不少欧美客户纷纷伸出了橄榄枝，记者采访时看到，交付车间里出口到不同国家的变压器在等待运输。2025年，这家企业出口订单在6亿美元左右，进入2026年增长势头依然强劲。
3: 像这台的话是出口亚美尼亚的，这边的话是澳大利亚国家电网公司的，这边是美国的。
1: 这边都已经是通过出厂试验，然后是一个准备发货的一个状态。变压器、光伏、风电、逆变器等核心电力装备，正与人工智能产业深度联动，引领起 AI 新基建出海新风尚。在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副所长巫同宁看来，从智能终端、大模型技术到行业规范 AI 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正全方位布局，将在全球人工智能赛道擦亮又一个中国品牌。随着国内
4: AI
5: 标准接口、安全规范上面的一些实践经验，也随着我们产品出海有机会转化为国际市场的一个参照的标准。我觉得是有一个逐渐链式带动的。比如说，勇士应该是很明显。
6: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场景优势，因为我们的这个场景优势，实际上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因为我们14亿多人口规模的这种生产、生活、需求、需要，那么它产生的就是对你模型的这种训练呢，对你技术的发展，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那么这个支撑实际上我们这样一个大市场提供的足够的这种营养。那么未来呢，无论是技术的走出去，还是产品的走出去，还是标准规范的走出去，那么我们就有着这样一个先发的一个优势。正如刚才我们所听到的专家所言，我们输出的早已不只是单一的硬件，而是硬件获客、软件留客。
7: 服务增值的可持续商业闭环，更是适配全球多元市场的中国解决方案。中国品牌从做大迈向做强，正在实现从主动融入到积极塑造的关键跨越。感谢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8: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爸爸，我想吃这个。
10: 这个还有这个，好，
11: 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爸爸，我吃不下了。
10: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笑>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11: 你啊，贵机灵。
10: 哎，张哥，一会儿能带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11: 哎呦，对不住了。 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7: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12: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
2: 行动起来吧。
1: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
4: 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
3: 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5: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7: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志化。近期我省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灾严重。中共贵州省委组织部从代省委管理党费中划拨2400万元，用于支持各地防汛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省委组织部明确要求，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到基层。5月26号，贵州贵旅队将迎来第13届中信杯中国女子围棋甲级联赛首个主场，坐镇多彩贵州城，迎战劲旅福州友朋文化队。这是中国女子围棋甲级联赛首次落地贵阳。我是志化，稍后请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2: 评书联播。
8: 上大夫杨任被纣王啊剜去了两只眼睛，以为这是坏事，可没想到坏事就变成了好事啊。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有慈悲和善念，把这杨任呢就救上了仙山古洞。老真君取来两粒金丹，塞到这杨任两个眼眶子里头，再一掐诀念咒，这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呀。有打杨任这俩眼眶子里头啊，刷刷长出来两条小胳膊，胳膊前边呢长着两只小手，这胳膊的长度也就是1尺左右，这小手呢就跟咱们早晨呢吃的那个早餐荷包蛋那大小差不多少。最奇怪的就是两只小手的手掌心各长了一只眼睛，哎呦，这两只眼睛可比杨任原装的那两只啊强得太多了，可以上看天庭，下观地穴，终识人间万事。嗨，要想窥探谁家的隐私啊，都不用装那个摄像头，想看就看。当然这杨任不可能那么缺德了，那么杨任呢，感激涕零，就拜这位清虚道德真君为师，留在仙山呢学能耐了。到了后文书，杨任还要下山辅佐姜子牙斩将封神，这是后话，咱们呢暂且不提。回过头来再说朝歌城，纣王天子把宠侯虎给派出去了，让他监工啊，要建造露台。就这下子可把老百姓给折腾惨喽，又是抓丁拉夫，又是苛捐杂税呀，老百姓一天好日子都过不成了，万民惊恐，日夜不安呢，男女惶惶，军民皆怨，家家庇护是逃奔四方啊。京城挺乱套，那么这套书的书胆姜子牙到哪儿去了？他呀借水遁逃出了城池。先上哪儿去呀？先得到宋家庄啊，见盟兄宋义仁和盟嫂孙氏。等这一回来，官袍纱帽全都没有了。他媳妇马氏就大吃一惊啊， 哎呦，我说你个老沙才呀，不是当官了吗？怎么又撂着蹶子窜回家里头来了？是有狼狗撵你呀，是怎么着？哎呀，一言难尽呐。姜子牙也不会撒谎啊，就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讲述了一回。此处我是不能久待了，必须逃难呢。到哪儿去呢？现在西岐这地方可不错，我准备呀到那儿去溜达溜达。哎呀，这宋义人舍不得呀，但是一琢磨，这地儿离京城太近了，一旦说走漏了风声，官府来抓人来，那可就麻烦喽。自己受株连事小，兄弟把命给搭上事大呀，舍不得也得让他走，只好摆酒饯行，这就没什么可聊的了。到了晚上，这姜子牙跟媳妇儿这马氏可就商量，哎，老伴儿啊，赶紧收拾东西吧，咱们俩避难去，我领着你赶奔西岐呀。这马老太太可来劲儿了，那脸呢呱嗒一下就沉下来了，两条眉毛啊唰唰，八点二十。我说老姜头啊，你先等等吧，我马大小姐虽然说68岁才结婚，可是我是原装的黄花大闺女呀，哎，玉洁冰清的。嫁给你，我算倒了8辈5的血霉了。咱们两个名曰是夫妻，可实际上呢，并没有夫妻之实。哎，这点小秘密，你心里是最清楚。到了半夜了，我跟你说两口子亲热亲热吧，你说不行，岁数太大了，羞答答的，羞啊，羞你奶奶个爪。我早就看出来了，你是冷血动物，现在又发现一问题，你呀还是个大傻蛋。你说纣王天子多重用你呀，啊，让你监造露台，那可是肥差呀，啊，珍珠翡翠玛瑙钻石猫眼，那个金条啊小宝啊，你划了划了，咱们家不就富裕了吗？10个当官9个贪，一个不贪不当班，他要是当班，哎，也得贪。放着发财的机会你抓不住，哎，还把天子给得罪了，吓得屁滚尿流，哪有你这么笨的人呢？哎，夫人呐，言之差矣，要是干那种贪污受贿的事儿，还是我姜子牙吗？再者说，当这种官啊，未展我胸中之学，难遂我平生之志啊，我根本就不喜欢。你还是跟我呀到西岐去，哎，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能够官居一品，位列公卿啊。你呢就是一品诰命老夫人了，身着霞帔，头戴珠冠，荣耀西岐，不枉我出世一番呢。哎呀呀，呸，我吐你一脸花露水。在京城你都已经当上官了啊，不好好的发展，前途尽废，你倒在西岐人生地不熟啊，俩肩膀扛个肉球，你连小胡同朝哪边开门你都找不着，你还想官居一品啊？还想位列公卿，你怎么想来的？说实话吧，哎，你会算命啊，马大小姐我还会相面呢，啊，我早就把你给看透了，你瞅瞅你啊，尖脑袋，你戴不上皇家的乌纱帽，你溜肩膀穿不上皇家的大红袍，你那拉了骨腰系不了皇家的横平玉，你那蒜瓣子脚啊登不上皇家的薛造朝。都说天上有幸运的流星雨，嗨，真要是有那么一天，那流星雨啊刷刷刷刷刷刷刷刷下上2年半，你放心，你身上啊连半个雨点你都沾不着，哎，你就是穷命鬼脑袋。 姑奶奶从小生在京城，长在朝歌啊，我跟着你上西岐开发大西部去，那干嘛呀？哎，说出大天来我也不去。哎呀，夫人呐，

0: 你不去，咱们这夫妻情分可怎么延续呀？啊呸，哪有什么情谊呀？啊，你要是懂事的，赶紧打离婚，写下一纸休书，咱们就分道扬镳吧。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呀。哎，大小姐我要飞了。哎呦，两个人呢，吵吵吵，差点把这房盖都给挑起来。宋一人两口子又睡不着了，赶紧过来继续劝架吧。最后啊，宋一人下了决心了，子牙贤弟呀，要不然你就听弟妹的话吧，写下一纸休书，你们两个呀夫妻就到头了。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啊，还怕娶不上媳妇吗？那马氏在旁边啊直咧嘴，他媳妇儿倒是娶得上，可是娶我这么优秀的那连门都没有了。行，弟妹呀，你也别吵吵了，写休书吧。书说简短，姜子牙下笔休书写成，跟这马氏啊就算是拜拜了。各位，就这马氏他也不是一般的人呢。到了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这个黄花大闺女马老太太也死了，哎，被姜子牙封为扫把星。嗨，一听他这神位，您就明白了，他以前办事说话为什么那么啫喱。书说简短，姜子牙又剩光棍老哥一个了，那么辞别了宋义人，就得往西边跑啊。哎呦，这一路上啊可是受老鼻子罪了。这一天呢算是过了黄河，到了孟津，哎，再往前走啊，一看，哎呦，有许许多多的老百姓啊，少说也有好几千人，有推车的，担担的，托儿的，带女的，叫苦不迭，是哭声一片呢。姜子牙可就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赶紧走到人群边上就打听，我说父老乡亲们呐，你们在这儿哭啼什么呀？啊，你们是哪儿来的呀？有的人呢还认识姜子牙，我说这不是姜先生吗？您是开挂馆的，哎，您还耍过流氓，打死过一小娘们儿。哎，姜子牙苦笑一声啊，您那是外行，哎，那段书叫姜子牙火焚琵琶精，那不是小娘们，是妖精。
1: 哎，甭管是什么玩意儿了，反正您是名人呢。啊，您不是当官了吗？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
0: 哎呀，几位有所非知啊，我也是丢官罢职逃难而来呀。
1: 哦，那我们就没必要怕您了，您跟我们呢也是坟地改菜园子，哎，都拉平了，难兄难弟了。
0: 哎呦，各位呀，你们说说为什么要往西边跑呢？
1: 嘿嘿，这位呀眼泪下来了，还不是纣王给折腾的吗？哎，非要修什么露台，苛捐杂税，抓丁拉夫，整得我们呢活不下去，这才由得朝歌城逃出来，想到西岐去混碗饭吃。哪知道到在了临潼关前呢，我们就过不去了。人家关城的守将姓张，名叫张凤啊，说我们都是刁民，哎，不让走，让我们回到朝歌去。哎呦，这不是要亲命吗？
0: 哦，姜子牙这才听明白。各位不必着急了，让我姜子牙遇着这个事儿，我是帮忙到底呀。你们先在这儿休息休息啊，我进这座关城叫临潼关，见主将张凤，我给他说道说道。
1: 那就全靠姜先生了。
0: 姜子牙呀辞别了难民，就来在了临潼关。那年头啊信息不发达，京城出了那么多事儿，但是临潼关这儿啊全都没听说。守将张凤一看，哎呦，姜子牙姜老爷来了，这可是贵客，
1: 虽然说他是下大夫，官职比较低，但是他天天陪着皇上啊，这是有用之人。所以呀，张凤对姜子牙是毕恭毕敬的。姜子牙张嘴一说这实话，张凤才皱起了眉头。因为姜子牙呀和盘托出，说我姜子牙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职务了，也属于难民的一份子啊。那么这7000多老百姓想通过你的临潼关到在西岐去谋生去，我希望您呢看在我江上的面子上，哎，把关城打开，我们要穿关而过。说的挺真实挺实在。可是张凤啊气的是须眉结扎，一拍桌子啊，啪，姜老头，你这个反叛啊，说实话，我应该连你带老百姓都绳捆上绑送回朝歌城。念你偌大的年纪，我呢也就不深追究了，你该滚多远你滚多远。把姜子牙吓得呀赶紧由得临潼关就退出来了。等出来见着众多的百姓，老百姓还抱以厚望呢。
2: 姜先生啊，您成功没成功啊？是不是对您特别的客气呀？
1: 确实是挺客气，骂着我祖宗，骂着我娘，把我给卷出来了。嗨，众百姓都咧了嘴了。
2: 姜老爷呀，那可怎么办呢？咱们这些人就都得饿死到这儿不成啊？
1: 姜子牙微微一笑，各位，你们到底想不想去西岐呢？
2: 当然是想了。我要骗你，我是小狗。
1: 哎，既然这样，我就想帮帮各位的忙。我呀，施展仙家妙法，让咱们7000多人一起飞到西岐。大伙儿一听，全咧嘴了。姜老爷，您有那个本事啊？哎，那是自然呢。今夜晚间3更天我就要做饭，不过你们呢得听招呼，哎，谁也不行瞎说话，得屏息凝神。如果说飞起来之后你们谁比较好奇，非得睁开眼睛要看一看，如果从云头上栽下来摔坏了，那我可不负责任呢。
2: 姜先生，姜老爷，您放心吧，我们保证闭着眼睛，哎，不睁开。
1: 等都交代清楚了，这就倒在了黑天呢。姜子牙把这些难民都整到一块儿，哎，开始掐诀念咒。就吐了这么一下。您看咱们普通人吐这么一下啊，哎，这得罚款，随地吐痰。可是姜子牙这一吐就出现了见证奇迹的时刻。但见几朵乌云呢由打地面上升起来了，拖着所有的老百姓乌丢一下就飞在了半空啊。这速度还真就挺快，唰，刹那之间就飞了400多里，飞过了临潼关、潼关、穿云关、界牌关、泗水关，到在了金鸡岭。姜子牙这才收住了法术，众民呢啊唰落到平川之地，哎，一点危险都没有啊。只不过呢是有一个老头吓得尿裤子了，大概其是前列腺呢有点毛病。哎呀，真够完美的呀。姜子牙给他们介绍说，倒在金鸡岭可就是西岐的地界了，哎，过了这道岭便是首阳山，再走呢是燕山，再走啊就是白柳村，前边倒在西岐山，过山70里就是西岐城。大伙一听，哎呦，这姜先生真有学问呢 啊大概会背地理图吧。众人千恩万谢呀，按照姜子牙指点的方向就一路向西。书说简短，这一天呢所有的难民就到在了西岐城。 那么现在主持政务的是谁呢？哎，不是西伯侯姬昌了。姬昌被软禁起来了，还在朝歌旁边的游里那儿眯着呢。现在西岐的负责人呢，是姬昌的长子，叫做伯邑考。这位大公子伯邑考可了不得，琴棋书画那都是专家，治国安邦也是非常有方略，而且呢，这人样子长得还漂亮，那是本套《封神演义》头一位美男子。他把西岐治理的也是不错呀，民风物富，行人让路，老幼不欺，市井谦和，真乃是尧天顺日，别是一番风景啊。一听说什么哦，有打朝歌来了很多的难民，那没关系呀，我们这儿可以收容啊。当时传下旨意说，这些难民呢都要优待，没有媳妇儿的由公家出钱给娶媳妇儿，没有儿子的公家出钱帮着生儿子，没房子的给安排房子，没有工作的给安排工作，吃喝拉撒睡坐卧行为走全都给包了。哎呦，这些难民呐可是感动哭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呀。这么一比的话，朝歌城的纣王那就是彻头彻尾的夯货呀，昏君暴君王八犊子。好嘛，这老百姓啊还骂上街了，这些难民如何过上好日子咱们呢也不提，这回提什么呢，下文再说。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5: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3: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4: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5: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6: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7: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二三。
8: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5: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8: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9: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0: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9: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1: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9: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2: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 上一期呢，我们学到了阳货第十期的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以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矣。今天呢，我们接着学习下面的内容。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道。看来这个勇和义必须是同时兼顾的。
2: 这个义是地位的，就是我们说儒家呢，它有一些在道德方面它有一些要求，或者说有一些是原生的，有一些是派生的，原生的比如说像仁和义，它是必须有的，其他的所有的一些道德行为必须在这个仁和义的基础上发生出来。你比如说勇，它就是派生的这么一个道德行为，你比如说我们愿意让一个人勇于承担一些事情，勇就是内在他想做一些事情不畏惧做事儿，但是呢你做的事儿得对，所以
1: 符合道义啊，
2: 符合道义。子路呢他比较就是在勇方面，这是他的长项，就是子路是一个行动派，子路有闻，未知能行，唯恐又闻。所以子路问孔子说，君子尚勇乎，他实际上是问他自己，就是想让老师去称赞称赞他，他有勇的这样一个长处，或者这样一种特征，说君子是不是都像我这样
1: 勇敢，
2: 崇尚勇敢。
1: 嗯，
2: 孔子呢就回答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崇尚的是道义，
1: 对，道义摆在第一位。
2: 如果你没有道义，只有这个勇，他就会出现非常多的麻烦事。君子有勇而无义则乱，这儿的君子呢他就是统治者，掌控着政治权力的这些人，他如果有勇，他敢做很多事情，但是不用道义去控制他的这个勇，他就会犯上作乱，颠覆政治秩序。所以呢我们说勇是一种动力，而义呢它是以制约勇的这样一种道义的东西。小人有勇而无义则道，小人呢是不掌控政治资源，他在社会基层他有这种勇，就是敢于做很多事情毫不畏惧，但是他没有道义，这种人往往去做强盗去了，就是明火之仗的抢人家，他首先他要有一种勇气，一般懦弱的人
1: 他不敢去抢，
2: 对，他不敢做这个强盗。这儿的道我们前边不止一次的讲过，明火之仗的抢就为盗，而悄悄的偷人家的
1: 叫窃，
2: 所以这里边说到的勇呢一定要用道义对他进行一个制约。
1: 所以呢我们在生活中那些行动派要把这一点可以用在方方面面，
2: 对，
1: 比如说你是个企业家啊，主管一个大企业，就是不能听到员工说什么马上对这件事采取一个行动去做处理，
2: 对，
1: 这可能就勇多了，
2: 他要用道义做一个制约
1: 啊，来评判一下，用道义来想
2: 一下，对，
1: 好的。那其实这些里面的智慧我觉得都是可以用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
2: 对，
1: 有勇气做事的人一般呢都是需要先放一放，把这个往前冲的劲儿稍微拉一拉，

0: 们很多家长在教孩子的时候会纵容孩子，
1: 嗯，
0: 就是让孩子敢于做很多事情，
1: 就好像觉得这就是好的。
0: 对，孩子要懦弱，他感觉到不如让孩子勇敢。
1: 嗯，
0: 但是呢，往往会纵容孩子对抗父母亲。很多孩子逆反的时候，父母亲呢，他觉得就应该逆反。哎呀，只有在家里边敢于和父母亲对着干，到了社会上，他才是一个有作为的人。实际上不是这样。实际上，我们说要见义勇为，在家里边也是如此。
1: 嗯，
0: 当你是对的，那么你就可以马上去做，当你不对的话，自省，有救，就是有那个内疚。那么很多事情你得马上让它停止。实际上，自我反省，感觉到这些事情不对，而我马上就停止它不做，这也是一种勇的行为。
1: 是的，
0: 好，
1: 我们接着往下来看。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而善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智者。”曰：“次也亦有恶乎？恶骄以为智者，恶不逊以为勇者，恶竭以为直者。”《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其中蕴含着丰富而至高的教育智慧及管理智慧。作者的讲解深入浅出，既贯通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又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对我们提高生命智慧、实现人生价值大有裨益。
0: 子贡问孔子说：“君子也有讨厌的事吗？”
1: 嗯，
0: 他感觉到君子坦荡荡，君子无所不容，
1: 嗯，
0: 君子应该是没有什么讨厌的事情。孔子说：“君子也有讨厌的事，有恶，有讨厌的事。恶称人之恶者，君子很讨厌那种背后说人坏话的人，就是老是说对方的不好。实际上哈，我们一个人总是看到对方的优点，慢慢的他的优点呢就到了你身上了。
1: 对，
0: 总是看到对方的缺点，慢慢的他的缺点也会跑你身上。这一点上很多孩子会这样，他老关注你一个优点，慢慢的他就想往这个方面发展。
1: 所以我们要关注别人善的方面。
0: 对，称人之恶，首先你的是看到别人的恶，然后你还宣传这个恶，恶行不能宣传，恶行呢就止于
1: 智者。
0: 哎，对，止于智者，就是你
1: 看到
0: 他，
1: 不要说了，
0: 我就不说了。
1: 对，
0: 要看到他要干什么？要内省，就是择其不善而改之。
1: 想一想，我有没有相关的缺点？
0: 对，看到对方的缺点，然后在自己身上把这个缺点改掉。
1: 对，
0: 这是儒者的一个行为。
1: 嗯，
0: 恶居下而善上者，他自己在一个下位，
1: 嗯，
0: 他毁谤上级，他认为说这个领导如何如何不好。实际上你有两个选择，要么你离开这个单位，要么呢你努力的去改正你把领导没有做到的事情，你帮他做到，这个是该有的一个行为。如果这两样都做不到的话，最好不要去说领导的坏话。所以这个也是挺讨厌的一件事。居下而善上，善就是毁谤。恶勇而无礼者，勇而无礼呢，我们前边说勇而无义则乱，勇而无义则为道，也是这样一个，就是他做事情非常的毫无畏惧，就想到哪儿就做到哪儿，不用礼来节制，这种人也是很难和他相处。他总是闯祸，总是把一件好好的事情给他弄坏。所以说勇而无力者是这种人。恶果敢而智者，果敢是什么呢？就是他很决断，他就是我们说他很果断，他做什么事情马上就能下定决心，定下某一个目标， 然后一定要往那个地方去做，但是呢他定的那个东西是错的。
1: 哦，那就麻烦了。
0: 对，大家伙希望他改变他的目标，希望他再去想一想，特别是在决策上不能够一拍脑袋就做决策。而这个智呢，就是听不进别人的话，他不到黄河心不死，不撞南墙不回头，这种人，甚至他撞了南墙他也不回头，他看起来果敢，但是呢听不进别人的话去，所以叫果敢而智，这种人也很讨厌。这就是君子呢，他讨厌这四种人。然后孔子说完这个呢，就问子贡曰：“赤也亦有恶乎？”一开始是子贡问孔子说：“君子亦有恶乎？”所以现在孔子又反问子贡：“你是不是也有讨厌的事情呢？”然后，子贡说：“是啊，我也有几样讨厌的事。恶，骄以为智者。骄呢，就是他多识，有各种各样子的才识。”他经常炫耀这些才识，他认为这是一种智慧，
1: 其实这不是，
0: 对，它只是一种知识，就是我们今天知道你百度到的东西，它不算你的智慧。智慧呢是要转世为智，你把这些知识消化吸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你的生命当中长出来的，它才能叫智慧。你只是显摆出来的这些东西，它不能叫智慧。
1: 也就是说像搬运工一样，把那些东西搬到自己的头脑里了。
0: 对，就是据说哈，在互联网上两个人互相不认识，加为好友以后互相聊天，一个8岁的小孩他能够通过百度，他会把很多知识融合起来，让对方以为他是一个大学毕业的人。就是这当中呢就有一个什么，就是在沟通过程当中他会有一种误会，就是你完全把这种知识给彰显出来，就是摆出来的完全是知识，对方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智慧。所以这个骄以为智者呢是这样一种人。
1: 还有恶不逊以为勇者。
0: 不逊以为勇者就是他敢于冒犯在上位者，在高级官员面前他表现为桀骜不驯，他也敢于冒犯那些真正有智慧的长者，他在这些长者面前表现的桀骜不驯，然后呢他告别人说我这是勇。实际上呢这也是挺讨厌的一个行为。真正就是有本事的人，真正有智慧有能力的人，他会谦逊，因为谦虚呢是一个人有能力有智慧以后表现出来的一种虚怀若谷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不逊他有可能内在没有什么东西，他只有一个血气之勇，所以讨厌这种。恶桀以为智者，桀呢就是老在攻击对方的缺点，直截了当去说，
1: 总是去直接攻击别人。
0: 对，他认为这叫正直，所以这也是挺讨厌的。实际上即使对方有缺点，我们可以委婉的去说，你说对方缺点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种桀呢就是为了贬低对方，为了把他的缺点说出来，没有其他目的。如果你想让对方改正缺点，那么他就不是这种桀，他会以一个委婉的态度让对方能够意识到我自己这是一个缺点。有这么一句话说，言者无罪，闻者足见。你怎么样说完话以后让对方还能感觉到你这是一种善意的提醒，就是他当时他很能接受。往往这种委婉的话呢，我们称之为用诗。用诗的语言，你说某一句诗是个什么样子的，你在这里边你告诉对方，比如说我们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对吧？
1: 对，
0: 你像这个这么一个就是诗歌，你可以给对方一个就是让他感觉到你是在对对方的一个善意的劝诫。这个桀呢就是恶毒的攻击。 他自己不认为这是一种毛病，他认为这是我的正直，所以这也是挺讨厌的一个行为。所以子路呢有这么三个讨厌。
1: 那看来跟夫子这个讨厌的不一样。
0: 哎，不一样，
1: 也都是能够看出每个人的个性。
0: 对，
2: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欢迎使用微信小程序收听本节目。收听方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在线购买即可收听大讲堂全部节目。
1: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0: 这一段非常有争议，就是好像一直说这是孔夫子对妇女儿童的一个就是污蔑。就认为男女不同权，很多人说儒家呢就是
1: 重男轻女，
0: 对，重男轻女，崇尚男尊女卑。实际上我认为哈，一个呢我们要从时代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在当时呢确实是男主外女主内，男尊女卑的一个社会。孔子是一个教育家，一个人如果不接受教育，他身上呢总是或多或少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习气，这种习气呢让人很难和他在一起相处。比如说不学习的女子，就是完全很任性的女子。女子她有这么一种特征，就是任性。如果要学习以后就叫女中君子，她就会对自己的这个任性呢
1: 有所克制，
0: 有所克制。就是这一点上，因为为什么会任性呢？往往无能的人首先想到的是控制别人。比如说小孩子刚生下来，他不会说话，饿了怎么办？他就用哭来表达他的感受。哎，人们听到以后马上就会去观察他到底是怎么了，然后饿了就给他吃。而这个孩子呢就把这个哭和能够满足自己的食欲联系起来，下一次饿了他继续哭。哎，他尿下了，然后感觉到不舒服，然后就哭，大人过来一看呢就会给他换个干尿布。哎，他就感觉到哭和舒服之间是有关系的，
1: 建立了这种条件反射。
0: 对，建立了这种条件反射，他慢慢的长大以后用哭来解决问题。女子呢从小她有种弱势，就是能力上会有所不足，所以呢用任性撒娇这些方式来解决她想解决的问题。这是我们别说在春秋时代，就今天也有非常多的女子她是这样的这个样子。小人也是如此，小人他自己没有能力没有智慧，但是呢他希望通过一种就是通过一种捷径来解决他的问题。所以孔子说这种不学习的女子和小人，学习完以后就不叫女子了，叫女中君子，
1: 女中或者女中丈夫，
0: 对，晋国英雄，对吧？他都会有这样子的说法。
1: 女中豪杰，
0: 对，女中豪杰，
1: 就很大气啊。
0: 对，小人呢通过学习以后他就变成君子，所以这种女子与小人难养。难养的原因是什么？
1: 就是后面的
0: 后边这两句，近之则不逊，就是他就靠任性，他靠控制人，他靠撒娇，他靠走捷径，他靠讨好人来过日子。所以你离得他太近了，你感觉到他每天巧言令色的，对吧？你就亲近于他，亲近于他他就蹬鼻子上脸，他和你不逊，就是不再尊重你。远之则怨，你离他远一点，就是惹不起，我们还躲不起嘛。 他就抱怨，因为这就是没有能力没有智慧的人的一种特征。所以这儿的女子呢，就是那些没有通过学习他自然状态下的一种女子。小人也是，他完全生活在生物属性当中，没有通过学习，没有通过修身。这一类人学习过以后，我们今天这个社会进步了，很多女性她通过学习有智慧有能力，你像雅青老师就不适合这一条这种说法。
1: 没有过奖了。所以呢我们女子还是要多学习。你看历史上留下来美名的那些母亲，像孟母，像岳母，包括韩愈的嫂嫂，
0: 对，
1: 他们都是，还有滂母无汉这样的一些很好的德育故事中的母亲形象，
0: 像岳母、欧母、孟母，还有就是
1: 柳宗元的母亲柳如是也是留下来的。
0: 实际上自古以来哈，母教就是正经那些大人物全是母亲教出来，
1: 包括孔夫子。
0: 对，为什么会这样呢？男主外女主内，在一个家庭当中，男的负责经济建设，就是你得让这个家里边有钱有房子，能够生活上不要发愁。女的负责呢生孩子养孩子和教育孩子。我们说事业上取得再大的成就也抵不过子女教育失败的遗憾，所以在一个家庭当中重中之重的是教育子女。
1: 我感觉过去那种家庭啊，有人说我们那个家庭好像不讲爱情，它就像一个合作特别好的一个组织一样，女主内男主外各有分工，然后为了整个大家族的整体利益达到最高。
0: 对，它是一种亲情的反应。爱情呢是在结婚之前，我们说三月的桃花开了，那就象征着爱情。那么桃子就象征的亲情。
1: 哦，难怪桃之夭夭，其叶蓁蓁，就比喻为桃花。
0: 对，桃花。那个桃花毕竟不能够让它一直开，就是桃花谢了以后结出桃子来了，有了结果了，我们就不能够继续在那个爱情当中再去打转转了。成了一家人，那么就要完全建立起亲情，特别是生了孩子以后，女性呢，就是妻子是孩子的妈妈，丈夫呢是孩子的爸爸，这一家人他是建立在亲情基础上的，建立在亲情基础上的这种家庭比较牢固，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家庭，这个有点不牢靠。所以我们说自古以来爱情故事总是以两人有了美满的姻缘，然后
1: 就
0: 结束了，
1: 不再写以后的那种生活了。
0: 因为以后的都是柴米油盐了。
1: 对，以后的生活就好像一地鸡毛了，别人说就不能再说了，
0: 不能再说了。因为爱情也就结束了。
1: 对，
0: 婚姻已经开始了。
1: 所以我们在婚姻里不能再渴求那种浪漫心跳的爱情。
0: 对，那个在婚姻内部找这种浪漫心跳的爱情，最后容易让这个家庭不稳定。
1: 对。
0: 因为家里边找不着，他有可能到外边找去。
1: 对，
0: 最后呢，就让这个家开始分裂。
1: 是，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通过这句话的讲解，其实也解决了很多听众朋友心目中争议性的问题啊。
0: 对，
1: 我们女子呢，也应该以我们古代的《论语》当中的这句话，圣贤的教诲来给自己定目标。我们不要做那种难养的小女子，而要做女中豪杰。
0: 对。
1: 好的，
0: 好，
1: 到这里呢，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王老师的讲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1: 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他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力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
2: 186-0061-48

0: 中国梦。
1: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2: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3: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4: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5: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6: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二三。
7: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4: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7: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8: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9: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8: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0: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8: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2: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 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学习到的内容仍然是《阳货》第十七当中的子路曰君子尚勇乎这一段啊，一直呢学到了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往下学。子曰：年四十而见物焉，其中也已。
2: 一个人哈，到四十岁了，他身上还表现出来的大部分是生物属性的这种行为，就是自私任性，每天追求快乐，崇尚自由，还有呢，他和人争执，这些东西呢都让人很讨厌。当然，这种追求快乐、崇尚自由，他崇尚的是极端自由，不是自律之后的这种自由。四十岁的人应该给别人贡献出来的就是一种德才皆备的形象，他表现为奉献、忍性、刻苦、自律和谦让，这样子让人敬仰。一个人四十岁了还没有长大，我们称之为巨婴。今天有很多巨婴，就是四十多岁了，每天还啃老，或者他还每天想着用歪门邪道让自己能够少干点活，多获取一些东西，所以非常让人讨厌，叫见物。一个人四十岁了还这样，孔子说其中也已，以后也就永远这样了吧，
1: 没有什么大的建树。
2: 对，就是一个人到了四十岁还这样，你想改变他已经很难了。
1: 难怪别人说好像中年

0: 年人是很难改变的。
1: 对，其中也以呢，他不是说完全绝对，也有一些四十岁以后忽然猛醒的人，他最后成为就是让人惊讶的人，但是这种人不多。
0: 嗯，
1: 所以孔子看到这种人呢，他说是基本上可以看到他的结局了。
0: 少数的伟人终其一生都在提升道德理性。
1: 一般来说四十岁有失败者，
0: 嗯，
1: 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哈，
0: 嗯，
1: 这种失败者身上他不是道德的失败，就是这种年四十而见物质，它是一种道德上的失败。
0: 嗯，
1: 当一个人在四十岁了道德上还失败，还身上有非常多的讨厌的毛病，那么这辈子也就这样子了。说四十岁了，忽然生意或者是其他方面受到了一连串的打击，最后让他一败涂地，贫困潦倒。但是这种人呢，他身上还有道德，他往往翻盘的机会还挺大。这儿不止那些说四十岁而物质生活上失败的人，而是四十岁道德生活上失败的人，这辈子也就这样子了。
0: 哦，所以呢，如果我们在四十岁的时候，虽然在事业上、生活中经历了很多的坎坷和挫折，甚至是失败，
1: 嗯，
0: 但只要我们内心始终有一颗向上的心，
1: 对，
0: 翻盘的机会还是有，而且很大，
1: 很大，因为他带着智慧和能力。
0: 嗯，是的，
1: 啊，
0: 嗯。
1: 但一个人四十岁了，没有智慧，没有能力，还一身毛病，
0: 那就很其中也已了。
1: 对，那就其中也已。
0: 嗯，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学《微子》第十八的内容。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见而死。孔子曰：“因有三人焉。”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经典讲解国学机，可以全天候播放收听。您可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电话010-8850-8823，010-8850-8823购买。
1: 所谓的仁义之人，就是他有大局观，他是有这种集体主义的这种情怀。我们也说他有这种命运共同体的情怀。微子这个人和纣王他是同母同胞，微子还是长兄。微子在纣王的母亲还没有成为王后的时候就生下了微子。
0: 微子
1: 后来纣王的母亲呢成为王后，又生下了纣王。纣王从小表现得非常的聪明，他口才好，而且呢特别有能力，就是他勇武。我们历史上记载纣王他勇足以力革猛兽，他徒手和老虎豹子搏斗
0: 他都能取胜，
1: 自足以是非，就是他的这个聪明才智哈，他做错事以后他能一动辩论，
0: 把他就说成了他对的，
1: 对，把他说成是对的，
0: 就等于洗白了。
1: 对，所以纣王后来就当政了。
0: 难怪呢，
1: 微子呢虽然是纣王的长兄，但是呢他作为臣子，但是微子这个人特别有德行，他处处表现的大局观念特别强，这样呢就让很多人看到纣王那种倒行逆施，就希望微子能够出来主持公道。纣王呢也对微子呢处处去限制，因为微子呢确实是有可能去取得统治权，所以纣王呢就把他给流放了。微子呢也就跑掉了，所以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箕子是纣王的叔叔，看到纣王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就也是劝诫，

0: 然后呢，纣王也对他进行打击，甚至呢要去要他的命，就是要谋害他。后来姬子呢自己就假装昏了，反正就是在装疯卖傻，然后纣王呢就把他关起来，让他做奴隶。比干见而死，比干呢也是纣王的叔叔，他去劝谏，而且比干的这个口才特别好，处处说的纣王
1: 哑口无言，比他口才还好，
0: 比他口才还好。然后呢，纣王后来就说
1: 特别生气，
0: 嗯，说你是不是圣人？我听说圣人心有七窍，
1: 嗯，
0: 啊，我看看你的这个心，
1: 心
0: 到底是不是有七窍？
1: 就要挖他的心，
0: 对，而且真把他的心给挖掉了，
1: 那就等于是活活把他给折磨死了。
0: 对，当然在《封神演义》当中，据说是比干的心给挖走以后，他跑出来，还一直希望能够活下去。然后见到一个卖白菜的妇女，问她说：“人无心可不可以活？”这个妇女说：“白菜无心是可以活的，但是人无心不能够活。”后来这个比干呢也就死掉了。我们说比干呢被《封神演义》当中被封为财神，
1: 嗯，
0: 财神他没有心，所以非常有意思。很多人去求财、去拜财神，往往不会有任何结果。你还得真正努力的去做，因为他没心，有可能你给他烧了香以后，他把财富呢
1: 给了别人了，
0: 对，给了别人，
1: 因为他记不住，
0: 他记不住那么多。
1: 对，
0: 当然这是一个民间的笑话，就是我们也知道，就是古人在立某某某人做神仙的时候，他也是充满一种幽默感，或者充满一种智慧。
1: 还有一点，可能就是只是去求财的人，他也没心。
0: 对。所以说比干他这里边有这么多的故事，
1: 比干
0: 见
1: 而
0: 死
1: 嘛，最后他死于这个进谏。
0: 对，这样就是在纣王手底下有这么三个真正德才兼备的人，真正道德高尚的人，而这三个人离开了纣王，最后纣王呢也就自然而然的身败名裂。所以孔子曰：“应有三人焉。”如果要是说这三个人没有离开，即使纣王
1: 荒淫无度、倒行逆施，可能这个他的天下也能保得住。
0: 对，因为纣王至少他有一个生物学意义上寿命的一个限制。
1: 对，
0: 等到他去世以后，有这几个人来打理朝政，
1: 对
0: 这个国家还有存在的可能性。
1: 就好比宋朝，其实有的皇帝他也并不是很能干，
0: 对，
1: 但是他有一套很完备的文官系统。
0: 对，
1: 那些官员把国家就管得很好了。
0: 是在明代的时候是这样，
1: 明代是这样。 对，
0: 对，
1: 明代的张居正那个年代啊，
0: 对，
1: 比较典型。
0: 嗯，实际上明清两代呢，明代它是一种虚君政治，就是君主只是、
1: 一个象征意义，
0: 对，
1: 一个符号，
0: 国家象征。而纣王这个时代呢，就是这些真正的有才德之士他离开了政治中心，所以商的灭亡呢，它是自然而然的一件事。
2: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其中蕴含着丰富而至高的教育智慧及管理智慧。作者的讲解深入浅出，既贯通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又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对我们提高生命智慧、实现人生价值大有裨益。柳下惠为世师，三处。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是人，焉往而不三处？往道而是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这个柳下惠出现不止一次了。
0: 对，
1: 还有那个坐怀不乱的故事，就是讲的柳下惠吧。
0: 对，柳下惠呢姓展，名琴，
1: 展琴，
0: 对，叫展琴。
1: 嗯，
0: 他有个弟弟是道直，叫柳下直、
1: 哦、柳下直。嗯，
0: 柳下惠坐怀不乱这个事情在历史上实际上是没有记载。他是出于孔子家语当中有一个鲁男子，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在一次风雨交加的夜晚，这个鲁男子 鲁国的男子，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呢，就叫他鲁男子。他在家里边邻居是一个寡妇，房子给漏雨漏的摇摇欲坠，马上要塌掉了，所以这个寡妇呢马上就从房子里头跑出来，跑到这个鲁男子的屋檐之下，要求进去躲雨。这个鲁男子说，你就在房檐下吧，因为晚上了你进来不方便，我一个孤男，你一个寡女，对吧？然后这个夫人，这个寡妇呢，她就对他说，说人家柳下惠，坐怀不乱，
1: 你就不行吗？
0: 你就不行吗？你还是一个就是以道德为己任的这么一个人，
1: 你怎么能拒绝我的求助呢？
0: 对，你怎么可以不去学柳下惠呢？
1: 嗯，
0: 这个鲁男子当时就对这个寡妇说，柳下惠则可，我则不可，
1: 我做不到。
0: 我做不到，因为柳下惠这个人他
1: 品行高尚，
0: 对，品行高尚，他能够用他的道德理性来控制自己的生物属性，我有时候我控制不住，所以呢我只能让你在我的
1: 屋檐下来
0: 避雨，你要有什么需求我是可以从窗户上给你拿出去，比如说你觉得衣服不够厚实，对吧？我可以给你拿一些衣服，拿一些被褥，甚至呢拿一些躲雨的很多东西，但是我不可以给你开这个门，这是一次。还有在孟子当中也提到了柳下惠，说即使一个人，他倒不是说这是女性，他说有一个人他就是不穿衣服，不穿衣服是一个很无理的行为，他在我跟前他也影响不了我什么。这是柳下惠曾经和别人说过这么一句话，在孟子当中呢有记载，但是这里边说的并不见得就是因为女性不穿衣服在他跟前，而是说跟前如果一个人就是特别无理，不按道德理性来行事的这种人，在我跟前他影响不了我。四师呢是一个相当于今天的法官，但是他还管着监狱。在以前呢，狱官、法官都叫四师。柳下惠做这个官职三处，
1: 三次被贬官，被罢黜。
0: 对，这儿的三呢，应该算是
1: 多次吧？
0: 多次，多次被罢黜。后来有人就说了：“子未可以去乎？你为什么不可以从这儿离开呢？”对吧？为什么非要和他们在一起？这儿的上级可能对你有意见。这三处呢还有这么一个可能性，为什么会多次罢免但是又多次用他，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这个人确实是比较有本事，他很适合干这个活，就是把他罢免了以后再让别人上来感觉到真不如他，然后再把他弄上来以后呢，这个人又太正直，
1: 然后又总是觉得不舒服，
0: 总是觉得不舒服，再把他罢免了，罢免了，再让别人上来，还是不如他做得好，反正总是反反复复。在这个《论语》当中有两个地方记载这种行为，一个呢就是令尹子文，令尹子文三世为令尹，无喜色，三以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高兴令尹。令尹子文呢也是多次被推举到令尹之位，多次又把他罢免了。他上台以后他无喜色，就是不是说行喜于色特别高兴，他下台呢也不恼怒，无愠色，他就是旧令尹之政必以高兴令尹，就是把工作交接呢他交接的非常的清楚，我在我任上我做了什么事儿，我要告交接者要注意什么。柳下惠也是这类的人，所以多次被罢免，人家问说你不可以离开这地方吗？柳下惠是这样说的：直道而世人焉亡而不删除，就是我是一个正直的人，我用我的这套模式去伺候领导，你跑哪儿领导都不喜欢，因为现在的这种领导都是一些他习惯于别人对他阿谀奉承，习惯于别人对他唯命是从，像我这个呢是唯道是从而不是唯命是从，所以我跑哪儿都会被别人罢免。 说枉道而世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0: 我往道，就是我不按道义来，领导喜欢什么我就给领导做什么，这些我也能做得到。如果我这么做的话，我就不会删除，我在这儿我就能干好，何必去父母之邦。所以当你选择道义和选择你的工作的时候，如果二者可以得兼，
1: 那是
0: 当然是最好的。
1: 嗯，
0: 如果不能得兼，那就我要选择道义。
1: 嗯，
0: 实际上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在利益和道义之间总会有我们一个选择。儒家呢就做一件事情，他选择的都是道义。人呢分为几个境界，儒家认为一个呢就是自然属性的境界，这种人呢也没有什么道德，但是也没有什么不道德，他每天生活呢就是饿了吃，渴了喝，
1: 日
0: 出而作，日
1: 落
0: 而
1: 息，
0: 这叫自然境界当中的人。
1: 嗯，
0: 自然境界当中的人他也不刻苦不努力，但是呢他也不懒惰不懈怠，他不动脑子，
1: 也就是很多芸芸众生中的大多数。
0: 对，再往上就是功利境界当中的人，功利境界当中的人他能够自律，他有远大目标，但是他的所有一切行为都是奔着利益去的，所以我们说这叫功利境界当中的人。儒家呢他没有生活在功利境界当中，他生活在道德境界当中。儒家做事情为人处事，他不是因为这件事儿对我有益有利益上的关联他才去做，而是说这件事这样做就是对的，所以我要这样做，这样做在道德上不对，所以我就不这样做。这是道德境界当中的人。当然还有超道德境界当中的，比如说在宗教，生活在宗教当中的人，他的某一些行为不能够用道德来衡量，也不能够用功利来衡量，有这种。你比如说出家，出家你不能说这是一件挺道德的事，但是你也不能说他不道德。出家呢他也没什么利益，
1: 对，
0: 就是出家人他绝对不在功利上考量，但是他也不在道德上考量，
1: 对，
0: 他是一种四大皆空这样子的一种就是超道德行为。
1: 好的，
0: 嗯，
1: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段。齐景公待孔子曰：“若记事，则吾不能，以记梦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这段话就是典型的没有直接说，然后夫子就已经通过跟齐景公的对话判断他不能在这里所用了。
0: 这是这个话呢是两次说的，中间有非常长久的一个过程。
1: 嗯，
0: 齐景公和孔子在一起是孔子非常年轻的时候，30多岁。
1: 嗯，
0: 鲁昭公和季氏呢在政治上有场争斗，最后季氏联合孟氏和叔孙氏，然后就把鲁昭公给赶走了。
1: 嗯，
0: 整个鲁国有几十年就没有国君。
1: 嗯，
0: 鲁昭公离开鲁国，后来去了齐国，后来又从齐国流浪到晋国，在晋国给去世了。
1: 嗯，
0: 所以孔子呢就跟着鲁昭公去了齐国，去了齐国呢就认识了这齐景公。
1: 嗯，
0: 曾经齐景公问政，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孔子在他的政治理想呢是希望每个人各安其位，所以齐景公感觉到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非常好。
1: 嗯，
0: 齐景公想用孔子，但是他自己又没那么大的能力，齐国和鲁国也基本上一样，他自己掌控不了整个齐国。所以齐景公对孔子说：“像季氏那样用你做不到，我没这能力。我想让你在季氏和孟氏之间给你一个官，就是像你们鲁国的季氏和孟氏一样，在齐国我给你安排一个职位。”
1: 嗯，
0: 这是第一次和孔子提出希望孔子留在齐国，但是齐景公也往这方面去运作了。运作的结果呢就是在齐国国内受到非常大的阻力，他也无能为力，所以后来又对孔子说：“吾老矣，不能用矣。”因为这么多人在反对。

0: 看来齐景公不能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来治理国家，包括用人他都没有这个权利了。
1: 后来的战国之齐和春秋之齐是两个齐国，春秋之齐是姜太公的后代，而战国之齐呢他是田氏之齐。
0: 哦，这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好，到这里呢，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论语》的学习就暂时告一段落。我们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1: 谢谢爱卿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0: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2: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06189718600061897。
3: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旋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的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4: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3: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题诗可惜了，笔墨伺候。
4: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3: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5: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嗯，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7: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6: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7: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8: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9: 好，我带你去吧。
8: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9: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8: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9: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8: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9: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它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8: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9: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8: 它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 永不干涸吗？
9: 到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8: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10: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8: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10: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8: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11: 放心吧，还有我们。
8: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12: 我们有救了，
13: 救了，救了！
12: 谢谢，
13: 谢谢大家，
12: 谢 谢小水滴，
13: 谢谢。
14: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5: 评书联播。
16: 姜子牙带领着老百姓来到了西岐，那么众多百姓啊有了好的归宿了。姜子牙到哪儿去了呢？他呀是君子无食妾耐食，哎，找了一个地方隐居起来了。压下他呢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西岐城里头，现在当家做主的呀是大公子伯邑考。最近伯邑考心里头特别的难受啊，翻江倒海，就想念他的爹爹西伯侯姬昌。哎呀，我爹白发苍苍啊，现在囚禁在游里，眨眼之间就是7年了，难道天子就这么无情吗？就要把人活活的困死在那里不成啊？啊，不行，我呀作为人子一定得尽孝，我得想方设法见见我爹爹，想什么辙呀也得把他给赎回来，实在不行就拿我换我爹，哎，让老头回来，我呢在那儿软禁。大伙一听啊全都晃脑袋，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万万不可如此啊，老主临走之时交代的明白，他呀活该有灾难，一旦这个灾难过去了自然也就没事了，让我等自然守住国土，您现在是一家之主啊，万一进了虎口有个三长两短的，那么我们就是卖一个又搭一个，那不就毁了吗？伯邑考说，那怎么整啊，啊，我们总不能不救吧，这得等到何年何月呀。大伙一听啊也是这么回事，有人就给建议说啊，这样吧，现在京城里头啊主要负责的有两个人，一个费仲，一个游魂，这俩奸臣掌握着重权呢，在天子面前说话都非常的有分量，纣王对他们俩是言听计从，我们看要达到这个目的，也就是把老主西伯侯给请回来，首先就应该打通关节，我们以往吃亏呀就吃这方面了，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总感觉我们呢没必要求人，因为我们也没犯法，也没有见不得人的勾当，结果呢是处处碰壁，最后还得走这条歪歪道。等开了碰头会之后，大伙这意见呢比较统一了，哎，得送重礼呀，那么派谁去送礼去呢？一般的那个稀松平常二五眼的，哎，坚决不能用，必须挑骨干力量的。最后把上大夫散医生给派出来了，因为这位呀经验丰富，智谋高超啊，他要去了成功率是非常的高。上大夫散医生不辱使命，哎，带上这些金银财宝就赶奔朝歌城。书说简短呐，真就见着费仲游魂了。 等把来意这么一说，李丹往上一递，这俩王八蛋呢，乐得眼睫毛都开花了。哎呀，哎呀，稀奇可净是好东西，哎，哎呀，钻石翡翠，猫眼，绫罗绸缎，山珍海味呀，哎呀呀，这么多的好玩意儿，我们哥俩从来都没见着过呀。三医生满脸陪笑，二位大人呐，你们就多多帮忙吧，把我家老主给救出来吧。哎哎，放心放心放心，拿人钱财是与人消灾呀，光拿钱不干活那叫什么王八蛋呢。哎，你放心吧，我们哥俩是肯定干活啊，多谢多谢。像这种贪官呢，只要收了礼，哎，那就好办了。礼也送完了，三医生啊也只能回国去等着去了。他走之后，这费仲游魂呢还真就使上劲儿了，没事儿就找纣王天子就玩去，陪着下个棋呀，哎，打个麻将啊，斗个地主啊，哎，就玩这个吧。那位说了，那年头有这游戏吗？哎，估计是没有。不过他们也得玩点啥呀，嗨，一着急，哎，斗上地主了。等玩到高兴的时候，这费仲游魂呢，把小话就给递过去了，说：“陛下呀，现在姬昌在游里囚禁已经7年多了，我们调查了解过，别看7年多，这个姬昌啊，他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对陛下的隆恩浩荡是铭记在怀，天天呢是焚香祈求陛下，哎，百年长寿，天天呢跟大伙就讲，让大家效忠陛下。我们派人呢一了解这情况，可以说是深受感动啊。陛下，我看关的也差不多了，哎，您哪天高兴呢，哎，把这个姬昌给释放回去，哎，就得了。哦。纣王点点头，也是这么回事，绝不能说呀，逮着蛤蟆就钻出蜂王浆来，杀人也不过是个头点地呀。哎，好吧，这7年时间也不算短了，故有意赦免他无罪，二卿以为如何呢？费仲游魂可乐坏了，心说行嘞，只要您一赦这西伯侯无罪，我们哥俩得的那大笔钱呢，就可以心安理得的消费了。这俩还高兴呢，不怕没好事儿，是就怕没好人呢。旁边还有一位呢，谁呀？妖妃妲己，他偷偷的就跟纣王说：“陛下呀，这个西伯侯姬昌是万万的不能放啊！陛下试想，现在东伯侯之子姜文焕率领着百万雄兵攻打您的江山社稷，已经大战多年未分胜败呀。南伯侯之子鄂顺呢，现在攻打游魂关，战况也是非常的激烈，我们都已经招架不过来了，一旦再把姬昌赦免回国，他要是记您的仇，马上兴兵造反，那可就麻烦了，咱们就得四面受敌呀，所以压着他是一个人质，放了他就是纵虎归山，陛下还要三思啊。哦，纣王点点头，哎，还是玉妻说的对呀，啊，那就算了，再压些日子，哎，再说吧。好嘛，此事是不了了之，那么多的好东西还白送了。家里头的人呢，等啊盼呢，可是一点信儿都没有啊。伯邑考心说，难道说费尤二人光拿钱不办事儿吗？哎呀，不行啊，我得亲自去一趟。他呀坚决要去朝歌城。晚上呢就跟母亲商量。他娘一听啊，儿子要去看爹去，那也不是坏事儿。所以呢就嘱咐儿子。儿啊，你一路上可要多加小心呐、啊！娘，我已经是成年人了，我能捅那松毛蛋吗？到那块儿啊， 我尽全力想办法把我爹给保回来。实在不行呢，我啊就替我爹哎在那儿蹲监狱，让我爹回来哎陪您来。这宝贝儿子非要去，当娘的也不好阻拦了。临行之时，伯邑考也带上重礼。这礼物是给谁带的？可不是给费仲游魂的了，哎，直接要送给纣王天子。那要是带一般般的，三颗白菜，两根萝卜，半筐土豆，那非得挨抽不可，必须呀，得下血本。伯邑考一琢磨，祖上啊留下的宝贝还有什么好东西呢？哎，想起来了，有那么几样。哎，头一样叫做自行车。那位说了，这自行车不就是单车吗？哎，有那么句话，说是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头哭，也不愿骑在自行车上笑。哎，说的就是这种破玩意儿。您呢说错了，这位大公子伯邑考家传的宝贝这自行车呀，哎，又叫七厢车，它乃是西岐镇国之宝啊，轩辕皇帝破蚩尤的时候留下的。这种自行车它就是自己能够行走，人坐在上边心里头就琢磨着，哎，我该左转弯了啊，吱扭他就往左拐，一琢磨我该右转弯了，滋妞，哎，就往右拐。好家伙，全自动的还省油。这宝贝呀，是他们老吉家的命根子呀，可到现在讲不了说不起也得拿出来。还有一样宝贝叫做醒酒毡，跟个大褥子差不多少，哎，往那儿一铺，不管是谁喝醉了酒，就是酩酊大醉吐的七荤八素的也没关系，躺在这醒酒毡上头，不过片刻之功，酒啊就能完全的醒过来，哎，跟没喝一样。再有一样宝贝呢，哎，就是美女。西岐这地方出美女呀，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嘛，小姑娘也是个个水灵，挑了那么十名美女，哎呀，都是绝代的佳人啊。知道纣王好这个，所以给他送一份去。再有一样宝贝呀，更了不得了，是一只白面猿猴。这小猴啊不算太大，但是岁数可不小了，少说得有300年以上了。这只猿猴啊，他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对于音乐和舞蹈都非常的擅长。哎，善制3000小曲800大曲，能够在酒席宴间呢放声高歌，而且呀还擅长掌上舞。就是谁一伸手，这只小白猿啊本儿就蹦到这位手掌上去了，在上边就开始跳舞啊，唱的也好，跳的也不错，那真是粒粒英皇翩翩若柳啊。哎呀，伯邑考就盘算着，有这么几样好宝贝送给纣王天子，他能不动心吗？说不定啊，我爹就能够逢凶化吉，是遇难成祥啊。大公子临行之时，把家里头的事儿还得安顿安顿呢。那么他这个位置暂时的就转让给他二弟姬发。各位，这姬发可了不得呀，那是后世的周武王，武王伐纣嘛，哎，就是他。现在呢，作为临时的当家人，那么内事就托付给上大夫散宜生，外事也就是兴兵打仗军权就托付给大将南宫阔。都安顿好了，大公子伯邑考啊，带着500名随从，带着4件好宝贝，哎，离开了西岐城，是直奔朝歌呀。各位，这条路线可是非常的重要，哎，在《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啊，给半真半实的拟定了这么一条路线，说出西岐城70里呀，到在西岐山， 然后过白柳村，过燕山、首阳山，到达金鸡岭，然后呢是进五关。哪五关呢？就是泗水关、界牌关、穿云关、潼关、临潼关。到在了渑池县，渡黄河到孟津，再走就到朝歌城了。您看这么多的地点和关口，到了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呢，挂帅伐纣，就得一关一关的往里头打。那段书啊，那热闹极了，哎，到时候咱们再细细的给您说。现在呢，就说这大公子伯邑考顺着这条路线呢往京城走，这一日就到在了朝歌，住进了金庭馆驿。大公子伯邑考一琢磨，没有一个娘家人帮忙啊，肯定是不行。那么现在在朝歌得求谁呢？哎呀，还得委屈自己的良心，还得求那两个王八蛋费仲和游魂呢。上回散医生给送过重礼，这回我还得送点儿。一看带来的四样宝贝，十名美女啊，自行车、醒酒毡、白面猿猴，哎呀，干脆一咬牙一跺脚，把这十名美女送给费仲、游魂俩王八蛋吧。哎，您看这俩小子人不怎么样，这艳福啊还挺深。那么伯邑考就把十名美女给他们送去了，费由这俩小子都乐坏了，俩巴掌拍不到一块儿啊！哎呀，怎么送来这么好的玩意儿啊？啊，有道是红颜是祸水，女人是火坑啊！得嘞，今天咱们哥俩就往这火坑里头跳喽！这俩小子呀，美坏了。不过您呢，别忘了那句话。说出来混早晚都要还的。到了后来呀，费仲、游魂这俩王八蛋，哎，就得一股脑的都得还回来。那么现在呢，他们是小人诈富。大公子伯邑考说明来由，费仲、游魂呢连连的点头，哎，我们哥俩呀一定是尽全力呀，无论如何也得把西伯侯啊，哎，给请出来。这俩小子还真使劲儿啊，怎么使劲儿呢？哎，分那么两个组成部分，晚上是一部分，哎，找那十名美女去；白天呢是一部分，找这个纣王和妲己去。在纣王面前呢，说了一顿好话，又说了一顿好话，哎，一共说了28顿。其实纣王天子呢，早就有心思把这个西伯侯姬昌给释放了，怎奈呀妲己一个劲儿的打不拦，所以才一拖再拖，拖到了现在。现在听费仲、游魂这么一讲，说是大公子伯邑考来了，这小伙子长得非常的帅气，而且特别的温良恭俭让，一心替他爸爸求情，甚至说想代父请罪。哎呀，纣王心说，这好儿子啊，怎么那么乖呀，可比我儿子强多了。哎，我俩儿子殷郊、殷红，哎，憋着要把我给宰了。哎，我呢先下手为强，哎，要把他们给宰了，后来谁也没把谁给宰了啊，俩孩子还全丢了。哎呀，忠臣孝子人人敬啊，宁贼奸党留骂名哦。您看他多明白呀。吩咐一声，既然伯邑考是孝子，那么孤家就要在摘星楼传见。您看费仲、游魂这俩小子还真给使上劲儿了，要不然呢，伯邑考见纣王都费劲。书说简短，在摘星楼可就见着了。大公子跪在楼下叩头见礼呀，口称外臣伯邑考参拜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纣王呢欠身离座看了看，下面是伯邑考吗？啊，正是罪臣，抬起头来。是，伯邑考慢慢把头抬起来了。 不敢正视天子啊，那是有制度的。纣王定睛瞧看，哎呀，

0: 呵，这小人长得不错呀，面白如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通关鼻梁四字润口，玉手银牙，红嘴唇，元宝耳朵，再配上王氏公子的装束，真是光彩照人呐。纣王啊乐了，哦哈哈哈哈，真没想到啊，这世界上还有这么美的男子啊。你也就是个男的，如果是女的，我一定要收入宫中啊。好嘛，这色鬼劲儿啊又来了。伯邑考啊，是你上楼来。这可是天大的荣誉，哎，让他到摘星楼上来聊聊。伯邑考提带辽袍就上了楼了。赐平身，落座。好嘛，还混个座。伯邑考心里头感激呀，看起来这事儿有门啊。那么说到底有门还是没门呢？咱们呢下回再说。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4: 青年强则国家强。
5: 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4: 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
6: 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善作善成。
7: 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
8: 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9: 这位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说起职业教育，过去呢我们总是带着刻板的印象，专业同质化，学生毕业后就业面窄，发展空间不足等等。如今可真不一样了，在湖北潜江依托年产值近千亿元的小龙虾全产业链，当地的职业教育学院创办了龙虾产业学院，把课堂搬进产业一线，将专业设在产业链上。这种接地气、重实操的产教融合模式，究竟能给学子们带来哪些实打实的成长和就业红利？又将如何为当地的特色产业提质升级赋能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
10: 火势炒起来，动作要快。
11: 晚上7点，潜江龙虾产业学院的实训厨房里，四名学生正在为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做准备。
10: 但是要看这时间啊，剩12分钟，还有2道虾子，要留点时间给摆盘的。
11: 主菜是6种口味的小龙虾，包含油焖、蒜蓉、椒盐、13香、藤椒、麻辣，压轴重担落在了邹子龙的身上。邹子龙从小就喜欢掌勺炒菜，他告诉记者，填志愿的时候自己只填了一个学校，潜江龙虾产业学院。
12: 收龙虾师傅的平均工资确实蛮高的，平均的话就在8000到10000块钱。既然这么赚钱，那我以后还不如就学炒龙虾这个行业就行。
11: 湖北潜江被誉为小龙虾之乡，邹子龙眼中的金饭碗恰恰藏着这个特色产业面临的新需求、新挑战。
13: 如果仅靠我们传统的农民养虾啊，这个厨师去烧虾，肯定是远远满足不了这种产业的需求。
11: 江汉艺术职业学院党委书记李飞观察到，潜江小龙虾产业链价值超过900亿元，带动就业超过20万人，但专业人才却越来越紧缺。不仅烧虾师傅面临断档，养殖技术员也出现缺口。为了满足特色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江汉艺术职业学院专门设立了潜江龙虾产业学院。
13: 我们是一个那种滚动式教学的模式，在龙虾的淡季呢，在学校里面学理论知识；在龙虾的旺季，学生都在市场上，在进行实践，在进行操作，在实训。
11: 眼下正是小龙虾消费旺季，学院里主攻烹饪技艺的高年级学生就开启了实习模式。这是潜江面积最大的龙虾餐饮店，面积1万平米，近500张桌台。节假日这里一天就翻台7、8轮，每天光小龙虾就能卖掉6、7吨，相当于一辆重型卡车的载重量。在这口大锅旁，邓恒宇正在跟师傅讨教炒制这道招牌虾的秘诀。
14: 这推不是你这么推，推你让它这么转，这么转，我们要么素食，要么逆食，你不能从中间。
11: 今年大二的邓恒宇4月初就开始在这里实习，在后厨跟着师傅忙前忙后，他开始琢磨出一点门道。
15: 后厨最重要的就是实力，就是你炒菜好吃才是硬道理，你烧虾烧得好吃，那就是大拇哥。
11: 邓恒宇非常珍惜实习的机会，在他看来，在店里学的是实操的本领，好多在学校课堂里琢磨不透的知识点，在这里一下子就悟出来了。学校打底子，店里练手艺，两相结合，才能真正迈入这个行当。
15: 学校呢，它是系统性的，偏知识的，然后店里是偏干货的，就是手把手烧出来好不好吃，师傅们一尝就知道了。
11: 邓恒宇告诉记者，在这里实习获得的成绩和评价可以直接折算成学分，实习生还在灶台边挣学分，毕业生已经在后厨挑起了大梁。
16: 这是全国目前最大的小龙虾的交易市场，今儿我们就来挑点好虾子。
11: 这里是潜江中国小龙虾交易中心，这里聚集了600多家商户，每年有价值超100亿元的小龙虾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文浩是潜江龙虾产业学院烹饪专业的毕业生，现在是潜江一家餐馆的烧虾师，每天开工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市场挑小龙虾。
16: 今天我们主要挑中青，4到6钱嘛，就是属于中青嘛，像6、7、8、9那种就算是大青了。就现在这个虾啊，像这种规格的这么大，它就属于泡头。
11: 文浩说，挑虾主要看个头和品质，这阵子的市场行情他也早已心中有数。泡头30元一斤，大青15元，中青大概是11元。
16: 我尽量选那种底板白的，还有尽量选那种钳子小的，像那种公虾子它的钳子蛮大，它屁股就这么一点点啊，没什么肉。
11: 最终文浩挑了300斤中青，早上采购，当天晚上这些虾就将端上食客的餐桌。如今已有超过600名像王浩这样的年轻人手握小龙虾学院颁发的大专文凭，成为了潜江小龙虾产业链中的新鲜血液。距离交易中心1公里是龙虾学院的另一个课堂，超过1万亩的虾塘里，龙虾学院水产养殖专业的学生们正在虾塘里忙活着。
17: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虾子给取出来，从这个这你看得到，这个里面都是这种单向滑的，
11: 正在指导学生实践的李明波拥有30多年小龙虾的养殖经验。
17: 对，
11: 如今他还有一个身份，钱江龙虾产业学院正式聘任的客座教授。他告诉记者，选育虾苗、调控水质、科学喂养，这片泥塘不直接面对消费者，但却是当地小龙虾产业的根基。
18: 哎，它这个虾子为什么跟我们平常的虾不一样？它虾子是普通的虾。

0: 养殖更深的理解。这堂实训课让他们真切体会到苗种的密度、水质的调控、饲料的配比，每一个环节都决定着最后的产量数字。田间的实训课在紧凑的节奏中结束了，但李明波还有更紧迫的事情。
1: 李师傅，
0: 周边的养殖户打来求助电话，他得赶紧去看一看。
1: 怎么了？池塘有什么问题啊？
2: 就是这个有人浑
1: 啊，
2: 不知什么原因。
0: 李明波有些紧张，水一浑，轻则虾不长，重则死苗。如果是微生物超标导致的，有害菌一爆发，一塘虾三天之内就可能全军覆没。
1: 你这个水体的矿物质还是蛮好的，pH 值也蛮正常，
3: 发动是吧？
0: 李明波查看一番，发现这个虾塘底部的小龙虾数量太多了，好斗的小龙虾们挤在一起，搅浑了水底。
2: 这怎么处理呢？
1: 这个你现在要赶快要吸密度，把这个我们这个石啊要投足啊。
0: 这位向李明波求助的养殖户名叫李富建，之前养了20多年的黄骨鱼，从2020年开始被钱江龙虾火热的市场所吸引，他清空了30亩的水塘，全部养了小龙虾。然而他的转型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
4: 但老模式就不行。原先老塘你又没养不出来这样的大虾，你上的你养不好，他的你的密度控制不好。
0: 很快，李明波就把新理念带到了李富建的虾塘，把虾塘分成了繁育区和养殖区，虾苗、大虾各自都有适合的生长空间。这种育养分区的新模式，一亩改造成本不到800元，改造后的收益会不会变好呢？
4: 打个比方说，原先是卖个5000，我这卖个10000是轻轻松松的，保守估计，去年我是卖了将近30万。
0: 李富建经历的波折和曾经面临的难题，是当下不少养殖户共同的困境。李明波告诉记者，湖北潜江有90多万亩虾塘，每年产出10几万吨小龙虾，养殖规模不小。但当地绝大多数养殖户仍然靠传统经验养虾，规模扩大了，但产量增长有限，品质也上不去，自然就卖不上价格。李明波之所以着急把刚入学的新生拽到虾塘里，就是因为他知道这个产业现在缺的不是虾苗，而是真正懂技术、能管理好虾塘的专业人才。
1: 小龙虾呢，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把虾苗放到池塘里面，它就会长得很好。我们池塘环境的控制啊，包括我们这个，水体的这些有机物的物质的循环呐，实际上都是需要一些专业知识去处理的。
0: 目前钱江龙虾学院除了烹饪和养殖，还紧扣钱江龙虾产业发展需求，布局了数字化运营、市场营销、旅游管理等专业，逐步形成养殖、加工、餐饮、文旅、营销全链条覆盖。这样的职业教育会给当地的龙虾产业带来哪些变化呢？
5: 因为现在整个龙虾的话呢，基本上就是我们虽然说有过去的那种粗放式养殖，它还是很多地方需要进行这种精细化的指导，具有针对性的这样去指导和引导，帮助他们去提质增效，去降低成本呢，去增加经济效益。我们的学生他本来就在我们的这个龙虾产业的这各个环节散布于各个角落里面，我想一定会我们整个龙虾产业带来一种这个新的活力。
0: 距离潜江千里之外的柳州，另一所舌尖上的学院——柳州螺蛳粉产业学院，也在默默地改写着当地螺蛳粉产业的样貌。柳州的青云市场，短短1公里的路就汇集了近20家螺蛳粉店铺，能在这里站稳脚跟，就意味着得到了本地居民、外地游客的认可。
6: 免费试吃，免费品尝啊！新鲜出炉的免煮螺蛳粉。美女，你可以闻一下，我们正宗螺蛳粉是不臭的。
0: 这个正在吆喝卖粉的小伙子名叫陈麒麟，别看他是个00后，去年他卖出了超过200万袋螺蛳粉，营收近3000万元。
7: 那他就是在我们学校那里把螺蛳粉卖了1000多万嘛？
8: 组建了自己的团队，创办了自己的公司，然后呢，他慢慢的去做强做大，然后就我非常佩服他。
0: 陈麒麟是柳州职业大学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专业的一名毕业生，他告诉记者， 自己的创业故事是从大一课堂

0: 上的一袋螺蛳粉开始的。
1: 那一节课的那个老师交给我们的一个任务，就是要设计螺蛳粉的主图详情页。
0: 给他布置这份特殊作业的是柳州职业技术大学网络营销专业的代课老师董岩。董岩说，螺蛳粉是当地的特色产业，当时柳州的不少螺蛳粉品牌都在布局线上销售渠道，最缺的就是专业人才。洞察到产业一线的需求，他直接把实践需求搬进了课堂，
2: 给学生一些商业上的资源，然后让他能够快速的认知商业项目的要求，在大学期间能够提升自己的能力。
0: 学校的课堂提供项目资源让练本领，机会摆在眼前就看谁赶上。陈麒麟是第一个报名的，就这样真金白银真刀真枪的实践课堂启动了。老师做担保，企业提供货源，学生不囤货不压货，卖出一包就能拿到10%的提成。一个网络营销专业的学生为什么在课堂上就能了解螺蛳粉的产业需求？答案就藏在柳职大的一个不独立招生的学院——螺蛳粉产业学院。
3: 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决定组建这个产业学院，当时就把它定位在赋能型。
0: 赋能而不是教学，这是螺蛳粉产业学院自创立之初就明确的独特定位。作为学院的推动者，刘子林有着深刻的思考。他从上世纪90年代来到柳州，见证了螺蛳粉从街头小吃发展成为千亿产业。但产业繁花似锦的表象之下，他敏锐地察觉到了隐患。
3: 产业竞争、企业竞争一定是大浪淘沙，都知道螺蛳粉好做、有利可图，造成了百舸争流的这种局面。我们不能再让这样的一些新兴的食品产业重蹈覆辙。如果没有这样的眼光，没有这样的忧患意识，作为大学仅仅是满足于一般性的人才培养是不够的。
0: 螺蛳粉产业学院的定位从一开始就不是培养几个会做粉的人，它的深层目的是让学生在校园里就能直面最真实的产业竞争与市场需求，为产业服务。陈麒麟的创业梦就是从学校设立的这个直播间开始的。
1: 这是我梦开始的地方。
4: 那你当时在哪直播？
1: 我当时就在108。
4: 现在有没有人？
1: 是的。
5: 真的好有，
1: 他们跟我当年一样还是很激情。当时也不懂，觉得好像就播了就一定有人看，就先开始再说嘛。然后其实发现事情并不是这样，所以前面的那个我们卖螺蛳粉的整体的单量并不是很多，可能整体算下来一个月一天播2个小时，一个小时也就卖了大概个位数。
0: 直播间没几个人看，更没人下单。陈麒麟开始意识到，直播远不只是喊一句321上链接那么简单，自己掌握的实战技能远远不够。带着在实战中发现的困惑，他开始如饥似渴地在专业课堂上寻找答案。
1: 这个品啊，很多链接你应该怎么排是有讲究的，然后他告诉我们这个场景是非常重要的，你要怎么样去调整整个场景啊，你的主播的这个话术怎么样去调整。当时我播的时候就是用了这套方法，我直播间瞬间从开始的个位数几十个人到几百个人到上千人，一天的成交就大概在4-5万，然后我们每一天每天的播，然后那一年大概就播了大概将近1000多万。
0: 大二下学期，依靠学校的渠道、场地和教学，陈麒麟已经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但直播做得越久，他越发现柳州螺蛳粉产业中藏着不小的机遇。陈麒麟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赚到的200万元全部拿出来，和合伙人一起创立自己的螺蛳粉品牌，专攻新口味。
1: 那我们现在研发的这一款最新的免煮螺蛳粉是不需要煮的，也不需要焖，也不需要泡，只需要你有开水，这个粉呢遇到开水瞬间就能变软，这是我们的一个专利技术。
0: 陈麒麟说自己也没想到这种免煮的螺蛳粉这么受欢迎，今年光是这一个单品，一个主播不到一周就卖了400万元。按这个趋势，免煮螺蛳粉全年销售额有望突破。

0: 个亿。市场翻倍增长，原有的装袋线有些吃力。陈七林想到了螺蛳粉产业学院早有布局，在机电工程学院里专为螺蛳粉研发了一条 AI 智能装箱产线。
1: 目前我们这套设备啊，通过融合了这个 AI 视觉和这个机器人技术，我们能实现每0.66秒装一包，大概就是每1分钟100包这个速度。
0: 一条 AI 智能装箱产线能将现有的装箱速度提升1.5倍，这对陈麒麟有着不小的吸引力。陈麒麟创业路上遇到的每一个具体难题，几乎都能在校园里找到对应的解决方案和资源支持。
2: 从螺蛳粉涉及到的田间，到企业的到车间，从它的产品到售后服务，我的55个专业里面有26个专业是完全对得上螺蛳粉企业需求的。
0: 刘子林说，成立一个产业学院并非只是挂一块牌子，其真正意义在于为全产业链服务，建立一个协同创新平台。企业遇到什么痛点，学院就派单给最擅长的专业团队去解决。
3: 一袋螺蛳粉是由9条配料嘛，容易的出现漏装、少装、冻浆都会有的。
4: 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呢，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上那个自动化的这一块？
0: 螺蛳粉产业学院和机电工程学院的老师来到现场，为这道工序难题现场寻找解决方案。
5: 最开始我们这个厂刚成立的时候像个手工作坊一样，每天日产能大概是2000袋，现在的话我们能达到100万袋的一个日产能，中间已经翻了500倍的一个数额。
0: 产量暴涨，生产线却跟不上。柳州有雄厚的工业底子，通用设备不难找，难的是这些生产线往往应对大型机械装配，无法直接套用在螺蛳粉这种特色食品的生产上。于是企业负责人李家俊找到了螺蛳粉产业学院合作，想对产线进行定制化改造。
5: 和我们柳职院合作，它其实整合了像我们的食品的工业还有工程机械，像包括我们这边所需要的所有的东西能帮我们整合到一起，能帮我们提供更加多的全方面的一个技术升级。
0: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螺蛳粉品牌走得更远，卖得更火，螺蛳粉产业学院还在推动当地这个特色产业迈向标准化。
6: 可以用视觉的效果给它呈现出来，那比如说这个口味它特别的浓郁，那我们可能打了9分就会形成一个我们品牌自己的风味轮。
0: 所谓风味轮，就是一个圆形的图谱，它把一碗螺蛳粉里的米粉、汤底和配料，从气味、颜色、口味、口感4个维度拆解成一个个可量化的分值，相当于让螺蛳粉拥有一张看得见、能对比的风味身份证。这张身份证对走向全国市场的螺蛳粉品牌来说至关重要。黄世良告诉记者，他们在全国开了100多家门店，分布在10多个省市。如何让口味各异的8方食客都能满意，一直是困扰他的现实难题。
1: 现在的话呢，是有这个风味轮之后的话呢，我们就很好的以这个以客观的一个数值分值，包括我们进到各个城市或者各个地区之后的话呢，我们也会根据这个调查的分值来进行这个到各个地区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口味微调。
0: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这所不单独招生、不直接教学的学院，牵头制定了10项地方标准和4项团体标准，覆盖原材料质量、加工工艺、检验检测等环节。
7: 柳州螺蛳粉要
0: 这是柳州职业技术大学食品检验检测技术专业的实验课堂，这堂课的内容就从拆解一包螺蛳粉开始。
7: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柳州螺蛳粉样硝酸盐的测定。那么我们检测的对象是柳州螺蛳粉，大家知道为什么要测螺蛳粉？
0: 这个正在做实验的小伙子名叫马赫，来自印度尼西亚。2023年，他来到柳州就读食品检验检测专业。不少同学在校时都选择去零食企业实习，但马赫找到辅导员，直截了当说自己只想去螺蛳粉企业实习。
8: 马赫的话，他自己的话就比较有想法，然后就想更加的了解螺蛳粉的一

0: 些生产工艺，包括各方面的检测。
1: 我喜欢吃螺蛳粉，螺蛳粉有很多很多口味是吗？有麻辣呢，有香菜呢，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要知道他们怎么做呢？因为谁知道有机会的话，我也要做螺蛳粉的基业在印尼。
2: 最终，马赫进入了柳州这个螺蛳粉生产企业实习。一进厂，质量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直言自己的团队丝毫容不得疏忽闪失。
3: 食品工艺学啊，化验啊，这些都是要涉及。如果是非专业的，基本上上手是存在困难的。
2: 上岗前，企业对马赫进行了考核，水分、过氧化值等这些螺蛳粉出厂必检的项目，马赫在学校早就练得滚瓜烂熟。企业负责人用了四个字形容他的上手速度，
3: 比较丝滑的，基本上就是看了一遍教了一遍，自己独立摸索，他目前能够独立操作的。
2: 下班后的马赫最盼的就是和老师同学挤在食堂嗦一碗加麻加辣热乎乎的螺蛳粉。
4: 我来这边很少。
1: 你觉得臭吗？
4: 对啊。
1: 又不是臭啊。
4: 那是什么？
1: 就是什么呀，就是
4: 酸爽。
1: 对，酸爽，
4: 吃起来臭，但是吃起来特别香。
1: 不臭。
2: 当采访快结束时，马赫用印尼语教了我们一句话。
1: 螺蛳粉滴答包，螺蛳粉玩意。
2: 2025年，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为813.1亿元，同比增长7.03%。其中，预包装柳州螺蛳粉销售收入163亿元，实体店营业额434亿元，配套及衍生产业销售收入216.1亿元，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业人数超30万人。一碗饱含地方风味的螺蛳粉，从小米粉到大产业，未来究竟还能走多远？因地制宜的产教融合还在探索更多可能。
5: 我们觉得高校不单是人才培养，而且对于这个产业的发展要有很强的执政作用，要解决这个产业发展当中的很多重大问题。职业教育这条路，我们现在是越走越好。
6: 您看，现在的职业教育已经跳出了传统课堂书本教学的局限，仅仅锚定产业发展需求，将曾经不起眼的小产业、小生意做成了有标准、有技术、有人才的大事业。今年2月，教育部印发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的意见，系统推进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联动改革，指向十分明确，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要从单一知识传授转向综合能力提升。这样的转变就要求职业教育必须紧贴产业需求来办学，不是简单设个专业挂块牌子，而是产业缺什么学校就教什么，企业难在哪儿，教学就在哪些方面重点攻关。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不仅能为特色产业注入人才活水，还将点亮万千青年的职业梦想。
7: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8: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7: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8: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7: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8: 历史

0: 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1: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0: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0: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2: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0: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1: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0: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在新一轮中国品牌的出海浪潮当中，机器人、人工智能站上了舞台的 C 位，告别了以往靠模式拼价格的传统模式，来自中国的科技产品正在以一种更新潮、更有技术感的全新姿态融入到了全球市场，潜心出海。赛道崛起的背后，究竟蕴藏着哪些新的机遇、新的动能呢？继续关注节目。
3: 人形机器人刷屏全球社交媒体，智能翻译机、智能眼镜成为海外时尚潮流单品，中国制造实力出圈，全球圈粉。
4: Easy to translate and easy to traveling all over the countries. We can use it.
3: AI 新基建浪潮席卷而来。

0: 从店里装备到算力底座，中国品牌的核心竞争力究竟源自何处？
1: 我们14亿多人口规模的这种生产生活需求需要，对你技术的发展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
0: 4月19日，一场半程马拉松比赛拉开帷幕。参加半马比赛的除了12000名人类跑者，还有100多台人形机器人。这些机器人选手风格鲜明，造型各异，有外形硬朗的机甲风，有金属质感的工业风，有身披斗篷的武侠风，甚至还有拿着奶瓶登场的萌系机型。
2: 沿途看到机器人了吗？
3: 看见了，你跑太快了，这真的是过来了。
2: 有意思吗？
3: 挺好玩的，一边拍一边跑。
2: 是吗？拍的什么呀？
3: 拍的挺好的，拍了好多机器人啊什么的。
0: 齐天大圣队自主导航机器人闪电以禁用时50分26秒夺得冠军。
4: 跑进人类半马这个，其实我们之前没有太想过这个，我们就是想去争最快的速度，它相对是在一个极限的工况下去进行运转，然后未来的话我感觉还是会尽可能的去提升它的一个速度和稳定性。
0: 马拉松比赛让人们见识到了人形机器人的奔跑速度和持久耐力，而就在春晚舞台上，能翻跟头、舞长剑、打醉拳的人形机器人天团惊艳亮相。这是全球首次全自主人形机器人进行武术表演。从春晚舞台到马拉松赛场，机器人的自信亮相，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机器人产业的进化速度。目前，全球每10台人形机器人就有8台来自中国。中国制造的人形机器人也成为了海外视频网站的流量密码。索海尔是美国一位测评科技产品的博主，在视频网站上拥有上百万粉丝。最近他在官网上订购了一家中国公司生产的人形机器人。索海尔购买的这个机器人售价为16000美元，约合人民币11.6万元。打开包裹，索海尔迫不及待进行了试用。
5: And from what I was told is that we can have it positioned anyway on the ground, and he'll get up. So let's try this out.
0: 索海尔把开箱、实测体验以及和机器人趣味互动过程记录下来，制作成短视频，快速吸粉，斩获了可观的流量。
5: So L1 and X, so it's going to go and correct itself, and should get back up.Perfect.
0: 不仅是人形机器人，今年1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1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
6: 大家好，我正在工作，请选好望一下呗。
0: 在深圳南山区这个科技园里，这台清洁机器人正在进行清扫测试。
7: 去年这个70%以上的营收都是由我们清洁机器人诞生的，它能够识别到每个环境里面真正定义为垃圾的那些东西，然后准确的去找到它，收集它。
0: 这家企业专注研制各类服务型机器人，除了清洁机器人之外，还有餐厅里的送餐机器人，负责饮客的饮客机器人等等多个品类。目前从这里诞生的服务型机器人已经在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岗，截至2025年底，累计出货量在12万台。中国制造的机器人能够畅销全球，背后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研发制造产业链在做支撑呢？
7: 看一下在全地形上面的这些运行效果怎么样。然后去
0: 这天从测试现场回到实验室，然后研发人员还要紧锣密鼓对机器灵巧手、人形机器人、巨身机器狗等各种产品陆续展开调试。郭聪介绍，他们给这只机器狗的4个爪子装上了轮子，想让它在沙地沟壑等复杂地形中能够移动得更快更稳。

0: 我们发现客户他需要这个狗去跨越更高的一些地方，以及像有一些土堆它可能会比较高，或者像有一些深坑啊，你可能像人有的时候你可能没有看到也会有掉落进去，那这个时候你的狗不能就一直卡在里面了，你要能够跳出来或者翻出来。
1: 那么装上轮子后，这只机器狗的本领是不是就会变强了呢？
0: 3、2、1，跳。
1: 测试开始，3分钟内，这台62公斤重的机器狗完成了连续后空翻、侧空翻，最大腾空高度达到87厘米。能够完成这一连串难度不低的动作，意味着这台机器狗的功能又一次得到提升。郭聪告诉记者，这台机器狗由3万多个零部件构成，目前还在不断迭代升级，海外订单却已经纷至沓来。但对于保质保量、按时交付，郭聪却是信心满满。他的底气从何而来呢？
0: 这个把这么多供应商的这么多零部件一起凑齐，大概半天的时间。海外的一些伙伴，他们在做这个关节模组，每一次的这个迭代，可能要花30天的时间，所以其实做出来这样一个版本，可能花1年到2年的时间才能拿到很好的版本。但是我们实际上大概在6个月的时间里，就经过了8轮的迭代。
1: 同一个园区内，另外一家生产机器人的企业也在出海的赛道上一路狂奔。员工们调试的这款机器臂已经出口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海外现在这个收入占我们整个集团收入占比是超过50%的啊，像这个德国啊、日本、美国，都设了自己的全资子公司，包括这个技术支持啊、销售人员已经开展这个本地化的经营了啊。和2025年呢，就仅仅这一年，我们全球销售的机械臂的数量啊，已经将近2万台，累计的已经在全球部署了超10万台的这个协作机器人。
1: 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数据增长的背后，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一张新名片。
3: 按照这个 WTO 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清单呢，我们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商品啊，出口也是非常的抢眼的。人工智能产品啊，对我们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啊，超过32%，拉动我们出口增长是1.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产品呢，开始成为拉动中国外贸出口增长的一个核心的力量。
1: 广交会是中国产品出海的重要窗口，展会现场各种人工智能赛道的新品争先亮相。
4: 翻译机是专门有国际版的，以英语或者是其他国际语种相互之间的这个翻译，有了69种外语，所以覆盖了全球200多个国家。
1: 来自不同国家、说着不同语言的采购商，在展会现场通过一台智能翻译机相互连接在了一起，商机也随之而来。
5: I want to buy one. Easy to translate and easy to traveling all over the countries. We can use it.
1: 在众多出海的中国 AI 好物里，智能眼镜无疑是极具代表性的明星新品。这些智能眼镜不仅能认路，还能读取文本内容，支持多种语言的实时翻译，识别物品热量也不在话下。
6: 这是3文鱼刺身，每100克含有208千卡能量。
1: 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智能眼镜市场全年出货量246万台，同比增长87.1%，海外出货量同比增长64.9%，覆盖了32个国家和地区的客户。那么，这项中国创新为什么能够在全球圈粉呢？在这家位于安徽合肥的企业，林慧杰和同事正在对这款 AI 眼镜进行最新的降噪和翻译测试。
7: 今天我们主要来去测试一下，就是咱们这个眼镜的面对面翻译，它的一个超强降噪的一个功能。
1: 在这个声学实验室，伴随着音响发出了100分贝的噪声，测试正式开始。经过5分钟的测试后，从电脑中可以看到 AI 眼镜实时接收到的声音。噪声波形被降低到几乎忽略不计，降噪测试成功了。那么，降噪和实时翻译能不能同时进行呢？
8: 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11号在江苏苏州展开。
1: 实验室里，电子嘴在播放新闻摘要的同时，音响在播放噪声。但记者发现 AI 眼镜并没有受到噪声的影响，镜片上的显示屏还将实时接听到的内容翻译成英文，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们首创了一个叫做所谓的纯动识别降噪的这样一个能力。所谓的纯动识别降噪呢，就是它可以去结合人的这些面部说话时候的这些唇部的这些动作，然后实现看谁翻谁使得整个的一个收音的效果更好，识别的准确率更高也为使得整个的一个这个翻译的这个准确性也可以做得更好。
1: 林慧杰告诉记者，经过不断迭代升级，他们开发的 AI 产品收获国外用户的青睐。2025年，相关智能硬件出口销量突破10万台，营收规模超2亿元，产品版图辐射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越来越多的海外的用户，全球各地的用户来到中国，累计有高达将近100万级的这样的一个用户群体。
1: 世界圈粉的智能眼镜是全球用户用真金白银投出的信任票。值得注意的是，如今中国的人工智能出海输出的不仅仅是终端产品，还有支撑智能世界的基础设施。在这家企业的实验室里，周涛正和测试工程师查看服务器的运行状态。
9: 最新的这一款这个 GPU 的服务器，那它基本上是设计了按这个1+3+N 的一个这种最新的架构设计的。那这个1+3+N 呢，实际上它更像是一个这种搭积木一样的这种方式。一的话就是这整个这个系统，我们叫做一。那三的话，我们可以支持到这种3种的这种 CPU， 那 N 的话是多种的这个 GPU， 我们只需要在里头像换积木一样的去换不同的这个模块，我们就可能很快的去满足客户的需求，满足这个市场的需求。
1: 周涛告诉记者，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算力需求爆发，对服务器的需求也快速增长。他们的这种类似搭积木的形式，灵活配置 GPU 模块，实现按需定制，不仅能提升产品的适配性和实用性，更重要的是能够快速交货。
9: 我相信在未来，在这一块，不管是在国内市场、国际市场，应该都有非常广阔的一个前景。
1: 如何让这些硬件发挥出极致效能，是另一场更为精细的软较量。
10: 咱们这个模型训练了多久了？
11: 咱模型训练了2天了。
1: 在另一边的实验室，黄山正和同事围在屏幕前，目光紧紧锁定着屏幕上滚动的一行行代码。这些在普通人眼中晦涩难懂的字符，正是他们最新的计算技术研发进展。简单来理解，计算就是通过软件的优化，让硬件的功效发挥到最大。
10: 硬件的潜力是需要软件来发挥的。
1: 黄山告诉我们，过去几年他们的工作就是在节省算力和不增设硬件的前提条件下，通过不断优化软件，让人工智能大模型发挥出最强战力。这套计算技术它的实力究竟有多强？
10: 在低频上是我们去用了业界可见的一些技术搭出来的业界平均水平的AI 计算推理的一个效果。那么它可以去做到3000 token每秒的推理吞吐。在第二屏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字已经提高到了将近16000 token每秒，做到这个。
1: 记者发现，优化后大模型的推理速度提升了足足5倍。
10: 在国外呢，其实涉及到欧洲涉及到亚太不同区域的国家甚至我们现在之前也是把技术也输出到了一些这个我们一带一路的国家。
1: 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1季度，我国与服务器紧密相关的存储部件、中央处理部件等出口合计增长39.1%， 在中国通信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副所长巫同宁看来，这一数据不仅反映了全球算力需求的持续升温，更标志着中国人工智能出海正逐步构建起更具韧性与适应性的产业生态。
12: 我国 AI 软硬件的出海优势

0: 并不是一个单点的技术领先，而是融合了非常完备的产供链、场景化的工程化能力以的一种系统性的优势，突破了单纯的硬件出海的模式，形成这种硬件获客、软件留客、服务增值这样一种可持续的闭环的盈利的模式，能够真正实现从中国制造来逐步迈向中国方案的这样一个跨越。
1: 近些年，巫同宁在观察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出海时，看到一个新趋势：发展人工智能需要海量的算力，而算力的尽头则是电力。这些算力中心本身就是一个个吞电巨兽，这个新增的巨大用电需求也为中国风电光伏的出海打开了新的市场空间。在江苏盐城大风风电基地，一批批即将出海的风机完成组装。
2: 我身后的这些机组是金风科技的 GWH171-6.25 兆瓦的一个机组，即将发往格鲁吉亚 RACE 项目。
1: 产品风险的前置管控是拓展全球市场的基石，海外风机需要提供20年的售后保障。韩振是负责叶片测试的工程师，他要模拟出风机可能遇到的极端情况，测试叶片的使用寿命。
3: 现在两个人正在检查的这个地方就是那个电机，这是要做那个左右摇摆300万次的一个疲劳实验。
1: 除此之外，还有一项静力测试，从不同方向极限拉伸叶片，模拟狂风吹向叶片。如果一只叶片成功通过测试，意味着它能够满足20年的使用寿命，拿到出厂毕业证。在盐城港，不同规格的叶片整齐码放在港口，它们将登陆不同的国度，为人们送去绿色清洁能源。在欧洲，中国企业在协助推行能源转型，在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建成了当地最大的屋顶光伏系统，10台全球首创的150千瓦光伏逆变器在这里运行，未来4年将在100万套建筑屋顶架设光伏，实现全国绿电。然而，风光无限的绿电背后也离不开来自中国的电力装备。这家位于安徽合肥的企业生产的光伏逆变器出口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光伏逆变器也被称为光伏发电的大脑，它负责将光伏板产生的直流电精准转换成可接入电网的交流电，为千家万户输送清洁电力。潘年安这家企业的光伏首席专家，他在长期的一线工作中发现，光伏发电大规模应用中存在一个隐患：宽频震荡。
4: 这种震荡，它在电网里面它是有这种传播特性的。当它出现这种大面积的震荡的时候，那就会危及到整个电网的安全了。那这个就是一个大事故了。
1: 潘年安口中的宽频震荡就像电网中的隐形刺客，他肉眼无法察觉，却能通过电网快速传播，威胁整个新型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
5: 这主要是电网引起的，还是这个控制引起的，一直在拓展。
1: 在北京的这个实验室里，王伟胜正和团队分析最新的光伏逆变器的宽频震荡实验结果。事实上，从2015年开始，王伟胜就和团队从理论、方法、平台到装备，对宽频震荡发起了系统攻关。
5: 我们所在的这个实验室呢，有国内所有新能源厂家的控制器，到最后我们可以总结出来的就是新能源是不是会发生震荡，主要是和它的控制有关的。
1: 为了摸清规律，王伟胜带着团队拆解了100多台光伏逆变器。正是通过这种解剖麻雀式的研究，他们成功破解了宽频震荡的治理难题，给每台逆变器装了情绪稳定器。目前他们的技术已经推广到了1000座新能源场站，累计消除超3亿千瓦新能源并网宽频震荡风险。为了让中国方案更加顺畅地走向世界，他们还正在主导制定国际标准。
5: 我们和国际专家也基于我们的实验经验一起来制定国际标准，所以我们的科研

0: 成果转化到我们的国内装备制造业之后呢，我想他们的产品性能会更先进，更会被国际认可，也更具有国际竞争力。
1: 伴随着算力需求的不断提升，负责数据中心电力运转的高端变压器也在加速出海。2025年，我国变压器企业的出口订单总值达到了创纪录的646亿元。2026年一季度，我国变压器出口总额27.8亿美元，同比增长37.5%。江苏溧阳这家变压器企业正在发运一台即将出口到美国的变压器。朱珊珊是这家企业的海外项目部负责人，刚刚目送这台变压器踏上出海旅程，她立刻开启了针对另一台出海变压器的催单模式。
2: 产品现在目前的状态是进行到哪一步了？
1: 朱珊珊介绍，这台变压器也是出口到美国，货值在2000多万元人民币。最近像这样的大额订单并不罕见，目前他们全年订单中60%以上是出口订单，出口订单中60%以上是美国的。而之所以能够不断拿下美国大单，和企业制定的出海策略息息相关。
3: 美国市场的要求和标准比较高，那么这点我一直跟大家讲，下棋你要跟高手下，不要跟这下幼儿园当冠军。去年啊，美国有一台765产品，这个765产品在中国来说是超高压，在美国来说太高压了。
1: 钱红金告诉记者，目前一个超大规模 AI 数据中心的用电负荷已经超过1吉瓦，相当于一座中型城市的夏季用电高峰负荷。此外，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变压器设备已经到了更新换代的时间，二者叠加让变压器的海外需求十分火爆。一年前，一名美国客户的变压器被烧毁，想在一年之内完成替换，于是找到了他们。在此之前，这家企业出口的变压器最高等级不过500千伏，从500千伏到765千伏，这个跨越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
4: 那么设计团队采用这个最先进的计算机仿制手段，对这个制定了详细的一个绝缘结构设计，来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超出了用户的预期，因为国外其他厂家的报那个时间基本上在16到24个月，我们在10个月就完成了交付。
1: 经受住了这次极限挑战的考验，不少欧美客户纷纷伸出了橄榄枝。记者采访时看到，交付车间里出口到不同国家的变压器在等待运输。2025年，这家企业出口订单在6亿美元左右，进入2026年，增长势头依然强劲。
2: 像这台的话是出口亚美尼亚的，这边的话是澳大利亚国家电网公司的，这边是美国的，这边都已经是通过出厂试验，然后是一个准备发货的一个状态。
1: 变压器、光伏、风电、逆变器等核心电力装备正与人工智能产业深度联动，引领起 AI 新基建出海新风尚。在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副所长巫同宁看来，从智能终端、大模型技术到行业规范、 AI 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正全方位布局，将在全球人工智能赛道擦亮又一个中国品牌。
5: 随着国内 AI 这些终端产业这种规模的领先，我们的产品形态、标准接口、安全规范上面的一些实践经验，也随着我们产品出海，有机会转化为国际市场这个参照的标准，我觉得是有一个逐渐链式带动的，这个作用是应该是很明显的。
6: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场景优势，因为我们的这个场景优势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因为我们14亿多人口规模的这种生产生活需求需要，那么它产生的啊，就是对你模型的这种训练呢、啊，对你技术的发展，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那么这个支撑，实际上我们这样一个大市场提供的足够的这种营养。那么未来呢，无论是技术的走出去，还是产品的走出去，还是标准规范的走出去，那么我们就有着这样一个先发的一个优势。
7: 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已然成为了中国品牌出海的明星产品。这份光鲜的背后，并非少数企业的单打独斗，而是依托我国完备的产业体系、雄厚的工业基础以及多元丰富的应用场景，共同构筑起的系统性竞争优势和强大产业韧性。从智能终端、人工智能、大模型到算力设施、电力核心装备，中国科技正在组团出海。正如刚才我们所听到的专家所言，我们输出的早已不只是单一的硬件，而是硬件获客、软件留客、服务增值的可持续商业闭环，更是适配全球多元市场的中国解决方案。中国品牌从做大迈向做强，正在实现从主动融入到积极塑造的关键跨越。感谢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1: 评书联播，
8: 大公子博弈考来在了摘星楼上，还真不错。纣王天子啊，还给他赐了个座，哎，坐到那儿陪着纣王啊，要聊聊天。纣王挺高兴，挺高兴的。伯邑考啊，你能主动替父赎罪，其情可嘉呀。嗯，太好了。正在这么个时候，妲己来了。这小娘们啊，站在斑竹帘子后头，隔着缝往外头瞧，哟，真漂亮啊。啊，这就是西伯侯姬昌的长子。我是真没想到，这位堂堂仪表怎么这么带劲呢？妲己她是狐狸精啊，哎，就喜欢帅气的男人，所以呢心惊摇动，嘴里就开始流哈喇子了。妲己看完了伯邑考，又扭头啊看看自己的男人这殷纣王，哎呦，相比之下云泥之别呀，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一瞅这纣王啊，跟那没毛的大狗熊差不多少，个子倒是挺高，可是啊挺长的大脸，大下巴往前翘翘着，抱头环眼，连鬓络腮的胡子，哎，面目狰狞啊，满脸都是横丝肉，一脸的大疙瘩。再看伯邑考这小伙呢，那是一块美玉呀，啊，纣王就是一块大石头，而且是在茅房里头泡了半年的那大石头，又臭又硬啊。哎呦，这么漂亮的男人在我面前经过，这要是白白的划过去，岂不是资源浪费呀？他呀怦然心动，就想起了歪歪点子。妲己看罢多时，命宫女儿啊把斑竹帘子给卷起来，轻轻地咳嗽一声，啊哈，有意呀告诉纣王他来了。纣王呢立刻就回头了，哎呀，来得正好，这位呀乃是西伯侯姬昌之子伯邑考。纣王呢又冲伯邑考说，伯邑考啊，这就是王后我的爱妃。哎呀，伯邑考吓坏了，心说都说宫里头有个妖精，哎，什么妲己妲己的，没想到今天就遇上了。有心呢仔细的瞧一瞧，可是君臣有别呀，他不敢呢，低着个头啊，扑通一声跪到地上了，罪臣参见娘娘千岁。啊，好吧，起来吧，让我看看你。娘娘发话了，伯邑考可就不敢不抬头了，这才慢慢的把小脸给扬起来。哟，不错不错呀，陛下呀，没想到是一表的人才呀，哈哈哈哈。哎呀，咱们俩想到一块儿去了。妲己是笑容可掬，哎，坐下坐下吧。少见妲己呀这么高兴，眼珠不错的就盯着大公子。伯邑考吓得呀连头都不敢抬了，恨不能把那脑袋呀扎到地缝里去，就等着天子赶紧问话。伯邑考啊，是方才姑已经说了，你替父赎罪，其情可嘉。你是知道的， 姑无意杀害你的爹爹，只因为你爹呀有谋逆的言语，因此我一怒之下把他囚禁在油里，屈指算来已是7年呢。那么你今天来了，哎，这机会是正好啊。姑有意放你父子同时回国。哎呦，伯邑考是一阵惊喜呀，心说还没等我说话呢，天子就先表了态了。他赶紧扑通一声又跪地上了，眼泪是夺眶而出啊，谢主隆恩，谢主隆恩，只要放我父子回国，我们铭刻肺腑，永世不忘，孝顺天子啊。哎，起来吧，起来吧。来人呐，在隆德殿设宴，各位大臣给大公子伯邑考接风啊，谢陛下。看起来呀，这是谣传，今天一见，这是有道的明君呢。君臣刚要起身，这妲己呢站起来了，慢，陛下呀，妾听说这大公子伯邑考善抚琴呢，一首好瑶琴是天下绝伦。那么今天呢，机会难得，大公子来了，就让他抚上一曲吧，咱们夫妻二人也好赏析赏析。嗯，对对对对对对，伯邑考啊，都说你弹琴弹得不错，哎，今天呢，顾家要见识见识。那么纣王说这个话了，伯邑考再说不弹，那可就不成了。只好就做准备吧。有人呢焚香，就在摘星楼这儿铺了拜垫，然后啊，这伯邑考是盘膝打坐，他把琴呢就往膝盖上头这么一驮，袖面高挽，心呢先得静下来，因为他心里头感激纣王，又十分盼望见他的爹爹，这种心情是没法弹琴的。哎，所以静下来，然后抚上一曲。这个曲牌的名字呢，叫做《凤入林》，也就是凤凰飞进树林子里头。哎，这是喜事儿啊！大公子拨动琴弦呢，宫商交织，高低错落，琴声委婉，回梁九转呢，飘飘荡荡，沁人的心脾。在场的人呢，都听呆了，哎呀，没有景物，光这音乐呀就把景物都带出来了。就感觉呀，杨柳依依弄晓风，桃花半夜映日红，芳草绵绵铺锦绣，任他车马各西东。甭说别人了，就是纣王天子也是听得如醉如痴，眼睛啊都睁不开了，不住的点头赞叹，嗯，好，嗯嗯，太好了，让人听得浑身是骨酥肉麻呀，怎么那么舒服啊，嗯哼，真是美妙的琴音呐。哎，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国手嘛。当然了，一般般的好啊达不到这种程度，怎么能把人给听醉了呢？这说明啊，水平是太高了。妲己呢，听得也是眉飞色舞，手舞足蹈。随着这个音乐呀，他的身体就下意识的这么摇动。一曲终了，静了一会儿，突然之间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啊！哇，恨不能把这摘星楼的楼盖都给挑起来。太好了，太妙了，好啊，哈哈哈哈，哎呀，了不得了，什么动静都有啊。这时候妲己在一边坐着呀，面现忧容。纣王就不明白了，与其呀，这么好的音乐你听完了之后怎么还发愁呢？陛下呀，用不了多长时间，大公子伯邑考就要陪着他的爹爹西伯侯姬昌回转西岐了，那时候咱们再想听这么好的曲子可就没处听去了，因此上妾身我才愁眉不展呢。哎呀， 爱妃，你说这个话呀也有道理，可是怎么能够补救呢？我呀倒是想了一个主意，不如我下点功夫，把这个能耐呀学到我的身上，早晚有一天我陪王伴驾，您想听

0: 尊贵，长得那么漂亮，比我还得小好几岁，要跟我学弹琴，你这不扯犊子吗？啊，我怎么教你呀？授受不亲，哎呀，肯定要有违礼法呀。但是呢，他不能一口就拒绝了，因为那么说话太愣了，恐怕要前功尽弃呀。跟爹不但见不着，弄不好自己也得落到这儿。办事不由东，累死也不忠啊。所以他呀就违心的就答应了，臣心甘情愿，我愿意。
1: 嗯，那可太好了，陛下呀，妾是个急性子，今儿个呀我就想学，我哪儿都不去了，就在咱们内宫学琴了。陛下呀，博弈考是我师父了，您赶紧摆酒请我师父喝一顿吧。
0: 哎，好好啊，哈哈哈哈。纣王心说，啊，他是我媳妇儿的师父了，那他也就是我的师父了。哎呀，他爹西伯侯姬昌那就是我爷爷，哎，他妈呢就是我奶奶，嗨，这辈儿暂时就不论了。他呀也是高兴的手舞足蹈，传下旨意，就在摘星楼摆下了酒宴。这妲己呀故意的灌纣王，哎，左一杯右一盏，老催着他喝。这纣王呢也没出息，妲己一让他呀他就干杯，哎，两让他两干杯，时间不大，喝的是酩酊大醉呀。妲己一瞧，行嘞，哎，这老男人呐，没有一天的时间他醒不过来了，哎，明天中午见了。吩咐一声，赶紧把陛下抬到龙榻之上，把纣王抬回去睡觉去了。这边呢就剩下妲己和大公子伯邑考了。妲己这个妖妃吩咐一声把残席撤下，然后他呢一扭一扭的就来在了伯邑考的身边，挨着大公子啊他就坐到那儿了。大公子一看这还了得啊，腾楞他站起来了。说实在的，现在这狐狸精啊可谓是欲火焚身，这么长时间了陪着一个丑八怪没毛大狗熊那纣王折腾来折腾去，多没意思啊！这回可倒好，来了一个世上难学的帅小伙，这块肥肉不叼到嘴里头那可太遗憾了。但是妲己呢他也明白这种事儿不能操之过急呀，尤其看见大公子腾楞一下站起来了，知道刚才呀这距离有点过近了，哎，还得慢慢的跟他渗透。想到这儿他变招了，哎，明明心里头痒痒，但是表面上这小架子还端上了。这宫里头啊有一座高台，妲己呢就在高台上头准备了一架瑶琴，台下铺了一个毡子，伯邑考呢就坐在下边，也有一只瑶琴，两个人呢面对面就坐好了，然后点着了香。此时的妲己这心呢特别的激动啊，奔奔奔啊，奔奔奔，一个劲儿的跳啊，一不留神这颗小心脏啊奔一下都能蹦出来。哎呦，这个女妖精恨不得扑过去，哎，扑到伯邑考的怀里头，那才称心如意呢。没说嘛，她呀还顾及点尊严，怕人家驳了面子，所以呢慢慢的进行调戏。二人对面坐好了，伯邑考啊连头都不敢抬，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正襟危坐呀。答话的时候呢也是不敢抬脑袋，哎，低头耷拉假的在那儿给讲课。
1: 哟，师父啊，您现在开始教我吧。这从哪儿学起呢？
0: 啊，娘娘千岁，首先呢咱们得学学这个乐理，讲讲学琴的规矩。有道是没五音不正六律，没规矩是不成方圆呢。这瑶琴有内外五行，六律五音，银柔勾踢，左手龙经，右手凤木，按宫商角徵羽，又有八法。

0: 乃是抹、挑、勾、提、撇、脱、抵打，还有六忌，有七不弹呢。这都是弹琴的规矩。另外呢，这个曲调也非常的复杂，哎，有81大调，有51小调，有36等音，而且呢，有一首诗，哎，也可以算作口诀吧，说是音和平息清心目，世上琴声天上曲，尽将千古圣人心，赋予三尺梧桐木。这博弈考啊，是真有学问。坐到那儿啊，啪啪啪啪啪，不用看讲稿，讲的就那么溜。可是妲己呢，坐在那儿啊，他根本就没听进去，左耳朵进，右耳朵就出了。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调戏这大帅哥，不是学什么弹琴。后来妲己发现了这博弈考讲课呀，哎，讲得太深了，嘚吧嘚嘚吧嘚，口吐白沫，他也说不完了。这妖妃呀也有点烦了，哎呀，算了算了，不要说那么多了，一时半会儿啊我也理解不了，咱们呢还是先吃饭吧。来呀，传膳上夜宵，半夜三更的还要吃一顿。几十名宫女啊摆了丰盛的晚宴，这博弈考他不饿呀，推辞着还不想吃，可是妲己不答应。不行不行，大公子啊，您一定得陪我吃点儿，遵旨。不敢不吃了，二人呢对坐吃晚膳。咱没说吗，这博弈考啊他根本就不饿，低着头呢净想这心事儿了，心说呀，这时间能不能过得快一点啊。漫漫的长夜过去之后，君王啊酒醒了，哎，一高兴就得表态呀，把我爹就给释放了，我们父子团圆，好一同回国呀。哎呀，我哪有心在这儿吃饭呢，也没有心在这儿教琴呢。可是他心里头明白，办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啊，他就得耐着性子在这儿陪着。一会儿啊残席撤下，接着还得学琴。妲己一想，良宵苦短呐，用不了半天的时间，这个眉毛大狗熊殷纣王酒就得醒了，到那时候可就麻烦了。妲己呀又偷眼看了一下大公子，哎呦，越看越帅气呀，真恨不能马上跟他钻被窝玩游戏，同床共枕。哎呀，可是不行啊，还得学琴呢。学了一会儿，妲己呀把小嘴一撅，把琴一推，哎，博弈考啊，也许是我这个人呐太笨了，怎么学了这么半天一点儿也学不会呀，看起来这种学法啊不行啊，娘娘那应该如何学习呢？嗯，我倒是有一个好的办法，学起来一定能快。嗯，这样吧，你到我这儿来，哎，坐在我这把椅子上头，我呢就坐在你的怀里头，你呢抓住我的两只手，哎，手把手的教我弹琴，这样学呀一定是能快一点。博弈考一听，啊，还快一点，是能快一点，我这脑袋快一点啊，哎，就掉了。吓得他呀哆里哆嗦都不敢言语了。哟，你紧张什么呀，我这学生啊还大大方方的呢，您这老师怎么倒哆嗦起来了？大公子啊，过来吧。博弈考他不过来呀，妲己过去了，一伸手抓住了博弈考的手腕，往怀里头这么一带，这博弈考哪受得了啊。说实话他也是大男人，哎，七情六欲俱全呢，这么漂亮的一个美人儿，眉目传情啊，尤其现在还动了手了，抓住自己胳膊腕子往怀里头裸。博弈考啊就感觉浑身触电，啊，嗖，半臂酸麻。博弈考哎呀一声，心说不好，我可不能动凡心呐，倘若稍有不慎必然是覆灭， 九族。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4: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3: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5: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3: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6: 400-836-5116 400-836-5116。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统治疗30年，不如细胞治病80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很高兴呢和大家又相聚在这档节目当中，共同来探讨健康的话题。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一说到啊，将要在全国发起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独有专利商标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新鲜安神合剂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一元钱一克啊，就能用上顶级的治愈疾病的药物801治愈因子。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啊就都有点坐不住了，纷纷打来电话就问呢，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呀？ 我跟大家说，这

然是真的。之所以我们在国外研发这么多年啊，并且回国以后呢，和我们国家最有资历的制药企业磐石聚康医药集团来合作，并且呢，应用他们唯一的航天转粒子提取技术，研发出能够治愈我们一切慢性疾病的801治愈因子，就是希望我们的中国制造、中国医药能够真正的造福中国老百姓，让所有的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呀都能够用得上，而且一定要用得起。老百姓不容易呀，得了老慢病以后天天得吃药，年年得住院，你说这一年到头你算一下，少说也得花个好几千吧，多了就得几万块钱，对吧？要是出现点什么状况，那恐怕十几万、几十万、上百万你都能花进去。现实就是这样啊。咱们有多少老同志一会儿哎呀考虑别给儿女增加负担，孩子负担太重，一会儿又考虑到哎呀我每个月就那么点退休金、养老金，就在那纠结不已啊。就算有了好的治病方法，他都不敢去试。为什么呢？怕花钱，当然更怕的是花冤枉钱。之前呢，我在节目当中就已经跟大家提到了啊，现在的一些治疗手段还是停留在老观念、老传统上，对吧？治病不换汤不换药，血糖高了，哎呀，你就降糖药、胰岛素；血压高了呢，那就降压药，一种不好就两种、三种联合用药。你看，这就是我们老百姓的治疗现状，这就是什么呢？我们平时讲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些方法你说它治病吧，可是最后往往连降指标这么简单的要求它都达不到，它都做不好，就会造成很多患者终身用药、终身在治疗。你说这得多花多少钱呢？不仅如此啊，这个病是越治越多，身体是越治越差。所以国家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让我国唯一的一个拥有航天转粒子提取生物技术，排名呢进入世界500强的制药企业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和我一起共同研发出一种能够彻底的改变治疗现状啊，让老百姓吃了就好使，用了就治病的好药、特效药。尤其是这次回国以后啊，我跟咱们患者接触的真是越来越多了，再加上实地的调查，我们亲手掌握的这个情况，说实话真的是让人非常痛心呐。而与之相比呢，801治愈因子它作为一种涵盖了800种以上的细胞因子，能够一次性的解决细胞病变啊，解决脏腑器官的病变、心脑病变，它是一种细胞的药物，它是可以轻松的解决我们这些人眼中那些需要常年吃药、常年治疗的老慢病。用它治疗，你就可以实现80天心脑复活，80天激活细胞，80天再生细胞。对于老慢病啊，那就是一治一个好。所以大家想想啊，如果这样一个能够帮助老百姓治愈老慢病的好药，你要是把它摆到天价的神坛之上，那我们这么多年的研发，这么多人的努力，它还有什么意义呀？所以啊，这一次我们就是在国家大力的支持下，通过和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的高层我们商讨以后，就决定把三方合一四大奇迹的801治愈因子用最低的价格让咱们老百姓去体验、去使用，让我们人人用得起、人人治好病。那么就在今天呢，我们的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在全国正式启动了。国外呢，原价是一克呀199欧元，折合人民币啊是1380元的生物新药。我们中国的老百姓
可以一克一块钱的价格就让大伙用上，大家既能用得上也能用得起。其实说这个话的时候啊，我一想到我们那些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咱们可以花一块钱的价格就能用上目前世界顶级的治愈性的药物801治愈因子，您知道吗？我这个心里边啊就特别的畅快。我们用最权威的细胞医学去治细胞病，你不用做手术啊，却相当于给我们全身所有的器官都换了一遍，让它都彻底的健康起来。我们彻底的告别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症、糖尿病啊、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等等等。我们老年人要过得舒服啊。我相信啊，在这个时候啊，有这样一个利国利民的活动，那对咱们老百姓来讲帮助真的太大了。尤其最近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在说天又冷了，对吧？冬天又要来了，也进入到心脑血管疾病黑色高发期的时候了。心脏大脑哎，真的是生病，真的是衰老，说不行就不行啊。特别是心脏病的患者，胸闷、心慌、心绞痛，犯病的时候难受的那真的像死过一次一样啊。就前几天啊，我们之前有一个一直没有用药的患者，突然间突发急性心梗了，等发现的时候人呢早都走了。这是人间悲剧啊。你知道他突然间离世，家里人根本就接受不了。所以后来他的孩子就打电话来跟我说，他说他特别后悔啊，没早一天让自己的妈妈用上801治愈因子。他后悔，我也后悔，我也自责，我觉得我的工作都没做到位，才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像这样的患者啊，如果他真是早点用上我们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研发的801治愈因子，哪能会有这样的悲剧啊？早都避免了，那一家人早都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啊。以前啊，大家总以为说得上心脏病以后，那真是再也治不好了，怎么办呢？只能是兜里边常年揣着那些救心药啊，速效救心丸啊，揣着硝酸甘油啊，就怕突然间的心绞痛了，急性心梗发作了，那是啥，分分钟要命的事儿，对不对？这样的患者呀，有什么生活质量啊？每天都像在踩钢丝似的小心翼翼地活着。但问题是，你再怎么小心，对吧，你再怎么随时备着这个急救药，你挡不住悲剧的发生啊。那医院里面那么多患者不就是证明吗？因为在所有的传统治疗手段，它都还是停留在老观念上。说白了，你心脏的病最后就是两大招，除了这两招没别的了，一个是溶栓，一个是扩血管。还有别的招吗？没了。可是我们看一下啥叫心肌梗死啊，是血管堵了，但最重要的是它造成了心肌细胞大面积死亡，这是结果。我们知道心脏由什么组成的，就是心肌细胞组成了心脏啊。你心肌细胞死亡了，你心脏还能工作呀？它不能工作了，就相当于人体这台机器它的发动机突然停止运转了，那你说人不就完了吗？对吧？所以治疗心脏病，你必须得往细胞上治，你必须得去治心肌细胞，这是一定要做到的事情。如果你不这样做，你想战胜疾病，那天方夜谭。所以啊，在国际上啊，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谁能让心肌细胞复活再生，谁就能彻底的治好心脏病。那谁能做到这一点呢？就是我们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801治愈因子我讲过，它是首个专利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生物新药，
唯一的一个正在申请医学

0: 心想的药物，它所能实现的就是我们患者不开刀不手术，却能换上一颗全新的而且是原装的心脏。几年前呢，关于我国唯一的细胞治愈国药801治愈因子80天治好病的神奇功效啊，在著名的医学周刊《柳叶刀》上就发表过用它治疗心脏病的一个报告。这是谁做的呢？是美国路易斯威尔大学做的。他们对16名心肌梗死的患者用801治愈因子进行治疗。那么结果呢？显示这些患者治疗之前，他们心肌受损呢，左心室啊，就心脏泵血的地方，把血液泵出去的几率下降到正常值的 33.3%， 就是一颗心脏只当正常1/3的心脏那么用了，这个数值已经非常低了，患者非常危险了。可是他们在接受了801治愈因子治疗以后，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 38.5%。 你别看这个数值好像差别不大呀，我跟您说啊，这个数值不是用差别大小来的，而是 38.5% 本身就已经接近正常值了。这个比例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血液供应上来了，心肌损伤已经得到修复了。通过我们独特的净血因子、细胞生长因子，它就可以净化血液，完成心肌细胞的再生，才会有这样的效果。这是治病真的治到根儿上了。大家想想，这还是什么时候啊？2011年的时候做的研究呢？那时隔11年以后的今天呢？我们通过和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共同研发，并且运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航天转粒子工艺提取出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它能做到什么？它做的肯定比之前是更快、更好、更彻底、更全面。而且呢，它是经过我国各大医院临床实验证实了的。在2020年的时候荣获独家商标的801治愈因子啊，它完全可以治愈心梗。大家想想，连最严重的心肌梗死都能治好，都能康复，那你一般性的像心肌缺血呀、冠心病啊、心绞痛啊、早搏房颤啊、心律不齐、心律失常等等这些疾病，你还有啥治不了的？那有什么大不了的呀？对不对？咱们老百姓治病啊，我觉得有一点大家一定要调整，什么呢？就是你不能思想守旧啊，不能不接受新方法、新药物啊。你要一直守旧，那就等于是放弃希望，你走的就是先人走过的老路，对吧？不信你可以上医院去看看，那些人治病的结果，你要不要？我记得之前呢，我在做801治愈因子二期临床的时候，有个患者叫刘卫国，78岁了，当年他是高血脂、高血压、冠心病，心血管堵了将近80%，严重的心律失常，快的时候心脏一分钟120多下，慢的时候一分钟心脏就跳个40来下。大家想想，这心脏不乱跳了吗？对不对？这就是他的心肌细胞因为长期缺血缺氧，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引发大面积的心肌细胞死亡，导致严重的心梗心衰。就这么一个患者，当时医院建议就是做支架，可是支架解决心血管淤堵的问题，那你心肌细胞衰亡你能控制得了吗？对吧？已经衰亡的你能活过来不啊？还能重新干活不？正好当时我们是在做801治愈因子的临床，所以他听了以后就特别积极的来报名啊。这个刘卫国呀，他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一直很乐观，对未来充满希望，愿意尝试新鲜的方法。结果他用上咱们801治愈因子以后，80天的时间，就80天，他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已经从原来的 3.52 降到 2.28 了，啊，血管呢 堵塞从原来80%就降到60%了，最起码没有生命危险了。啊，又一个80天下来，他那个甘油三酯啊降到 1.85， 完全在正常值范围内，血管堵塞降到30%。你别说心梗啊，他连心绞痛冠心病的这个诊断指标他都够不上了。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心脏基本上就恢复到健康的状态，最起码日常的功能没有任何问题。再一个80天下来啊，他的甘油三酯呢就降到 1.32 了。血管内壁完全恢复正常，你在血管里边你看不着阻塞的点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心肌细胞完全恢复到正常状态，整个细胞饱满有力啊，心率稳定，1分钟70下左右，非常健康。所以啊，大家看一下，就这么一个已经病入膏肓的啊，心脏随时可以停跳的一个重症患者，就是用了我们专利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以后，怎么样？完全康复，就相当于给他换了一个全新的原装心脏一样。而目前呢，我们这样一次全国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活动，就是给我们呢一个治好病啊，彻底治愈疾病的机会。说到这个价格的问题啊，我们就以刚才这位患者为例，如果他没有接受801治愈因子的治疗啊，而是做了支架了，那么大家算一算，国产的支架是不是也得10000多呀？进口的那恐怕就要4-5万了。而这个支架做完以后呢，你每天抗凝药降脂药是必不可少的，对吧？一年费用下来也得10000吧。那如果说这个心血管又堵了呢，对吧？你这个支架做完了，你是不是还得再做？如果实在支架都做不了了，血管已经破破糟糟的了，那你怎么办？你就得开胸做手术做搭桥，对吧？少说也得10几万打底儿吧。如果心脏功能再差一点，你还得安心脏起搏器吧，进口的最起码也得10万-10万，那都不一样，你自己可以选。如果真的发展到心衰那个地步，再到换心的程度，你那个费用得多少？50万打底儿，上100万都是可以的。可以说1块钱的这个801治愈因子为我们患者节省下的，那是无法计算的成本呢。我们堵上的是一个巨大的无底洞。当然了，我觉得有些事情啊，不是只用金钱来衡量的。你说我们通过801治愈因子激活你自身的细胞，再生你自身的细胞，全面营养细胞，让我们自己的细胞活跃起来了，我们自己的细胞再生了，损伤修复了，大家想想，这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事儿吗？而且不仅说是我们心脏的病啊，还有很多其他的疾病啊，对吧？一体多病的人太多了，比如说脑血管疾病的，糖尿病的，风湿病的啊，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的，等等等等。你说对于我们老慢病来讲，哪一个不是无底洞啊？只要你长期治疗，终身治疗，它就是个无底洞。那801治愈因子呢，让我们的细胞再生，让我们的细胞活起来，让我们损伤的细胞一个一个的得到修复，那我们身体的健康问题就一个一个的得到解决了。这些你能用钱来衡量吗？对吧？所以还是那句话啊，801治愈因子啊，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国药，它已经成为我们国家，成为我们民族健康的一种新希望，健康的一种寄托。换句话来讲，有了它呀，我们就能实现全民健康。有了它，我们就能不用担心心梗啊、脑梗啊，不用担心糖尿病并发症啊等等，所有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所以现在呢，就有这样一个机会，国际售价1克199欧元呐，折合人民币1380元的801治愈因子，现在在国家的支持下，我们所能实现的是一元治顽疾，一元治大病。但是我要特别提醒大家， 这个工程它是有时间限制的，这个时间能持续多久我现在不能确定啊，但是一定是有时限的，所以大伙一定要抓紧时间尽早报名啊，好吧，我这边热线已经打进来了啊，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那么接下来老规矩，咱们还是来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看看哪些朋友啊需要帮助。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那个你好，是不是你从美国回来那个张老师，是不是？
0: 对，是我，我是张老师，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4: 哎呀，张老师，我就找你呀，你赶快救救我老妈吧。
0: 嗯，您别急啊，把具体情况跟我说一下。
4: 你说张老师啊，我老妈呀今年78了，这一年前吧，那时候就开始胸闷，说是就感觉这气儿嘛不够用，上不来气儿，右上腹疼，说好像得有一个多月时间吧。没办法呀，我们就给他送医院，赶快去检查检查，毕竟岁数大了哈。
0: 嗯，
4: 完了，当时做的是胸部核磁共振，结果说是什么心力衰竭了，完了还有多发性的胆囊结石，当时医院就给扩张血管，那情况那是稳定住了，又给他做的摘除胆囊手术。
0: 那你这个手术做完以后现在感觉怎么样啊？后来呀，
4: 哎呀不行啊，还是喘不上来气儿啊，坐着也不行，躺着也不行，别说就下地走道了，就最简单的上趟厕所上趟卫生间那都不行，腿肿的呀一点劲都没有，我总感觉说可累劲了，哎呀妈，就看他，就别不说，就看他嘴唇一点血色都没有。
0: 他那个胆囊啊是没有事儿了啊，但是这个心衰的问题就严重了。什么叫心衰呀？衰字就说明已经非常严重了，衰跟死那就是一步之遥嘛，对不对？
4: 是是是。
0: 心衰是什么？就是我们心脏心肌细胞大量的凋亡以后，心脏这个发动机啊马上它就要动不了了，马上就蹦不动血了，这个心脏啊，所以你全身所有的器官都缺血缺氧，你说他能好受得了啊？他身上哪儿哪儿都难受，
4: 是是，
0: 对吧？你说我们这个人心脏不工作了，这人还能活呀？包括他那个嘴唇啊，一点血色都没有，说明啥？说明他全身的血液、血管啊，包括他心脏、心肌细胞都已经出现细胞活力的丧失了，明白？所以他那个唇色啊，包括脸色其实都是苍白的，对不对？
4: 是是是，就那个脸，对脸色那都苍白的呀，而且我看他遭罪那样啊，哎呀，这脏儿女的。

0: 呀，心里头都不落忍了，你是吧？
1: 是。
0: 哎呀，赵老师啊，跟你说呀，你是不知道啊，就是啊，那时候在重症监护室还住了几天呢。哎呀妈呀，这我妈呀，看我们这么着急上火的给她治病哈，后来我妈干脆就不治了，死活就不治了，让她吃药也不吃，让她去医院她也不去。她告诉我们，说你们别给我治了，这钱都花没了，我能活几天算几天是吧？
1: 你看，老人要是说出这样的话，我们听着得多心酸呐，尤其是做儿女的，对吧？这就是传统医疗弊端呐，给我们带来的灾难呐。
0: 可不是咋的，但我不能放弃呀，你说。反正吧，我就是感觉给我妈这个不是治不好病，我就是感觉我们方法没有选对，我就寻思呢。现在社会这么科技进步这么发达，那人都上月球了，那还有啥治不好病呢？你说，
1: 你说的太好了，只有先进的科学才能真正的治好病啊，这句话太对了。
0: 是啊，这不这几天我就听您讲吧，说这个801治愈因子了啊，药效又有保证，说专门治疗细胞的。哎，那我那都寻思了，那人那这不都有细胞组成的吗？那细胞健康，人不就健康了吗？完，我就感觉这挺先进的，而且有道理，和我妈之前治的方法不一样啊。我就觉得呀，我妈有救，有希望了。关键是现在这价钱还不贵，说一克才1块钱。
1: 对呀，1块钱一克，对吧？有了801治愈因子。1元治完疾，治病最省钱的推广活动，你不仅少花钱了，还能治大病，治好病了。
0: 是啊，还能用得起呀、啊！我就想给试试你这个高科技的办法，快点让我妈好起来吧，这个别遭弄大罪了。
1: 嗯，你说的太对了。其实你看，我们现在都不年轻了，对吧？我也是，双方高龄的父母都在。都需要我们去照顾去，所以我个人觉得是什么呢？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讲啊，不管这个孩子多大岁数，总是觉得有妈才有家，一个家庭里边老人在，那就是一种幸福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嘛，
0: 是是是，
1: 对吧？就像你刚才讲的啊，老太太遭这个罪啊，我心里都特别难受。咱们话说回来啊，振作起来，还是要说治疗老妈妈这个疾病的问题。你看过去的这个治疗方法，我说了，很多人就是在那儿拿钱打水漂呢，我看着都心疼啊。那你说要看着患者，那不就更心疼了，对吧？你把话说到这儿，我也不跟你兜圈子，咱们就直接讲，我的这个方法它是干什么的呢？它是人体细胞治愈疗法。啊，你用到801治愈因子以后啊，我们通过口服，身体里的细胞就可以快速的吸收，通过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就能够真正让全身的细胞啊一次性的修复和治愈。像你母亲这个病，你再严重，也无外乎就是心肌细胞活力缺失了，对不对？大面积心肌细胞死亡。你如果这种情况再继续下去的话，你心衰到4级的话，我跟你讲，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你了。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啊，一定要把801治愈因子用上，抓紧时间赶紧用。因为801治愈因子你用上以后见效非常快。我们在实验室里的时候，就把已经衰亡的这个心肌细胞啊，放到含有 ZR 生长因子的细胞培养液里边啊，然后用显微镜观察。很快你就看到那个细胞开始恢复跳动了，啊，发射这个生物波啊，就开始恢复了。这个心肌细胞跳动是需要生物电的啊，这个是能检测出来的。而且萎缩的这个心肌细胞开始逐渐的饱满起来，这个速度都非常快，多长时间？几十秒就完成这些变化。您想想，这还是一个单一的细胞生长因子呢。它就起这么大作用，那你说我们801治愈因子，那里边是800多种细胞因子啊，有静血因子，有微异血管生长因子等等等等，所以这些细胞因子是各司其职又共同作用， 不光是让老妈妈这个心脏

0: 复活呀，而且同时它可以净化血液，畅通血管啊，改善全身的血氧供应。所以说您老母亲能没救吗？那一定是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啊，对不对？
1: 是是是。
0: 80天的时间啊，你记住，血液干净，80天心脑复活，80天细胞激活，细胞再生，全面的营养细胞，那你这个所有脏腑功能完全都可以恢复过来，提高上来，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但是整个康复周期啊，我们最后得依据细胞的具体生长情况来定，听明白没有？
1: 哦哦哦！哎呀妈，那张老师，那80天就有这么大变化？
0: 我跟你说，变化用不上80天，你用1天的时间就改善症状了，老太太就不那么难受了，3天就消除症状了。80天是什么？是恢复她的自理能力。啊，消除嘴唇的这个颜色苍白的这个状态，让它完全恢复过来，都是有血色的，心脏功能感觉也很强大，也提高上来，这个是80天的效果，没有任何问题啊。
1: 哎呀妈，张老师你这么说，我就觉着我妈的病有救了呢。
0: 一定是有救的，你这么孝顺，老妈妈一定是有救的，所以你就放心吧啊。咱们把握住机会好不好，借助于这一次一元治完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咱也沾沾光，一克就1块钱，早点让老母亲用上，咱们就早点好，早一天好就少遭一天罪，不是吗？
1: 是呀。那张老师啊，我家是那个锦州临海这边的，那我上哪去买呀？我早点给我妈用上了呀。
0: 你在哪儿都不重要，你只要打电话就行了，好不好？
1: 啊，打电话就行了。那行行行，
0: 对对对，嗯，好，那就这样啊。然后我期待着老妈妈康复的好消息啊。
1: 那行行行，哎，那谢谢你了，张老师，谢谢谢谢，
0: 哎，
1: 我现在打电话。
0: 别客气，好，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您好，我是张老师，请讲。
4: 哎，张老师非常感谢您啊，我替我们全家感谢您，你真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啊，张老师。
0: 哎呦，您太客气了，救命恩人谈不上啊。你是不是咱们801治愈因子，您给家里人用了，家里人帮上忙了？
4: 哎，就是就是，张老师把我老伴儿给救了。嗯，他是没用之前吧，就想着这一克1块钱，你说这药能好使吗？你说现在这个买菜，你说1块钱咱能出去买个啥？但是现在这用上才知道这个方法真是太好了，真是科学治病方法啊。
0: 嗯，我跟您说啊，一个药治不治病啊，你跟花多少钱没关系。我跟大家讲过吧，80天血液干净，心脑复活，细胞再生啊，脏腑功能恢复，细胞更新，重获健康，一治一个好。这个话呀，说801治愈因子的，这都不是口号啊，这是经过世界大量临床证实的。所以说这个跟花多少钱没有关系，是跟我们的数据有关系，跟全球细胞因子的各种研究数据呀，以及我们做出来的临床数据有关系的啊。别拿钱来衡量801治愈因子，如果真拿钱来衡量它的价值的话，那就是无价之宝了。
4: 对对对对，哎，真是这么回事儿，张老师，我老伴儿是您的老患者了，张老师。
0: 那他这个801治愈因子用多久了？
4: 用了两个来月了。
0: 两个来月，这还不到第一个80天呢。你跟我说说都有什么变化呀？
4: 有改变了，哎，让我们可少走弯路。哎呀，这用的效果真是太好了，张老师，真没想到。
0: 你激动的心情我理解啊，你详细的跟我说说老伴儿什么情况，少走什么弯路了？
4: 你看我们老伴儿吧，这今年68岁了，他这个高血压好多年了，但是他那个血压吧，高血压跟别人还不一样，高的时候他也没啥感觉。大夫就说是这种最危险了，因为啥自身没有感觉是最危险的。
0: 对，
4: 这不在2016年突然间大面积脑梗了，哎，在北京301医院住了22天，哎，可落下后遗症了，张老师。
0: 嗯，都有什么后遗症？你跟我说说。
4: 哎，当时这个面无表情啊，左手也抬不起来，那个手指头老是。左胳膊抬不起来，不说那个手指头老是抠着呢，你一说扒都给他扒不开，哎，拿筷子拿勺子根本就拿不住啊，哎，走路啊也是忽忽悠悠的，站都站不稳，别说是让他给你迈开步子走路了。
0: 嗯，
4: 有时候吧，人家大夫说是让锻炼，我就搀着他勉强让他往前挪几步，哎呀，走得特别慢。好像就是这个大脑也不听使唤，身子骨也不听使唤，这个脚步也不听使唤，说话也是含含和和疏忽，说不清楚。哎，我是我老伴儿，以前可是个要强的人呀，精干的人呀，张老师。
0: 对呀，要不我们怎么讲说人病了那就是遭罪，是身心的双重摧残呢？对不对？
4: 对呀。
0: 这个呢？我跟你讲，你老伴儿这个后遗症，这还算是不错的，最起码他还能走啊，就是走不稳，对吧？哎，说话说不清楚，但起码还能说，对不对？这个就说明什么呢？
4: 对对对，
0: 说明801治愈因子啊，毒含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已经帮助他的语言中枢的这个脑细胞啊，大脑神经细胞恢复活力了，他才逐渐的恢复功能啊。啊，并且呢，激活了过去认为就是根本不可能的、激活不了的大脑神经细胞。过去呀、啊，拿这种疾病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现在呢，我们通过801治愈因子独有的 NK 神经生长因子啊，已经再生了他的大脑神经细胞了，所以他才有这样的变化，非常非常好啊。
4: 是啊，张老师，真的太好了。哎，这回这个病啊，让他打击挺大的。天天当时没用咱这个801之前吧，天天都是自暴自弃的，说不想活了。有一次我出去买菜回来，看见他躺在那儿迷迷糊糊的，嘴里吐的那个白沫，哎，着急的赶紧孩子们赶紧开着车送到医院去了。哎，吃了多半瓶安眠药啊，幸亏送的及时啊。
0: 这就像你说的，要强的人呢，他没法接受自己成为一个废人啊，这个心情可以理解，但这个做法肯定不对呀，对吧？因为什么？他这么做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根本没救了，他才这么做的。但是现在呢，真不一样了，我们得对未来、对现代的科技要充满信心呢，对吧？你说为啥一代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去创新，就是为了有更好的科技能够去造福更多的百姓，对吧？所以像你老伴儿啊，恐怕是什么呢？当时对未来是一点信心都没有了，他才走的这步啊。
4: 哎，可不是，张老师，幸亏我回来的及时，哎，赶紧就送到附近医院去急诊洗了胃，这才救过来了。
0: 哎呀，这些事儿啊咱们就不说了啊，其实说起来谁都难过，我心里都不得劲儿啊。咱们这样，先看一下他现在的情况，他不是已经用了国药801治愈因子了吗？对吧？我就想看看他现在什么情况了，应该是有明显的好转了，对不对？
4: 就是就是，这不是用上以后吧，一天比一天见好。首先他这个血压慢慢慢慢往下降了，哎，他说感觉到头脑也比以前清晰了， 我就是从他那个眼神表情上都能看出来呢。
0: 你是非常细心的啊，但这就对了。为啥呢？因为我们801治愈因子啊，就是让所有的细胞活力恢复，对吧？你看他心脏活力恢复以后，供血供氧足了，当然眼睛就有神儿啊，啊，眼睛就有光啊，人活不就活这个精气神呢吗？太好了，你观察的也仔细，你是真用心呐。
4: 哎，我这24小时跟他照顾他，跟他在一起。而且呢，你看脸上表情也不像以前那么死板了，说话也比以前也清楚些了，能几个字几个字的说清楚了，虽然慢点，但是能说清楚。
0: 非常好啊，非常好。他原来应该是面瘫了吧，对不对？
4: 对对对。
0: 我跟你说，这些都是脑神经断裂的结果啊。但是你现在看801治愈因子啊，它那个大脑神经细胞啊，在 ZR 生长因子以及多种细胞因子的共同作用下，它那个脑神经细胞已经被激活、被修复，已经再生了，所以它那个神经链接呀，已经重新建立起来了。那么语言功能就有所恢复啊，面部表情就有所恢复，它这个说话呀，各项功能慢慢都会好起来的啊。其他的呢，还有什么表现？
4: 他现在这个不仅血压现在稳定了好了，脾气也比以前也小了，也没啥脾气了，哎，脸上也有笑容了，哎，现在是越用越好。我记得也就是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啊，这个手啊就能拿着勺子自己能慢慢吃进去饭了。
0: 我跟你说哈，我一听患者好起来，我这打心眼里高兴。你看他原来啊那么要强一个人，现在能重新开始自己吃饭，慢慢的生活自理，你说他得多有信心，得多高兴，对吧？非常好啊。就是这个过程啊，你也好，患者也好，咱们都别着急。他跟这个电话机不一样，你说那电话机线断了，你直接给他接上马上就通话，那个质量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神经线可不是这样啊，神经线断了那是因为什么？神经细胞受损伤造成的。我们有801治愈因子以后呢，你通过800多种细胞的治愈因子去修复、激活、再生这个神经细胞，但是它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个时间。你任何组织细胞它不是一个两个呀，对吧？它是数以千万计上亿的细胞，那你修复是不是得有个时间和过程啊，
4: 就是
0: 对，它有一个新生和活力恢复的周期的，你不要着急啊，不是像变戏法似的一下子就好了，像那孩子似的一瞬间生出来，它不是这么回事儿啊。
4: 对对，就是。张老师，你看这2个月下来吧，现在走路腿能抬起来一些了，像其实过家里那个门槛不用抖抖发发的拽着那个裤腿脚子，一次一次的使劲儿了，
0: 不用手拎着往上迈那个门槛了，对不对？
4: 对，可不是。
0: 所以你发现它是各方面的功能都在好转，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已经帮着我们呢彻底恢复神经细胞的功能了。国药801治愈因子啊，你应该清楚，它是治愈型的药物啊，而且是通过我国三大经典名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当中的几十种名贵药材当中提取的，所以它这个801治愈因子本身就具有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的所有的功效，能理解吧？你听听这几个方子的名字，你就知道它的效果。这里边不光是我们中医药学的强大呀，而且它还有现代医学航天转粒子提取工艺的配合，所以它是古老的方子配合现代的工艺，那这个东西就不是凡品了。并且它上市的第一年就成功获得世界四大权威体系的认证，这是很了不起的。你说这么好的国药能治不好我们的病吗？对吧？尤其是你老伴儿，这才是第一个80天，第一个80天都不到呢。第一个80天 我们是通过强大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啊，让他这个心脑复活，细胞在。

0: 能动，想说话没有任何问题，甚至于还可以变得比原来记忆力还好，比原来还反应快，比原来还聪明。你将来呀，一点都看不出来他得过这个病，看不出来他有过这么严重的后遗症。所以你让你老伴儿就放心吧，将来啊会越来越好的，好不好？
1: 哎，那就太好了，张老师，我就期盼这一天呢。现在总算是有信心，看到希望就有信心了。哎呀，这可给我们家减轻了不少负担。现在呢，看着老伴儿一天比一天好，他也特别高兴，对生活也有信心了。哎，现在脸上也有笑容了，也能跟我唠唠嗑了，也不乱发脾气了。哎，张老师，你说这就是现在社会的进步啊！你看进步多大，这人这个思想也跟着进步了。你说咱这岁数了，以前哪知道手机是个啥？哎，现在手机都成智能的了，你看看。
0: 就是啊，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有国内啊，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国内有很多产品都已经比国外的更先进了，啊，我们也得改一改国外东西都好的这种概念啊，这种观念了。尤其是801治愈因子，你知道吗？他现在已经在申请诺贝尔医学奖了。
1: 对对对，就是，这不是张老师，哎呀，说实在的，我现在都会玩微信了，张老师，出去你比方买个啥东西，哎，都知道微信付款了。哎呀，我说这都进步，在平时不用说是装着一大把零钱了，省钱了的。哎呀，这是我，你说这岁数了还能接受这个新鲜事物了。
0: 嗯，所以我们一定要对未来有信心。高科技啊，日新月异的发展确实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咱们就拿801治愈因子来讲，它就是权威性非常强，你任何一个药物你挑战不了它的权威性，挑战不了它的疗效啊。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它是目前唯一的一个能够治愈慢性病的生物新药，这就是为什么千百年来不流传那么一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啊，不管什么年龄都一样，否则的话你就要被淘汰，对吧？如果您没有这个先进的意识，没有活到老学到老，你就不会选择801，你老伴儿就不会有今天呐。所以我讲治病也是一样啊，801治愈因子，你只要把它治对了，治到根儿上，它就能一次性的铲除疾病。
1: 对，就是现在我是总算是选对药了，这回不光老伴儿想接着用，我也想趁着现在这个推广活动期间嘛，这么省钱我也想用上。哎，你说是老伴儿这病这么重，哎，再加上我现在身体也不太好，我就想让老伴儿也用上，让我也用上，只要老两口身体好了，比啥都强。现在这个推广活动又花不了多少钱。
0: 您跟我说说您身体什么情况？
1: 哎，我是有颈肩综合症，这个脖子、肩膀都感觉到发皱，活动也不灵活，有时候带的头还晕。肩膀有时候你说像平时这个肩膀疼，胳膊想抬也费劲儿，有时候洗个脸梳个头都困难。
0: 那你照顾老伴儿就更不容易了。
1: 对呀，
0: 我跟您说啊，您这个确实是老年病，但真不是太大的问题啊，不过也得治啊，你现在要不抓紧，可能将来这个胳膊就废了啊，而且还会引发严重的脑供血不足。我跟你说，你就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吧，当天用当天就见效，三天就消除症状，多舒服啊！80天下来啊，你完全康复没有问题。你这个病啊，实际上是什么？就是骨细胞的问题嘛。801治愈因子可以通过 ZR 生长因子啊，还有 NKF 骨细胞代谢因子，就这么多种的细胞因子，可以帮助你修复骨细胞，激活骨细胞的功能。80天以后，你那个骨膜也好，韧带也好，软骨也好，骨细胞也是好的，全都再生一遍，就等于你这个肩膀、胳膊、关节这儿全都换了一副新的骨架子似的。那么你这个病，它一定会好，能好不了吗？对不对？
1: 对，就是。所以张老师，这次咱。

0: 们这个议员这顽疾的这个推广活动这么好的机会，我们老两口再多定点儿。
1: 嗯，把握机会这是对的啊，但这个也不是说多多益善的，您都拿走了别人怎么办呢？啊，把握机会就好，行吗？
0: 哦，好好好，行，哎，张老师，行，那我听你的，我们也不能太自私。哎，另外张老师，你看老伴儿也在跟前呢，就想感谢感谢您，就想和你交流两句，张老师。
1: 太好了，太好了，我听听他说话怎么样了。
2: 你好，张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您好。
2: 哎
1: 呦，您现在能讲话了啊！我都能听出来，这是带着笑容讲的吧？
2: 是，多亏了你的药，谢谢啊，谢谢你，
1: 哎呦，
2: 张老师。
1: 别客气，别客气，这不是应该的吗？对吧？科技呀，它发展不就是造福老百姓的吗？
2: 对对。哎，你对我们这么好，我给您鞠躬了。
1: 哎呦，千万不要不要啊！我跟您说，您身体好了，我最开心。这么好的方法，我带回来干啥的？就是让大家康复的呀，对吧？您有信心，那我就更有信心了。我跟您说啊，其实像您这样的病人呢，我在临床的时候呢，帮助的太多了，治好的太多了。咱们有801治愈因子啊，您要记住一句话，没什么战胜不了的疾病啊。801治愈因子不但能让你告别以前的疾病，它让你以后会越来越健康的，好不好？
2: 我相信我现在效果正好，我肯定要坚持啊，坚持配合你们治疗。现在我对自己啊特别有信心啊，有信心、啊。
1: 哎，您说话清楚很多啊，正常交流一点问题都没有，有信心就非常好。我经常讲，我说细胞健康，人健康，这是真理，对吧？关键是你怎么让细胞健康啊？我们就依靠强大的801治愈因子，它就能实现细胞的激活、修复和再生。只要这样啊，我们才能够彻底的根治所有的老慢病，包括您这种大病的、重病的都没有任何问题。不管是风湿骨病也好啊，心脑血管疾病也好，还是糖尿病啊，包括它各种并发症，还是呼吸系统的疾病、胃肠道的疾病，就人体八大系统的疾病都算上。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治愈细胞了，那就没有好不了的病。继续用啊，我期待你更好的消息啊。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不多做更多的交流了啊，我就希望一点坚定信心，继续坚持，早日康复，好不好？
2: 谢谢，我们老两口一定趁现在1块钱一克治病的好机会，一定要买够啊，买够啊。
1: 一定坚持用，用到健康啊。行，那咱们今天呢先聊到这儿，好吧？然后有好消息一定别忘了告诉我啊。
2: 哎，谢谢啊。
1: 那我们再见。
2: 再见。
3: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36-5116 400-836-5116。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 洲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6: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3: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5: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8: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智化。近期我省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灾严重。中共贵州省委组织部从代省委管理党费中划拨2400万元，用于支持各地防汛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省委组织部明确要求，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到基层。5月26号，贵州贵旅队将迎来第13届中信杯中国女子围棋甲级联赛首个主场，坐镇多彩贵州城，迎战劲旅福州友朋文化队。这是中国女子围棋甲级联赛首次落地贵阳。我是智化，稍后请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9: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0: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近期一场全球首届人机协同春晚在深圳举办，录制现场机器人不是冰冷的展品，而是舞台上有角色能共舞，更能与观众产生共鸣的伙伴。他们在节目中挥手与人类演员互动对话，甚至即兴发挥，引发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惊叹。今天节目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机器人产业提质向新，致敬未来。
11: 随着这个现在的一个科技的发展，那么机器人和 AI 它不光能够走进黑灯的无人工厂，它们同时可以成为人类的美好的生活的一部分，可以陪伴人类的生活、工作、学习、就医等等一系列。对，所以我们如何最大程度的去彰显这样的一个主题，这就是我们所要核心表达和要思考的。
12: 舞台之上，歌手与机器人深情演绎歌曲，更赋予了技术温暖的人文底色。此外，机器人还组成方阵，伴随着音乐的节奏翩然起舞，旋转、踏步等动作精准无误，展现出高度的协调性与卓越的运动控制能力。深圳市龙岗区人工智能机器人署署长赵冰冰，
13: 就是希望把各类的机器人的应用场景都搬上舞台，就机器人在工业里、在家庭里、在商业里能够扮演什么角色，能够发挥什么作用。我们希望让全国的观众、让全世界的朋友都能够看到中国的机器人现在可以做到什么了，可以就是给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12: 经验舞台的背后是坚实的产业支撑。2025年，广东生产总值达14.58万亿元，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预计达3000亿元，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全国第一。其中，深圳已形成覆盖全链条的机器人产业链和高效的一小时产业圈，并出台专项政策与基金，为人机协同从舞台创意走向千家万户提供了从技术制造到资本的全方位保障。在深圳市南山区，一条绵延10多公里的产业带正崛起全球机器人创新的策源地，被外界称作机器人谷。在这里，上午出图纸，中午即加工，下午取样品，技术突破与场景落地同步推进。在服务应用端，人形机器人已上岗本地影院，实现全自主爆米花售卖，单日可连续工作14小时，展现出开放场景下的稳定运行能力。深圳市民，
14: 我觉得这款机器人很有意思啊，它适合在大学食堂里打工，因为它的手不会抖。
12: 今年初在美国举办的2026年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中国参展商约占全球三成，深圳则约占中国展商的三分之一。其中南山机器人股企业集体出海亮相，从人形机器人到 3D 视觉模组，从底层技术到整机应用，向世界展现出全链条竞争力。知名计算机科学家吴军：
15: 出海这是一件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哈，就是因为中国你发展到就是人均 GDP 到世界平均水平的时候，你要再想提高，你其实靠国内的市场是不够的，国外市场在占80%，国内20%嘛，那就基本上是这样。很多时候呢，是你要团队一开始这产品就要适应全世界的。
12: 中国第一个 GDP 破万亿元的地市辖区就诞生在深圳市南山区。万亿南山背后，以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腾势而上，正是南山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目前南山已拥有20余家机器人整机企业，超200家上下游企业，超1000家人工智能归上企业，通过开放场景引导创新，而非划圈定产业的固化模式，正是深圳热带雨林式生态繁荣的一个缩影。深圳市南山区大湾区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尹然：
16: 政策服务方面呢，南山是提出了6个一和6个券的解扶政策，同时也在实施1000亿融资计划。那么这些呢，都是对企业在资金、空间、人才等方面的需求做出一个全方位的服务。
12: 如果说机器人股是深圳机器人产业的一张名片，那么在这张名片背后还有更广阔的产业沃土值得关注。深圳拥有260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和超70000家机器人产业链企业，2025年相关产业集群增加值实现2位数增长。今年4月，位于深圳龙华的一条机器人中式产线正式启用。这条产线由一家专注于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自主研发与产业化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打造。目前该机器人企业在大湾区已构建在深圳研发加中室，在佛山打造国内首条万台级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实现大规模量产。某机器人企业助理副总裁曹宇：
17: 那中式产线呢，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从研发到大规模量产之间的一个减速带，然后验证器。那主要呢是去验证我们的工艺行不行，供应链靠不靠谱，可靠性有没有保障。通过这个过程呢，把整个的标准立起来，把成本降下来。那如果没有这个环节，直接从研发导入量产，我们有可能就会面临就是造不出来、造不好、造不稳，或者造得太贵这样的问题。
12: 当前广东拥有的机器人相关企业数量超过16万家，形成了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制造的完整供应链条。该机器人企业依托粤港大湾区的产业链优势，加快产品迭代打磨，为后续大批量生产铺好路、定好标。某机器人企业助理副总裁曹宇：
17: 从供应链的这种角度来讲的话呢，那其实整个的大湾区让我们有了产业链就在家门口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然后从应用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整个深圳这种务实的作风和态度，其实也是对我们的影响比较深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目前会更多的专注在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化落地应用上。
12: 在深圳，机器人企业在核心技术上自立自强已是常态。近日，全球首款滚轮式越障高空幕墙清洗机器人在深圳罗湖发布，它能智能适应现代建筑复杂的玻璃幕墙结构，显著降低了高空清洁的综合成本，更从根源上杜绝了传统蜘蛛人作业的安全风险，效率提高至人工的2倍到3倍以上。某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满意：
18: 我们在这个技术上呢是有很多措施的，这个它呢是就是完全锁止在绳子上的，哪怕你是断电或者其他意外的情况，它也不会脱离绳索。我们在这个技术前进的这个路上呢，会迭代的慢慢的去做。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说最终取代人，而是说让这个人操作这个设备来去完成这个重复性高、危险系数高的这样的一个作业啊。
12: 值得一提的是，该产品内置的智能电液驱动单元是一颗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的中国机器心脏。此项技术已成功应用于航天、船舶等国家重要领域，如今赋能于特种机器人，实现了从尖端国防到民生经济的价值转化。某清洁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杜荣兴

0: 我们国家特别强调安全生产，所以呢，现在用这个机器人，啊，开展这个科技赋能以后呢，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以后在这个安全生产方面，有效的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这是我们这个设备的最大的优势。
1: 从南山机器人谷道走出国门的国际消费电子展台，从人机协同的晚会聚光灯到高空幕墙的清洗机器人，作为机器人生产大省，广东机器人产业正加快提质降薪，依托粤港大湾区的产业链协同优势，在智能机器人赛道上加速领跑，掀起中国迈进机器人时代的大幕。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这里和马祖列岛隔海相望，陆地面积150平方公里，海域面积达1000多平方公里，一条沿海公路串联起海边的37个渔村。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让我们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
4: 三湾环绕，毗邻马祖，水深港阔，资源禀赋，这里是福建省连江县向海进军的海上客厅，也是蓝海掘金的海洋牧场黄岐半岛。30多年前，连江县成功培育出福州第一例鲍鱼。2019年，中国最大的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福鲍一号在连江县投用。这个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养殖着将近300万只鲍鱼，与传统养殖不一样，这上面全是高科技，能应对各种复杂海洋气候。在这个平台上，每年的鲍鱼产值高达1000多万元人民币，而这正是黄岐半岛探索鲍鱼养殖的新模式。黄岐半岛居民吴章鱼，
5: 我们手机上都可以看到平台监控，还有那个水温监测，还有 PS 值这些等等都可以监测得到。
6: 因为现在轻松，大家都是机械化的嘛。
5: 如果按现在这个市场价，在1斤以上的一个差不多在300到500左右，像这个平台一整个平台年产量的话大概在45吨左右。
6: 有打算就是说以后推广出去吧，要推广给渔民嘛，比如说5年一个周期或者10年一个周期这样子。
4: 在黄岐半岛上，山海相依的小村庄风光宜人，充满了浓郁的渔家风情。人们在自家门口晾晒各种鱼鲜海味，享受着辽阔的大海带来的丰厚馈赠。时间流转，那时以海为生的半岛人可能想象不到，今天的黄岐半岛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海带养殖基地。这里每年培育的海带苗高达100多亿株，占到中国海带种苗市场的1半以上。回忆起黄岐半岛海带养殖产业发展的过往种种，海带养殖户林哲龙记忆犹新。
7: 我们原来这个福建没有养殖海带，就是从1957年的时候北方引到我们南方来，生产队里面我记得38户里面就养6亩的海带，一年赚了1200块钱。那时候1200块钱不得了啊。
4: 20世纪80年代，黄岐半岛的海带养殖事业逐渐兴起。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时，这里却连海带育苗场 都还没有，全靠从附近县市引进。1994年的暖冬让整个福建苗场的海带苗大面积死亡，眼看就到放苗季节，村民们买不到苗种，大家一下子慌了神。林哲龙，
7: 养殖户急了，但今年没有苗怎么办啊？就像我们稻田一样子，今年没有秧苗拆下去，稻田在那边空了，所以第二年的收入就成问题了。
4: 那时林哲龙心急如焚，他立即联系山东省的育苗厂，想办法从北方进苗。海带苗离开海水只能存活24小时，而在当时通过铁路运输至少需要7-8天的时间。情急之下，林哲龙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7: 就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想个办法怎么用飞机用，你拿回来才能存活，要不然就说超过24小时以后基本上会烂掉。
4: 在当时，35万元人民币的包机费用相当于一笔天价。海上讨生活的人们深知相互扶持的道理，于是大家纷纷拿出积蓄凑齐包机费用，把海带苗运了回来。第二年，因为福建海带产量非常少，黄岐半岛的海带价格翻了一番。这次经历也让大家意识到，没有自己的苗种始终制约着发展。1997年，村民们筹集了资金，建起了海带育苗基地。如今黄岐半岛上养殖海带的村庄共有30多个，养殖面积达6000多公顷，每年30万吨的产量能为当地带来25亿多元人民币的收入。黄岐半岛就此成为中国海带之乡。海带是鲍鱼的主要食物之一，随着海带养殖越来越成规模，黄岐人为了物尽其用，开始从事鲍鱼养殖。一开始，养殖户把鲍鱼养在养殖基地的海水池里，后来随着规模不断扩大，他们开始摸索鲍鱼下海技术。2001年，黄岐半岛的养殖户到山东省考察时发现，北方的冬天寒冷，要给养殖池加温，才能让鲍鱼安全过冬。为此，每年都得花一笔不小的费用。聪明的黄岐人开始思考，是不是可以将鲍鱼运到福建的海域里过冬？黄岐半岛居民吴永寿：
8: 那这种的情况下，我们就想，没办法改变环境，这是自然环境。既然原来能从山东那过来尝试，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北方去尝试？
4: 2004年起，黄岐半岛的养殖户们开始了南鲍北养的全新尝试。每年4-5月份，南方鲍鱼从福建北上度过夏季，到11月份，两地鲍鱼再一起南下度过冬季。这样的模式让原本3年才能长成的鲍鱼只需要2年时间就可以成熟上市。虽然要扣除南北运输的费用，每吨鲍鱼反而可以多赚20000多元人民币，养殖户们每年算下来可以多收入2亿多元人民币。如今黄岐半岛的鲍鱼养殖面积达到1500多公顷，每年产50000多吨鲍鱼，占到了全中国产量的1/3。因为鲍鱼养殖效益好，前些年人们为了扩大养殖面积，炸掉了海边的礁石。看着家乡的海岸线遭到破坏，从小生活在这里的刘文如十分心疼。直到一次和朋友去外地旅游时，他看到在自己家乡司空见惯的海边礁石竟能吸引这么多游客，他因此萌生了把家乡海岸线建成地质公园的想法。黄岐半岛居民刘文如：
9: 以前我们村民把这么漂亮的海岸线就是炸了，你看做鲍鱼场，现在这样子把岸线修复起来，我们以后可以在下面做洞穴酒店啊，或者做其他业态啊，民宿啊，什么东西都可以。
4: 在刘文如的提议下，大家达成共识，建起了合作社，并制定了详细的股金分配方案，每股5000元人民币，每个村民可以认购4股， 盈利的70%按股分红给股东，其余30%平均分给每一位村民。现在黄旗半岛的平流尾地质公园每年门票收入500多万元人民币，靠着股金分红和在景区就业，村民人均年收入又增加了4000多元人民币。与此同时，黄旗还立足自身海岸风光、文化历史、石屋聚落等优势，打造优美休闲观光的滨海旅游胜地，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连江县黄旗镇干部王海峰：
10: 黄旗镇充分发挥山海资源的禀赋优势，在古石村呢先行先试，推进了资源可持续的变现。比如在特色资源景观化方面，依托古石村整山靠海的地理优势和风貌古朴的闽东特色石头聚落，以生态化的手法亮明村落肌理，以艺术村落的定位提升村庄的建设品质。
4: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黄旗人凭借勇立潮头的闯海精神，端起了养殖的金饭碗，吃上了乡村旅游饭，不断书写着他们的致富故事。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1: 防汛安全小常识自救篇：
12: 如果被洪水包围，一定要冷静，及时拨打救助电话120-110-119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冲倒，要尽量屏住呼吸，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立起来。如果在雨中开车，您要及时打开警示灯和防雾灯。遇到积水区域，应先看清情况，再匀速缓慢通过，请勿换挡加速。若车辆进水熄火后，请勿重启，千万不要在车内躲避，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13: 15-20-10，
14: 又赢了，快喝快喝。
15: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4: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
16: 嘘。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8: 唉，今天又得迟到。
1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9: 美女等一下，美女
15: 别理他。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1: 刚上车的乘客，
1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0: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2: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17: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23: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24: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23: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24: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23: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1: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0: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24: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心跳指数上升中。
5: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21: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2: 健康指数下降中。
5: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颖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0: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商用；
1: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多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0: 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
1: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你上去了以后你可以拉一下我们。
0: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0: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

0: 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1: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2: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1: 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3: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1: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4: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1: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成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5: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1: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6: 我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邢思佳报道。
7: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表示，此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8: 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7: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而目前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超过200多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空间科学与应用、航天医学和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8: 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7: 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9: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11: 这充分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这也意味着外资的关注点已经从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向了中国的配套能力与创新生态。
10: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凌云说：“
11: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扰动，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选择。
1: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10%到20%的能耗，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1.15以下。
13: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12: 首批接入的客户已经尝到了甜头。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14: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20%之间吧，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日本，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12: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就在前两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15-5时期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领域投资超过5万亿元。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9: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河南、湖北等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今明两天，河南省将迎来大范围降水，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屯镇，种粮大户江旭正抓紧对1000多亩小麦进行收割。
16: 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10多台机器连夜扫完。
15: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17: 近期阴雨天较多，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18: 湖北正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在降雨来临前，各地争分夺秒抢抓麦收窗口期，雨口夺粮。在襄阳市，3.1万多台收割机齐上阵，采取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的作业模式。当地电力部门还调来了照明无人机，保障收割机夜间作业。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19: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配上应急电源，保检修、保充电。
18: 目前，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已动员50多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小麦抢收，又紧急协调周边地区跨区机具350台，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20: 为高效推进小麦抢收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江西九江市彭泽县棉船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种粮大户叶良才。
21: 还好镇里的农机人员及时来现场指导雨天抢收农机作业、粮食的晾晒的技巧，心里很踏实。
20: 棉船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花曼杰介绍，目前已紧急调配到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22: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指导，推行精细化减损收割的模式，全力和雨天赛跑，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1: 甘肃、陕西、重庆、贵州、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起到27号，我国部分地区还将有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等部门紧急部署，全力做好应急保障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国家防总于24日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上午9时，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 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也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9: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宏源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影响地区需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影响，并加强防范局地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此外，预计24号到25号，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中部、浙江西部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山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站点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公众，当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应该谨慎出行，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今天，山西通州集团留深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崔潇冉报道。
2: 今天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多辆救护车停在井口待命，一批矿山专业救援队员下井搜救。下午1点左右，刚刚从井下搜救出井的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3: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用的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这个探查以后才清楚。
2: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3: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2: 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23: 紧着摸排核实急促信息，工作专班正在细致的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目前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抵诉前情况面。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实行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总体平稳。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 该设备运行两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一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
9: 中国疾控中心今天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其中明确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同时设定60天核问题谈判期。此外，伊朗方面的消息源还驳斥了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回到战争前的说法，强调备忘录只规定了过境船只数量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朗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具体细节将会于之后公布。24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交出本国的浓缩铀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赴伊斡旋取得了积极进展。来自沙特的消息人士2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负责宣布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无需谈判各方到场。美国和伊朗将在最终协议谈判启动时派出各自代表团团长参加谈判。该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
1: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消息，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有消息显示，当地时间23号下午6时许，白宫北草坪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由于事发时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后不久，因此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此，也记录下了枪响的瞬间。
3: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2: No. 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之后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白宫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手枪，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目前该嫌疑人身份已确认为21岁的美国马里兰州男性居民纳希尔·贝斯特。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记录，贝斯特在事发前已是特勤局的熟面孔。法庭文书显示，他曾多次在白宫建筑群外游荡，逐一向不同哨位的警卫询问进入白宫的方式。此外，执法记录也显示，贝斯特曾于2025年2度在白宫附近被截停，随后接受精神评估，并被法院发出禁止接近令。2025年8月，法院因其缺席庭审发出逮捕令，此后他下落不明，直到此次持枪出现在白宫特勤局检查哨。在此次交火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伤势严重。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听取有关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简报。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1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
1: 伊朗足协主席麦克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4: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尹静、陈亮。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3: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4: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5: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2: 15、20、15
13: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4: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5: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16: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8: 唉，今天又得迟到。
1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9: 美女，等一下，美女，
18: 别理他。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1: 刚上车的乘客。
1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0: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3: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智化。6月15号至29号，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和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将首次落户贵州，在遵义市奥体中心体育馆燃情开赛。这是亚洲最高规格的体操洲际专项赛事。邹静媛、张博恒、邱奇媛、周雅琴等亚洲体操名将齐聚遵义，为观众奉献一场力与美的体育盛宴。依托贵州省2026年票根经济创新政策，赛事官方联合一马游贵州平台及遵义市多家文旅商户，重磅推出4大票根联动福利。我是智化，稍后请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 这边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说起职业教育，过去呢，我们总是带着刻板的印象，专业同质化，学生毕业后就业面窄，发展空间不足等等。如今可真不一样了，在湖北潜江，依托年产值近1000亿元的小龙虾全产业链，当地的职业教育学院创办了龙虾产业学院，把课堂搬进产业一线，将专业设在产业链上。这种接地气、重实操的产教融合模式，究竟能给学子们带来哪些实打实的成长和就业红利？又将如何为当地的特色产业提质升级赋能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
12: 很久的时候，沿着锅边浇，把火势炒起来。
21: 晚上7点，潜江龙虾产业学院的实训厨房里，四名学生正在为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做准备。
12: 但是要看这时间啊，剩12分钟，还有2道虾子，要留点时间给摆盘的。
21: 主菜是6种口味的小龙虾，包含油焖、蒜蓉、椒盐、13香、藤椒、麻辣，压轴重担落在了邹子龙的身上。邹子龙从小就喜欢掌勺炒菜，他告诉记者，填志愿的时候自己只填了一个学校，潜江龙虾产业学院。
24: 收龙虾师傅的平均工资确实蛮高的，平均的话就在8000到10000块钱，既然这么赚钱，那我以后还不如就学炒龙虾这个行业就行。
21: 湖北潜江被誉为小龙虾之乡，邹子龙眼中的金饭碗恰恰藏着这个特色产业面临的新需求、新挑战。
25: 如果仅靠我们传统的农民养虾啊，这个厨师去烧虾，肯定是远远满足不了这种产业的需求。
21: 江汉艺术职业学院党委书记李飞观察到，潜江小龙虾产业链价值超过900亿元，带动就业超过20万人，但专业人才却越来越紧缺。不仅烧虾师傅面临断档，养殖技术员也出现缺口。为了满足特色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江汉艺术职业学院专门设立了潜江龙虾产业学院。
25: 我们是一个那种滚动式教学的模式，在龙虾的淡季呢，在学校里面学理论知识；在龙虾的旺季，学生都在市场上，在进行实践，在进行操作，在实训。
21: 眼下正是小龙虾消费旺季，学院里主攻烹饪技艺的高年级学生就开启了实习模式。这是潜江面积最大的龙虾餐饮店，面积1万平米，近500张桌台。节假日这里一天就翻台7、8轮，每天光小龙虾就能卖掉6、7吨，相当于一辆重型卡车的载重量。在这口大锅旁，邓恒宇正在跟师傅讨教炒制这道招牌虾的秘诀。
26: 这推不是你这么推，推你让它这么转，这么转。我们要么素食，要么逆食，你不能从中间。
21: 今年大二的邓恒宇4月初就开始在这里实习，在后厨跟着师傅忙前忙后，他开始琢磨出一点门道。
27: 后厨最重要的就是实力，就是你炒菜好吃才是硬道理，你烧虾烧得好吃，那就是大拇哥。
21: 邓恒宇非常珍惜实习的机会，在他看来，在店里学的是实操的本领，好多在学校课堂里琢磨不透的知识点，在这里一下子就悟出来了。学校打底子，店里练手艺，两相结合，才能真正迈入这个行当。
27: 学校呢，它是系统性的，偏知识的，然后店里是偏干货的，就是手把手烧出来好不好吃，师傅们一尝就知道了。
21: 邓恒宇告诉记者，在这里实习获得的成绩和评价可以直接折算成学分， 实习生还在灶台边挣学分，毕业生已经在后厨挑起了大梁。
26: 这是全国目前最大的小龙虾的交易市场，今儿我们就来挑点好虾子。
21: 这里是钱江中国小龙虾交易中心，这里聚集了600多家商户，每年有价值超100亿元的小龙虾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文浩是钱江龙虾产业学院烹饪专业的毕业生，现在是钱江一家餐馆的烧虾师，每天开工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市场挑小龙虾。
26: 今天我们主要挑中青，4到6钱嘛，就是属于中青嘛，像6、7、8、9那种就算是大青了。就现在这个虾啊，像这种规格的这么大，它就属于泡头。
21: 文浩说，挑虾主要看个头和品质，这阵子的市场行情他也早已心中有数。泡头30元一斤，大青15元，中青大概是11元。
26: 你尽量选那种底板白的，还有尽量选那种钳子小的，像那种公虾子它的钳子蛮大，它屁股就这么一点点啊，没什么肉。
21: 最终文浩挑了300斤中青，早上采购，当天晚上这些虾就将端上食客的餐桌。如今已有超过600名像王浩这样的年轻人手握小龙虾学院颁发的大专文凭，成为了钱江小龙虾产业链中的新鲜血液。距离交易中心1公里是龙虾学院的另一个课堂，超过1万亩的虾塘里，龙虾学院水产养殖专业的学生们正在虾塘里忙活着。
3: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虾子给取出来，从这你看得到，这个里面都是这种单向滑的。
21: 正在指导学生实践的李明波拥有30多年小龙虾的养殖经验。
3: 对，
21: 如今他还有一个身份，钱江龙虾产业学院正式聘任的客座教授。他告诉记者，选育虾苗、调控水质、科学喂养，这片泥塘不直接面对消费者，但却是当地小龙虾产业的根基。
4: 他这个虾子为什么跟我们平常的虾不一样？他虾子是活的。
3: 它实际上它不是红，实际上这种虾呢，这是叫麻青，麻青虾。对，它那个虾是个矿物质，补充的比较充足之后，这种虾的肉是非常好的啊。
21: 这天来上课的是水产养殖专业1年级的新生，李明波带着学生们钻地塘、起地笼，传授的都是多年来在虾塘里摸索出来的实战门道。
5: 我看你身上都湿透了，是怎么回事？
6: 有些激动，对，之前一直是学书面知识，今天实践到了，用到了，所以说比较兴奋，就没控制住就摔倒了。
21: 新鲜感很快转化为学生们对养殖更深的理解，这堂实训课让他们真切体会到苗种的密度、水质的调控、饲料的配比，每一个环节都决定着最后的产量数字。田间的实训课在紧凑的节奏中结束了，但李明波还有更紧迫的事情。
3: 李师傅，
21: 周边的养殖户打来求助电话，他得赶紧去看一看。
3: 什么呢？池塘有什么问题啊？
7: 就是有人浑啊，不知道什么原因。
21: 李明波有些紧张，水一浑，轻则虾不长，重则死苗。如果是微生物超标导致的，有害菌一爆发，一塘虾3天之内就可能全军覆没。
3: 你这个水体的矿物质还是蛮好的，pH 值也蛮正常，
7: 它动是吧？
21: 李明波查看一番，发现这个虾塘底部的小龙虾数量太多了。

0: 澳洲的小龙虾们挤在一起，搅浑了水底。
1: 这怎么处理呢？
2: 这个你现在要赶快要吸密度，把这个我们这个食啊要投足啊。
0: 这位向李明波求助的养殖户名叫李富建，之前养了20多年的黄骨鱼，从2020年开始被钱江龙虾火热的市场所吸引，他清空了30亩的水塘，全部养了小龙虾。然而他的转型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
3: 那老模式就不行。原先老塘你又没了，养不出来这样的大虾，你上的你养不好，它的你的密度控制不好。
0: 很快，李明波就把新理念带到了李富建的虾塘，把虾塘分成了繁育区和养殖区，虾苗、大虾各自都有适合的生长空间。这种育养分区的新模式，一亩改造成本不到800元，改造后的收益会不会变好呢？
3: 打个比方说，原先是卖个5000，我这卖个10000是轻轻松松的，保守估计，去年我是卖了将近30万。
0: 李富建经历的波折和曾经面临的难题，是当下不少养殖户共同的困境。李明波告诉记者，湖北潜江有90多万亩虾塘，每年产出10几万吨小龙虾，养殖规模不小。但当地绝大多数养殖户仍然靠传统经验养虾，规模扩大了，但产量增长有限，品质也上不去，自然就卖不上价格。李明波之所以着急把刚入学的新生拽到虾塘里，就是因为他知道这个产业现在缺的不是虾苗，而是真正懂技术、能管理好虾塘的专业人才。
2: 小龙虾呢，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把虾苗放在池塘里面，它就会长得很好。我们池塘环境的控制包括我们这个，水体的这些有机物的物质的循环呐、实际上都是需要一些专业知识去处理的。
0: 目前，潜江龙虾学院除了烹饪和养殖，还紧扣潜江龙虾产业发展需求，布局了数字化运营、市场营销、旅游管理等专业，逐步形成养殖、加工、餐饮、文旅、营销全链条覆盖。这样的职业教育会给当地的龙虾产业带来哪些变化呢？
4: 因为现在整个龙虾的话呢，基本上就是我们虽然说有过去的那个种粗放式养殖，它还是很多地方需要进行这种精细化的指导，具有针对性的这样去指导和引导，帮助他们去提质增效，去降低成本呢，去增加经济效益。我们的学生他本来就在我们的这个龙虾产业的这各个环节散布于各个角落里面，我想一定会我们整个龙虾产业带来一种这个新的活力。
0: 距离潜江千里之外的柳州，另一所舌尖上的学院——柳州螺蛳粉产业学院，也在默默地改写着当地螺蛳粉产业的样貌。柳州的青云市场，短短1公里的路就汇集了近20家螺蛳粉店铺，能在这里站稳脚跟，就意味着得到了本地居民、外地游客的认可。
5: 免费试吃，免费品尝啊！新鲜出炉的免煮螺蛳粉。美女，你可以闻一下，我们正宗螺蛳粉是不臭的。
0: 这个正在吆喝卖粉的小伙子名叫陈麒麟，别看他是个00后，去年他卖出了超过200万袋螺蛳粉，营收近3000万元。
6: 那他就是在我们学校那里把螺蛳粉卖了1000多万嘛？
7: 组建了自己的团队，创办了自己的公司，然后呢，他慢慢的去做强做大，然后就我非常佩服他。
0: 陈麒麟是柳州职业大学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专业的一名毕业生，他告诉记者，自己的创业故事是从大一课堂上的一袋螺蛳粉开始的。
8: 那一节课的那个老师交给我们的一个任务，就是要设计螺蛳粉的主图详情页。
0: 给他布置这份特殊作业的是柳州职业技术大学网络营销专业的代课老师董岩。董岩说，螺蛳粉是当地的特色产业，当时柳州的不少螺蛳粉品牌都在布局线上销售渠道，最缺的就是专业人才。洞察到产业一线的需求，他直接把实践需求搬进了课堂，
9: 给学生一些商业上的资源，然后让他能够快速的认知商业项目的要求，在大学期间能够提升自己的能力。
0: 学校的课堂提供项目资源，让练本领，机会摆在眼前，就看谁赶上。陈麒麟是第一个报名的，就这样真金白银、真刀真枪的实践课堂启动了。 老师做担保，企业提供货源，学生不囤货不压货，卖出一包就能拿到10%的提成。一个网络营销专业的学生，为什么在课堂上就能了解螺蛳粉的产业需求？答案就藏在柳职大的一个不独立招生的学院——螺蛳粉产业学院。
10: 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决定组建这个产业学院，当时就把它定位在赋能型。
0: 赋能而不是教学，这是螺蛳粉产业学院自创立之初就明确的独特定位。作为学院的推动者，刘子林有着深刻的思考。他从上世纪90年代来到柳州，见证了螺蛳粉从街头小吃发展成为千亿产业。但产业繁花似锦的表象之下，他敏锐地察觉到了隐患。
10: 产业竞争、企业竞争一定是大浪淘沙，都知道螺蛳粉好做、有利可图，造成了百舸争流的这种局面。我们不能再让这样的一些新兴的食品产业重蹈覆辙。如果没有这样的眼光，没有这样的忧患意识，作为大学仅仅是满足于一般性的人才培养是不够的。
0: 螺蛳粉产业学院的定位从一开始就不是培养几个会做粉的人，它的深层目的是让学生在校园里就能直面最真实的产业竞争与市场需求，为产业服务。陈麒麟的创业梦就是从学校设立的这个直播间开始的。
8: 这是我梦开始的地方。
11: 那你当时在哪直播？
8: 我当时就在108。
11: 在柳州。
8: 是的。
12: 真的好有，
8: 他们跟我当年一样，还是很激情。当时也不懂，觉得好像就播了就一定有人看，就先开始再说嘛。然后其实发现事情并不是这样，所以前面的那个我们卖螺蛳粉的整体的单量并不是很多，可能整体算下来一个月，一天播2个小时，一个小时也就卖了大概个位数。
0: 直播间没几个人看，更没人下单。陈麒麟开始意识到，直播远不只是喊一句321上链接那么简单，自己掌握的实战技能远远不够。带着在实战中发现的困惑，他开始如饥似渴地在专业课堂上寻找答案。
8: 这个品啊，很多链接你应该怎么排是有讲究的，然后他告诉我们这个场景是非常重要的，你要怎么样去调整整个场景啊，你的主播的这个话术怎么样去调整。当时我播的时候就是用了这套方法，我直播间瞬间从开始的个位数几十个人到几百个人到上千人，一天的成交就大概在4-5万，然后我们每一天每天的播，然后那一年大概就播了大概将近1000多万。
0: 大二下学期，依靠学校的渠道、场地和教学，陈麒麟已经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但直播做得越久，他越发现柳州螺蛳粉产业中藏着不小的机遇。陈麒麟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赚到的200万元全部拿出来，和合伙人一起创立自己的螺蛳粉品牌，专攻新口味。
8: 那我们现在研发的这一款最新的免煮螺蛳粉是不需要煮的，也不需要焖，也不需要泡，只需要你有开水，这个粉呢遇到开水瞬间就能变软，这是我们的一个专利技术。
0: 陈麒麟说自己也没想到这种免煮的螺蛳粉这么受欢迎，今年光是这一个单品，一个主播不到一周就卖了400万元。按这个趋势，免煮螺蛳粉全年销售额有望突破1亿。市场翻倍增长，原有的装袋线有些吃力。陈麒麟想到了螺蛳粉产业学院早有布局，在机电工程学院里专为螺蛳粉研发了一条 AI 智能装箱产线。
13: 目前我们这套设备啊，通过融合了这个 AI 视觉和这个机器人技术，我们能实现每0.66秒装一包，大概就是每1分钟100包这个速度。
0: 一条 AI 智能装箱产线能将现有的装箱速度提升1.5倍，这对陈麒麟有着不小的吸引力。陈麒麟创业路上遇到的每一个具体难题，几乎都能在校园里找到对应的解决方案和资源支持。
10: 从螺蛳粉设计到的田间，到企业的到车间，从它的产品到售后服务， 我的55个专业里面有26个专业是完全对得上螺蛳粉企业需求的。
0: 刘子林说，成立一个产业学院并非只是挂一块牌子，其真正意义在于为全产业链服务，建立一个协同创新平台。企业遇到什么痛点，学院就派单给最擅长的专业团队去解决。
5: 一袋螺蛳粉是由9毫配料吗？容易的出现漏装、少装这种情况总会有的。
12: 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呢，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上那个自动化的这一块？
0: 螺蛳粉产业学院和机电工程学院的老师来到现场，为这道工序难题现场寻找解决方案。
7: 最开始我们这个厂刚成立的时候像个手工作坊一样，每天日产能大概是2000袋，现在的话我们能达到100万袋的一个日产能，中间已经翻了500倍的一个数额。
0: 产量暴涨，生产线却跟不上。柳州有雄厚的工业底子，通用设备不难找，难的是这些生产线往往应对大型机械装配，无法直接套用在螺蛳粉这种特色食品的生产上。于是企业负责人李家俊找到了螺蛳粉产业学院合作，想对产线进行定制化改造。
7: 和我们柳职院合作，它其实整合了像我们的食品的工业还有工程机械，像包括我们这边所需要的所有的东西能帮我们整合到一起，能帮我们提供更加多的全方面的一个技术升级。
0: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螺蛳粉品牌走得更远，卖得更火，螺蛳粉产业学院还在推动当地这个特色产业迈向标准化。
14: 可以用视觉的效果给它呈现出来，那比如说这个口味它特别的浓郁，那我们可能打了9分就会形成一个我们品牌自己的风味轮。
0: 所谓风味轮，就是一个圆形的图谱，它把一碗螺蛳粉里的米粉、汤底和配料，从气味、颜色、口味、口感4个维度拆解成一个个可量化的分值，相当于让螺蛳粉拥有一张看得见、能对比的风味身份证。这张身份证对走向全国市场的螺蛳粉品牌来说至关重要。黄世良告诉记者，他们在全国开了100多家门店，分布在10多个省市。如何让口味各异的8方食客都能满意，一直是困扰他的现实难题。
9: 现在的话呢，是有这个风味轮之后的话呢，我们就很好的以这个以客观的一个数值分值，包括我们进到各个城市或者各个地区之后的话呢，我们也会根据这个调查的分子来进行一个到各个地区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口味微调。
0: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这所不单独招生、不直接教学的学院，牵头制定了10项地方标准和4项团体标准，覆盖原材料质量、加工工艺、检验检测等环节。
15: 柳州螺蛳粉样，
0: 这是柳州职业技术大学食品检验检测技术专业的实验课堂。这堂课的内容就从拆解一包螺蛳粉开始。
15: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柳州螺蛳粉样硝酸盐的测定。那么我们检测的对象是柳州螺蛳粉，大家知道为什么要测螺蛳粉？
0: 这个正在做实验的小伙子名叫马赫，来自印度尼西亚。2023年，他来到柳州就读食品检验检测专业。不少同学在校时都选择去零食企业实习，但马赫找到辅导员，直截了当说自己只想去螺蛳粉企业实习。
16: 马赫的话，他自己的话就比较有想法，然后就想更加的了解螺蛳粉的一些生产工艺，包括各方面的检测。
8: 我喜欢吃螺蛳粉，螺蛳粉有很多很多口味是吗？有麻辣呢，有香菜呢，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要知道他们怎么做呢？因为谁知道有机会的话，我也要做螺蛳粉的基业在印尼。
0: 最终，马赫进入了柳州这个螺蛳粉生产企业实习。一进厂，质量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直言自己的团队丝毫容不得疏忽闪失。
17: 食品工艺学呀、化验啊，这些都是要涉及，如果是非专业的，基本上上手是存在困难的。
0: 上岗前，企业对马赫进行了考核，水分、过氧化值等这些螺蛳粉出厂必检的项目，马赫在学校早就练得滚瓜烂熟。 企业负责人用了四个字形容他的上手速度，
17: 比较丝滑的，基本上就是看了一遍教了一遍，自己独立摸索，他目前能够独立操作的。
0: 2025年，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为813.1亿元，同比增长7.03%。其中，预包装柳州螺蛳粉销售收入163亿元，实体店营业额434亿元，配套及衍生产业销售收入216.1亿元，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业人数超30万人。一碗饱含地方风味的螺蛳粉，从小米粉到大产业，未来究竟还能走多远？因地制宜的产教融合还在探索更多可能。
18: 欢迎稍后继续收听关注今天的阳光946，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8: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来
19: 了，你这人怎么这样？
20: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19: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儿，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21: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20: 让开，别挡路。
19: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20: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22: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23: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24: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25: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23: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26: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27: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8: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29: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30: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31: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30: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31: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0: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32: 这是一座桥梁，
1: 真话真诚真情。

0: 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在新一轮中国品牌的出海浪潮当中，机器人、人工智能站上了舞台的 C 位，告别了以往靠模式拼价格的传统模式，来自中国的科技产品正在以一种更新潮、更有技术感的全新姿态融入到了全球市场，潜心出海。赛道崛起的背后，究竟蕴藏着哪些新的机遇、新的动能呢？继续关注节目。
2: 三、二、一。4月19日，一场半程马拉松比赛拉开帷幕。参加半马比赛的除了12000名人类跑者，还有100多台人形机器人。这些机器人选手风格鲜明，造型各异，有外形硬朗的机甲风，有金属质感的工业风，有身披斗篷的武侠风，甚至还有拿着奶瓶登场的萌系机型。
3: 沿途看到机器人了吗？
4: 看见了，跑太快了，这真的是过了一边了。
3: 啊，有意思吗？
4: 挺好玩的，一边拍一边跑。
3: 是吗？啊，拍的什么呀？
4: 拍的挺好的，拍了好多机器人啊什么的。
2: 齐天大圣队自主导航机器人闪电以禁用时50分26秒夺得冠军。
5: 跑进人类半马这个，其实我们之前没有太想过这个，我们就是想去争最快的速度。它相对是在一个极限的工况下去进行运转，然后未来的话，我感觉还是会尽可能的去提升它的一个速度和稳定性。
2: 马拉松比赛让人们见识到了人形机器人的奔跑速度和持久耐力，而就在春晚舞台上，能翻跟头、舞长剑、打醉拳的人形机器人天团惊艳亮相。这是全球首次全自主人形机器人进行武术表演。从春晚舞台到马拉松赛场，机器人的自信亮相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机器人产业的进化速度。目前全球每10台人形机器人就有8台来自中国，中国制造的人形机器人也成为了海外视频网站的流量密码。索海尔是美国一位测评科技产品的博主，在视频网站上拥有上百万粉丝。最近他在官网上订购了一家中国公司生产的人形机器人。索海尔购买的这个机器人售价为16000美元，约合人民币11.6万元。打开包裹，索海尔迫不及待进行了试用。
6: And from what I was told is that we can have it positioned anyway on the ground, and he'll get up. So let's try this out.
2: 索海尔把开箱、实测体验以及和机器人趣味互动过程记录下来，制作成短视频，快速吸粉，斩获了可观的流量。
6: So L1 and X, so it's gonna go and correct itself, and should get back up. Perfect.
2: 不仅是人形机器人，今年1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1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
7: 大家好，我正在工作。请
2: 选好下呗。在深圳南山区这个科技园里，这台清洁机器人正在进行清扫测试。
8: 去年这个70%以上的营收都是由我们清洁机器人诞生的，它能够识别到每个环境里面真正定义为垃圾的那些东西，然后准确的去找到它，收集它。
2: 这家企业专注研制各类服务型机器人，除了清洁机器人之外，还有餐厅里的送餐机器人，负责饮客的饮客机器人等等多个品类。目前

0: 从这里诞生的服务型机器人已经在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岗，截至2025年底，累计出货量在12万台。中国制造的机器人能够畅销全球，背后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研发制造产业链在做支撑呢？
1: 看一下在全地形上面的这些运行效果怎么样。然后去
0: 这天从测试现场回到实验室，然后研发人员还要紧锣密鼓对机器灵巧手、人形机器人、巨身机器狗等各种产品陆续展开调试。郭聪介绍，他们给这只机器狗的四个爪子装上了轮子，想让它在沙地、沟壑等复杂地形中能够移动得更快更稳。
1: 我们发现客户他需要这个狗去跨越更高的一些地方，以及像有一些土堆它可能会比较高，或者像有一些深坑啊，你可能就像人有的时候你可能没有看到也会有死掉落进去，那这个时候你的狗不能就一直卡在里面了，你要能够跳出来或者翻出来。
0: 那么装上轮子后，这只机器狗的本领是不是就会变强了呢？
1: 3、2、1，跳。
0: 测试开始，3分钟内，这台62公斤重的机器狗完成了连续后空翻、侧空翻，最大腾空高度达到87厘米。能够完成这一连串难度不低的动作，意味着这台机器狗的功能又一次得到提升。郭聪告诉记者，这台机器狗由3万多个零部件构成，目前还在不断迭代升级，海外订单却已经纷至沓来。但对于保质保量、按时交付，郭聪却是信心满满。他的底气从何而来呢？
1: 这个把这么多供应商的这么多零部件一起凑齐，大概半天的时间。海外的一些伙伴，他们在做这个关节模组，每一次的这个迭代，肯定花30天的时间，所以其实做出来这样一个版本，可能花1年到2年的时间才能拿到很好的版本。但是我们实际上大概在6个月的时间里，就经过了8轮的迭代。
0: 同一个园区内，另外一家生产机器人的企业也在出海的赛道上一路狂奔。员工们调试的这款机器臂已经出口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海外现在这个收入占我们整个集团收入占比是超过50%的啊，像这个德国啊、日本、美国，都设了自己的全资子公司，包括这个技术支持啊、销售人员已经开展这个本地化的经营了啊。和2025年呢，就仅仅这一年，我们全球销售的机械臂的数量啊，已经将近2万台，累计的已经在全球部署了超10万台的这个协作机器人。
0: 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数据增长的背后，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一张新名片。
3: 按照这个 WTO 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清单呢，我们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商品啊，出口也是非常的抢眼的。人工智能产品啊，对我们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啊，超过32%，拉动我们出口增长是1.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产品呢，开始成为拉动中国外贸出口增长的一个核心的力量。
0: 广交会是中国产品出海的重要窗口，展会现场各种人工智能赛道的新品争先亮相。
4: 翻译机是专门有国际版的，以英语或者是其他国际语种相互之间的这个翻译，有了69种外语，所以覆盖了全球200多个国家。
0: 来自不同国家、说着不同语言的采购商，在展会现场通过一台智能翻译机相互连接在了一起，商机也随之而来。
5: I want to buy one. Easy to translate and easy to traveling all over the countries. We can use it.
0: 在众多出海的中国 AI 好物里，智能眼镜无疑是极具代表性的明星新品。这些智能眼镜不仅能认路，还能读取文本内容，支持多种语言的实时翻译，识别物品热量也不在话下。
6: 这是三文鱼刺身，每100克含有208千卡能量。
0: 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智能眼镜市场全年出货量246万台，同比增长87.1%。 海外出货量同比增长64.9%，覆盖了32个国家和地区的客户。那么，这项中国创新为什么能够在全球圈粉呢？在这家位于安徽合肥的企业，林慧杰和同事正在对这款 AI 眼镜进行最新的降噪和翻译测试。
7: 今天我们主要来去测试一下，就是咱们这个眼镜的面对面翻译，它的一个超强降噪的一个功能。
0: 在这个声学实验室，伴随着音响发出了100分贝的噪声，测试正式开始。经过5分钟的测试后，从电脑中可以看到 AI 眼镜实时接收到的声音，噪声波形被降低到几乎忽略不计。降噪测试成功了，那么降噪和实时翻译能不能同时进行呢？
6: 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11号在江苏苏州展开。
0: 实验室里，电子嘴在播放新闻摘要的同时，音响在播放噪声。但记者发现 ，AI 眼镜并没有受到噪声的影响，镜片上的显示屏还将实时接听到的内容翻译成英文。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7: 我们首创了一个叫做所谓的纯动识别降噪的这样一个能力。所谓的纯动识别降噪呢，就是它可以去结合人的这些面部说话时候的这些唇部的一些动作，然后实现看谁翻谁使得整个的一个收音的效果更好，识别的准确率更高也为使得整个的一个这个翻译的这个准确性也可以做得更好。
0: 林慧杰告诉记者，经过不断迭代升级，他们开发的 AI 产品收获国外用户的青睐。2025年，相关智能硬件出口销量突破10万台，营收规模超2亿元，产品版图辐射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7: 越来越多的海外的用户，全球各地的用户来到中国，累计有高达将近100万级的这样的一个用户群体。
0: 世界圈粉的智能眼镜是全球用户用真金白银投出的信任票。值得注意的是，如今中国的人工智能出海输出的不仅仅是终端产品，还有支撑智能世界的基础设施。在这家企业的实验室里，周涛正和测试工程师查看服务器的运行状态。
8: 最新的这一款这个 GPU 的服务器，那它基本上是设计了按这个1+3+N 的一个这种最新的架构设计的。那这个1+3+N 呢，实际上它更像是一个这种搭积木一样的这种方式。一的话就是这整个这个系统，我们叫做一。那三的话，我们可以支持到这种3种的这种 CPU， 那 N 的话是多种的这个 GPU， 我们只需要在里头像换积木一样的去换不同的这个模块，我们就可能很快的去满足客户的需求，满足这个市场的需求。
0: 周涛告诉记者，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算力需求爆发，对服务器的需求也快速增长。他们的这种类似搭积木的形式，灵活配置 GPU 模块，实现按需定制，不仅能提升产品的适配性和实用性，更重要的是能够快速交货。
8: 我相信在未来，在这一块，不管是在国内市场、国际市场，应该都有非常广阔的一个前景。
0: 如何让这些硬件发挥出极致效能，是另一场更为精细的软较量。
9: 咱们这个模型训练了多久了？
10: 咱模型训练了2天了。
0: 在另一边的实验室，黄山正和同事围在屏幕前，目光紧紧锁定着屏幕上滚动的一行行代码。这些在普通人眼中晦涩难懂的字符，正是他们最新的计算技术研发进展。简单来理解，计算就是通过软件的优化，让硬件的功效发挥到最大。
9: 硬件的潜力是需要软件来发挥的。
0: 黄山告诉我们，过去几年他们的工作就是在节省算力和不增设硬件的前提条件下，通过不断优化软件，让人工智能大模型发挥出最强战力。这套计算技术它的实力究竟有多强？
9: 在低频上是我们去用了业界可见的一些技术搭出来的业界平均水平的AI 计算推理的一个效果。那么它可以去做到3000 token 每秒的推理吞吐。在第二屏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数字已经提高到了将近16000 token 每秒，做到这个。
0: 记者发现，优化后大模型的推理速度提升了足足5倍。
9: 在国外呢，其实涉及到欧洲啊，涉及到这个亚太啊，不同区域的啊国家啊，甚至我们现在之前也是把技术也输出到了一些这个啊我们一带一路的国家。
0: 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我国与服务器紧密相关的存储部件、中央处理部件等出口合计增长39.1%。在中国通信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副所长巫同宁看来，这一数据不仅反映了全球算力需求的持续升温，更标志着中国人工智能出海正逐步构建起更具韧性与适应性的产业生态。
11: 我国 AI 软硬件的出海优势并不是一个单点的技术领先，而是融合了非常完备的产供链、场景化的工程化能力的一种系统性的优势，突破了单纯的硬件出海的模式，形成了一种硬件获客、软件留客、服务增值这样一种可持续的闭环的盈利的模式，能够真正实现从中国制造来逐步迈向中国方案的这样一个跨越。
0: 近些年，巫同宁在观察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出海时，看到一个新趋势：发展人工智能需要海量的算力，而算力的尽头则是电力。这些算力中心本身就是一个个吞电巨兽，这个新增的巨大用电需求也为中国风电光伏的出海打开了新的市场空间。在江苏盐城大丰风电基地，一批批即将出海的风机完成总装。
12: 我身后的这些机组是金风科技的 GWH171-6.25兆瓦的一个机组，即将发往格鲁吉亚 RACE 项目。
0: 产品风险的前置管控是拓展全球市场的基石，海外风机需要提供20年的售后保障。韩振是负责叶片测试的工程师，他要模拟出风机可能遇到的极端情况，测试叶片的使用寿命。
13: 现在两个人正在检查的这个地方就是那个电机，这个是要做那个左右摇摆300万次的一个疲劳实验。
0: 除此之外，还有一项静力测试，从不同方向极限拉伸叶片，模拟狂风吹向叶片。如果一只叶片成功通过测试，意味着它能够满足20年的使用寿命，拿到出厂毕业证。在盐城港，不同规格的叶片整齐码放在港口，它们将登陆不同的国度，为人们送去绿色清洁能源。在欧洲，中国企业在协助推行能源转型，在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建成了当地最大的屋顶光伏系统，10台全球首创的150千瓦光伏逆变器在这里运行，未来4年将在100万套建筑屋顶架设光伏，实现全国绿电。然而，风光无限的绿电背后也离不开来自中国的电力装备。这家位于安徽合肥的企业生产的光伏逆变器出口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光伏逆变器也被称为光伏发电的大脑，它负责将光伏板产生的直流电精准转换成可接入电网的交流电，为千家万户输送清洁电力。潘年安，这家企业的光伏首席专家，他在长期的一线工作中发现，光伏发电大规模应用中存在一个隐患：宽频震荡。
14: 这种震荡，它在电网里面它是有这种传播特性的。当它出现这种大面积的震荡的时候，那就会危及到整个电网的安全了，那这个就是一个大事故了。
0: 潘年安口中的宽频震荡就像电网中的隐形刺客，他肉眼无法察觉，却能通过电网快速传播，威胁整个新型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
15: 这个主要是电网引起的，还是这个控制引起的，一直在拓展。
0: 在北京的这个实验室里，王伟胜正和团队分析最新的光伏逆变器的宽频震荡实验结果。事实上，从2015年开始， 王伟胜就和团队从理论方法平台到装备对宽频震荡发起的系统攻关。
15: 我们所在的这个实验室呢，有国内所有新能源厂家的控制器，最后我们可以总

0: 为了让中国方案更加顺畅地走向世界，他们还正在主导制定国际标准。我们和国际专家也基于我们的实验经验一起来制定国际标准，所以我们的科研成果转化到我们的国内装备制造业之后呢，我想他们的产品性能会更先进，更会被国际认可，也更具有国际竞争力。
1: 伴随着算力需求的不断提升，负责数据中心电力运转的高端变压器也在加速出海。2025年，我国变压器企业的出口订单总值达到了创纪录的646亿元。2026年一季度，我国变压器出口总额27.8亿美元，同比增长37.5%。 江苏溧阳这家变压器企业正在发运一台即将出口到美国的变压器。朱珊珊是这家企业的海外项目部负责人。刚刚目送这台变压器踏上出海旅程，她立刻开启了针对另一台出海变压器的催单模式。
2: 产品现在目前的状态是进行到哪一步了？朱珊珊介绍，这台变压器也是出口到美国，货值在2000多万元人民币。
3: 最近，像这样的大额订单并不罕见。目前，他们全年订单中60%以上是出口订单，出口订单中60%以上是美国的。而之所以能够不断拿下美国大单，和企业制定的出海策略息息相关。美国市场的要求和标准比较高，那么这点我一直跟大家讲，下棋要跟高手下，不要跟对吧？这像幼儿园当冠军。去年。
1: 美国有台765产品，这个765产品在中国来说是超高压，在美国来说太高压了。钱红金告诉记者，目前一个超大规模 AI 数据中心的用电负荷已经超过1吉瓦，相当于一座中型城市的夏季用电高峰负荷。此外， 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变压器设备已经到了更新换代的时间，二者叠加让变压器的海外需求十分火爆。一年前，一名美国客户的变压器被烧毁，想在一年之内完成替换，于是找到了他们。在此之前，这家企业出口的变压器最高等级不过500千伏，从500千伏到765千伏，这个跨越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
4: 龙思集团在采用这个最先进的计算机纺织手段，对这个制定了详细的一个绝缘结构设计，来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超出了用户的预期，因为国外其他厂家报价报那个时间基本上在16到24个月，我们在10个月就完成了交付，经受住了这次极限挑战的考验。
2: 不少欧美客户纷纷伸出了橄榄枝。记者采访时看到，交付车间里出口到不同国家的变压器在等待运输。2025年，这家企业出口订单在6亿美元左右，进入2026年增长势头依然强劲。像这台的话是出口亚美尼亚的，这边的话是澳大利亚国家电网公司的，这边是美国的。
1: 这边都已经是通过出厂试验，然后是一个准备发货的一个状态。变压器、光伏、风电、逆变器等核心电力装备正与人工智能产业深度联动，引领起 AI 新基建出海新风尚。在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副所长巫桐宁看来，从智能终端、大模型技术到行业规范 AI 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正全方位布局，将在全球人工智能赛道擦亮又一个中国品牌。随着国内
5: AI
6: 这些终端产业这种规模的领先，我们的产品形态、标准接口、安全规范上面的一些实践经验，也随着我们产品出海有机会转化为国际市场这个参照的标准。我觉得是有一个逐渐链式带动的，这个作用是应该是很明显的。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场景优势，因为我们的这个场景优势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因为我们14亿多人口规模的这种生产生活需求需要，那么它产生的 就是对你模型的这种训练呢，对你技术的发展，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那么这个支撑实际上我们这样一个大市场提供的足够的这种营养。那么未来呢，无论是技术的走出去，还是产品的走出去，还是标准规范的走出去，那么我们就有着这样一个先发的一个优势。
7: 正如刚才我们所听到的专家所言，我们输出的早已不止

0: 是单一的硬件，而是硬件获客，软件留客，服务增值的可持续商业闭环，更是适配全球多元市场的中国解决方案。中国品牌从做大迈向做强，正在实现从主动融入到积极塑造的关键跨越。感谢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1: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3: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4: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5: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6: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7: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6: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8: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9: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志化。5月23号凌晨20:40，随着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麻江县坝芒布依族乡乐平村石迁府古岩县恢复宫殿，该村1100余户群众的灯光逐渐亮起，贵州受此轮强降雨影响的用电群众全部恢复正常供电。6月15号至29号，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和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将首次落户贵州，在遵义市奥体中心体育馆燃情开赛，这是亚洲最高规格的体操洲际专项赛事。我是志化，稍后请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 评书联播，
12: 这个流氓啊，一共分为两种，一种是男流氓，一种是女流氓。男流氓呢，是数量比较多，这女流氓是质量比较高。往往这个女流氓要是犯了劲儿，那比男流氓还要流氓啊。妖妃妲己就是这么一块烂货，他一看大公子伯邑考长得跟银娃娃似的，他呀是春心荡漾啊，恨不能拉着这伯邑考立马就同床共枕，那才称心如意呢。他呀假装的说要跟伯邑考学弹琴，又说自己特别的笨，想坐在这伯邑考的怀里头让他手把手的教。那大公子能干吗？吓得连连后退呀。妖妃妲己冲过来是连扯带拉，借着酒劲儿这一发疯啊，还把伯邑考的脖子给搂住了。大公子吓得妈呀一声啊，嘚儿啪哭痛他啷啷啷啷。那位说什么乱七八糟的，原来呀大公子一个趔趄他折出去了，就连弹的那把瑶琴也都摔到地上了，摔了个稀巴烂呢。 大公子连滚带爬抱住一颗柱子，他算站起来了。娘娘啊，您这是干什么？伯邑考心说，这女人呢，无耻到了极点了。以前对她的印象啊，只是知道她进献谗言，说坏话，喜欢害人。可今天一看，这个女人呢，是淫荡无耻啊。哎呀，怎么纣王天子喜欢这么一块货呀？这要是稍有不慎，这天子不也得戴绿帽子吗？刚想到这儿，妲己啊，嗷一声又扑过来了。大公子啊，你得教我弹琴呢。那是要学琴的意思吗？伯邑考一看不好啊，情急之下玩命的用手往外这么狠劲儿的一推，可了不得了。妲己站立不稳，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嘎扑通，一屁股坐到地板上了。好家伙，差点把尾巴骨给摔折了啊。这一下这妲己可不干了，把牙就咬紧喽。好啊，伯邑考，你敢打我。这家伙由得地上爬起来，一甩袖子，怒冲冲进了内宫了，把他呀给晾到这儿了。这可怎么整啊？咱们单说妲己进了寝宫啊，把首饰就给去掉了，外衣给脱了，一撩这被子，滋溜，钻了被窝了。钻谁的被窝啊？本来想钻这个伯邑考大公子的被窝，可是人家不让他钻，还得委了八屈将将巴巴的钻这个纣王天子的被窝。这没毛大狗熊啊，呼噜呼噜睡得正香呢，直喘粗气呀，那口气也比较重，熏得妲己呀直撞脑浆子，心说这纣王这狗熊成精跟大公子怎么比呀？一个是天上的云彩，一个是地上的泥巴呀，一个是黄澄澄的金条，一个是绿油油的臭狗屎。哎呀，我这是什么命啊，只能钻这臭狗屎的被窝，那金条那边儿我都摸不着啊。说实在的，他对大公子伯邑考那是爱，可是现在由爱已经转恨了，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呢。这时候这大狗熊纣王天子啊酒醒过来了，一翻身，哎呀，没人了，昨夜晚间你不是学琴去了吗？学的怎么样了呀？妲己一听啊是唏嘘不止啊。陛下您可别说了，你还有心搭茬的睡觉呢，我都被人家给欺负死了。挨人欺负了，这不对吧？谁敢欺负你呀？打狗他还得看主人呢。哈哈，纣王说的这叫什么话呀？打狗还得看主人，这么说那我成狗了呗。陛下呀，您可别取笑了，昨夜晚间那个伯邑考他欺负我。
13: 哦，
12: 伯邑考怎么敢欺负你呢？他是怎么欺负的？
13: 哎呀，陛下呀，他欺负的这个手法，我还不好意思说，他有色情，得打马赛克。
12: 纣王一听，这事儿可了不得，没人了，你就一五一十照实讲，姑一定要给你做主啊。这妲己呢，就施展开本事喽，就开编呢。您看现在国家呀有一级编剧，这妲己是没入这行，他要是入了，那绝对是特级的编剧。他就白话了，说本来呀妾身是诚心实意的跟他学琴，张嘴师傅闭嘴师傅，对他是毕恭毕敬啊，可哪知道半夜之后夜深人静，这伯邑考就起了歹心了，说了一些淫词浪语，是不堪入耳啊。后来呢竟然变本加厉，对我是动手动脚，冷不丁使了一招叫饿虎扑食啊。
13: 就把我扑倒在地板上头，上来还要扯我的衣服。幸亏我呀逃脱的比较快，要不然一定是受辱了。陛下呀，您这个帽子也就绿了，脑袋跟着也得绿呀。哎呦，这妲己呀装腔作势，哭诉伯邑考非礼他的这个过程，无耻到了极点呢，那就是倒打一耙。古往今来，这个事儿啊是屡见不鲜，这就叫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叫你浑身是嘴都难以分辨呢。这屎盆子夸嚓，给伯邑考扣的是结结实实。纣王对妲己呢，那是言听计从啊。要是旁的事情，还可以忍耐，这种事情他哪受得了啊？纣王后槽牙都快咬碎了，咯吱咯吱咯咯咯咯咯咯，啊哇！这老家伙火撞顶梁，一跃而起，气死孤家！这个畜生，他现在哪里呀？哎呀，我逃回来之后啊，就不知道他藏哪儿去了。来人呐，把伯邑考与我拿来问罪！纣王咆哮着，是血贯瞳仁。您说这大公子他冤不冤呢？哎，冤沉海底了。内侍出去了，这伯邑考他也没跑啊，让人家拿绳子就给捆上了。纣王天子怒冲冲，升坐在摘星楼。妲己妖妃呢，在旁边陪着，值日的官员呢，站在两侧。纣王吩咐一声，把这个畜生推了上来。其实伯邑考啊准知道好不了，没抓他之前他就已经做好打算了，我是准死无活呀，看起来我落入奸人之手了。没来朝歌之前呢，想过种种的事情，哎，往最坏上头考虑了多少遍，但是没想到节外生枝竟然还能出现这种勾当。果不其然，让人家给捆上了。纣王叫人呢把他带上来之后，伯邑考赶紧跪倒在地。纣王那意思想说说，哎，但是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难以启齿啊。哦，自己是天子，哎，这么大的领导，差一点戴了绿帽子。这事儿他没法张嘴呀，作了半天牙花子，只好兜个圈啊跟这伯邑考说。伯邑考，你可知罪？臣知罪。啊，知道就好啊，姑把你留在内宫，让你专心致志传授我爱妃的琴法，你怎么不认真呢？不但不认真，你还想胡作非为。后边这四个字啊，胡作非为可就包罗万象了，不能再往深里头说了。伯邑考，你犯了大不赦的罪，你知道不知道啊？实难宽容啊！来人呐，把他推到楼下，是乱刀分尸，给我剁了。伯邑考也不是白给的，心说我怎么那么窝囊啊？啊，小鸡临死还得抖楞抖楞膀，墨鱼临死还得吐吐墨，我呀，我也得分辨分辨。慢。陛下，臣冤枉啊，冤枉！哎，你有什么冤枉的？陛下，学琴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乃是轩辕氏上古正神留下的神器，我们要想掌握这瑶琴呢，是非常的困难，可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学会的。臣呢，已经尽了全部的力量，日久见真功啊！不瞒您说，我从4岁开始练琴，如今人到中年了，我对这个瑶琴也不过是一知半解。陛下请想，娘娘过去根本就不会弹，今天是从零开始啊，那得有时日，得有功夫啊，哪能说一夜之间就可以学会呢？臣可绝不敢胡作非为呀，请大王明示。哦，
12: 纣王心里头一翻个，这大公子说

0: 的是尽情尽理，就凭他啊，他敢吗？真像妲己说的那样吗？我怎么那么不相信呢？再仔细一看，这博弈考啊是一团正气。哎呀，算了吧，最近呢有许许多多的人骂我，甚至说骂我的八辈祖宗，说我是昏君，说我是暴君，瞪眼就宰活人，一点都不带讲理的。要是细想想啊，我确实是有这方面的倾向。你看今天这小伙子，大公子博弈考，溜光水滑的，多招人喜欢呢。哎呀，就胡了巴秃的推出去，就剁成肉馅儿，确实也过于残忍呢。干脆我呀破一回例吧。想到这儿，纣王啊心就软下来了。那好吧，你说的似乎有情有理。来人呐，与他松绑。还真没想到这绑绳啊还给解开了。博弈考连连的叩头，是千恩万谢。纣王沉思了一下，博弈考啊，今天孤王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你当着孤抚琴一曲，我听听你对我是忠心呐，还是另有歹意。对于这个琴音呐，孤家可是内行啊，你骗不了我。纣王让人呐准备摇琴，哎，你说怎么办呢？博弈考能不弹吗？只好委了八屈的领旨，就在纣王面前呢，五星朝天，非常庄重的抚了一曲瑶琴。这曲子呀是献给天子的。您别说，这纣王还真是懂行，闭着眼睛在那儿静静的听着。不错不错呀，这琴弹的可是真好，绕梁三日不绝于耳，让人听了之后感觉肝胆脾胃肾都是那么通畅，舒服，舒服至极呀。仔细的一扒的这滋味，一片忠孝之心，没有那么多邪的歪的，这琴音里头干干净净的，没毛病啊。哎呀，纣王大喜呀，一曲终了，他乐了，哈哈哈哈。博弈考啊，恕你无罪，刚才那事儿啊就让他过去吧。
1: 哟，陛下，这可万万使不得呀。
0: 妲己呀过来了，纣王一看心里有点不痛快。美人了，昨夜晚间博弈考教你弹琴，我估计呀，你是操之过急，因为没学会，所以上了火了，发生一点误会。哎，这个事儿啊，别往心里头去。哎，该过去就过去吧。
1: 妲己一看，哎呦，这昏君怎么回事啊？头一回不听自己的话。
0: 可现在呢，妲己早已经恼羞成怒啊，把这个大公子博弈考视为眼中之钉，肉中之刺，不把他给整死，这小娘们心里头别扭啊。怎么办呢？眼珠又一转，哎，有主意了。他乐了，
1: 陛下呀，您说的这个话也是非常的有道理，人活着嘛，就应该有宽容之心呢，所以我呢也就不计较了。可能当时啊我也没看清楚，本来这博弈考啊可能是想教我弹琴，动作呀稍微的有点暧昧，我呢就误会了，因为我玉洁冰清的女儿家呀，我怕陛下您戴绿帽子。
0: 您别急呀，陛下呀，咱们说点高兴的事儿吧。这个博弈考来在京城，我看过他献的礼单了，说是有三件贵宝啊，可是这宝贝到现在咱们还没验收呢，妾身我呀想开开眼，看看这宝贝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何奥妙之处。
1: 哦，哈哈，这倒是正事儿。博弈考啊，
0: 你带的礼物现在何处呢？
1: 启禀陛下，都放在金庭馆驿。
0: 哦，派人取来，孤要观看，谢主隆恩。
1: 派人呢，就拿去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才算把宝物啊都取到。
0: 这宝物一共是四样啊，头一样是十名美女，可是这样已经没有了，
1: 因为呀已经分给费仲和游魂了，所以目前呢这个宝贝只有三样了。头一样就是醒酒毡，就这张毡子呀非常的奇特，往那儿一铺，也不管是什么人喝醉了酒，哎，躺在上边片刻之功啊就可以醒酒。
0: 等把这宝贝拿来往那儿这么一摆，纣王一看这玩意儿普普通通的，没什么出奇的。
1: 大公子啊，这玩意儿好使吗？
0: 陛下，它是非常的好用，不信请陛下当场验看。
1: 好啊，来给我揪过一个来。
0: 揪过来一名宫女儿，这宫女儿啊那酒量特别特别的小，闻一下这酒啊就摔跟头，舔一下这酒呢就得晕倒了，有时候一提这酒字儿，他当时就得休克。就这么一位喝酒的选手，纣王吩咐一声，取大碗来给他灌下去八碗。多缺德呀，拿筷子翘着宫女的牙关，哎，八碗烈酒啊，吨吨吨吨吨吨啊，吨吨吨啊，吨吨吨吨吨吨吨，都灌下去了。再看这宫女儿，晃三晃，摇三摇，扑通一声，瘫倒在地，就跟一滩泥巴差不多少。纣王用手一指，抬着放到醒酒毡上，放到上头了。哎，拿钟表这个计算方法来说呀，用了没有那么半分钟。再看这宫女儿睁开眼睛了，哎，一扑棱身呢她爬起来了，看看周围这情况。宫女可吓坏了，扑通一声跪倒在纣王面前。
2: 陛下，方才我可失礼了，您在这儿坐着，我在这儿躺着，哎，这可是大不敬啊。
1: 哈哈哈哈，恕你无罪，不但无罪反而有功呢。来呀，赏他两坛子好酒回去，随便喝吧。
0: 哎，好嘛，人家不会喝酒还非得赏这玩意儿。
1: 宫女没辙呀，领了奖品呢她下去了。回过头来再看这第二样宝贝，原来呀是一台自行车。
0: 那位说那年头有自行车吗？
1: 嗨，当然是有了，为什么有呢？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广告时间。
5: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70余省市地区联合推出的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栏目，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和收听。在每天节目中，我们都会邀请全国知名权威专家主任为广大听众朋友普及健康知识，传承中医文化，共享5000多年古老的中医养生防病治病智慧。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耕中医领域多年，精研《黄帝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千金一方》等经典中医著作，对现代人产生的疾病拥有独到的见解，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健康养生知识体系。日常如何科学调养？疾病的根源又如何找到并正确治疗呢？中医传承千年，早已给出答案与方向。有一病，必有一方，千人千方。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的脚步，一起探寻中华5000年中医养生智慧与奥秘，解锁实用有效的防病治病良方。下面，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7: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和中医的养生智慧。我们通过中医的知识与智慧来去打造自己的健康，让自己在养生防病治病之路上啊，生病不求人，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精准调理，终身受益。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谈到了说脾胃对于我们一生的重要性，所以说要呵护好脾胃。怎么呵护呢？会调养，特别是顺应时令。在这个顺时令当中，你看这个我们的祖先就把它利用的淋漓尽致。比如说春夏养阳，说春夏多热呀还养阳，夏天太热了不应该降暑吗？大家听好，夏天是应该降暑，但这个暑是体表的暑，绝对不是我们身体的内部。我们的内部由于这个夏天它有生发外散的这种作用，我们身体的那火力劲儿，真阳这么一吸，真阳从内都走到体表了，外表特别热，而内部又特别的虚，说内寒，有很多人外热内寒，就是这个季节，就说内在亏虚了，家里这个阳气就亏了。所以说我们夏天特容易出现胃肠感冒。你看胃肠感冒是就是由于这个脾胃内部太寒，寒湿过重，这个人舌苔舌体肥厚胖大，吃不下饭啊，没有食欲，不爱消化，舌头发白，舌苔厚等等，就内寒或者内部的阳气特别虚。大家不要认为说哎，这个阳有什么作用，阳虚就阳虚吧。我告诉大家，这个阳代表着火力劲儿。在过去啊，开玩笑经常说你阳寿几时，你有没有阳气，有没有阳寿，这个阳气代表的寿命。你看决定我们寿命的很多呀，阳气决定了我们寿命，精血决定了我们的寿命，包括元神决定了我们的寿命。这个元神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却是一种功能。这就相当于什么呢？一盏灯。我们把这个油理解成精，或者把精看成这盏灯的油，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灯的热度看成是什么呢？看成是一种阳火力劲儿，这种热

光。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神理解成什么呢？是这张灯能照亮光明，能给我们一个清楚的世界。如果说它只是热有阳气但没有光还不行，它这个功能，灯的功能有什么作用，它的功能是什么，谁在左右着这个阳跟精血的集合之下产生的这个神，对吧？这个神是怎么样在调和着精和阳的一个作用，大家这么去理解。所以说这个灯如果没有了光明，是不是光有油也不行，火力劲儿没有了。说这个灯光有火力劲儿却没有油了，是不是也会熄灭？阳要在阴的作用之下，相互作用之下才会产生作用，这叫两经相搏，阴阳互腾，有阴没阳不行，有阳没阴不行。有一种阳虚叫阴不固阳，就是这个阴精血不足了，含不住阳了。给大家再举个例子，就好比我们锅里的这个水，这个水呀，在火的作用之下水温在升高，大家想一想，这个水温在升高，是不是水里含着这个阳气？这个锅里的水多水少决定着这个里面的阳气多与少，明白了吗？好比说这口锅里的水只有一小碗，即使给它烧到100度，放一会儿很快就凉了。但反之说这锅里的水特别多，这烧了一锅水也是100度，这口锅里的水水温在常温那个状态下不会很快凉掉，碗里的水少凉得快，锅里的水温凉得慢，因为水多，它里面这个水都含有这个阳气，明白吗？都含有这个阳气，阴越多也就水越多，含的阳就越多。所以在中医当中啊，在我们健康身体当中有一种情况，就精血不足含不住阳，叫阴不固阳，所以也会出现阳虚。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阴很多但本身阳就不足，火力就是不足，这个水温一直没有达到100度，阳气不足，所以说阳自身会虚，阴不足也会出现阳虚。大家在这个辩证上也会变，即使不会变也要找到一个会变的啊。给大家讲这个，就是我们身体会有阳气，同样我们很多人身体由于自身的阳不足外散了，我们大家要怎么办？把这个阳气补足。因为夏天了嘛，春夏了嘛，身体是从内向外，从下向上这种发散生发，春生夏长嘛，生发往外走了，耗费里面的阳气了。说那我们能不能叫阳气不出来，不叫阳气往出发散？我告诉你，这对你的机体特别不好。就像春天它要生长，我们的细胞、我们的脏腑、我们的组织、我们的骨骼都需要复苏生长，去替换衰老死亡的这种惰性的已经腐朽的细胞组织，知道吗？要焕发新生的这种生机，新生的这个组织器官骨骼它要更新，那它必须要把阳气往出散，它要耗阳气，除非你不更新了，腐朽了，是吧？就像这个花草植物它不长了，萎缩了，你要想让身体焕发生机，说我更好的一个状态，更年轻啊，更健康啊，我的骨骼也好，我的肌肉组织皮肤也好，我的毛发也好，我的眼睛也好，我的牙齿也好任何的一个部位包括指甲，它都需要阳气去生长，去替换衰老死亡的让自己身体啊换新。我们的细胞、我们的组织是更新的，我告诉大家，如果不更新，我们天天这么工作，天天这么活动，手早都磨得出血了，对不对？我们的指甲呀早都磨没了那是不可能的，对吧？就像说皮肤破损了为什么还能长上，这都是身体呀脏腑组织器官呢每天都在更新，它的生长、它的更新我们看不见感受不到，但不代表没有。它这种更新耗的精血、耗的阳气耗的元气、耗的神气，就耗这些。所以说我们不能说没有阳气不叫阳气往出生发，那就麻烦了，对身体特别的不好。我们身体阳气要往出散要保证身体的良好的一个状态去更新。那你阳气足不足？你看阳气不足的人，他的生命力就差，他更新速度就慢，在各方面就不行。有的人大夏天呀三伏天呢穿着羽绒服，你们不要认为说老师怎么可能大夏天还穿这些，这不热死捂死了吗？他就这么

0: 穿凉一点都受不了，就薄一点凉了都受不了，这才是病态吗？正常人他不这样，他因为他不正常，这种病态就是我所说的内在的阳气不足了。你看他的脾胃都不好，这种类型的人要怎么办呢？一定要补阳气，这就说春夏要补阳，春夏最耗阳气。因此呢，在中医当中，冬吃萝卜夏吃姜嘛，这个姜，但什么人不能吃姜？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吃姜补阳气？必须得姜吗？没有姜就补不了阳气吗？并不是这样，不是所有的人啊都适合姜。阳亢的人，肝阳亢，头胀脸红，血压特别高，这样的人尽可能不要总吃姜。还有一种类型的人，就是这个人汗特别多，敛不住，姜是发散的，你那么容易出汗你还吃姜，这是老寿星上吊，嫌命长了，这是不可以的。天天告诉你这个也用姜，那个人也告诉你用姜，不管你出不出汗，不管你阳亢不亢，都叫你用姜，这个人就是知其然不知所以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说什么人可以吃姜呢？就是这个人就平时不出汗，很少出汗，你吃姜特别棒，散寒生发，知道吧？甚至这个人有点血压低，脑供血不足，面色苍白，吃姜，姜有生发有发散。当然像一些血压低的人，面色苍白，脑供血不足的人，即使吃姜也要去补阳，因为你阳气没有，你光靠散是不行的，姜是去寒的，不等于补阳啊，它可以温中，但是呢它主要是散寒，姜最好再结合一些补阳的药，温里的药那就更棒了。那么刚才我说的，老师啊，我这个出汗多，我不能吃姜补阳，那我怎么办呢？我告诉大家，补阳的药材很多，炒补骨脂它补阳气，除了说补骨脂阳虚实寒用吴茱萸，还可以用炙附子，要炙的啊，附子回阳救逆，就是这个人阳气不足了，阳绝了，附子有回阳救逆，就是这个人阳绝了，过去了，休克了，你给他灌上的很快就能过来回阳救逆。这些药材啊都是大家可以记的，可以上药房购买的，家里备上点，如果说你有这个阳气不足都可以用。你再比如炒的小茴香，是不是哎，必拔必成邪，说这几味药材呀不用多，3到5克放在一起煮水，没事喝两口，没事喝两口，水饮用不限时，慢慢慢慢就把自己的阳气给补上来了，这都是温阳的，简单吧？是不是容易吧？我没会，当然简单的补脾阳补胃阳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要让自己的元阳足，补元阳一生的阳气，这才重要，知道吧？从体质上去调理，保证一身之阳足，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在补阳的过程当中，很多人阴不足，听明白了？补阳的过程当中阴不足就出现上火，你看说手脚凉怕冷吧，不禁冻吧，阳气不足，哎，他去补阳，但是呢一补阳他还上火，口舌生疮，有没有这样的？这样的人也有一些阴不足，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用点桑葚呢，炒白子仁，哎，这都是养阴的。特别是这种爱上火肝阳亢上焦火大的人，适当用点炙的龟甲、断牡蛎、断龙骨啊，6到9克就行，不要多啊，稍微用点，把这个阳气往下潜，就阳气往下降，别往上走。甚至这个人心火不往下走，上面火非常大，也可以用点这个酱香2到3克就行，往下引，结合点肉桂啊，肉桂，我给大家过这个一个这个焦菜汤，其实很多人上焦火下焦寒的就可以去用这个方法，把这个火引下来啊，就是说我一补阳气我就上火，你就按照我说的这个焦菜汤，一补阳就上火的人也是自己三宝不足，精气神亏，内在虚亏了，特别是这个精，就好比说这锅里没有水，你一补阳气一给加热的时候就干锅了，一加热就干锅，不能加热，你不加热还冷，形成了这种矛盾的一个现象。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能解决，但你得会，你得懂啊。有的人说，老师这个阳不足补阳，那不一补阴不冷了吗？不对 啊，你不但要补阳，还要补阴，阴阳同调往上调。这个阴是什么呢？很多人一说阴就不知道了。津液包括是阴，精血也是阴。你是补精，你是补血，你还是补津液，这个是有讲究的。所以大家呢，在这个补阳的时候要会。总而言之，夏天啊，一定要养阳，一定要养阳。那么即使说这个人补阳上火，也不是他不能补，而是他存在更加复杂的一种现象。如果说你身体特别复杂，你就要以复杂的方式方法，而不是说我不行我不能，没有不行，没有不能。就是说有一病它必有一方，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只有解决不了问题的人，不会解决问题的人，明白吗？大家如果真存在复杂性，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跟我们沟通，是吧？我们给你制定健康方案，不论你什么情况都有健康方案啊，按照这个方案去调理。别就是简简单单我就会这一样，稍微复杂点都不行，是吧？调理身体恢复健康，它本身就要一个方案。你看我们给所有的学员朋友这个指导健康的过程当中，绝对不是告诉他就吃哪个药就行了，我们会给他一个综合的调理方案。你看这样的一个综合调理方案，在学员患者朋友执行的时候，身体恢复都特别棒特别好。你看我们在调理上以人为主，以人为主，我们还会分析是精气神不足，还是这个情志不畅，还是体质虚弱。精气神不足情志不畅的，我们在指导用药，比如说在用保元丹补养精气神调理情志，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建议做什么？打坐收心敛神，对不对？你看我们建议比如站桩，比如唱歌。那么体质不足的，体质绕的，我们还会结合一些茶饮，比如说锻炼，对吧？慢跑，包括热敷药艾灸。比如说这人血瘀血脉不通，我们建议调理体质以人为主，改善血液循环的时候，改善淤血体质的同时，你看我们还建议什么呢？敲打撞大树撞门框撞树桩。就是你要有一个方案，一个整套的方案，而不是说就简单吃点药。这个药作用有没有呢？有。需不需要吃呢？需要吃，但不是光吃药就行，也不是光调理理疗就行，也不是光锻炼就行。有很多人就天天锻炼，自己内在虚亏的一塌糊涂，体质绕的一塌糊涂。这就好比这个人在种庄稼地，天天耕地，天天放地，然后呢这个一粒种子没有，然后呢土地一点营养没有，你再能折腾再倒腾，你再勤劳没有用。同样你把这个种子扔进去，对吧？你土壤不肥沃也不行，你土壤再肥沃，你种子扔进去了，你人不勤劳也不中。大家听一听是不是这个事儿？同样我们的身体我们健康也是这样，好吧？就该锻炼咱锻炼，该茶饮咱茶饮，该热敷得热敷，该理疗的咱理疗，然后呢该用药的咱用药。特别是治养结合啊，我们很多人总是盯在疾病上，我又谈到了不要总盯在疾病上。疾病盯不盯？盯。但疾病不是他想生他就生，想消除疾病专门盯在疾病上反而消除不了。疾病他也不想来到你身边，而是因为有一个前因，前因你把前因原因头给解决了，根儿霍乱的源头给解决了，就解决了。霍乱是什么？就是人。人的什么呢？就是人的内在的神和外在的形，叫形神。黄帝内经当中开篇章就讲了形神俱足，形神和合，形与神俱等等，谈的特别多。只是我们有些人特意忽略它。为什么？不会补养精气神，不会调理情志啊，那就给他忽略他，不关注他，甚至呢没有这样的药啊，有这样的药他也不知道，也不叫你用。你就像保元丹，你这么好的不养精气神三宝的药，调理七情的药，很多人都知道，但他就不给你指导用。因为什么呢？因为叫你用这个药跟他一点利益没有，一点关系没有，不知道，是吧？你包括这些锻炼方法养生方法，我建议大家用，很多人他就不会指导你。为什么呢？你不花钱就把身体调理好了，那哪能行啊？你花这么少的钱就把身体调理好了，哪能中啊？对不对？他不关心你效果，他关心什么呢？哎，你在我这里消费了多少？关心的永远是利益。那我们大家呀，自己要学会，就是哪些是对的，哪些该做。不是花钱越多越好，也不是花了钱就一定会调理到核心上，不是病啊，我一定盯在他身上，你这个疾病盯上反而治不好了。 是不是啊？哎，就是以人为主，但疾病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就遍体是伤，辨证施治，对症应药，治养结合才行，好吧？哎，那么方法不懂，不知道怎么辨证，给我们打电话。那么在用药过程当中，大家也是这个根据自己的需求。谈到用药，这两天很多学员朋友就是又谈到保银丹了啊、都知道这个中药成为井喷式的走出海外，走向全球了，大家开心，大家高兴。是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很多人看新闻也看了，就总问，啊，保银丹什么时候庆祝啊？什么时候这个，有这个庆祝想法呀？什么时候开展呢？为什么不开展呢？在这里我告诉大家，保银丹它会开展，我们也问了，我们了解了，厂家在要完善一些工作，比如说刚签的这个单，它需不需要去完善、去捋顺，需不需要去筹备，对不对？它不是说一有这个事马上就庆祝。另外即使庆祝，在国内庆祝，那他是不是也要准备货源？另外这些货源有多少，他怎么开展，既能让大家开心高兴，又能把这个事很好的进行下去，是吧？能够满足全国学员患者朋友一个需求，知道吧？这个他需要市场的调研，需要市场的一个这个数据整理啊，做评估报告，哎，可行性报告，这个出来了他才会对外公布，才会透露消息，知道吗？这叫稳妥。说大家再耐心等一等，一旦有消息，我一定会通过节目当中通知你们，好吧？就天天问的保研单什么时候能庆祝，为什么不庆祝，这样的话题咱们先打住，不要总给老师打电话，增加这个工作负担了，占用大家这个公共资源，是吧？人家想问病的，想需要指导的，你看电话都打不进来，老师呢天天回答这些话题呢，也是口舌这个干燥啊。你叫老师也适当的轻松一点，当然你有健康问题你该咨询咨询，对不对？你有其他想法该提提，就是关于说保研单厂家什么时候开展，开不开展，这个话就先放下，因为呢厂家在研究，在努力，在做准备，好吧？你不提他也会开展，你要求，你不要求他都会进行开展啊。就给大家提示这么多。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我们就讲这么多，接下来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这也是大自然送给我们每一个生命最奇妙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帮助我们恢复、生长，变得强壮，能让身体更健康。那如何利用生发之力，更好的春季科学养生呢？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 400-600-1658 400-600-1658 与盛老师在线咨询。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2: 精神情志的疾病发生是肉眼看不见的，似乎不疼不痒，不关乎要紧，但它比任何发作在身体上的病症都更痛苦，更加致命。一个人拥有再大的权力，再多的财富，再高的智慧，可因为疾病却变得迷茫、无助、无望，甚至是绝望。还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的？纵有万贯家财，在疾病面前总是束手无策，拖垮了家庭，拖累了家人。无数个日夜的煎熬，比疾痛更可怕的是精神情志的折磨。如果您正饱受疾病的无尽折磨，可每天同一时间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为您解除病痛，陪伴您收获健康。
1: 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专家指导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专家指导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中医专家24小时为您服务。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盛老师吧？
0: 你好，我盛老师，欢迎你。
3: 盛老师，你能听到我说话吧？
0: 能听到，听到了，您说吧。
3: 我这心里寻思啊，好不容易沟通一回，要听不着我说话，可不就麻烦了吗？
0: 是
3: 不是，郑老师？
0: 是，好不容易沟通上了，你看还没沟通好，是不是？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啊，有担忧。没事，声音很好，很清晰。
3: 行，那我就跟你说一下，郑老师。咱们之前吧沟通过
0: 啊，
3: 记得不？
0: 啊，那你得提示提示。
3: 对，就是我是吉林四平的，我叫张小兰。去年的时候，我那时候69岁，这过年70了。
0: 这是去年沟通的，是吧？
3: 对。
0: 时间过得很快啊。
3: 是，真是这句话，岁月不饶人呐，真是。不过我通过你的调理啊，受益很大，所以给你打电话。
0: 受益大，那很好，我很开心，很高兴。看来有收益是吧？
3: 盛老师，我去年跟你沟通的时候，我是80来斤儿。我1.65米的个儿。你猜猜我现在多少斤了？
0: 现在90斤了。
3: 没有，我这两天刚称出去108斤。
0: 108斤，哎，这个体重上来了，是不是？啊，有肉了。
3: 对，比较高兴了。
0: 是，之前很消瘦，是吧？
3: 对，80多斤儿，现在108斤了。
0: 那是肠胃不好有毛病？
3: 对，我这脾胃不好。哎呀，这么说吧，10多年的老毛病。我光胃炎这毛病啊，都有7、8年了。刚开始吧，我是浅表性的。后来这不成了他萎缩性胃炎。哎呀，去年1年多，直接我就不怎么吃东西了。一天呐就吃一顿饭。
0: 那不吃饭哪能行啊？是不是？不吃饭哪能有长肉啊？那不是耗老本吗？
3: 是，我这人嘛都蔫巴了那时候。我是看见啥吧也不想吃。吃了就及时，再多吃点这胃疼。看了不少地方也没给我看好啊。
0: 是。
3: 就是啊，总觉得吃药就没吃似的。就是觉得还是就没给我看明白啥的，我感觉这医院
0: 不对路，方向不对，努力白费。
3: 对，是，我总觉得吧，就是这样治不行。哎呀，我就找你看病的时候，我还吃了不少药呢。
0: 是你这种胃生病了，不代表是胃的原因。胃它也不想生病，是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存在让它生病了。这个问题在哪儿？你得去找，不能总停留在胃上。比如说内找什么呢？找精气神情志。外找什么呢？找体质。你先从人上看，任何疾病产生基本上都是这个人整体出问题了。所以中医讲究整体观，别把身体也分割成这个器官那个器官，它有连带关系的。
3: 对，上回你是也这样跟我说的。不过盛老师，我觉得你说的才是真正的中医。我是真是在你这块受益了。这不上回你让我用那个保元丹补养精气神的吗？配合你给我这个方。还有就是又推又是揉肚子啥，你别说，这一套流程下来给我治过来了，挺好。
0: 治过来了，你看看是不是？不要总盯在胃上。你这个胃它为什么萎缩？为什么消化不好？为什么吃多了就是积食？这叫什么呢？叫做一身之气不足了。气不足，这个气是一身之气，在胃上叫胃气，在脾上叫脾气，在心上叫心气。这家里没有条件，就这一口吃的，你给哪个孩子吃？谁不吃，谁吃少了，谁都没劲干活，没劲工作，对不对？
3: 对。
0: 你把自己家里这个物质丰富了，三宝精气神足了，你看心脏也有吃的了，脾胃也有吃的了。是吧？肝脏啊、肺脏啊都有吃的了，都有劲儿了，都不虚了，都能运化了。你看脾胃如果得到力量了，它运化能力就强了，就能消化了。对不对？它一消化好了，气血足了，气血足了，身体更有劲儿了。这越干越能干，越能干家里物质越丰富，越丰富呢越能够提升身体的健康状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每个人都拼命的工作，努力工作，干嘛？创造优异的条件，对吧？有这个条件才能保证我们生命的健康和安全。
3: 是我现在要不说这半年胖了20多斤了嘛，是不是？
0: 挺好，对，这就对了。挺好啊，不错。
3: 是，关键啥，我现在吃饭啥都行的。这回来找你是给我调理调理我这腿脚这毛病。就是上回你不是说的，就是那个说的先调这个胃嘛。胃不好吃药也受不住。得一样样来，对吧？你说的
0: 治养结合啊，一样样来啊，有程序有计划，这是一个治疗的一个智慧啊。
3: 是我吧，就这个膝关节炎吧，也是老毛病。就是能走路不敢走多。就是不吃劲儿。有吧就还怕风。我现在还穿着护膝呢。
0: 那不行啊，你这样哈，咱们胃解决完了，接下来咱们解决腿。之前呢，你内部精气神啊，用保元丹这个很好，然后结合方法去这个修复胃黏膜啊，加。

0: 腿呢你要采取驱风通络散寒，所以说呢我再给你个方子，你结合着啊，结合着这个保元丹一块用啊，不要三宝。
1: 行
0: 拿笔记。
1: 行
0: 九龙藤，九龙藤，
1: 五爪龙，
0: 飞龙，飞龙掌血，千年剑，对，这几个都是主要，它都是驱风通络的，非常棒啊。土茯苓、鹿涎草、寻古风、海风藤、清风藤、鸡石藤各六颗，煮水煎汁啊，加个牛膝九颗，牛膝啊，这里没有牛膝，加个牛膝，牛膝引火下行啊，这么去做，专门针对什么呢？针对你这个风邪性的关节疾病，腿疼腿凉怕风记住了吧？这个方法每个月用20天，连用2到3个月啊，这个药渣别扔了，药渣煮水热敷泡腿，听明白了吧？这样你看看是不是又利用了，多好。
1: 对对，那就是说补阳精气神的就是个保元丹再用3个月，对吧？
0: 方法也要结合啊，至少不要精气神你至少得3个月啊，因为你是调理的人，你不单单是治病，治病可能这个1个月2个月这个不疼了就可以停了，方子就停了，但是内部精气神就是把根基夯实它，这个不能停，知道吧？
1: 行。那盛老师，我这阵就是看电视新闻啥，咱们这个中医药出口量挺大，再一个吧，全国中药厂家都在庆祝，
0: 是没错，
1: 就是说那个补阳精气神的这个保元丹厂家啥时候也给我们整个优惠价格呗
0: 看来也在期盼，是不是？希望这个庆祝然后呢有优惠，少花点钱，是吧？大家都在等着呢，放心，会有的，咱们再耐心等一等，一旦有好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好吧？
1: 行，那我就等等，到时候就是买不优惠嘛。
0: 对对对对，没错，是这样啊，可以关注节目啊，关注节目。
1: 行，那就不耽误你时间了，盛老师。
0: 好嘞，对，就这样啊，再有问题再来电话，再见。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精气神三者相互转化，相互依存，精化气，气生精。精气生神，神育精气，构成完整生命循环。精是物质基础，气是能量动力，神是主宰控制。唯有三者平衡统一，方能达到精充、气足、神旺的健康状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不知如何调理，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咨询。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盛老师吧？
0: 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
3: 你好，我早就想跟你沟通了，就是排队。
0: 也是咱们老听众老学员了，是不是啊？
3: 我知道你们这个节目才几个月哦。
0: 几个月。
3: 我第一天我就打电话给马老师了。因为我这些年走不少弯路。因为我睡眠不好。以前任夜都睡不着。吃了保元丹以后呢，身体现在好一点点，但是还是起夜太多。
0: 还是起夜，起夜就是夜尿吗？
3: 对哦。这几天更不好了，我这几天上火。尿道感染，我就去打了个左氧，对头孢，可能兴奋啊，夜里这三晚就天天睡不着。还有一针我都不敢去打了，今天夜里天天都不睡。
0: 你不要去打这个针啊，尿道感染这个是心有火呀，小肠受热呀。
3: 对呀，马老师也告诉我的，天我实在受不了了，我才去打针了，太疼了。
0: 你排尿刺痛是不是？
3: 对呀，到最后刺痛啊，我实在受不了了才去打这个针。我这个甲状腺啊、血液增生啊、左会上面还有那个玻璃结节内弄了，右会上面也有玻璃结节，都5毫米了，左右都有。老会上火，我还有耳边的头发都掉没了。哎呀，心里烦躁。
0: 腿脚凉不凉？
3: 凉，膝盖也会凉。眼我还有飞蚊症，眼鼻子都痒痒，鼻子可能是鼻炎。
0: 舌头疼不疼？舌头红不红？
3: 不红，就是上面有点太白。
0: 吃凉的行不行？
3: 现在凉的也不能吃，我

0: 吃点水果，这个热水里边捂好了再吃。
1: 嗯，
0: 我肠胃不好，脾胃也不好，就是以上便秘嘛。
1: 嗯，
0: 马老师开方子，现在好一点。
1: 嗯嗯。嗯你这个便秘是虚秘啊，寒秘，你光用这个保银丹补养精气神调理情志了哈，你没有去调理调理体质是不是？
0: 啊，也吃的哦。
1: 七黄丹现在跟保银丹这两款产品怎么吃的？
0: 早一晚，晚一晚，那个保银丹，晚上吃两袋，早上吃一袋。
1: 嗯，平时活动量怎么样？运动量怎么样？
0: 我每天早上都走路。
1: 嗯，好。经常创后背啊，后背经常创，后背督脉给它打通它啊。热水泡脚，热敷小腿，热敷腰，上面不要热，你要以哪儿热呢？以腰、小腹、腿，以热这几个部位。
0: 那足月桶我能不能脚放在里面？
1: 那可以啊，那可以啊。
0: 嗯，那行。
1: 足月桶泡脚，泡过没过这个脚脖最好了。你把火往下引，你不要往上走。你这个火气上面那么大，你上面不要有火了。
0: 那像我这种情况，就吃这两种药，有没有小那个？
1: 用方法。
0: 小偏方。
1: 用方法，必须用方法。
0: 哦、
1: 你吃这两种药，一个是补养精气神的、哦，一个是调理体质的，是掌握你大方向的。但小的问题，咱们该用方的用药，咱还得用药，是不是？你一个是补养，一个是调理，但是你不能说不治疗。治疗简单啊、不同的病用不同的方。你可比说你现在失眠，一个是胃不好，一个是虚火大，你先把这两个解决了，解决了睡眠好了，排尿不刺痛了，对不对？那下一步你干什么呢？软坚散结啊，去治疗你这个甲状腺结节、小叶增生、肺结节，这个疾病不是一样一样来的吗？一样一样治的。你先干嘛？先让自己睡眠好起来，虚火去掉，脾胃提升，安神养神，睡眠就好了，虚火就下去了，尿就不刺痛了，也就没有尿道炎了。
0: 嗯，好。
1: 这个你方便记吗？我告诉你。
0: 怕很多字都不会写。
1: 嗯，不会写就给你发过去，啊。
0: 好的。
1: 这回好了，跟着这个节目学做就行了啊。
0: 对呀、
1: 每天听。
0: 我
1: 每天
0: 知道了，我就赶快打电话给你们。
1: 对，你按照我说的调做，病会越来越少，身体会越来越好，绝对错不了。
0: 好的，
1: 好吧，
0: 好的，以后再跟你沟通。
1: 行，好，那就这样，祝你早日康复。
0: 好的，谢谢，
1: 期待你好消息，再见。
0: 嗯，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保颜丹作为适配春季养生的国药准字 OTC 专利产品，是一个以补养精气神、调养情绪、强化心脑肾，能更好匹配广大听众朋友，顺应春季时令特点，科学调理身体。女性使用可提升自身魅力，尽显青春风采，男性使用则能增添精神活力，彰显强健体魄。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需要帮助，专家指导热线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接听听众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3: 郑老师吗？
1: 你好，我郑老师，欢迎您啊。
3: 郑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我是贵州这边的。
1: 贵州的哈。好。
3: 我也是通过节目听到哈，中医药嘛产品走向了海外，签订了10000的订单嘛。
1: 没错啊，也听说这个事儿了是吧？
3: 大好的事情啊。
1: 对。
3: 之前也听说了。
1: 嗯。
3: 一开始我真的还不敢相信的呢。公园哈，遛弯的时候嘛哈，听到大家伙都在讨论这个事情嘛，
1: 是，
3: 现在哈，国行国业都签订了不少的出口订单，
1: 对，
3: 尤其是中医药，
1: 对，
3: 大家都在讨论呢，说咱们以后啊经济会越来越好，
1: 对，
3: 这个真是天大的好事情啊，
1: 对，没错，对我们未来来说啊，这个中医药啊将会成为一个主流啊！你看都在大力发扬这个中医药，因为本身呢在治病特别慢性病调理上真的是无人能及啊。
3: 对，
1: 多学啊，这个中医药它真的是瑰宝，它5000年的沉淀呀。
3: 对，盛老师好，我还关注到哈，保颜丹嘛，厂家也签订了好玩大单，以后啊是不是就不好那个集体申请福利了呀？
1: 是这样哈。咱不能说这个福利没有，只能说以后他的货源能紧张。就我在节目当中不跟大家讲了嘛，是吧？ 任何事情有利的时候呢，也会有一定的弊。好比说你在大力发言弘扬这个过程当中走向国际，是不是？那么他就会为这个货源而去筹备，那我们国内可能货源就有一些紧张啊。你包括这次签订这么大的一个单，他是不是得满足国际订单呢？订单的时候是不是国内供应可能就是供不应求啊？
3: 明白了。就是嘛，就像我们当地的那个本地特产呐、商家们的都更愿意给外地的收购商供货嘛。因为他们出价更高。换到企业角度来讲的话，好，肯定的话会保障到外部供应商嘛。收益更高嘛。本地卖了其实赚不到什么钱。还能够打开海外的市场嘛。也说明咱们老祖宗传承下来的中医中药啊得到了海外的认可呀。
1: 你说的太对了，确实非常认可。
3: 对，孙老师好。我还听说签下海外大单的厂家都在搞庆祝啊。我就是等这个喜事来。
1: 是
3: 我们因为我们一家人呢都在服用保燕丹补养精气神。用的呀比较多。如果能够有庆祝的话，我们家呀多备一点。这样可以省不少的开支嘛。也更不用担心以后不好申请了嘛。
1: 是现在厂家正在筹备庆祝，我相信也快，很快。
3: 那真是太好了。这样我本身嘛哈，我身体还没什么毛病的。平常嘛我也很注重养生。也爱听您的那个健康知识。你说的三宝主请自唱体质就好。就能够不生病，少生病。就算生病了身体也能够很快的治愈嘛。
1: 没错。
3: 像你说啊，本来就是一点小伤啊自己都能够长好。
1: 对。
3: 我今晚呢觉得也真的太对了哈。就是这个道理啊。我天天都听你的内容啊，学到不少的知识啊。真的很受益的。
1: 能够通过节目受益我也很开心啊。也希望大家通过这个收听啊去提升自己的健康的知识认知，然后通过这些知识去打造属于自己的健康。能受益很好，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懂得呵护自己的身体，特别是未病先防。很多人他没有这个觉悟，总是生了病之后再调，说没生病我花那钱干什么，这不浪费了吗？这可不是。你看不呵护自己的人到处都是病，一身病。懂得呵护自己的人，你看没什么毛病。可不是说钱啊白花了，我跟你说都把未来的疾病啊趁没有发生的时候，很小的时候用很简单的这种呵护就给它消灭掉了，这叫不治已病治未病，就把未来的疾病都给消灭了，这叫智慧呀。
3: 对呀，是的。我也就是嘛，看见我们身边哈人呐也生病呐，真的自己遭罪不说哈，整个家庭呐都跟着折腾呐。我也想着啊一定要把那个身体好好的养好。现在啊真的是那个生不起病呐。不管人力啊物力啊实力啊都耗不起啊，财力这方面呐。就算前两年嘛我老伴哈做那个心脏搭桥嘛。一趟趟的做检查呀，家里人呐、轮流着陪护，都跟着着急上火，把我呀折腾的好几天都起不来床啊，就算发钱雇陪护嘛，一天都要不少的钱呐、比吃药都贵很多哦。
1: 对，所以说呢，一定要有一个智慧。你看，越有智慧的人，提前越养生保健的人，越富裕，越没病。越感觉会过的人，感觉这个养生保健呢是浪费钱。以治病为主的，你看花钱越多条件越差。
3: 对，是嘛。孙老师好，我今天打电话也一来就是问庆祝的事嘛。二来就是想请教一下我儿子和儿媳妇的情况嘛。
1: 您说。
3: 我家儿子儿媳哈都在以群里嘛跟着节目嘛，也在学习锻炼的方法。保燕丹补养精气神调情志。这段时间我看他们的状态调理的也还不错的哈。他们现在嘛工作忙啊压力也太大了。经常熬夜，内耗啊特别的严重嘛。我儿子头发呀都快掉没有了。儿媳的头发也很掉得很厉害，还少许的那个白头发。那个月经量也少。每次来的话不多。两三天就走了。 他们才35、36岁呀、啊。
1: 嗯。
3: 孙老师，你看他们要不要搭配什么茶饮喝喝啊？给出个方案嘛。
1: 嗯，是这样哈，他严重的亏精血，啊，这个精血，精血就三宝当中的之一，人有三宝，精气神，这个精。精是最真华的，骨髓脑髓是精，它可以变换成血，血还可以分成这个精液啊，血浆最后就成为精液了，知道吧？哎，
3: 哦、
1: 孩子耗得太狠了，
3: 那是
1: 太狠了，耗得太严重了。补养三宝精气神的这个保元丹，补养精气神呢，你叫它212的量去用啊，加加量。另外呢，也可以把我节目当中讲的这个养血益气茶喝一喝。
3: 嗯
1: 啊，也可以喝一喝，买点这个蓝布正、墨汗莲，
3: 嗯
1: 啊，白芍、熟地、桑葚、炙手乌、黄精，
3: 哦，
1: 哎，炒女贞子、菟丝子、枸杞子、山萸肉、夜交藤、炙甘草、大枣各九克，各九克。
3: 啊，好，9克，嗯。
1: 对，这个煮水煎汁当茶喝。
3: 嗯，行。
1: 不限时不限量，经常饮用，啊，这个可以养精血。如果是乏力没劲儿，也可以再加点什么呢？再加点这个炙党参。月经疼痛的或月经少的，加点炙党参，加点当归。党参、当归加多少呢？加12克就行了。
3: 哦，12克。
1: 嗯，
3: 好。
1: 当茶喝，结合着保元丹啊，挺好的。嗯，喝一喝，调养调养。
3: 嗯，好的，好的，谢谢孙老师。
1: 按照我这个方案调理就行了。保元丹庆祝的问题哈，我们再等一等啊，关注节目，得到通知呢就会通知大家，节目当中会告诉你们啊。
3: 嗯，好的，好的，来，
1: 就这样，好，再见。
3: 不打扰您了哈。嗯，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情绪低迷，精气神不足，就像一剂慢性毒药，无形中侵蚀着我们的健康。别让负面情绪成为身体的隐形杀手，学会管理情绪，就是守护生命的第一道防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因精神情志的问题而引发各种问题，长久困扰着您的生活，需要帮助，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沟通。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欢迎您的来电。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盛老师。
1: 哎，你好，欢迎您。
4: 嗯，
1: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连云港的。
1: 啊，老朋友吗？
4: 不是，我那个小叔小婶子一直听你的课。
1: 嗯，
4: 然后他介绍给我听的。
1: 嗯，听多久了您？
4: 然后才几天。
1: 啊，才
4: 几天。就是因为我家小孩有抽动症嘛，我就听听的。
1: 嗯，就想学一学，寻找方法是吧？
4: 不知道抽动症这个东西治不好。
1: 嗯，多少年了？怎么治的？
4: 13年。那时候他9岁，他小姑父还有我老公发生了意外，一起去世了。他那时候还小，意识不到他爸爸不在。
1: 嗯。
4: 后来就整天会玩游戏啊，要电脑玩游戏，玩了一段时间，后来就开始有抽动症了。然后上学的时候，可能同学也会嘲笑他，就是没爸了啥的，可能心情就有一点，就没以前那么开心了。
1: 嗯。嗯，
4: 抽动症呢，我也有一点，或许是遗传，太严重，我也没那么严重，他抽动症就会越来越厉害，然后就没法上学了，然后就一直请假，然后我又带他去上海、北京，都去看过了，在连云港本地也看过，就是看了老师给的西药刘必利，胡派定成，这些药。刚开始吃了就控制住，控制住他就一直犯困睡觉，就吃药以后，然后停了以后对小孩可能伤害更大，然后越来越严重，然后现在都18了小孩，我们都看了好多年了，钱都给他看惯也没钱，然后就借，老是盲目的看根本就没有用，在上海也花了好几万。关键当时去的时候说花不了这么多钱，几千块钱就行了，那去了感觉就被骗了，去了就被骗了，所以就再也不相信了。
1: 好，
4: 关键还是不管用，愁死了。
1: 作为一个母亲啊，对自己的孩子期盼这种健康，渴望这种健康，付出一切而努力让他走向健康，这种心情能理解，四处求医问药，在网上到处搜索，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啊，陷阱就很多了，就很容易受到上当受骗。 你应该做的是如何了解孩子的病情，孩子发

0: 病的倾向，什么时候发，发的过程当中症状是什么，什么原因，找。说孩子的心情受到影响，那我们就调控他的情绪，对吧？为什么情绪会受到影响？什么状态下？是难过的时候，是惊吓的时候，还是悲伤的时候？
1: 他心情不好，紧张激动的时候就会冲，他不往上面想也就好一点。那这两年我发觉他又好多了，又突然，
0: 嗯，
1: 他自己也说，有时候一会儿甩脖子，一会儿甩甩又不想甩，又不想甩又不疼，就感觉那个筋酸痛一样。
0: 哪个筋？
1: 甩，就膀子上面。
0: 他这个抽
1: 抽
0: 是膀子吗？
1: 对。就感觉他又肩周炎一样，后面老是让我按的后边那个穴位，不知道哪根筋，就感觉那根筋就是不舒服、不通、疼，有时候又没事，都这样的。就给他检查身体，哪都没问题。
0: 对呀，这不就我在节目当中讲的，我们很多时候不要总看着身体的硬件，不要总看着这个器官、身体，在我们身体内部还有一个掌控身体的。精神，形神合合嘛，形和神，这个神是什么呢？聚而不散的阳气，就像手机电脑一样，它有系统，那没有这个系统，你说你能用吗？你不能用。
1: 嗯。
0: 那谁在支配这个身体呢？不是这个神吗？精神情志吗？这个孩子啊，他在十岁的时候，这个疾病开始发生，从什么时候还发生呢？从爸爸去世之后逐步的。另外呢，在你身上啊，你也逐步的体现，你也有，对吧？那么我们就可以啊这么去理解，
1: 嗯，
0: 是精神内在紧张的一种表现，越是紧张越是焦虑越是恐惧，这种情况越明显。那么是什么紧张，是什么焦虑？是我们的精神，内在的精神，这个神，精神神识嘛，是不是心藏神吗？那么为什么有的人紧张，有的人不紧张，有的人焦虑，有的不焦虑呢？这就神识的强与弱，就说这个阳气的强与弱，大与小。那么越是小孩他是越弱，随着年龄的长大他比较强了。所以说呢，你小孩的症状慢慢就没有了。那你想想，孩子是凛冽你跟他父亲的这种身体，对吧？特别是你是孕育他的，因此你虚弱他就虚弱，你精神虚弱他精神就虚弱，你精神强大他精神就强大，你身体强壮他身体就强壮，这叫禀赋。所以说他小时候吧也有这个倾向，但是不明显，随着父亲的去世，父亲的不在，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再加上同学再加上朋友，他慢慢变得惊恐不安了，越来越弱了，内在的内心越来越弱了，你可以这么理解吧？
1: 嗯，
0: 内心越来越弱了。所以说这个期间特别是男孩子，随着这个增长啊，他是越来越胆小，他压力越来越大，他总感觉我是男孩子，他慢慢他压力很大，他不像女孩子他可以往后退，可以缩，可以藏起来。男孩子就感觉随着年龄的增长，不行啊，我也扛起来，我顶起来，没有父亲了我怎么办呢？他是有这种心理的，这种思想的，他本身啊心神就比较弱，再加上这种思想心理的压的就受不了，所以精神紧张焦虑就发生了。这就是说你为什么到各大医院检查都检查不出来问题，什么都没有。我认为这个孩子的病情你应该从哪儿呢？培养心神上下功夫，然后再从啊给孩子建立信心上下功夫。男孩子踢踢足球，打打篮球，多做一些活动，别给孩子啊这种消极压力的东西。
1: 对，他只要开心起来就一点是没有。
0: 你看来了吧，是不是？这就是心神紧张，心神哈，我们内在的神比较弱，神识比较弱的时候，那么他就会焦虑，焦虑的时候就会牵动你的神经，导致你内分泌紊乱。精神内分泌紊乱的时候，他就会牵制着我们的肌肉组织，所以说紧张焦虑就抽搐，就各种症状就来了。还有的人是抖，哆哆嗦嗦抖，还有的人是吓尿了，还有的人不会说话了，不会动了，什么都有。还有的人血压高了，还有的人心跳加快了，这都是精神紧张焦虑所带来的。那么谁紧张谁焦虑呢？神，他不够强大， 赔补心神。

0: 中医中药培补心神效果很好，可以叫他去做。孩子这种情况以后不要再乱治了，不要再四处倒跑，没用，只能花冤枉钱。
1: 我也想着不跑了，还是要调理
0: 养神调。其实中医中药调理调神效果挺好的。
1: 怎么调呢？
0: 他就是心神失养，一个是从这个方剂上。
1: 这中药很贵呢。
0: 那你现在你不用药，就按照我说的，就是带他玩了，建立信心了，没有别的办法。那你现在怎么整？能用中药调理心神，你现在调不了，那你叫我怎么给治？
1: 他这个怎么调呢？
0: 那我不告诉你了吗？补养心神，效果比较好一些。
1: 还要汤药吗？
0: 可以喝个茶饮呢、啊，孩子可以用个茶饮就喝茶用，几味中药，上中药药房抓。
1: 嗯。
0: 然后啊，还有一个叫他心里放松，听一些欢快、愉悦的歌曲。
1: 他这个调理得调理多久呢？
0: 怎么的也得三个月以上吧，三个月到半年。他是会来越来越好，但是彻底康复，我感觉怎么得三五个月。
1: 好。
0: 嗯。现在对你来说属实一个难度。现在你这个难在哪儿呢？一个是带个孩子，现在还要治疗，另外呢以前呀给花了那么多钱，面临的去偿还，可能是没事慢慢能好起来，不用紧张，别焦虑。
1: 嗯，
0: 方法我先发给你，然后这个期间呢能做什么咱做什么。好。
1: 嗯，行行，
0: 好吧。
1: 嗯
0: 嗯，这会儿就祝愿孩子早日康复，也祝愿您生活幸福。
1: 嗯嗯，好好好好，
0: 再见。
1: 嗯，再见。嗯，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祝愿您身体安康。中医上下五千年凝结了无数智慧结晶，也让我们知道解决疾病就像除草一样，斩草要除根，只有解决源头才能够彻底消除疾病这把野草。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在健康上有什么疑问或困惑，或者对节目中的知识有什么见解，欢迎您的来电。24小时专家指导热线您记好了。400-600-2677。400-600-2677。下期节目我们继续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一起探寻中华五千年中医养生智慧与奥秘，解锁实用有效的防病治病良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随着这个现在的一个科技的发展，那么机器人和 AI 它不光能够走进黑灯的无人工厂，它们同时可以成为人类的美好的生活的一部分，可以陪伴人类的生活、工作、学习、就医等等一系列。对，所以我们如何最大程度的去彰显这样的一个主题，这就是我们所要核心表达和要思考的。
5: 舞台之上，歌手与机器人深情演绎歌曲，更赋予了技术温暖的人文底色。此外，机器人还组成方阵，伴随着音乐的节奏翩然起舞，旋转、踏步等动作精准无误，展现出高度的协调性与卓越的运动控制能力。深圳市龙岗区人工智能机器人署署长赵冰冰，
6: 就是希望把各类的机器人的应用场景都搬上舞台，就机器人在工业里、在家庭里、在商业里能够扮演什么角色，能够发挥什么作用。我们希望让全国的观众、让全世界的朋友都能够看到中国的机器人现在可以做到什么了，可以就是给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5: 经验舞台的背后是坚实的产业支撑。2025年，广东生产总值达14.58万亿元，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预计达3000亿元，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全国第一。其中，深圳已形成覆盖全链条的机器人产业链和高效的一小时产业圈，并出台专项政策与基金，为人机协同从舞台创意走向千家万户提供了从技术制造到资本的全方位保障。 在深圳市南山区，一条绵延十多公里的产业带正崛起全球机器人创新的策源地，被外界称作机器人谷。在这里，上午出图纸，中午即加工，下午取样品，技术突破与场景落地同步推进。在服务应用端，人形机器人已上岗本地影院，实现全自主爆米花售卖，单日可连续工作14小时，展现出开放场景下的稳定运行能力。深圳市民，
7: 我觉得这款机器人很有意思，它适合在大学食堂里打工，因为它的手不会抖。
5: 今年初在美国举办的2026年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中国参展商约占全球30%，深圳则约占中国展商的1/3。其中南山机器人谷企业集体出海亮相，从人形机器人到 3D 视觉模组，从底层技术到整机应用，向世界展现出全链条竞争力。知名计算机科学家吴军，
8: 出海这是一件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哈，就是因为中国你发展到就是人均 GDP 到世界平均水平的时候，你要再想提高，你其实靠国内的市场是不够的，国外市场在占80%，国内20%嘛，那就基本上这样。很多时候呢，是你要团队一开始这产品就要适应全世界的。
5: 中国第一个 GDP 破1亿元的地市辖区就诞生在深圳市南山区。万亿南山背后，以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腾势而上，正是南山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目前南山已拥有20余家机器人整机企业，超200家上下游企业，超1000家人工智能归上企业，通过开放场景引导创新，而非划圈定产业的固化模式，正是深圳热带雨林市生态繁荣的一个缩影。深圳市南山区大湾区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尹然，
9: 政策服务方面呢，南山是提出了6个1和6个券的企业服务政策，同时也在实施1000亿融资计划。那么这些呢，都是对企业在资金、空间、人才等方面的需求，做出一个全方位的服务。
5: 如果说机器人谷是深圳机器人产业的一张名片，那么在这张名片背后，还有更广阔的产业沃土值得关注。今年4月，位于深圳龙华的一条机器人中试产线正式启用。这条产线由一家专注于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自主研发与产业化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打造。目前，该机器人企业在大湾区已构建在深圳研发加中试，在佛山打造国内首条1000台级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实现大规模量产。某机器人企业助理副总裁曹宇，
10: 那中试产线呢，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从研发到大规模量产之间的一个减速带，然后验证器。那主要呢是去验证我们的工艺行不行，供应链靠不靠谱，可靠性有没有保障。通过这个过程呢，把整个的标准立起来，把成本降下来。那如果没有这个环节，直接从研发导入量产，我们有可能就会面临就是造不出来、造不好、造不稳，或者造得太贵这样的问题。
5: 当前广东拥有的机器人相关企业数量超过16万家，形成了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制造的完整供应链条。该机器人企业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链优势，加快产品迭代打磨，为后续大批量生产铺好路、定好标。在深圳，机器人企业在核心技术上自立自强已是常态。近日，全球首款滚轮式越障高空幕墙清洗机器人在深圳罗湖发布，它能智能适应现代建筑复杂的玻璃幕墙结构，显著降低了高空清洁的综合成本，更从根源上杜绝了传统蜘蛛人作业的安全风险，效率提高至人工的2倍到3倍以上。某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满意，
11: 我们在这个技术上呢是有很多措施的，这个它呢是就是完全锁止在绳子上的，哪怕你是断电或者其他意外的情况，它也不会脱离绳索。我们在这个技术前进的这个路上呢，会迭代的慢慢的去做。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说最终取代人，而是说让这个人操作这个设备来去完成这个重复性高、危险系数高的这样的一个作业。
5: 值得一提的是，该产品内置的智能电液驱动单元是一颗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的中国机器心脏。此项技术已成功应用于航天、船舶等国家重要领域，如今赋能于特种机器人，实现了从尖端国防到民生经济的价值转化。某清洁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杜荣兴：
12: 我们国家特别强调安全生产，所以呢，现在用这个机器人开展这个科技赋能以后呢，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以后在这个安全生产方面有效地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这是我们这个设备的最大的优势。
5: 从南山机器人谷到走出国门的国际消费电子展台，从人机协同的晚会聚光灯到高空幕墙的清洗机器人，作为机器人生产大省，广东机器人产业正加快提质降薪，依托粤港大湾区的产业链协同优势，在智能机器人赛道上加速领跑，掀起中国迈进机器人时代的大幕。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3: 三湾环绕，毗邻马祖，水深港阔，资源禀赋，这里是福建省连江县向海进军的海上客厅，也是蓝海掘金的海洋牧场黄岐半岛。30多年前，连江县成功培育出福州第一例鲍鱼。2019年，中国最大的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福鲍一号在连江县投用。这个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养殖着将近300万只鲍鱼，与传统养殖不一样，这上面全是高科技，能应对各种复杂海洋气候。在这个平台上，每年的鲍鱼产值高达1000多万元人民币，而这正是黄岐半岛探索鲍鱼养殖的新模式。黄岐半岛居民吴章鱼：
14: 我们手机上都可以看到平台监控，还有那个水温监测，还有 PS 值这些等等都可以监测得到。因为现在轻松，大家都是机械化的嘛。
15: 如果按现在这个市场价，在1斤以上的一个差不多在300到500左右，像这个平台一整个平台年产量的话大概在45吨左右。
14: 有打算就是说以后推广出去吧，要推广给渔民嘛，比如说5年一个周期或者10年一个周期这样子。
13: 在黄岐半岛上，山海相依的小村庄风光宜人，充满了浓郁的渔家风情。人们在自家门口晾晒各种鱼鲜海味，享受着辽阔的大海带来的丰厚馈赠。时间流转，那时以海为生的半岛人可能想象不到，今天的黄岐半岛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海带养殖基地。这里每年培育的海带苗高达100多亿株，占到中国海带种苗市场的一半以上。回忆起黄岐半岛海带养殖产业发展的过往种种，海带养殖户林哲龙记忆犹新。
16: 我们原来这个福建没有养殖海带，就是从1957年的时候北方引到我们南方来，生产队里面我记得38户里面就养6亩的海带，一年赚了1200块钱。那时候1200块钱不得了啊。
13: 20世纪80年代，黄岐半岛的海带养殖事业逐渐兴起，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时，这里却连海带育苗场都还没有，全靠从附近县市引进。1994年的暖冬让整个福建苗场的海带苗大面积死亡，眼看就到放苗季节，村民们买不到苗种，大家一下子慌了神。林哲龙：
16: 养殖户急了，但今年没有苗怎么办啊？就像我们稻田一样的，今年没有秧苗插下去，稻田在那边空了，所以第二年的收入就成问题了。
13: 那时林哲龙心急如焚，他立即联系山东省的育苗厂，想办法从北方进苗。海带苗离开海水只能存活24小时，而在当时通过铁路运输至少需要7-8天的时间， 情急之下，林哲龙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16: 就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想个办法怎么用飞机用，你拿回来才能存活，要不然就说超过24小时以后基本上会烂掉。
13: 在当时，35万元人民币的包机费用相当于一笔天价，海上讨生活的人们深知相互扶持的道理，于是大家纷纷拿出积蓄凑齐包机

0: 费用，把海带苗运了回来。第二年，因为福建海带产量非常少，黄芪半岛的海带价格翻了一番。这次经历也让大家意识到，没有自己的苗种始终制约着发展。1997年，村民们筹集了资金，建起了海带育苗基地。如今黄芪半岛上养殖海带的村庄共有30多个，养殖面积达6000多公顷，每年30万吨的产量能为当地带来25亿多元人民币的收入。黄芪半岛就此成为中国海带之乡。海带是鲍鱼的主要食物之一，随着海带养殖越来越成规模，黄芪人为了物尽其用，开始从事鲍鱼养殖。一开始，养殖户把鲍鱼养在养殖基地的海水池里，后来随着规模不断扩大，他们开始摸索鲍鱼下海技术。2001年，黄芪半岛的养殖户到山东省考察时发现，北方的冬天寒冷，要给养殖池加温，才能让鲍鱼安全过冬。为此，每年都得花一笔不小的费用。聪明的黄芪人开始思考，是不是可以将鲍鱼运到福建的海域里过冬。黄芪半岛居民吴永寿：
1: 那这种的情况下，我们就想，没办法改变环境，这是自然环境。既然原来能从山东那来尝试，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北方去尝试？
0: 2004年起，黄芪半岛的养殖户们开始了南鲍北养的全新尝试。每年4、5月份，南方鲍鱼从福建北上度过夏季，到11月份，两地鲍鱼在一起南下度过冬季。这样的模式让原本3年才能长成的鲍鱼，只需要2年时间就可以成熟上市。虽然要扣除南北运输的费用，每吨鲍鱼反而可以多赚20000多元人民币，养殖户们每年算下来可以多收入2亿多元人民币。如今黄芪半岛的鲍鱼养殖面积达到1500多公顷，每年产50000多吨鲍鱼，占到了全中国产量的1/3。因为鲍鱼养殖效益好，前些年人们为了扩大养殖面积，炸掉了海边的礁石。看着家乡的海岸线遭到破坏，从小生活在这里的刘文如十分心疼。直到一次和朋友去外地旅游时，他看到在自己家乡司空见惯的海边礁石竟能吸引这么多游客，他因此萌生了把家乡海岸线建成地质公园的想法。黄芪半岛居民刘文如：
2: 以前我们村民把这么漂亮的海岸线就是炸了，你看做鲍鱼场，现在这样子把岸线修复起来，我们以后可以在下面做洞穴酒店啊，或者做其他业态啊，民宿啊，什么东西都可以。
0: 在刘文如的提议下，大家达成共识，建起了合作社，并制定了详细的股金分配方案，每股5000元人民币，每个村民可以认购4股，盈利的70%按股分红给股东，其余30%平均分给每一位村民。现在黄芪半岛的平流尾地质公园每年门票收入500多万元人民币，靠着股金分红和在景区就业，村民人均年收入又增加了4000多元人民币。与此同时，黄芪还立足自身海岸风光、文化历史、石屋聚落等优势，打造优美休闲观光的滨海旅游胜地，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连江县黄芪镇干部王海峰：
3: 黄芪镇充分发挥山海资源的禀赋优势，在古石村呢先行先试，推进了资源可持续的变现。比如在特色资源景观化方面，依托古石村整山靠海的地理优势和风貌古朴的闽东特色石头聚落，以生态化的手法亮明村落肌理，以艺术村落的定位提升村庄的建设品质。
0: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黄芪人凭借勇立潮头的闯海精神，端起了养殖的金饭碗。 吃上了乡村旅游饭，不断书写着他们的致富故事。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在南京高淳区淳西街道残疾人之家，有一个细光书局，名字取意生命有缝隙，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59岁孙来生是这里的常客，每天坐着电动轮椅花40分钟，只为来这里读半天书。孙来生少年时患有肌肉萎缩症，高中毕业因身体残疾没能参加高考。听说当地残联下属的一家福利厂招聘会计，他托同学买了资料，抱着几本厚厚的书自学会计，不到2个月就能独立做好报表、做账、报税。孙来生说：“
6: 厂里面他说你能不能做得起来？我说试试看吧，因为学习能力还是不错的，就2个月就能完全掌握了。仓库里面的成本核算也是我，主出纳会计也是我，我在厂里面5、6年嘛，一点问题都没出过。”
5: 每天坐在办公桌前，对着账本和算盘，他觉得自己和所有人一样是有用的人。然而疾病的侵蚀没有停歇，他的手部功能逐渐退化，握笔打算盘变得越来越吃力，最终他不得不离开珍惜的岗位，但读书的习惯一直没有断。困在轮椅上的日子里，书本成了他最亲密的陪伴。他读史铁生、张海迪人物传记，读《平凡的世界》，读一切能给他力量的书，在文字里慢慢找回过日子的勇气。
6: 史铁生也是坐在轮椅上玩，但是他对生活的追求啊，对那生命的信念啊，对亲情眷恋啊，都是支撑到他一生。你像我年轻的时候，好像觉得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好像我被这个整个世界抛弃了，躲在家里面不出去，就各种各样的书，不管是借来的、自己买的，什么样的书都看，然后慢慢的心情不浮躁了。原来这个世界并不是想象的那么残酷，觉得这个世界好像很多美好的东西。
5: 身体囿于方寸轮椅，但书本带给孙来生另一种行走。跟着汪曾祺品人间至味，随老舍看世间百态，他的世界一点点拓宽变亮。不仅如此，他还拿起笔向《金陵晚报》《三月风》等报刊投稿。读书读得多了，孙来生心里慢慢长出一股劲儿，不光要自己走出来，还要拉别人一把。这样，他成了细光书局的主理人之一，也是这里年纪最大的常客。他主动扛起老大哥的责任，张罗起读书交流活动，把身边有残疾的朋友们聚到一起，陪大家读书聊天，听大家倾诉烦恼，用自己的经历和书本里的力量开导鼓励每一个人。
6: 他身体有点残疾嘛，有的时候由于是背光有点颓废啊，我就是用自身的经历嘛，开导开导他们，鼓励鼓励他们啊。哎呀，我这个样子来做这样啊，生活都不能自理了，你们这次嘛生活还能自理吧，你们怕什么的？我都不怕什么的，看的书多了，潜移默化吧，也是能陶冶情操啊，对什么修身养性啊，对什么身心啊各方面都影响了。
5: 在细光书局，几乎每天有12位像孙来生一样的残疾人朋友来阅读。这里早已不只是一个读书的空间，更成了他们安放身心、温暖相伴的家。残疾人之家的工作人员陈春燕说：“
7: 是我们总是说诗和远方，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可能达到去远方，但对于这些残疾人朋友来说，他们的身体是有局限的。但我们在想，心灵如果通过书籍的话，就是打破这个局限，让他们可以去更远的地方。感觉这一束光照耀到了大家，每一个都不能少。
5: 读书让这些残疾人交到了朋友，融入了社会，甚至还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就业机会。”通过细光书局这个载体，越来越多普通市民来到这里，看到了他们的手工作品。在高淳老街，13家爱心商家将这些手工作品转化为商品，帮助残疾人实现了就业。孙来生说：“
6: 书嘛，等于说我中国的这全部来，才在书中我能感到快乐，在书中还能吸收到营养。我虽然身体残疾，在书的海洋中也不觉得自卑，有书撑死了自己吧。”让自己更强大。
5: 阅读让生命有了厚度，也让日常有了诗意，如涓涓细流浸润着每一颗渴望光亮的心。在连云港市东海县，当地村民马如飞自办的如飞书屋，不但成为留守孩子们获取知识的温暖港湾，更成就了他和孩子们追寻快乐的双向奔赴。
8: 少年自由，中国自由，少年进步，中国进步。
5: 每到周末，在东海县石虎乡廖塘村这个只有2000多人的小村庄里，有一处小院总格外热闹，朗朗的读书声伴随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不时从这里传出。这儿是村民马如飞的家，也是他自办的如飞书屋所在地。一张长桌和几张椅子，两排书架上，马如飞手写贴条给书籍分门别类，童话、文史、科技等等。说起创办书屋的初衷，马如飞很朴实地说，想让村里的孩子闲暇时有个安全又能学习的地方。
9: 通过建立这个书屋呢，把这个村上的这个小朋友聚在一块，就减少他们出去这个到河边啊去游玩，减少危险。书里肯定有很多知识，通过阅读他们长了知识，长了见识。
5: 长期以来，村里的多数适龄劳动力都在外务工，孩子们留在村里，谁来关心？2015年，马如飞改造了自家的小楼房，自费购买了一些儿童读物，并通过社会捐赠等办法筹集到数千本书籍。书屋虽迷你，但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10: 我特别喜欢来这里，学到很多新知识，还能安安静静的阅读。
11: 我喜欢科普类、冒险类的书，我觉得这两种类书很有意思。
5: 而提到如飞书屋，村里的爷爷奶奶们也用竖起的大拇指给出了最好的回答。
12: 放心，到他家还不放心吧？到奶奶会教我写。
13: 小孩子在家呢，好像就到处就乱窜，现在呢被他收容到这个地方，有书看。
5: 马如飞心中也有自己的快乐，他能准确说哪个孩子因为来到这里，在陪伴下改变了孤僻的性格，哪个孩子因为在这里爱上漫画，长大后报考了美术专业，甚至哪个孩子因为一本军事杂志立下了长大从军报国的梦想，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9: 他父母是聋哑人，他奶奶他爷爷在家带的，不好说话，一般不跟人交流。反正自从在我这地方呢，然后人多嘛，小孩也多嘛，时间上久而久之，自己性格就变稍微开朗了。
5: 采访期间，村里正在外地读大二的学生丁乐给马如飞打来了视频电话。家长里短的闲聊让这份快乐变得更加具象。
14: 这个五一放假会不会来？
15: 回去五一放5天。最近我在学校这边收了点书，我看挺适合咱们小朋友看的，要不要我寄回去或者是什么时候带回家呀？
14: 你五一放假的时候顺便带来吧。
5: 马如飞说，信息化飞速发展的当下，从书籍中获取知识不再是人们唯一的选择，可一批批孩子来到这里再离开这里，如飞书屋成为了他们童年温暖的港湾，也为他们看向外面世界的窗户开得更大。这已超越阅读本身的意义，化作一种乡情的羁绊。只要越来越多的孩子来到这里，我们的乡村一定会越来越好。马如飞快乐依旧，信念不改。
9: 通过阅读呢，这个一方面能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另一方面呢，通过书本这个窗口能看到外面更大的世界。只要孩子们愿意读愿意看，我们这个书就会一直办下去。尽自己之力，让大家多读书，长见识。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6: 温州永嘉麦饼已有上千年的历史，相传始于唐代，永嘉花坛村一位朱姓村民在日常劳作当中偶然发现，用麦粉包裹咸菜鲜肉煎烤，口感鲜美，饱腹耐存。这一做法很快在山区百姓间流传开来，成为当地独有的风味小吃。温州永嘉地处浙南山区，古时交通不便，百姓进城经商劳作都需要跋山涉水，对便携耐放营养均衡的食物需求迫切。麦饼以小麦粉为皮，不易变质，咸菜清爽开胃，兼具消暑解热的用处， 猪肉能补充体力，三者搭配刚好满足远行需求，因此被老一辈的永嘉人称作压缩饼干，是出门必带的吃食。麦饼店老板娘周珍：
17: 我们小时候特别期待吃麦饼，但是一年到尾可能就是小麦长兴的时候会有吃一顿，农忙收割的时候会有吃一顿，然后舅舅阿姨远行的时候会吃一顿，所以我们特别爱吃麦饼。
16: 清代南溪竹枝词《麦饼带饭》当中写道：四月村村麦饼香，村姑争说果糖霜，明朝郎要入城去，剩底三餐住布囊。诗句直白地道出麦饼在旧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每到麦收时节，村落里炊烟升起，家家户户揉面做饼，香气飘满了街巷。一枚麦饼装进布囊，既是路途上的口粮，也藏着家人的牵挂与叮嘱。传统永嘉麦饼的制作一直坚守着朴实又严格的老法子，半斤麦粉，一个鸡蛋，一汤匙菜油，充分搅拌揉匀，和面时间足够，饼皮才够筋道。捏成碗状之后，填入本地的咸菜、新鲜猪前腿肉、鲜香炊虾，馅料饱满实在，再经擀平、锅煎、炉焙等等多道工序，先煎至两面金黄，再入烤炉当中呢焙硬，成品外皮酥脆，内里软糯，油而不腻。周珍：
17: 永嘉麦饼它是大的，但是它的皮又是最薄的，它的馅料绝对是最足的。
16: 温州永嘉县麦饼协会会长陈忠介绍说，好麦饼的关键在于面和馅儿，面要揉得到位才有韧性，肉呢要选猪前腿肉，口感最佳，这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标准，不能马虎。历经千年时光，麦饼早已从单纯的充饥干粮变成小满节气的传统吃食，日常餐桌的美味，游客慕名而来的特色风味。在永嘉的街巷里，处处都能遇见这缕熟悉的麦香。时代在变，生活习惯在变，永嘉麦饼没有固守旧貌，而是在守住传统本味的基础上，慢慢贴近现代人的喜好，以更亲和的样子走进日常。过去的麦饼个头偏大，适合远行顶饱，如今一人食成为主流，店家便把尺寸改小，方便携带，方便食用，上班族、学生党都能够轻松享用。口味上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咸菜鲜肉，海苔、鲍鱼等等新口味陆续出现，满足不同人群的味觉需求，让老味道有了新选择。让永嘉麦饼真正走进年轻群体的是麦饼加咖啡的新潮搭配。南溪江畔的一家麦饼屋，环境清新雅致，一改传统小吃店的模样，年轻人点一份麦饼，一杯咖啡，坐着休闲拍照打卡，成为当地流行的休闲方式。游客吴于琼：
12: 一个是西方的，一个是中方的，那配合起来嘛，就觉得很新型的，那么也觉得要尝试一下，大家也觉得口感也还不错。
16: 店主黄克阳说，推出这一组合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愿意接触，喜欢上传统麦饼。如今永嘉已有数十家这样的融合店铺，用中式小吃加西式休闲的方式，为老产业注入青春活力。
18: 麦饼呢是我们南溪江的一种传统美食啊，咖啡呢是西方的一种饮品，我们现在将它结合在一起，让年轻人能认识到传统美食，然后让老年人呢也能接受西方的一些饮品啊，销量还是很不错的啊。
16: 2021年，永嘉县麦饼协会正式成立，推动麦饼制作经营走向标准化、品牌化。从路边零散小摊到整洁规范的品牌门店，从手工随意制作到统一工艺标准，麦饼的品质更稳定，形象更清爽，产业发展更有章法。如今的永嘉麦饼场景越来越丰富， 既是节气里的传统味道，也是下午茶的便捷选择，既是游客必尝的乡土特色，也是研学体验的互动项目。在不少卖饼店与工坊里，幼儿园孩子、留学生、华侨后代亲手揉面

0: 把小吃食做成了富民路。温州永嘉县枫岭镇火炉村一家麦饼工坊，是我们浙江省首批共富工坊典型案例，也是乡亲们就近就业的好去处。村民季雪琴在这里做麦饼，从前在家种地操持家务，如今靠着一手做饼的手艺，一年能有7万元的收入。
1: 这里建好了我就来了，第一个我是最早的，最忙的时候一天500-600个都有。
0: 工坊里有10几位本地村民，制作、服务、保洁等等岗位齐全，普通员工月收入4-5千元，顾家赚钱两不误，让农村妇女的手艺有了用武之地。工坊负责人李金红介绍，
2: 咖啡师、管家、麦饼大姐都是本地的当村的人过来就业的，大概有10几位。基本的清洁大姐的话，大概4-5千左右起的。
0: 麦饼产业的新业态也吸引着年轻人回到家乡。90后大学生黄泽鹏毕业之后返乡，在麦饼工坊从咖啡学徒做起，短短几个月就成长为熟练咖啡师，花时拉花，日常出品得心应手。他说，在家门口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还能多陪伴父母，日子安稳又踏实。
3: 我本身对咖啡这个东西也是感兴趣的，然后而且这里是我的一个家乡，然后我离家近的话，可能陪伴父母的时间也更多一点，然后同时也可以进行自己感兴趣的工作。
0: 麦饼加咖啡的新模式，既留住了本地人，也让乡村多了年轻活力。经过多年稳步发展，永嘉麦饼产业的规模不断的扩大。截止目前，中国国内永嘉麦饼门店已经有600多家，年产值达到6亿元，辐射带动全产业链近1万人就业增收。从小麦种植、馅料加工到制作销售、文旅研学，麦饼串起了一条完整产业链，带动种植、餐饮、旅游等相关行业协同发展，成为温州永嘉乡村里看得见、摸得着的富民产业。从路边摊到品牌店，从解饱干粮到致富产业，永嘉麦饼用最朴素的方式点亮了乡村烟火，撑起了百姓的好日子。温州永嘉是著名的侨乡，大批永嘉籍侨胞在海外打拼，也把家乡的麦饼带到了世界各地，让这一缕乡土香跨越山海飘向海外。在意大利普拉托华人街的一家餐馆，永嘉麦饼被当地食客亲切地称作中国式披萨，每天都供不应求。在西班牙、美国等国家的华人社区，永嘉麦饼同样备受欢迎。侨胞们把传统制作手艺带到海外，开启麦饼小店，不追求花哨的包装，只靠真材实料、地道的口味，让这一枚乡土小吃在异国他乡站稳脚跟。从南溪江畔的街巷到海外都市的餐桌，永嘉麦饼以朴素的模样走出了国门，让更多人尝到来自中国永嘉的味道。日子流转，南溪江畔的麦香始终未变，从唐代民间的偶然创制到如今成规模的特色产业，从旧时山里人的远行干粮到海内外受欢迎的风味小吃，永嘉麦饼一直守着朴实的工艺、真诚的味道，不张扬、不浮躁，陪着一代又一代永嘉人走过寻常岁月。晨雾里的揉面声，炉火上的烘烤香，街巷间的闲谈声，海外餐桌的回味时刻，共同构成了温州永嘉最动人的烟火日常。一揉一擀是手艺的坚守，一煎一烤是生活的香甜，一饼一味更是乡愁的寄托。
4: 广告时间。
5: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6: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5: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

0: 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1: 一心为国，一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0: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统治疗30年，不如细胞治病80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很高兴呢和大家又相聚在这档节目当中，共同来探讨健康的话题。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一说到啊，将要在全国发起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独有专利商标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新鲜安神合剂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一元钱一克啊，就能用上顶级的治愈疾病的药物801治愈因子。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啊就都有点坐不住了，纷纷打来电话就问呢，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呀？我跟大家说，这当然是真的。之所以我们在国外研发这么多年啊，并且回国以后呢和我们国家最有资历的制药企业磐石聚康医药集团来合作，并且呢应用他们唯一的航天转粒子提取技术，研发出能够治愈我们一切慢性疾病的801治愈因子，就是希望我们的中国制造、中国医药能够真正的造福中国老百姓，让所有的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呀都能够用得上，而且一定要用得起。老百姓不容易呀，得了老慢病以后天天得吃药，年年得住院，你说这一年到头你算一下，少说也得花个好几千吧， 多了就得几万块钱，对吧？要是出现点什么状况，那恐怕十几万、几十万、上百万你都能花进去。现实就是这样啊。咱们有多少老同志一会儿哎呀考虑别给儿女增加负担，孩子负担太重，一会儿又考虑到哎呀我每个月就那么点退休金养老金，就在那儿纠结不已啊。就算有了好的治病方法，他都不敢去试。为什么呢？怕花钱，当然更怕的是花冤枉钱。之前呢我在节目当中就已经跟大家提到了啊，现在的一些治疗手段还是停留在老观念、老传统上，对吧？治病不换汤不换药，血糖高了，哎呀，你就降糖药、胰岛素；血压高了呢，那就降压药，一种不好就两种、三种联合用药。你看，这就是我们老百姓的治疗现状，这就是什么呢？我们平时讲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些方法你说他治病吧，可是最后往往连降指标这么简单的要求他都达不到，他都做不好，就会造成很多患者终身用药，终身在治疗。你说这得多花多少钱呢？不仅如此啊，这个病是越治越多，身体是越治越差。所以国家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让我国唯一的一个拥有航天转粒子提取生物技术，排名呢进入世界500强的制药企业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和我一起共同研发出一种能够彻底的改变治疗现状啊，让老百姓吃了就好使，用了就治病的好药，特效药。尤其是这次回国以后啊，我跟咱们患者接触的真是越来越多了，再加上实地的调查，我们亲手掌握的这个情况，说实话真的是让人非常痛心呐。而与之相比呢，801治愈因子它作为一种涵盖了800种以上的细胞因子，能够一次性的解决细胞病变啊，解决脏腑器官的病变、心脑病变，它是一种细胞的药物，它是可以轻松地解决我们这些人眼中那些需要常年吃药、常年治疗的老慢病。用它治疗，你就可以实现80天心脑复活、80天激活细胞、80天再生细胞。对于老慢病啊，那就是一治一个好。所以大家想想啊，如果这样一个能够帮助老百姓治愈老慢病的好药，你要是把它摆到天价的神坛之上，那我们这么多年的研发，这么多人的努力，它还有什么意义呀？所以啊，这一次我们就是在国家大力的支持下，通过和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的高层我们商讨以后，就决定把三方合一四大奇迹的801治愈因子用最低的价格让咱们老百姓去体验、去使用，让我们人人用得起，人人治好病。那么就在今天呢，我们的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在全国正式启动了。国外呢，原价是一克呀199欧元，折合人民币啊是1380元的生物新药。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可以一克一块钱的价格就让大伙用上，大家既能用得上也能用得起。其实说这个话的时候啊，我一想到我们那些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咱们可以花一块钱的价格就能用上目前世界顶级的治愈性的药物801治愈因子，您知道吗？我这个心里边啊就特别的畅快。我们用最权威的细胞医学去治细胞病，你不用做手术啊，却相当于给我们全身所有的器官都换了一遍，让它都彻底的健康起来。我们彻底的告别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症、糖尿病啊、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等等等。

老年人要过得舒服啊。我相信啊，在这个时候啊，有这样一个利国利民的活动，那对咱们老百姓来讲帮助真的太大了。尤其最近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在说，天又冷了，对吧，冬天又要来了，也进入到心脑血管疾病黑色高发期的时候了。心脏大脑哎，真的是生病，真的是衰老，说不行就不行啊。特别是心脏病的患者，胸闷、心慌、心绞痛，犯病的时候难受的，那真的像死过一次一样啊。就前几天啊，我们之前有一个一直没有用药的患者，突然间突发急性心梗了，等发现的时候，人呢，早都走了。这是人间悲剧啊。你知道他突然间离世，家里人根本就接受不了。所以后来他的孩子就打电话来跟我说，他说他特别后悔啊，没早一天让自己的妈妈用上801治愈因子。他后悔，我也后悔，我也自责，我觉得我的工作都没做到位，才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像这样的患者啊，如果他真是早点用上我们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研发的801治愈因子，哪能会有这样的悲剧啊，早都避免了，那一家人早都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啊。以前啊，大家总以为说得上心脏病以后，那真是再也治不好了，怎么办呢？只能是兜里边常年揣着那些救心药啊，速效救心丸啊，揣着硝酸甘油啊，就怕突然间的心绞痛了，急性心梗发作了，那是啥，分分钟要命的事儿，对不对？这样的患者呀，有什么生活质量啊，每天都像在踩钢丝似的小心翼翼地活着。但问题是，你再怎么小心，对吧，你再怎么随时备着这个急救药，你挡不住悲剧的发生啊。那医院里面那么多患者不就是证明吗？因为在所有的传统治疗手段，它都还是停留在老观念上。说白了，你心脏的病最后就是两大招，除了这两招没别的了，一个是溶栓，一个是扩血管。还有别的招吗？没了。可是我们看一下啥叫心肌梗死啊，是血管堵了，但最重要的是它造成了心肌细胞大面积死亡，这是结果。我们知道心脏由什么组成的，就是心肌细胞组成了心脏啊。你心肌细胞死亡了，你心脏还能工作呀？它不能工作了，就相当于人体这台机器，它的发动机突然停止运转了，那你说人不就完了吗？对吧？所以治疗心脏病，你必须得往细胞上治，你必须得去治心肌细胞，这是一定要做到的事情。如果你不这样做，你想战胜疾病，那天方夜谭。所以啊，在国际上啊，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谁能让心肌细胞复活再生，谁就能彻底的治好心脏病。那谁能做到这一点呢？就是我们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801治愈因子我讲过，它是首个专利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生物新药，唯一的一个正在申请医学金奖的药物。它所能实现的就是我们患者不开刀不手术，却能换上一颗全新的而且是原装的心脏。几年前呢，关于我国唯一的细胞治愈国药801治愈因子80天治好病的神奇功效啊，在著名的医学周刊《柳叶刀》上就发表过用它治疗心脏病的一个报告。这是谁做的呢？是美国路易斯威尔大学做的。他们对16名心肌梗死的患者用801治愈因子进行治疗。那么结果呢？显示这些患者治疗之前，他们心肌受损呢，左心室啊，就心脏泵血的地方，把血液泵出去的几率

下降到正常值的 33.3%， 就是一颗心脏只当正常三分之一的心脏那么用了，这个数值已经非常低了，患者非常危险了。可是他们在接受了801治愈因子治疗以后，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 38.5%。 你别看这个数值好像差别不大呀，我跟您说啊，这个数值不是用差别大小来的，而是 38.5% 本身就已经接近正常值了。这个比例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血液供应上来了，心肌损伤已经得到修复了。通过我们独特的净血因子、细胞生长因子，它就可以净化血液，完成心肌细胞的再生，才会有这样的效果。这是治病真的治到根儿上了。大家想想，这还是什么时候啊？2011年的时候做的研究呢？那时隔11年以后的今天呢？我们通过和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共同研发，并且运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航天转粒子工艺提取出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它能做到什么？它做的肯定比之前是更快、更好、更彻底、更全面。而且呢，它是经过我国各大医院临床实验证实了的。在2020年的时候荣获独家商标的801治愈因子啊，它完全可以治愈心梗。大家想想，连最严重的心肌梗死都能治好，都能康复，那你一般性的像心肌缺血呀、冠心病啊、心绞痛啊、早搏房颤啊、心律不齐、心律失常等等这些疾病，你还有啥治不了的？那有什么大不了的呀？对不对？咱们老百姓治病啊，我觉得有一点大家一定要调整，什么呢？就是你不能思想守旧啊，不能不接受新方法、新药物啊。你要一直守旧，那就等于是放弃希望，你走的就是先人走过的老路，对吧？不信你可以上医院去看看，那些人治病的结果，你要不要？我记得之前呢，我在做801治愈因子二期临床的时候，有个患者叫刘卫国，78岁了，当年他是高血脂、高血压、冠心病，心血管堵了将近80%，严重的心律失常，快的时候心脏一分钟120多下，慢的时候一分钟心脏就跳个40来下。大家想想，这心脏不乱跳了吗？对不对？这就是他的心肌细胞因为长期缺血缺氧，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引发大面积的心肌细胞死亡，导致严重的心梗心衰。就这么一个患者，当时医院建议就是做支架，可是支架解决心血管淤堵的问题，那你心肌细胞衰亡你能控制得了吗？对吧？已经衰亡的你能活过来不啊？还能重新干活不？正好当时我们是在做801治愈因子的临床，所以他听了以后就特别积极的来报名啊。这个刘卫国呀，他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一直很乐观，对未来充满希望，愿意尝试新鲜的方法。结果他用上咱们801治愈因子以后，80天的时间，就80天，他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已经从原来的 3.52 降到 2.28 了啊，血管呢堵塞从原来 80% 就降到 60% 了，最起码没有生命危险了啊。又一个80天下来，他那个甘油三酯啊降到 1.85， 完全在正常值范围内，血管堵塞降到 30%。 你别说心梗啊，他连心绞痛、冠心病的这个诊断指标他都够不上了，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心脏基本上就恢复到健康的状态，最起码日常的功能没有任何问题。再一个80天下来啊，他的甘油三酯呢就降到 1.32 了，血管内壁完全恢复正常，你在血管里边你看不着阻塞的点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心肌细胞完全恢复到正常状态，整个细胞饱满有力啊，心率稳定，一分钟70下左右，非常健康。
所以啊，大家看一下，就这么一个已经病入膏肓的啊，心脏随时可以停跳的一个重症患者，就是用了我们专利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以后，怎么样？完全康复，就相当于给他换了一个全新的原装心脏一样。而目前呢，我们这样一次全国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活动，就是给我们呢一个治好病啊、彻底治愈疾病的机会。说到这个价格的问题啊，我们就以刚才这位患者为例，如果他没有接受801治愈因子的治疗啊，而是做了支架了，那么大家算一算，国产的支架是不是也得10000多呀？进口的那恐怕就要4-5万了。而这个支架做完以后呢，你每天抗凝药降脂药是必不可少的，对吧？一年费用下来也得10000吧。那如果说这个心血管又堵了呢，对吧？你这个支架做完了，你是不是还得再做？如果实在支架都做不了了，血管已经破破糟糟的了，那你怎么办？你就得开胸做手术，做搭桥，对吧？少说也得10几万打底儿吧。如果心脏功能再差一点，你还得安心脏起搏器吧，进口的最起码也得10万-10万，那都不一样，你自己可以选。如果真的发展到心衰那个地步，再到换心的程度，你那个费用得多少？50万打底，上100万都是可以的。可以说1块钱的这个801治愈因子为我们患者节省下的，那是无法计算的成本呢、啊、我们堵上的是一个巨大的无底洞。当然了，我觉得有些事情啊，不是只用金钱来衡量的。你说我们通过801治愈因子激活你自身的细胞，再生你自身的细胞，全面营养细胞，让我们自己的细胞活跃起来了，我们自己的细胞再生了，损伤修复了，大家想想，这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事儿吗？而且不仅说是我们心脏的病啊，还有很多其他的疾病呢，对吧？一体多病的人太多了，比如说脑血管疾病的、糖尿病的、风湿病的啊、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的等等等等。你说对于我们老慢病来讲，哪一个不是无底洞啊？只要你长期治疗、终身治疗，它就是个无底洞。那801治愈因子呢，让我们的细胞再生，让我们的细胞活起来，让我们损伤的细胞一个一个的得到修复，那我们身体的健康问题就一个一个的得到解决了。这些你能用钱来衡量吗？对吧？所以还是那句话啊，801治愈因子啊，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国药，它已经成为我们国家，成为我们民族健康的一种新希望，健康的一种寄托。换句话来讲，有了它呀，我们就能实现全民健康，有了它，我们就能不用担心心梗啊、脑梗啊，不用担心糖尿病并发症啊等等，所有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所以现在呢，就有这样一个机会，国际售价1克199欧元呐、啊，折合人民币1380元的801治愈因子，现在在国家的支持下，我们所能实现的是一元治顽疾，一元治大病。但是我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个工程它是有

0: 名啊，好吧，我这边热线已经打进来了啊，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那么接下来老规矩，咱们还是来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看看哪些朋友啊需要帮助。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那个你好，是不是你从美国回来那个张老师，是不是？
0: 对，是我，我是张老师，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4: 哎呀，张老师，我就找你呀，你赶快救救我老妈吧。
0: 嗯，您别急啊，把具体情况跟我说一下。
4: 你说张老师啊，我老妈呀今年78了，这一年前吧，那时候就开始胸闷，说是就感觉这气儿嘛不够用，上不来气儿，右上腹疼，说好像得有一个多月时间吧。没办法呀，我们就给他送医院，赶快去检查检查，毕竟岁数大了哈。
0: 嗯，
4: 完了，当时做的是胸部核磁共振，结果说是什么心力衰竭了，完了还有多发性的胆囊结石，当时医院就给扩张血管，那情况那是稳定住了，又给他做的摘除胆囊手术。
0: 那你这个手术做完以后现在感觉怎么样啊？后来呀，
4: 哎呀不行啊，还是喘不上来气儿啊，坐着也不行，躺着也不行，别说就下地走道了，就最简单的上趟厕所上趟卫生间那都不行，腿肿的呀一点劲都没有，总感觉说可累劲了。哎呀妈，就看他，就别不说，就看他嘴唇一点血色都没有。
0: 他那个胆囊啊是没有事儿了啊，但是这个心衰的问题就严重了。什么叫心衰呀？衰字就说明已经非常严重了，衰跟死那就是一步之遥嘛，对不对？
4: 是是是。
0: 心衰是什么？就是我们心脏心肌细胞大量的凋亡以后，心脏这个发动机啊马上它就要动不了了，马上就蹦不动血了，这个心脏啊。所以你全身所有的器官都缺血缺氧，你说他能好受得了啊？他身上哪儿哪儿都难受，对吧？你说我们这个人心脏不工作了，这人还能活呀？包括他那个嘴唇啊，一点血色都没有，说明啥？说明他全身的血液血管啊，包括他心脏心肌细胞都已经出现细胞活力的丧失了，明白？所以他那个唇色啊，包括脸色其实都是苍白的，对不对？
4: 是是是，就那个脸，对，脸色那都苍白的呀。而且我看他遭罪那样啊，哎呀，这脏儿女的心里都不落忍，那你说
0: 是。
4: 哎呀，赵老师啊，跟你说呀，你是不知道啊，就是啊，那时候在重症监护室还住了。

0: 几点？哎呀妈呀，这我妈呀，看我们这么着急上火的给他治病哈。后来我妈干脆就不治了，死活就不治了，让他吃药也不吃，让他去医院他也不去。他告诉我们，说你们别给我治了，这钱都花没了，我能活几天算几天是吧。
1: 你看老人要是说出这样的话，我们听着得多心酸呢，尤其是做儿女的，对吧？这就是传统医疗弊端呢给我们带来的灾难呢。
0: 可不是咋的，但我不能放弃呀，你说。反正吧，我就是感觉给我妈这个不是治不好病，我就是感觉我们方法没有选对。我就寻思呢，那现在社会这么科技进步这么发达，那人都上月球了，那还有啥治不好病呢？你说。
1: 你说的太好了，只有先进的科学才能真正的治好病啊，这句话太对了。
0: 是啊，这不这几天我就听您讲吧，说这个801治愈因子了啊，药效又有保证，说专门治疗细胞的。
1: 嗯，
0: 哎，那我这都寻思了，那人的这不都有细胞组成的吗？那细胞健康，人不就健康了吗？完，我就感觉这挺先进的，而且有道理，和我妈之前治的方法不一样啊。我就觉得呀，我妈有救有希望了。关键是现在的价钱还不贵，说一克才1块钱。
1: 对呀，1块钱一克，对吧？有了801治愈因子，1元治完疾，治病最省钱的推广活动，你不仅少花钱了，还能治大病，治好病了。
0: 是啊，还能用得起呀。我就想给试试你这个高科技的办法，快点让我妈好起来吧，那个别遭弄大罪了。
1: 嗯，你说的太对了。其实你看我们现在都不年轻了，对吧？我也是，双方高龄的父母都在，都需要我们去照顾去。所以我个人觉得是什么呢？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讲啊，不管这个孩子多大岁数，总是觉得有妈才有家。一个家庭里边老人在，那就是一种幸福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嘛。
0: 是是是，
1: 对吧？就像你刚才讲的啊，老太太遭这个罪啊，我心里都特别难受。咱们话说回来啊，振作起来，还是要说治疗老妈妈这个疾病的问题。你看过去的这个治疗方法，我说了，很多人就是在那儿拿钱打水漂呢，我看着都心疼啊。那你说要看着患者，那不就更心疼了，对吧？你把话说到这儿，我也不跟你兜圈子，咱们就直接讲。我的这个方法它是干什么的呢？它是人体细胞治愈疗法啊。你用到801治愈因子以后啊，我们通过口服，身体里的细胞就可以快速的吸收，通过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就能够真正让全身的细胞啊一次性的修复和治愈。像你母亲这个病，你再严重也无外乎就是心肌细胞活力缺失了，对不对？大面积心肌细胞死亡，你如果这种情况再继续下去的话，你心衰到4级的话，我跟你讲，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你了。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啊，一定要把801治愈因子用上，抓紧时间赶紧用，因为801治愈因子你用上以后见效非常快。我们在实验室里的时候，就把已经衰亡的这个心肌细胞啊，放到含有 ZR 生长因子的细胞培养液里边啊，然后用显微镜观察，很快你就看到那个细胞开始恢复跳动了啊，发射这个生物波啊，就开始恢复了。这个心肌细胞跳动是需要生物电的啊，这个是能检测出来的。而且萎缩的这个心肌细胞开始逐渐的饱满起来，这个速度都非常快，多长时间？几十秒就完成这些变化。您想想，这还是一个单一的细胞生长因子呢，它就起这么大作用。那你说我们801治愈因子，那里边是800多种细胞因子啊，有静血因子，有微异血管生长因子等等等等。所以这些细胞因子是各司其职又共同作用，不光是让老妈妈这个心脏复活呀，而且同时它可以净化血液，畅通血管啊，改善全身的血氧供应。 所以说你老母亲能没救吗？那一定是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啊，对不对？
0: 是是是。
1: 80天的时间啊，你记住，血液干净，80天心脑复活，80天细胞激活，细胞再生，全面的营养细胞，那你这个所有脏腑功能完全都可以恢复过来，提高上来，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但是整个康复周期啊，我们最后得依据细胞的具体生长情况来定，听明白没有？
0: 啊，哎呀妈，那张老师，那80天就有这么大变化？
1: 我跟你说，变化用不上80天，你用1天的时间就改善症状了，老太太就不那么难受了，3天就消除症状了。80天是什么？是恢复她的自理能力。啊，消除嘴唇的这个颜色苍白的这个状态，让它完全恢复过来，都是有血色的，心脏功能感觉也很强大，也提高上来，这个是80天的效果，没有任何问题啊。
0: 哎呀妈，张老师你这么说，我就觉得我妈的病有救了呢。
1: 一定是有救的，你这么孝顺，老妈妈一定是有救的，所以你就放心吧啊。咱们把握住机会好不好，借助于这一次一元治完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咱也沾沾光，一克就1块钱，早点让老母亲用上，咱们就早点好，早一天好就少遭一天罪，不是吗？
0: 是呀。那张老师啊，我家是那个锦州临海这边的，那我上哪去买呀？我早点给我妈用上了呀。
1: 你在哪儿都不重要，你只要打电话就行了，好不好？
0: 啊，打电话就行了。那行行行，
1: 对对对，嗯，好，那就这样啊。然后我期待着老妈妈康复的好消息啊。
0: 那行行行，哎，那谢谢你了，张老师，谢谢谢谢，
1: 哎，
0: 我现在打电话。
1: 别客气，好，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
1: 哎，您好，我是张老师，请讲。
4: 哎，张老师非常感谢您啊，我替我们全家感谢您，你真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啊，张老师。
1: 哎呦，您太客气了，救命恩人谈不上啊。你是不是咱们801治愈因子您给家里人用了，家里人帮上忙了？
4: 哎，就是就是，张老师把我老伴儿给救了。他是没用之前吧，就想着这一克1块钱，你说这药能好使吗？你说现在这个买菜，你说1块钱咱能出去买个啥？但是现在这用上才知道这个方法真是太好了，真是科学治病方法啊。
1: 嗯，我跟您说啊，一个药治不治病啊，你跟花多少钱没关系。我跟大家讲过吧，80天血液干净，心脑复活，细胞再生啊，脏腑功能恢复，细胞更新，重获健康，一治一个好。这个话呀，说801治愈因子的，这都不是口号啊，这是经过世界大量临床证实的。所以说这个跟花多少钱没有关系，是跟我们的数据有关系，跟全球细胞因子的各种研究数据呀，以及我们做出来的临床数据有关系的啊。别拿钱来衡量801治愈因子，如果真拿钱来衡量它的价值的话，那就是无价之宝了。
4: 对对对对，哎，真是这么回事，张老师。我老伴是您的老患者了，张老师。
1: 那他这个801治愈因子用多久了？
4: 用了2个来月了。
1: 2个来月，这还不到第一个80天呢。 你跟我说说都有什么变化呀？
4: 有改变了，哎，让我们可少走弯路。哎呀，这用的效果真是太好了，张老师，真没想到。
1: 你激动的心情我理解啊，你详细的跟我说说老伴儿什么情况，少走什么弯路了？
4: 你看我们老伴儿吧，这今年68岁了，他这个高血压好多年了，但是他那个血压吧，高血压跟别人还不一样，高的时候他也没啥感觉。大夫就说是这种最危险了，因为啥自身没有感觉是最危险的。
1: 对，
4: 这不在2016年突然间大面积脑梗了，哎，在北京301医院住了22天，哎，可落下后遗症了，张老师。
1: 嗯，都有什么后遗症？你跟我说说。
4: 哎，当时这个面无表情啊，左手也抬不起来，那个手指头老是。左胳膊抬不起来，不说那个手指头老是抠着呢，你一说扒都给他扒不开，哎，拿筷子拿勺子根本就拿不住啊，哎，走路啊也是忽忽悠悠的，站都站不稳，别说是让他给你迈开步子走路了。
1: 嗯，
4: 有时候吧，人家大夫说是让锻炼，我就搀着他勉强让他往前挪几步，哎呀，走得特别慢。好像就是这个大脑也不听使唤，身子骨也不听使唤，这个脚步也不听使唤，说话也是含含和和疏忽，说不清楚。哎，我是我老伴儿，以前可是个要强的人呀，精干的人呀，张老师。
1: 对呀，要不我们怎么讲说人病了那就是遭罪，是身心的双重摧残呢？对不对？
4: 对呀。
1: 这个呢？我跟你讲，你老伴儿这个后遗症，这还算是不错的，最起码他还能走啊，就是走不稳，对吧？哎，说话说不清楚，但起码还能说，对不对？这个就说明什么呢？
4: 对对对，
1: 说明801治愈因子啊，毒含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已经帮助他的语言中枢的这个脑细胞啊，大脑神经细胞恢复活力了，他才逐渐的恢复功能啊。啊，并且呢，激活了过去认为就是根本不可能的、激活不了的大脑神经细胞。过去呀、啊，拿这种疾病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现在呢，我们通过801治愈因子独有的 NK 神经生长因子啊，已经再生了他的大脑神经细胞了，所以他才有这样的变化，非常非常好啊。
4: 是啊，张老师，真的太好了。哎，这回这个病啊，让他打击挺大的。天天当时没用咱这个801之前吧，天天都是自暴自弃的，说不想活了。有一次我出去买菜回来，看见他躺在那儿迷迷糊糊的，嘴里吐的那个白沫，哎，着急的赶紧孩子们赶紧开着车送到医院去了。嗯，吃了多半瓶安眠药啊，幸亏送的及时啊。
1: 这就像你说的，要强的人呢，他没法接受自己成为一个废人啊，这个心情可以理解，但这个做法肯定不对呀，对吧？因为什么？他这么做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根本没救了，他才这么做的。但是现在呢，真不一样了，我们得对未来、对现代的科技要充满信心呢，对吧？你说为啥一代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去创新，就是为了有更好的科技能够去造福更多的百姓，对吧？所以像你老伴儿啊，恐怕是什么呢？当时对未来是一点信心都没有了，他才走的这步啊。
4: 哎，可不是，张老师，幸亏我回来的及时，哎，赶紧就送到附近医院去急诊洗了胃，这才救过来了。
1: 哎呀，这些事儿啊咱们就不说了啊，其实说起来谁都难过，我心里都不得劲儿啊。咱们这样，先看一下他现在的情况，他不是已经用了国药801治愈因子了吗？对吧？我就想看看他现在什么情况了，应该是有明显的好转了，对不对？
4: 就是这不是用上以后吧，一天比一天见好。首先他这个血压慢慢往下降了，他说感觉到头脑也比以前清晰了，我就是从他那个眼神表情上都能看出来呢。
1: 你是非常细心的啊，但这就对了， 为啥呢？因为我们801治愈因子啊就

0: 就是让所有的细胞活力恢复，对吧？你看他心脏活力恢复以后，供血供氧足了，当然眼睛就有神儿啊，啊，眼睛就有光啊，人活不就活这个精气神呢吗？太好了，你观察的也仔细，你是真用心呐。
1: 哎，我这24小时跟他照顾他，跟他在一起。
0: 嗯，
1: 而且呢，你看脸上表情也不像以前那么死板了，说话也比以前也清楚些了，能几个字、几个字的说清楚了，虽然慢点，但是能说清楚。
0: 非常好啊，非常好。他原来应该是面瘫了吧，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我跟你说，这些都是脑神经断裂的结果啊。但是你现在看801治愈因子啊，它那个大脑神经细胞啊，在 ZR 生长因子以及多种细胞因子的共同作用下，它那个脑神经细胞已经被激活、被修复，已经再生了，所以它那个神经链接呀，已经重新建立起来了。那么语言功能就有所恢复啊，面部表情就有所恢复，它这个说话呀，各项功能慢慢都会好起来的啊。其他的呢，还有什么表现？
1: 他现在这个不仅血压现在稳定了，好了，脾气也比以前也小了，也没啥脾气了，哎，脸上也有笑容了，哎，现在是越用越好。我记得也就是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啊，这个手啊就能拿着勺子自己能慢慢吃进去饭了。
0: 嗯，我跟你说哈，我一听患者好起来，我这打心眼里高兴。你看他原来啊那么要强一个人，现在能重新开始自己吃饭，慢慢的生活自理，你说他得多有信心，得多高兴，对吧？非常好啊。就是这个过程啊，你也好，患者也好，咱们都别着急。他跟这个电话机不一样，你说那电话机线断了，你直接给他接上马上就通话，那个质量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神经线可不是这样啊，神经线断了，那是因为什么？神经细胞受损伤造成的。我们有801治愈因子以后呢，你通过800多种细胞的治愈因子去修复、激活、再生这个神经细胞，但是它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个时间。你任何组织细胞，它不是一个两个呀，对吧？它是数以千万计、上亿的细胞，那你修复是不是得有个时间和过程？啊，
1: 就是，
0: 对，它有一个新生和活力恢复的周期的，你不要着急啊，不是像变戏法似的，一下子就好了，像那孩子似的，一瞬间生出来，它不是这么回事儿啊。
1: 对对，就是，张老师，你看这两个月下来吧，现在走路腿能抬起来一些了，像平时过家里那个门槛儿。不用抖抖发发的拽着那个裤腿脚子，一次一次的使劲儿了，
0: 不用手拎着往上迈那个门槛了，对不对？
1: 对，可不是。
0: 哎，所以你发现它是各方面的功能都在好转，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已经帮着我们呢，彻底恢复神经细胞的功能了。国药801治愈因子啊，你应该清楚，它是治愈型的药物啊，而且是通过我国三大经典名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当中的几十种名贵药材当中提取的，所以它这个801治愈因子本身就具有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的所有的功效，能理解吧？你听听这几个方子的名字，你就知道它的效果。这里边不光是我们中医药学的强大呀，而且它还有现代医学航天转粒子提取工艺的配合，所以它是古老的方子配合现代的工艺，那这个东西就不是凡品了。并且它上市的第一年就成功获得世界四大权威体系的认证，这是很了不起的。你说这么好的国药能治不好我们的病吗？对吧？尤其是你老伴儿，这才是第一个80天，第一个80天都不到呢。第一个80天，我们是通过强大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啊，让他这个心脑复活、细胞再生，他就可以重获健康。你等到第二个80天的时候，他那个功能会恢复得更好， 那就不光是心脑了，到时候他的肝脾肺肾，他的骨骼肌肉啊，各种关节等等，都可以细胞重新生长一遍。你知道那相当于什么呀？就相当于他能跟正常人一样，相当于他这个人重新焕发生机，重活了一次一样。他想走就走，想动就能动，想说话没有任何问题，甚至于还可以变得比原来记忆力还好，比原来还反应快，比原来还聪明。你将来呀，一点都看不出来他得过这个病，看不出来他有过这么严重的后遗症。所以你让你老伴儿就放心吧，将来啊会越来越好的，好不好？
1: 哎，那就太好了，张老师，我就期盼这一天呢。现在总算是有信心，看到希望就有信心了。哎呀，这可给我们家减轻了不少负担。现在呢，看着老伴儿一天比一天好，他也特别高兴，对生活也有信心了。哎，现在脸上也有笑容了。也能跟我唠唠嗑了，也不乱发脾气了。哎，张老师，你说这就是现在社会的进步啊！你看进步多大，这人这个思想也跟着进步了。你说咱这岁数了，以前哪知道手机是个啥？哎，现在手机都成智能的了，你看看。
0: 就是啊，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有国内啊，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国内有很多产品都已经比国外的更先进了。啊，我们也得改一改国外东西都好的这种概念啊，这种观念了。尤其是801治愈因子，你知道吗？他现在已经在申请诺贝尔医学奖了。
1: 对对对，就是，这不是张老师？哎呀，说实在的，我现在都会玩微信了，张老师，出去你比方买个啥东西，哎，都知道微信付款了。哎呀，我说这都进步，在平时不用说是装着一大把零钱了，省钱了的。哎呀，这是我，你说这岁数了，还能接受这个新鲜事物了。
0: 嗯，所以我们一定要对未来有信心。高科技啊，日新月异的发展，确实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咱们就拿801治愈因子来讲，它就是权威性非常强。你任何一个药物，你挑战不了它的权威性。挑战不了它的疗效啊！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它是目前唯一的一个能够治愈慢性病的生物新药，这就是为什么千百年来不流传那么一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啊！不管什么年龄都一样，否则的话你就要被淘汰，对吧？如果您没有这个先进的意识，没有活到老学到老，你就不会选择801，你老伴儿就不会有今天呐。所以我讲治病也是一样啊，801治愈因子，你只要把它治对了，治到根儿上，它就能一次性的铲除疾病。
1: 对，就是现在我是总算是选对药了。这回不光老伴儿想接着用，我也想趁着现在这个推广活动期间嘛，这么省钱我也想用上。哎，你说是老伴儿这病这么重，哎，再加上我现在身体也不太好，我就想让老伴儿也用上，让我也用上，只要老两口身体好了，比啥都强。现在这个推广活动又花不了多少钱。
0: 您跟我说说您身体什么情况？
1: 哎，我是有颈肩综合症，这个脖子、肩膀都感觉到发皱，活动也不灵活，有时候带的头还晕，肩膀有时候你说像平时这个肩膀疼，胳膊想抬也费劲儿，有时候洗个脸、梳个头都困难。
0: 那你照顾老伴儿就更不容易了。
1: 对呀，
0: 我跟您说啊，您这个确实是老年病，但真不是太大的问题啊。不过也得治啊，你现在要不抓紧，可能将来这个胳膊就废了啊，而且还会引发严重的脑供血不足。我跟你说，你就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吧，当天用当天就见效，三天就消除症状，多舒服啊！80天下来啊，你完全康复没有问题。你这个病啊，实际上是什么？就是骨细胞的问题嘛。801治愈因子可以通过 ZR 生长因子啊，还有 NKF 骨细胞代谢因子，就这么多种的细胞因子， 可以帮助你修复骨细胞，激活骨细胞的功能。80天以后，你那个骨膜也好，韧带也好，软骨也好，骨细胞也是好的，全都再生一遍，就等于你这个肩膀、胳膊、关节这儿全都换了一副新的骨架子似的。那么你这个病，它一定会好，能好不了吗？对不对？
1: 对，就是。所以张老师，这次咱们这个一元治顽疾的这个推广活动这么好的机会啊，我们老两口得多定点儿。
0: 嗯，把握机会这是对的啊，但这个也不是说多多益善的，您都拿走了别人怎么办呢？啊，把握机会就好，行吗？
1: 哦，好好好，行。哎，张老师，行，那我听你的，我们也不能太自私。哎，另外张老师，你看老伴

0: 哎呦，
1: 张老师，
0: 别客气，别客气，这不是应该的吗？对吧？科技呀、啊，它发展不就是造福老百姓的吗？
1: 对对，你对我们这么好，我给您鞠躬了。
0: 哎呦，千万不要不要啊！我跟您说，您身体好了，我最开心。这么好的方法，我带回来干啥的？就是让大家康复的呀。对吧？您有信心，那我就更有信心了。我跟您说啊，其实像您这样的病人呢，我在临床的时候呢，帮助的太多了，治好的太多了。咱们有801治愈因子啊，您要记住一句话，没什么战胜不了的疾病啊。801治愈因子不但能让你告别以前的疾病，它让你以后会越来越健康的。好不好？
1: 我相信我现在效果正好，我肯定要坚持啊，坚持配合你们治疗。现在我对自己啊特别有信心啊，有信心、啊。
0: 哎，你说话清楚很多啊，正常交流一点问题都没有，有信心就非常好。我经常讲，我说细胞健康，人健康，这是真理。对吧？关键是你怎么让细胞健康啊？我们就依靠强大的801治愈因子，它就能实现细胞的激活、修复和再生。只要这样啊，我们才能够彻底的根治所有的老慢病，包括您这种大病的、重病的都没有任何问题。不管是风湿骨病也好啊，心脑血管疾病也好，还是糖尿病啊，包括它各种并发症。还是呼吸系统的疾病、胃肠道的疾病，就人体八大系统的疾病都算上。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治愈细胞了，那就没有好不了的病。继续用啊，我期待你更好的消息啊。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不多做更多的交流了啊。我就希望一点，坚定信心，继续坚持，早日康复，好不好？
1: 谢谢。我们老两口一定趁现在1块钱一克治病的好机会，一定要买够啊，买够啊！
0: 一定坚持用，用到健康啊！行，那咱们今天呢，先聊到这儿，好吧？然后有好消息一定别忘了告诉我啊！
1: 谢谢啊！
0: 好，那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36-5116 400-836-5116。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北京时间2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8: 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9: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8: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 责任应。

0: 杏仁，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2: 广告时间。
0: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3: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3: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4: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3: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5: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昨天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一上线呢，后台的热线就彻底被大家的热情点燃了。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抢到了珍贵的名额，也感受到了这份福利的诚意。今天我们依旧准时和大家见面，继续为我们大家带来这份健康福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各位的老朋友，生物领域的权威专家常老师，和我们来聊聊活动第二天的最新进展情况。常老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们大家好，又和大家伙呀准时准点的见面了。咱们呢闲言少叙，直奔主题。今天早上我刚到直播间，就听到我的助手讲啊，整个后台的电话都打爆喽，热线电话响彻

0: 那不行啊。据我们工作人员反映，这一次的报名电话跟以往呢有一些不同，这一次接到的很多的是重复来电，有的患者呢都打两次打三次，甚至于都有打四次的。
1: 是啊，你像黑龙江安达市有一位叫周长生的患者，就在这两天当中他打了三次预定电话。一开始呢，他知道这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是史无前例的，所以第一时间定了一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没想到服用第二天就发现自己一觉能够睡到大天亮，半夜竟然没有被憋醒，这心情非常的激动，感觉效果太快了。接下来呢，他又赶紧打电话，上午的时候是追加了两个周期，下午的时候呢又追加了一个周期。
0: 没错，其实这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当中啊，这样的患者很多，就拿主持人说的这位患者来讲，他很有代表性啊。我记得他给我们算过一笔账，他说就算是没有额外赠送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光是按照一克一块钱的价格来算，申请使用生物新药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啊，他就捡了个大便宜。按国际售价99美元一克，国内的老百姓一克只需一块钱。其实这一块钱别说成本了，就连人工费都不够啊。他们老两口一个月光吃药最少得花上千块，他老伴的大便一直都是黑色的，这是上消化道出血呀。而且老伴常常是烦酸烧心，他们老两口啊都非常清楚，这就是每天大把大把吃药造成的药毒啊。药物伤胃，伤了消化系统，赶上了这次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定了多少呢？定了三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能免费获赠10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个优惠啊足够他和老伴用喽，花一份钱把老两口的病全都能治好了，就想趁着这个机会彻彻底底把病根除。
1: 对，没错，我们节目前很多老两口都是一辈子省吃俭用，可是到老了一身病，现在终于有机会好好享受晚年生活了，再加上这一次的赠送力度，我们大家伙心里都相当有数，买三个周期的免费送10瓶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买两个周期送5瓶，买一个周期送2瓶，这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
0: 不过但话又说回来了，还是有遗憾呀，因为就10000个帮扶名额，这点机会极其珍贵呀。刚才我的助理告诉我，到目前为止啊，全国还剩最后1881个名额，每一个名额都无比珍贵，越来越紧张，越来越难抢啊。尤其是患有三高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其并发症，还有风湿骨病的患者，大家千千万万别错过。最近这段时间以来呀，咨询骨病、风湿病的患者非常多，咱们到大街上看一看，凡是腿脚不灵便啊，弓着腰、拄着拐、走道慢啊，一步一挪的，你问问，一半是脑中风、半身不遂、腔梗的，另一半呢，造成这种悲惨结局的，就是风湿骨病。
1: 嗯，常老师，那您说对于风湿骨病而言，病根到底是在哪里呢？像我们台里的一些老主任啊，得上这个骨病啊，天天是膏药理疗按摩，为什么就好不了呢？
0: 我确实在节目当中啊经常强调，知己知彼， 才能百战不殆。这是孙子兵法里边经典话呀，用到疾病上比呀非常恰当。我们讲疾病的诱因呀有六种，传统医学叫六邪，分为风、寒、暑、湿、燥、火。那风湿骨病顾名思义呀，就是风寒湿三气夹杂在一起，合而为痹呀，痹而不通啊，瘀阻经络，简单来讲就是血管堵了，经络堵了，那么血液不通则痛啊，所以骨病啊也叫骨痹。我还记得我救过一个病人，他叫张小兵，年纪不大，当时呢应该还不到50岁，年轻的时候啊生活挺难的，在饭店给人家打杂，那个饭店挺大，但有一半呢在地下室，他们就在半地下室工作。那厨房啊常年阴冷潮湿，大家都知道饭店后厨的活呀每天洗洗刷刷，一双手啊被冷水泡的呀都起褶子了，那脚上呢常年穿个靴子，因为地上总有积水，为了生计，为了养家糊口啊，他一干就是几十年。一开始他风湿骨病的发病的时候啊还没当回事儿，就感觉啊关节有点酸胀，有点僵硬，以为是累的，后来时间长了发展成关节部位呢疼痛比较剧烈。按他自己的说法呀，这个疼啊没得过病的人根本体会不到，是发自骨头缝里的叫钻心疼，犯起病来呀都想把那个骨头啊硬生生的抠出来，挖出来，这种感觉谁能受得了啊。再加上关节红肿麻木僵硬，上个卫生间想蹲蹲不下，好不容易蹲下了又起不来了，早晨起床啊自己起不来，就得扯个绳子或者家人搀着，凡事都难呀，饭店的活干不了了，一身的毛病啊，你说哪个老板敢雇佣你啊，没办法就失业了。而且风湿病发展到严重阶段还会引发好多好多慢性病，比如坏死性脉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啊、气管炎、肺病，还会加速或者诱发腰椎间盘突出变形，形成骨性关节炎，还有的呢长骨刺、骨质增生、风湿骨病。那风湿病和这个骨病交织在一起呀、啊、那叫雪上加霜啊，它到最后它还出现了什么植物神经障碍，有时候尿裤子拉裤子里边，甚至一拉一床啊，这是让他最难接受的，整个人活的呀哎呦没有一点尊严。
1: 这么严重啊？那常老师，我想知道您说的这位患者他后来服用了您的科研成果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了吗？
0: 他用了咱们这款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之后效果非常明显，按理说呢像他这么严重的骨病不管用什么治疗方法一般都得好几个月才能见点效果，常规方法半年都难以见到明显效果，毕竟他病得太重了。他没想到他用上皇宫汉方膏才第6天就感觉疼痛啊明显减轻了，原来这个膝盖红肿的呀特别厉害，每个月呢都得去抽2回积液，不抽的话这个巴拉盖啊这个皮肤就得蹭的锃亮，那里边肿的呀手这么一按都咕咚咕咚的。那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第15天，哎他就发现这个积液明显有点减少，红肿也消了，皮肤呢也有皱褶了， 那疼痛一

0: 天比一天轻，一个月之后，这个关节呢，竟然能够正常活动，伸展开了，打弯的时候啊，也不会钻心刺骨的疼了，起床也不用家人扶着了，脚也敢着地了，两个月的时间，腰能直起来了。最让他高兴的是已经能够控制住自己的大小便了，这简直太好了。他姐姐也是骨病患者，看到他变化这么明显，也跟着服用了皇宫汉方膏。不过他姐姐的病啊比他轻一些，是产后风啊，月子病啊，坐月子的时候落下的老病根。大家都知道月子病不好治啊，这么多年风湿骨病反反复复，用上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之后，这个效果特别好。所以这个患者呢就把电话打进来，哎，问我说，常老师啊，为什么我和我姐姐骨病程度不一样，用上皇宫汉方膏之后效果都这么好呢？他还问这里边是不是有止痛药的成分呀？
1: 哦，是啊，我也想知道为什么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会有这么快的效果呀？
0: 在这儿啊，我给全国各地的患者朋友吃颗定心丸，我说话绝对负责，生物新药国药准治，皇宫汉方膏能在国际上获得慢病康复的新型殊荣，首先就证明了它的安全性。可能大家伙不知道，药品出口审查呀极其严格，要经过多轮审批和抽检，别说激素止痛药了，就算有一点点多余的药物成分都会被检测出来。皇宫汉方膏之所以被国际认可，靠的就是天然原药材15味天材地宝，这一点非常关键，才能发挥无与伦比的功效。通过这15味药材，大补元气，调和阴阳，强化五脏，兼具呀强筋壮骨的作用。那更重要的是啊，我们从15味纯天然药材当中啊，通过陈化发酵，超临界流体萃取了人体细胞所需要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这900多种复合酶呀，这些活性酶不光对风湿骨病有再造筋骨的作用，对心脑血管、三高、糖尿病、肝病、眼病、肾病、胃肠病等各种慢性病都有显著的治疗效果。接下来呢，我还得再讲一个话题，叫借东风。那诸葛亮借东风打败曹操与赤壁之战，咱们现在借东风啊，就是要彻底恢复健康。这次皇宫汉方膏啊，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就是咱们慢病患者最该抓住的史无前例的东风。这个机会啊有多难得呢，我给大伙啊算笔明白账，大家就懂了。咱们现在享受的是1克1块钱的特惠价，就是这股东风最核心的福利。要是没有这次援助，按国际售价1克99美元，要是折合人民币吧，得700多块。那这样算的话，我敢断言99%的普通老百姓都用不上，也用不起这款生物新药。不用我多说，大家心里都有杆秤。另外更让大家欣喜的是，不仅能以1克1块钱的亲民价，更有重磅福利加码，免费领取冬虫夏草胶囊。这可不是普通的虫草，它是源于青海玉树3800米雪域高原的野生冬虫夏草，经国际领先的生物发酵技术的精制，有效成分比原草飙升7倍。市面上虫草1克这是好点的啊，好点的冬虫夏草1克要上1000元，堪比黄金呀。如今直接免费送，就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享双倍健康呵护，彻底摆脱老慢病困扰。更关键的是， 这两款好物堪称天作之合，是老慢病患者的救命福星啊。皇宫汉方膏的核心呀、啊、是高科技术萃取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这900多种活性酶呀、啊、能穿透细胞包膜，精准修复血管、胰岛、肝肾、关节等全身受损细胞，从根源解决老慢病病灶。而同林桃冬虫夏草胶囊呢，含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还有 SOD 端粒酶四大核心成分，堪称身体滋补卫士。那虫草素干啥呢？清除坏细胞。虫草酸呢，养护肺、肝、肾。那虫草多糖呢，能稳定三高，提高免疫。 SOD 端粒酶呢，清除自由基，抗衰老抗病。那二者联合功效翻倍。那么咱们汉方膏啊，负责攻城拔寨，修复病灶。那虫草王呢，负责巩固阵地，滋补身体，形成了细胞修复加免疫加固的健康闭环，就像给身体做了一次全方位的大扫除，还得再加上精装修。那攻防一体，双管齐下，帮老慢病患者彻底断根儿。但现在最关键的是，剩余的名额呀、啊，哎呦，越来越少喽。可能我说话这短短几分钟，就有上百个名额被抢空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千万别错过，借助这次东风，参与全民健康帮扶行动。要珍惜机会啊，下一个健康的就是你自己。我也不多说了，没报名的朋友啊，咱抓紧时间，机会我们是大家自己创造的，能不能把握住啊，看你们自己了。好，接下来呢，咱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稀世珍品虫草王，滴滴浓缩赛黄金，边疆亲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益气生津，能补诸虚白损。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精选15味名贵药材，经陈化发酵激活药效，萃取909复合酶，用大自然野生名贵药材与科技之力合力攻坚，突破慢病反复难题，守护患者身心安康。
3: 为回馈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重磅开启全民健康大帮扶行动，推出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免费赠送的大型福利活动。
2: 皇宫汉方膏携手同仁堂冬虫夏草两大珍品联合治病，活气、活血、活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以强大药效击穿慢病壁垒，根除顽疾，为患者点亮康复之光，一次选择，终身受益。具体活动内容如下：
3: 活动一，订购一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1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2瓶。
2: 活动二，订购2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1克1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5瓶。
3: 活动三，订购3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1克1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10瓶。
2: 重要提示，本次活动全国限额仅10000名，名额抢空，立即恢复原价。老慢病患者务必抓住这次宝贵的机会，全年仅此一次，过期不候。
1: 温馨提示，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开展的全民健康帮扶行动，按周期申请，在享受1克1块钱的优惠基础上， 免费再得2瓶、5瓶、10瓶不等的。

0: 汤、冬虫夏草胶囊，多订多得，全家享用，限时限量，送完即止。抢订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我今天呢是来给您报喜的。哎，您说的这个生物新药啊，皇宫汉方膏啊，我这才用上了短短的也就两天的时间。
2: 嗯，
1: 哎呀，这个效果，哎呀，真的太让我惊讶了。
2: 哎呦，是吗？用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没让你失望是不是呀？
1: 是啊，哎呀，我跟您说呀。当时吧，我也就想啊，先试试吧。没想到这回真是对了。就是这个活动啊，我想啊，再定三个周期的。能给我呢，能多给我呀这个10瓶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这1分钱都不花呀，白送的不是吗？
2: 对。
1: 哎呀，我现在吧，就是想啊，让我老伴也用上。你别说这一克吧，1块钱的这个价格了，你就是原价700多一盒。就是我借钱我也得用，这真是治病救命的好药啊。
2: 你说的都是大实话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被称为是骨病的克星，心脑的再造者，血液的净化机。尤其是你用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2天，咱们就见效了呀，自己亲身体会到真功实效。而且你别忘了，跟汉方膏一起用的还有免费送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呢，这俩搭配着用，那效果可是1+1=2的黄金组合呀，见效快，恢复稳，比单一种药啊强太多了，比我跟你说10句100句都要强，是不是呢？
1: 是啊，是啊，所以吧，我还想啊，再订一份给老伴也用上。我用这个皇宫汉方膏啊，搭配着这个送的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吃了当天吧，就觉得这个肚子里边啊，一股子热气儿啊就上来了。哎，这个肚子咕噜咕噜直响啊，哎呀，还放了好几个臭屁。哎，我跟您说呀，常老师，我这个肚子吧，就肿胀啊，这得有5-6年的时间了。哎，你啥药吧我都用过，你像什么补五脏的、调阴阳的，这都用过。哎，但是吧，总不见好，老是反反复复的。但是这个皇宫汉方膏搭配了虫草胶囊啊，你看我就用上当天就让我肚子也就不胀了，哎，通了气儿了也，哎呀，我感觉吧这玩意儿真是，哎呀，太霸道了，这浑身上下也都舒服了。这回
2: 你看看，你看看，咱们用上皇宫汉方膏，再搭配上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之后，你所体会到最大的特点就是见效快。那这同仁堂冬虫夏草啊，它可不是普通的虫草，是源自海拔38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呀，是纯正的虫草，采用国际低温发酵技术提炼的，里面有虫草 SOD 端粒酶，还有虫草酸、虫草素，是原草效果的7倍多呀，专门帮着清血毒、提免疫，跟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这么一打呀，清毒更快，修复更彻底。那么后期啊，还有什么变化的？你再给我说说。
1: 用完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去厕所吧，这个大便就畅通了。哎呀，之前吧，我这不还有脑梗呢嘛。那时候吧，就给我送到医院也是及时，没落下什么后遗症，就是吧，经常的这个手啊有点麻。脑袋呢？也是昏昏沉沉的，哎，但是你看这两天，这个汉方膏加上这个虫草胶囊的一起用，哎，我就感觉我这个手麻呀也有缓解了，脑袋迷糊吧，照之前也减轻不少，不像过去吧那么糊涂了，另外呢，我还发现我的记性还好了呢，你看吧，今天早上吧，老伴让我去买菜，哎，这放在以前吧，也都得跟我说好几遍。让我买啥我都是记不住，哎，这回他就说一遍，哎，我把这菜都买齐了，一样都没落下，哎，你说奇怪不奇怪？
2: 我跟你说啊，一点都不奇怪，你的这个脑细胞呀，那有活性了，知道吗？这就是咱们汉方膏， 和咱们冬虫夏草胶囊的双重作用。那么汉方膏里的活性生长酶呀，能修复受损神经，就像把断了的电话线呀得给你连上啊。那虫草胶囊里的 SOD 端粒酶呀，给脑细胞补氧，得清垃圾，让脑细胞吃饱饭呀，它不就能干活了吗？对不对呀？
1: 对对。
2: 再加上呢，冬虫夏草帮着增强免疫，巩固修复效果，防止神经再次受损。我跟你说啊，后遗症会一天比一天吃的效果好，这是必然的。因为很简单呀，就是我们的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之后，以后不会再梗了，不会再血栓了。
1: 是啊，这回啊，我这个心里这个大石头啊，哎，也算落下了。哎呀，真的是特别感谢你啊，常老师啊。
2: 嗯，我替你感到高兴。要不然啊，咱们说这个世界权威的医学界，为什么管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叫心脑再造使者，叫血液净化剂？因为它作为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一定要记住它里面所毒含有的溶酸酶、净血酶、稳压活性酶，专门能够啊溶解我们血管血液里边多余的，像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或者说那个要命的还有血栓斑块，再加上免费送你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里边的虫草素能激活全身免疫细胞，帮着吞食血管里的垃圾，分解呢硬化斑块，相当于啊给血管做了个深度大扫除。那么这些垃圾啊，它就像蚂蚁盗洞一样，快速的就溶解了，血管就畅通喽。那你心脑不就复活了吗？哎，继续用90天下来，临床的症状就完全消失，然后你再巩固上3个周期，咱们呀就完全可以停药了呀。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常老师。我呢还想啊再订一份啊，3周期送10瓶那个同仁堂从那个冬虫夏草胶囊的。这个听你今天说这个活动名额马上就要没有了，就剩1000多个了，所以说我得赶紧订上啊。
2: 对对，立刻马上下手，再晚会儿呢就没名额了，能不能撑过今天我都不好说，赶紧去落实吧。
1: 哎，好好，那我就抓紧去打电话去赶紧订上。别的我啥也不说了，常老师，就是感谢您呐，等我彻底好了啊，我这当面啊好好的谢谢您呐。
2: 哎呦，你别客气，那我们先聊到这儿，再见。
1: 哎，好的，再见，常老师。
0: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看得出来，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效果实实在在，也难怪大家都在抢名额，10000个援助名额申请完毕，立即恢复原价。还没有抢到名额的家人们要抓紧行动，早用早受益，早用早健康。抢订热线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抓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常老师你好啊。
2: 哎，你好。
3: 哎呀，常老师，哎呀，我也后悔了，我就买了1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的汉方膏啊。这送了2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药啊已经都给我送过来了。还是按着1克1块钱的价格给我的。拿了药啊，我一直就算呐，我说比我以前买的任何药都便宜，关键是管用啊。哎，我想着你们以后肯定是不会有这个优惠力度这么大的活动了。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我想再订点。现在还能不能报名呢？啊，常老师。
2: 这么说吧，现在报名呢还有机会，但您呢稍微晚一点，啊，稍微一犹豫，或者说呢，我再想想，没成，那就不好说了。咱们这次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优惠力度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以后再也不可能再有了。退1万步的来讲，就算以后再有，你的病能等吗？现在咱们拿3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就能免费获赠10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1瓶可是60粒呀， 所以说呢，第三个。

0: 这个优惠力度它是最大最合算的。这力度啊多大呀，你拿两个周期就免费送你五瓶，咱们实事求是的讲，那么皇宫汉方膏里含有909种高级复合酶，还有虫草胶囊里的高活性 SOD 端粒酶，这些啊前沿的准字号生物用上了，把病治到病根上，那你以后啊就不用再担心什么心梗啊、住院呀、脑瘫呀、腿脚不好啊，这些操心事儿了。那么你可以安享晚年生活了，对不对呀？
1: 哎，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常老师，我今年都快70了，高血压有十来年了，心脏也不好，还得了黄斑变性，眼睛看东西也不行，看啥呀都是东倒西歪的。
0: 哦，黄斑变性这是非常严重的眼底疾病啊。咱们说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很容易失明，患者会出现看东西弯曲变形的情况，而且这个黄斑部的这个病变呀，在医学上也没有什么特效药啊。
1: 是啊，您说这身体不行，医生病吃的药都太多了，有的还管点用，有的一点用都没有。反正是一直就这么反反复复的，但是生物西药皇宫汉方膏啊，真的跟我过去用的药不一样，效果真的是太好了，见效特别快。这我用了有4-5天吧，我就发现我这个脑袋清亮了，不迷迷糊糊的难受了，而且人也有精神头了，那眼屎啊特别多，但是那个眼睛舒服了不少，真的是没想到这效果还能有这么快呢。
0: 那你看你看，短短几天的功夫咱们就有明显改善，对不对啊？
1: 对，
0: 这就是生物新药的魅力啊。皇宫汉方膏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负责清血毒、修细胞、补能量，与传统治疗方法比较啊，它从根上治细胞，见效呢能不快吗？
1: 是是，对对，就半个月吧，胸口啊就不像以前那么憋闷了，心脏也不发慌了，喘气呢也顺溜了。平时我这个胸口啊闷得不舒服，心跳老是发慌，腿还有浮肿，一按一个坑的。咱这皇宫汉方膏啊用了快20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腿肿啊就消了，吃饭胃口也好了，晚上睡觉呢胸口也不憋了。
0: 变化太大了啊，我告诉你，你那个浮肿消了，这可是大好事儿。咱们有不少的老哥哥老姐姐啊，越到晚间睡觉的时候，这个腿肿的呀越厉害越明显，感觉呀就像穿了一双厚棉鞋一样，下午的时候啊就觉得这个脚啊挤得不行，鞋都穿不上。其实这叫什么呢？我告诉你啊，一般这种情况叫心源性浮肿，就是下肢浮肿的厉害，这就证明啊你心功能不全，心肌细胞严重受损，体内活性酶啊严重不足了。但你看咱们用皇宫汉方膏啊，浮肿啊几天就减轻了，20天彻底消肿了，说明什么呢？说明心肌细胞通过909超级复合酶得到修复了。你想辅酶啊，心肌酶啊，给咱心肌细胞补养赋能啊，受损的心脏功能再慢慢恢复，这就是高科技新疗法909种超级复合酶的强大作用。咱们连吃饭也香了，睡觉也香了。
1: 哎呀，我现在用了有55天了，这眼睛看东西也清楚了，以前吧黄斑变性不敢出门不敢走路，看地上啊咋看都是高低不平的，看门窗户啊都是歪歪扭扭的不直，现在行了，现在看地也平了，看家具门什么的都直溜了，那个血压也平稳了，高压130，低压80啊。
0: 那你原来的血压怎么样，你告诉我一下。
1: 以前不行，以前吃药啊这个血压呢高压还在170，低压100多呢，现在能正常小便了，血压平时呢就这么平稳了。
0: 好，应该说这些问题啊也都改善了，是不是啊？
1: 对，尤其就是平时我爬楼啊 拐弯什么的都没问题。常老师，你不知道，当时我这个高心病啊，医生检查说是再严重就是心衰，得做手术了。
0: 嗯，
1: 那手术费要20万呢。哎，我当时我就发愁，你说咱普通老百姓家庭哪来那么多钱呢？
0: 嗯，
1: 哎，估计是上辈子修来的福，让我遇上了您呢。用上了食物西药，皇宫汉方膏，这病好了，我也再就不用担心了。常老师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您呢。你是我们全家人的恩人呐！啊，
0: 哎呦，这位老朋友，这你太客气了。能给你这么大的帮助，我很欣慰。你的问题啊，多亏是遇上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要不然呢，这后果呀，咱都不敢想啊。你现在这不才55天吗？当你用上皇宫汉方膏，搭配上同仁堂中通下朝。90天的时候，你的血压呀完全就平稳了，浮肿啊再也不会出现了，眼睛的视力呢也能恢复正常，跟正常人差不多。那头青眼花胸闷气短这些症状也都没了。3个周期呢，你那高血压呀、高心病啊，甚至黄斑部的病变呀、心脏不好这些问题呀，咱都能够通通真正解决，那么咱们就可以啊健健康康的多活个10年、20年、30年的，咱们增寿啊，是不是啊？不美就是不活力，那么补虫草 SOD 就是补免疫，双补才是真健康。所以咱加油，继续努力，好不好？
1: 好好好，陈老师，我继续努力。那我抓紧时间再补定2个周期的。常老师，麻烦你给我安排上啊。
0: 好，这会儿呢名额越来越少，能不能撑过今天不好说，赶紧去打电话吧。
1: 哎，好好好，行，那就谢谢常老师了，我去打电话了啊，谢谢，再见啊。
0: 哎，好嘞，保重，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全民健康帮扶行动火热开展中，一克1块钱申请汉方膏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最后的机会，最后的名额，额满即止。活动报名奖励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
0: 哎，你好。
3: 哎呀，常老师啊，可算跟你通上话了，我是河北石家庄。
0: 哎呦，你好，欢迎咱们石家庄的这个朋友。
3: 这个生物 C 药皇宫汉方膏啊，我用了17天了，效果不错。
0: 嗯，
3: 哎呦，这次这个万人援助我又订了3个周期的。哎呦，1克1块钱基础上还白送这个10瓶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
0: 嗯，
3: 哎，我这一算呀，我觉得太划算了。常老师，说实话呀，我呢这第一次啊买的时候呢，真是没有敢买多买，
0: 嗯，
3: 一个呢是那时候吧，真贵也买不起。第二个呢，心里边啊，哎呀，画魂不敢呀。
0: 我明白，我能理解啊，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的结果。但是我想问啊，你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没让你失望吧？
3: 不瞒你说啊，常老师，不但没让我失望，而且呀、啊，我觉得呀、啊，这个是保命药、救命药。
0: 嗯，
3: 说白花了钱再多呢，都值啊，总比啊去医院做手术强。
0: 嗯，
3: 我说这题外的话啊，我身边有个邻居啊，突然心梗了，哎，他还没我大呢，我67，他64，你说一个好好的人呀、啊，说走就走了，就没了。
0: 我也觉得值当，是不是啊？你看你说的。突发心梗人就没了，才64岁，不有那句小品里的话吗？说的是人没了，钱也花了，确实可惜呀、啊。
3: 哎呀，可不嘛，我俩就差3岁，人家呢，他儿子是开飞机的，是机长，人家条件也好，哎，再好呢也没用啊，
0: 嗯，
3: 也没有机会用上咱们这个药，这就是啊命啊。我一听他64岁，哎。说没就没了，我当时啊浑身吓得呀都冰凉冰凉的，常老师啊真害怕呀。
0: 对呀，一生一世草木一秋啊，你看一辈子稀里糊涂就没了，64岁 别人活到84、90岁，甚至说超过100多岁，这相差好几十年呢。
3: 哎呀，可不是嘛，要不说呢，想想都后怕。我原来呀，这病可重了，我有心衰，晚上睡觉总是被憋醒，躺着啊睡觉啊都费劲，都得坐着。平时啊啥都不敢干，这心里边都慌得不行。管心脏的药啊，我可是真没少用啊。青芦塞嗪，罗纳治、卡托福利、美托罗尔，挨个吃了呀，试了呀，好一阵又坏一阵的。这老是啊犯病不稳定，但自从吃上这个生物西药皇宫汉方膏，哎，就跟以前的药不一样了。实际上当天呢，哎呦，这夜里啊喘气啊就舒服的多了，哎呦，没有那么憋得慌了，气儿呢也感觉哎出的匀了，而且身上啊也不发热，躺着呢睡觉啊也没有以前那么费劲了。
0: 哦，我跟你讲啊，这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都含有900多种活性酶，当中像溶酸酶、精血酶快速化开血管里的斑块垃圾，起到决定性作用，给心肌细胞呢进行补养呢，增强心肌活力，所以呢你觉得烦热胸闷才能好的这么快。
3: 是啊，你说这个效果呀还真不敢想象啊能这么管用。我以前睡觉不行，老起夜，醒了呀就别想再睡了。用到第三天半夜就起了一回，回来呢躺下不到2-3分钟就睡着了。哎，用到第五天的时候吧，我明显的觉得身上有劲儿了。
0: 哦，这就是高科技新疗法，补酶活细胞的威力呀。
3: 对呀，尤其是我吃到第17天的时候。哎呦，那就更好了啊！原来我走路啊摇摇晃晃的，好像啊都立不住。哎，你说站也站不稳，立也立不住的。这用了17天之后呢，我就觉得呀、这胳膊腿有劲儿了，就好像啊有使不完的劲儿，人呀、也精神了，干活呀也觉得不累了。昨天呢买了一袋10斤的大米啊，1桶8斤的豆油。哎，老伴儿呢不让我拎着，我说我试试吧，应该没事儿。结果呢从超市啊一直拎到家门口，走了有半个来小时吧。你说我厉不厉害呀常老师？
0: 厉害厉害。
3: 哎，我原来呀可是坐着呀都冒汗，都哎呦都是上劲不接下劲的人。这17天的变化呀，哎呦我做梦都不敢想。我觉得呀这生物西药皇宫汉方膏啊就这么好使，这么管用啊。
0: 好，很棒很棒啊，仅仅17天。判若两人是不是啊？为啥会有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呀？因为咱们皇宫汉方膏精选的是15味道地名贵药材，经过超临界萃取技术提取了909种超级复合酶，那分子结构小啊，30秒就能进入血液循环，10分钟啊就能靶向修复受损细胞，900多种活性酶各司其职。有清血管、修细胞、强免疫、补能量，才能让你17天就有这么大的变化。这次啊，你又定了3个周期，还能免费获赠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那10瓶，这二者搭配呀、那威力非同凡响啊。那么经低温发酵萃取的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还有虫草呢 SOD 端粒酶，遇上咱们皇宫汉方膏909种活性酶啊，直接形成清修双护的黄金组合。一边是呢咱们909种复合酶快速溶解血栓斑块，修复受损心肌细胞，激活身体的自愈力；一边呢虫草活性成分深度滋补元气，增强免疫屏障，给细胞呢持续赋能，那清除更彻底呀、修复更高效啊，养护更全面，这就是1+1=2的效果，直接让您的身体问题啊从根源上得到彻底康复。那继续用吧、哎，能赶上全民健康帮扶行动，1克1块钱，申请3个周期，你是非常幸运的。希望你在以后的日子里身体越来越健康，生活越来越幸福，效不更方，期待你有更好的恢复，好不好？
3: 哎呀，谢谢你啊，陈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呢，第一呢是说感谢你，哎呀，再一个呢，我想定一个周。

0: 期的，听说呀没有名额了，我妹妹在国外，她不知道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呢也给她定一个周期的。
1: 可以的，一颗一块钱呀，只有这次万人援助行动才有这机会申请。哎呦，要是在国外买的话，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可是一颗要是99美元呢，贵很多呢。那你在国内买呢，给他邮寄花的邮费也合适呀，那你赶紧去报名吧。
0: 哎，行行行，谢谢你啊常老师。
1: 好，咱们就说到这儿，祝你和你妹都能早日康复，再见了。
0: 再见了。
2: 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分子小，见效快，适合一体多病、久治不愈、年老体虚的中老年人服用。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仅限10000名额，报名从速。活动报名奖励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常老师，我听节目里面说这次的活动力度这么大，当时我都不敢相信啊。本来嘛，就是一克一块钱，这个就是已经够便宜的了。现在还说是，现在还免费赠送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我想申请一份。
1: 名额越来越紧张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是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已经进入倒计时的阶段了。你现在预定啊，应该还来得及。你什么情况？你抓紧告诉我。
3: 哎呀，常老师，我有骨质疏松，就是腰间盘突出、脑慢支、肺气肿，这个两条腿啊也发沉、发肿、发胀，摇一下就没劲儿，这个腿呀、好像都是假的，不是自己的一样。
1: 我跟你说呀，那你就是腰椎压迫神经了呀。
3: 对呀、常老师，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还有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我用了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效果，你请给我讲一讲。
1: 哦，我这么跟你说吧，
3: 啊，
1: 它不是止痛药，但它胜似止痛药，不光见效快，关键是呀、它治病治根儿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从15味道地药材当中通过陈化发酵，获取了药物活性小分子，再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出人体所需要的超级复合酶，这900多种活性酶呀、再搭配上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发酵后的像虫草酸、虫草 SOD、端粒酶的威力，那一个靶向修复骨骼神经，一个增强免疫，给身体赋能，双管齐下，你的问题啊，当天用，当天就有效果，让你腰痛减轻。腿麻改善，喘气舒服，咳嗽减少，一个周期用下来呀，那咳痰少了，呼吸顺畅了，骨密度恢复正常了，腰疼腿麻消失了，平躺着也能睡觉了，再也不憋得慌了，那睡得也特别香。2到3个周期呀，你的问题都能解决，跟咱们正常人一样，气脉顺畅，说话有底气，声音洪亮。其实呢，大家在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在搭配免费送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的时候啊，这组合能发挥出一清二修三再生的强大作用。你把这几个字啊写下来，一清二修三再生。那么皇宫汉方膏里啊，900多种活性酶，能清除血管垃圾，修复受损细胞，再生组织活力。那么虫草胶囊里的虫草多糖、虫草素能增强免疫屏障，补心肺元气。所以说呢，像有的人说吃不好、排不畅、睡不着，身上没劲儿啊、头晕迷糊，这些症状用了之后啊，马上就能改善。你包括大小便的问题、睡不着觉的问题，在这对黄金组合面前呀，那都是小问题。你有个代表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这个骨病啊，你本身是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压迫到了坐骨神经。那

0: 有韧带，还有滑膜呀，这些哪一部分不是由细胞构成的呀？那生物性药皇宫汉方膏当中含有的胶原蛋白酶、腔骨细胞酶，还有呢髓质酶，这些成分能干啥呢？能修复受损病变的间盘髓核啊，咱们逐步通过活性酶得到了濡养和恢复，再加上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里的 SOD 端粒酶，就能给骨细胞呢补充营养，增强骨骼的免疫力，防止骨病反复。所以说呢，有腰腿病关节病的用上这对黄金组合，从来就没有让大家失望过
1: 啊！听你这样一讲，我还真的是跟过去我用了一样的那么多的药治疗我的病完全就不一样。
0: 那肯定啊，我刚才说了一大堆了，这是高科技新疗法，现代医学最前沿的生物新药，你就放100个心，这对组合治疗您的问题手拿把攥呀，不在话下，用2到3个周期就能好。不好，我对你负责到底，好不好？
1: 行行行，常老师，反正是一颗1块钱，我信，我现在就定，我要定3个周期那一档的，还白送我10瓶这个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那一个，哎，这个送的也最多啊，我就定这个最大档这一个。
0: 好，你现在赶紧去落实，名额最后啊争取阶段了，马上就没了呀，赶紧的吧。
1: 行行行，唐老师，那我用了一段时间，我再给你汇报好消息。那谢谢你了，唐老师。
0: 好，用一周啊，给我回个电话，我听你好消息。再见。
1: 好，再见了，唐老师。再见。
2: 温馨提示：为助力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摆脱一体多病的折磨，国药准字号皇宫汉方膏重磅推出全民健康帮扶活动。活动一。订购1周期皇宫汉方膏，在享受1克1元特惠价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2瓶。活动二，订购2个周期皇宫汉方膏，在享受1克1元特惠价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5瓶。活动三，订购3个周期皇宫汉方膏，在享受1克1元特惠价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10瓶。特别提示，本次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优惠力度大，参与的听友多，现在活动名额所剩不多，即将结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
3: 北京时间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5: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衫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稀世珍品虫草王，滴滴浓缩赛黄金，边疆亲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益气生津，能补诸虚百损。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精选15味名贵药材，经陈化发酵激活药效，萃取909复合酶，用大自然野生名贵药材与科技之力合力攻坚，突破慢病反复难题，守护患者身心安康。
2: 为回馈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重磅开启全民健康大帮扶行动，推出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免费赠送的大型福利活动。
1: 皇宫汉方膏携手同仁堂冬虫夏草两大珍品联合治病，活气活血活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以强大药效击穿慢病壁垒，根除顽疾，为患者点亮康复之光，一次选择终身受益。具体活动内容如下。
2: 活动一，订购一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两瓶。
1: 活动二，订购两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5瓶。
2: 活动三，订购三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10瓶。
1: 重要提示，本次活动全国限额仅10000名，名额抢空，立即恢复原价。老慢病患者务必抓住这次宝贵的机会，全年仅此一次，过期不候。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常老师，我看您今天的状态不对呀，眼睛通红，嗓子都哑了，您这是怎么了？上火了吗？
3: 实话实说，我这段时间呀都没睡好觉，确实上火。这火从哪来呢？我告诉大家，因为这次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开展的全民健康帮扶行动，报名参与的家人呀太多了。另外，这次给大家提供的冬虫夏草的数量极其有限，非常珍贵，这是我要重点说明的一点。这个冬虫夏草啊，可不是大家平时见到的什么蛹虫草啊、什么北虫草啊这些市面上常见的虫草。那么虫草呢，和冬虫夏草是不一样的，我们给大家的可是来自同仁堂的冬虫夏草，源自3800米的青藏高原，号称雪域高原神奇藏药，其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虫草 SOD 呀、端粒酶远超虫草本身的功效7倍以上，是修复细胞、清除自由基、调节人体脏腑功能的珍宝药材。所以有了它呀，再加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这样的帮扶力度，这活动进行到今天呢，我不得不跟大伙说声抱歉了。全民健康帮扶行动马上就要结束了，限额10000名，到今天仅剩最后的332个抢购名额了。很多没有报上名的听众朋友啊，都在向我诉苦啊、请求啊，都说这个名额呀太稀少了，希望我呢无论如何想办法也要帮帮大家。大家的苦、大家的难我都看在眼里，也挂在心上，这都是我的责任和使命感呀。我钻研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也好，或者说给大家送的同仁堂冬虫夏草也好，就是想把传统养生智慧和现代科技结合的好东西带给大家。目的是什么呢？ 不就是在帮助大家解决难题，让大家更快更好的来获得健康吗？但如今就这些药量，这个情况我也是无能为力呀，我心里特别着急，我怕重病大病的患者再错过这最后的机会，但我现在实在没辙了，只能劝大家珍惜最后332个名额。申请到了，我为你们高兴鼓掌，申请不到的也别埋怨我，我是真的尽力了。至于具体的政策，我还是和大家介绍一下，大家一定了解清楚。那一次性购买皇宫汉方膏一个周期，在享受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免费再得同仁堂冬虫夏草两瓶，一次购买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两个周期，在享受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免费再得同样的同仁堂冬虫夏草五瓶，一次购买皇宫汉方膏三个周期，在享受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同样免费再得同仁堂冬虫夏草十瓶。时间宝贵，大家抓紧呀，与场外联系落实报名。
0: 常老师，我现在特别能体会您焦急的心情，当然也感谢您为我们这些重病大病的患者所做的一切，无论是一克一块钱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是道地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都太珍贵了，对重病大病的患者来说太重要了，大家一定要及时的行动，别辜负了常老师的一片良苦用心呐。
3: 是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啊，对于那些患病多年，经过长期传统治疗，大量啊反复不科学用药，导致细胞灵敏度啊严重下降，体内的这些毒素垃圾自由基常年追击代谢不掉，排不出去的重病大病患者来讲啊，的确太重要了，它配合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起到增效的作用，就好比啊西游记里孙悟空得了如意金箍棒一样，大家身上的病是不是像妖魔鬼怪呀，折磨的人呀生不如死，如果治疗方法不对，没有解决细胞，清除自由基，这些根本问题呀，你就无法把疾病给铲除。而我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就像一支特种部队，传承中医药精华，集结汉方十五味天才地宝，通过陈化发酵药物精华，结合超临界流体萃取909种超级复合酶，进入人体后啊，哪里有问题就针对哪里进行调节，通过900多种活性酶的激活修复再生，使身体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90天细胞再生，90天血液干净，90天脏腑功能恢复，细胞焕新，重获健康。这相当于啊，在不手术的前提下，为你换上了全新的组织器官呢。现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这个孙悟空啊，又有了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个如意金箍棒，合二为一。那你想啊，本领是不是就翻倍了？可以说是上天入地，更加无所不能了。放在疾病治疗上，就是见效速度更快，治疗周期更短，康复更彻底。比如原来用药，可能啊需要几天，甚至十几天才能见效。现在有了同仁堂冬虫夏草了，用药当天呀，就能明显感觉到，哎，病症减轻，原来可能需要3-4个周期才能康复的，现在2个周期、3个周期就能达到完全治愈的效果。那么这些对比呀，这些数据不是我随口说的，都是经过临床对比得出的结论。当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通过低温发酵萃取呀，虫草 SOD 端粒酶和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结合到一起， 我们发现了神奇的治疗效果。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个特别的临床案例。这个朋友呢，他叫曹德贵。说到曹德贵，他这一辈子啊，的确不容易。早年为了供孩子读书，给老伴儿治病，常年在外边啊跑运输，开叉车呀，风里来雨里去，硬是熬垮了自己的身子。后来老伴走得早啊，他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好不容易把孩子拉扯大了，自己呢却落下了一身的病根。这些难处啊，他以前很少很少给旁人提，直到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临床征集体验用户的时候，他挺幸运的，被选为了临床对象。当时呢，他是红着眼眶子啊，说了自己的情况，就盼着能争取一个名额，摆脱这病痛的折磨。曹德旺啊，当年58岁，年轻时啊，透支身体太厉害，加上年纪啊，逐步越来越大，身体啊早就垮了。慢性支气管炎拖了十几年，一到秋冬啊就咳得直不起腰啊，还有严重的慢阻肺，稍微一动就喘不上气儿，心脏也不好，心肌缺血，心律不齐，那是家常便饭。前两年冬天，他因为慢阻肺啊急性发作，住进医院了。医生说他的肺功能啊已经损伤了大半了，就算出了院以后也只能啊靠吸氧来维持了，基本离不开病床了。那曹德贵心里想清楚啊，自己这种情况，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是对症的好东西啊，所以出院后第一时间他就用上了。一般像这种慢性呼吸疾病，各位听好了啊，大家听好了，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之后，一个周期左右就能明显感觉到咳嗽减轻，呼吸顺畅些，慢慢的能下床走两步。对于这个改善，曹德贵的儿子呀已经特别知足了，逢人就说幸亏有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要是按以前的老法子治的话，再治个两三年也未必有这样的效果。但对我来讲，这远远不够啊，尤其是曹德贵一辈子要强，哪能甘心就这样躺在床上呢？嘿，他总说自己还想看着孙子考上大学，还想出去逛逛呢，看看这几年城市的发展变化，谁能忍心看着一个为家操劳大半辈子的人被病痛困在方寸之间的呢？说实话，他就盼着能把病治好，好好享几年清福，这份心愿呀太实在了。所以呢，他就特别想一步到位的彻底好起来，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都要实现这个目标。已经看到希望了，看着他恳切的样子，我有理由不答应吗？不可能啊。当给曹德贵调理的时候，我们同步做了细胞活性和肺功能的

0: 中检测，没有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的时候，曹德贵呀，因为细胞灵敏度太低，就算把皇宫汉方膏和止咳平喘的药一起用，肺功能指标呀，也只能维持在正常水平的30%。那血氧饱和度呢，常年在85%上下徘徊，稍微活动一下，就会跌到80%以下。那憋的呀，满脸通红。通过细胞检测仪能看到，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进入人体后，细胞吸收药物成分的速度特别慢。可当同时用上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它里边的虫草啊 SOD 端粒酶和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提取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啊配合调理之后，当天就测了血氧饱和度啊，就回升到了92%。肺脏的功能它指标呀也提升了38%。那细胞吸收药物的速度明显加快，不再是慢吞吞的样子。联合调理15天之后，曹德贵的血氧饱和度稳定在了95%。肺功能指标提升到了45%。细胞对药物的反应速度更是快了一大截。那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活性成分一进入人体后，就被细胞高速吸收，发挥调理作用。曹德贵这时候不仅咳嗽少了，还能自己下楼在小区里走一圈，精神头啊也足了，脸上呢终于有了点血色。用药90天后，曹德贵的肺功能指标提升到了65%，血氧饱和度稳定在了98%，和正常人没两样。现在4个周期用完，他不咳嗽不气喘，每天早上能去公园打太极拳，逢人就说自己又活过来了。可以说通过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和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的协同作用，曹德贵的调理见效速度和周期都缩短了1半以上。这对于一个被慢性病折磨了几十年的人来讲啊，简直就是个奇迹。看到这样的效果，曹德贵握着我的手啊，激动的半天说不出来话。他跟我说啊，说常老师，以前我总觉得这个病啊，它是治不好的，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是你们让我重新活了一回，现在我才明白，好药配上好方法真的能救命啊。哎呦，说的太对了，好药配好方，发酵吃虫草吸收疗效好，配合汉方膏科技新疗效。因为这是为患者点亮希望的灯，为大家健康保驾护航。唯一遗憾的是啊，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的萃取工艺太复杂，原料呢又极其珍贵。汉方膏厂家老总啊也是尽了最大的努力，这次帮扶行动也只能帮大家申请有限的名额，想让所有需要的患者都用上根本不现实。我们只能啊优先派送那些肯抓住机会、动作快、下手快的家人，包括一体多病、久治不愈、重病大病的中老年人，让他们先用上。他们常年与疾病做斗争，身体早已经是伤痕累累，家庭是受尽拖累，急需提升健康质量，从人体根本上来修复细胞、再生细胞，提高细胞自身的灵敏度，清除体内堆积的自由基以及各种药毒、脂毒、痰毒、淤毒、血毒等各种毒素垃圾。有了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就能够更快的改善病症，显著缩短调理周期。这既解决了病痛的折磨，也能为很多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家庭啊省下一大笔的治疗费。那你想想啊， 少调理一个周期就能少花一分钱呀。那重病患者的家庭哪个容易啊？省下的钱能给孩子多买几本新书，能给家里添点米面油，能让日子过得宽裕一点，多好啊。所以讲到这儿呢，我再次叮嘱大家，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开展到现在，就剩下最后332个帮扶名额了。现在多说也就这眼前几个小时的时间，这个时候呢，大伙一定要抓紧时间把名报上。好，看了看时间呀，哎呀，说的也不少了。最后呢，我再次祝福大家都能报名成功。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有请热线了。
1: 稀水珍品虫草王，滴滴浓缩赛黄金，边疆亲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益气生津，能补诸虚百损。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精选15味名贵药材，经陈化发酵激活药效，萃取909复合酶，用大自然野生名贵药材与科技之力合力攻坚，突破慢病反复难题，守护患者身心安康。
2: 为回馈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重磅开启全民健康大帮扶行动，推出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免费赠送的大型福利活动。
1: 皇宫汉方膏携手同仁堂冬虫夏草两大珍品联合治病，活气活血活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以强大药效击穿慢病壁垒，根除顽疾，为患者点亮康复之光，一次选择终身受益。具体活动内容如下。
2: 活动一，订购一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两瓶。
1: 活动二，订购两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5瓶。
2: 活动三，订购三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10瓶。
1: 重要提示，本次活动全国限额仅10000名，名额抢空，立即恢复原价。老慢病患者务必抓住这次宝贵的机会，全年仅此一次，过期不候。
3: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在此紧急提醒所有的家人，经过几天的报名申请，目前全民健康帮扶活动名额仅剩最后的332个，活动即将结束。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开展的全民健康帮扶行动，按周期申请，在享受一克一块钱的优惠基础上，免费再得2瓶、5瓶、10瓶不等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多订多得，全家享用。现在活动名额仅剩最后的332个，活动即将结束。希望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要珍惜这万分难得的康复良机。活动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马上来接通第一位热线上等待的朋友。你好。
4: 喂，你好，你好，你是常老师是吧？
0: 哎，这位朋友你好，欢迎你，别着急，有什么需要呢你尽管讲。
4: 哎呀，常老师，真的是您太高兴了，终于啊和您说上话了。您不知道啊，常老师啊，我这心里头啊憋着一肚子话呢，跟您能说上话别提多高兴了啊。
0: 好，全国10几亿人，咱们能在这条热线上再次相聚，这就是缘分，我也非常高兴，特别开心。
4: 哎，是是是，常老师啊，我就觉得啊您这人呢心眼是真的善良啊。您说说，咱们老百姓最怕啥？其实啊，老百姓啊不愁吃不愁穿，最怕得上大病。
0: 嗯，
4: 明知道有好药能治，可就是咱们治不起呀。你看常老师，就说那个生物酶制剂吧，一针啊就要上千块钱。
0: 对，
4: 还全是国外进口的。咱们一个普通家庭啊，谁能扛得住这个花销啊？
0: 嗯，
4: 肯定不一样啊，常老师。你从国外学成归来吧，费尽了千辛万苦，硬是把那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带回了国内，一下子就把这遥不可及的高价生物药给俺们老百姓啊降到1块钱一克了。常老师啊，别人不服啊，我是真服您了，您真的为我们着想，您太厉害了。
0: 哎呦，这个可不敢说都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这生物新药汉方膏，实话实说，确实是我在国外学习生物萃取技术时研发出来，一点不假。但是能把它带回国内呀、啊，还能以这么亲民的价格送到大家手里，这离不开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也离不开生产药厂的真诚奉献，更离不开所有工作人员的日夜奔波辛苦付出，这一切来之不易呀、啊！要感谢每一个为此付出的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所有人共同的付出和希望。我们就是要让所有家人都能用得上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那么能够摆脱疾病的困扰，那么恢复健康，不能再走老路子，再走弯路子，更不用再花那些冤枉钱了。
4: 哎呀，常老啊，您说的太好了，说的太对了啊。常老师啊，要是早些年啊、我就能用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我也不至于啊遭那么大的罪了啊。
0: 嗯，
4: 那个时候啊，我查出来了心梗啊，心血管堵了70%了。
0: 哦，
4: 大夫说来说去啊，说除了支架没有别的办法，不做支架的话，随时啊他都有生命危险呀。哎呀，我一下听着啊，这个心理负担特别重，吓得我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啊。
0: 嗯，
4: 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啊，心啊都揪成一团了。后来手术是做了，可是术后恢复的也不好，一年多呀都不敢吃饱饭。完事儿吧，这前胸后背还疼，上不来气儿。还有呢，吃抗凝药吃的我胃总疼，还睡不着觉。眼见这身子骨啊一天比一天弱了，钱呢也花了好几万。对，也瘦了个辫子。哎，那个时候啊真是愁啊。孩子他舅啊那时候在国外打工，那我就听他说过，国外有那种用活性酶治病的方，效果好，恢复还快，专门治细胞。哎，有好多心脑血管的病人用了都不用手术，就是啊价格啊高的吓人，根本就不是咱们普通人能够碰的。哎，这不后来呢，我听说您回国了，还带来了最新的科研成果。就是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连着打了3遍电话去买了2盒试试。哎呀，结果您猜怎么着，这药效果真的太好太好了。
0: 嗯，
4: 用上当天吧，我胸口闷啊就减轻了，才用了1周啊，整个人的精神头啊就完全不一样了，喘气儿还越来越顺畅了，心慌啊胸闷啊这些都好了，也能下楼慢慢的溜达，胃口也开了，现在刚2盒吃完。以前你看我啊，浑身没劲儿啊，动不动啊就喘的毛病彻底消失了。
0: 嗯，
4: 我一看效果这么好，昨天呢我又订了3个周期的，还是1块钱一克的惠民价，亲民价，太好了。但我没想到的是什么呢？还额外赠送10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这宝贝啊可是个好东西啊，比啥都值钱。您不知道，常老师，以前我大姐支气管炎挺严重，就用这个调理的很好，人家条件好。大姐夫是个干部，
0: 嗯，
4: 那时候吧，咱们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哪敢想自己也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呢？
0: 好，能赶上全民健康帮扶，还申请到了第3档补贴，那可都是幸运呀、啊！这可是最合适、最划算的一档，错过了可能就太可惜喽。
4: 对对，就是错过，真的太可惜了。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呢，一直来好好的要谢谢您，常老师。
0: 嗯，
4: 您是给了我2次健康的机会呀、啊。二来呢，我想给我家孩子再第一个周期的，孩子今年42岁了，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
0: 嗯，
4: 可是身体啊透支太厉害，遭够了。总说给我老说头疼的厉害，血压也高的吓人，数值一上来吧，头晕眼花的，站都站不住啊，失眠更严重，整夜整夜的睡不着。白天上班没精神，干啥都提不起劲儿。
0: 嗯，
4: 肠胃啊更是老毛病了，吃点东西就胀气不消化。还有呢，慢性肠炎，稍微吃点好吃的，凉的辣的油大的就拉肚子，整个人啊折磨的是面黄肌瘦的， 我看着呀，风一吹都快倒了，成了塑料体格了，看着心里心疼啊。
0: 嗯，那可得赶紧去订啊，今天可是最后的机会了，名额就剩300多个，手慢了就没了。他这头疼啊，血压高啊，失眠呀、啊，看着是三样事儿，其实根源都在一处，那就是细胞病变、代谢紊乱、脏腑失调。生物性药黄喉汉方膏啊，它的核心就是通过超临界萃取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这是从根源细胞上治疗调理。那再配上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这可是锦上添花的宝贝呀、啊！冬虫夏草最擅长的就是益气补虚、滋养脏腑。您家孩子身体亏虚这么久，光靠调理还不够，还得补。发酵后的冬虫夏草呢，虫草素修复受损的肠胃黏膜，让脾胃的消化功能逐步慢慢恢复正常。以后吃东西啥的呀，也不胀气，也不胃疼了。还有呢，咱们虫草 SOD 端粒酶呀，能清除他体内多余沉积的那么多的自由基，化整为零，代谢掉，净化体质，帮着身体啊把亏空的底子一点点补回来，那孩子的精气神啊，哎，自然就提上来了。这俩搭配在一起啊，那就是天作之合，双管齐下。那你想想，用一段时间后，孩子的血压慢慢的平稳了，再也不头晕眼花了，晚上能睡个好觉了，那黑眼圈子不就慢慢没了吗？能吃能喝了，营养吸收好了，整个人的体质就能提升一大截。最关键的是不再遭那些罪了，不用天天大把吃药，就靠咱们生物新药、高科技新疗法就能把身体一点点养回来，这才是咱们老百姓当下要走的健康之道啊。
4: 太好了，您说的太对了啊。哎呀，可惜的就剩这点名额了，那常老师啊，我就赶紧去定了，不跟您多说了，常老师。谢谢您啊，等孩子吃上以后啊，有啥问题啊，让他亲自给您打电话，谢谢常老师了啊。
0: 哎，好好好，没问题，赶紧去落实，名额眨眼就没了，抢没了那活动就结束了。
4: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张老师，再见了啊。
0: 哎，好的，多保重，再见。
4: 哎，再见。
3: 好的，再见。紧急提醒所有的家人，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开展的全民健康帮扶行动最后的300多个名额马上抢完，还没有申请活动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好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查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给我讲讲。
5: 哎，常老师啊，我打通电话吧是有事求您帮忙呀。但是我是听您嗓子都有点哑了，你可得注意那个多喝水啊，常老师。
0: 谢谢谢谢您的关心啊。这两天啊，哎呀，有点着急上火，主要是这次全面健康帮扶活动啊，给大家带来的实惠太大，名额太少。截止到当前来讲的话，最后不到300个名额了，我怕大家赶不上一颗1块钱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有免费送的同仁堂冬虫夏草，尤其是家庭困难的那些身患重病的，整体负担又很重，能不着急吗？你想想是不是啊？
5: 是是，就是着急。哎，我这不也上火吗？我这知道这个名额就剩这么点儿，然后我刚才这就打电话，我想申请2个名额。哎呀，一直我就打不进去呀、啊。你说这之前1块钱一克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我愣是那个没申请到。这回吧，这不但是继续给我们带来1克1块钱的实惠，还在这个基础上，这免费送这个同仁堂冬虫夏草。哎呀，所以说这回呀，我这头拱地我也得看家上啊，常老师，你可得帮帮我呀。
0: 好好好，你别着急，你是哪的呀？说说您的情况。
5: 哎，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之前呢是那个花园下买的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哎呀，别提那个多心疼了，常老师啊。你说贵是真贵哈，但是它，哎呀，确实是真好使。到今天吧，我也不后悔，钱花的值。 我啥情况呢？我是2017年的时候查出来的这个高血压。起初呢，我吃那个利血平吧，感觉还行。
0: 哦。
5: 哎，后来呢，我就换成那个

0: 卡托普利以后，血压吧维持在就是高压是140，低压是85。
1: 嗯，
0: 但是咋弄那个脑袋，总是觉得那个难受。这不医院呢说我这个脑血管狭窄。
1: 嗯，
0: 哎呀，我那会儿我就是脑袋要是疼起来，那真是就感觉好像戴了个那个紧箍咒似的，抓着脑塞的。完了，那脑袋里面就是那个嗡嗡响，还有这个耳鸣的现象。就这个太阳穴吧，就是到耳朵那一块儿。哎呀，有时候就感觉好像要那个爆炸了似的呀。
1: 哦，除了降压药，你还用过别的调理方法吗？
0: 我还吃着那个阿司匹林和那个中药嘛。
1: 嗯。
0: 就是每年我都定时去那个医院输两次那个扩张血管的那个液体。
1: 哦。
0: 啊，完了还做过那个血液过滤。反正是钱是没少花吧。都是就是好一阵儿，哎，没多久就又不行又复发了。
1: 嗯。
0: 完了，我这个消化还差呢，这个胃里面吧，哎呀，总是好像有什么堵着似的。
1: 嗯。
0: 完了打嗝呢，反正是都能反出，就是哎，感觉好像就前两天的饭我都觉得好像能反出来。
1: 嗯。
0: 这不，这个健胃消食片就不离手。还好吧，这遇上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从这个细胞上治病。哎呀，我觉得我这次啊，我才算是那个找对病根了。
1: 说的太对了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它是从病根入手调理慢病，解决细胞病变的根本问题，和传统治疗方法呢完全不同。那你说说你用后的这些效果啥的，给我说说。
0: 嗯嗯，哎呀，我觉得最绝的就是真是它见效特别快。
1: 嗯。
0: 我用上的当天，哎，我就觉得我这个胃里面就好像通气儿了似的。
1: 嗯。
0: 啊，就比吃那个，就是好像吃好几片那个健胃消食片都管用。完了我还有那个，我就感觉我这有胃口吃饭了。
1: 嗯。
0: 啊，你总说这个小分子剂型哈，说，哎，是不是这个原因它才这么快呢？
1: 哎，没错没错，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啊，都含有909种超级复合酶，它的分子量啊极其精微。哎，极易吸收，3秒入体，3分钟入血，10分钟呢能直达病灶。多数患者呀，1-2个小时就有明显的改善，你当天见效就在情理之中啊。
0: 哎呀，真是，反正是越往后吧，感觉这个效果越好。就是用到有个10多天那会儿，
1: 嗯，
0: 我这个胃我就觉得不堵得慌了，这个脑袋吧就好像是那个通透了似的，
1: 嗯，
0: 啊，就它就不那个嗡嗡的响了。哎呀，之前那个脑袋顶上就好像有那个大帽子似的，就是那种那个就是戴帽子那沉重感就没有了。
1: 嗯，
0: 啊，就那个紧箍咒，给我感觉好像就给我摘掉了似的。
1: 好，
0: 现在20天吧，我这个血压稳定在高压是个135，低压就是80-80多点吧。
1: 嗯，
0: 这个后脑勺就到这个太阳穴，我也不觉得那么胀疼了。
1: 嗯，
0: 啊，这不是我自己用着好吗？我就想让我大哥也用上。
1: 哎，那你大哥他是什么情况呢？
0: 大哥吧，他都85了。
1: 哦，
0: 85，这不确诊的是那个帕金森嘛？就是他那个反应特别慢，就是跟他说上十句话，
1: 嗯，
0: 哎，他能接上一句就不错。
1: 嗯，
0: 完了那个脑袋呀、手啊，一天就是总是那个晃晃悠悠的，颤晃。嗯，完了还有他这个膝盖那个关节。哎呀，可怜的，你说说他那肿的，那真是像个馒头似的，锃亮啊！完了，确诊的不就是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吗？
1: 哦，
0: 现在就是严重的，严重到啥程度，就已经下不了地了，自己这上个厕所都可困难了。哎呀，反正是看着真是可遭罪了。所以说赶上这么好的这个福利的话，这个皇宫汉方膏这效果还好。完了，主要它1块钱一克。
1: 嗯，
0: 那个。可比我之前那个买的那是什么那些乱七八糟药合适太多了哈。最重要的是啥呢？这回还有这个免费的这个同仁堂冬虫夏草。之前吧，你说我也没赶上，我真就觉得我亏大了。啊，这回呢，我呢，大哥现在也我这么遭罪这么可怜，我说我也想让他也试试这个，给他调理调理这关节嘛。
1: 你和你大哥的病啊，看着不一样，但是本质呀。都是细胞病，只是细胞病变的类型不同，才表现出不同的病症。只要解决了细胞病变的问题，就能调好。那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啊，当今是最先进的生物科技，摒弃了传统疗法，专门来修复病变细胞的。
0: 哎呀，可不是嘛，我那以前真是用了不少药，试了不少方法，根本就没给我根治。但是这换了这个生物新药，哎呀，我这次我感觉到这啥都减轻了，这不就是找对路了吗？
1: 嗯，你记住啊，活性酶呀、是人体新陈代谢的催化剂，细胞靠酶来维持自己的活性，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啊。这汉方膏啊，通过陈化发酵、超临界萃取，都含有900多种活性酶，能激活、修复、再生全身细胞。90天呢，就能实现细胞再生、血液净化、脏腑功能恢复，相当于呀、不手术能够换全新的组织器官。搭配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发酵后的你像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特别是虫草 SOD 端粒酶，它与呀、那么909种复合酶联合起来，更是一堆黄金搭档，能加速康复速度，缩短调理时间，少吃药，哎，并且呢，更好的是少花钱。
0: 对，
1: 你看你才用了20天，记住啊，用到30天，降压药就可以慢慢减了，那50天呢，就可以停了。那么血压会稳定不反弹，但现在名额呢只剩那不到300个了，就眼前这几个小时的计划，再抓不住的话那就彻底结束了。
0: 哎呀，可不是嘛，那个常老师，就是我打算吧，给我和我大哥各申请3个周期的，我俩呢这一共就白得20瓶的这个同仁堂冬虫夏草呢，多好啊，这可省不少钱呢。
1: 哎，对，你说的没错啊，只要抓紧，名额真的不多了，就这几个小时的窗口期了，错过了再没这个机会了。
0: 对呀，对对对，行，谢谢你常老师，那我马上打电话报名。
1: 好，祝你也祝你大哥都早日康复，那我们再见。
0: 哎，好好，常老师再见，您注意休息啊，常老师。
1: 好好，再见。
0: 哎，
2: 好，再见。最后的机会，最后的名额，活动马上结束，预购从速，抢订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抓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哎，我那是河北石家庄的。别看我是咱新患者呀，哎，我还挺幸运的，生物新药黄国汉方膏啊，我都申请上了，这回是，也报名啊，报了。就是现在呀，还没给我送过来呢。现在是我听说现在这不到了这个活动的最后时刻了吗？就剩最后80个名额了，已经是马上就结束了，是不是？这同仁堂冬虫夏草也没有多少了呀，还能不能有我的呀？现在，这可是关键呐。
1: 好好好，这个你放心，只要你成功报名，参加了我们这个重大疾病特别救助，这同仁堂冬虫夏草啊，肯定少不了你的，肯定有你的，你放心，这个我负责。
3: 哎，那就好，那就好。哎，那我就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1: 哦，那你行，你请给我说说吧。
3: 哎，今年呢，我57了，今年是5年前呢，这不体检检查出来有糖尿病来了。
1: 哦，做的不错。
3: 可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吧，我发现这尿尿这个泡沫呀特别多。我就寻思这是不是有问题了？这是，赶快上医院就做了个检查，结果说呀，尿蛋白有2个加号了。
1: 哦，
3: 当时啊，我吃这个阿贝沙坦吃半片，百灵胶囊呢吃2粒，肾炎康复片吃5粒。
1: 哦，
3: 没过多长时间呢，这个泡沫就发现越来越多了，尿还发黄，味儿也特别大。这腿呀也有点浮肿的情况了，我就开始啊。遵医嘱就开始打那个胰岛素了，就，三餐前打6个单位的门冬，晚上打12个单位的地特。我现在这个血糖值吧还可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大夫也跟我说了，说这属于肾病三期，这可是我最担心的事儿啊，这心里真是又着急又担心的。现在是，这不后来我儿子跟我说呢，他是学医的。他们导师说呀，现在治病啊最前沿的方法呀，那就是补活性酶，治细胞的方法是最科学了。所以呢，我听您介绍生物新药黄国汉方膏，提炼出900多种活性酶，能调理全身的问题。 我一下呀就来精神了，这回事。
1: 嗯，
3: 这方法。

0: 我必须得用上啊啊！现在这个福利力度又这么大，1块钱一颗啊，还免费送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这么好的用药机会呀、啊，那肯定是您也没少费心。真的是太谢谢您了，常老师。
1: 别客气啊，你儿子学医，了解这方面的前沿知识。他说的没错，这的确是到目前为止调理身体最前沿的方法。而且呢，我得给你点赞。你刚才说了，这么先进的治疗方法，我必须得用。这句话说的很好，态度坚决，旗帜鲜明。我们有好方法，可不能错过呀。严格的来讲，咱们这个重大疾病特别救助，一颗就1块钱。那要是都用不上的话，那这样的好方法大家不可惜吗？所以说呢，你有接受新事物、使用新方法的决心，我真的很佩服。所以说，糖尿病要想解决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血糖高的问题，另一个就是并发症的问题，对吧？你光解决血糖高的问题了，不解决并发症的问题，根本行不通啊。
0: 哎呀，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有道理。
1: 哎，另一方面，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都含有的900多种活性酶，能够从疾病的根源胰岛细胞入手，胰岛相关的活性酶能激活再生胰岛贝的细胞，能让体内胰岛素正常分泌，直接参与糖代谢，从根源上稳定血糖。还有这位家人，您记住啊，这款909超级复合酶呀、啊，可以针对于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进行修复和调理。那我过去在咱们节目里也给大家讲过，打个比方，它就像一支特种部队，有专门修复脑血管的静血酶、溶酸酶，有修复心肌的心肌酶和辅酶，有修复眼底的，有修复神经的，还有提升肾脏功能的，总之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只有这样才能把糖尿病的并发症啊这么多的问题得到全面解决。更关键的是啊，咱们这次救助还能免费领到什么呢？同仁堂冬虫夏草，它通过超低温发酵萃取后啊，那药物当中独有的像虫草素啊、虫草酸呀、虫草多糖啊，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那么这些高活性的小分子呀，和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萃取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强强组合，那么攻防兼备，增强体质，补足元气，调和五脏，同时呢对咱们的肾病恢复更是锦上添花。但在这里啊，我得特别强调，务必坚持用够90天。为啥呢？90天一个周期呀、啊、90天之后，各种并发症都会得到非常有效的调理，甚至达到全面改善的效果。
0: 哎呀，是吗？那可是太好了，常老师，得亏你研发这么高级的生物新药啊，这是，要不然还得走老路，甘之不见好，还白花钱。
1: 所以说到这个时候呢，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来调理你的糖尿病，得转变转变观念。糖尿病患者呀，如果还是只靠打胰岛素、吃降糖药，说句不大中听的话啊，就是走进了死胡同，那么最后遭罪的还是自己，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必须转变方法。另外呢，你刚才也谈到把名报上了，这非常好。为啥呢？因为这次机会太难得了，现在已经是活动的最后时刻，仅剩最后100来个名额，马上就要结束，还没报名的朋友得抓紧时间报名，咱们能免费领到同仁堂冬虫夏草。这可不是普通的虫草，哎，不是那些什么雍虫草啊、北虫草啊，它是源自海拔3800米的青藏高原雪域高原神奇藏药啊，它是纯野生的冬虫夏草，大伙一定要珍惜。用它搭配着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来用的话，既能够提升调理效果，又能少花钱，错过了可就再也没有这么好的机会喽。
0: 哎呀，真好啊，常老师啊，我看人家吃了当天都见好， 我也着急啊，巴不得现在就吃上。
1: 别着急，定上了就一定有，用上了就一定好。等用药一周之后啊，想着一定给我来个电话，哎，我看看调理的情况好不好？
0: 哎，必须的，必须的，常老师，您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1: 好，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聊到这儿，祝你早日康复，那我们再见。
0: 哎，好的，谢谢常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一克一块钱申请汉方膏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的机会，只有最后几个小时的申请时间了，额满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常老师。
1: 哎，你好。
3: 啊，你好，你好，可跟你通上话了，常老师。我跟你说，常老师，之前一克一块钱生物西药汉方膏我买了，但没有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这回还想再订上一个周期的，我就要冬虫夏草呢。
1: 哦，你是之前一克一块钱已经申请上了生物西药皇宫汉方膏了，是不是啊？
3: 对，是的，吃了半个月。哎，那效果确实好，比我之前喝的那些中药汤了，吃的那些西药片都管事儿啊，而且还没副作用。哎，我就觉得这高科技的药你研究的真霸道啊，效果真好。
1: 那你之前啥问题呢？现在半个月恢复的又怎么样呢？你给我讲讲。
3: 哎，您不知道我这病可多了，常老师，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骨质疏松，白内障。血压也高，还有腔隙性脑梗，心肌缺血，老是心慌，胸口憋闷，而且还有这个甲状腺结节、肺结节，我跟你说是一提起来就闹心，浑身上下就没有好的地方。还做了两回手术呢，一次就是那个胆管结石把胆摘了，一次就是白内障。你说做了手术，这眼睛到现在还是看东西费劲啊。
1: 你可真是呀，这一身的毛病遭了不少罪，吃了不少的苦吧。
3: 哎，常老师别提了，说实话真的当时死的心都有了，也不懂医，没啥文化，都是农村的老百姓们。
1: 是我见过太多你这样的朋友了，甚至比你还糟糕的情况大有人在呀。
3: 哎，常老师，你算是说对了，吃的胃疼、便秘，晚上失眠、睡不着觉，老是口干舌燥的、上火、牙疼、嗓子疼，那你说不吃饭还不行，少吃哪样都疼得受不了，睡也睡不好觉。后来吧，我还是以前一个老姐妹，多少年都没见了，在城里回来，哎，两个人一唠嗑。你见人家到底见的失眠多啊？哎，就是老姐姐，你这病啊这么治，啥时候是个头啊？然后人家老姐妹就说我，换换路子，不能总抱着一条道跑到黑。要是吃这些药能好，早就好了。哎，他这么一说吧，我这一琢磨也是。他后来就推荐我说是试试生物新药。只是我回来个大专家，从国外带来了新技术，全新科研的生物新药，现在说是一克一块钱的价格让老百姓体验使用呢。机会很难得，也不好抢，你赶紧去申请试试。哎，当时我一听一克一块钱，咱坐个公交车的车子都要两块钱呢，还能有这好事？我也当时抱着好奇的心理，连着打了3天电话，常老师，哎，终于接通了，订了5盒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吃上当天，我之前那个头迷糊呀，浑身没劲儿，哎，感觉到一下子感觉到轻松了不少。哎，当时我就感觉到特别高兴，这下总算看到希望了。
1: 当天就舒服了是吧？
3: 可不是嘛，用了也就是有个3天，哎，我这脖子僵硬就感觉到好多了。低头转头也感觉到灵活了，
1: 好，
3: 头也觉得不那么迷糊了。现在吧，你看半个月用完了，这右眼这个看东西要比之前清楚了，常老师，看得更远了，
1: 好，
3: 而且颜色瞅得更清晰了。 最好的是啥呢，常老师？我吃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

0: 胞健康，人健康。那补酶活细胞，补酶就是养命啊，这就是未来大健康的新突破呀。
1: 对对对，就是，要不我也不能这么着急，之前赶上了，是我撞大运了，但没有同仁堂冬虫夏草，我听人家说是有人用它配合着汉方膏效果更好。我就不甘心了，常老师。我再订上3个周期的汉方膏，免费送10瓶，对吧？您一定要给我个名额，常老师，我必须得要把这个同仁堂的冬虫夏草拿到手，才心里才踏实放心。
0: 好好好，别急啊，你能打进电话来就有机会。最后这100来个名额呀、啊。哎呦，这回估计啊可能就没了，你得赶紧去落实，后续拿到手啊再配上咱们汉方膏一起用，治疗周期会缩短，恢复速度更加倍，到时候呢再来给我汇报汇报你的好消息，好不好？
1: 行行行，常老师，那我就跟你不多说了，我看马上要结束了，我赶紧去订，谢谢您了啊，常老师。
0: 好好，不客气，抓紧时间去落实。好了，再见。
1: 好的，再见。
2: 温馨提示，为助力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摆脱一体多病的折磨，国药准字号皇宫汉方膏重磅推出全民健康帮扶活动。活动一，订购1周期皇宫汉方膏，在享受1克1元特惠价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2瓶。活动二，订购2个周期皇宫汉方膏，在享受1克1元特惠价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5瓶。活动三，订购3个周期皇宫汉方膏，在享受1克1元特惠价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10瓶。特别提示，本次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优惠力度大，参与的听友多，现在活动名额所剩不多，即将结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
3: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呀、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3: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8: 青年强则国家强。
9: 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8: 全党要把

0: 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
1: 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善作善成。
2: 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
3: 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4: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5: 这位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说起职业教育，过去呢，我们总是带着刻板的印象，专业同质化，学生毕业后就业面窄，发展空间不足等等。如今可真不一样了，在湖北潜江，依托年产值近千亿元的小龙虾全产业链，当地的职业教育学院创办了龙虾产业学院，把课堂搬进产业一线，将专业设在产业链上。这种接地气、重实操的产教融合模式，究竟能给学子们带来哪些实打实的成长和就业红利？又将如何为当地的特色产业提质升级赋能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
6: 很久的时候，沿着锅边浇，把火势挑起来。
7: 晚上七点，潜江龙虾产业学院的实训厨房里，四名学生正在为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做准备。
6: 但是要看着时间啊，剩十来分钟，还有两道箱子，要留点时间给摆盘的。
7: 主菜是六种口味的小龙虾，包含油焖、蒜蓉、椒盐、十三香、藤椒、麻辣，压轴重担落在了邹子龙的身上。邹子龙从小就喜欢掌勺炒菜，他告诉记者，填志愿的时候自己只填了一个学校，潜江龙虾产业学院。
8: 做龙虾师傅的平均工资确实蛮高的，平均的话就在8000到10000块钱，既然这么赚钱，那我以后还不如就学炒龙虾这个行业就行。
7: 湖北潜江被誉为小龙虾之乡，邹子龙眼中的金饭碗恰恰藏着这个特色产业面临的新需求、新挑战。
9: 如果仅靠我们传统的农民养虾啊，这个厨师去烧虾，肯定是远远满足不了这种产业的需求。
7: 江汉艺术职业学院党委书记李飞观察到，潜江小龙虾产业链价值超过900亿元，带动就业超过20万人，但专业人才却越来越紧缺。不仅烧虾师傅面临断档，养殖技术员也出现缺口。为了满足特色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江汉艺术职业学院专门设立了潜江龙虾产业学院。
9: 我们是一个那种滚动式教学的模式，在龙虾的淡季呢，在学校里面学理论知识；在龙虾的旺季，学生都在市场上在进行实践、在进行操作、在实训。
7: 眼下正是小龙虾消费旺季，学院里主攻烹饪技艺的高年级学生就开启了实习模式。这是潜江面积最大的龙虾餐饮店，面积1万平米，近500张桌台。节假日这里一天就翻台7、8轮，每天光小龙虾就能卖掉6、7吨，相当于一辆重型卡车的载重量。在这口大锅旁，邓恒宇正在跟师傅讨教炒制这道招牌虾的秘诀。
10: 这推不是你这么推，推你让它这么转，这么转，我们要么素食，要么逆食，你不能从中间。
7: 今年大二的邓恒宇4月初就开始在这里实习，在后厨跟着师傅忙前忙后，他开始琢磨出一点门道。
11: 后厨最重要的就是实力。

0: 炒菜好吃才是硬道理，你烧虾烧得好吃，那就是大拇哥。
1: 邓恒宇非常珍惜学习的机会，在他看来，在店里学的是实操的本领，好多在学校课堂里琢磨不透的知识点，在这里一下子就悟出来了。学校打底子，店里练手艺，两相结合，才能真正迈入这个行当。
0: 学校呢，它是系统性的，偏知识的，然后店里是偏干货的，就是手把手烧出来好不好吃，师傅们一尝就知道了。
1: 邓恒宇告诉记者，在这里实习获得的成绩和评价可以直接折算成学分，实习生还在灶台边挣学分，毕业生已经在后厨挑起了大梁。
2: 这是全国目前最大的小龙虾的交易市场，今儿我们就来挑点好虾子。
1: 这里是钱江中国小龙虾交易中心，这里聚集了600多家商户，每年有价值超100亿元的小龙虾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文浩是钱江龙虾产业学院烹饪专业的毕业生，现在是钱江一家餐馆的烧虾师，每天开工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市场挑小龙虾。
2: 今天我们主要挑中青，4到6钱嘛，就是属于中青嘛，像6、7、8、9那种就算是大青了。就现在这个虾啊，像这种规格的这么大，它就属于泡头。
1: 文浩说，挑虾主要看个头和品质，这阵子的市场行情他也早已心中有数。泡头30元一斤，大青15元，中青大概是11元。
2: 你尽量选那种底板白的，还有尽量选那种钳子小的，像那种公虾子，它的钳子蛮大，它屁股就这么一点点啊，没什么肉。
1: 最终文浩挑了300斤中青，早上采购，当天晚上这些虾就将端上食客的餐桌。如今已有超过600名像王浩这样的年轻人手握小龙虾学院颁发的大专文凭，成为了钱江小龙虾产业链中的新鲜血液。距离交易中心1公里是龙虾学院的另一个课堂，超过1万亩的虾塘里，龙虾学院水产养殖专业的学生们正在虾塘里忙活着。
3: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虾子给取出来，从这你看得到，这个里面都是这种单向滑的。
1: 正在指导学生实践的李明波拥有30多年小龙虾的养殖经验。
3: 对，
1: 如今他还有一个身份，钱江龙虾产业学院正式聘任的客座教授。他告诉记者，选育虾苗，调控水质，科学喂养，这片泥塘不直接面对消费者，但却是当地小龙虾产业的根基。
4: 他这个虾子为什么跟我们平常的虾不一样？他虾子是红的。
3: 它实际上它不是红，实际上这种虾呢，这是叫麻青，麻青虾，对，它那个虾是个矿物质，补充的比较充足之后，这种虾的肉是非常好的啊。
1: 这天来上课的是水产养殖专业1年级的新生，李明波带着学生们钻地塘、起地笼，传授的都是多年来在虾塘里摸索出来的实战门道。
5: 我看你身上都湿透了，是怎么回事？
6: 有些激动，对，之前一直是学书面知识，今天实践到了，用到了，所以说比较兴奋，就没控制住就摔倒了。
1: 新鲜感很快转化为学生们对养殖更深的理解，这堂实训课让他们真切体会到苗种的密度、水质的调控、饲料的配比，每一个环节都绝

0: 住电话，他得赶紧去看一看。
1: 怎么了？祠堂有什么问题啊？
2: 就是这个有人魂啊，不知道什么原因。
0: 李明波有些紧张，水一魂轻则虾不长，重则死苗。如果是微生物超标导致的，有害菌一爆发，一塘虾三天之内就可能全军覆没。
1: 你这个水体的矿物质还是蛮好的，pH 值也蛮正常，它动是吧？
0: 李明波查看一番，发现这个虾塘底部的小龙虾数量太多了，好斗的小龙虾们挤在一起，搅浑了水底。
2: 这怎么处理呢？
1: 这个你现在要赶快要吸密度，把这个我们这个石啊要投足啊。
0: 这位向李明波求助的养殖户名叫李富建，之前养了20多年的黄骨鱼，从2020年开始被钱江龙虾火热的市场所吸引，他清空了30亩的水塘，全部养了小龙虾。然而他的转型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
3: 他老模式就不行。原先老塘你又没养不出来这样的大虾，你上的籽你养不好，他的你的密度控制不好。
0: 很快李明波就把新理念带到了李富建的虾塘，把虾塘分成了繁育区和养殖区，虾苗大虾各自都有适合的生长空间。这种育养分区的新模式，一亩改造成本不到800元，改造后的收益会不会变好呢？
3: 打个比方，原先是卖个5000，我这卖个10000是轻轻松松的，保守估计去年我是卖了将近30万。
0: 李富建经历的波折和曾经面临的难题，是当下不少养殖户共同的困境。李明波告诉记者，湖北潜江有90多万亩虾塘，每年产出10几万吨小龙虾，养殖规模不小，但当地绝大多数养殖户仍然靠传统经验养虾，规模扩大了，但产量增长有限，品质也上不去，自然就卖不上价格。李明波之所以着急把刚入学的新生拽到虾塘里，就是因为他知道这个产业现在缺的不是虾苗，而是真正懂技术能管理好虾塘的专业人才。
1: 小龙虾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把虾苗放到池塘里面它就会长得很好。我们池塘环境的控制包括我们这个水体的这些有机物的物质的循环实际上都是需要一些专业知识去处理的。
0: 目前潜江龙虾学院除了烹饪和养殖，还紧扣潜江龙虾产业发展需求，布局了数字化运营、市场营销、旅游管理等专业，逐步形成养殖、加工、餐饮、文旅、营销全链条覆盖。这样的职业教育会给当地的龙虾产业带来哪些变化呢？
4: 因为现在整个龙虾的话呢，基本上就是我们虽然说有过去的那种粗放式养殖，它还是很多地方需要进行这种精细化的指导，具有针对性的这样去指导和引导，帮助他们去提质增效，去降低成本，去增加经济效益。我们的学生他本来就在我们的这个龙虾产业的这各个环节散布于各个角落里面，我想一定会我们整个龙虾产业带来一种这个新的活力。
0: 距离潜江千里之外的柳州，另一所舌尖上的学院柳州螺蛳粉产业学院，也在默默地改写着当地螺蛳粉产业的样貌。柳州的青云市场短短1公里的路就汇集了近20家螺蛳粉店铺，能在这里站稳脚跟，就意味着得到了本地居民、外地游客的认可。
5: 免费试吃，免费品尝啊！新鲜出炉的民主螺蛳粉。美女，你可以闻一下，我们正宗螺蛳粉是不臭的。
0: 这个正在吆喝卖粉的小伙子名叫陈麒麟，别看他是个00后，去年他卖出了超过200万袋螺蛳粉，营收近3000万元。
6: 那他就是在我们学校那里把螺蛳粉卖了1000多万嘛？
7: 组建了自己的团队，创办了自己的公司，然后呢，他慢慢的去做强做大，然后就我非常佩服他。
0: 陈麒麟是柳州职业大学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专业的一名毕业生，他告诉记者，自己的创业故事是从大一课堂上的一袋螺蛳粉开始的。
8: 那一节课的那个老师交给我们的一个任务，就是要设计螺蛳粉的主图详情页。
0: 给他布置这份特殊作业的是柳州职业技术大学网络营销专业的代课老师董岩。董岩说，螺蛳粉是当地的特色产业，当时柳州的不少螺蛳粉品牌都在布局线上销售。

0: 渠道，最缺的就是专业人才。洞察到产业一线的需求，他直接把实践需求搬进了课堂，
1: 给学生一些商业上的资源，然后让他能够快速的认知商业项目的要求，在大学期间能够提升自己的能力。
0: 学校的课堂提供项目资源让练本领，机会摆在眼前就看谁赶上。陈麒麟是第一个报名的，就这样真金白银真刀真枪的实践课堂启动了。老师做担保，企业提供货源，学生不囤货不压货，卖出一包就能拿到10%的提成。一个网络营销专业的学生为什么在课堂上就能了解螺蛳粉的产业需求？答案就藏在柳职大的那个不独立招生的学院——螺蛳粉产业学院。
2: 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决定组建这个产业学院，当时就把它定位在赋能型。
0: 赋能而不是教学，这是螺蛳粉产业学院自创立之初就明确的独特定位。作为学院的推动者，刘子林有着深刻的思考。他从上世纪90年代来到柳州，见证了螺蛳粉从街头小吃发展成为千亿产业。但产业繁花似锦的表象之下，他敏锐地察觉到了隐患。
2: 产业竞争、企业竞争一定是大浪淘沙，都知道螺蛳粉好做、有利可图，造成了百舸争流的这种局面。我们不能再让这样的一些新兴的食品产业重蹈覆辙。如果没有这样的眼光，没有这样的忧患意识，作为大学仅仅是满足于一般性的人才培养是不够的。
0: 螺蛳粉产业学院的定位从一开始就不是培养几个会做粉的人，它的深层目的是让学生在校园里就能直面最真实的产业竞争与市场需求，为产业服务。陈麒麟的创业梦就是从学校设立的这个直播间开始的。
3: 这是我梦开始的地方。
4: 那你当时在哪儿直播？
3: 我当时就在108。
4: 现在有没有人？
3: 是的。
5: 是不是一个正宗味道的
6: 味？对，真的很有意思。
3: 他们跟我当年一样，还是很激情。当时也不懂，觉得好像就播了就一定有人看，就先开始再说嘛。然后其实发现事情并不是这样，所以前面的那个。我们卖螺蛳粉的整体的单量并不是很多，可能整体算下来一个月一天播2个小时，一个小时也就卖了大概个位数。
0: 直播间没几个人看，更没人下单。陈麒麟开始意识到，直播远不只是喊一句321上链接那么简单，自己掌握的实战技能远远不够。带着在实战中发现的困惑，他开始如饥似渴地在专业课堂上寻找答案。
3: 这个品啊，很多链接你应该怎么排是有讲究的，然后他告诉我们这个场景是非常重要的，你要怎么样去调整整个场景啊，你的主播的这个话术怎么样去调整。当时我播的时候就是用了这套方法，我直播间瞬间从开始的个位数几十个人到几百个人到上千人，一天的成交就大概在4-5万。然后我们每天的播，然后那一年大概就播了大概将近1000多万。
0: 大二下学期，依靠学校的渠道、场地和教学，陈麒麟已经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但直播做得越久，他越发现柳州螺蛳粉产业中藏着不小的机遇。陈麒麟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赚到的200万元全部拿出来，和合伙人一起创立自己的螺蛳粉品牌，专攻新口味。
3: 那我们现在研发的这一款最新的免煮螺蛳粉，是不需要煮的，也不需要焖，也不需要泡，只需要你有开水，这个粉呢遇到开水瞬间就能变软，这是我们的一个专利技术。
0: 陈麒麟说自己也没想到这种免煮的螺蛳粉这么受欢迎，今年光是这一个单品，一个主播不到一周就卖了400万元。按这个趋势，免煮螺蛳粉全年销售额有望突破1亿。市场翻倍增长，原有的装袋线有些吃力。陈麒麟想到了螺蛳粉产业学院早有布局，在机电工程学院里专为螺蛳粉研发了一条 AI 智能装箱产线。
5: 目前我们这套设备啊，通过融合了这个 AI 视觉和这个机器人技术，我们能实现每0.66秒装一包，大概就是每1分钟100包这个速度。
0: 一条 AI 智能装箱产线能将现有的装箱速度提升1.5倍，这对陈麒麟有着不小的吸引力。陈麒麟创业路上遇到的每一个具体难题，几乎都能在校园里找到对应的解决方案和资源支持。
2: 从螺蛳粉涉及到的田间，到企业的到车间，从它的产品到售后服务，我的55个专业里面有26个专业是完全对得上螺蛳粉企业需求的。
0: 刘子林说，成立一个产业学院并非只是挂一块牌子，其真正意义在于为全产业链服务，建立一个协同创新平台。企业遇到什么痛点，学院就派单给最擅长的专业团队去解决。
7: 一袋螺蛳粉是由9毫配料嘛，容易的出现漏装、少装这种情况都会有的。
8: 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呢，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上那个自动化的这一块？
0: 螺蛳粉产业学院和机电工程学院的老师来到现场，为这道工序难题现场寻找解决方案。
3: 最开始我们这个厂刚成立的时候像个手工作坊一样，每天日产能大概是2000袋，现在的话我们能达到100万袋的一个日产能，中间已经翻了500倍的一个数额。
0: 产量暴涨，生产线却跟不上。柳州有雄厚的工业底子，通用设备不难找，难的是这些生产线往往应对大型机械装配，无法直接套用在螺蛳粉这种特色食品的生产上。于是企业负责人李家俊找到了螺蛳粉产业学院合作，想对产线进行定制化改造。
3: 和我们职院合作，它其实整合了像我们的食品的工业还有工程机械，像包括我们这边所需要的所有的东西能帮我们整合到一起，能帮我们提供更加多的全方面的一个技术升级。
0: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螺蛳粉品牌走得更远，卖得更火，螺蛳粉产业学院还在推动当地这个特色产业迈向标准化。
9: 可以用视觉的效果给它呈现出来，那比如说这个口味它特别的浓郁，那我们可能打了9分就会形成一个我们品牌自己的风味轮。
0: 所谓风味轮，就是一个圆形的图谱，它把一碗螺蛳粉里的米粉、汤底和配料，从气味、颜色、口味、口感4个维度拆解成一个个可量化的分值，相当于让螺蛳粉拥有一张看得见、能对比的风味身份证。这张身份证对走向全国市场的螺蛳粉品牌来说至关重要。黄世良告诉记者，他们在全国开了100多家门店，分布在10多个省市。如何让口味各异的8方食客都能满意，一直是困扰他的现实难题。
1: 现在的话呢，是有这个风味轮之后的话呢，我们就很好的以这个以客观的一个数值分值，包括我们进到各个城市或者各个地区之后的话呢，我们也会根据这个调查的分值来进行这个到各个地区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口味微调。
0: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这座不单独招生、不直接教学的学院，牵头制定了10项地方标准和4项团体标准，覆盖原材料质量、加工工艺、检验检测等环节。
10: 柳州螺蛳粉样，
0: 这是柳州职业技术大学食品检验检测技术专业的实验课堂。这堂课的内容就从拆解一包螺蛳粉开始。
10: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柳州螺蛳粉亚硝酸盐的测定。那么我们检测的对象是柳州螺蛳粉，大家知道为什么要测螺蛳粉吗？
0: 这个正在做实验的小伙子名叫马赫，来自印度尼西亚。2023年，他来到柳州就读食品检验检测专业。不少同学在校时都选择去零食企业实习，但马赫找到辅导员，直截了当说自己只想去螺蛳粉企业实习。
11: 马赫的话，他自己的话就比较有想法，然后就想更加的了解螺蛳粉的一些生产工艺，包括各方面的检测。
12: 我喜欢吃螺蛳粉，螺蛳粉有很多很多口味是吗？有麻辣呢，有香菜呢，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要知道他们怎么做呢？因为 谁知道有机会的话，我也要做螺蛳粉的基业在印尼。
0: 最终，马赫进入了柳州这个螺蛳粉生产企业实习。一进厂，质量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直言自己的团队丝毫容不得疏忽闪失。
13: 食品工艺学呀、化验啊，这些都是要涉及。如果是非专业的，基本上上手是存在困难的。
0: 上岗前，企业对马赫进行了考核，水分、过氧化值等这些螺蛳粉出厂必检的项目，马赫在学校早就练得滚瓜烂熟。企业负责人用了四个字形容他的上手速度：
13: 比较丝滑的，基本上就是看了一遍，教了一遍，自己独立摸索，他目前能够独立操作的。
0: 下班后的马赫最盼的就是和老师同学挤在食堂嗦一碗加麻加辣热乎乎的螺蛳粉。
14: 我来这边很少。
12: 你觉得臭吗？
14: 对啊。
12: 又不是臭啊。
14: 那是什么？
12: 就是什么呀，就是
14: 酸爽。
12: 对，酸爽。
14: 臭，但是吃起来特别香。
12: 不臭。
0: 当采访快结束时，马赫用印尼语教了我们一句话。
12: 螺蛳粉底的包舞螺蛳粉玩意。
0: 2025年，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为813.1亿元，同比增长7.03%。其中，预包装柳州螺蛳粉销售收入163亿元，实体店营业额434亿元，配套及衍生产业销售收入216.1亿元，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业人数超30万人。一碗饱含地方风味的螺蛳粉，从小米粉到大产业，未来究竟还能走多远？因地制宜的产教融合还在探索更多可能。
2: 我们觉得高校不单是人才培养，而且对于这个产业的发展要有很强的执政作用，要解决这个产业发展当中的很多重大问题。职业教育这条路，我们现在是越走越好。
15: 您看，现在的职业教育已经跳出了传统课堂书本教学的局限，仅仅锚定产业发展需求，将曾经不起眼的小产业、小生意做成了有标准、有技术、有人才的大事业。今年2月，教育部印发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的意见，系统推进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联动改革，指向十分明确，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要从单一知识传授转向综合能力提升。这样的转变就要求职业教育必须紧贴产业需求来办学，不是简单设个专业挂块牌子，而是产业缺什么学校就教什么，企业难在哪儿，教学就在哪些方面重点攻关。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不仅能为特色产业注入人才活水，还将点亮万千青年的职业梦想。
0: 北京时间1: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7: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8: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9: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7: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2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5: 实践告诉我们，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

0: 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1: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0: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1: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0: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在新一轮中国品牌的出海浪潮当中，机器人、人工智能站上了舞台的 C 位，告别了以往靠模式拼价格的传统模式，来自中国的科技产品正在以一种更新潮、更有技术感的全新姿态融入到了全球市场，潜心出海。赛道崛起的背后，究竟蕴藏着哪些新的机遇、新的动能呢？继续关注节目。
3: 人形机器人刷屏全球社交媒体，智能翻译机、智能眼镜成为海外时尚潮流单品，中国制造实力出圈，全球圈粉。
4: Easy to translate and easy to traveling all over the countries. We can use it.
3: AI 新基建浪潮席卷而来，从电力装备到算力底座，中国品牌的核心竞争力究竟源自何处？
5: 我们14亿多人口规模的这种生产生活需求需要，对你技术的发展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
3: 4月19日，一场半程马拉松比赛拉开帷幕。参加半马比赛的除了12000名人类跑者，还有100多台人形机器人。这些机器人选手风格鲜明，造型各异，有外形硬朗的机甲风，有金属质感的工业风，有身披斗篷的武侠风，甚至还有拿着奶瓶登场的萌系机型。
6: 沿途看到机器人了吗？
7: 看见了，你跑太快了，这真的是过了一阵了。
6: 有意思吗？
7: 挺好玩的，一边拍一边跑。
6: 是吗？拍的什么呀？
7: 拍的挺好的，拍了好多机器人啊什么的。
3: 齐天大圣队自主导航机器人闪电以禁用时50分26秒夺得冠军。
8: 跑进人类半马这个，其实我们之前没有太想过这个，我们就是想去争最快的速度，它相对是在一个极限的工况下去进行运转，然后未来的话我感觉还是会尽可能的去提升它的一个速度和稳定性。
3: 马拉松比赛让人们见识到了人形机器人的奔跑速度和持久耐力，而就在春晚舞台上，能翻跟头、舞长剑、打醉拳的人形机器人天团惊艳亮相。这是全球首次全自主人形机器人进行武术表演。从春晚舞台到马拉松赛场，机器人的自信亮相，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机器人产业的进化速度。目前，全球每10台人形机器人就有8台来自中国，中国制造的人形机器人也成为了海外视频网站的流量密码。索海尔是美国一位测评科技产品的博主，在视频网站上拥有上百万粉丝。最近他在官网上订购了一家中国公司生产的人形机器人。索海尔购买的这个机器人售价为16000美元，约合人民币11.6万元。打开

0: 包裹，索海尔迫不及待进行了试用。
1: And from what I was told is that we can have him positioned anyway on the ground, and he'll get up. So let's try this out.
0: 索海尔把开箱、实测体验以及和机器人趣味互动过程记录下来，制作成短视频，快速吸粉，斩获了可观的流量。
1: So L1 and X.So it's going to go and correct itself. And it should get back up. Perfect.
0: 不仅是人形机器人，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
2: 大家好，我正在工作，请选好望一下呗。
0: 在深圳南山区这个科技园里，这台清洁机器人正在进行清扫测试。
3: 去年这个70%以上的营收都是由我们清洁机器人诞生的，它能够识别到每个环境里面真正定义为垃圾的那些东西，然后准确的去找到它，收集它。
0: 这家企业专注研制各类服务型机器人，除了清洁机器人之外，还有餐厅里的送餐机器人，负责饮客的饮客机器人等等多个品类。目前从这里诞生的服务型机器人已经在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岗，截至2025年底，累计出货量在12万台。中国制造的机器人能够畅销全球，背后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研发制造产业链在做支撑呢？
3: 看一下在全地形上面的这些运行效果怎么样。然后
0: 这天从测试现场回到实验室，研发人员还要紧锣密鼓对机器灵巧手、人形机器人、巨身机器狗等各种产品陆续展开调试。郭聪介绍，他们给这只机器狗的四个爪子装上了轮子，想让它在沙地、沟壑等复杂地形中能够移动得更快更稳。
3: 我们发现客户他需要这个狗去跨越更高的一些地方，以及像有一些土堆它可能会比较高，或者像有一些深坑啊，你可能就像人有的时候你可能没有看到也会有掉落进去，那这个时候你的狗不能就一直卡在里面了，你要能够跳出来或者翻出来。
0: 那么装上轮子后，这只机器狗的本领是不是就会变强了呢？
3: 3、2、1跳。
0: 测试开始3分钟内，这台62公斤重的机器狗完成了连续后空翻、侧空翻，最大腾空高度达到87厘米。能够完成这一连串难度不低的动作，意味着这台机器狗的功能又一次得到提升。郭聪告诉记者，这台机器狗由3万多个零部件构成，目前还在不断迭代升级，海外订单却已经纷至沓来。但对于保质保量、按时交付，郭聪却是信心满满。他的底气从何而来呢？
3: 这个把这么多供应商的这么多零部件一起凑齐，大概半天的时间。海外的一些伙伴，他们在做这个关节模组，每一次的这个迭代，肯定花30天的时间。所以其实做出来这样一个版本，可能花1年到2年的时间才能拿到很好的版本。但是我们实际上大概在6个月的时间里，就经过了8轮的迭代。
0: 同一个园区内，另外一家生产机器人的企业也在出海的赛道上一路狂奔。员工们调试的这款机器臂已经出口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海外现在这个收入占我们整个集团收入占比是超过50%的啊！像这个德国啊、日本、美国，都设了自己的全资子公司，包括这个技术支持啊、销售人员，已经开展这个本地化的经营了啊。和2025年呢，就仅仅这一年，我们全球销售的机械臂的数量啊，已经将近2万台，累计的已经在全球部署了超10万台的这个协作机器人。
0: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数据增长的背后，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一张新名片。
5: 按照这个 WTO 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清单呢，我们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商品啊，出口也是非常的抢眼的。人工智能产品啊，对我们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啊，超过32%，拉动我们出口增长是1.7%。人工智能产品呢，开始成为拉动中国外贸出口增长的一个核心的力量。
0: 广交会是中国产品出海的重要窗口，展会现场各种人工智能赛道的新品争先亮相。
6: 翻译机是专门有国际版的，以英语或者是其他国际语种相互之间的这个翻译，有了69种外语，所以覆盖了全球200多个国家。
0: 来自不同国家说着不同语言的采购商，在展会现场通过一台智能翻译机相互连接在了一起，商机也随之而来。
7: I want to buy one. Easy to translate and easy to traveling all over the countries. We can use it.
0: 在众多出海的中国 AI 好物里，智能眼镜无疑是极具代表性的明星新品。这些智能眼镜不仅能认路，还能读取文本内容，支持多种语言的实时翻译，识别物品热量也不在话下。
8: 这是三文鱼刺身，每100克含有208千卡能量。
0: 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智能眼镜市场全年出货量246万台，同比增长87.1%，海外出货量同比增长64.9%，覆盖了32个国家和地区的客户。那么，这项中国创新为什么能够在全球圈粉呢？在这家位于安徽合肥的企业，林慧杰和同事正在对这款 AI 眼镜进行最新的降噪和翻译测试。
9: 今天我们主要来去测试一下，就是咱们这个眼镜的面对面翻译，它这个超强降噪的一个功能。
0: 在这个声学实验室，伴随着音响发出了100分贝的噪声，测试正式开始。经过5分钟的测试后，从电脑中可以看到 AI 眼镜实时接收到的声音。噪声波形被降低到几乎忽略不计，降噪测试成功了。那么，降噪和实时翻译能不能同时进行呢？
8: 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11号在江苏苏州展开。
0: 实验室里，电子嘴在播放新闻摘要的同时，音响在播放噪声。但记者发现 AI 眼镜并没有受到噪声的影响，镜片上的显示屏还将实时接听到的内容翻译成英文。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9: 我们首创了一个叫做所谓的纯动识别降噪的这样一个能力。所谓的纯动识别降噪呢，就是它可以去结合人的这些面部说话时候的这些唇部的一些动作，然后实现看谁翻谁啊，使得整个的一个收音的效果更好，识别的准确率更高啊，也为使得整个的一个这个翻译的这个准确性也可以做得更好。
0: 林慧杰告诉记者，经过不断迭代升级，他们开发的 AI 产品收获国外用户的青睐。2025年，相关智能硬件出口销量突破10万台，营收规模超2亿元，产品版图辐射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9: 越来越多的海外的用户，全球各地的用户来到中国，累计有高达将近100万级的这样的一个用户群体。
0: 世界圈粉的智能眼镜是全球用户用真金白银投出的信任票。值得注意的是，如今中国的人工智能出海输出的不仅仅是终端产品，还有支撑智能世界的基础设施。在这家企业的实验室里，周涛正和测试工程师查看服务器的运行状态。
10: 最新的这一款这个 GPU 的服务器，那它基本上是设计了按这个1+3+N 的一个这种最新的架构设计的。那这个1+3+N 呢，实际上它更像是一个这种搭积木一样的这种方式。一的话就是这整个这个系统，我们叫做一。那三的话，我们可以支持到这种3种的这种 CPU， 那 N 的话是多种的这个 GPU， 我们只需要在里头像换积木一样的去换 不同的这个模块，我们就肯定很快的去满足客户的需求，满足这个市场的需求。
0: 周涛告诉记者，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算力需求爆发，对服务器的需求也快速增长。他们的这种类似搭积木的形式，灵活配置 GPU 模块，实现按需定制，不仅能提升产品的适配性和实用性，更重要的是能够快速交货。
10: 我相信在未来，在这一块，不管是在国内市场、国际市场，应该都有非常广阔的一个前景。
0: 如何让这些硬件发挥出极致效能，是另一场更为精细的软较量。
11: 咱们这个模型训练了多久了？
12: 咱模型训练了两天了。
0: 在另一边的实验室，黄山正和同事围在屏幕前，目光紧紧锁定着屏幕上滚动的一行行代码。这些在普通人眼中晦涩难懂的字符，正是他们最新的计算技术研发进展。简单来理解，计算就是通过软件的优化，让硬件的功效发挥到最大。
11: 硬件的潜力是需要软件来发挥的。
0: 黄山告诉我们，过去几年他们的工作就是在节省算力和不增设硬件的前提条件下，通过不断优化软件，让人工智能大模型发挥出最强战力。这套计算技术它的实力究竟有多强？
11: 在低频上是我们去用了业界可见的一些技术搭出来的业界平均水平的AI 计算推理的一个效果，那么它可以去做到3000 token 每秒的推理吞吐。在第二屏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字已经提高到了将近16000 token 每秒，做到这个。
0: 记者发现，优化后大模型的推理速度提升了足足5倍。
11: 在国外呢，其实涉及到欧洲涉及到亚太不同区域的国家甚至我们现在。之前也是，把技术也输出到了一些这个我们“一带一路”的国家。
0: 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1季度，我国与服务器紧密相关的存储部件、中央处理部件等出口合计增长39.1%。在中国通信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副所长巫同宁看来，这一数据不仅反映了全球算力需求的持续升温，更标志着中国人工智能出海正逐步构建起更具韧性与适应性的产业生态。
13: 我国 AI 软件的出海优势并不是一个单点的技术领先，而是融合了非常完备的产供链、场景化的工程化能力以的一种系统性的优势，突破了单纯的硬件出海的模式，形成了一种硬件获客、软件留客、服务增值这样一种可持续的闭环的盈利的模式，能够真正实现从中国制造来逐步迈向中国方案的这样一个跨越。
0: 近些年，巫同宁在观察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出海时，看到一个新趋势：发展人工智能需要海量的算力，而算力的尽头则是电力。这些算力中心本身就是一个个吞电巨兽，这个新增的巨大用电需求也为中国风电光伏的出海打开了新的市场空间。在江苏盐城大风风电基地，一批批即将出海的风机完成总装。
14: 我身后的这些机组是金风科技的 GWH171-6.25 兆瓦的一个机组，即将发往格鲁吉亚 RACE 项目。
0: 产品风险的前置管控是拓展全球市场的基石，海外风机需要提供20年的售后保障。韩振是负责叶片测试的工程师，他要模拟出风机可能遇到的极端情况，测试叶片的使用寿命。
15: 现在两个人正在检查的这个地方就是那个电机，这个是要做那个左右摇摆300万次的一个疲劳实验。
0: 除此之外，还有一项静力测试，从不同方向极限拉伸叶片，模拟狂风吹向叶片。如果一只叶片成功通过测试，意味着它能够满足20年的使用寿命，拿到出厂毕业证。在盐城港，不同规格的叶片整齐码放在港口， 他们将登陆不同的国度，为人们送去绿色清洁能源。在欧洲，中国企业在协助推行能源转型，在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建成了当地最大的屋顶光伏系统，10台全球首创的150千瓦光

0: 光伏逆变器在这里运行，未来四年将在100万套建筑屋顶架设光伏，实现全国绿电。然而，风光无限的绿电背后也离不开来自中国的电力装备。这家位于安徽合肥的企业生产的光伏逆变器出口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光伏逆变器也被称为光伏发电的大脑，它负责将光伏板产生的直流电精准转换成可接入电网的交流电，为千家万户输送清洁电力。潘年安这家企业的光伏首席专家，他在长期的一线工作中发现，光伏发电大规模应用中存在一个隐患，宽频震荡。
1: 这种震荡它在电网里面它是有这种传播特性的，当它出现这种大面积的震荡的时候，那就会危及到整个电网的安全了，那这个就是一个大事故了。
0: 潘年安口中的宽频震荡就像电网中的隐形刺客，它肉眼无法察觉，却能通过电网快速传播，威胁整个新型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
2: 这个主要是电网引起的，还是这个控制引起的，一直在拓展。
0: 在北京的这个实验室里，王伟胜正和团队分析最新的光伏逆变器的宽频震荡实验结果。事实上，从2015年开始，王伟胜就和团队从理论、方法、平台到装备，对宽频震荡发起了系统攻关。
2: 我们所在的这个实验室呢，有国内所有新能源厂家的控制器，到最后我们可以总结出来的就是新能源是不是会发生震荡，主要是和它的控制有关的。
0: 为了摸清规律，王伟胜带着团队拆解了100多台光伏逆变器。正是通过这种解剖麻雀式的研究，他们成功破解了宽频震荡的治理难题，给每台逆变器装了情绪稳定器。目前他们的技术已经推广到了1000座新能源厂站，累计消除超3亿千瓦新能源并网宽频震荡风险。为了让中国方案更加顺畅地走向世界，他们还正在主导制定国际标准。
2: 我们和国际专家也基于我们的实验经验一起来制定国际标准，所以我们的科研成果转化到我们的国内装备制造业之后呢，我想他们的产品性能会更先进，更会被国际认可，也更具有国际竞争力。
0: 伴随着算力需求的不断提升，负责数据中心电力运转的高端变压器也在加速出海。2025年，我国变压器企业的出口订单总值达到了创纪录的646亿元。2026年1季度，我国变压器出口总额27.8亿美元，同比增长37.5%。江苏溧阳这家变压器企业正在发运一台即将出口到美国的变压器。朱珊珊是这家企业的海外项目部负责人，刚刚目送这台变压器踏上出海旅程，她立刻开启了针对另一台出海变压器的催单模式。
3: 产品现在目前的状态是进行到哪一步了？
0: 朱珊珊介绍，这台变压器也是出口到美国，货值在2000多万元人民币。最近像这样的大额订单并不罕见，目前他们全年订单中60%以上是出口订单，出口订单中60%以上是美国的。而之所以能够不断拿下美国大单，和企业制定的出海策略息息相关。
4: 美国市场的要求和标准比较高，那么这点我一直跟大家讲，下棋要跟高手下，不要跟对吧？这下幼儿园当冠军。去年啊，美国有一台765产品，这个765产品在中国来说是超高压，在美国来说太高压了。
0: 钱红金告诉记者，目前一个超大规模 AI 数据中心的用电负荷已经超过1吉瓦，相当于一座中型城市的夏季用电高峰负荷。此外，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变压器设备已经到了更新换代的时间，二者叠加让变压器的海外需求十分火爆。1年前，一名美国客户的变压器被烧毁，想在1年之内完成替换，于是找到了他们。在此之前，这家企业出口的变压器最高等级不过500千伏， 从500千伏到765千伏，这个跨越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
5: 那么设计团队采用这个最先进的计算机仿制手段，对这个制定了详细的一个绝缘结构设计，来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超出了用户的预期，因为国外其他厂家的报那个时间基本上在16到24个月，我们在10个月就完成了交付。
0: 经受住了这次极限挑战的考验，不少欧美客户纷纷伸出了橄榄枝。记者采访时看到，交付车间里出口到不同国家的变压器在等待运输。2025年，这家企业出口订单在6亿美元左右，进入2026年增长势头依然强劲。
3: 像这台的话是。

0: 又一个中国品牌。
1: 随着国内 AI 这些终端产业这种规模的领先，我们的产品形态、标准接口、安全规范上面的一些实践经验，也随着我们产品出海，有机会转化为国际市场这个参照的标准。我觉得是有一个逐渐链式带动的，这个作用是应该是很明显
2: 的。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场景优势，因为我们的这个场景优势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因为我们14亿多人口规模的这种生产生活需求需要，那么它产生的啊，就是对你模型的这种训练呢、啊，对你技术的发展，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那么这个支撑实际上我们这样一个大市场提供的足够的这种营养。那么未来呢，无论是技术的走出去，还是产品的走出去，还是标准规范的走出去，那么我们就有着这样一个先发的一个优势。
3: 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已然成为了中国品牌出海的明星产品。这份光鲜的背后，并非少数企业的单打独斗，而是依托我国完备的产业体系、雄厚的工业基础以及多元丰富的应用场景，共同构筑起的系统性竞争优势和强大产业韧性。从智能终端、人工智能、大模型到算力设施、电力核心装备，中国科技正在组团出海。正如刚才我们所听到的专家所言，我们输出的早已不只是单一的硬件，而是硬件获客、软件留客、服务增值的可持续商业闭环，更是适配全球多元市场的中国解决方案。中国品牌从做大迈向做强，正在实现从主动融入到积极塑造的关键跨越。感谢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5: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0: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6: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你阅读吗？
8: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7: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9: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7: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9: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0: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1: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9: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2: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3: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4: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5: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6: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7: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8: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9: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0: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20: 儿子，我跟你爸

0: 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1: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0: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1: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0: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1: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0: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1: 哎呀妈，知道了。
2: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3: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4: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5: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4: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5: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4: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6: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7: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8: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9: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11: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0: 上一次的节目呢，我们从《阳货》第十七当中的第26条，也就是子曰年40而见物焉，其中也已，一直学到了微子第18当中的齐景公待孔子曰，若既事则无不能，以既梦之见待之，曰无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今天我们接着往下学习，其人愧女乐，既还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这里都讲到了孔子行，但是孔子离开的国家是不一样的啊。
11: 对，上一讲呢讲的是孔子离开了齐国，就是在鲁昭公时代，鲁昭公呢和季氏之间有过一场非常激烈的政治冲突，最后以鲁昭公他失败
10: 而告终。
11: 对，后来鲁昭公呢被迫离开了鲁国，投奔了齐国。鲁昭公奔齐以后，孔子跟着鲁昭公去了齐国，然后受到齐景公的接待，齐景公非常赏识孔子。齐国当时的政治状况和鲁国差不多，就是国君并不能当政，他没有实权，实权呢都被各家大夫去把持，齐国呢是被田氏把持，而鲁国呢是被季氏把持。齐景公想用孔子，他知道他自己的权力不够大，他说像季氏这样子在鲁国这么高的权力我给不了你，如果能够在比季氏稍微低一点的权力，我给你是可以的，然后希望留住孔子。但是后来呢，在齐国的很多家族都反对孔子在齐国当政，所以呢齐景公也没有办法，对孔子说，吾老矣，不能用矣，我老了，我没能力了，我没办法用你，然后孔子就离开了齐国。孔子回到鲁国以后，鲁国呢当时没有国君，就是季桓子他们在

0: 持着这个国政。所以孔子回到鲁国以后，他一直呢开始兴办私学。
1: 嗯，
0: 在这之前呢，整个国家的学习是分层次的，就是有的人天生是要学习的，有的人不需要学习，就是学习这种文化知识，他是不需要学习，所有人都是世袭的。所以整个国家的这个层次呢，它是非常的森严。
1: 嗯，
0: 农民的孩子从小就做农民，畜牧的孩子从小就是比如说养马的，你就从小就养马，
1: 那你就世世代代就养马。
0: 对，世世代代就养马。但是到了春秋这个时代，礼崩乐坏，有很多人开始失去了主业，流放到民间。你像孔子，他是世袭，应该是个贵族。
1: 嗯，
0: 但是呢，已经不给他任何的做官的机会。但是孔子呢，又有满腹学问，他本来就是从小被按照政治家的这样一种模式去接受教育的，因为他们家还是世家大族。孔子从他们孔氏，后来又到了颜氏。就是孔子的母亲姓颜，
1: 对，
0: 他回到了曲阜，从小是在曲阜长大的。孔子这个人呢，又特别勤奋好学，所以满肚子的学问没有办法施展，又不给他一个官做，所以他就开始把以前学在官府的这样一种状态呢下放到民间，就是他自己开始先私学，谁愿意跟他学他就教谁，所以他教了大量的弟子。后来鲁昭公呢，从齐国又迁移到晋国，在晋国的干侯这个地方客死他乡，就是他去世了。去世以后，鲁国呢就让鲁定公继位。鲁定公继位以后，整个鲁国的政治形势是这个样子的，就是鲁定公说了并不算，是季氏把他给就是立为公。
1: 嗯，
0: 然后呢，季氏自己也把持不住他自己家族内部的事情，因为季氏呢，他管着半个鲁国的国政，就是鲁国二分之一的赋税由他来收，所以他亲自管理，有点就是这个摊子有点铺的大，
1: 而且他自己的能力好像也驾驭不了这些事儿。
0: 对，然后呢，他主要是依靠他的管家，
1: 嗯，
0: 他有两任管家。一任呢就是叫杨货，
1: 嗯，
0: 这个杨货是一个特别厉害的人物，就是他看着季氏在架空了鲁公，
1: 嗯，
0: 他呢就
1: 架空了季氏，
0: 对，他就架空了，
1: 他也学他呀，
0: 对，甚至有一次呢就把季平子给囚禁起来了，
1: 嗯，
0: 就是不仅仅是说表面，你像季氏对鲁公还表面上还有一点点
1: 臣服，
0: 对。中间，
1: 嗯，
0: 但是杨货呢就是有一次就直接就把季平子给他给关起来了，不让他出来，
1: 那做得很过分了。
0: 对，后来季氏就感觉到说整个政治就这样上行下效是不可以的，而且孟孙氏和叔孙氏这三家全部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季氏的封邑是在B 呢，就是说按道理这是季氏他的私家私邑，这个地方呢是由公山夫饶由他来管理这个地方，没想到公山夫饶呢就把这个 B 这个地方呢就给自己给占了，
1: 据为己有了，
0: 据为己有，而且反叛季氏。
1: 哦，
0: 所以整个鲁国的这个政治呢
1: 真的很混乱。
0: 对，非常的混乱。后来季氏就发现，特别是孟西子孟孙氏家族，孟西子他出使楚国的时候，鲁国呢他属于一个文化之邦，在出使的时候你要展现鲁国的文化，没想到在楚国呢受尽了人家的嘲笑，就是他自己没什么文化，在对诗的过程当中对得非常失礼，所以孟西子呢回到鲁国就希望他的俩儿子孟义子和南宫 让他们俩人呢来给就是找一个好的老师。所以孟夕子呢他就发现了孔子在民间有这么一个很厉害的人物，
1: 就把他两个儿子送到孔夫子那儿去当学生，
0: 把他的两个儿子送到孔子那儿。所以孟夕子呢他自己也是一个非常炙手可热的人物，在上层社会就开始传说孔子。所以季氏呢就感觉到需要有一个人来收拾这种烂摊子，就让孔子先做中都宰。孔子50岁的时候开始做中都宰，中都宰呢相当于鲁国的首都曲阜是市长，就是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首都市长，比如说北京市市长这样一个
1: 职务。
0: 孔子干了1年多以后把曲阜治理得井井有条，然后呢又让他做大司寇，就是国家最高法院，当时公检法呢
1: 是一体的，
0: 就是他主管司法。然后孔子做的也非常的到位，后来呢就让孔子设行相事，就是让他做国相，但是呢又不是专门给他
1: 一个很名正言顺的职务，
0: 对，没有给他一个名正言顺的职务，叫设行。设行就是代理国相，国相还是由季氏来做，季桓子来做。然后孔子就提出了著名的颓山都，就是下边的那些都城的城墙太高，城太厚，这样容易引起整个国家的分裂，所以需要把这些城墙给它削平，然后呢整个国家的国防力量对他们就会有一些制约。这个季氏、孟氏和叔宋氏他们都是赞同的，因为他们下边的很多管家都把这个城墙修得挺高，他们自己驾驭不了，现在以国家行政的力量，而且以孔子的名义要求把这个都城给他削平。然后呢孔子就开始了这样一场施政，在这个过程当中季氏和孔子的合作是非常的和谐的。后来还有了一次孔子代表鲁国和齐国在甲骨这个地方有过一次外交活动，
1: 就是甲骨会盟。
0: 对，甲骨会盟，在这个外交活动当中孔子的表现非常的得体，让鲁国被齐国侵占了的很多田地
1: 要回来了，
0: 给他要回来了。
1: 对，
0: 所以随着孔子当政，鲁国的国势越来越强盛，引起了齐国的恐慌，就是鲁国要强大起来以后这个齐国有可能就会受到鲁国的侵略，所以齐人呢就需要让鲁国的当政者疏远孔子，让他离开鲁国。然后齐人呢就给鲁定公和季桓子给他送了一些美女和乐队，这个女乐，当然这些美女她主要是一些舞女，然后呢还有齐国的那种靡靡之音这种女乐，因为在齐国它这种流行音乐是有传统的。我们说每一个地方你像木匠往往会拜一个祖师爷，
1: 那就是鲁班，
0: 比如说医生往往会供张仲景，会供华佗、
1: 扁鹊
0: 皇帝
1: 这样的
0: 齐伯，
1: 对，
0: 这就是他们的祖师爷，就是我们当老师的往往会供奉孔子。
1: 对，
0: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红灯区的这些青楼歌女们，他们会供奉管仲。管仲是他们的祖师爷，就是在齐国最早这个像我们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红灯区这样子的一些活动，青楼在齐国是合法的，由管仲提倡的。所以齐国呢在这种娱乐文化方面，就是这种等而下之的下九流的娱乐文化方面呢，在当时的各个国家是他首屈一指，所以他们把这种文化引进到鲁国，让鲁定公和季桓子有点把持不住。再说呢，他们特别是季桓子， 他发现随着孔子

0: 的权力越来越大。孔子手下的学生又是人才济济，而且这些人呢都有可能威胁到季氏对鲁国的统治，所以季桓子呢他也就半推半就，就把这个女乐就接受了，接受了也挟持鲁定公一起去观赏这个女乐。孔子有很多国事要和他们商量，他们三日不朝，
1: 就是三天不上、就是、多日不上朝的意思。
0: 对，多日他们不来，
1: 嗯，
0: 让孔子很多施政纲领没办法往下推，
1: 因为见人也见不着嘛。
0: 对，人也见不着，关键是他们还在就是背后呢去给孔子使坏，不仅仅是说、像季桓子他也是一个著名政治家，这是表现出来的一种不合作的态度，他借机表现出来的不合作的态度。
1: 嗯，
0: 所以孔子看到这个样子就知道再强迫下去就没意思了，
1: 所以自己走吧。
0: 对，当然这儿孔子行之前还有一个现象。
1: 什么现象？
0: 就是他们做了一次祭祀，
1: 嗯，
0: 去在太庙当中有一个祭祀活动，祭祀完以后呢、要封座肉，就是把祭品摆上去的那些肉呢叫牺牲，把这个供完祖先以后呢要把它拿下来切成一块一块的给就是大夫们各自封一块，在封的过程当中就没有给孔子封。
1: 嗯，为什么？
0: 这是专门要做这样的事情，就是说你本来你就是个代理的国相，你也没什么地位，是我们把你提起来的，我们完全可以把你忽视你的存在，
1: 分座肉不给他分也是这个意思。
0: 对，所以孔子没有得到这块座肉以后，他就知道他在鲁国的政治活动已经结束了，然后就带着他的弟子离开了鲁国，开始周游列国，希望他的政治主张能够得到其他国家君主的重用，所以孔子行。
1: 看来这个孔夫子一路行道之路非常的艰辛。
0: 对，
1: 嗯，遇到这个知音是不容易的，这个知音指的是能够用他的这个政治家。
0: 对，
2: 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孔子是这种政治呢，他是一种堂堂正正的政治。
1: 嗯，
0: 他要教化，就是唤醒所有人的道德理性，让人呢完全在这种道德理性下指引自己的行为。
1: 嗯，
0: 而季桓子、鲁定公这些人政治家，他们希望的是争权夺利，就是这两种政治家他不在一个层次上。就是季桓子他们是在功利境界当中，所以他们是功利主义者，而孔子呢，他是一个道德主义者，他认为需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开始觉醒自己的道德理性，所以呢，他在做政治的工作的时候，他在推行教化，这是两家之间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孔子感觉到和这样子的队友在一起合作没有任何的意义，他不愿意争权夺利，他是愿意推行自己的教化。
1: 所以一旦感觉到这个不太能合作到一起的时候，他会主动走。
0: 对，
1: 嗯，
0: 我们说政治的时候好像离我们普通人有点远，
1: 嗯，

0: 实际上，我们可以往家里边去说一说，一个家，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家里边每一个人都开始争权夺利的时候，这个家一定不和谐。
1: 家里还有什么争权夺利的呢？
0: 当然有，就是家里边，你比如说，有的人洗个碗，就会两口子在那儿，吵起架来，丢骰子。该谁洗，该谁什么，就是很多人不知道家是一个奉献的地方，在家里边，每个人应该把自己的道德理性提升起来，那么这个家就是一个和谐的家。
1: 哎，您讲的这个话让我想起了，就是有一个哲学家是在60年代出版了一本书叫《爱的艺术》。他说这个家庭里也要讲爱的艺术。这个爱的艺术不是说根据我自己的个人的什么职业呀、学历、社会地位评估一个价值，我来找一个匹配的对象，那是功利的。真正的爱就像您说的，他说您要想到我能为这个家做出什么，我能为每一个家庭成员奉献什么，这叫艺术。
0: 家里边每个人都应该奉献，
1: 对，
0: 所
1: 都
0: 以
1: 是讲
0: 说
1: 奉献。
0: 家是一个修身之所，家是一个学习的地方。
1: 家是奉献的地方。
0: 我们说家应该成为书香门第。当家成为一个奉献的地方，成为一个学习的地方，这个家就是个和谐的家。
1: 就不会有吵架的事情发
0: 对，就
1: 生。
0: 不会有吵架的事情发生。这个国也是如此。当我们做政治家，我们就是为了奉献，因为我们有能力，我们能够为更多的大众服务。当你有这样一颗心，大家伙都有这样一颗心的时候，这个政治工作是很神圣的一种工作。当政治工作开始，就是说我当官是为了发财，这个做政治就做得有点等而下之了。
1: 有点低了，
0: 对，所以我们说，三口之家、四口之家，好像不会有什么争执，但是呢，随着家慢慢的成长，有了5口人、6口人，后来有了2代人、3代人的时候，往往小家庭在大家族之内就会有争权夺利，大家伙呢都是认为自己付出的够多，得到的够少，总想少付出多得到，最后呢，比如说像父母亲老了以后，几个姊妹没人去照顾她，没人去赡养她，大家伙都不愿意再做一个孝顺的子女，而且呢，她还愿意要那个。你像不孝的人哈，他会有一个这样子的现状，
1: 是吗？
0: 他到处告别人说他是孝顺的，
1: 哦，
0: 其
1: 他
0: 他，
1: 还要标榜自己孝顺。
0: 对，他就说其他弟兄姊妹都不孝顺，就只有他是孝顺的。
1: 哦，
0: 而孝子呢，
1: 他不说。
0: 不，他要说的话，他处处告别人说我不孝，
1: 哦，
0: 我孝的还不够。哎呦，
1: 孝子
0: 我
1: 永远
0: 是，
1: 是说自己做
0: 对。
1: 的不够。
0: 我是一个不孝子孙啊！当一个人老在这样子说自己的时候，你去考察他去，实际上他是个大孝子。当一个人老在告别人说：“哦，我是个孝顺的人。”哎呦，我弟弟不孝，我妹妹不孝。你放心，你考察他，他也不孝。所以呢，就是我们用家来去衬托这个国，我们就能够理解孔子为什么不愿意。忽然就离开了这个鲁国，他不愿意和这些人去争。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对。
1: 那照我们现在这个听众朋友，要是听我们这些节目的话，就觉得，哎呀，这样一种情况，父子一生都没有退缩，而且他也不怨天尤人，太难了。
0: 对。
1: 因为我们现在挺年轻人，动不动也是行，动不动辞职了就走了，
0: 对，
1: 那这个想法是不一样的，我
0: 不
1: 们
0: 一
1: 走的
0: 样，
1: 原因是不一样
0: 走的
1: 的。
0: 原因是不一样。很多年轻人辞职的原因是说，我在这儿得到的利益太少，而孔子行呢，是因为这个地方不给我奉献的机会，
1: 对，他是
0: 那
1: 希
0: 我
1: 望有
0: 就
1: 更
0: 离
1: 大的
0: 开
1: 平
0: 了。
1: 台去奉献、去服务。
0: 对。
1: 好的，那我们真的是通过这两段啊，我们今天学到的内容虽然说不是很长，但是我觉得足够有多的让我们去感悟的地方。就像王老师说的，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没有机会去从政，但是我们可以把一个小家庭就当做一个政治平台，
0: 对，
1: 也是可以的，去
0: 孔
1: 好
0: 子
1: 好
0: 在
1: 经
0: 前
1: 营。
0: 边说：“孝夫为孝，友于兄弟，始于有政，是以为政。 就是齐家就可以治国，
1: 齐家就相当于治国、
0: 就是、把孝悌之道推广到全国，推广到人类、
1: 嗯、
0: 这不就是政治吗？
1: 嗯，是这样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做一个大孝子其实也是在治国了。
0: 对对 对, 对
1: 我们经营好一个家庭也是在为国家做贡献了。
0: 对，
1: 嗯，
0: 家庭是国家的细胞。
1: 嗯，
0: 你这个细胞是健康的，
1: 整个国家就健康了。
0: 至少在你这一块不没有给国家添负担，
1: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不说那么大，从自己先做起。
0: 对，是这样、
1: 好的，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好，以上就是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的内容。听众朋友，如果您愿意继续跟随我们学习论语，下期节目我们欢迎您收听。主持人雅青感谢王老师的讲解，也谢谢听众朋友。
0: 好，谢谢听众朋友，谢谢雅青老师，
1: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1: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061897 18600061897。
2: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5: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4: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5: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6: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7: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8: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9: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0: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1: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2: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13: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12: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13: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12: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13: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12: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13: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12: 哎呀妈，知道了。
2: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14: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15: 今晚可真高兴啊，
14: 咱们下次再去啊，拜拜。
15: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14: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15: 哎，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14: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16: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17: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8: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19: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0: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来接着学习《论语·微子》第十八的内容。上一期呢，我们讲到了孔子离开了鲁国，这是因为齐人窥女乐而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的原因。今天呢，我们接着往下学习。楚狂皆于歌而过孔子曰：“奉兮奉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避之，不得与之言。这段呢，讲到我们夫子遇到了隐居的人啊，
0: 对，
1: 楚狂皆于。
0: 这种就是当时有非常多的有识之士，
1: 嗯。
0: 这些人都是很有文化，很有见地，很有境界。分这么两种人，一种呢就是积极用事的，他发现这个礼崩乐坏，世风日下，所以呢就感觉到痛心疾首，认为我作为人类的一份子，我不能够看着整个人类这样子堕落下去。所以我需要扭转世风，
1: 我要做点什么，
0: 我要做点什么，哪怕是做一点点小事，我也要继续做下去。我得让人们看到人应该活在道德理性当中。孔子就是这一类人，当然孔子还有他的很多弟子，事实上在当时呢像孔子这样的人不少。还有一类人，他们认为哈，整个人类已经堕落得不像个样子了，我们必须离开人类，
1: 他就不想管了，
0: 隐居起来。对，我眼不见心不烦，
1: 不看了。
0: 对，不看了，就是他想独善其身，完全独善其身，即使有从政的机会他也不去从政。所以他们呢被称之为隐士。这种隐士呢就是有非常多，这儿就碰上这么一个隐士，楚狂皆于。狂呢是指志向高大的人，但是呢他实际上的行为和他的志向之间还是有一些距离。他平常什么也不做，但是呢告别人说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要干什么干什么，但是他不做，所以人们就感觉到这种人狂。孔子周游列国，就在楚国的边境就碰上这个楚狂。这个楚狂叫什么名字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了，这种隐士呢他会把他的名字都隐掉，所以呢只能是根据他某一次在某一个地方他做过某件事，通过这件事儿给他起一个名字。你比如说这个结语呢，就是他路过孔子的车，在孔子车前边儿拦了
1: 一下，
0: 对，所以就叫他结语， 雨呢就是一个车
1: 的意思，
0: 车的意思。接雨呢就是

0: 和这个车有过一次交接，所以就是在孔子车前有过一次交接的那个人，那个人叫什么？以后就说他婕妤了，简称婕妤。
1: 嗯，
0: 啊，这个人看到孔子带着弟子们浩浩荡荡的过来了，他就拦住了这个车驾，然后呢就唱了一首歌，
1: 嗯，
0: 歌而过孔子，他是横穿着就从这个路上过去了。因为他横穿路，类似于我们就，当然以前没有红绿灯，就是人家正往前走的时候，他忽然从中间给过来了。中间过来，当然你就得把这个车停住，先让他过啊，你不能说是把他给撞了。就是以前是马车或者牛车，总是还要车让人嘛，对吧？
1: 嗯、
0: 所以他拦住整个车架往过走的时候唱。他是这么唱的，他不止孔子，他说凤凰啊，凤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凤凰呢是德行高尚的象征，但是呢，你看这些凤凰，他的这个道德衰败到什么地步呢？他有点看不起孔子。
1: 嗯，
0: 这些人自认为自己是避世之士，他们见解甚高。看不起在红尘当中每天喊吃喝拉撒为生计奔波的这些人，他们认为他们没境界，说往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说以前的你们做了那么多从政的工作，世俗的工作，这都过去了，我就不追究了。
1: 嗯，
0: 但是未来的日子你们是不是可以有一种新的活法呢？不要那么累，比如说也可以像我这样隐居起来，不再劳心，我们完全可以像一个普通人那样子生活。他这个隐居有时候不是要隐居到完全隐居到山里边去，他是一个特别有能力的人隐居到普通人当中去。你像这个楚狂呢、嗯、他就是个流浪者，让很多人都看不起他。实际上呢，他叫披鹤怀玉这种人，但是他也不和政治家合作，也不为社会出力，就是有人能力，但是我不出力，
1: 我也不用，
0: 我
1: 也不入世，
0: 也不入世，但是也不出世。他这个像楚狂呢、嗯、属于这样一种人。
1: 对，
0: 他就是意思还是希望孔子整个全部归附于他这个门派之下，就是大家伙都这样子。实际上他有抱团取暖的意思，而且还有就是他自己寂寞，看到孔子这样人，他希望孔子能够接受他的思想，所以说来者犹可追。为什么要接受他这种思想呢？他说一耳一耳，算了算了，今之从政者待耳，现在从政的都是一些危险的人，
1: 你别再跟他们一起了。
0: 对，不要和他们在一起。
1: 嗯，
0: 孔子听了，这个人看起来狂，疯疯癫癫的，但是一听他的这个歌，就知道这人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
1: 嗯，
0: 孔子下欲与之远言，孔子是一个教育家，特别是碰上这种有才能的人。
1: 他要请教一番啊，可能不放过这个机会，
0: 不放过这个机会，他要把他给扭转回来、嗯、所以就想和他说两句话。
1: 结果呢，
0: 你看欲与之言就是孔子作为一个教育家的一个特征。
1: 嗯，
0: 子路以前也是这么个人。
1: 嗯，
0: 像婕妤这样的一个人，子路呢他是一个以侠士的这样一种形态出现的、
1: 嗯、
0: 但是孔子呢慢慢的就开始叫循循善诱，最后就把子路呢带入到孔子门下。孔子可能也希望和婕妤说说他的政治主张，让婕妤这样有能耐的人进入到他的门下。这是孔子的一个想法。即使他不能够给孔子当弟子，像这种杰出之士，他们有这么大的能力，为什么不为社会再做点事儿呢？
1: 嗯，
0: 为什么要披鹤怀玉而隐居起来呢？所以孔子希望劝劝他， 没想到这个婕妤呢趋而避之，婕妤赶紧跑了，
1: 不想跟他说，
0: 不想可能跟他说，
1: 嗯，
0: 因为他知道就是俩人要说起来以后有可能会
1: 话不投机，
0: 话不投机，所以不得与之言。后来孔子呢就没办法和他说话。
1: 嗯
0: 嗯，
1: 那我们再来往下看，长居节逆偶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今言。长居曰：“夫执鱼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鱼？”曰：“是也。”曰：“是之今矣。”问于节逆，节逆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鱼？”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鄙人之事也，岂若从鄙士之事哉？有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武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无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王自超老师多年来致力于国学教育，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义务教育相结合的领域收获颇丰，对提升学生记忆力、理解力、专注力，从而大幅度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的实践方面硕果累累。在家风、家教和家训以及家族企业的家业传承方面用功尤勤，常年受邀于各家国学培训机构讲学。
0: 长居节逆也是两个隐士，
1: 嗯，
0: 这俩人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儿，
1: 嗯，
0: 就是他们在水边住着，所以叫他们长居节逆，个子长得挺高，
1: 嗯，
0: 所以只能从外表上去
1: 给他取一个代号一样的东西，
0: 对，取一个代号，
1: 嗯，
0: 或者这个代号有可能就是他自己起的，
1: 嗯，有可能。
0: 后来的道家呢也都这样，你比如说看谷丈人，就在这个谷里边，他有一个年龄大的人。嗯，他自己叫，或者叫什么什么老人、随缘老人，
1: 对，
0: 他自己把自己的真名给隐去，俩人在那儿耕地，像这种都是有文化、有知识、有智慧，也境界很高的人，他们实际上属于一个学派，看他们是隐居起来，尽可能他们想让志同道合的人进入到他们这个学术圈，所以他们俩人在那儿耕地。孔子过之，孔子带着弟子们周游列国，路过他们这儿，使子路问津焉。津呢是渡口，就是他拉开的车，就是有牛车、有书、有锅碗瓢盆，一路奔波。你到河边你根本就过不去，你得有一个船，把这些东西都搬上船上，包括牛了、马了都拉上去，然后过了这个渡口，然后再继续行走天下，这个渡口呢就叫津。哎，让子路去问这个渡口在哪儿。长居呢就问说：“夫执鱼者为谁？”那个驾马车的是谁？
1: 嗯，
0: 啊，你们这儿的领路人是谁？子路曰：“为孔丘。”
1: 是孔丘。
0: 对，曰：“是鲁孔丘鱼。”鲁国那个孔丘吗？说是啊。说他应该能够知道路吧，他不懂路，带着你们就瞎跑啊，
1: 其实有点讽刺的意味了。
0: 对，是知今矣，
1: 他应该知道路的。
0: 对，他到处问路，你们就敢跟上他跑啊？
1: 连路都不知道，你们还敢跟呐？就这个意思。
0: 是，然后这不就话不投机，
1: 对，他就走了。
0: 就问节逆，
1: 问另外一个人。
0: 对，另外一个人，节逆曰：“子为谁？你是谁啊？”
1: 嗯，
0: 说我是仲由。哦，是鲁国孔丘的弟子吗？
1: 看来他们都很有名啊，在当时。
0: 对，这子路以前就是他们这一路人。
1: 嗯，对，
0: 也属于这种在另外一个社会当中的人，就是他们这个是不和当政者合作，
1: 哦，
0: 但是他们自己是抱着团的。
1: 嗯，
0: 所以对仲由他们也是知道的，说鲁孔丘之徒。

0: 由于对于然，
1: 是的
0: 是的，
1: 嗯，
0: 然后他就开始说自己的政治主张。
1: 对，
0: 这个他说陶陶者天下皆是也，哎呦，天下都在堕落，陶陶呢就是我们可以这样说，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对吧，天下都这个样子了，
1: 嗯，
0: 而谁以易之，谁能够改变呢，
1: 嗯，
0: 且尔与其从鄙人之事也，岂若从鄙视之事哉。你像你们那老师孔子，
1: 嗯，
0: 他属于一个鄙人之事。
1: 什么叫鄙人之事？
0: 你比如说孔子从鲁国离开了，
1: 嗯，
0: 他就避开了这一帮争权夺利的人。
1: 哦，叫鄙人，
0: 对，那些功利主义的政治家，他离开，他去找寻那些为人类为国家谋大利的这种政治家，谋福利的政治家，所以叫鄙人之士。而当时天下呢就没有这些政治家，就是完全道德主义的这种政治家是没有的，所以说你们跟着他不如直接就离开这个官场，离开这个人类，我们自己开始过我们自己的生活。

一时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就是隐居者，你像陶渊明所说的《桃花源记》，隐居者是不需要和政治家合作的，他们是一种无政府主义者、自治主义者，就是我们自己找块地开个荒，我们自耕自种而食，自知而衣。他这样子的话，就远离政治，远离丑恶，所以他们自认为自己是避世之士。而且这里边有一个招生的嫌疑，就是把孔子的这学生，他想招
1: 拉到自己这里来，
0: 对自己的门下。
1: 嗯，
0: 说你与其跟着这个避人之士，何不跟我们这种避世之士呢？因为我们的境界高啊，
1: 嗯，
0: 他境界太低了。然后说完以后就开始拥而不辍，这个拥呢就是锄地，不停的锄地。
1: 哦，
0: 就不说了，就说完这个话
1: 就不理他了。
0: 对，
1: 不理他了，
0: 也不告你路在什么地方，你们瞎转去吧，我不告。然后子路呢没有问到经，没有问到渡口，
1: 只能走了。
0: 哎，回来告孔子。而且子路告的时候说，哎呦，那人家他们是一批境界很高的人，他们称我们为避人之士，人家是避世之士，明显比我们高了一个等级。
1: 结果夫子怎么说呢？
0: 夫子兀然曰，哎呀，孔子看到有这么多的杰出之士却很自私，哎呦，他感觉到这是整个人类的一个损失。我们说什么叫悲剧呢？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回给别人看。你像结语、长居、结逆，这些人呢智慧够高，但是道德并不够高。
1: 哦，
0: 就是他们不愿意为别人、为人类做奉献，他们愿意自己把这种很高的一些智慧就禁锢在他们的躯体当中，最后与土木同腐。哦，这个是
1: 太可惜了，
0: 太可惜了。所以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穷，你避世避到山里边，那你不就是和鸟兽同穷吗？鸟和兽它就在山里边，对吧？你也跑山里边去。吾非斯人之徒与尔谁与，我不和这些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我和谁在一起呢？啊，鄙人，我就和人类在一起。所以儒家呢，它是一个入世的学问。他说天下有道，求不与异也。如果天下有道的话，我也不出来做改变天下的这个工作了。
1: 意思是我不得已而为之。
0: 对，正因为天下无道，所以我这样子的人才需要挺身而出，才需要奉献自己的力量。我知道没用，但是我还是要这样做。
1: 嗯，
0: 就好像据说是那个捡海星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海水涨上来的时候，那些海星呢都随着海水到了海边。
1: 嗯，
0: 潮水一退，很多海星呢就留在了这个海岸，就是留在了沙滩上。有一天早晨，有一个小孩捡起一个海星，就跑到水边扔到海里边，捡起一个海星就跑到水边扔到海里边。等到太阳出来以后，成千上万的海星有可能就被太阳晒死了。
1: 嗯，
0: 所以孩子的父亲就和这个孩子说，这么多海星你捡得完吗？
1: 小孩怎么说？
0: 对，谁会在乎你的这个工作？
1: 嗯，
0: 这个小孩捡起一块一个海星来，跑到海边扔进水里边去，说这个海星他在乎，然后又捡起来一个，又跑到水边再扔一个进去，说这个海星他也在乎。就是我们说天下无道，
1: 嗯，
0: 但是呢，如果大家伙看着整个人类在堕落，我们加速它的堕落，这个我们做的就有点太自私。
1: 嗯，
0: 所以孔子呢，他就是这样做的一个人，儒家也是这样子人，明知可能无济于事，但是我也要做一个努力。
1: 也就是说，儒家的这种入世的精神，它其实是为了救世。
0: 对，
1: 虽然说当时的条件我们现在看来是不具备的，
0: 不具备。
1: 他当时传播他的学说也好，大道也好啊，也不受欢迎。
0: 但是我可以给后世留下我救世的经验。
1: 嗯，对，这倒是。
0: 我努力过。
1: 如果他没有这样努力，我觉得也没有《论语》。
0: 对。
1: 嗯。
0: 所以，《论语》为什么能够一直被我们
1: 所铭记和学习？
0: 读的热血沸腾。
1: 嗯，
0: 就是我们会发现人群当中是有这种高尚的人，
1: 嗯，
0: 纯粹的人，
1: 对，
0: 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道德的人，
1: 也是全心全意为他人好的人，
0: 对，有这类人。这类人呢，我们称之为民族的脊梁。
1: 是，那我们也每一次读的时候，就像王老师说的，他是能从中汲取到有无穷的精神力量。那我们每一个朋友，当我们拿起《论语》恭恭敬敬去阅读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也会一点一点体会到夫子内在的这种精神气质，慢慢的呢，他也会熏陶到我们，让我们的气质发生一些根本的改变。好，那今天呢，我们对于《论语》的学习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我们学到的是夫子遇到了一些隐士的内容，楚狂皆于歌而过孔子和长居节逆偶而耕这样两段。主持人雅青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感谢王老师的讲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经典讲解国学机，可以全天候播放收听。您可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电话010-8850-8823，010-8850-8823购买。

0: 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3点整，请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2: 服务员，买单。
3: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2: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5: 好嘞。
6: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0: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夏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稀世珍品虫草王，滴滴浓缩赛黄金，边疆亲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益气生津，能补诸虚白损，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精选15味名贵药材，经陈化发酵激活药效，萃取909复合酶，用大自然野生名贵药材与科技之力合力攻坚，突破慢病反复难题，守护患者身心安康。
2: 为回馈

0: 为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重磅开启全民健康大帮扶行动，推出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免费赠送的大型福利活动。
1: 皇宫汉方膏携手同仁堂冬虫夏草两大珍品联合治病，活气活血活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以强大药效击穿慢病壁垒，根除顽疾，为患者点亮康复之光，一次选择终身受益。具体活动内容如下：
0: 活动一，订购一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两瓶。
1: 活动二，订购两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五瓶。
0: 活动三，订购三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十瓶。
1: 重要提示，本次活动全国限额仅10000名，名额抢空，立即恢复原价。老慢病患者务必抓住这次宝贵的机会，全年仅此一次，过期不候。
2: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常老师，我看您今天的状态不对呀，眼睛通红，嗓子都哑了，您这是怎么了？上火了吗？
3: 实话实说，我这段时间呀都没睡好觉，确实上火。这火从哪来呢？我告诉大家，因为这次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开展的全民健康帮扶行动，报名参与的家人呀太多了。另外，这次给大家提供的冬虫夏草的数量极其有限，非常珍贵，这是我要重点说明的一点。这个冬虫夏草啊，可不是大家平时见到的什么蛹虫草啊、什么北虫草啊这些市面上常见的虫草。那么虫草呢，和冬虫夏草是不一样的，我们给大家的可是来自同仁堂的冬虫夏草，源自3800米的青藏高原，号称雪域高原神奇藏药，其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虫草 SOD 呀、端粒酶远超虫草本身的功效7倍以上，是修复细胞、清除自由基、调节人体脏腑功能的珍宝药材。所以有了它呀，再加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这样的帮扶力度，这活动进行到今天呢，我不得不跟大伙说声抱歉了。全民健康帮扶行动马上就要结束了，限额10000名，到今天仅剩最后的332个抢购名额了。很多没有报上名的听众朋友啊，都在向我诉苦啊、请求啊，都说这个名额呀太稀少了，希望我呢无论如何想办法也要帮帮大家。大家的苦、大家的难我都看在眼里，也挂在心上，这都是我的责任和使命感呀。我钻研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也好，或者说给大家送的同仁堂冬虫夏草也好，就是想把传统养生智慧和现代科技结合的好东西带给大家。目的是什么呢？不就是在帮助大家解决难题，让大家更快更好的来获得健康吗？但如今就这些药量，这个情况我也是无能为力呀，我心里特别着急，我怕重病大病的患者再错过这最后的机会，但我现在实在没辙了，只能劝大家珍惜最后332个名额。申请到了，我为你们高兴鼓掌，申请不到的也别埋怨我，我是真的尽力了。至于具体的政策，我还是和大家介绍一下，大家一定 了解清楚。那一次性购买皇宫汉方膏一个周期，在享受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免费再得同仁堂冬虫夏草两瓶，一次购买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两个周期，在享受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免费再得同样的同仁堂冬虫夏草五瓶，一次购买皇宫汉方膏三个周期，在享受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同样免费再得同仁堂冬虫夏草十瓶。时间宝贵，大家抓紧呀，与场外联系落实报名。
2: 常老师，我现在特别能体会您焦急的心情，当然也感谢您为我们这些重病大病的患者所做的一切。无论是一克一块钱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是道地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都太珍贵了，对重病大病的患者来说太重要了，大家一定要及时的行动，别辜负了常老师的一片良苦用心呐。
3: 是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啊，对于那些患病多年，经过长期传统治疗，大量啊反复不科学用药，导致细胞灵敏度啊严重下降，体内的这些毒素垃圾自由基常年追击代谢不掉，排不出去的重病大病患者来讲啊，的确太重要了。它配合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起到增效的作用，就好比啊西游记里孙悟空得了如意金箍棒一样，大家身上的病是不是像妖魔鬼怪呀，折磨的人呀生不如死，如果治疗方法不对，没有解决细胞，清除自由基，这些根本问题呀，你就无法把疾病给铲除。而我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就像一支特种部队，传承中医药精华，集结汉方十五味天才地宝，通过陈化发酵药物精华，结合超临界流体萃取909种超级复合酶，进入人体后啊，哪里有问题就针对哪里进行调节，通过900多种活性酶的激活、修复、再生，使身体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90天细胞再生，90天血液干净，90天脏腑功能恢复，细胞焕新，重获健康。这相当于啊，在不手术的前提下，为你换上了全新的组织器官呢。现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这个孙悟空啊，又有了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个如意金箍棒，合二为一。那你想啊，本领是不是就翻倍了？可以说是上天入地，更加无所不能了。放在疾病治疗上，就是见效速度更快，治疗周期更短，康复更彻底。比如原来用药可能啊需要几天甚至十几天才能见效，现在有了同仁堂冬虫夏草了，用药当天呀就能明显感觉到，哎，病症减轻，原来可能需要3-4个周期才能康复的，现在2个周期、3个周期就能达到完全治愈的效果。那么这些对比呀，这些数据不是我随口说的，都是经过临床对比得出的结论。当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通过低温发酵萃取呀，虫草 SOD 端粒酶和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结合到一起，我们发现了神奇的治疗效果。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个特别的临床案例。这个朋友呢，他叫曹德贵。说到曹德贵，他这一辈子啊，的确不容易。早年为了供孩子读书，给老伴儿治病，常年在外边啊跑运输，开叉车呀，风里来雨里去，硬是熬垮了自己的身子。后来老伴走得早啊，他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好不容易把孩子拉扯大了，自己呢却落下了一身的病根。这些难处啊， 他以前很少很少给旁人提，直到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临床征集体验用户的时候，他挺幸运的，被选为了临床对象。当时呢，他是红着眼眶子说了自己的情况，就盼着能争取一个名额，摆脱这病痛的折磨。曹德旺啊，当年58岁，年轻时啊，透支身体太厉害，加上年纪啊，逐步越来越大，身体啊早就垮了，慢性支气管炎拖了十几年，一到秋冬啊，就咳得直不起腰啊，还有严重的慢阻肺，稍微一动就喘不上气儿，心脏也不好，心肌缺血，心律不齐，那是家常便饭。前两年冬天，他因为慢阻肺啊急性发作，住进医院了。医生说他的肺功能啊已经损伤了大半了，就算出了院，以后也只能啊靠吸氧来维持了，基本离不开病床了。那曹德贵心里想清楚啊，自己这种情况，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是对症的好东西啊，所以出院后第一时间他就用上了。一般像这种慢性呼吸疾病，各位听好了啊，大家听好了，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之后，一个周期左右就能明显感觉到咳嗽减轻，呼吸顺畅些，慢慢的能下床走两步。对于这个改善，曹德贵的儿子呀已经特别知足了，逢人就说幸亏有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要是按以前的老法子治的话，再治个两三年也未必有这样的效果。但对我来讲，这远远不够啊，尤其是曹德贵一辈子要强，哪能甘心就这样躺在床上呢？嘿，他总说自己还想看着孙子考上大学，还想出去逛逛呢，看看这几年城市的发展变化，谁能忍心看着一个为家操劳大半辈子的人被病痛困在方寸之间的呢？说实话，他就盼着能把病治好，好好享几年清福，这份心愿呀太实在了。所以呢，他就特别想一步到位的彻底好起来，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都要实现这个目标。已经看到希望了，看着他恳切的样子，我有理由不答应吗？不可能啊。当给曹德贵调理的时候，我们同步做了细胞活性和肺功能的跟踪检测，没有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的时候，曹德贵呀，因为细胞灵敏度太低，就算把皇宫汉方膏和止咳平喘的药一起用，肺功能指标呀，也只能维持在正常水平的30%。那血氧饱和度呢，常年在85%上下徘徊，稍微活动一下就会跌到80%以下，那憋的呀满脸通红。通过细胞检测仪能看到，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进入人体后，细胞吸收药物成分的速度特别慢，可当同时用上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它里边的虫草啊 SOD 端粒酶和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提取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啊配合调理之后，当天就测了血氧饱和度啊，就回升到了92%，肺脏的功能它指标呀也提升了38%，那细胞吸收药物的速度明显加快，不再是慢吞吞的样子。联合调理15天之后，曹德贵的血氧饱和度稳定在了95%，肺功能指标提升到了45%，细胞对药物的反应速度更是快了一大截， 那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活性成分一进入人体后就被细胞高速吸收，发挥调理作用。曹德贵这时候不仅

0: 你可少少了，还能自己下楼在小区里走一圈，精神头啊也足了，脸上呢终于有了点血色。又要90天后，曹德贵的肺功能指标提升到了65%，血氧饱和度稳定在了98%，和正常人没两样。现在4个周期用完，他不咳嗽不气喘，每天早上能去公园打太极拳，逢人就说自己又活过来了。可以说通过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和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的协同作用，曹德贵的调理见效速度和周期都缩短了1半以上。这对于一个被慢性病折磨了几十年的人来讲啊，简直就是个奇迹。看到这样的效果，曹德贵握着我的手啊，激动的半天说不出来话。他跟我说啊，说常老师啊，以前我总觉得这个病啊它是治不好的，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是你们让我重新活了一回，现在我才明白好药配上好方法真的能救命啊。哎呦，说的太对了，好药配好方，发酵吃虫草吸收疗效好，配合汉方膏科技新疗效，因为这是为患者点亮希望的灯，为大家健康保驾护航。唯一遗憾的是啊，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的萃取工艺太复杂，原料呢又极其珍贵，汉方膏厂家老总啊也是尽了最大的努力，这次帮扶行动也只能帮大家申请有限的名额，想让所有需要的患者都用上根本不现实，我们只能啊优先派送那些肯抓住机会动作快下手快的家人，包括一体多病久治不愈重病大病的中老年人，让他们先用上，他们常年与疾病做斗争，身体早已经是伤痕累累，家庭是受尽拖累，急需提升健康质量，从人体根本上来修复细胞，再生细胞，提高细胞自身的灵敏度，清除体内堆积的自由基以及各种药毒、脂毒、痰毒、淤毒、血毒等各种毒素垃圾。有了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就能够更快地改善病症，显著缩短调理周期。这既解决了病痛的折磨，也能为很多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家庭啊，省下一大笔的治疗费。那你想想啊，少调理一个周期就能少花1分钱呀，那重病患者的家庭哪个容易啊，省下的钱能给孩子多买几本新书，能给家里添点米面油，能让日子过得宽裕一点，多好啊。所以讲到这儿呢，我再次叮嘱大家，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开展到现在就剩下最后332个帮扶名额了，现在多说也就这眼前几个小时的时间，这个时候呢大伙一定要抓紧时间把名报上。好，看了看时间呀，哎呀，说的也不少了，最后呢我再次祝福大家都能报名成功。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有请热线了。
1: 稀水珍品虫草王，滴滴浓缩赛黄金，边疆亲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益气生津，能补诸虚白损，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精选15味名贵药材，经陈化发酵激活药效，萃取909复合酶，用大自然野生名贵药材与科技之力合力攻坚，突破慢病反复难题，守护患者身心安康。
2: 为回馈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重磅开启全民健康大帮扶行动， 推出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

0: 酬免费赠送的大型福利活动。
1: 皇宫汉方膏携手同仁堂冬虫夏草两大珍品联合治病，活气、活血、活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以强大药效击穿慢病壁垒，根除顽疾，为患者点亮康复之光，一次选择，终身受益。具体活动内容如下：
0: 活动一，订购一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两瓶。
1: 活动二，订购两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五瓶。
0: 活动三，订购三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十瓶。
1: 重要提示，本次活动全国限额仅10000名，名额抢空，立即恢复原价。老慢病患者务必抓住这次宝贵的机会，全年仅此一次，过期不候。
2: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在此紧急提醒所有的家人，经过几天的报名申请，目前全民健康帮扶活动名额仅剩最后的332个，活动即将结束。寿星药皇宫汉方膏开展的全民健康帮扶行动，按周期申请，在享受一克一块钱的优惠基础上，免费再得两瓶、五瓶、十瓶不等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多订多得，全家享用。现在活动名额仅剩最后的332个，活动即将结束。希望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要珍惜这万分难得的康复良机。活动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马上来接通第一位热线上等待的朋友。你好。
3: 喂，你好，你好。你是常老师是吧？
4: 哎，这位朋友你好，欢迎你。别着急，有什么需要的你尽管讲。
3: 哎呀，常老师，真的是您太高兴了，终于啊和您说上话了。您不知道啊，常老师啊，我这心里头啊憋着一肚子话呢，跟您能说上话，别提多高兴了啊。
4: 好，全国十几亿人，咱们能在这条热线上再次相聚，这就是缘分，我也非常高兴，特别开心。
3: 哎，是是是。常老师啊，我就觉得啊，您这人呢，心眼是真的善良啊。您说说，咱们老百姓最怕啥？其实啊，老百姓啊，不愁吃不愁穿，最怕得上大病。
4: 嗯，
3: 明知道有好药能治，可就是咱们治不起啊。你看常老师，就说那个生物酶制剂吧，一针啊就要1000块钱，
4: 对，
3: 还全是国外进口的。咱们一个普通家庭啊，谁能扛得住这个花销啊？
4: 嗯，
3: 可您不一样啊，常老师。你从国外学成归来吧，费尽了千辛万苦，硬是把那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带回了国内，一下子就把这遥不可及的高价生物药给俺们老百姓啊降到1块钱一克了。常老师啊，别人不服啊，我是真服您了，您真的为我们着想，您太厉害了。
4: 哎呦，这个可不敢说都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这生物新药汉方膏，实话实说，确实是我在国外学习生物萃取技术时研发出来，一点不假。但是能把它带回国内呀，还能以这么亲民的价格送到大家手里，这离不开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也离不开生产药厂的真诚奉献，更离不开所有工作人员的日夜奔波辛苦付出。这一切来之不易呀，要感谢每一个为此付出的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所有人共同的付出和希望。我们就是要让所有家人都能用得上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那么能够摆脱疾病的困扰，那么恢复健康，不能再走老路子，再走弯路子，更不用再花那些冤枉钱了。
3: 哎呀，常老啊，您说的太好了，说的太对了啊。常老师啊，要是早些年啊，我就能用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我也不至于啊遭那么大的罪了啊。
4: 嗯，
3: 那个时候啊，我查出来了心梗啊，心血管堵了70%了。
4: 哦，
3: 大夫说来说去啊，说除了支架没有别的办法，不做支架的话，随时啊他都有生命危险呀。哎呀，我一下听着啊，这个心理负担特别重，吓得我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啊。
4: 嗯，
3: 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啊，心啊都揪成一团了。后来手术是做了，可是术后恢复的也不好，一年多呀都不敢吃饱饭，完事儿吧这前胸后背还疼，上不来气儿。还有呢，吃抗凝药吃的我胃总疼，还睡不着觉，眼见这身子骨啊一天比一天弱了，钱呢也花了好几万，罪也受了个遍呢。哎，那个时候啊真是愁啊。孩子他舅啊那时候在国外打工，那我就听他说过，国外有那种用活性酶治病的方，效果好，恢复还快，专门治细胞。哎，有好多心脑血管的病人用了都不用手术，就是啊价格啊高的吓人，根本就不是咱们普通人能够碰的。哎，这不后来呢我听说您回国了，还带来了最新的科研成果，就是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连着打了三遍电话去买了两颗试试。哎呀，结果您猜怎么着，这药效果真的太好太好了。
4: 嗯，
3: 用上当天吧，我胸口闷啊就减轻了，才用了一周啊，整个人的精神头啊就完全不一样了，喘气儿还越来越顺畅了，心慌啊胸闷啊这些都好了，也能下楼慢慢的溜达，胃口也开了，现在刚两颗吃完。以前你看我啊浑身没劲儿啊，动不动啊就喘的毛病彻底消失了。
4: 嗯，
3: 我一看效果这么好，昨天呢我又订了三个周期的，还是1块钱一克的惠民价，金民价，太好了。但我没想到的是什么呢，还额外赠送10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这宝贝啊可是个好东西啊，比啥都值钱。您不知道常老师，以前我大姐支气管炎挺严重，就用这个调理的很好，人家条件好，大姐夫是个干部。
4: 嗯，
3: 那时候吧咱们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哪敢想自己也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呢。
4: 好，能赶上全民健康帮扶，还申请到了第3档补贴，那可都是幸运呀。这可是最合适最划算的一档，错过了可能就太可惜喽。
3: 对对，就是错过真的太可惜了。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呢，一直来好好的要谢谢您常老师。
4: 嗯，
3: 您是给了我第二次健康的机会呀。二来呢，我想给我家孩子再第一个周期的，孩子今年42岁了，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
4: 嗯，
3: 可是身体啊透支太厉害，遭够了，总说给我老说头疼的厉害，血压也高的吓人，数值一上来吧头晕眼花的，站都站不住啊，失眠更严重，整夜整夜的睡不着，白天上班没精神，干啥都提不起劲儿。
4: 嗯，
3: 肠胃啊更是老毛病了，吃点东西就胀气不消化。还有呢，慢性肠炎，稍微吃点好吃的，凉的辣的油大的就拉肚子，整个人啊折磨的是面黄肌瘦的，我看着呀风一吹都快倒了，成了塑料体格了，看着心里心疼啊。
4: 嗯，那可得赶紧去定啊，今天可是最后的机会了，名额就剩300多个，手慢了就没了。他这头疼啊血压高啊失眠呀、啊、看着是3样事儿，其实根源都在一处，那就是细胞病变、代谢紊乱、脏腑失调。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它的核心就是通过超临界萃取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这是从根源细胞上治疗调理，那再配上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这可是锦上添花的宝贝呀、啊。冬虫夏草最擅长的就是益气补虚、滋养脏腑。您家孩子身体亏虚这么久，光靠调理还不够，还得补。发酵后的冬虫夏草呢，虫草素修复受损的肠胃黏膜，让脾胃的消化功能逐步慢慢恢复正常。以后吃东西啥的呀，也不胀气，也不胃疼了。还有呢，咱们虫草 SOD 端粒酶呀，能清除他体内多余沉积的那么多的自由基，化整为零，代谢掉，净化体质，帮着身体啊把亏空的底子一点点补回来，那孩子的精气神啊，哎，自然就提上来了。这俩搭配在一起啊，那就是天作之合，双管齐下。那你想想，用一段时间后，孩子的血压慢慢的平稳了， 再也不头晕眼花了，晚上能睡个好觉了，那黑眼圈子不就慢慢没了吗？能吃能喝了，营养吸收好了，整个人的体质就能提升一大截。最关键的是不再遭那些罪了，不用天天大把吃药，就靠咱们生物新药高科技新疗法就能把身体一点点养回来，这才是咱们老百姓当下要走的健康之道啊。
3: 太好了，您说的太对了啊。哎呀，可惜的就剩这点名额了，那常老师啊，我就赶紧去定了，不跟您多说了，常老师。谢谢您啊，等孩子吃上以后啊，有啥问题啊，让他亲自给您打电话，谢谢常老师了啊。
4: 哎，好好好，没问题，赶紧去落实，名额眨眼就没了，抢没了那活动就结束了。
3: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常老师，再见了啊。
4: 哎，好的，多保重，再见。
3: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紧急提醒所有的家人，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开展的全民健康帮扶行动最后的300多个名额马上抢完，还没有申请活动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993-0989 400-993-0989。好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查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你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给我讲讲。
5: 哎，常老师啊，我打通电话吧是有事求您帮忙呀。但是我是听您嗓子都有点哑了，你可得注意那个多喝水啊，常老师。
4: 谢谢谢谢你的关心啊。这两天啊，哎呀有点着急上火，主要是这次全面健康帮扶活动啊给大家带来的实惠太大，名额太少。
5: 对对对，
4: 截止到当前来讲的话，最后不到300个名额了，我怕大家赶不上一颗1块钱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有免费送的同仁堂冬虫夏草，尤其是家庭困难的那些身患重病的，整体负担又很重，能不着急吗？你想想是不是啊？
5: 是是，就是着急。哎，我这不也上火吗？我这知道这个名额就剩这么点儿，然后我刚才这就打电话，我想申请2个名额。哎呀，一直我就打不进去啊。你说这之前1块钱一克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我愣是那个没申请到。这回吧，这不但是继续给我们带来一克1块钱的实惠，还在这个基础上这免费送这个同仁堂冬虫夏草。哎呀，所以说这回呀，我这头拱地我也得看家上啊，常老师你可得帮帮我呀。
4: 好好好，你别着急，你是哪的呀？说说您的情况。
5: 哎，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之前呢是那个花园下买的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哎呀，别提那个多心疼了，常老师啊。你说贵是真贵哈，但是它，哎呀，确实是真好使。到今天吧，我也不后悔，钱花的值。我啥情况呢？我是2017年的时候查出来的这个高血压。起初呢，我吃那个利雪平吧，感觉还行。哎，后来呢，我就换成那个卡托普利以后，血压吧维持在就是高压是140，低压是85。但是咋弄那个脑袋总是觉得那个难受。这不医院呢说我这个脑血管狭窄。哎呀，我那会儿我就是脑袋要是疼起来，那真是就感觉好像戴了个那个紧箍咒似的，抓着脑塞的。完了，那脑袋里面就是那个嗡嗡响，还有这个耳鸣的现象，就这个太阳穴吧，就是到耳朵那一块儿，哎呀，有时候就感觉好像要那个爆炸了似的呀。
4: 哦，除了降压药，你还用过别的调理方法吗？
5: 我还吃着那个阿司匹林和那个中药嘛。就是每年我都定时去那个医院输2次那个扩张血管的那个液体。完了还做过那个血液过滤。反正是钱是没少花吧。都是就是好一阵儿，哎，没多久就又不行又复发了。完了我这个消化还差呢，这个胃里面吧，哎呀，总是好像有什么堵着似的。完了打嗝呢，反正是都能反出，就是哎，感觉好像就前两天的饭我都觉得好像能反出来。这不这个健胃消食片就不离手。还好吧，这遇上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从这个细胞上治病。哎呀，我觉得我这次啊，我才算是那个找对病根了。
4: 说的太对了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它是从病根入手调理慢病，解决细胞病变的根本问题，和传统治疗方法呢完全不同。 哎，那你说说你用后的这些效果啥的，给我说说。
5: 嗯嗯，哎呀，我觉得最绝的就是真是它见效。

0: 特别快。
1: 嗯。
0: 我用上的当天，哎，我就觉得我这个胃里面就好像通气儿了似的。
1: 嗯。
0: 啊，就比吃那个，就是好像吃好几片那个健胃消食片都管用。完了我还有那个，我就感觉我这有胃口吃饭了。
1: 嗯。
0: 啊，你总说这个小分子剂型哈，说，哎，是不是这个原因它才这么快呢？
1: 哎，没错没错，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啊，都含有909种超级复合酶，它的分子量啊极其精微。哎，极易吸收，3秒入体，3分钟入血，10分钟呢能直达病灶。多数患者呀，1-2个小时就有明显的改善，你当天见效就在情理之中啊。
0: 哎呀，真是，反正是越往后吧，感觉这个效果越好。就是用到有个10多天那会儿，
1: 嗯，
0: 我这个胃我就觉得不堵得慌了，这个脑袋吧就好像是那个通透了似的，
1: 嗯，
0: 啊，就它就不那个嗡嗡的响了。哎呀，之前那个脑袋顶上就好像有那个大帽子似的，就是那种那个就是戴帽子那沉重感就没有了。
1: 嗯，
0: 啊，就那个紧箍咒，给我感觉好像就给我摘掉了似的。
1: 好，
0: 现在20天吧，我这个血压稳定在高压是个135，低压就是80多点吧。
1: 嗯，
0: 这个后脑勺就到这个太阳穴，我也不觉得那么胀疼了。
1: 嗯，
0: 啊，这不是我自己用着好吗？我就想让我大哥也用上。
1: 哎，那你大哥他是什么情况呢？
0: 大哥吧，他都85了。
1: 哦，
0: 85，这不确诊的是那个帕金森嘛？就是他那个反应特别慢，就是跟他说上十句话，
1: 嗯，
0: 哎，他能接上一句就不错。
1: 嗯，
0: 完了那个脑袋呀、手啊，一天就是总是那个晃晃悠悠的，颤晃。完了还有他这个膝盖那个关节。哎呀，可怜的，你说说他那肿的，那真是像个馒头似的，锃亮啊！完了，确诊的不就是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嘛？
1: 哦，
0: 现在就是严重的，严重到啥程度，就已经下不了地了，自己这上个厕所都可困难了。哎呀，反正是看着真是可遭罪了。所以说赶上这么好的这个福利的话，这个皇宫汉方膏这效果还好。完了，主要它1块钱一克。
1: 嗯，
0: 那个。可比我之前那个买的那是什么那些乱七八糟药合适太多了哈。最重要的是啥呢？这回还有这个免费的这个同仁堂冬虫夏草。之前吧，你说我也没赶上，我真就觉得我亏大了。啊，这回呢，我呢，大哥现在也我这么遭罪这么可怜，我说我也想让他也试试这个，给他调理调理这关节嘛。
1: 你和你大哥的病啊，看着不一样，但是本质呀。都是细胞病，只是细胞病变的类型不同，才表现出不同的病症。只要解决了细胞病变的问题，就能调好。那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啊，当今是最先进的生物科技，摒弃了传统疗法，专门来修复病变细胞的。
0: 嗯嗯，哎呀，可不是嘛！我那以前真是用了不少药，试了不少方法，根本就没给我根治。但是这换了这个生物新药。哎呀，我这次我感觉到这啥都减轻了，这不就是找对路了吗？
1: 嗯，你记住啊，活性酶呀，是人体新陈代谢的催化剂，细胞靠酶来维持自己的活性，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啊。这汉方膏啊，通过陈化发酵、超临界萃取，都含有900多种活性酶，能激活、修复、再生全身细胞，90天呢。就能实现细胞再生、血液净化、脏腑功能恢复，相当于呀、不手术能够换全新的组织器官。搭配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发酵后的，你像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特别是虫草 SOD 端粒酶，它与呀那么909种复合酶联合起来，更是一堆黄金搭档，能加速康复速度。缩短调理时间，少吃药，哎，并且呢，更好的是少花钱。
0: 对对，
1: 你看你才用了20天，记住啊，用到30天，降压药就可以慢慢减了。那50天呢，就可以停了。那么血压会稳定不反弹，但现在名额呢，只剩那不到300个了。就眼前这几个小时的计划，再抓不住的话，那就彻底结束了。
0: 哎呀，可不是嘛。那个常老师，就是我打算吧，给我和我大哥各申请3个周期的， 我俩呢这一共就白得20平的这个同仁堂冬虫夏草呢，多好啊，这可省不少钱呢。
1: 哎，对，你说的没错啊，只要抓紧，名额真的不多了，就这几个小时的窗口期了，错过了再没这个机会了。
0: 对呀，对对对，行，谢谢你常老师，那我马上打电话报名。
1: 好，祝你也祝你大哥都早日康复，那我们再见。
0: 哎，好好，常老师再见，您注意休息啊，常老师。
1: 好好，再见。
0: 哎，
2: 嗯，好，再见。最后的机会，最后的名额，活动马上结束，预购从速，抢订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抓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哎，我那是河北石家庄的。别看我是咱新患者呀，
1: 嗯，
3: 哎，我还挺幸运的。生活新药黄国汉方膏啊，我都申请上了，这回是，也报名啊，报了。就是现在呀，还没给我送过来呢。现在是我听说现在这不到了这个活动的最后时刻了吗？就剩最后80个名额了，已经是，马上就结束了。是不是这同仁堂冬虫夏草也没有多少了呀，啊，还能不能有我的呀现在啊，这可是关键呐。
1: 好好好，这个你放心，只要你成功报名参加了我们这个重大疾病特别救助，这同仁堂冬虫夏草啊肯定少不了你的，肯定有你的，你放心，这个我负责。
3: 哎，那就好那就好。哎，那我就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1: 哦，那你行，你请给我说说吧。
3: 哎，今年呢我57了，今年是5年前呢，这不体检检查出来有糖尿病来了。
1: 哦，做得不错。
3: 可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吧，我发现的尿尿这个泡沫呀特别多。
1: 嗯，
3: 哎，我就寻思这是不是有问题了，这是赶快上医院就做了个检查。哎，结果说呀尿蛋白有2个加号了。
1: 哦，
3: 当时啊我吃这个阿比沙坦吃半片，百灵胶囊呢吃2粒，肾炎康复片吃5粒，没过多长时间呢，这个泡沫就发现越来越多了，尿还发黄，味儿也特别大，这腿呀也有点浮肿的情况了，我就开始啊遵医嘱就开始打那个胰岛素了，就，三餐前打6个单位的门冬，晚上打12个单位的地特，我现在这个血糖值吧还可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大夫也跟我说了，说这属于肾病三期，这可是我最担心的事儿啊，这心里真是又着急又担心的。现在是，这不后来我儿子跟我说呢，他是学医的，他们导师说呀，现在治病啊最前沿的方法呀，那就是补活性酶，治细胞的方法是最科学了，所以呢，我听您介绍圣谷新药黄国汉方膏。提炼出900多种活性酶，能调理全身的问题，我一下呀就来精神了，这回事，这方法呀我必须得用上啊，现在这个福利力度又这么大，1块钱一颗，还免费送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这么好的用药机会呀，那肯定是您也没少费心，真的是太谢谢您了，常老师。
1: 别客气啊，你儿子学医，了解这方面的前沿知识。他说的没错，这的确是到目前为止调理身体最前沿的方法，而且呢我得给你点赞，你刚才说了这么先进的治疗方法我必须得用，这句话说的很好，态度坚决，旗帜鲜明，我们有好方法可不能错过呀。严格的来讲，咱们这个重大疾病特别救助一颗就1块钱，那要是都用不上的话，那这样的好方法大家不可惜吗？所以说呢，你有接受新事物使用新方法的决心，我真的很佩服。所以说糖尿病要想解决2个核心问题，一个是血糖高的问题，另一个就是并发症的问题，对吧？你光解决血糖高的问题了，不解决并发症的问题根本行不通啊。
3: 哎呀，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有道理。
1: 哎，另一方面，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啊，都含有的900多种活性酶，能够从疾病的根源胰岛细胞入手，胰岛相关的活性酶能激活再生胰岛贝的细胞，能让体内胰岛素正常分泌， 直接参与糖代谢，从根源上稳定血糖。还有这位家人，你记住啊，这款909超级复合酶呀，可以针对于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进行修复和调理。那我过去在咱们节目里也给大家讲过，打个比方，它就像一支特种部队，有专门修复脑血管的静血酶、溶酸酶，有修复心肌的心肌酶和辅酶，有修复眼底的，有修复神经的，还有提升肾脏功能的，总之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只有这样才能把糖尿病的并发症啊这么多的问题得到全面解决。更关键的是啊，咱们这次救助还能免费领到什么呢？同仁堂冬虫夏草，它通过超低温发酵萃取后啊，那药物当中独有的像虫草素啊、虫草酸呀、虫草多糖啊，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那么这些高活性的小分子呀，和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萃取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强强组合，那么攻防兼备，增强体质，补足元气，调和五脏，同时呢对咱们的肾病恢复更是锦上添花。但在这里啊，我得特别强调，务必坚持用够90天。为啥呢？90天一个周期呀，90天之后各种并发症都会得到非常有效的调理，甚至达到全面改善的效果。
3: 哎呀，是吗？那可是太好了，常老师，得亏你研发这么高级的生物新药啊，这是，要不然还得走老路，甘之不见好，还白花钱。
1: 所以说到这个时候呢，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来调理你的糖尿病，得转变转变观念。糖尿病患者呀，如果还是只靠打胰岛素、吃降糖药，说句不大中听的话啊，就是走进了死胡同，那么最后遭罪的还是自己，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必须转变方法。另外呢，你刚才也谈到把名报上了，这非常好。为啥呢？因为这次机会太难得了，现在已经是活动的最后时刻，仅剩最后百来个名额，马上就要结束，还没报名的朋友得抓紧时间报名，咱们能免费领到同仁堂冬虫夏草。这可不是普通的虫草，哎，不是那些什么雍虫草啊、北虫草啊，它是源自海拔3800米的青藏高原雪域高原神奇藏药啊，它是纯野生的冬虫夏草，大伙一定要珍惜。用它搭配着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来用的话，既能够提升调理效果，又能少花钱，错过了可就再也没有这么好的机会喽。
3: 哎呀，真好啊，常老师啊，我看人家吃了当天都见好，我也着急啊，巴不得现在就吃上。
1: 别着急，定上了就一定有，用上了就一定好。等用药一周之后啊，想着一定给我来个电话，哎，我看看调理的情况好不好？
3: 哎，必须的，必须的，常老师啊，您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1: 好，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聊到这儿，祝你早日康复，那我们再见。
3: 哎，好的，谢谢常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一克一块钱申请汉方膏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的机会，只有最后几个小时的申请时间了，额满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常老师。
1: 哎，你好。
4: 啊，你好，你好，可跟你通上话了，常老师。我跟你说，常老师，之前一克一块钱生物新药汉方膏我买了，但没有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这回还想再订上一个周期的，我就要冬虫夏草呢。
1: 哦，你是之前一克一块钱已经申请上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了，是不是啊？
4: 对，是的，吃了半个月。哎，那效果确实好，比我之前喝的那些中药汤了、吃的那些西药片都管事儿啊，而且还没副作用。哎，我就觉得这高科技的药你研究的真霸道啊，效果真好。
1: 那你之前啥问题呢？ 现在半个月恢复的又怎么样呢？你给我讲讲。
4: 哎，您不知道我这病可多了，常老师，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骨质疏松，白内障，血压也高，还有腔隙性脑梗，心肌缺血，老是心慌，胸口憋闷，而且还有这个甲状腺结节、肺结节，我跟你说是一提起来就闹心，浑身上下就没有好的地方。
1: 嗯，
4: 还做了两回手术呢，一次就是那个胆管结石把胆摘了，一次就是白内障。你说做了手术，这眼睛到现在还是看东西费劲啊。
1: 你可真是呀，这一身的毛病遭了不少罪，吃了不少的苦吧。
4: 哎，常老师别提了，说实话真的当时死的心都有了，也不懂医，没啥文化，都是农村的老百姓们。
1: 是我见过太多你这样的朋友了，甚至比你还糟糕的情况大有人在呀。
4: 哎，常老师你算是说对了，吃的胃疼便秘，晚上失眠睡不着觉，老是口干舌燥的，上火，牙疼，嗓子疼，那你说不吃饭还不行，少吃哪样都疼得受不了。睡也睡不好觉。后来吧，我还是以前一个老姐妹，多少年都没见了，在城里回来，哎，两个人一唠嗑，一见人家到底见的世面多啊。哎，就是老姐姐你这病啊这么治，啥时候是个头啊。然后人家老姐妹就说我换换路子，不能总抱着一条道跑到黑，要是吃这些药能好早就好了。哎，他这么一说吧，我这一琢磨也是。他后来就推荐我说是试试生物新药，说是我回来个大专家，从国外带来了新技术，全新科研的生物新药，现在说是一克一块钱的价格让老百姓体验使用呢。机会很难得，也不好抢，你赶紧去申请试试。哎，当时我一听一克一块钱，咱坐个公交车子都要两块钱呢，还能有这好事？我也当时抱着好奇的心理，连着打了3天电话，常老师，终于接通了，订了5盒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吃上当天，我之前那个头迷糊呀，浑身没劲儿，感觉到轻松了不少。当时我就感觉到特别高兴，这下总算看到希望了。
1: 当天就舒服了是吧？
4: 可不是嘛，用了也就是有个3天，我这脖子僵硬就感觉到好多了，低头转头也感觉到灵活了。
1: 好。
4: 头也觉得不那么迷糊了。现在吧，你看半个月用完了，这右眼这个看东西要比之前清楚了，常老师。看得更远了。
1: 好。
4: 而且颜色瞅得更清晰了。最好的是啥呢，常老师？我吃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到现在，我原来吃的那些药都停了4样了，不用吃了。这才半个月的功夫啊，我说这生物新药治病效果也太好了，太霸道了。
1: 这就是高科技新疗法突破传统治疗的优势。这种治疗啊，不单一针对一个病症的问题，而是从人体细胞入手，整体调养，多元化治疗，通过毒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啊，来针对病变的细胞、组织和脏腑啊，进行全面的治疗康复，细胞健康，人健康。那补酶活细胞，补酶就是养命啊，这就是未来大健康的新突破呀。
4: 对对对，就是，要不我也不能这么着急，之前赶上了，是我撞大运了，但没有同仁堂冬虫夏草，我听人家说是有人用它配合着汉方膏效果更好，我就不甘心了，常老师。我再订上3个周期的汉方膏免费送10瓶，对吧？您一定要给我个名额，常老师，我必须都要把这个同仁堂的冬虫夏草拿到手，才心里才踏实放心啊。
1: 好好好，别急啊，你能打进电话来就有机会。最后这100来个名额呀、这回估计啊可能就没了，你得赶紧去落实，后续拿到手啊再配上咱们汉方膏一起用，治疗周期会缩短，恢复速度更加倍， 到时候呢再来给我汇报汇报你的好消息，好不好？
4: 嗯，行行行，常老师，那我就跟你不多说了，我看马上要结束了，我赶紧去订，谢谢您了啊，常老师。
1: 好好，不客气，抓紧时间去落实。好了，再见。
4: 好的，再见。
2: 温馨提示。

0: 活动三，订购三个周期皇宫汉方膏，在享受一克一元特惠价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十瓶。特别提示，本次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优惠力度大，参与的听友多，现在活动名额所剩不多，即将结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
1: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3: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4: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5: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7: 广告时间。
8: 稀水珍品虫草王，滴滴浓缩赛黄金，边疆亲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益气生津，能补诸虚白损。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精选15味名贵药材，经陈化发酵激活药效，萃取909复合酶，用大自然野生名贵药材与科技之力合力攻坚，突破慢病反复难题，守护患者身心安康。
9: 为回馈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重磅开启全民健康大帮扶行动，推出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免费赠送的大型福利活动。
8: 皇宫汉方膏携手同仁堂冬虫夏草，两大珍品联合治病，活气活血活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以强大药效击穿慢病壁垒，根除顽疾，为患者点亮康复之光， 一次

0: 选择终身受益，具体活动内容如下。
1: 活动一，订购一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两瓶。
0: 活动二，订购两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五瓶。
1: 活动三，订购三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十瓶。
0: 重要提示，本次活动全国限额仅10000名，名额抢空，立即恢复原价。老慢病患者务必抓住这次宝贵的机会，全年仅此一次，过期不候。
2: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常老师，我看您今天的状态不对呀，眼睛通红，嗓子都哑了，您这是怎么了？上火了吗？
3: 实话实说，我这段时间呀都没睡好觉，确实上火。这火从哪来呢？我告诉大家，因为这次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开展的全民健康帮扶行动，报名参与的家人呀太多了。另外，这次给大家提供的冬虫夏草的数量极其有限，非常珍贵，这是我要重点说明的一点。这个冬虫夏草啊，可不是大家平时见到的什么蛹虫草啊，什么北虫草啊，这些市面上常见的虫草。那么虫草呢，和冬虫夏草是不一样的。我们给大家的可是来自同仁堂的冬虫夏草，源自3800米的青藏高原，号称雪域高原神奇藏药，其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虫草 SOD 呀、端粒酶远超虫草本身的功效7倍以上，是修复细胞、清除自由基、调节人体脏腑功能的珍宝药材。所以有了它呀，再加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这样的帮扶力度，这活动进行到今天呢，我不得不跟大伙说声抱歉了。全民健康帮扶行动马上就要结束了，限额10000名，到今天仅剩最后的332个抢购名额了。很多没有报上名的听众朋友啊，都在向我诉苦啊，请求啊，都说这个名额呀太稀少了，希望我呢无论如何想办法也要帮帮大家。大家的苦、大家的难我都看在眼里，也挂在心上，这都是我的责任和使命感呀。我钻研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也好，或者说给大家送的同仁堂冬虫夏草也好，就是想把传统养生智慧和现代科技结合的好东西带给大家。目的是什么呢？不就是在帮助大家解决难题，让大家更快更好的来获得健康吗？但如今就这些药量，这个情况我也是无能为力呀，我心里特别着急，我怕重病大病的患者再错过这最后的机会。但我现在实在没辙了，只能劝大家珍惜最后332个名额。申请到了，我为你们高兴鼓掌，申请不到的也别埋怨我，我是真的尽力了。至于具体的政策，我还是和大家介绍一下，大家一定了解清楚。那一次性购买皇宫汉方膏一个周期，在享受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免费再得同仁堂冬虫夏草两瓶，一次购买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两个周期，在享受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免费再得同样的同仁堂冬虫夏草五瓶，一次购买皇宫汉方膏三个周期，在享受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同样免费再得同仁堂冬虫夏草10瓶。时间宝贵，大家抓紧呀， 与场外联系，落实报名。
2: 常老师，我现在特别能体会您焦急的心情，当然也感谢您为我们这些重病大病的患者所做的一切。无论是一克一块钱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是道地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都太珍贵了，对重病大病的患者来说太重要了，大家一定要及时的行动，别辜负了常老师的一片良苦用心呢。
3: 是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啊，对于那些患病多年，经过长期传统治疗，大量啊反复不科学用药，导致细胞灵敏度啊严重下降，体内的这些毒素垃圾、自由基常年追击代谢不掉，排不出去的，重病大病患者来讲啊，的确太重要了。它配合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起到增效的作用。就好比啊，《西游记》里孙悟空得了如意金箍棒一样，大家身上的病是不是像妖魔鬼怪呀？折磨的人呀，生不如死。如果治疗方法不对，没有解决细胞，清除自由基，这些根本问题呀，你就无法把疾病给铲除。而我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就像一支特种部队，传承中医药精华，集结汉方十五味天才地宝，通过陈化发酵药物精华，结合超临界流体萃取909种超级复合酶，进入人体后啊，哪里有问题就针对哪里进行调节，通过900多种活性酶的激活、修复、再生，使身体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90天细胞再生，90天血液干净，90天脏腑功能恢复，细胞换新，重获健康。这相当于啊，在不手术的前提下，为你换上了全新的组织器官呢。现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这个孙悟空啊，又有了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个如意金箍棒，合二为一。那你想啊，本领是不是就翻倍了？可以说是上天入地，更加无所不能了。放在疾病治疗上，就是见效速度更快，治疗周期更短，康复更彻底。比如原来用药可能啊需要几天甚至十几天才能见效，现在有了同仁堂冬虫夏草了，用药当天呀就能明显感觉到，哎，病症减轻，原来可能需要三四个周期才能康复的，现在两个周期、三个周期就能达到完全治愈的效果。那么这些对比呀，这些数据不是我随口说的，都是经过临床对比得出的结论。当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通过低温发酵萃取呀，虫草 SOD 端粒酶和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结合到一起，我们发现了神奇的治疗效果。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个特别的临床案例。这个朋友呢，他叫曹德贵。说到曹德贵，他这一辈子啊，的确不容易。早年为了供孩子读书，给老伴儿治病，常年在外边啊跑运输，开叉车呀，风里来雨里去，硬是熬垮了自己的身子。后来老伴走得早啊，他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好不容易把孩子拉扯大了，自己呢却落下了一身的病根。这些难处啊，他以前很少很少给旁人提，直到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临床征集体验用户的时候，他挺幸运的，被选为了临床对象。当时呢，他是红着眼眶子啊，说了自己的情况，就盼着能争取一个名额，摆脱这病痛的折磨。曹德旺啊，当年58岁，啊，年轻时啊，透支身体太厉害，加上年纪啊，逐步越来越大，身体啊早就垮了。 慢性自己。

管炎拖了十几年，一到秋冬啊就咳得直不起腰啊，还有严重的慢阻肺，稍微一动就喘不上气儿，心脏也不好，心肌缺血，心律不齐，那是家常便饭。前两年冬天他因为慢阻肺啊急性发作，哎，住进医院了，医生说他的肺功能啊已经损伤了大半了，就算出了院以后也只能啊靠吸氧来维持了，基本离不开病床了。那曹德贵心里想清楚啊，自己这种情况，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是对症的好东西啊，所以出院后第一时间他就用上了。一般像这种慢性呼吸疾病，各位听好了啊，大家听好了，用上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之后，一个周期左右就能明显感觉到咳嗽减轻，呼吸顺畅些，慢慢的能下床走两步。对于这个改善，曹德贵的儿子呀已经特别知足了，逢人就说幸亏有了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要是按以前的老法子治的话，再治个两三年也未必有这样的效果。但对我来讲，这远远不够啊，尤其是曹德贵一辈子要强，哪能甘心就这样躺在床上呢？嘿，他总说自己还想看着孙子考上大学，还想出去逛逛呢，看看这几年城市的发展变化，谁能忍心看着一个为家操劳大半辈子的人被病痛困在方寸之间的呢？说实话，他就盼着能把病治好，好好享几年清福，这份心愿呀太实在了。所以呢，他就特别想一步到位的彻底好起来，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都要实现这个目标。已经看到希望了，看着他恳切的样子，我有理由不答应吗？不可能啊。当给曹德贵调理的时候，我们同步做了细胞活性和肺功能的跟踪检测，没有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的时候，曹德贵呀，因为细胞灵敏度太低，就算把黄宫汉方膏和止咳平喘的药一起用，肺功能指标呀，也只能维持在正常水平的30%。那血氧饱和度呢？常年在85%上下徘徊，稍微活动一下就会跌到80%以下，那憋的呀满脸通红。通过细胞检测仪能看到，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进入人体后，细胞吸收药物成分的速度特别慢，可当同时用上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它里边的虫草啊 SOD 端粒酶和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提取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呀、配合调理之后，当天就测了血氧饱和度啊，就回升到了92%，肺脏的功能它指标呀也提升了38%，那细胞吸收药物的速度明显加快，不再是慢吞吞的样子。联合调理15天之后，曹德贵的血氧饱和度稳定在了95%，肺功能指标提升到了45%，细胞对药物的反应速度更是快了一大截。那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活性成分一进入人体后，就被细胞高速吸收，发挥调理作用。曹德贵这时候不仅咳嗽少了，还能自己下楼在小区里走一圈，精神头啊也足了，脸上呢终于有了点血色。用药90天后，曹德贵的肺功能指标提升到了65%，血氧饱和度稳定在了98%，和正常人没两样。现在4个周期用完，他不咳嗽不气喘，每天早上能去公园打太极拳，逢人就说自己又活过来了。可以说通过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和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的协同作用。

0: 哎呦，曹德贵的调理、见效速度和周期都缩短了一半以上。这对于一个被慢性病折磨了几十年的人来讲啊，简直就是个奇迹。看到这样的效果，曹德贵握着我的手啊，激动的半天说不出来话。他跟我说啊，说昌老师啊，以前我总觉得这个病啊它是治不好的，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是你们让我重新活了一回，现在我才明白，好药配上好方法真的能救命啊。哎呦，说的太对了，好药配好方，发酵吃虫草，吸收疗效好，配合汉方膏，科技新疗效。因为这是为患者点亮希望的灯，为大家健康保驾护航。唯一遗憾的是啊，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的萃取工艺太复杂，原料呢又极其珍贵。汉方膏厂家老总啊也是尽了最大的努力，这次帮扶行动也只能帮大家申请有限的名额，想让所有需要的患者都用上根本不现实。我们只能啊优先派送那些肯抓住机会、动作快、下手快的家人，包括一体多病、久治不愈、重病大病的中老年人，让他们先用上。他们常年与疾病做斗争，身体早已经是伤痕累累，家庭是受尽拖累，急需提升健康质量，从人体根本上来修复细胞、再生细胞，提高细胞自身的灵敏度，清除体内堆积的自由基以及各种药毒、脂毒、痰毒、淤毒、血毒等各种毒素垃圾。有了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就能够更快地改善病症，显著缩短调理周期。这既解决了病痛的折磨，也能为很多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家庭啊省下一大笔的治疗费。那你想想啊，少调理一个周期就能少花一分钱呀、啊、那重病患者的家庭哪个容易啊，省下的钱能给孩子多买几本新书，能给家里添点米面油，能让日子过得宽裕一点，多好啊。所以讲到这儿呢，我再次叮嘱大家，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开展到现在，就剩下最后332个帮扶名额了。现在多说也就这眼前几个小时的时间，这个时候呢，大伙一定要抓紧时间把名报上。好，看了看时间呀，哎呀，说的也不少了。最后呢，我再次祝福大家都能报名成功。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有请热线了。
1: 稀水珍品虫草王，滴滴浓缩赛黄金，边疆亲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益气生津，能补诸虚百损。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精选15味名贵药材，经陈化发酵激活药效，萃取909复合酶，用大自然野生名贵药材与科技之力合力攻坚，突破慢病反复难题，守护患者身心安康。
2: 为回馈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重磅开启全民健康大帮扶行动，推出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免费赠送的大型福利活动。
1: 皇宫汉方膏携手同仁堂冬虫夏草两大珍品联合治病，活气、活血、活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以强大药效击穿慢病壁垒，根除顽疾，为患者点亮康复之光，一次选择，终身受益。具体活动内容如下：
2: 活动一，订购一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两瓶。
1: 活动二， 订购两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五瓶。
2: 活动三，订购三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十瓶。
1: 重要提示，本次活动全国限额仅10000名，名额抢空，立即恢复原价。老慢病患者务必抓住这次宝贵的机会，全年仅此一次，过期不候。
3: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在此紧急提醒所有的家人，经过几天的报名申请，目前全民健康帮扶活动名额仅剩最后的332个，活动即将结束。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开展的全民健康帮扶行动，按周期申请，在享受一克一块钱的优惠基础上，免费再得两瓶、五瓶、十瓶不等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多订多得，全家享用。现在活动名额仅剩最后的332个，活动即将结束。希望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要珍惜这万分难得的康复良机。活动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马上来接通第一位热线上等待的朋友。你好。
4: 喂，你好，你好，你是常老师是吧？
0: 哎，这位朋友你好，欢迎你，别着急，有什么需要呢？你尽管讲。
4: 哎呀，常老师，真的是您太高兴了。终于啊和您说上话了，您不知道啊，常老师啊，我这心里头啊憋着一肚子话呢，跟您能说上话，别提多高兴了啊。
0: 好，全国10几亿人，咱们能在这条热线上再次相聚，这就是缘分，我也非常高兴，特别开心。
4: 哎，是是是，常老师啊，我就觉得啊，您这人呢心眼是真的善良啊。您说说，咱们老百姓最怕啥？其实啊，老百姓啊不愁吃不愁穿，最怕得上大病。
0: 嗯，
4: 您知道有好药能治，可就是咱们治不起呀。你看常老师，就说那个生物酶制剂吧，一针啊就要1000块钱，
0: 对，
4: 还全是国外进口的，咱们一个普通家庭啊，谁能扛得住这个花销啊？
0: 嗯，
4: 肯定不一样啊，常老师，您从国外学成归来吧，费尽了千辛万苦，硬是把那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带回了国内，一下子就把这遥不可及的高价生物药给俺们老百姓啊降到1块钱一克了。常老师啊，别人不服啊，我是真服您了，您真的为我们着想，您太厉害了。
0: 哎呦，这个可不敢说都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这生物新药汉方膏，实话实说，确实是我在国外学习生物萃取技术时研发出来，一点不假，但是能把它带回国内呀、啊，还能以这么亲民的价格送到大家手里，这离不开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也离不开生产药厂的真诚奉献，更离不开所有工作人员的日夜奔波辛苦付出，这一切来之不易呀、啊！要感谢每一个为此付出的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所有人共同的付出和希望，我们就是要让所有家人都能用得上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那么能够摆脱疾病的困扰，那么恢复健康，不能再走老路子，再走弯路子，更不用再花那些冤枉钱了。
4: 哎呀，常老啊，你说的太好了，说的太对了啊，常老师啊，要是早些年啊、我就能用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我也不至于啊遭那么大的罪了啊。
0: 嗯，
4: 那个时候啊，我查出来了心梗啊，心血管堵了70%了。
0: 哦，
4: 大夫说来说去啊，说除了支架没有别的办法，不做支架的话，随时啊他都有生命危险呀。哎呀，我一下听着啊，这个心理负担特别重，吓得我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啊。
0: 嗯，
4: 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啊，心啊都揪成一团了。后来手术是做了，可是术后恢复的也不好，一年多呀都不敢吃饱饭。完事儿吧，这前胸后背还疼，上不来气儿。还有呢，吃抗凝药吃的我胃总疼，还睡不着觉。眼见这身子骨啊一天比一天弱了，钱呢也花了好几万，罪也受了个遍呢。哎，那个时候啊真是愁啊。 孩子他舅啊，那时候在国外打工，那我就听他说过，国外有那种用活性酶治病的方，效果好，恢复还快，专门治细胞。哎，有好多心脑血管的病人用了都不用手术，就是啊，价格啊高的吓人，根本就不是咱们普通人能够碰的。哎，这不后来呢，我听说您回国了，还带来了最新的科研成果，就是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连着打了三遍电话，买了2颗试试。哎呀，结果您猜怎么着？这药效果真的太好太好了。用上当天吧，我胸口闷啊就减轻了，才用了一周啊，整个人的精神头啊就完全不一样了，喘气儿还越来越顺畅了，心慌啊、胸闷啊这些都好了，也能下楼慢慢的溜达，胃口也开了。现在刚2颗吃完，以前你看我啊，浑身没劲儿啊，动不动啊就喘的毛病彻底消失了。我一看效果这么好，昨天呢我又订了3个周期的，还是1块钱一克的惠民价、亲民价，太好了。但我没想到的是什么呢？还额外赠送10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这宝贝啊可是个好东西啊，比啥都值钱。您不知道，常老师，以前我大姐支气管炎挺严重，就用这个调理的很好，人家条件好，大姐夫是个干部，那时候吧咱们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哪敢想自己也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呢。
0: 好，能赶上全民健康帮扶，还申请到了3档补贴，那可都是幸运呀、啊、这可是最合适最划算的一档，错过了可能就太可惜喽。
4: 对对，就是错过真的太可惜了。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呢，一直来好好的要谢谢您，常老师。您是给了我第二次健康的机会呀、啊。二来呢，我想给我家孩子再第一个周期的，孩子今年42岁了，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可是身体啊透支太厉害，遭够了。总说给我老说头疼的厉害，血压也高的吓人，数值一上来吧，头晕眼花的，站都站不住啊，失眠更严重，整夜整夜的睡不着。白天上班没精神，干啥都提不起劲儿。肠胃啊更是老毛病了，吃点东西就胀气不消化。还有呢，慢性肠炎，稍微吃点好吃的，凉的、辣的、油大的就拉肚子，整个人啊折磨的是面黄肌瘦的。我看着呀，风一吹都快倒了，成了塑料体格了，看着心里心疼啊。
0: 那可得赶紧去订啊，今天可是最后的机会了，名额就剩300多个，手慢了就没了。他这头疼啊、血压高啊、失眠呀、啊，看着是3样事儿，其实根源都在一处，那就是细胞病变、代谢紊乱、脏腑失调。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它的核心就是通过超临界萃取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这是从根源细胞上治疗调理。那再配上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这可是锦上添花的宝贝呀、啊。冬虫夏草最擅长的就是益气补虚、滋养脏腑。您家孩子身体亏虚这么久，光靠调理还不够，还得补。发酵后的冬虫夏草呢，虫草素修复受损的肠胃黏膜，让脾胃的消化功能逐步慢慢恢复正常。以后吃东西啥的呀，也不胀气，也不胃疼了。还有呢，咱们虫草 SOD 端粒酶呀，能清除他体内多余沉积的那么多的自由基，化整为零，代谢掉，净化体质，帮着身体啊把亏空的底子一点点补回来，那孩子的精气神啊，哎，自然就提上来了。这俩搭配在一起啊，那就是天作之合，双管齐下。那你想想，用一段时间后，孩子的血压慢慢的平稳了，再也不头晕眼花了，晚上能睡个好觉了，那黑眼圈子不就慢慢没了吗？能吃能喝了，营养吸收好了，整个人的体质就能提升一大截。最关键的是不再遭那些罪了，不用天天大把吃药，就靠咱们生物新药、高科技新疗法就能把身体一点点养回来，这才是咱们老百姓当下要走的健康之道啊。
4: 太好了，您说的太对了啊。哎呀，可惜的就剩这点名额了。那常老师啊，我就赶紧去订了，不跟您多说了，常老师。谢谢您啊，等孩子吃上以后啊，有啥问题啊，让他亲自给您打电话， 谢谢常老师了啊。
0: 哎，好好好，没问题，赶紧去落实，名额眨眼就没了，抢没了那活动就结束了。
4: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常老师，再见了啊。
0: 哎，好的，多保重，再见。
4: 哎，再见。
3: 好的，再见。紧急提醒所有的家人，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开展的全民健康帮扶行动，最后的300多个名额马上抢完，还没有申请活动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993-0989 400-993-0989。好，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你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给我讲讲。
5: 哎，常老师啊，我打通电话吧是有事求您帮忙呀。但是我是听您嗓子都有点哑了，你可得注意那个多喝水啊，常老师。
0: 谢谢谢谢你的关心啊，这两天啊，哎呀有点着急上火，主要是这次全面健康帮扶活动啊，给大家带来的实惠太大，名额太少，截止到当前来讲的话，最后不到300个名额了，我怕大家赶不上一颗一块钱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有免费送的同仁堂冬虫夏草，尤其是家庭困难的那些身患重病的，整体负担又很重，能不着急吗？你想想是不是啊？
5: 是是，就是着急。哎，我这不也上火吗？我这知道这个名额就剩这么点儿，然后我刚才这就打电话，我想申请两个名额。哎呀，一直我就打不进去啊！你说这之前一块钱一克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我愣是那个没申请到。这回吧，这不但是继续给我们带来一克一块钱的实惠，还在这个基础上，这免费送这个同仁堂冬虫夏草。哎呀，所以说这回呀，我这头拱地我也得看家上赶场，老师你可得帮帮我呀！
0: 好好好，你别着急，你是哪的呀？说说您的情况。
5: 哎。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之前呢是那个花园下买的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哎呀，别提那个多心疼了，常老师啊。你说贵是真贵哈，但是它哎呀确实是真好使。到今天吧我也不后悔，钱花的值。我啥情况呢，我是2017年的时候查出来的这个高血压。起初呢我吃那个利血平吧感觉还行。哎，后来呢我就换成那个卡托普利以后，血压吧维持在就是高压是140，低压是85。但是咋弄那个脑袋总是觉得那个难受。这不医院呢说我这个脑血管狭窄。哎呀，我那会儿我就是脑袋要是疼起来，那真是就感觉好像带了个那个紧箍咒似的，抓着脑塞的。完了，那脑袋里面就是那个嗡嗡响，还有这个耳鸣的现象。就这个太阳穴吧，就是到耳朵那一块儿。哎呀，有时候就感觉好像要那个爆炸了似的呀。
0: 哦，除了降压药你还用过别的调理方法吗？
5: 我还吃着那个阿司匹林和那个中药嘛。就是每年我都定时去那个医院输2次那个扩张血管的那个液体。
0: 哦。
5: 啊，完了还做过那个血液过滤。反正是钱是没少花吧。都是就是好一阵儿，哎，没多久就又不行又复发了。完了我这个消化还差呢，这个胃里面吧，哎呀总是好像有什么堵着似的。完了打嗝呢反正是都能反出，就是哎感觉好像就前两天的饭我都觉得好像能反出来。这不这个健胃消食片就不离手。还好吧，这遇上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从这个细胞上治病，哎呀我觉得我这次啊我才算是那个找对病根了。
0: 说的太对了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它是从病根入手调理慢病，解决细胞病变的根本问题，和传统治疗方法呢完全不同。那你说说你用后的这些效果啥的给我说说。
5: 哎呀我觉得最绝的就是真是它见效特别快。我用上的当天，哎我就觉得我这个胃里面就好像通气儿了似的。啊，就比吃那个，就是好像吃好几片那个健胃消食片都管用。完了我还有那个，我就感觉我这有胃口吃饭了。你总说这个小分子剂型哈，说，哎，是不是这个原因它才这么快呢？
0: 哎，没错没错，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啊，都含有909种超级复合酶，它的分子量啊极其精微， 哎，极易吸收，3秒入体，3分钟入血，十分

0: 呢能直达病灶，多数患者呀一两个小时就有明显的改善，你当天见效就在情理之中啊。
1: 哎呀真是，反正是越往后吧感觉这个效果越好，就是用到有个十多天那会儿，我这个胃我就觉得不堵得慌了，这个脑袋吧就好像是那个通透了似的，就它就不那个嗡嗡的响了。哎呀之前那个脑袋顶上就好像有那个大帽子似的，就是那种那个就是戴帽子那沉重感就没有了，就那个紧箍咒给我感觉好像就给我摘掉了似的。
0: 好，
1: 现在20天吧，我这个血压稳定在高压是个135，低压就是80多点吧。这个后脑勺就到这个太阳穴，我也不觉得那么胀疼了。这不是我自己用着好吗？我就想让我大哥也用上。
0: 哎，那你大哥他是什么情况呢？
1: 大哥吧，他都85了。
0: 哦。
1: 85，这不确诊的是那个帕金森嘛？就是他那个反应特别慢，就是跟他说上十句话。哎，他能接上一句就不错。完了那个脑袋呀手啊一天就是总是那个晃晃悠悠的颤晃。完了还有他这个膝盖那个关节。哎呀可怜的，你说说他那肿的那真是像个馒头似的锃亮啊。完了确诊的不就是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嘛。现在就是严重的，严重到啥程度，就已经下不了地了。自己这上个厕所都可困难了。哎呀反正是看着真是可遭罪了。所以说赶上这么好的这个福利的话，这个皇宫汉方膏这效果还好，完了主要它1块钱一克，那个可比我之前那个买的那是什么那些乱七八糟要合适太多了哈。最重要的是啥呢？这回还有这个免费的这个同仁堂冬虫夏草，之前吧你说我也没赶上，我真就觉得我亏大了。这回呢我呢。大哥现在也我这么遭罪这么可怜，我说我也想让他也试试这个，给他调理调理这关节嘛。
0: 你和你大哥的病啊看着不一样，但是本质呀都是细胞病，只是细胞病变的类型不同才表现出不同的病症，只要解决了细胞病变的问题就能调好。那国药准这皇宫汉方膏啊当今是最先进的生物科技，摒弃了传统疗法，专门来修复病变细胞的。
1: 哎呀可不是嘛，我那以前真是用了不少药，试了不少方法，根本就没给我根治，但是这换了这个生物新药，哎呀我这次我感觉到这啥都减轻了，这不就是找对路了吗？
0: 你记住啊，活性酶呀是人体新陈代谢的催化剂，细胞靠酶来维持自己的活性，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啊。这汉方膏啊通过陈化发酵超临界萃取，都含有900多种活性酶，能激活修复再生全身细胞，90天呢就能实现细胞再生，血液净化，脏腑功能恢复，相当于啊不手术能够换全新的组织器官。搭配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发酵后的你像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特别是虫草 SOD 端粒酶，它与呀那么909种复合酶联合起来，更是一堆黄金搭档，能加速康复速度，缩短调理时间，少吃药，哎，并且呢，更好的是少花钱。
1: 对，
0: 你看你才用了20天，记住啊，用到30天，降压药就可以慢慢减了，那50天呢？就可以停了，那么血压会稳定不反弹，但现在名额呢只剩那不到300个了，就眼前这几个小时的计划，再抓不住的话那就彻底结束了。
1: 哎呀可不是嘛，那个常老师，就是我打算吧给我和我大哥各申请3个周期的，我俩呢这一共就白得20瓶的这个同仁堂冬虫夏草呢，多好啊，这可省不少钱呢。
0: 对你说的没错啊，只要抓紧，名额真的不多了，就这几个小时的窗口期了，错过了再没这个机会了。
1: 对呀，对对对，行，谢谢你常老师，那我马上打电话报名。
0: 好，祝你也祝你大哥都早日康复，那我们再见。
1: 哎，好好，常老师再见，您注意休息啊，常老师。
0: 好好，再见。
1: 哎，
2: 好，再见。最后的机会，最后的名额，活动马上结束，预购从速，抢订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

0: 0999-3-0989。好，抓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常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1: 哎，我那是河北石家庄的，别看我是咱新患者呀，哎，我还挺幸运的，生过新药黄果汉方膏啊，我都申请上了这回事，也把名啊报了，就是现在呀还没给我送过来呢，现在是我听说现在这不到了这个活动的最后时刻了吗？就剩最后20个名额了，已经是马上就结束了，是不是？这同仁堂冬虫夏草也没有多少了呀，啊，还能不能有我的呀？现在，啊，这可是关键呐！
2: 好，好，好，这个你放心，只要你成功报名，参加了我们这个重大疾病特别救助，这同仁堂冬虫夏草啊，肯定少不了你的，肯定有你的，你放心，这个我负责。
1: 哎，那就好，那就好。哎，那我就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2: 哦，那你行，你请给我说说吧。
1: 今年呢，我57了，今年是5年前呢，这不体检检查出来有糖尿病来了。
2: 哦，做得不错。
1: 可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吧，我发现的尿尿这个泡沫呀特别多。我就寻思这是不是有问题了？这是，赶快上医院就做了个检查。结果说呀，尿蛋白有2个加号了。
2: 哦，
1: 当时啊，我吃这个鄂北沙坦吃半片，百灵胶囊呢吃2粒。肾炎康复片吃5粒。
2: 哦，
1: 没过多长时间呢，这个泡沫就发现越来越多了，尿还发黄，味儿也特别大。这腿呀也有点浮肿的情况了。我就开始啊遵医嘱，就开始打那个胰岛素了，就三餐前打6个单位的门冬，晚上打12个单位的地特。我现在这个血糖值吧还可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大夫也跟我说了，说这属于肾病三期，这可是我最担心的事儿啊，这心里真是又着急又担心的。现在是，这不后来我儿子跟我说呢，他是学医的，他们导师说呀，现在治病啊最前沿的方法呀，那就是补活性酶，治细胞的方法是最科学了，所以呢，我听您介绍圣谷新药黄果汉方膏，提炼出900多种活性酶，能调理全身的问题。我一下呀就来精神了，这回事。这方法呀我必须得用上啊。现在这个福利力度又这么大，1块钱一颗，还免费送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这么好的用药机会呀，那肯定是您也没少费心。真的是太谢谢您了，常老师。
2: 别客气啊，你儿子学医，了解这方面的前沿知识。他说的没错，这的确是到目前为止调理身体最前沿的方法。而且呢，我得给你点赞，你刚才说了这么先进的治疗方法我必须得用，这句话说的很好，态度坚决，旗帜鲜明，我们有好方法可不能错过呀。严格的来讲，咱们这个重大疾病特别救助1颗就1块钱，那要是都用不上的话，那这样的好方法大家不可惜吗？所以说呢，你有接受新事物使用新方法的决心，我真的很佩服。所以说糖尿病要想解决2个核心问题，一个是血糖高的问题，另一个就是并发症的问题，对吧？你光解决血糖高的问题了，不解决并发症的问题，根本行不通啊。
1: 哎呀，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有道理。
2: 哎，另一方面，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啊，都含有的900多种活性酶，能够从疾病的根源胰岛细胞入手，胰岛相关的活性酶能激活再生胰岛贝的细胞，能让体内胰岛素正常分泌，直接参与糖代谢，从根源上稳定血糖。还有这位家人，您记住啊，这款909超级复合酶呀，可以针对于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进行修复和调理。那我过去在咱们节目里也给大家讲过，打个比方，它就像一支特种部队，有专门修复脑血管的静血酶、溶酸酶，有修复心肌的心肌酶和辅酶，有修复眼底的，有修复神经的，还有提升肾脏功能的，总之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只有这样才能把糖尿病的并发症啊这么多的问题 得到全面解决。更关键的是，咱们这次救助还能免费领到什么呢？同仁堂冬虫夏草，它通过超低温发酵萃取后啊，那药物当中都有的，像虫草素啊、虫草酸呀、虫草多糖啊，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那么这些高活性的小分子呀，和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萃取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强强组合，那么攻防兼备，增强体质，补足元气，调和五脏，同时呢对咱们的肾病恢复更是锦上添花。但在这里啊，我得特别强调，务必坚持用够90天。为啥呢？90天一个周期呀，90天之后各种并发症都会得到非常有效的调理，甚至达到全面改善的效果。
1: 哎呀，是吗？那可是太好了，常老师，得亏你研发这么高级的生物新药啊，这是，要不然还得走老路，甘之不见好，还白花钱。
2: 所以说到这个时候呢，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来调理你的糖尿病，得转变转变观念。糖尿病患者呀，如果还是只靠打胰岛素、吃降糖药，说句不大中听的话啊，就是走进了死胡同，那么最后遭罪的还是自己，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必须转变方法。另外呢，你刚才也谈到把名报上了，这非常好。为啥呢？因为这次机会太难得了，现在已经是活动的最后时刻，仅剩最后百来个名额，马上就要结束，还没报名的朋友得抓紧时间报名，咱们能免费领到同仁堂冬虫夏草。这可不是普通的虫草，哎，不是那些什么雍虫草啊、北虫草啊，它是源自海拔3800米的青藏高原雪域高原神奇藏药啊，它是纯野生的冬虫夏草，大伙一定要珍惜。用它搭配着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来用的话，既能够提升调理效果，又能少花钱，错过了可就再也没有这么好的机会喽。
1: 哎呀，真好啊，常老师啊，我看人家吃了当天都见好，我也着急啊，巴不得现在就吃上。
2: 别着急，定上了就一定有，用上了就一定好。等用药一周之后啊，想着一定给我来个电话，哎，我看看调理的情况好不好？
1: 哎，必须的，必须的，常老师啊，您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2: 好，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聊到这儿，祝你早日康复，那我们再见。
1: 哎，好的，谢谢常老师，再见。
0: 好的，再见。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一克一块钱申请汉方膏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的机会，只有最后几个小时的申请时间了，额满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常老师。
2: 哎，你好。
3: 啊，你好，你好，可跟你通上话了，常老师。我跟你说，常老师，之前一克一块钱生物新药汉方膏我买了，但没有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这回还想再订上一个周期的，我就要冬虫夏草呢。
2: 哦，你是之前一克一块钱已经申请上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了，是不是啊？
3: 对，是的，吃了半个月。哎，那效果确实好，比我之前喝的那些中药汤了、吃的那些西药片都管事儿啊，而且还没副作用。哎，我就觉得这高科技的药你研究的真霸道啊，效果真好。
2: 那你之前啥问题呢？现在半个月恢复的又怎么样呢？你给我讲讲。
3: 哎，您不知道我这病可多了，常老师，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骨质疏松、白内障。血压也高，还有腔隙性脑梗，心肌缺血，老是心慌，胸口憋闷，而且还有这个甲状腺结节、肺结节，我跟你说是一提起来就闹心，浑身上下就没有好的地方。还做了2回手术呢，一次就是那个胆管结石把胆摘了，一次就是白内障。你说做了手术，这眼睛到现在还是看东西费劲儿啊。
2: 你可真是呀，这一身的毛病，遭了不少罪，吃了不少的苦吧。
3: 哎，唐老师别提了，说实话真的当时死的心都有了，也不懂，也没啥文化，都是农村的老百姓们。
2: 是我见过太多你这样的朋友了，甚至比你还糟糕的情况大有人在呀。
3: 哎，常老师你算是说对了，吃的胃疼便秘，晚上失眠睡不着觉，老是口干舌燥的，上火，牙疼嗓子疼，那你说不吃饭还不行，少吃哪样都疼得受不了，睡也睡不好觉。后来吧，我还是以前一个老姐妹，多少年都没见了，在城里回来，哎，两个人一唠嗑，一见人家到底见的世面多啊，哎，就是老姐姐，你这病啊这么治，啥时候是个头啊？然后人家老姐妹就说我，换换路子，不能总抱着一条道跑到黑。要是吃这些药能好，早就好了。哎，他这么一说吧，我这一琢磨也是，他后来就推荐我说是试试生物新药，说是我回来个大专家，从国外带来了新技术，全新科研的生物新药，现在说是一克一块钱的价格让老百姓体验使用呢，机会很难得，也不好抢，你赶紧去申请试试。哎，当时我一听一克一块钱，咱坐个公交车的车子都要两块钱呢，还能有这好事？我也当时抱着好奇的心理，连着打了3天电话，常老师，终于接通了，订了5盒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吃上当天，我之前那个头迷糊呀，浑身没劲儿，感觉到一下子感觉到轻松了不少，当时我就感觉到特别高兴，这下总算看到希望了。
2: 当天就舒服了是吧？
3: 可不是嘛，用了也就是有个3天，我这脖子僵硬就感觉到好多了，低头转头也感觉到灵活了，
2: 好，
3: 头也觉得不那么迷糊了。现在吧，你看半个月用完了，这右眼这个看东西要比之前清楚了，常老师，看得更远了，
2: 好，
3: 而且颜色瞅得更清晰了。最好的是啥呢，常老师，我吃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到现在，我原来吃的那些药都停了4样了，不用吃了，这才半个月的功夫啊，我说这生物新药治病效果也太好了，太霸道了。
2: 这就是高科技新疗法突破传统治疗的优势。这种治疗啊，不单一针对一个病症的问题，而是从人体细胞入手，整体调养，多元化治疗，通过毒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啊，来针对病变的细胞、组织和脏腑啊，进行全面的治疗康复，细胞健康，人健康。那补酶活细胞，补酶就是养命啊，这就是未来大健康的新突破呀。
3: 对对对，就是，要不我也不能这么着急，之前赶上了，是我撞大运了，但没有同仁堂冬虫夏草，我听人家说是有人用它配合着汉方膏效果更好，我就不甘心了，常老师，我再订上3个周期的汉方膏免费送10瓶，对吧？你一定要给我个名额，常老师，我必须得要把这个同仁堂的冬虫夏草拿到手，才心里才踏实放心啊。
2: 好好好，别急啊，你能打进电话来就有机会，最后这100来个名额呀，这回估计啊可能就没了，你得赶紧去落实，后续拿到手啊，再配上咱们汉方膏一起用，治疗周期会缩短，恢复速度更加倍，到时候呢再来给我汇报汇报你的好消息，好不好？
3: 行行行，常老师，那我就跟你不多说了，我看马上要结束了，我赶紧去订，谢谢您了啊，常老师。
2: 好好，不客气，抓紧时间去落实。好了，再见。
3: 好的，再见。
0: 温馨提示：为助力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摆脱一体多病的折磨，国药准字号皇宫汉方膏重磅推出全民健康帮扶活动。活动一：订购1周期皇宫汉方膏，在享受1克1元特惠价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2瓶。活动二： 订购两个周期皇宫汉方膏，在享受一克一元特惠价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五瓶。

0: 98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
1: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3: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4: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5: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6: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5: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7: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8: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9: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1: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2: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13: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12: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3: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14: 10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15: 不要乱扔垃圾啊。
16: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17: 听海哭的声音。
18: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19: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20: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18: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20: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18: 这，
21: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20: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18: 那好，出发。
22: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23: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

以自然以美为师，实践中医生活化，生活中医化，构建中国人健康自然美好的生活方式。大美中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之发现生活中的中医之美特别专访，雅青对话中医师龚若甫先生。得知我要采访中医师，亲朋好友马上说机会难得，让这位老中医给你把把脉。他们哪里知道这位半隐于山林中的中医师一点都不老，倒是长期住在山间行脚，把玩本草，抚琴舞剑的悠游生活状态，让他吸足了天地间的阳气，一副神清气爽的模样。见龚老师的前夜，我做了一个很有寓意的梦，梦中见到了一些年轻的医生和他们特殊的眼睛，我们的话题就这样自然地展开了。
1: 中医里面常讲说，我们医生是两只眼睛，药工呢是一只眼睛，还有病人呢是没有眼睛。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医生他要从全局来把握，从病情，从药物的质量，从前方啊，然后辨证施治，他是全方位的，所以他是左右脑也好，左右眼也好，身心也好，它都要完全的融入到里面去，所以我们可以称它为两只眼睛。那么药工呢，它是一只眼睛，因为它不太需要去辨证啊，它只要按照我中药如何炮制的方法，一代代传下来，我就怎么做就可以了。或者这个药我什么时候季节去采，采来怎么样去把它弄干啊，所以它是一只眼睛。然后病人没有眼睛，因为病人他是不懂医的，他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处在什么情况啊，该怎么用药，怎么治疗，所以他完全就托付给医生了。所以孙思邈说，在大医精神里面说，我们医生是病人的性命所托。所以说我们作为有两只眼睛的医生来说，应该用自己更好的一种精神境界，或者说是理论基础啊，去治疗病人，去面对病人。所以这就是刚才雅青老师提到的眼睛。我们现在的医学呢，有中医跟西医嘛，在我们中国啊。
0: 对。
1: 那么西医呢，它一般来说啊，学院出来啊，不管是5年、7年还是9年，它就能够去行医了。考完执照就可以去行医了。中医呢，会有点不一样。中医像我父亲啊，他是在年轻的时候，他跟这个老药工去行山啊，去访药，然后去学习本草。什么时候采，什么时候炮制，用什么方法等等，那么要掌握这些东西以后呢，再去跟这个有经验的老中医去临证操方他整个过程呢，可能就这个里面就经历了5到6年从行山怎么样采药炮制，到做单丸高散，再到操方，他这个里面要5到6年那么出来以后呢，他慢慢才开始呢去看一些小病啊，小痛啊，这样慢慢就出来。所以一个中医他的成长来说，其实就像学书法书画一样，很多人说书法是30年有所成，绘画是20年有所成，中医不在这个20、30年之下，所以我们才会说界定一个中医好不好。有的时候很多人说他是老不老，只有老的白发苍苍的，
0: 对，
1: 有胡子的才是好中医。这当然就是我们人所存在的一种对中医的一种理解，对外向上的一种联想，我觉得这也是对的。刚刚讲到了绘画书法，那我们同样也绘画也有西洋画对吧，西方绘画，那么他们的绘画它不像我们的传统的国画一样，他们有可能有很快就可以出来。你看现在所谓的野兽派、印象派很多的田园派，包括浪漫主义风格等等，他可能学个1、2年、2、3年，他会如何去去填充这个颜料，怎么把这个画板填充好，色彩的铺陈啊，怎么样去搭配其实他就可以出来的。他觉得那个画不行，我这个是野兽派我这个是印象派，你看不懂不要紧，但中国的写意画最高级的看到哪呢，就是留白的地方，它并不是你要去铺满一张画一张宣纸，它只是用有限的色彩，哪怕是墨色，去将这张 全白的宣纸呢，把留白的空间更好去展现出来。
0: 对，
1: 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有无太极的阴阳的思维。
0: 嗯，
1: 所以中医它是在有无之间去化身、去生成的这样的一种思维啊。
0: 嗯，
1: 所以你想对中医在对中国文化的这种，精神上，在我们的理论高度上都有非常高的意境，所以这些都是西方文明没有办法去达到的地方。当然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所处的是一个西学昌盛的年代，我们不妨用中医的这套思维来驾驭、来领略西方的文化，哪怕是艺术音乐、医学等等，都可以做一次融合，或者是做一次对西方文化全新的解读。
0: 哎，我觉得您这个提法特别的好，就是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没有办法去排斥让自己置身事外，生活在古代这是不可能的。
1: 对，
0: 但是我们可以用一种更大的视角去包容的看待它，然后用东方的视角去解读它。
1: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住在山里，那我从市区到山里大概我开车要半个小时。
0: 对，
1: 但是我完全追求田园式的，我像陶渊明一样，我就骑个驴是吧，骑个马，骑个牛，那当然你也可以，但是呢
0: 对，
1: 你这种就是没有意义的复古。
0: 对
1: 你说回到那种完全是田园式的这一种，完全是靠劳力、靠自然的力量，其实这个也有点太过度了。在这个时代我觉得中医就是什么，不偏不倚。
0: 对，
1: 那我讲什么是健康呢？健康就是阴阳的动态平衡。我们不要忽略掉动态。那么什么是动态？动态比如说在白天在晚上阴阳的重新分配，它应该走了180度的一个倒转。
0: 对，
1: 就像太极的这个阴阳鱼的旋转一样比如说春夏秋冬，从大的层面一年四季来讲，它也在这里做一个转，动态的一个转从我们人生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它也在做一个转。所以动态平衡非常重要，这种平衡我觉得在我们的现实与梦想当中，在中学和西学当中，在传统和现代当中都能去驾驭，能找到这种平衡，这就是中医的智慧。
0: 其实在生活当中时时处处都体现出阴阳的这种动态平衡，小到一个人的一生不同阶段的生活工作呀身体心灵的这个平衡，大到我们一个社会、一个社区、一个国家、一个世界的这种阴阳动态平衡，其实时刻都是存在的它是生生不息的。
1: 是的，
0: 或者是有从无中生有的一个过程，是吧？
1: 对，
0: 我记得您前面也讲到，就是您可能也很早的时候就跟着父亲看他是怎么生活的。
1: 是的，
0: 他可能也带着你转山啊，
1: 对对对，
0: 认识本草。
1: 毫无疑问我的学习的经历，我的生活的整个状态受到家人的影响特别大，特别是我的父亲。因为我父亲呢，他也是一介书生，他算是一个文人。那么很早呢，因为下放知青嘛所以就在这一边成长最后呢他向我的祖父辈就学了这个中医然后在这边就行医成名了成名了以后他就在这边安定下来了，落户了因为那个年代蛮像这个毛主席那个年代都是响应号召的。
0: 对对对
1: 对，他小时候的那种或者是青少年那种文人梦都没有断灭所以在他行医呢可能跟一般的这个中医还不太一样他有很多时间会去修炼会去参访参学去行走。所以我们小时候就看到他玩这个玩那个，道家的、儒家的、佛家的气功等等他都会去玩都是一个票友
0: 您说的这个玩字很有意味
1: 玩非常重要，就是玩是相对轻松的没有压力的。
0: 对，
1: 玩能够玩出境界来。比如说小朋友吧小朋友我们很多家长呢都会让他去报这个兴趣班那个兴趣班比如说钢琴小提琴还有绘画等等。其实很多家长会给孩子一个定义，或者给老师说你给我考级，通过5级6级甚至最高的10级你按照级别来界定他的学习和成绩其实那个就不是玩了，
0: 那不是
1: 那个是非常沉重的这个功利化的 程序式的一种设定，它不是玩。所以像了凡四训云谷禅师和袁了凡讲的，他说你应该这个熟玩而免行之，是吧？就是你要玩得很熟很熟练，就玩到了就像小朋友过家家一样，他玩得不亦乐乎啊，那点沙子啊，那个塑料盘，他是没有压力的，他这个玩里面是充满着意境和想象的。所以这样的玩有点像什么呢？像佛教的禅宗。禅宗它一定不是在死磨硬打，一定不是在那种极致的逻辑式的思维里面或者是计算，它是在一种极其放松的沉静的状态下出来的一种精神境界，全新的面貌。所以我刚才讲的玩其实是我们可以讲很多，
0: 是
1: 包括我的父亲他也是玩，他票友是吧，像玩京剧的有京剧的票友是吧，各种票友
0: 是啊，
1: 票友是没有压力的，
0: 对，
1: 他兴致来了喊两嗓子是不是，兴致来了开开笔动动手，就是这样。所以我看到我父亲这样没有压力的去玩，然后呢这个自己在很多在他医学方面有很多的一些创新啊，还有一些变革，包括他自己也开创了很多一些新的治疗方法，其实受他影响真的很深。那么后来呢，因为我父亲他身边有好多的跟他同龄的甚至比他年长一辈的这些中医，他们大部分都是民国生人嘛，所以经历那个时代相对还比较传统，比较传统。那很多中医呢他也会喜欢到山里面去游山玩水我小时候大概在十几岁二十几岁这个十多年的阶段里面呢，就见到了很多这样的中医和生活方式，所以对我的这个影响是巨大的。我觉得中医就应该这样子啊，对于民间的对于民国生人的这一批老中医来说，他们的追求是一种更高的，我觉得是在精神和身体层面的一种两方面的健康，多维度的健康。我们现在讲健康不仅是我说身体上没有疾病，还要包含你心里面快不快乐，压力大不大比如说有自闭症的抑郁症的焦虑症的甚至是失眠的人都不能算是一个健康的人。哪怕是失眠，他现在还没有疾病，但是疾病已经开始了，
0: 对，
1: 已经开始养成了。所以我想健康是养成的，疾病也是养成的。我们如何去养呢？这个养非常重要，古人讲善养之，
0: 对，
1: 我们以善来养，或者说养这个善，两者都可以做一个解读。那我看到这些中医其实他们生意很好他们病人很多，但他们不会说忙于这个每天的应诊当中，他每天可能就规定我去看十个人，对吧，然后我一周我就看三天，其他四天时间我用来游山玩水，用来去与朋友下个棋聊个天喝个茶，或者到山里面去看看本草。那我父亲是这样，我父亲在90年代末的时候，在00年01年的时候就开始这样做了，他就每周有看5天，然后是5个上午，
0: 都是半天
1: 半天，慢慢的呢再过5年以后呢他就看3天了，就
0: 三个半天
1: 所以就做减法。做减法其实不容易的，
0: 不容易
1: 我们读过道德经就知道，损之又损，为道日损，当然为学是日益嘛，
0: 对，
1: 我们在做有为法，比如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一定要为学要日增，就是日新的一个过程，那不能说我小学一年级我就为道日损了我就不读了那这个是不行的。
0: 对，
1: 我觉得人的这个他的一种生命状态一定是经历了就是曲线式的在每个阶段，我前面讲动态平衡就是一条曲线，就是抛物线，
0: 对，
1: 所以这条线都是我们的生命线。那么我看到以后我觉得太有意思了，这个盲贤能够做到如此的从容。那么后来我工作正儿八经的去来独立的担当这个医疗事业以后呢，我也继承了我父亲这一套，就是就看半天就是古人讲半天读书 半天耕田嘛，半天劳作，那我们现在不用去劳作，我用另外的半天呢去爬山，去看看自然，去看看学习这些本草，去与一些有意思的人去学习跟对话。所以我在30岁之前交往的朋友当中，几乎没有同龄人啊，几乎没有同龄人，我的朋友几乎都是大我一辈的，就是60岁以上的。因为那些人我觉得是一群有意思的人，他们也愿意和我交往，因为到了一定年纪以后他们会喜欢年轻人，
0: 对，
1: 喜欢说跟他有点同气相求的年轻人，所以他们更愿意去把他们的经验知识心得一些中医的很多东西他愿意传给你，他愿意跟你讲，所以之前就吸取了很多这方面的一些营养营养，后来我觉得最重要的还不是知识，最重要的是他们教给我一种生活的状态，用现身说法的方式让我们见到了一些古代的中医的影子，传统的生活的影子，所以也就不亦乐乎也就邯郸学步这样慢慢的走过来，古人讲纸上得来终觉浅嘛，
0: 对，
1: 觉知此事要躬行这个躬行就是践行，就是去实践，那么后来我到上海以后发现太多好玩的东西，太多有意思的东西，比如说从天上来看，天上的青天蓝天，
0: 对，
1: 你在都市是看不见的，
0: 是
1: 那个白云出岫古人讲的那种云聚云散那个坐看云起时那种意境境界，你在都市是看不见的，站在什么地方很重要，
0: 是，
1: 对吧，你站在一座山的山顶，那你看见那种意象景象，所以古人讲作画文章都要胸中有丘壑，
0: 对，这个是需要修炼的
1: 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这种意境的化身，或者说是去见到实地的见到，其实我们很难去写出好的文章或者说好的一种有境界的书画呈现出来，那中医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有见过这样的一种意境的话，其实对我们的中医的理路格局它都会打开就中医它不仅是一个简单治病的学问它更是一个打通天地人的打通古今甚至是连通了现在讲中外的一套非常高深的既深既浅的一套体系从天上讲的这个白云蓝天，还有清风呢，是吧还有我们拂面的清风，春天的风跟秋天的风又是不一样那当然冬天风就不要去吹了再来呢就是从地上讲我们看到了漫山的春天的山花烂漫，看到秋天 一山的红叶所以我很喜欢有一首诗他说世人秋日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草就是春夏秋冬都是春夏秋冬的各种极致的美，但是这个美是人去界定，
0: 是
1: 我们的境界有多高远，我们的心有多

0: 宁静，或者说是跟天地有多接壤，那么我们的美的意境可能就越高。那么什么是美呢？可能通俗的讲呢，就是跟自然相应的啊，越自然的称为美。但人工人为的也可以去创造一些美，但是我们从中医和道家的思维来看啊，还是崇尚自然。
1: 嗯
0: 啊，所以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啊，这个所以去经历了这种山水自然当中的美好以后，我们对自己的生活啊事业就有一种全新的思考，觉得哎，我是不是应该有所变革，我这边是不是应该有所去做出一些全新的选择。所以刚才雅青老师问我，这个过程是不是很难？不难，因为从自然当中走来一切都很自然。哎，它自然就像你睡觉一样，该睡觉我就睡觉了。
1: 嗯
0: 啊，我觉得到点了，那我就可以了，那么一切机缘成熟，就哎，从都市慢慢的走到山里面来。我昨天还在写一首诗啊，就写书法，我说宜家小隐入山村，昔未放晴尚可寻，就是宜家是搬家嘛，搬到哎小隐，小隐隐于山嘛，落到这个地方哎入山村，昔未放晴尚可寻，就像这个雅青老师从北京过来了，啊还找得到，
1: 是
0: 还不是那种引到这个像终南山要找不到了，啊就是昔未放晴，你为什么还能找得到呢？为什么尚可寻呢？是因为我没有放晴，我们因为对这个世界、对文化、对于传统、对于教育很多东西还有这份情在，还有这份挂碍和牵挂，
1: 对
0: 我们觉得是不是应该还要做点什么事情，啊而且这就是自己的一种写照，对，
1: 很有意思。那其实你就是不从医的这个年龄可能比您的父辈还有您三十岁结交的那些比您长一辈的那些老中医要早，是吧？
0: 是，对，
1: 他们可能就是不看诊基本上要到五六十岁了，那你可能三十岁左右就
0: 没有，他们七八十岁还在看诊，
1: 七八十岁还在，对，
0: 因为可能还不太一样，因为我呢可能会走得更彻底一点，一辈人有一辈人的思想，像我们八零后啊九零后啊，他思想跟那个五零后四零后完全不一样的，是吧？他们是觉得我应该活到老学到老，然后把这份事业一直要看到老，看到不能动了，就像这些老一辈的这些科学家也好啊，他们一定是要工作到不能动了，这是一种我觉得老一辈的奉献，一非常高尚的一种精神。但像我呢可能偏于道家一点啊，就可能觉得鸡犬之声相闻啊，老死不相往来，
1: 对，
0: 有点这样的意思啊，
1: 是
0: 就觉得你敲我一下我应一下，你不敲我就不应了，
1: 对
0: 啊，不太会去没事找事，
1: 不生事
0: 就不生事，
1: 对
0: 啊，说好事坏事多事少事不如无事，
1: 不生心不生事这种感觉。
0: 对， 对，
1: 我看您这个门上有一个说是不约，就是没有预约的就是不老不见，那个意思。
0: 对，是的。这是一种态度。
1: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之发现生活中的中医之美特别专访，雅青对话中医师龚若甫先生。本期节目龚老师讲到了以下几点让我印象深刻，中医就是不偏不倚，健康就是阴阳的动态平衡。他还向我们描述了他接触到的那些忙闲皆从容进退有度胸中有丘壑的老中医的神采，让人向往。有一位跟龚老师一样懂得自然之美的老师说过这样一句话，现代人之所以痛苦，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跟所有事物的联系都断了，所以才跟任何事物都有很深的隔阂。山水本来有情，人却越来越无情。中国文明一向以为山河大地皆是法身。朋友们，在你有空的时候，看看山，望望水，或许这是最好的心灵疗愈。 雅青感谢您收听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的节目，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2: 广告时间。
3: 在生态失衡与生活方式巨变的当下，水源污染暗藏危机，空气污染侵蚀呼吸，食品添加剂泛滥成灾，加之现代人作息紊乱，饮食无度，毒素如暗流涌动，肆意侵蚀着大众健康，慢性病肆虐之势令人心惊。一组组数据似警钟震彻耳畔，在我国每12秒就有一人被心脑血管疾病秒夺鲜活生命，每2分钟就有人因糖尿病死亡或截肢，每7分钟有一人因肾病去世，每5分钟有人因癌症丧生，每3分钟就有一人因风湿骨病致残，而我国亚健康人群更是超过总人口的60%，这一数据更是拉响了全民健康的红色警报。
4: 在健康与疾病的世纪交锋中，一通二不疗法如破晓金芒，划破医学长空，让老慢病患者重燃希望。它以通气血、通经络、通五脏为根基，严守先通后补的中医之精髓，让生命拂去病痛的阴霾，重焕蓬勃生机。一通二不疗法是以中医研究院陈教授为首的86名专家团队，耗时20余年，耗资6.5亿，深度挖掘满清百年太医秘案，精准把握现代慢性病发病特点，结合国人体质，成功研制出利泰一养元丹。
3: 利泰一养元丹凭借一通二补疗法，能有效恢复老慢病患者的血液环境，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功能，对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呼吸系统疾病、胃肠消化系统疾病等全身8大系统慢性病有着显著疗效。作为正规国药准字治疗性药物，它更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唯一一个以太医命名的正规 OTC 国药，更是对其可靠疗效及安全性的最强背书。该疗法一经问世，震惊整个医学界。
4: 利泰医养元丹，一通二补疗法，服用1至3天，腰不酸，腿不疼，睡眠好，大便通畅，小便顺畅，盗汗睡不着，吃不香，这些老毛病都开始改善。服用10天，血压平稳，血糖逐渐正常，尿频尿急完全消失，不感冒，精神好，体质增强。服用2个月，原本困扰多年的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呼吸系统疾病、老胃病、肿瘤、肾病、男性功能障碍等多种慢性疾病都好了。利泰医养元丹3个疗程就能康复各种慢性病，4个疗程彻底断根，不再复发。利泰医养元丹传承100年太医秘方，使用血肉友情之品，梅花鹿全鹿入药，最好的方加最好的药，保你用出好疗效。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慈善基金总会、中国中老年慢性病康复协会联合全国100家省市电台共同举办的大型慢性病知识讲座。节目开始呢，先给大家播报一条好消息。为了解决广大患有慢性病、老年病的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国家慢性病康复重点药物、国药准字号药品利泰一养元丹特别推出大型献爱心救助活动，凡是每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活动当中，享受花极少的钱把健康带回家。 活动名额有限，送完为止，希望广大患者朋友们尽快拨打场外订购电话400-159-2899 400-159-2899 400-159-2899。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中老年慢性疾病康复协会会长、国药利泰医养元丹研发组组长陈老师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当然，有疑问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开通的专家团咨询订购热线400-159-2899 400-159-2899 400-159-2899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有请陈老师。陈老师你好。
5: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利泰医养元丹带给大家的百姓康复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陈老师。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继续啊来满足我们这些个一体多病、常年久病、大把吃药的患者这样的一个心愿呀。我们呢给大家来重点介绍啊，在国家拥有最多专利数啊，或者四项国家专利，拥有最好的方啊，以及最好的药啊，是真正太医延续下来的治病秘方，以及呢我们采用长白山梅花鹿全鹿入药啊，以此为君药，再加上几十味名贵药物君臣佐使的配伍啊，以中医理论先通后补为契机啊，可以帮助我们呢通经脉、通血脉、通我们的脏腑、通我们的肠道啊，排除体内垃圾毒素，补益补养经络气血啊，让着我们气血啊达到充盈经脉、营养脏腑、恢复脏腑功能的治疗效果啊，真正做到我们中医所讲的经络通、百病通，气血足、百病除啊，这样让咱们的所有老慢病患者啊真正能够彻底告别常年大把吃药这样一个历史。那么我们在以前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了，利泰医养元丹呢，因为它以梅花鹿全鹿入药啊，来帮助我们呢大补气血，再加上呢国家专利药方呢帮助我们通经络、通肠道、排除体内垃圾毒素啊，所以对于像心脑血管病啊、心梗、脑梗啊，这是心脏里边有斑块啊，堵塞60%了、70%了、80%了，医院让你做支架啊，要让你做手术了啊，脑梗啊，梗了一回、两回、三回，现在说话乌拉乌拉的啊，什么事也说不清，大小便都不知道，家里人都不认识，说这种情况，哎，这是咱们利泰医养元丹的优势治疗之一啊，基本上啊，使用利泰养元丹3到5天，心慌胸憋、胸闷明显减轻，这个血呀、啊、就能真正营养于啊，心得气血，特别是新鲜的气血滋养啊，心脏跳动才能够4平8稳啊，心律不齐啊、心慌呀、啊、这些问题在迅速减轻啊，而这个包括心绞痛、压扎样疼痛，说这些情况基本上用不了1个月的时间啊，咱们不光是症状几乎不再出现了，好多人甚至啊说我到底想看看利泰养元丹效果怎么样，上医院查了啊，查着什么呀，查着心脏彩超，甚至有的人呢专门给这个心脏啊做咱们这个超声以外还要做这个我们讲啊造影检查，这就相当于是最尖端的也是最准确的心脏的血管堵塞方面的检查啊，有的人说做完了这个心脏彩超，医生说哎斑块小了，他自己还不相信呢啊，说这斑块从来大夫跟我说都小不了，这怎么说斑块还能小啊，我再做个检查吧，做造影，哎，造影一看由过去75%一个疗程的时间降到不到60%，哎呀那高兴的了不得呀 是吧？哎，包括脑血管、脑动脉硬化的，颈动脉有斑块的啊，这样的人太多太多了啊。那你像这高血压、低血压，血压就高。

0: 下吃，多少种药下不来的，头晕头胀，一换天一变季的啊，这个感觉啊，这个头就大头沉，就抬不起来，脚呢就发软，就发飘。说这种情况那更简单了啊，基本上用咱们这个利胎养元丹啊，帮助你啊这个通经络、通血脉，基本上啊一周之内血压就能够开始平稳稳定啊，基本上半月二十天呀、啊、血压就过去178，好几种加药下不来的，基本上呀、啊、十来天半拉月就能够逐渐恢复达到正常啊，因为你血液里边的垃圾毒素一清，就跟那个河道被清理了淤泥和垃圾一样，水流顺了，自然呢血压下来了，再加上呢咱们这个全路入药能够呀入血啊，养筋养脉，哎，你筋脉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血管也需要有血液的滋养才能保持弹性，所以你看为啥咱们很多老年人说这个动脉硬化是吧，哎，弹性太差，容易这个血管啊特别脆，一碰就破，哎，容易出现皮下出血、淤血、淤青、淤斑啊等等这些情况啊，西医没什么好办法。但是呢你用咱们这个利太医养元丹，基本上一个疗程下来啊，就会明显感觉脉压差减小，哎，这是血管弹性恢复的最值，哎，另外呢这个脸色气色明显红润了，这个蹲下呀，这个解手大便啊，蹲的时间长了再一站起来头不晕不沉，这说明啊这个血管弹性明显恢复，哎，同时呢弹性恢复了，血管也就不容易破，是吧，所以说这个脑出血呀，说这个再犯啊，再次出现这个二犯三犯这个几率啊也就大大降低了，哎，这是咱们呀主治的优势之一。除此之外呢，这个骨关节病啊，那也是利太医养元丹的主治优势之一啊，这风湿啊、类风湿啊、关节炎啊、骨质增生啊、骨刺啊、骨质疏松啊，像现在讲的颈椎、腰椎间盘突出、膨出、滑脱啊、股骨头坏死等等，这个别的病啊、别的药，你贴膏药啊、你吃口服药啊、吃汤药啊，你解决不了的，我告诉你，利太医养元丹原封原的，我能给你治得好的利利索索啊！而且国家这方面专门做过大量的研究，因为这个利太医养元丹，我们反复强调，它是源自啊满族秘方啊，但是满族啊都已经传承几百年了啊，就是入这个满清医案啊，太医医案当中，这都是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啊！你看这个满族发家在哪儿啊？咱们说叫黑水啊，就是咱们说黑龙江这个白山，就是长白山，就这个区域这一大片，这是满族的发祥地，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东三省，特别是吉林黑龙江这边啊，这边呢都是苦寒之地呀、啊，啊，气候特别寒冷，就是现在到了大冬天，零下30多、40度，泼水成冰，嘎嘎冷啊，对吧？那像在过去来讲，应对这些严寒怎么办？是不是？哎，所以在当地呀、啊，自古就有泡药酒这样一个传统。说泡什么药酒啊？哎，这个过去啊，哎，不是用鹿骨，就是用虎骨。哎，你看咱们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啊，这过去啊是有泡虎骨的习惯啊，包括一些个骨关节病是吧，哎，都知道说用虎骨来入药，那效果特别棒，对吧？但是呢现在啊，作为东北虎，那绝对是保护动物，那根本不可能用得到，是不是？哎，谁也用不到。哎，那退而求其次怎么办呢？只能是用鹿骨。哎，因为什么呀，咱们还是说那个话，这个食物链啊，这个老虎吃的什么呀，你看在这个东北地区啊，它呀也净吃啊像鹿啊、狍子呀这类东西。 哎，等于说就把他们身体里边的这个血液活性啊，哎，逐渐在老虎身上就积累起来了，对吧？所以说咱们现在说我们能用到的，你虎骨根本用不到啊，但是鹿骨能用到啊。而这个鹿，咱们还是说了啊，尤其是以梅花鹿最为突出啊，最为突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梅花鹿啊啊，到现在来讲，它很难被驯服啊，大部分都是在野外，而且非常具有灵性。那么它所食物的都是啊这个长白山区域啊最具特点的一些个珍贵野生药物药材成分啊，它直接吃了，吃了以后呢，这个药物啊就在它身体内就积聚下来了啊。其实满足自古啊，你像打老虎那时候的也不容易，但捕鹿相对来讲就容易多了，哎，所以说呢，这个当时这满族要是谁呀、啊，说是这个摔断了胳膊了，摔折了腿了啊，受筋骨伤了，怎么办呢？哎，把鹿的骨头熬汤喝，把鹿的骨头打成粉调和上，哎，敷在关节损伤部位，哎，内服外用，是吧？或者把鹿筋啊贴在这个关节这个地方啊。这个效果就非常明显，所以正是这么一代一代又一代，这个满意啊不断的总结，到后来啊，哎，成立满清，哎，那这个时候呀、啊、就更有学术高度了，哎，对它进行研究，发现呀、啊、鹿骨鹿筋对于治疗骨关节病症效果、啊、特别棒啊，什么骨断筋折呀，哎，什么长不好不骨不连的啊，什么出现的这个骨痂难愈合，是吧？这包括现在西医讲的，是吧？股骨头坏死生发长不好，哎，你用鹿骨、用鹿筋来入药，就能够呀充分的激发呀骨质的修复啊，促进呢健康骨质细胞长出啊，能够呢修复骨损伤。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啊，如果说呢再有像这个鹿血呀、鹿肉啊、鹿心呐、啊、这些加持的话，啊，因为这里边啊含有大量的气血营养啊，可以直接帮我们呀、啊、补足身体的亏虚的气血啊。因为你看，别管是这个急性损伤大量失血也好，别管是啊长期慢性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啊慢性损伤消耗也好，这样的人啊往往都是气血亏虚的。所以这时候呢，你再用这个鹿血、鹿肉啊、鹿心呐 啊特别是有鹿茸啊，以它来补气养血，特别是这个鹿茸啊补气的效果最好啊。你像这个过去啊，说是这个人要是在打猎的时候啊，他感觉都浑身没劲儿，都虚软，脸色煞白，提不起劲儿来呀、啊、别冻死在雪地里，要是有个鹿茸含上一片，哎，他就是在雪地里睡觉，那脸都是红扑扑的，知道吧？因为这个鹿茸啊，哎，这个温补阳气的作用最强，哎，那个伤口愈合恰恰就需要这个作用啊，是吧？你普通药不具备这个效果呀，哎，所以呢，咱们说啊，利太医养元丹呢，就是因为全鹿入药，是吧？不光咱们有这个鹿血呀、鹿肉啊，是吧？鹿胎呀，给你啊补血养血，而且有鹿茸。哎，该帮你补气养气啊，能够生发呀我们这骨质的修复能力，再加上咱们四项国家专利，再能够清除啊经络当中的、脏腑当中的啊、肠道当中的啊，以及什么呢，就是咱们骨质里边的，别管是基层的风寒湿痹形成的痹毒也好，还是外伤淤血，是吧？哎，造成的这个骨折难愈合呀啊，还是我们现在因为长期久坐啊，长期伏案造成的、啊、局部呀、啊、出现的这种增生性骨质啊，哎，它都能够给你啊打通瘀阻啊，让新鲜的气血引进来，生发健康的骨质，增加骨密度，同时呢养肝护肾啊，以肝肾来滋养我们身上的筋骨。那这样话呢，一步一步层层递进，可以说呀、啊、在利太医养元丹手上就没有好不了的骨关节病啊。你现在 最常见的难治的椎管狭窄、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是吧？西医说你做除了手术没别的办法。哎，有了利太乙养元丹啊，基本上啊，我告诉你，用药不出十天时间啊，这个腰就感觉啊，就不是那么像折了一样啊，这腰这个疼啊、肿啊、僵啊、硬啊，明显减轻啊。用上20来天时间啊，就感觉这个腰啊能吃上劲了，这个翻身不仅不那么疼了，比以前的活动力多多了。啊，这个腿也一样啊，感觉抬腿迈步也轻松多了，胯骨轴不发疼了，关节、膝关节、肘关节这关节寒凉的情况明显减轻啊。这个只要一名中医讲，祛风先行血，血行风自灭，只要这个气血一活呀，风寒湿痹就荡然无存。你吃什么这个激素药啊，是吧？这止疼药啊，没必要，你也吃不好。你就用啊利太乙养元丹啊，就是给你啊通经络、活气血、养气血，气血一足，骨质得到了有效的修复，你这毛病啊完全可以好的利利索索的啊。你再难治的骨关疾病也逃不过4个疗程的治疗，4个疗程可以达到旧骨坏骨换新骨的治疗效果啊。如果说您有这样的老人或家里边啊有这样的年轻人啊，受外伤的啊，出现的颈椎腰椎病的，久治不愈的，股骨头坏死的，你不妨啊通过利太乙养元丹，咱们保守疗法不用手术，重新还你一副健康的骨骼。那现在啊咱们还享受国家政策，国家大力支持大家治疗慢性病，现在如果报名的可以享受390元一个疗程的特别优惠啊。这不是390元一盒，390元一个疗程，4个疗程彻底康复慢性病，包括骨质增生、骨质疏松、颈椎腰椎病的，也能达到彻底除根的治愈效果。只可惜这批名额呀，现在已经所剩不多，眼看着名额要提前用完，活动要提前结束啊，所以像有这类病症患者啊，赶紧抓紧打电话啊，现在就打各地电话，抓紧申请名额。
1: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
2: 哎，你好，陈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陈老师，这个电话真是不好打，哎、今天能给我接进来，我特别高兴啊。首先我得感谢呀，利太乙养元丹得感谢陈老师啊，这不愧啊，他是国药准字号的宫廷秘方，这效果太好了，哎呀，
0: 受益了、是吧？没有什么呀，比听到患者受益更让医生啊欣慰的事情了啊！充分开发呀古方啊，特别是呢，挖掘近百年的满清医工医案，从很多太医的记录医案当中发掘出来这个古方。啊，他这个原方的记载人呢叫利文直啊，这个有名有姓啊，所以说呀，这个方子那绝对是真真实实的啊。而用经过我们这么多专家一研究，效果特别棒。那么又有梅花鹿、全鹿入药啊，几十味中药材均真佐使的配合，所以啊，针对于咱们这个多年多种的老慢病的治疗啊，利太养元丹通过一通二补疗法啊，通经络、通脏腑、通血脉，清除垃圾毒素，再补养健康的气血，修复全身脏腑损伤，那这样治疗下来绝对能达到彻底康复除根的治疗效果。
2: 哎，是啊，还真是这样，这梅花鹿、全鹿入药啊真不简单呀。你看我北京丰台的，我是原来买的4个疗程还有3天我就吃完了，太好了、现在可以说浑身上下啊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了。所以我特别感谢呀、因为我原来情况可不好了，原来是脑出血造成的半身不遂哈。你看现在无论是我说话还是活动胳膊腿啥的都没有问题了。我今年才66岁，但是高血压呀、快20年了，哎呀，高压呀都是180-190，最高上过200，低压呀没掉过120去。
0: 是吧？
2: 要不说最后啊，还是出事了。 脑出血、
0: 啊、
2: 主要是我这个出血的位置还不好，脑干出血、
0: 嗯、
2: 哎呀，后来人家大夫告诉我

0: 概十个得有九个都抢救不过来的这个位置出血。我这算是命大，救的也及时，哎呀，算是把命保下了。当时啊，也是做了全身检查，出院的时候医生还告诉我，我这还有脂肪肝，颈椎也不好，前列腺还有增生啊，反正一堆的毛病啊都出来了。你说回到家，哎呀，天天的都左半拉身子也不能动弹，软的跟面条似的。那个时候说话啊，人也听不懂。哎呀，再一个吃饭也吃不下去，反正一点油性的东西吃不下去，就这个肝部的那肝区那地方啊，经常疼还，吃点东西还不消化。
1: 你看看，吃坏了、
0: 哎、
1: 啊！你这个就是这个长期吃药还伤肝伤肾了呢，啊、
0: 嗯！
1: 因为肝脏是本身是解毒代谢器官呀，啊！如果说你吃的这个药太多，严重影响到了肝脏功能，就会出现厌油厌腻呀、恶心呕吐啊，这个肋下这个地方呀胀疼啊等等这些现象，可这不能这么下去了、
0: 嗯，
1: 再这么下去，再出现个药物性肝硬化，那麻烦大了，那不就添心病了吗？啊，
0: 是啊，要不说遭罪呢、
1: 嗯、
0: 那脖子还又硬、
1: 嗯、
0: 又麻还疼、晚上尿还多，我本来就起不来床，那还得老得排尿，有时候确实都得弄床上了、
1: 啊、
0: 哎呀，这孩子倒孝顺，我自己退休工资啊、
1: 嗯、
0: 说实话还可以、
1: 啊、
0: 带我到处看呀，但是都没有看好。哎呀，
1: 嗯嗯嗯，
0: 这后来还是我老伴儿啊听讲课呀，听说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呀，是不光是国药准字号的，关键是宫廷秘方啊，全路入药的。哎、
1: 啊、
0: 呀、
1: 啊，
0: 我一想，哎，这肯定是过去皇上用的药啊，皇宫里边用的。再说了，那鹿全身确实都是宝，像鹿茸、鹿血呀、鹿肉啊，鹿鞭、鹿胎呀，那都是宝贝呀。我老伴这么一说呀，我也寻思了，咱得试一试啊。
1: 嗯，
0: 你不试就彻底没希望了。
1: 对呀、
0: 啊，
1: 你试才有一线希望啊、
0: 嗯！
1: 啊，你不试哪有希望啊？但是试，咱们也别瞎试，对吧？
0: 对对对，
1: 吃一堑长一智、
0: 嗯。
1: 咱们之前那么多的失败经验了，咱得明白，就是算是国药准字的药，你也得看有没有特点，对吧？就我就举个最简单，你看我净说大直话大白话，我就举个最简单的道理、
0: 嗯、
1: 啊，同样拿的都是本科毕业证。你说是本科毕业吗？都是，这国家都承认。但是你说呀，二三流大学和清华大学，你说能一样吗？哥，你觉得能一样吗？
0: 对
1: 不对？
0: 啊，
1: 你要是把活交给两个人，你更愿交给谁去干呢？对吧？
0: 可不是，要不这回用对了，我也就用了三四天吧，身体有感觉，感觉这身上比以前有劲儿，人也比以前有精神头。
1: 啊，
0: 哎呀，我老伴儿都说，这说明啊，咱有缓过来的迹象了，开始啊，
1: 是吧？
0: 特别是用到十天的时候，
1: 哎、
0: 这一测血压呀、
1: 啊，
0: 哎呀，测了两三遍，为啥呀？
1: 啊，
0: 因为这血压从来没降过这么好啊，高压140，低压90了，已经是、
1: 啊。刚开始还不敢相信呢，啊，多次测就是这个数值没错，是吧？
0: 哎，是
1: 啊，
0: 哎、
1: 嗯嗯，
0: 而且你看，用到十天的时候，排尿基本正常了。晚上呢，晚上最多就排一次尿，就不耽误睡觉了，起码来说，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哎呀，我就感觉饭量上来了，
1: 啊，
0: 碰见啥我都想吃了，吃的也多了，稍微吃点油性的东西啊，它也不难受了哈。尤其这个脖子这地方啊，舒服了，它没有那种紧巴巴、有时候发麻的那种感觉了。有时候我老伴给我翻身，我那脖子它不疼了，
1: 是吧？哎，
0: 嗯，你看用到两个疗程啊，那就更好了。那个时候我说话虽然慢点吧，但是家里人都能听得懂了。
1: 嗯，
0: 尤其是胳膊腿啊，不光热乎了，它能抬起来了。我自己扶着桌子、扶着墙啥的，我自己能去卫生间了，去个厨房、反正在平地上我能溜达了、那时候的。
1: 哎呀，
0: 你看到现在呀，我这四个疗程还有三天就要吃完了、哎呀，可以这么说吧，就等于是脱胎换骨了，完全健康了。现在我自己上下楼、去逛个公园，我现在天天早上我还去找事溜一圈呢。哎，人一看我这个，哎呀，恢复的这么好，都挺惊奇的呀，都问我用啥宝贝了，我都跟他们说、我用着好药了，咱用的是利泰医养元丹呐、要不说我有今天的生活。

0: 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 登顶了，
2: 好美呀，
3: 好美呀。
4: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5: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6: 啊，因为咱们立碳氧云丹，我们说了，这是含有啊国家专利最多啊四项国家专利的治疗性国药，是正儿八经的过去太医院传承下来的正经的方子啊，采用的是先通后补的办法，先给我们呀、啊、通血管、通经络、通脏腑，是吧？通血管就让你啊狭窄的大动脉、中动脉、小动脉，比如说冠状动脉呀、啊。啊，比如说颈动脉啊，脑部大血管、中动血管、小血管都要给你通畅起来，所以呢，这里边的斑块狭窄、硬化这些问题彻底解决了。通经络是干什么呀？经络是联系脏腑啊，是这连接四肢的这些个部位啊，让这个筋骨呀通过经络输送气血进行营养啊，所以经络一通，浑身呀就感觉特别的轻松了，脏腑之间也能够相互协调了，而且呢。咱们帮助你啊清理你的肠道啊，包括淤阻造成的胆囊炎呀、胆囊结石呀，包括像这个大便便秘不通啊啊，包括像咱们小便不通啊，这些问题都给你啊通畅肠道以后呀、啊、排除体外，把毒素清理干净了，让你这个经络气血呀、啊、能够贯穿五脏啊，心肝脾肺肾，得到鹿心鹿肝鹿血鹿胎鹿茸的滋润，有了充足的气血的滋养，他们功能就完全恢复正常，所以四个疗程呢就可以达到彻底康复出根，完全恢复到得病前，而且停药以后不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啊！你呀、啊、虽然说过去得病重时间长啊，吃药多，不是说你这个病就需要治个十年二十年，没有好方没有好药，那是这回啊一次治疗四个疗程彻底出根不复发，多一天用不着，所以这政策你就不用参与了，明白吧？
7: 哎呀，那行，那陈老师，那我听您的，那我就把剩下的三天用完，我就放心停了。
6: 放心放肚子里没问题啊，平时以后该吃吃该喝喝干嘛该干嘛干嘛，跟好人一样啊，平时有问题再给我来电话就行，活动不用参加了、哎、啊。
7: 好的好的，那谢谢陈老师，那我就放心了。
6: 好，再见。
5: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8: 哎，你好，是立泰颐养元丹的陈老师吗？
6: 对，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8: 啊，陈老师，我这都打了半天电话，总算打进来了。我家吧、嗯、是内蒙赤峰的、
6: 啊、
8: 我听你讲座今天是听第五天了，
6: 嗯嗯，
8: 然后我也想要用用这个立泰颐养元丹，是现在390块钱就能享受咱们这个活动了吗？我没听错吧？
6: 是的，没听错，只要是你能报上名、嗯、啊就划个零头啊、嗯、这个一个疗程只需390块钱，绝对是咱们老百姓能用得起的价格啊，它可不是一盒啊、
8: 嗯、
6: 一个疗程390，你用普通药这个价格也拿不下来呀，对吧？而且呢、
8: 嗯、
6: 咱们立泰养元丹啊是国家三项唯一、
8: 嗯、
6: 唯一的一个以全鹿梅花鹿入药，因为这个梅花鹿现在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不是好药材啊根本不允许以梅花鹿入药、
8: 嗯、
6: 第二一个呢是唯一的一个传承有序正儿八经国家研发的啊，过去啊太医院传承的秘方，第三一个、
8: 嗯、
6: 还有四项国家专利，也是国内啊、
8: 嗯、
6: 专利数最多的治疗药物。
8: 嗯，
6: 所以有这样的好药啊，咱们能够以这么平民的价格用上，四个疗程康复老慢病，啊，你还不用多，就四个疗程，再难治的心慌、胸憋、胸闷、心脏病、老气喘、风湿骨病、
8: 嗯、
6: 颈椎病、腰椎病、糖尿病。包括呢胃溃疡、十二肠溃疡、肠息肉等等，都可以达到一次治疗彻底痊愈的治疗效果，没问题。
8: 那真好了，你说390块钱这

0: 咱说现在390块钱能干啥买点啥呀，就像有的女同志390块钱买化妆品连一瓶水还买不来呢。
1: 那肯定是啊，啊几个人出去吃饭390都不敢点什么呢，是不是啊，一顿饭钱恐怕都不够啊。
0: 对，390块钱都不敢买饭店坐的。
1: 对，绝对让大家要用得起啊。这样啊，你呀、打来电话，我更想了解了解你的身体情况啊，什么情况要着急要用咱们这个利泰医养元丹来治疗呢？
0: 嗯，好，陈老师，我跟你说，正好吧，你再帮我看看，我想要用吧，我得定多少？
1: 啊，
0: 我你说我吧，这不是身上的毛病挺多的吗？然后我首先吧，是我血压低，我今年60岁，我低血压挺多年了，平平常常，高压90，低压55-60那样。完一天头晕迷糊，哎呀，脑袋老是嗡嗡的，再一个心脏也不好，冠心病。
1: 冠心病
0: 啊，要是躺不好睡觉啊，都能给你憋醒。完了还有风湿性关节炎，这两条腿呀、要着点凉，受点风啊，走到又皱又硬，它疼啊。严重的时候疼的你都睡不着觉，就得吃止痛药挺着，
1: 是吧？就你这些个病症、这个前后有多少年时间了？
0: 哎呀，我这个病啊，都得有十五六年，40多岁，没到50岁，我身体就开始不舒服，
1: 是吧？
0: 完了，就像我们这普通老百姓也不懂啥，哪块疼吧就没药、不好使就止痛药，止痛药顶着药吃，这两年胃也不好了，吃点啥就胀犯酸。
1: 哎，那肯定啊，止痛药顶药那能治了病吗？啊，人生病到底为什么得的你得明白呀、人得病就是因为啊身体的气血亏虚呀、就跟咱们看那个小树发黄打蔫儿，那不是缺了肥了，就是缺了水了，就这么简单，知道吧？哎，那么像您呢，这个本身血压就低，这从中医上来讲啊，本身就是属于啊气血亏虚之症啊。年纪轻还好，越是随着年龄增长，这个脏腑功能衰退，气血呢越发的下降，那这个时候呢，各种症状就长上来了啊。包括呢这个骨关节的气血不足了，关节僵硬老化。就更容易受到外边的风寒湿的侵袭啊、关节呢动不动一招风就凉，哎，动不动抬不起来了，僵硬肿痛啊，这些情况全有了。这个心脏心血要是不足啊，心脏就不能正常的泵血啊，最前的血循环就差啊，一想干活就直哆嗦，扑通扑通的就跳啊，睡觉睡不好啊，不是心烦就是失眠，对吧？
0: 你说的真
1: 是，
0: 真的是这
1: 样。哎，脑要是缺血呢，气血不足，失眠呀，多梦啊，记性差呀，脑子糊涂啊，丢东拉西呀，是吧？哎，刚买的菜可能还没拎回来，又放到哪个摊上了，回到家里边发现手里啥也没有，对吧？
0: 你说的真的是太对了，陈老师。
1: 就这种情况太多见了，
0: 都给完人钱不拎菜，再不拎菜就走，不给人钱，这常有的事。
1: 对呀，所以这些是啥问题啊？都是身体啊气血亏虚造成的啊。而气血亏虚啊，最好的药，最好的补药是什么？就是像这个鹿血呀、鹿心呐、鹿茸啊、鹿胎呀，特别是这个鹿茸和鹿胎啊，咱这女人都知道啊，这个补血过去呀、有一个好药是什么呀？叫紫河车。紫河车是什么？是人的胎盘。
0: 啊、
1: 哎、
0: 知道了，
1: 哎，但是现在呀、咱们呢有鹿的胎盘啊，一个呢用不着人的了啊，再一个呢这个鹿啊具有灵性，这个激发气血活性这个作用啊比人的还要好，特别是梅花鹿、再加上鹿茸的激发，那效果来的才又快又好呢，知道吧？哎，所以像您这些情况呀、您呀、过去啊，你再那么吃这些个止疼药啊、救心药呀，啊，就这么顶事儿的药，我告诉你啊，你以后把自己吃成药罐子，你也好不了，
0: 身体也不对。对，
1: 哎呀，你肯定啊，你气血上不来呀、啊，
0: 是，
1: 只要把这个利泰养元丹用上，通过一通二补疗法啊，太医开的方，最好的药，国家4项专利啊，这样的话呢。 才能达到呀，迅速使精血补足，使脏腑得到提升，
0: 嗯，
1: 啊，心慌胸憋胸闷解决最快，论天算，
0: 嗯，
1: 三天到五天明显减轻，
0: 嗯，
1: 啊，关节疼痛怕风怕凉啊，这个稍慢点啊，一般也就是五到七天，哎，明显感觉关节就活动，
0: 哦，
1: 你再下床再下地就不那么僵硬，不难受了，不那么怕风了，
0: 嗯，
1: 不那么怕凉了啊，不那么发紧了发皱了，活动灵活了，胳膊抬得更高了啊，哎，另外呢，头晕头沉，睡眠不好，基本上七到十天明显感觉头脑清亮，睡觉好，人越来越精神，血压呀血脂啊血粘呀这些指标半个月以后你去量，逐渐平稳正常，一个疗程大改观，三个疗程病全好，四个疗程能出根，四个疗程以后就再也不用用一颗药了，明白吧？
0: 明白了明白了，陈老师，我这不是也是特别想用上，我听你讲说咱是国家专利还供求秘方，这国家认可的肯定没问题呀，我寻思那我也想赶紧就用了，我这不听你说现在怎么的补贴资金就剩一小部分，活动要提前结束啊。
1: 对呀，啊，你想啊，这次有国家支持啊，咱就花个零头几百块钱用这么好的药，普通的药想用一个疗程都不止大几百的吧，对吧？咱这梅花鹿茸药你想想，不是国家拿来用咱哪有那条件呀，啊，就普通的鹿茸那还得好几千块钱一根呢，梅花鹿的那有价无市，你想花钱买买不着，你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啊。这个你啊赶紧打你场外电话抓紧报名，趁着现在有政策有机会，咱们拿四个疗程药，同时还能再赠送啊咱们这个细胞活力因子，作为药引子，可以啊直接把药引入到脏腑特别是最细微的细胞里边去啊，
0: 嗯，
1: 这个在药方的都是唯一写的很明白，可以进行细胞修复，所以呢效果就更快了，你呀，啊，现在赶紧打电话，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名额已经剩不多了，活动要提前结束了啊。
0: 行，那好，陈老师，我赶紧打电话，谢谢您了。
1: 好，再见。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是陈老师吗？
1: 对，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3: 哎，陈老师你好。我也是立泰医养元旦的受益者，我是辽宁鞍山的。
1: 好，鞍山的，
3: 得说这个立泰医养元旦呢，就是效果好啊，不愧是国家专利产品，国药准字的，你看，我这四个疗程停药一个多月了，始终也没反弹，也没复发。今天打电话说说我的情况，顺便我再参加活动，给我妹夫订一份。
1: 哦，给亲人想订一份，那先说说你吧，
3: 对对，
1: 你怎么样情况？
3: 好好好，你看我今年58岁，我这糖尿病也有12多年了，那时候餐前血糖是11.5，餐后17.6，控制不住血糖高啊，每秒打30个单位胰岛素，并发症还是有，那时候血压高压是167吧，低压100，头晕迷糊，脑袋都老大。心脏也不得劲儿，那时候出现心律不齐，心有时候跳得快100下到110下，这心也从咋这儿掉出来，慢呢有时候50-60下，这心也偷停不跳了似的。
1: 哎呀，那你这差距比较大呀，
3: 是呗。再一个还有这白内障，觉得有蒙有雾啥的，就是瞅那个窗户上挂成霜似的。还有腰脱，这腰不犯病好一个，好人一个，一犯病啊。上车者蹲蹲不下去，起不来呀，没少遭罪呀。这是立泰医养元丹，是国家认可的专利产品，这么我买了。得说这药还是挺快的，陈老师，3-4天吧，就得身上有劲儿了，血压血糖啊得往下降。十多天，感觉这个血糖基本上餐前是5.3，餐后是7.6了。
1: 就下来多了是吧？
3: 下来多了，血压也下来了，血压基本上135-85了。
1: 你看看，
3: 脑袋清亮，头不晕了。
1: 对，
3: 浑身有劲儿了，不乏累，用医疗成前腰托，这腰基本上能支腰了，蹲下起来上厕所腰不那么疼了。
1: 哎，腰也好多了啊。
3: 是白内障这层蒙雾变薄散开了。哎，接着用，基本上胰岛素那时候胰岛层也减量了，他俩都成胰岛素也不打了。哎，感觉这白内障，那个蒙雾薄散开了，瞅东西真就多了，视力也提高了。
1: 也真亮了。哎，对了。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咱们这个五千年中医啊告诉我们呀、啊，人活就是活气血，啊，你别管是眼睛啊，中医讲，目得血才能视，是吧？足得血才能步，啊，你任何一个脏腑器官必须要有充分的气血的滋养啊。你像过去啊，就是这个气血不足呀、啊，包括气血不通啊，造成的相应的病变。啊，血压高居高不下，那是啥？那血管里边垃圾毒素堵得太多呀，那血都过不去。那么咱们这个利太医养元丹，先通后补，啊，咱们四项国家专利帮助你啊，通经络，通血脉，通脏腑，通肠道，啊，通血脉就是帮助你把大血管、小血管、动脉、静脉全都给你啊，里边的斑块啊、狭窄啊，都给你清的干干净净的啊。从中医角度来讲。这叫化痰去瘀啊、
3: 嗯、
1: 这样的话呢这个血脉一通这个筋骨也能得到气血的营养了这个眼睛四肢脏腑都能得到气血的营养了啊当然了咱们再以梅花鹿全鹿入药配合其他几十味中药材这样的话呢大补气血啊那补的还不是一般的呢啊鹿心鹿血鹿胎鹿茸的那都是最好的补气养血的药物给你一补新鲜气血养出来以后濡养五脏六腑脏腑功能强劲了、
3: 嗯、
1: 哎你看不光血压血糖啊哎都能够平平稳稳咱这些这一下子呀彻底康复治愈就断根了啊
3: 你说太对了陈老师你看这四条龙停药这一个月啊现在这餐前血糖是4.3餐后7.2了、
1: 啊啊、
3: 哎你看看血压现在是125到80/23那样，都平稳
1: 了，
3: 眼睛视力提高、
1: 啊，
3: 电视、手机能看了，吃饭胃口也好了，
1: 啊、
3: 饮食也放开了、
1: 啊，好，
3: 这不是吗？我就是上超市啥都行了，拎点东西、
1: 啊、
3: 走走腰也不疼了。我们听说现在说390块钱就能参加这活动，
1: 对，
3: 说这个利太医养元丹这配合说还赠送什么，赠送这细胞因子，说这个跟着一起用效果更好。
1: 是
3: 活动最后一小部分是提前结束了，
1: 对，
3: 我寻思定四个疗程给我妹夫定，
1: 他
3: 说他
1: 情况
3: 吧，他今年吧56岁，他慢性支气管炎，咳嗽喘，冠心病，心慌，胸闷，吃不用，完不住声，晚上睡觉腿还抽筋儿，哎呀，你看照我小2岁，这病还不少啊，我先给他定一份吧，没花多少，
1: 应该给他用一份啊，老咳喘，肺气肿，肺心病，用咱们利太养元丹。清理呼吸道里边的炎症啊，让气道通畅啊，也只需4-5天的时间啊，咳痰喘就明显减轻，
3: 嗯、
1: 最起码5天之内躺平了睡觉没问题，
3: 是
1: 让他早点用上利太养元丹。这次有咱们细胞因子的配合呀，把药直接导入到细胞里边去的话，那这样的话更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了啊。现在
3: 390块钱吃顿饭都不够，我要几个人、
1: 啊、
3: 是不是？我得参加上。
1: 390一个疗程，总共最多用到头4个疗程彻底痊愈，你说一共能花多少钱吧？是吧？
3: 对对对，
1: 现在赶紧报名，但是这个名额可是不多了啊，剩的不多了，现在报名还来得及，
3: 嗯、
1: 错过就没机会了，赶紧先打电话啊！
3: 好好好，陈老师我马上打电话，谢谢你了啊！哎，
1: 好，再见。
2: 好，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我们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4: 喂，你好，陈老师啊。
1: 哎，你好，欢迎
4: 你、
1: 啊。你
4: 好，我是在陕西咸阳的啊。
1: 咸阳的啊。
4: 啊，我前天不是订了4个疗程，享受了390元的机会，平民价、良心价嘛。
1: 嗯。
4: 啊，补贴资金我听着剩一小部分需要提前结束了。哎呀，我叫刘国华，陕西咸阳的，你帮我催一下货好不好？啊，
1: 哦，催货没问题啊，但是咱们催货呀，是咱们这个工作人员呀没能给你配送到，我们呀给你安排催一催啊，这个我们这个一般送货3到5天，如果你有特别需要想快点用啊，或者是现在呀病情紧急需要赶紧用上， 咱们这个利泰养元旦啊，赶紧从危机当中摆脱出来，

0: 们可以安排工作人员来给你啊，提前往前安排安排，给赶紧给你。
1: 好好好。
0: 但是呢，就是说咱们这个活动虽然快结束了，你之前是前几天报上名，如果说怕赶不上啊，享受不了政策，这个没必要啊。我可以给你承诺和保证，只要是你报上名的，绝对可以享受政策啊，因为这都是由公证处全程监管公证，这个名额谁也夺不去，绝对错不了，明白吧？活动肯定是你的，肯定能享受上，这个没问题啊。
1: 哦，好，我今年68了，我知道啊，咱梅花鹿全身都是包，一身都是包。我是啥高血压、强梗、脑梗、失眠、便秘，头发都掉完了啊！我发现啊，咱这个离太原来那好得很，那就现在想用你，我明报上了，你给我催一下好不好啊？哎，
0: 可以的，可以的啊。你是陕西咸阳那边的，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刘国梁，刘国梁，
0: 刘
1: 国梁啊。
0: 好，我进来了啊。像您这个情况呀，我一会儿就和当地啊联系，早点给您送到啊。你现在呀，整个脑部的一个气血啊供氧太差啊，所以不光是头出现这个中风后遗症啊，关键呀是说个脱发呀、白发呀、须发早白呀，中医讲啊，发为血之余。这其实也是啊，身体啊气血亏虚的一个表现，而用咱们这个利太乙养元丹，全鹿入药，特别是这个鹿血、鹿茸、鹿胎，啊，在大补气血方面，还没有哪个药能跟它相比，啊，所以这个效果是相当快、相当突出的。一会儿我就给你转过去，啊，就这两天在家等着，就给你送过去了，好吧？
1: 好好好，那就谢谢你了啊！好好好，
0: 行，
1: 哎，
0: 不客气。用上一段时间再给我来电话，
1: 哎，
0: 十来八天的，
1: 好好好，
0: 我等你好消息啊！
1: 哎，好，再见，再见，
0: 好。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陈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嗨，老师好。我呀，我是沈阳浑南的。
0: 沈阳的。
3: 我就听这个利太乙养元丹，说是这个梅花鹿全药入药的药，这个挺好，我用上了。用完这效果吧，那又快又好。
0: 啊。
3: 我就买4个疗程的，我现在才用3个疗程，我就感觉我这浑身吧没有不好的地方了，真的焕然一新，非常感谢您陈老师。
0: 没什么没什么，这不就是咱们医学研究的意义吗？不就是要给大家送去健康吗？对吧？这是好事情。但是我还得了解了解，具体您说说您当初都是有什么病症问题呢？
3: 啊，我当初是高血压，另外我还有那心脏病，就是还有心梗，我都做过支架。
0: 心梗做过支架的，
3: 这毛病挺多的，还有静脉曲张，我还有肾囊肿，
0: 肾囊肿，
3: 总感觉腿沉、腰酸，所以吧，我就特别害怕，就怕恶变呢。
0: 恶变倒不至于，囊肿它不会恶变，但是囊肿发展厉害了，肾功能减退，它是往肾衰竭、尿毒症方面发展，一旦到这程度，咱也受不了啊，对吧？
3: 对
0: 啊。
3: 我一听一寻思我就害怕，当初血压也可高了，高压都178，完低压都有的时候都110多。这不后来嘛，听了陈老师就是这个利太乙养元丹挺好嘛，也不少人用都好了，把病都治好了，所以后来我也用上了，用上见效那是真快呀，2天就见效了。就赶紧2天我就感觉浑身舒服不少。用到第7天，我的血压都正常了。就是高压也都是135左右，顶天没超过140，这低压也就是90左右吧，就感觉这效果太快了。用到一个疗程吧，就是这个肾囊肿没有了，好了，一检查。
0: 你看好。
3: 用到2个疗程吧，就感觉心脏也舒服了。哪儿反正都是出气儿了，也匀乎，浑身也有劲儿了，
0: 听出来了，听出来了，
3: 静脉曲张也好了，
0: 不错。
3: 这不现在用3个疗程刚用完，感觉浑身 浑身哪哪都好了，没有不好的地方了，跟原来没有病的时候一样了，感觉。
0: 哎，这就是咱们说了，气血足，百病除啊。这气血补养了我们这个筋脉，筋脉弹性恢复了，营养了我们的肝肾，肾功能恢复了啊，调整了肠道，以后还是吃麻麻香啊。你呀，把手上四个疗程用完，四个疗程连治疗带巩固啊，前面是三个疗程治疗，后边一个疗程巩固，用完直接停药。我让你好多利利索索的，而且我能保证你以后绝对不会啊复发反复这个问题，放心吧。
3: 那我还听说这活动挺划算的，我还想参加活动呢。说
0: 没必要了啊，你四个疗程康复了，活动不活动跟你有啥关系呀？我告诉你，我是给你治病的，我绝对不会给你一大堆的有用的没用的全让去买，让你花那个钱，知道吧？
3: 那我知道了。
0: 就把你手上药用完，该停就停啊。
3: 那我就信您了，陈老师。那您说让我让我咋办，我就咋办。
0: 你就听我的就行
3: 啊。
0: 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59-2899，400-159-2899。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你推我车干什么？
6: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5: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6: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5: 啊？什么区域？
6: 安全区域。
7: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6: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7: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6: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8: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6: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8: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6: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9: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5: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0: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4: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1: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12: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11: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13: 当然算。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11: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14: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11: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4: 万千热爱，
13: 各自发光，
4: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1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1: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李上去了以后，你可以拉一下我们。
4: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
5: 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4: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4: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6: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呀，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4: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7: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4: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 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

0: 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1: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成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2: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10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2个10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3: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吉海：
6: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5: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7: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市

0: 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邢思佳报道。
1: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2: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3: 航天员张志远、
4: 航天员黎佳莹。
5: 是，
2: 是，
6: 5、4、3。2、1，点火！
1: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7: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8: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1: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9: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0: 中国天空接力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1: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30，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13: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用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12: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14: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 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5: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15: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16: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烘干坛，随时能开展烘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17: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7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才智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18: 你看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19: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18: 肯定转移，9个副27人都在我心里面，我记住不用看手机。
20: 泥沙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两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18: 洗手文面我们都给你画一次性的，我喜欢到政府文面会的5个地方。
20: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21: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塘沟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抽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20: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2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21: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嘛，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20: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22: 如果这次洪灾啊，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对老百姓那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23: 文化中国行。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24: 想捞谁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更多的了解。
25: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3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26: 你明了，
25: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心间。 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2: 我父亲十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那老的 P 局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25: 2004年开馆的汕头侨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侨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侨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侨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3: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侨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25: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侨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侨批超6万件。
4: 我认为啊，洗侨批修复侨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的情。
25: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侨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侨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6: 现在侨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侨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11: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0: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2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作出严厉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11: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0: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23: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0: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1: 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两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2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20: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7: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20: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8: 女单方面，郑钦文、王欣瑜、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20: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9: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1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

0: 准确率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工业经济持续挑大梁，一季度黔南州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达23.8%，位列全省第一。
4: 贵州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将于今天15时举行，国务院新闻办、中国发布客户端等网络平台全程直播。
3: 为山地农业数字化转型铺就信息高速路，贵州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1.3%。
4: 与村宝宝对话，用 VR 重走长征，贵州数字文旅新科技文博会圈粉。
3: 系列报道《主理人生》，今天一起看看贵阳3000家咖啡馆的青春账本。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4: 我是静怡，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你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
3: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23到31度。
5: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今年一季度，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2%，占 GDP 比重达28.9%，挑大梁作用持续巩固。其中，黔南州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达23.8%，位列全省第一。高增速如何实现？记者深入福泉瓮安的重点工业园区，探寻工业加速度背后的驱动力。专栏《高质量发展调研行》来听报道。
4: 在黔南高新区的一家企业内，生产线高速运转，王牌产品硫酸镍正在批量生产。盛屯能源金属化学贵州有限公司成品厂资深工程师陈勋志：
6: 今年一季度硫酸镍的产量大概在25000吨，比去年一季度翻了4倍嘛。
4: 公司生产的硫酸镍、硫酸钴等三元前驱体原料广泛应用在动力电池产业。今年随着新能源金属市场回暖，下游需求量攀升，公司产能加倍释放。公司总经理苏贵勇：
7: 一季度镍价同比上涨4.7%，工业级碳酸锂均价同比上涨114.19%，直接带动一季度实现产值13.4亿元，同比增长104.97%。
4: 磷矿资源是园区吸引企业落地的核心优势，而去年落地的福泉滦航新材料有限公司则同时看中了福泉的区位优势。公司总经理杨启航：
8: 我们主要生产工业氧化钼和钼铁，运用到航空航天不锈钢领域，上游原材料在西藏地区，下游在港口沿海城市，正好经过贵州，选择在福泉这一块运输成本降低个5%-10%左右吧。今年第一季度我们工业产值达到5.1亿，比去年增加了103%。
4: 今年一季度，黔南高新区实现工业产值174.31亿元。黔南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牛场镇党委书记王国奇：
9: 从他的这个项目的审批手续的办理的全流程跟踪，在建设的过程当中，阵地拆迁要素的保障上，乡镇部门全程协调，建设完成之后，企业的用工、用水、用电、用气保障，让企业安心的生产。黔南高新区今年突破600亿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4: 聚焦新能源材料、高端精细、磷化工领域，今年一季度黔南州新增规上工业企业69户，数量位居全省前列。瓮安经开区的贵州瓮福

0: 江山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就是其中之一。企业去年12月投产，采用全国首套磷矿隧道窑烧结装置，将低品位磷矿浆转化为优质黄磷原料。公司生产技术部副经理罗文龙：
1: 2026年一季度主要为产能的爬坡阶段，公司生产完成黄磷1.05万吨，烧结1.89万吨，酸水1.42万吨，实现产值呢2.93亿元，超额完成了一季度市场经营任务。那么我们的磷的一个生产，就为园区的发展呢奠定了原料的基础。
0: 以年产6.6万吨黄磷为起点，企业的产业链条持续向下延伸。园区内的一家企业正是这条链上的下一站。贵州江山作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孟长春：
2: 我们是用温湖江山的产品作为原料生产除草剂、草甘膦、氯气。和烧碱都是用管道进行输送的，那一头是温湖江山，这边是我们贵州江山，全方位输送的。目前生产装置都已经达到满负荷的状态。
0: 瓮安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刘汉前：
3: 瓮安呢，一季度规模工业这样子增速是38.9%，大概占了全州的20%。重点项目建设已经开始持续发力了，今年一季度两个企业入规，贡献了将近6亿的产值。
0: 精准锁定龙头企业。黔南州实施一企一策帮扶政策，今年一季度州级统筹7100万元工业奖励资金，从企业入库、增产增效、采矿增量等多方面精准扶持，对一季度产值过亿且增速超10%的工业企业给予30万元基础奖励。黔南州工业和信息化局经济运行科副科长刘宏达：
4: 我们对29家今年一季度入库的企业，从土地使用情况、税收情况等三个方面进行审核，目前审核工作已全部完成，奖励资金已全部拨付到企业。
0: 目前黔南州已形成以磷系化工、新能源电池材料为主导、绿色能源、资源加工等为重点的2+4+4产业体系。2025年，工业对 GDP 增长贡献率、工业投资、工业税收、工业用电量占全口径比重均超50%。黔南州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陈明明：
5: 我们将组建8个产业研究团队，逐链条梳理产业链图谱，找准薄弱环节、缺失环节和重点目标企业，形成精准筛选、闭环堆进、低质落地的招商体系，确保工业经济持续雕大梁。
6: 贵州新闻联播。
0: 贵州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下午3点举行贵州省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主题为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展现贵州新风采，邀请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李炳军出席并作主发布，副省长董家禄、副省长蔡朝林、副省长张静平一同出席并答记者问。中共贵州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雍正主持。发布会将通过国务院新闻办中国发布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人民网、新华网、央广网、天眼新闻、动静新闻、多彩贵州网、贵州发布等网络平台进行直播，敬请关注。
7: 作为全国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贵州已实现全省行政村 5G 和千兆光网全覆盖，为山地农业数字化转型铺就了信息高速路。从人力巡山到数字哨兵，从看天采摘到算法决策，全省各地智慧农业蓬勃兴起，正带动产业转型增收。来听报道。
0: 在黔南州都匀市平阳村的万亩茶园里，一只 AI 智能机器狗正沿着茶垄稳稳穿行，它可是茶园里的数字哨兵，依托 5G 网络实时回传高清画面，通过后端人工智能模型精准识别茶芽生长情况。山下的车间里，茶农一边忙着包装茶叶，一边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机器狗传回的影像。黔南州都匀市毛尖镇平阳村茶园负责人张子全：
8: 以前我们上茶山呢，你要爬很高很远的地方去看，要花几个小时。现在的好了，就不用上茶山了，我们就在手机上看，又省时间又省力气。
0: 在黔西南州望谟县，智能监测系统精准捕捉气温、伤情等数据。在黔东南州丹寨县，12.19万亩茶园实现数字化管护，每亩施肥成本降低150元，虫害预警准确率达95%。 目前，全省700万亩茶园已广泛接入 5G 监测、物联网传感器和 AI 算法。智慧农业的探索不止于茶山，在铜仁市石阡县，木耳产业依托智能化控制监测系统，实现控温控湿、自动卷磨、全流程自动化管理。240万磅木耳抢先上市，产值达900万元。“十四五”期间，贵州智慧农业蓬勃兴起，带动产业转型增收，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1.3%。贵州省农业农村厅二级巡视员傅卫宁：“
9: 十五时期，我们将建好农业科创平台，推广数字化种养技术，同时实施数字前乡工程，打造茶叶、辣椒、肉牛等数字化转型标杆，培育数字化加工企业，加快人工智能、卫星遥感等技术在全产业链应用。”
0: 在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贵州带来一批亮眼的数字产品，从 AI 智能玩偶到沉浸式红色体验，贵州正以数字技术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让多彩贵州省的山水人文变得可感可触。来听报道。
10: 在深圳文博会的现场呢，我遇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家伙。你以为它只是一个简单的玩偶吗？其实呢，它是一个可以 AI 智能对话的村宝宝。那现在呢，我就尝试着问他一个问题。村宝宝，能给我介绍一下台盘村有什么好玩的吗？
11: 台盘村作为村 BA 的发源地，非常有特色，直接去村 BA 的主场篮球场打卡，还可以在当地的篮球文化体验馆了解赛事的发展历程。
7: 这款首次亮相的 AI 智能玩偶村宝宝，将乡村文旅攻略融入可对话的潮玩之中，成为展区的一大亮点。贵州台江体旅融合产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市场开发部杨玉凤：
12: 这款产品呢是我们的村 BA 吉祥物，我们把这一款产品呢带到文博会，大家来跟它互动交流，了解一下村字号的活动。
7: 村宝宝的背后是贵州村字号 IP 持续出圈的强劲势能。截至目前，村超、村 BA、村 T 三大品牌全网传播量累计已超2800亿次。从乡土赛事到文化现象，这些带着泥土气息的品牌正成为贵州文旅的超级流量入口。深圳市民何女士：
13: 我感觉挺好的，现在 AI 是一个潮流，抓住这波热度，有更多玩法，形成一个村的 IP， 传播村文化，带动村的发展。
7: 深圳市民刘女士：
14: 村字号的比赛很接地气，很有地方的特色，我一直都想去贵州去现场参与一下，挺期待的。
10: 在红色文化展区，我手中的这套 VR 设备呢，正在让长征历史以一种新的方式被看见。借助大空间定位和数字孪生技术，全程30分钟，我们可以用第一视角走进血战湘江、遵义会议、娄山关大捷等等13个历史场景。
7: 深圳市民陶先生：
15: VR 它可以让他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长征路走的那么艰辛，科技和历史的结合对他们的成长教育起到很大的作用。
7: 展会现场，贵州还展示了一马游贵州、黄小溪 AI 智能体等数字平台，将山水观光、非遗体验、特色美食等文旅资源转化为可预约、可导航的深度体验。从 AI 潮玩到智慧平台，再到沉浸式红色体验，贵州展馆正用数字勾勒出一幅文旅新图景。
0: 近日，贵州村超冠军赛在黔西南州和六盘水市展开主场赛，两地赛事将足球竞技与民俗展演、文旅消费等深度融合，掀起乡村足球热潮。来听报道。
7: 5月23号下午，贵州村超冠军赛黔西南主场赛事在兴义体育中心开赛，黔西南万丰银队主场迎战黔东南酸汤奔牛足球队。赛事期间，贵州村舞惊艳亮相，竹鼓舞、板凳舞、龙狮展演、传统武术等轮番登场。近3000人的表演队伍与场上的22名球员共同构成赛事主角。外地游客张颂业：
16: 今天在网上看到过，有机会能到现场去看一看，很激动。
7: 黔西南球迷梁志成：
17: 主客场制度让每个地区的老百姓都能感受到整个村超的氛围。
7: 黔西南球迷张婷婷：
18: 我能感受到黔东南那边十分的热情，我听说他们连夜为我们这边的球迷准备了一些礼物，就比如说这个彩色的鸡蛋。比赛嘛，只是一种体验，目的就促进我们这样一个交流。
7: 黔西南州同步启动票根联动促消费活动，球迷凭观赛凭证即可领取消费券，覆盖餐饮、住宿、零售等多个领域。 赛场周边农特产品、特色美食与手工艺品集中展销，将赛事的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普安红独调一叶新式茶饮孔柔嘉
18: 带来了两款新茶饮，截止目前已经卖了数百杯了，今天是优惠打八折。
7: 贵州兴仁益仁米产业有限公司潘安红，
19: 全国各地的游客凭高铁飞机票提供八折实实在在的优惠。
7: 兴义市孟乐城购物中心负责人尤伟，
20: 我们联合了当地200多个商家打造了邮购鱼的票根经济的消费券，希望将观赛热度转化为消费力。
7: 在六盘水市梁都体育中心，六盘水农民化队主场迎战贵阳旅发猕猴桃队，双方拼抢激烈，飞身抢断，底线防守，精彩扑救轮番上演，最终六盘水农民化队以2-1获胜。六盘水农民化代表队队长卢俊杰，
21: 我们体现出团结协作和对技战术的要求，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7: 贵阳旅发猕猴桃队队员曹鑫，
22: 双方都很拼很精彩，
23: 天气也是很好的，不会是中国梁都，接下来感觉就很凉快。
7: 现场水城农民画画师以创作助威，260多名群众演员带来民族文艺展演，特色美食市集同步开放，赛事将草根足球与民族文化、非遗民俗、市井烟火深度融合，不仅为群众奉上一场全民共享的文体盛宴，也有效激活了全域文旅消费活力。观众吴延娇，
18: 当我们看见六盘水的球员进球时，非常的激动，为他们加油。
7: 观众潘武成，
24: 在我们家门口带着小朋友过来，运动员们加油。
7: 六盘水市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康文，
25: 以足球赛事为载体，让春操成为展现乡村风貌、传承民族文化的活力舞台，以春操流量激活文旅潜力，推动观赛、赏景、品美食、体验非遗的深度融合，体旅共振，赋能发展。
7: 由省司法厅、省文旅厅主办的省文旅行业导游、法律明白人普法志愿服务活动在贵阳举行。活动从全省遴选了100名优秀导游，采取理论辅导、实操示范等方式开展岗前实训。经过为期1天半的系统化、实景化教学，学员们系统了解了民法典、旅游法等与旅游行业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等务实内容，成为首批持证上岗的导游法律明白人，正式肩负起法律政策宣传员、矛盾纠纷化解员、社情民意信息员、法治实践引导员4重职责。近年来，我省文旅产业蓬勃发展，贵州将建立常态化、规范化的导游法律明白人遴选、培训、激励机制，持续壮大文旅法治骨干队伍，助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6: 贵州新闻联播。
7: 你有没有发现贵阳的街头越来越好玩了？转过太平路，有人在吧台后专心冲咖啡；拐进青云路，有人在一针一线染蓝布；钻进老小区，还有人一边颠勺一边想新菜。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主理人，不叫老板，因为老板不一定自己干活，他们亲自站店，亲自洗杯子，亲自染布，亲自打包发货。从今天起，我们推出系列报道《主理人生》，带你认识贵阳城里这群既当老板又当员工的年轻人。
0: 在经济学上，有一个有趣的咖啡密度指标，咖啡馆越密集的地方，往往年轻人越多，创新越活跃。我们来看一个有意思的数据，贵阳平均每2000人就拥有一家咖啡店，密度超过了上海。这3000多家咖啡馆背后站着一群既是老板也是员工的年轻主理人，他们用手冲壶和烘焙机冲调出的不仅是一杯饮品，更是一条属于贵阳的咖啡经济新赛道。来听报道。
26: 清晨7点，贵阳的小巷还没有完全醒透，学咖啡的主理人李托健已经开始了一天中最枯燥也最为关键的工作，为店里6种不同产区的豆子定制不同的烘焙曲线。
27: 花香水果会比较多，往中东走，跟去做它的糖分。
26: 2011年去韩国留学时考取咖啡师证，2015年回贵阳开第一家店。李托健说，那时候贵阳很多咖啡馆其实是带咖啡的棋牌室，
1: 他想做的是一个只专注产品本身的地方。

0: 十年过去，雪咖啡在贵阳开出5家分店，小程序累计了7万会员，旺季单店一天能出300多杯咖啡。更值得关注的是，外地游客占比已经达到30%。
1: 很好喝嘛，在太平路喝了2-3年，基本上每天都过来。
0: 这家店的另一层主理人涂海兰有个特别的爱好，每年假期去上海、成都打卡那些最火的创意特调店。他带回的不是豆子，而是一整面墙的徽章和一张不断更新的产品情绪价值表。
2: 这面墙相当于集邮，把不同的食材混在一起，有1+1=2的效果。这个设计理念、产品技术肯定要学习人家这些好的地方。
0: 这种边开店边游学的状态是贵阳很多咖啡主理人的常态，他们不是在卷价格，而是在卷认知、卷体验。而贵州旅游的持续火爆，恰好为这些小店送来了源源不断的流量红利。游客走进小巷深处，寻找一杯有故事的精品咖啡。如果说雪咖啡走的是品牌连锁输出路线，他们即将在厦门开出省外第一家分店，那么另一条巷子里的胡豆咖啡主理人梁嘉晨走的则是另一条路，以赛代店，用专业度为品牌定价。
3: 这个比赛的话，15分钟内你需要做12杯饮品，一边做一边去表达你作为咖啡师的一些观点嘛。去年的话，我们大概做了500多遍，前年700遍左右，今年第4次了，进到总决赛了。不是再去想怎么赢，而是想怎么把我没有做好的一些部分再把它优化一下。
0: 2023年全国第5，2025年全国第3，今年4月刚刚拿下世界咖啡大师赛中国区华东分赛区冠军。这些头衔不是挂在墙上的奖状，而是直接转化为客流、客单价和外地客人的专程到访。
4: 小红书上搜到的，这家得了很多的奖，我想来感受一下。我们今天是喝了4杯了，现在是要喝第5杯。
5: 开在社区里的咖啡店，烟火气很足，非常吸引我。
0: 两位长春游客说，贵阳是他们专门来刷咖啡馆的目的地，这背后是一个正在被市场验证的事实，贵阳正在形成一种咖啡目的地经济。据最新统计，贵阳咖啡店超过3000家，其中本土品牌1000多家，平均每2000人一家店，密度全国前列，拥有世界咖啡锦标赛冠军5人，冠军之城名片正在形成，咖啡类有效注册商标7743件，2026年新增420件，同比增长28.4%。这些数字背后是成百上千个像李拓健、梁嘉晨一样的年轻主理人，他们自己站吧台，自己洗杯子，自己拍短视频，自己做会员运营。
6: 更多的人接触咖啡和喜欢咖啡，7万会员对我来说的话，是比赚钱更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0: 贵阳的咖啡香没有被大山拦住，从非洲的豆子到上海的赛场，再到厦门的手店，一条条看不见的链路把小巷和远方连在一起。3000家小店，每一个主理人都是节点，他们做的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把贵阳的味道放进全国的杯子里。市场没有边界，青春也是。
7: 5月23号，广东省中医院童小林名中医学术传承工作室在贵阳揭牌成立。截至目前，广东省中医院贵州医院已引进1个院士工作室、14个名医工作室，区域医疗中心诊疗水平持续提升。来听报道。
8: 在日前举行的相关学术会议上，该工作室揭牌成立，将把中国科学院院士童小林提出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新模式太靶变质落地贵阳。目前该疗法已被广泛运用于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中，在缓解身体不适的同时减少病情反复。广东省中医院贵州医院院长石勇：
9: 广东省中医院贵州医院作为贵州省唯一一家中医类的国家区医疗中心啊，请院士来帮助我们培养出一批能够掌握太靶变质理论的这么一批人才队伍。接下来呢，我们也将统筹项目联合攻关，搭建起临床科研转化一体化平台，惠及我们广大百姓。
8: 贵州作为全国4大中药材产区之一，同时也是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近年来持续吸引院士专家前来共同探索人工智能加中医药的融合应用。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清华大学常聘教授李烧：
10: 传统的中医药，它 他没有看到人药物进入人体以后是通过什么来起作用的。所以说我们现在需要 AI 和大数据把这黑箱给打开。贵州这边苗医药的资源的开发呀，高发疾病的防治，可以针对这个提出这个需求，我们可以来进行一个结合落地，让当地的老百姓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7: 黔西南州兴义市日前举办了2026贵州村舞楼纳开央门系列活动，让游客感受原生态的民族风情和原生态的民族文化。来听报道。
8: 开央门是当地传统的农耕文化活动，寓意着一年农事的开始。现场村民们身着盛装，以热情的村舞和拦门酒迎接八方宾客，共同祈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楼纳村村民黄少平：
11: 热热闹闹的过开央门，传承了老祖宗的农耕文化，现在的日子真的是一年比一年好。
8: 此次活动融入贵州村舞品牌，将传统农耕文化与乡村旅游农事体验深度融合，活动吸引游客6万多人次，有效带动了当地农特产品销售和乡村旅游发展。江西游客李小平：
12: 我是第一次夏天我的鸭子，这个活动特别的有创意，体验了农耕文化的乐趣，特别的开心。
8: 安徽游客李慧：
13: 村舞很美很漂亮，我很喜欢带有民族特色的东西，这边的人气也很旺，感觉经济也很好。
8: 楼纳村党总支副书记黄廷发：
14: 如今楼纳村集体经济突破百万，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村创业，接下来还将继续做精稻鱼产业，拓宽农旅融合路子，带动村民日子越来越红火。
8: 关注一组简讯，2026年贵州省文化馆服务宣传周在贵阳启幕，现场潮玩市集融合贵州各地特色文化与非遗体验，晚间文艺演出精彩纷呈，活动将持续至5月29号，多场演出免费向市民开放。
7: 记者从省卫健委获悉，目前全省已组建10000多个家庭医生团队，覆盖所有乡镇和街道，家庭医生签约人数超2300万。
8: 乌蒙深处清凉碧洁，响水滩音乐季日前启动，现场苗族滚山猪、彝族铃铛舞等非遗轮番登台，吸引不少游客观看。
7: 贵州省农业农村厅组织云南省农技推广总站、贵州大学、贵州省农科院等单位专家对遵义市余庆县油菜百亩高产示范田进行测产验收，经规范实测，示范田亩产228.71公斤，超200公斤目标产量。
8: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23到31度。遵义阵雨，23到33度。安顺多云，21到29度。多云多云，23到32度。凯里晴，26到33度。同仁多云，24到35度。七星关多云，20到32度。水城多云，18到31度。兴义晴，23到34度。
7: 本次节目主播静怡、谭阳，当晚编辑黄静，责编童文玲，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5: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6: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7: 真的，快去看看！
16: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7: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8: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9: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20: 下一个千年。
21: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
22: 嘿，别闪，文物会探。
2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
21: 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唉，今天又得迟到。
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0: 美女，等一下，美女，
2: 别理他。
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4: 刚上车的乘客，
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0: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6: 我上网。
27: 我也上网。
26: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8: 我们传播谣言；
26: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7: 我们吐槽骂街；
26: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7: 我们围观起哄；
26: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7: 我们攻击别人。
26: 我上的是互联网，
27: 我上的是互来网。
2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30: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1: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31: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32: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31: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32: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31: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33: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34: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35: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1: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2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6: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说起职业教育，过去呢，我们总是带着刻板的印象，专业同质化，学生毕业后就业面窄，发展空间不足等等。如今可真不一样了，在湖北潜江依托年产值近1000亿元的小龙虾全产业链， 当地的职业教育学院，创办了龙虾产业学院，把课堂搬进产业一线，将专业设在产业链上。这种接地气、重实操的产教融合模式，究竟能给学子们带来哪些实打实的成长和就业红利？又将如何为当地的特色产业提质升级赋能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
0: 很久的时候，沿着锅边浇，把火势挑起来。
3: 晚上七点，潜江龙虾产业学院的实训厨房里，四名学生正在为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做准备。
0: 但是要看这时间啊，剩十来分钟，还有两道虾子，要留点时间给摆盘的。
3: 主菜是六种口味的小龙虾，包含油焖、蒜蓉、椒盐、十三香、藤椒、麻辣。压轴重担落在了邹子龙的身上。邹子龙从小就喜欢掌勺炒菜，他告诉记者，填志愿的时候自己只填了一个学校，潜江龙虾产业学院。
4: 做龙虾师傅的平均工资确实蛮高的，平均的话就在8000到10000块钱，既然这么赚钱，那我以后还不如就学炒龙虾这个行业就行。
3: 湖北潜江被誉为小龙虾之乡，邹子龙眼中的金饭碗恰恰藏着这个特色产业面临的新需求、新挑战。
5: 如果仅靠我们传统的农民养虾啊，这个厨师去烧虾，肯定是远远满足不了这种产业的需求。
3: 江汉艺术职业学院党委书记李飞观察到，潜江小龙虾产业链价值超过900亿元，带动就业超过20万人，但专业人才却越来越紧缺。不仅烧虾师傅面临断档，养殖技术员也出现缺口。为了满足特色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江汉艺术职业学院专门设立了潜江龙虾产业学院。
5: 我们是一个滚动式教学的模式，在龙虾的淡季呢，在学校里面学理论知识，在龙虾的旺季，学生都在市场上在进行实践，在进行操作，在实训。
3: 眼下正是小龙虾消费旺季，学院里主攻烹饪技艺的高年级学生就开启了实习模式。这是潜江面积最大的龙虾餐饮店，面积1万平米，近500张桌台。节假日这里一天就翻台7、8轮，每天光小龙虾就能卖掉6、7吨，相当于一辆重型卡车的载重量。在这口大锅旁，邓恒宇正在跟师傅讨教炒制这道招牌虾的秘诀。
6: 这推不是你这么推，推你让它这么转，这么转。我们要么素食，要么逆食，你不能从中间。
3: 今年大二的邓恒宇4月初就开始在这里实习，在后厨跟着师傅忙前忙后，他开始琢磨出一点门道。
7: 后厨最重要的就是实力，就是你炒菜好吃才是硬道理，你烧虾烧得好吃，那就是大拇哥。
3: 邓恒宇非常珍惜实习的机会，在他看来，在店里学的是实操的本领，好多在学校课堂里琢磨不透的知识点，在这里一下子就悟出来了。学校打底子，店里练手艺，两相结合，才能真正迈入这个行当。
7: 学校呢，它是系统性的，偏知识的，然后店里是偏干货的，就是手把手烧出来好不好吃，师傅们一尝就知道了。
3: 邓恒宇告诉记者，在这里实习获得的成绩和评价可以直接折算成学分，实习生还在灶台边挣学分，毕业生已经在后厨挑起了大梁。
8: 这是全国目前最大的小龙虾的交易市场，今儿我们就来挑点好虾子。
3: 这里是潜江中国小龙虾交易中心，这里聚集了600多家商户，每年有价值超100亿元的小龙虾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文浩是潜江龙虾产业学院烹饪专业的毕业生，现在是潜江一家餐馆的烧虾师，每天开工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市场挑小龙虾。
8: 今天我们主要挑中青，4到6钱嘛，就是属于中青嘛，像6、7、8、9那种就算是大青了。就现在这个虾啊，像这种规格的这么大，它就属于泡头。
3: 文浩说，挑虾主要看个头和品质，这阵子的市场行情他也早已心中有数。炮头30元一斤，大青15元，中青大概是11元。
8: 你今天选

0: 那种底板白的，还有尽量选那种钳子小的，像那种公虾子，它的钳子蛮大，它屁股就这么一点点，没什么肉。
1: 最终，文浩挑了300斤中青，早上采购，当天晚上这些虾就将端上食客的餐桌。如今已有超过600名像王浩这样的年轻人手握小龙虾学院颁发的大专文凭，成为了钱江小龙虾产业链中的新鲜血液。距离交易中心1公里是龙虾学院的另一个课堂，超过1万亩的虾塘里，龙虾学院水产养殖专业的学生们正在虾塘里忙活着。
2: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虾子给取出来，从这个这你看得到，这个里面都是这种单向滑的。
1: 正在指导学生实践的李明波拥有30多年小龙虾的养殖经验。
2: 对，
1: 如今他还有一个身份，钱江龙虾产业学院正式聘任的客座教授。他告诉记者，选育虾苗、调控水质、科学喂养，这片泥塘不直接面对消费者，但却是当地小龙虾产业的根基。
3: 回到他这个虾子为什么跟我们平常的虾不一样？它虾子是红的。
2: 它实际上它不是红，实际上这种虾呢，这是叫麻青虾，对，它那个虾是个矿物质，补充的比较充足之后，这种虾的肉是非常好的啊。
1: 这天来上课的是水产养殖专业1年级的新生，李明波带着学生们钻地塘、起地笼，传授的都是多年来在虾塘里摸索出来的实战门道。
4: 我看你身上都湿透了，是怎么回事？
5: 有些激动，对，之前一直是学书面知识，今天实践到了，用到了，所以说比较兴奋，就没控制住就摔倒了。
1: 新鲜感很快转化为学生们对养殖更深的理解，这堂实训课让他们真切体会到苗种的密度、水质的调控、饲料的配比，每一个环节都决定着最后的产量数字。田间的实训课在紧凑的节奏中结束了，但李明波还有更紧迫的事情。
2: 李师傅，
1: 周边的养殖户打来求助电话，他得赶紧去看一看。
2: 怎么了？池塘有什么问题啊？
6: 就是这个有人浑啊，不知什么原因。
1: 李明波有些紧张，水一浑，轻则虾不长，重则死苗。如果是微生物超标导致的，有害菌一爆发，一塘虾3天之内就可能全军覆没。
2: 你这个水体的矿物质还是蛮好的，pH 值也蛮正常，
6: 发动是吧？
1: 李明波查看一番，发现这个虾塘底部的小龙虾数量太多了，好斗的小龙虾们挤在一起，搅浑了水底。
6: 这怎么处理呢？
2: 这个你现在要赶快要吸密度，把这个我们这个食啊要投足啊。
1: 这位向李明波求助的养殖户名叫李富建，之前养了20多年的黄骨鱼，从2020年开始被钱江龙虾火热的市场所吸引，他清空了30亩的水塘，全部养了小龙虾。然而他的转型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
7: 但老模式就不行。原先老塘你又没养不出来这样的大虾，你上的你养不好，他的你的密度控制不好。
1: 很快，李明波就把新理念带到了李富建的虾塘，把虾塘分成了繁育区和养殖区，虾苗、大虾各自都有适合的生长空间。这种育养分区的新模式，一亩改造成本不到800元，改造后的收益会不会变好呢？
7: 打个比方说，原先是卖个5000，我这卖个10000是轻轻松松的，保守估计。去年我是卖了将近30万。
1: 李富建经历的波折和曾经面临的难题，是当下不少养殖户共同的困境。李明波告诉记者，湖北潜江有90多万亩虾塘，每年产出10几万吨小龙虾，养殖规模不小。但当地绝大多数养殖户仍然靠传统经验养虾，规模扩大了，但产量增长有限，品质也上不去，自然就卖不上价格。李明波之所以着急把刚入学的新生拽到虾塘里，就是因为他知道这个产业现在缺的不是虾苗，而是真正懂技术、能管理好虾塘的专业人才。
2: 小龙虾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把虾苗放到池塘里面，它就会长得很好。 我们池塘环境的控制啊，包括我们这个水体的这些有机物的物质的循环呢、实际上都是需要一些专业知识去处理的。
1: 目前钱江龙虾学院除了烹饪和养殖，还紧扣钱江龙虾产业发展需求，布局了数字化运营、市场营销、旅游管理等专业，逐步形成养殖、加工、餐饮、文旅、营销全链条覆盖。这样的职业教育会给当地的龙虾产业带来哪些变化呢？
8: 因为现在整个龙虾的话呢，基本上就是我们虽然说有过去的那种粗放式养殖，它还是很多地方需要进行这种精细化的指导，具有针对性的这样去指导和引导，帮助他们去提质增效，去降低成本呢，去增加经济效益。我们的学生他本来就在我们的这个龙虾产业的这各个环节散布于各个角落里面，我想一定会我们整个龙虾产业带来一种这个新的活力。
1: 距离钱江千里之外的柳州，另一所舌尖上的学院——柳州螺蛳粉产业学院，也在默默地改写着当地螺蛳粉产业的样貌。柳州的青云市场，短短一公里的路就汇集了近20家螺蛳粉店铺，能在这里站稳脚跟，就意味着得到了本地居民、外地游客的认可。
9: 免费试吃，免费品尝啊！新鲜出炉的免煮螺蛳粉。美女，你可以闻一下，我们正宗螺蛳粉是不臭的。
1: 这个正在吆喝卖粉的小伙子名叫陈麒麟，别看他是个00后，去年他卖出了超过200万袋螺蛳粉，营收近3000万元。
10: 那他就是在我们学校那里把螺蛳粉卖了1000多万嘛？
11: 组建了自己的团队，创办了自己的公司，然后呢，他慢慢的去做强做大，然后就我非常佩服他。
1: 陈麒麟是柳州职业大学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专业的一名毕业生，他告诉记者，自己的创业故事是从大一课堂上的一袋螺蛳粉开始的。
9: 那一节课的那个老师交给我们的一个任务，就是要设计螺蛳粉的主图详情页。
1: 给他布置这份特殊作业的是柳州职业技术大学网络营销专业的代课老师董岩。董岩说，螺蛳粉是当地的特色产业，当时柳州的不少螺蛳粉品牌都在布局线上销售渠道，最缺的就是专业人才。洞察到产业一线的需求，他直接把实践需求搬进了课堂，
12: 给学生一些商业上的资源，然后让他能够快速的认知商业项目的要求，在大学期间能够提升自己的能力。
1: 学校的课堂提供项目资源让练本领，机会摆在眼前就看谁赶上。陈麒麟是第一个报名的，就这样真金白银真刀真枪的实践课堂启动了。老师做担保，企业提供货源，学生不囤货不压货，卖出一包就能拿到10%的提成。一个网络营销专业的学生为什么在课堂上就能了解螺蛳粉的产业需求？答案就藏在柳职大的那个不独立招生的学院——螺蛳粉产业学院。
13: 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决定组建这个产业学院，当时就把它定位在赋能型。
1: 赋能而不是教学，这是螺蛳粉产业学院自创立之初就明确的独特定位。作为学院的推动者，刘子林有着深刻的思考。他从上世纪90年代来到柳州，见证了螺蛳粉从街头小吃发展成为千亿产业。但产业繁华似锦的表象之下，他敏锐地察觉到了隐患。
13: 产业竞争、企业竞争一定是大浪淘沙，都知道螺蛳粉好做、有利可图，造成了百舸争流的这种局面。我们不能再让这样的一些新兴的食品产业重蹈覆辙。如果没有这样的眼光，没有这样的忧患意识，作为大学仅仅是满足于一般性的人才培养是不够的。
1: 螺蛳粉产业学院的定位从一开始就不是培养几个会做粉的人，它的深层目的是让学生在校园里就能直面最真实的产业竞争与市场需求，为产业服务。陈麒麟的创业梦就是从学校设立的这个直播间开始的。
9: 这是我梦开始的地方。
14: 那你当时在哪直播？
9: 我当时就在108。
14: 在有没有？
9: 是的。
14: 是不是一个正统的样子？
9: 真的很有意思。他们跟我当年一样，还是很激情。
15: 当时也不懂，觉得好像就播了就一定有人看，就先开始再说嘛。然后其实发现事情并不是这样，所以前面的那个我们卖螺蛳粉的整体的单量并不是很多，可能整体算下来一个月一天播两个小时，一个小时也就卖了大概个位数。
1: 直播间没几个人看，更没人下单。陈麒麟开始意识到，直播远不只是喊一句321上链接那么简单，自己掌握的实战技能远远不够。带着在实战中发现的困惑，他开始如饥似渴地在专业课堂上寻找答案。
15: 这个品啊，很多链接你应该怎么排是有讲究的，然后他告诉我们这个场景是非常重要的，你要怎么样去调整整个场景啊，你的主播的这个话术怎么样去调整。当时我播的时候就是用了这套方法，我直播间瞬间从开始的个位数几十个人到几百个人到上千人，一天的成交就大概在4-5万，然后我们每天的播，然后那一年大概就播了大概将近1000多万。
1: 大二下学期，依靠学校的渠道、场地和教学，陈麒麟已经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但直播做得越久，他越发现柳州螺蛳粉产业中藏着不小的机遇。陈麒麟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赚到的200万元全部拿出来，和合伙人一起创立自己的螺蛳粉品牌，专攻新口味。
15: 那我们现在研发的这一款最新的免煮螺蛳粉是不需要煮的，也不需要焖，也不需要泡，只需要你有开水，这个粉呢遇到开水瞬间就能变软，这是我们的一个专利技术。
1: 陈麒麟说自己也没想到这种免煮的螺蛳粉这么受欢迎，今年光是这一个单品，一个主播不到一周就卖了400万元。按这个趋势，免煮螺蛳粉全年销售额有望突破1亿。市场翻倍增长，原有的装袋线有些吃力。陈麒麟想到了螺蛳粉产业学院早有布局，在机电工程学院里专为螺蛳粉研发了一条 AI 智能装箱产线。
16: 目前我们这套设备啊，通过融合了这个 AI 视觉和这个机器人技术，我们能实现每0.66秒装一包，大概就是每1分钟100包这个速度。
1: 一条 AI 智能装箱产线能将现有的装箱速度提升1.5倍，这对陈麒麟有着不小的吸引力。陈麒麟创业路上遇到的每一个具体难题，几乎都能在校园里找到对应的解决方案和资源支持。
13: 从螺蛳粉涉及到的田间到企业的到车间，从它的产品到售后服务，我的55个专业里面有26个专业是完全对得上螺蛳粉企业需求的。
1: 刘子林说，成立一个产业学院并非只是挂一块牌子，其真正意义在于为全产业链服务，建立一个协同创新平台。企业遇到什么痛点，学院就派单给最擅长的专业团队去解决。
17: 一袋螺蛳粉是由9毫配料吗？容易的出现漏装、少装这种情况都会有的。
18: 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呢，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上那个自动化的这一块？
1: 螺蛳粉产业学院和机电工程学院的老师来到现场，为这道工序难题现场寻找解决方案。
19: 最开始我们这个厂刚成立的时候像个手工作坊一样，每天日产能大概是2000袋，现在的话我们能达到100万袋的一个日产能，中间已经翻了500倍的一个数额。
1: 产量暴涨，生产线却跟不上。柳州有雄厚的工业底子，通用设备不难找，难的是这些生产线往往应对大型机械装配，无法直接套用在螺蛳粉这种特色食品的生产上。于是企业负责人李家俊找到了螺蛳粉产业学院合作，想对产线进行定制化改造。
19: 和我们职院合作，它其实整合了像我们的食品的工业还有工程机械，像包括我们这边所需要的所有的东西能帮我们整合到一起，能帮我们提供更加多的全方面的一个技术升级。
1: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螺蛳粉品牌走得更远，卖得更火，螺蛳粉产业学院还在推动当地这个特色产业迈向标准化。
20: 可以用视觉的效果给它呈现出来，那 比如说这个口味它特别的浓郁，那我们可能打了9分，就会形成一个我们品牌自己的风味轮。
1: 所谓风味轮，就是一个圆形的图谱，它把一碗螺蛳粉里的米粉、汤底和配料，从气味、颜色、口味、口感4个维度拆解成一个个可量化的分值，相当于让螺蛳粉拥有一张看得见、能对比的风味身份证。这张身份证对走向全国市场的螺蛳粉品牌来说至关重要。黄世良告诉记者，他们在全国开了100多家门店，分布在10多个省市。如何让口味各异的8方食客都能满意，一直是困扰他的现实难题。
21: 现在的话呢，是有这个风味轮之后的话呢，我们就很好的以这个以客观的一个数值分值，包括我们进到各个城市或者各个地区之后的话呢，我们也会根据这个调查的分值来进行一个到各个地区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口味微调。
1: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这所不单独招生、不直接教学的学院，牵头制定了10项地方标准和4项团体标准，覆盖原材料质量、加工工艺、检验检测等环节。
22: 柳州螺蛳粉样，
1: 这是柳州职业技术大学食品检验检测技术专业的实验课堂。这堂课的内容就从拆解一包螺蛳粉开始。
22: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柳州螺蛳粉亚硝酸盐的测定。那么我们检测的对象是柳州螺蛳粉，大家知道为什么要测螺蛳粉？
1: 这个正在做实验的小伙子名叫马赫，来自印度尼西亚。2023年，他来到柳州就读食品检验检测专业。不少同学在校时都选择去零食企业实习，但马赫找到辅导员，直截了当说自己只想去螺蛳粉企业实习。
23: 马赫的话，他自己的话就比较有想法，然后就想更加的了解螺蛳粉的一些生产工艺，包括各方面的检测。
24: 我喜欢吃螺蛳粉，螺蛳粉有很多很多口味是吗？有麻辣呢，有香菜呢，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要知道他们怎么做呢？因为谁知道有机会的话，我也要做螺蛳粉的基业在印尼。
1: 最终，马赫进入了柳州这个螺蛳粉生产企业实习。一进场，质量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直言自己的团队丝毫容不得疏忽闪失。
25: 食品工艺学呀、化验啊，这些都是要涉及，如果是非专业的，基本上上手是存在困难的。
1: 上岗前，企业对马赫进行了考核，水分、过氧化值等这些螺蛳粉出厂必检的项目，马赫在学校早就练得滚瓜烂熟。企业负责人用了4个字形容他的上手速度，
25: 比较丝滑的，基本上就是看了一遍教了一遍，自己独立摸索，他目前能够独立操作的。
1: 2025年，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为813.1亿元，同比增长7.03%。其中，预包装柳州螺蛳粉销售收入163亿元，实体店营业额434亿元，配套及衍生产业销售收入216.1亿元，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业人数超30万人。一碗饱含地方风味的螺蛳粉，从小米粉到大产业，未来究竟还能走多远？因地制宜的产教融合还在探索更多可能。
0: 欢迎稍后继续收听关注今天的阳光946，稍后见。
1: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6: 我上班了啊、
27: 晚了，我得赶紧点。
28: 宝宝，妈妈走了哈。
29: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26: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28: 喂，妈，我挺好的。
29: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30: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31: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们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32: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正年轻，就是这。
2: 的。
3: 一家人健康平安，
4: 就是一天赶紧结束，
5: 是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1: FM 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